0: 泰邨一名十岁女童被途人发现搬运两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父母，女童母表面受伤，案件转介社会福利处跟进。社署表示将会召开多专业会议，评估相关家庭需要和提供协助。教育局表示，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并已经提醒学校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发言人强调，当局非常重视保护儿童的利益。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表示，在取自这名患者的样本当中未发现与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近日网上流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研究所生物安全监督委员会证实，机构在展开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当局说，事发后当地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按照最大范围确定与这名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并对他们进行医学观察和每日实验室检测。过去十日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法国的全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北部城市一名15岁少年日前在示威期间怀疑被警方的闪光弹炸断手部，引发警方使用过度武力的批评。内政部宣布即时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又说负责监督警方的机构已经启动18项调查，厘清警方执法是否符合比例。警方工会就对决定表示怀疑，警告缺乏武器散开人群可能导致近距离冲突增加，造成更多伤亡。总理勒科尔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否认警方接获指令要对抗年轻人，承诺研究学生提出的诉求，月底前提出一系列方案回应，内容包括维修校舍和增加教师人手等。不过学生工会表明会继续发动示威。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凌晨发生 4.8 级地震，首都东京有震感，气象厅说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地震在当地时间凌晨4点13分发生，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7.96，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6， 人民币 6.702，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2，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日经平均指数报 69,615 点，跌42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10.04 美元，卖出 4,112.09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新界区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噶。 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坚拿道天桥去翻红隧方向啦，就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咧，香港仔隧道入翻香港仔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礼顿道对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去红隧，龙尾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喺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亚皆老街。咁反方向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左转翻去佛光街咧，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康华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繁忙，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着福亨村，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对出，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排到去芙蓉山路，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大埔道来回方向近着确德杰道一段都是慢车，另外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着宝雅路一段都是繁忙，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和丁太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7: 探讨沙滩上的蟹应对高温的行为和生理策略。
8: 香港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许天恩。
9: 所以往往我们去研究它的一些行为生态的时候，除了我们去理解一些基本的生态学问题，亦都可以为未来的生物多样性带来一些启示。
6: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6: 太阳底下新鲜事。
10: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位就系蓝基士 Herman 啦，佢成日都有最新嘅旅游贴士带俾大家噶。
11: 订一啲外国翻香港嘅机票啦，睇下有冇机会我哋可以转到个货币咧系当地嘅货币，因为咁样而再悭到啲。
4: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系五至七，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榴莲欧海星 Herma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2: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13: 一项研究发现，在2005年至2019年共14年间，研究参与者减少3000几个说话字数，平均每一年每日讲话字数比上一年少338个。有神经科学家表示，当人类和其他人连结时会感觉良好，建议可以和陌生人或者好朋友对话，都可以更快乐。
12: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108,000里。
1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10月8日，屯门富泰村一对父母涉嫌虐儿被捕，社署将召开多专业会议跟进。陈茂波称，有信心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达3.5%至4.5%修订预测。11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 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法国当局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承诺回应学生诉求。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4: 时间嚟到8:11啊，喺10月8日嘅早上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咧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想同大家讲下咧系即系寻日喺立法会啦，都有一啲嘅议员质询啦，咁啊其中都有关注到咧，就喺政府喺2024年底咧推出嘅呢个叫电动的士资助计划啊，咁啊计划咧就系资助啲车主啦买一啲嘅电动的士啦，咁亦都希望可以换到一啲过往一啲更换一啲比较旧嘅的士啊，咁啊每一架嘅即系。呢啲資助咧嘅額咧就會去到45,000元嘅咁，咁啊睇翻咧啲數字嚟講咧，其實由嗰個資助計劃推出咧，去到今年8月啦，政府一共係發出咗5輪邀請函咧，俾一啲即係最老舊合資格嘅的士嘅車主啦，咁啊首次登記日期咧就係2016年10月20日或者之前嘅8000多架嘅的士，咁啊當中咧40%啊，講緊3570多架嘅的士車主咧係接受嘅資助配額嘅咁，咁而家咧就話有1152架咧已經完成咗領牌啦，咁亦都有一啲嘅車主咧講緊係回覆話唔參加啦，或者未有回覆嘅，都有成3000多架嘅咁。有關於呢一個嘅情況啦，首先究竟個更換嘅進度啊，算唔算快咧？又或者佢哋有啲咩考慮？有啲人係即係唔參加嘅咧咁。嗱，睇翻咧局長喺書面回覆入邊啦，答呢個質詢嘅時候咧都提到啊，據政府向業界了解，獲邀車主唔參與或者未有限期之內回覆咧，主要是由於近年經濟環境轉變，令到車主在投資換車的時候採取比較審慎的態度，強調和計劃的期限或者車款選擇是無關的。這個時候我們又請來嘉賓一起談談，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恆斌，早晨。
15: 早晨蕭樂文，早晨各位聽眾。
14: 點睇呢個計劃之下，而家即係真係換咗牌嗰啲嘅的士嘅數量啦，成個進度啦，或者頭先都講到啦，一啲嘅原因可能令到佢哋唔參與個計劃嘅。整體你對個計劃嘅評價同進度點睇？
15: 我認為咧呢一個計劃都係有一定嘅進度嘅，咁但係距離真正係全部換曬咧，都係仲有一段距離嘅嚇。咁八月底咧就政府邀請咗8000多架的士去參加啦，咁有3000多架嘅係接受咗嘅，即係大概係40%啦。咁40%當中有1000多架係換咗嘅，咁相當於3000多架接受咗嘅大概38%。咁所以咧亦都可以咁講，有部分未接受嘅唔代表佢哋冇興趣。咁而家做緊嘅亦都係唔代表佢哋冇興趣。不過當中咧都牽涉到有好多因素嘅，因為的士業界咧，佢哋都同我哋反映啦，有好多因素係令到佢哋究竟轉唔轉架車。係一方面就係即係吸唔吸引啦。當然呢個資助有資助一定係吸引嘅，但係咧過去佢哋要考慮嘅包括充電啦，包括對個前景嘅信心啦，包括尤其是係可能好多人都唔留意嘅，但係按揭嗰方面咧。其實他們都面對一定的問題，所以呢就會令到計劃似乎呢雖然我們有8000多架，但是去到現在只有1000多架這樣咯。
14: 所以你怎麼理解他說的經濟環境轉變，是不是就是最主要影響到剛才講的按揭啊，還是什麼呢，令到車主投資審慎？經濟環境轉變你理解是什麼呢？
15: 經濟環境轉變呢有很多因素的，包括是對於網約車的規管啦，整個市場究竟個走勢會點？大家都仲係未係非常之明朗嘅。咁雖然我哋已經立咗法啦，咁條例喺出年就會生效。咁而家都開始做緊呢一方面功夫。咁但係大家投錢落去嘅時候，都要考慮究竟個前景係咪明朗。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因為疫情之後啱啱過啦，其實好多人都仲係喺度恢復緊嘅，咁又冇咁多資金去即係周轉做一啲嘅即係買新車啦。另一方面就係佢哋仲需要啲時間，尤其是而家換咗車都係啲車隊，咁但係仲有好多個體户嘅，佢哋車隊咧喺充電嗰方面可能會有一啲安排，咁但係個體户未必有相關嘅安排，咁呢一部分嘅人咧，佢都係仲要觀摩。 究竟嗰個充電桩嘅走勢係點。
16: OK， 所以針對頭先幾個原因啦，有啲係涉及到一啲同經濟環境有關嘅，譬如頭先講話網約車嘅規管會唔會有機會影響到佢哋咧？又或者喺即係經濟環境之下，究竟佢哋係咪有一個能力去換咧？就算係資助之下咁。另外就係一啲涉及到電充電方面嘅配套啦。嗱，頭先呢幾個原因，有啲可能係咪可以政府介入之下，針對性地做，譬如充電嘅設施係可以吸引到或者令到呢一啲嘅即係舊嘅的士嘅車主願意多啲去參與呢個計劃嘅咧？有邊啲可以政府介入去做多啲咧？
15: 嗱，我了解過咧，車隊嗰方面嘅充電咧，因為佢哋同充電機構咧都有一啲特殊嘅安排啦，咁所以喺車隊個安排上面，甚至乎佢哋有啲專用嘅充電裝咧，咁車隊嗰方面咧會比較吸引啲。咁但係個體户嘅車隊，即係車隊以外嘅一啲充電咧，喺呢一方面，政府都我見到佢有一啲資助計劃啦，就是、鼓勵大家裝一啲快充啊呢類嘢。其實我都覺得有幫助嘅。咁但係個資助咧，啱啱開始冇耐啦，充電裝其實都未係話全面係落實嘅。咁所以咧，如果係有多啲時間咧，本質上咧就會令到充電裝個數量係進一步增加，亦都會增強咗大家嘅信心。咁所以政府喺介入嗰方面咧，一方面喺充電裝上面，政府已經有啲資助。我見到亦都有啲成效嘅，咁但係仲要時間去落實啦。咁另外按揭嗰方面，政府其實都適宜係向一啲銀行機構咧，係去即係協助游說啦。啊，因為個市場其實都慢慢係穩定啦，咁係咪即係都可以做相關嘅按揭，令到大家喺上會上面咧係會有一個比較好嘅安排？咁呢一方面我都覺得係幫助到車隊嘅。
16: 頭先其中提到話電動即係充電裝嗰啲啦，咁你話都有計劃嘅，有資助嘅，咁但係都仲要時間落實。咁呢個時間就變咗就係、其實對於啲車主嚟講都係我咪再睇下你落實成點先咯，或者你充電裝成點先咯。咁即係會唔會仲有啲咩方法可以加快咧？譬如政府我見到話會積極推動嗰個兆雅閃充換電等等一啲多元嘅充電方案嘅咁，呢啲又係咪可以即係快啲唔使話即係真係起一個充電裝出嚟定係點嘅咧？咁有冇一啲即係技術上面可以再加快嘅？
15: 呢一方面咧就牽涉到車款嘅問題。而家可以做的士嘅車款咧，其實都唔係非常之多嘅。因為又要車廠同意啦，另一方面就係要啱啲。即係車主嘅口味啦，咁同埋市民嘅要求，咁所以車款嗰方面咧，究竟有幾多能夠用得到閃充咧？其實都唔係話非常之多嘅，咁所以有閃充係其中一個選擇。咁但係咧，係咪有咗閃充咧，大家就會哇好啊快啊咁樣？其實都未必嘅，只係俾多個選擇大家，咁甚至乎喺信心上面又係有多啲啦咁樣。咁但係始終而家充電啊嗰方面咧，都仲係一個變化階段。車款咧都開始陸陸續續有啲車廠咧會睇準香港嘅市場。咁所以咧，若果係能夠適當地延長呢個資助計劃咧，我相信對於的士業界嘅幫助係會比較大。
16: 其實成日講充電啦，頭先都即係越嚟越多可能唔同嘅技術可以充啦。咁除咗話即係個充電裝。是咪個數量上面越嚟多之外，可能考慮都要考慮埋，即係譬如業界成日都講啦，係咪夠即係時間上面夠快啦，那個流轉度啦，呢、這個彎轉度，嗰、那個即係個面係咪即係夠闊啦，即係周圍都可以揾到嘅咁，同埋都涉及到一啲成本啊錢嘅問題啦。而家你都講埋話車款，即係可能有啲車嗰個就可以用到嗰、那個即係閃充嗰啲技術，但係唔係全部都有嘅咁。即係而家有越嚟越多呢一啲技術上面嘅發展，但係可能發展出嚟嗰個情況又大家越嚟越唔清楚，或者嗰個充電究竟係點樣嘅咧咁。即係點樣令到個業界更加清楚嚟緊個方向係點，而願意去換呢啲嘅即係電動的士咧，其實咁樣。
15: 頭先蕭樂文你講得啱啊，即係有充電裝嘅數量同埋充電裝個分布咧，其實係兩個層次嘅嘢嚟嘅。咁若果有個數量，但係個分布唔平均或者係分布唔合適咧，對於佢哋去即係考慮轉換呢啲電動嘅的士咧，其實係會有一個比較大嘅窒礙嘅。另一方面咧，就係、其實電嘅安排咧，一路都係即係發展得好快，包括譬如話而家有閃充啦，早前係有人推動緊換電啦，譬如換電佢好快，分零鐘就換好嚿電啊咁樣，咁閃充佢都係用一個好快嘅速度，咁但係始終都係一啲特定嘅車款，而呢啲車款咧嘅嗰個情況都係要的士業界去消化，甚至乎你話裝一啲換電站，佢都係需要一定嘅時間嘅，咁所以 整個安排咧，同一啲呢類嘅科技嘅發展咧係好有關係。咁所以而家如果我哋係去到好快就已經截咗止啦，跟住冇呢個計劃啦，咁對於後面嘅推動咧，可能嗰個速度又會慢咗落嚟。
16: 所以我見你係咪都話問到政府啦，係咪可以將嗰個電動的士資助計劃嘅訂購啦、領牌期啦、限啦都可以延長啲啊？你個諗法係點樣？又睇到即係政府嘅回覆又係點樣？
15: 嗱，我見到政府咧，因為呢個計劃咧係有限期，所以咧佢。

0: 因咧，其實大家架車仲喐得咧，喺條街度行咧，都依然會繼續用嘅。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呢樣嘢亦都牽涉到香港嘅的士服務啦。若果佢能就係早啲換一啲新嘅車咧，淘汰一啲舊嘅車咧，本身對於市民出行嘅乘搭嘅選擇咧，亦都多咗，亦都舒服咗。而家有啲車咧已經係舊到廿幾年嘅車，仲喺度行緊嘅。咁對於的士，其實佢哋都真係需要換，但係都要有啲誘因。咁呢個資助計劃如果能夠延長咗咧，我相信對於呢件事係會有一個好嘅安排。
1: 好，唔該曬。
0: 但係政府就未必會答應
1: 啦。OK， 好啊，陳斌，多謝你啊，同你傾到呢度先，有關於呢個電動的士資助計劃嘅一啲進展啊。陳斌咧就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我哋休息一陣。
2: 大气候必胜，一台好嘢，
3: 世杰最劲。
4: 哇，瑞文，我都系打份工做本分嘅咋，唔好讲到咁夸。
3: 系，都系想为你打下气啫。
4: 咁打气都有好多种嘅，依家仲有绿色打气。
3: 诶，绿色？
4: 今个星期我请嚟香港大学嘅罗慧仪博士以及石油工程公司代表，讲下点样为行业降低碳排放，为地球打气。
3: 而天文台嘅团队就会上嚟介绍航空气象评估。
4: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3: 同我郑瑞文。
5: 大气候，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现时来讲呢，70岁以下的一些申请驾驶执照就是不需要体检的，有效期10年。如果70岁或者以上，就要交医生签发的体格检验证明书，牌照有效期就只可以申请1年或者3年，其后呢每次续牌都要是体检的。之前呢运输及物流局就向立法会都讲到一个有关于收紧商用车司机体检要求的方案，在7月的时候提出的。咁就放棄咧過往有提過嘅即係一年一檢嘅呢個諗法啦，就改為65至67歲通過體檢嘅人士咧，牌照有效期3年；68至69歲再體檢，咁通過之後咧，嗰個牌照有效期咧就2年。至於70歲起咧，就通過呢個體檢牌照咧有效期就係1年嘅咁。另外都會列明咧啲譬如視力啊、聽力等等嘅體檢要求。尋日咧喺立法會有議員嘅書面質詢咧，都關注到呢一方面啦。咁啊，運輸及物流局咧就話回覆啊，就係截至今年8月底，70歲或者以上嘅商用車輛咧，正式駕駛執照嘅持有人數咧就大約55,000人啦，咁啊佔咗商用車執照持有人總數15%。咁啊，當局亦都正係制定一套全新嘅評估指引，系統性咁樣咧去列出譬如視力啦、視野啦、聽力啦，呢啲嘅即係評估要求。同時都話正同咧醫衞局咧係研究啊，讓到醫生經醫健通咧係簽發體格檢驗證明書嘅咁。嗱，關於呢個進展，請嚟嘉賓一齊傾下，佢就提出呢一個嘅質詢嘅立法會。议员林伟光，早晨。
6: 早晨，小罗文。
1: 先讲下，头先都讲到即系七月提嗰个新方案啦。你自己有冇听到？其实业界嚟讲，不论小巴啦，或者的士啦，呢啲商用车即系会影响到嘅，即系业界啦。佢哋有冇啲咩意见嚟？
6: 其實咧，早前關於呢個職業司機身體檢查咧，都討論咗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嘅，時不時都會檢視。咁咧就其實業界都係比較擔心咧，即係由65歲以上之後，早前就曾經提過會一年一檢啦。咁啊，但係而家咧，政府都聽到我哋嘅意見啦，就係改為5年嘅兩檢咁樣。咁樣就佢哋喺嗰個調整嗰個檢查嗰個隧道上面咧，而家係相對比較理解咯。
1: 即係，但係有冇其他嘅關注咧？除咗話理解知道個方案係點之外，咁5年兩檢係咪佢哋都覺得可以接受到，或者有冇啲咩疑問咧？當中咧又？
6: 其實而家5年2檢個檢查情況咧，佢哋可以理解同接受嘅。不過咧喺檢查嘅過程入邊咧，即係好似我嘅提問入邊咧，亦都會關注幾個重點啦。一個咧就係嗰個標準上邊咧，佢都新增咗一啲標準，會唔會係過嚴啦？第二個咧就會關心個收費啦。咁樣新增咗標準咧，隨之然衍生都係檢查嘅費用都會增加嘅。咁第三個咧就係會關心便唔便利啦。咁如果我要做一個身體檢查，或者以往咧可能去家庭醫生一次過就做到啦。咁但係因為新增咗啲項目之後，會唔會需要去走好多地方嚟到更加多嘅證明先至可以攞到呢個牌照咧？咁樣都係佢哋關心嘅地方啦。
1: 逐樣講啦，頭先收費嗰方面，你自己最主要關注到啲咩？而家以你所知，譬如都要做一啲即係70歲以上嗰啲要做嗰個體格檢驗證明書噶嘛，咁佢哋係要即係收幾錢？又或者你自己預期日後其實業界接受到幾多咧？另外你話係咪要走好幾個地方要做呢啲檢驗？

0: 方面，其实政府有冇答到呢个疑问呢？
1: 其实在收费方面呢，其实我们以往留意到呢，坊间呢都是以家庭医生的签发为主啦。
0: 嗯。
1: 那就真的是很不一的。那有些可能400多元又得，有些可能去到800元至1000元左右都不出奇的这样。咁所以呢，我哋都留意到，其實就算同政府溝通嗰陣呢，都知道新增咗項目之後呢，嗰個檢查費用呢一定會增加，一定會向上調嘅。咁據政府嘅講法呢，就可能會加到大概1200元至1500元左右到啦。咁但係我哋都希望呢，其實呢個咁樣嘅標準嘅加幅呢，或者呢個加幅呢唔係一個標準啦。咁有冇條件可以既然你個體檢項目新增係標準化嘅話，費用係咪都可以標準化呢？咁我哋都希望政府可以有一個規定啦。咁不過喺書面嘅回覆入面呢，政府就主要係話希望透過更加多嘅醫生參與嚟到去調整嗰個市場嗰個收費咁樣。咁呢度就比較冇明確嘅講法啦。呢度，
0: 嗯，我見你哋都問到係咪可以為呢啲體檢設立呢個嘅收費上限，同埋話有一啲嘅定額資助俾啲司機。我個諗法係點樣呢？
1: 其實而家咧，如果要65歲打後，如果真係執行咗係5年2檢嘅話咧，佢哋都要檢查2次啦。咁啊，每次檢查入邊咧，都會牽涉到一啲嘅費用安排嘅。咁啊，希望如果喺佢哋本身收入又唔係咁高，一啲商用車嘅司機咧收入亦都唔穩定嘅，好似的士呢啲咁樣都唔穩定嘅。咁啊，會唔會政府有一定嘅資助幫手咧？咁啊，政府嘅回覆咧就話哦，佢哋可以用翻佢哋嘅醫療券嚟到去做一個身體檢查服務咁樣，咁但係我哋理解咧，長者本身佢哋身體嘅醫療券嘅費用都唔夠用噶啦，咁樣所以都希望會唔會有一定嘅一定嘅補貼或者資助佢哋咯。
0: 嗯，至於你話走幾個地方做檢驗，係咪真係實際會咁樣咧？
1: 其實我哋留意到咧，咁其實本身啦，嗱現時咧嗰個身體檢查咧，所有司機70歲以上咧，佢哋有啲譬如高血壓啊、糖尿病等等咧，都需要有一定嘅身體報告嘅檢查嚟到去做準則嘅。咁啊，而家新增咗門檻喺商用車司機入邊咧，佢哋會加到一啲認知障礙啊，或者植入式嘅心臟除顫器啊等等呢啲咁樣嘅要求。咁樣咧，我哋就會關心啊，咁究竟要提交啲咩報告或者嚟到去證明咧？尤其是一啲譬如腫瘤或者心臟除顫器，咁有唔少年紀大嘅咯，可能係心血管或者係做過一啲手術嘅話，會唔會影響到呢啲咁嘅情況咯？
0: 嗯，同你傾到呢個先，劉偉光，我哋可能轉頭再傾多兩句好嗎？喺辦公室之後，好啊。林偉光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都講到關於咧呢一個即係高齡商用車司機嗰個嘅即係體檢要求啊，5年2檢，你自己點睇咧？18723啫，18723啫，轉頭翻嚟繼續喺青年年代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单位外的冷气机顶部救出一名13岁男童，他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进一步调查，相信男童被毒留在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他的42岁母亲。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单位客厅的外置充电器引起火警，火警期间有70人自行疏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处于关闭状态，但仍然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转运到运油轮。他说，不法者透过炸毁或破坏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纳格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武装部队拥有完全控制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个局面将会持续下去。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该继续加强双边战略合作。普京表示，虽然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然会继续推进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亦都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佩泽希齐扬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土耳其目前没有计划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耳其军队的行动都要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并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也门紧张局势升温，胡塞武装持续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击，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日前召开会议，同意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87，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7， 人民币 6.701， 英镑对美元 1.322，欧元对美元 1.12，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412 点，跌62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06.96 美元，卖出 4109.36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大埔铁路码头噶，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大埔铁路码头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咧都系挤塞㗎。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御龙居。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柳街。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过咗电话机楼少少，将南隧道去东隧车多。另外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回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在马场对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去到有线电视大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苑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就接近光板田村。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投斗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6: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喺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8: 港交所在拓展国际方面有什么新动向呢？
7: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
9: 现在排队来香港上市的公司都有不少，当中内地的企业为主的。其实这些企业越来越国际化，我们去年2025年来上市的内地的企业有超过一半本身的收入来源都已经是在海外。
7: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10: 2026年10月8日，屯门富泰村一对父母涉嫌虐儿被捕，社署将召开多专业会议跟进。陈茂波称有信心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达3.5%-4.5%修订预测。11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法国当局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承诺回应学生诉求。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剛才講到有關於收緊商用車司機的體檢要求，政府在7月提出的方案就提到就是五年兩檢，講緊就是說65至67歲通過體檢的人士牌照有效期3年，68至69歲再體檢，通過之後牌照有效期就2年，至於70歲起通過這個體檢牌照有效期就1年的，亦都提到一些其他體檢要求，好像視力啊、聽力啊等等。剛才跟林偉剛就傾到一半，繼續跟他傾。早晨，立法會議員林偉剛。早晨。
11: 早晨，小林文。
5: 在你的質詢那裡都關注到其中一點，就是說如果即係要令到嗰啲司機可能要更加方便啦，你問到就話係咪可以咧？而家全港嗰啲地區康健中心咧，都可以作為一個指定體檢地點，可唔可以講下你嘅諗法係點樣咧？點解有個咁嘅建議咧？
11: 其實呢一個嘅提問咧，主要都有兩個方面嘅，一個咧就係都提到關於嗰個標準性同埋收費上限嘅問題。咁我個人嘅理解咧，就如果由政府嚟到去提供一個比較劃一嘅標準嚟到檢查嘅話咧，可能檢查項目啊或者判斷個準則咧，可能相對客觀啦。第二個咧喺政府嘅醫療嘅入邊嚟到做檢查咧，咁我相信嗰個收費咧都會相對比私家嘅醫生咧係便宜嘅，咁所以希望政府會唔會考慮 將商用車司機檢查呢個項目都納為其中一個可以支援嘅範圍服務啦。咁而第二個咧就係、是、便利佢哋方便啦。咁樣始終喺我哋十八區嚟講，如果都有一定嘅檢驗中心或者係一啲體檢中心嘅話咧，都可以便利我哋嘅職業司機嚟到去做呢個相關服務咯。
5: 嗯，政府而家係咪都話即係同基層醫療處嗰度探討啦，地區康健網絡嘅實際運作同埋資源配套情況許可之下咧，以地區康健網絡作為輔助評估，家庭醫生作後續跟進嘅模式，即係點啊？即係地區康健網絡作輔助評估，咁係咪即係等於你心目中所講做呢個體檢嘅地點，定係兩樣嘢嚟嘅咧？係。
11: 我睇到政府嘅回覆就應該係兩樣嘢啦，因為我嘅理解咧就係其實成個嘅體檢項目咧，我會將佢分為兩大部分啦。一個部分咧就可能係基本嘅反應或者基本嘅能力啦，即係譬如視野啊、聽力啊，或者身體嘅反應協調啊等等啦。另一方面咧就比較麻煩啲，難去判斷咧就係佢嘅身體隱疾啊。咁啊頭先可能提到一啲可能係以往一般七十歲以上嘅高血壓啊、糖尿病啊，甚至乎而家納入商用車司機65歲打後建議嘅認知障礙啊、惡性腦或者心臟病啊等等呢啲咁樣咧。咁我自己理解咧就係可能部分嘅判斷或者係醫療嘅狀況咧，可能要喺基層醫療嗰度先做個輔助嘅評估。咁評估完之後咧，最後都要交翻俾一啲家庭醫生或者私家醫生嚟做把關。咁樣就同我嘅建議係有少少出入咯。
5: 點睇政府呢個說法咧？
11: 我會覺得始終咧都係對於嗰個檢查方面嘅便利程度或者收費咧，都係而家我哋商用車司機踏入65歲以上要體檢嘅一個痛點難點嚟嘅。咁如果政府冇進一步嘅資助，咁樣又係將嗰個新增嘅項目或者點樣都係由翻家庭醫生判斷嘅話咧，咁我哋都會覺得係要適時去檢討同埋去觀察嗰個狀況咯。
5: 整體點睇呢啲商用車嘅行業，包括小巴、的士業界，其實都唔算話好多年輕人入行啦，喺收緊咗呢個高齡商用車嘅司機嘅體檢要求之下，你擔唔擔心喺個人手供應方面會有一啲嘅即係影響咧？
11: 其實當政府推出呢個咁嘅諗法嗰陣咧，一開始一年一檢嗰陣咧，那個聲音比較大嘅。咁啊，當而家政府五年兩檢之後咧，聲音比較少咗。但係咧，我所接觸嘅司機咧，佢哋如果踏入呢個門檻，65歲以上仲係做緊職業司機嘅話咧，佢哋有啲就可能如果個收費太貴或者係太麻煩嘅話咧，可能都未必會再從事呢個行業啦咁樣。咁其實而家大家都理解咧，喺的士或者啲小巴入邊嚟講咧，由於佢哋嗰個工作收入唔穩定啦，小巴個收入又偏低啦，咁所以咧都冇乜後生仔如果揸車揾食係願意入的士同小巴。巴嘅，咁我哋留意到通常可能都系一啲专营巴士咁样，佢哋退咗休之后咁样咧就会转去小巴或者的士噶啦。咁通常而家专营巴士退休之后，可能都已经踏入65歲以上嘅门槛噶啦。咁所以喺我嘅提问入边咧，都会提到政府有冇评估过，当要收紧呢个商用车司机体检嘅标准之后，会唔会影响到我哋业界嘅从业员嘅情况咯？
5: 好，唔该晒林伟光，多谢你同你。傾到呢度先，林偉光咧係立法會議員啦，講到有關於咧即係收緊一啲即係年長嘅商用車司機嗰個體檢要求嘅情況啊，暫時傾到呢度先，我哋休息一陣。
12: 精靈一點，關注你嘅職業安全與健康。
13: 對唔住啊，我有遲到啊。
14: 哎呀，遲到事少啊，你睇下你搞到上氣唔接下氣咁樣，好容易影響工作噶嘛。
13: 冇辦法啦，今朝真係好塞車啊。
14: 你深呼吸，放鬆心情先，個人冇咁緊張，之後做嘢先會事半功倍㗎。
12: 如果想知更多職安健資訊，請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點到3點精靈一點內嘅職安精靈學堂環節啦。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讲下啲有关于流感嘅情况啊。卫生防护中心咧喺早前咧再录得一宗咧儿童感染流感嘅严重个案啦，涉及到一名咧有长期病患嘅11歲嘅女童嘅个案嚟嘅。临床诊断咧佢系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咁啊由6月底即系进入咗呢个流感季节去到而家咧，其实累计已经录得咧23宗嘅儿童感染流感嘅严重个案啦。详细情况我哋都了解下先，究竟而家嗰个流感嘅情况去到点咧，或者今年有冇一个即系比过往嚟讲更加严重嘅趋势咧？咁，请嚟嘉宾一齐倾下。卫生署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医生，早晨。
15: 早晨啊，主持。
5: 你好，你好。不如先讲下先啦。其实由六月底开始进入呢个流感季节到而家啦，而家嗰个嘅流感活跃程度系去到点嘅系？
15: 系，首先我讲讲而家流感嘅情况先啦。咁喺香港咧，自今年六月下旬进入咗流感季节之后咧，其实依家已经持续咗超过三个月噶啦。
5: 嗯。
15: 咁但系咧，目前嘅流感活跃程度咧，喺过去两个礼拜咧，虽然就未有进一步上升到，但系咧仍然维持一个高嘅水平。
5: 嗯。
15: 咁我哋都預料到咧，流感嘅活躍程度咧，喺未來幾個禮拜咧，仍然咧會喺一個高水平嗰度波動嘅。
5: 嗯。
15: 咁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咧，係會繼續咁密切監測住咧相關嘅數據啦。咁由六月底進入咗流感季節，至到依家咧，總共咧就錄得23宗兒童流感重症嘅個案啦。咁當中咧有3宗個案咧，其實就係啱啱嗰5日裏邊通報嘅。
5: 嗯。
15: 呢23宗嘅重症個案當中咧，有16宗咧已經康復出咗院噶啦，有4宗咧就情況穩定，有一宗咧就情況嚴重，一宗危殆，同埋有一宗死亡個案。
5: 嗯，
15: 咁對比翻上一個流感季節嘅25宗兒童流感重症個案咧，咁當中包括咗3宗死亡個案啦，就我哋冇發現有增加嘅情況啦。咁今季咧就有80%嘅兒童重症個案咧，佢哋自己根本有一啲風險嘅因素嘅，例如咧就患有一啲長期病患啊等等啦。咁整體嚟講咧，今次呢個流感季節嘅重症個案嘅特徵咧，其實同以往都係相若嘅，主要咧係影響一老一幼啦。咁另外我都想提一提，九月咧開咗學之後咧，已經錄得大約370宗喺學校發生嘅流感樣疾病爆發嘅報告。咁總共影響咗超過2000人嘅。咁所以咧，學校啦同埋家長都必須要提高警惕，咁同埋採取翻適當嘅預防措施啦。
5: OK。
15: 咁實驗室檢測方面咧，衛生防護中心嘅公共衛生化驗服務處咧，一直都密切監測住喺香港流行嘅流感病毒株，同埋都會做一啲基因嘅分析啦。咁現時喺本港流行嘅流感病毒咧，主要係甲型 H1 流感，大約咧佔超過80%嘅。咁其次就係甲型 H3 流感啦。而基因分析咧亦都確認咗咧，現時喺香港流行嘅流感病毒株咧，同全球其他地區流行嘅病毒株係相若嘅。
5: 嗯。
15: 咁就冇發現到會引致一啲比較嚴重嘅疾病啦，或者對抗病毒藥物產生一啲抗藥性。
5: 嗯。
15: 亦都同今季咧採用流感疫苗嘅成分係匹配嘅。
5: OK。
15: 所以咧，我哋相信咧，今季採用嘅流感疫苗咧係可以提供足夠嘅保護力。
5: 嗯。
15: 咁接種流感疫苗咧係有充分嘅科學證據咧，證明咧預防流感重症同埋佢嘅併發症嘅最有效方法之一嚟嘅。
5: 嗯嗯。
15: 咁亦都可以減低咧因為流感入院留醫嘅機會同埋死亡嘅風險。所以咧，所有年滿6個月或者以上嘅人士啦，尤其是係長者啦、小朋友啦、孕婦同埋一啲長期病患者呢啲高危嘅人士咧，除咗有已知嘅禁忌症之外咧，都應該接種流感疫苗，去保障翻個人健康。
5: 嗯
15: 咁本地数据亦都睇到咧，未接种流感疫苗嘅儿童咧，出现流感重症嘅比率咧，系比接种咗疫苗嘅儿童嘅5倍嘅。咁老人家方面咧，65岁或者以上未接种流感疫苗嘅安老院院友咧，出现流感重症嘅比率咧，系以接种疫苗院友嘅4倍。
5: 嗯。
15: 咁呢啲数据亦都充分咁印证咗流感疫苗咧喺减低流感重症上面咧。是非常之有效的。
5: OK。
15: 咁喺2026-27年度咧，卫生防护中心核下嘅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建议咧，系可以使用翻喺本地注册咗嘅3价季节性流感疫苗嘅。咁当中就包括咗注射式灭活流感疫苗啦、喷鼻式减活流感疫苗同埋注射式重组流感疫苗。
5: 嗯。
15: 所采用嘅流感疫苗病毒株组合咧，系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采用嘅疫苗组合系相符嘅。咁就包括甲型 H1N1 病毒啦、甲型 H3N2 病毒同埋乙型维多利亚普系嘅病毒。咁政府咧已经喺9月17日啦，即系三个礼拜前度啦，就正式开展咗2026-27年度嘅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咁计划咧系涵盖咗政府防疫注射计划、院舍防疫注射计划、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同埋疫苗资助计划，为合资格嘅人士咧提供翻免费或者资助嘅接种服务。咁今个年度嘅优先接种群组咧，其实就同去年系差唔多嘅，主要咧系包括六个月至到17岁嘅儿童同埋青少年啦，18至49岁有长期病患嘅人士啦，50岁或者以上嘅人士啦， 住喺院舍嘅院友啦，同埋孕妇等等嘅。
16: OK，
15: 咁为咗方便咧，市民去接种流感疫苗咧，合资格嘅人士咧可以喺大约270个公营嘅服务点咧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嘅。咁当中包括咧卫生署辖下嘅指定诊所啦，例如母婴健康院啊、长者健康中心啊等等啦。咁今年卫生署咧亦都会继续开放全部29间母婴健康院咧，为6个月至到2岁嘅幼童咧去接种流感疫苗嘅。
16: 嗯，
15: 家长咧亦都可以喺卫生署嘅家庭健康服务嘅网页咧做网上预约。咁合资格嘅人士咧，亦都可以喺医院管理局辖下嘅家庭医学诊所，同埋指定嘅公立医院啦，同埋基层医疗署辖下嘅地区康健中心，同埋地区康健站咁样免费接种流感疫苗。
16: O K， 嗱，阿梁医生，我想问一问先，其实而家嗰个流感季节啦，有冇话预期去到几时嗰、那个即系持续到几时啦？那个活跃程度几时会回落咧？因为你头先一开始都讲到，话嚟紧几个星期仲有一个高水平嘅波动，有冇啲咩原因咧？同天气即系转凉冇关系咧？
15: 我谂今年嗰个情况有少少特别噶流感嘅情况，咁咧一般嚟讲咧，每一年咧就会有一个我哋叫做冬季流感啦，就系1月至到3月嘅。咁今年嘅特別嘅情況就係咧，今年嘅冬季流感咧係冇出現到嘅，咁就一直去到6月底咧就進入咗夏季嘅流感。另外一個情況咧，我哋見到比較特別嘅咧就係、是、今年六月下旬開始進入流感嘅時候咧，嗰、那個主要嗰個流感咧其實係甲型 H3 病毒嘅，咁但係當時係佔大約6成有多啦。咁我哋見到情況一路過去啦，咁我哋發覺咧之後咧就而家就轉成咗係甲型 H1 病毒係嗰個主流嘅、那個流感病毒株。
16: 嗯，
15: 咁呢兩個因素咧就可能對即係市民整體嗰個免疫力咧都有少少嗰個影響啦，令到咧我哋見到咧嗰、那個成個流感個季節今次係較為長咗少少嘅。所以咧我哋頭先都提過咧，而家仍然咧係維持一個即係較為高嘅水平啦。我哋都預料到。喺未來幾個禮拜咧，都仍然會喺高個水平度度波動咯。
16: 嗯，仲有冇其他因素會影響到嘅？或者頭先都講到話未來幾個星期啦，咁再之後係咪都預期佢會回落？有啲咩因素會影響咧？又
15: 我相信咧就一般嚟講，即係始終即係流感季節咧，佢會去到一個高峰之後咧，就會慢慢咁樣回落嘅。咁其實我哋已經見到咧，今次嗰個夏季流感季節咧，喺九月初嘅時候咧，就已經出現咗一個高峰噶啦。其後咧就慢慢咁回落，不過嗰個回落嗰個速度咧就較過往慢咗少少，係啦。咁不過咧喺舊年嗰個夏季流感季節，可能大家都記得啦，喺九月初嗰度開始啦，都差唔多去到成12月尾咧先至完結到嘅。
16: 嗯，
15: 咁變咗可能咧整體嚟講，我哋都發現啦喺呢、這個大流行之後啦，即係 COVID 嗰、那個即係新冠之後咧，整體嚟講嗰個市民可能對嗰個流感嗰個免疫力咧出現咗一啲改變、令到我哋即係發覺呢啲季節性嗰度咧啲呼吸道系統病毒嗰啲季節性又出現咗少少唔同咯。
16: 頭先你提到話即係其實六月底啦，即係進入流感季節到而家累計23宗嘅兒童感染流感嘅嚴重個案啦，同譬如上年比，上年就25宗嘅，咁但係其實而家都仲未完啊嘛，成個流感嘅季節。你自己有冇睇到同頭先講話啊？之前因為係主要係 H3，咁而家就轉咗 H1 為一個主流，有冇關係㗎兩者？
15: 都有少少關係嘅，因為即係始終。你嗰、那個小朋友對嗰啲唔同嗰個流感嗰、那個病毒株嗰個免疫力都會有少少唔同啦。咁變咗你原本之前係 H3 嘅，咁可能啲小朋友對H3 嗰、那個免疫力就可能未有咁高嘅時候，可能會出現到一啲重症啦。咁跟住轉咗 H1 喎，咁又個情況又唔同咗，亦都可能會出現一啲重症嘅。咁不過一個有一點咧，我想提一提先嘅，就係、是、我想提一提醒翻啲家長咧，其實就小朋友其實患咗流感之後咧，情況係可能可以好迅速咁樣惡化嘅。咁所以家長咧係必須要咧留意翻咧患咗流感嗰個小朋友嗰個整體個身體嘅狀況。咁一旦咧，如果發現到佢哋嘅情況轉差嘅話咧，佢哋咧即係例如出現一啲呼吸急促啊、嘴唇發紫啊、神志模糊啊、持續發燒等等呢啲症狀咧，就要立即帶小朋友去急症室睇醫生咯。咁因為如果你早啲去睇醫生嘅話咧， 咁醫生就可能診斷咗係流感，就早啲用藥嘅話咧，就亦都會減低咗出現重症嘅機會咯。
16: OK， 嗱，最後想問咧，而家喺學校同埋院舍嗰啲爆發嘅情況係有幾嚴重啦？同埋有冇都因應開學之後啦？頭先你講話9月17號開始已經有嗰個季節性流感嘅疫苗接種計劃係開始噶啦，有冇啲學校係希望可以盡快接種，或者佢哋嗰個即係取向又係點樣咧？了解到？
15: 我諗頭先都提過啦，其實九月開始咗之後，正值即係都係仲係流感季節啦。咁一翻咗學之後，大家嗰個接觸多咗咧，就即係好自然會即係出現一啲爆發嘅㗎啦。咁其實九月開學之後都有頭先提過有300多宗啦，都影響咗2000多人啦。咁今年其實我哋依個流感疫苗接種計劃嘅外展計劃咧，都喺9月17號咧已經開始咗噶啦。咁有一點我都想提一提，其實我哋今年嘅外展計劃裏邊咧，其實都推出咗一個全新嘅醫健通電子同意書嘅功能嘅，咁可以即係方便到市民參與計劃啦，亦都簡化到醫護機構同埋學校嘅行政程序嘅。咁咧，從而咧令到外展活動可以早啲開始啦。咁其實暫時依家咧都已經有超過140間學校咧已經舉辦咗呢個流感嘅接種嘅外展活動啦，都較去年嘅同期都多咗好多嘅。咁我哋都預計咧今年咧嗰個學校外展嘅工作咧就應該喺12月中就應該可以完成到。咁比起去年咧，就大約應該提早咗2星期咯。咁我都再次呼籲翻全港嘅學校同埋家長咧，希望可以同我哋衞生防護中心通力合作啦，盡快咁完成咗呢個同意程序，早日安排學童接種翻流感疫苗啦。
16: 好啊，唔該曬梁耀康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先。梁耀康醫生咧就衞生署緊急應變及項目管理處主任，同你傾到呢度。
7: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8: 港交所响拓展国际方面有啲咩嘅新动向咧？
7: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
9: 而家排紧队嚟香港上市嘅公司都有唔少，当中内地嘅企业为主嘅。其实呢啲企业越嚟越国际化。我哋去年2025年嚟上市内地嘅企业，有超过一半咧，本身个收入来源都已经系喺海外。
7: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6: 近呢两日咧，网上面咧都有流传一段片段啦，好多人都有关注嘅，涉及到喺屯门富泰村咧，个着住校服嘅女童啊，咁啊拎住两大袋嘅啤酒，咁啊亦都孭住一个烂咗嘅书包咧喺度行，咁啊佢系跟住一个咧怀疑系即系片段入边啦，佢嘅爸爸嘅一个男人啦，咁另外仲有两个嘅小朋友咧，再细啲嘅咁，咁亦都睇到喺片段入边咧有路人咧就向个女童提出系咪可以帮佢啊，咁但系就被拒绝，咁啊亦都怀疑咧就话即系佢嘅父母咧有一啲不恰当嘅对待啊，咁最新进展系点咧？咁警方喺接获咗呢个报案之后咧，去到富泰村嗰度调查，确认咧就现场嗰个嘅儿童状况冇异常，咁个案亦都系正由社工同埋学校咧系嘅社工去跟进嘅。咁警方喺寻日下昼咧就将个即系案件咧就改列为求警协助啊，咁去到下昼亦都系拘捕咗个女童嘅38岁嘅父亲同埋32岁嘅母亲，咁涉嫌咧系对所看管儿童或者少年人虐待或忽略咧系被捕嘅咁。嗱，关于今次呢个事件咧，都令人哋关注究竟点样去即系辨识一啲虐儿嘅个案咧？咁网上面嘅回响系好大嘅，咁但系去到即系一个系咪真系去到虐儿嗰条界线咧？可能都有唔同嘅判断啊！请嚟嘉宾又同我哋倾下，有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君，早晨。
17: 系主持你好，早晨。
16: 点睇今次呢个事件呢？
17: 呢一個事件咧，我諗係我哋即係全城都係非常之去關注嘅咁樣，咁同埋咧，即係見到嗰個嘅片段啦，見到一個嘅即係小朋友嘅情況咧，我諗大家係好擔心、好關心，亦都係即係令到大家會好想即係睇，即係會知道之後其實點樣嗰個嘅家庭嗰個嘅兒童係可以好好地去協助佢咧，係可以令到佢可以安全咧，因为其实儿童嗰个权利同埋安全咧，系真系好重要，系个首要嚟嘅。咁所以呢一个部分，我哋亦都见到其实就系公众嗰个嘅对保护儿童嘅意识咧，其实提高咗好多。咁我谂保护儿童真系咧，即系专业人士、专业界别同埋即系所有嘅公众人士，我哋其实系一齐携手去做嘅一个工作嚟嘅。
16: 嗯嗯嗯。 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再同劉小君傾。因為今次呢一個嘅片段咧，的確係好多網上面嘅迴響啦，或者社會都有關注啦。咁但係究竟啊，即係涉及到一啲即係可能一啲教小朋友嘅方法啦，都當中係當中會唔會有一啲嘅手法係同一啲即係社會一般嚟講未必好接受到嘅咧？咁定係譬如好似即係話係即係訓練個小朋友咧？咁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十歲女童被途人發現搬運兩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父母，女童沒有表面受傷，案件已經轉介社會福利處跟進。社署表示將會召開多專業會議，評估相關家庭需要和提供協助。教育局表示，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并已经提醒学校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发言人强调，当局非常重视保护儿童的利益。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互相攻击。沙特两个机场遭到袭击，造成三人死亡，36人受伤。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个军事目标。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说，联军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昭夫和马里卜省的多个军事目标。也门胡塞发言人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百几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而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政府军在昭夫和拉克贵的根据地，造成政府军包括指挥官在内几十人死伤，并摧毁多架军车。胡塞武装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卷入冲突，说和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处于关闭状态，但仍然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转运到运油轮。他说，不法分子透过炸毁或破坏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关闭。纳格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武装部队拥有完全控制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个局面将会持续下去。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 69,359 点，跌676点，港金报 38,530 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31.61 美元，卖出 4,132.41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4: 先睇文汇报报道，202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的提名期寻日开始。选举事务处说，昨日一共接获305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比上届2021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提名期首日接获的251份提名表格多出大约 20%。 其中上届在没有竞逐下自动当选的乡议局界别分组更加即日超额，接获28份提名表格，比27席为多，打破上届自动当选的选举格局。政界人士和学者表示，多个界别已经有不少人表明有意参选，反映各界参选意愿踊跃。文汇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立法会昨日开始一连三日就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进行合并辩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按照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本港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达到 3.5% 至 4.5% 的修订预测。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在开场发言的时候说， 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将宏观蓝图转化为实际成果。而落实亦都需要依靠社会各界同心协力。经济日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屯门发生怀疑虐儿事件，一个孭住破烂书包的十一岁女童，双手持有两个盛载24罐啤酒、重达12公斤的大胶袋，暴力艰难咁前行。有街坊怀疑女童被家人虐待，于是跟随拍摄同询问。走在前方的爸爸抢去一袋啤酒兼大骂个女之后离去。区议员同女童就读的小学代表了解事件，警方经连番调查之后，以涉嫌疏忽照顾拘捕女童父母。星岛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皇岗口岸开通在即，是会24小时运作。运输署话，空载市区同新界的士以及已经有预约的车队的士司机，是需要先在公共交通缓冲区系攞筹。市民若果要在口岸系叫车，只是限咧预约的士车队。署方呼吁市民在开通初期都不用急于使用口岸，应该按需要选择合适的口岸。运输署会因应人流制定交通应变方案。信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为加强预防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政府正在全面检视电话卡实名登记制，着手制定更针对措施，包括降低个人用户可登记电话储值卡的数量上限，以及订立全新罪行，将在无合法权限或无合理辩解之下，不当使用他人名义登记电话智能卡行为刑事化。政府正积极筹备修例细节，适时咨询公众。大公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2024年12月是推出电动的士资助计划。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截至到今年8月，已经有3578架的士的车主是接受资助配额。当中1152架电动的士完成攞牌，可以获发资助。另外就有3527架的士的车主回复不参加计划，或者在头四轮的邀请里面未有回复。另外在最新一轮的邀请入面，有1343架的士的车主在10月初的限期之前仲未回复是不是接受资助配额。东方日报报道。
4: 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立法会开启一连三日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合并辩论，彰显了爱国者治港原则下行政立法的良性互动。从辩论中亦都可以提出，议员和社会各界在欢迎五年规划的同时，亦都提醒规划的生命力在于落实，既有助于深化对规划和报告的理解，又可以凝聚起最广泛的社会共识，引领香港迈向由治及兴新里程。大公报社评。
3: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202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提名期昨日正式展开，评论认为，回首过去五年，香港全面落实新选举制度，推动香港迈向良政善治，这种摒弃立场对立，以比政纲、比能力、比担当的良性竞争，体现出理性专业的选举风气，彰显了高质量优质民主的显著优势。文汇报社评。
4: 经济日报社评，政府锐意推动绿色转型，争取2050年底前达至碳中和。当局一方面为私家车定下2035年停发燃油车牌死线，另一方面资助的士业换上电动的士，但就反应冷淡。要破解困局，当局需要用更积极政策和诱因加快的士电动化步伐。政府可以给予实质性奖励，例如豁免首年部分牌照费。当局亦都应该考虑订立清晰时间表，让车主提前规划换车，不再抱观望心态。经济日报社评。
3: 信报社评，大埔宏福苑火灾发生到而家超过10个月，香港建造业仍然事故频频，安全警钟响过不休。评论话，政府应该趁住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一方面大公无私追究责任，另一方面全面检视监管机制。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是拨乱反正的契机，唯有提升监管质素，才可以保障建筑质素。信报社评。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石门村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啦排到去大老山隧道行政大楼。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石门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大老山隧道行政大楼。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咧现时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现时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香港驾驶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啦排到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而另外咧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车龙咧去到美孚新村。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啦排到观塘码头。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都系稍为慢车噶，龙尾啦就去到海滨汇。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啦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沙宣道近住域多利道咧，由于有坏车阻路，现场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嘅，一带咧较为挤塞，大家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小心留意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9: 2026年十月八日，屯门富泰村一对父母涉嫌虐儿被捕，社署将召开多专业会议跟进。陈茂波称有信心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达3.5%-4.5%修订预测。11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法国当局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承诺回应学生诉求。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时间嚟到9:13，咁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头先有讲到咧，近日网上面一段咧，好多人关注嘅片段啦，喺屯门富泰村咧，一个嘅着住校服嘅女童咧，就拎住两大袋嘅啤酒，咁跟住佢嘅爸爸啦，同埋有另外两个比较细嘅小朋友咧，就翻屋企咁。咁啊，当时咧，除咗话即系睇到片段入边咧，佢拎得比较即系吃力之外咧，都睇到佢有一个孭住一个烂嘅书包嘅，咁亦都引起咗啲街坊嘅关注啦，怀疑佢系即系被父母一个不恰当嘅即系对待啦咁。最新嘅情况咧就系喺寻日下昼咧，嗰个女童嘅即系38岁嘅父亲同埋32岁嘅母亲咧，就系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系被捕嘅咁。嗱，有关于今次呢一个嘅事件。咁都唔少人關注啦。咁社署方面咧都有回覆到傳媒噶，包括本台咁提到咧就係話十分關注事件，就話社署社工咧就已經聯絡涉事嘅家庭，相關嘅專業人員咧稍後會召開咧多專業會議評估兒童同埋佢嘅家庭嘅需要，並且因應兒童嘅健康啦、發展情況啦同埋佢家庭嘅照顧能力咧制定跟進計劃，並且提供適切協助同埋支援。咁社署強調啦，父母照顧者有責任咧確保兒童得到適當嘅照顧。互同保護嘅咁，繼續請劉少君同我哋傾下，佢係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早晨。
11: 主持你好。
10: 剛才一路都傾緊啦，不過今次呢一、這個、片段呢都引起唔同嘅討論，咁其中呢其實嗰、那個嘅佢嘅即係父母啦，其實喺尋日呢係被捕之前呢都有接受一啲傳媒嘅訪問嘅，包括佢哋一個嘅說法啦，就係話即係嗰、那個嘅女童要即係拎嗰啲重嘢呢係要訓練佢嘅肌肉啊等等啦咁。嗱，我哋唔係想講呢一個嘅事件，而一般嚟講其實點樣判斷即係幫手拎嘢或者係做一個訓練，又或者呢一啲嘅行為點樣叫超出咗個兒童能力去到構成一個嘅傷害嘅風險，其實界線明唔明顯嘅呢？即係呢個亦都涉及到可能一啲唔同嘅家庭嘅育兒方式㗎嘛。我哋講一般嚟講其實點樣去分或者點樣去判斷呢？
11: 好似呢一个嘅事件嚟讲咧，咁我哋都即系睇翻，例如系即系因为今次呢个系同嗰个好似攞重嘢呢样有关。咁喺卫生署嗰边咧，咁其实都有一啲嘅即系资料同埋指引，就系嗰个负重咧系唔应该超过体重嘅即系10% 咁样。咁所以其实咧，即系有时可能我哋即系呢啲我哋梗系要即系去参考翻啦。咁另外啦，其实好似今次嘅事件呢都是好基本上呢，就是即是社会大众一见到那个的状况呢，就已经是从常理入面呢已经是知道这个其实是超出了儿童那个的即是承担的能力。咁而呢其实这个都是个睇法都是几一致性的。咁所以呢其实好多时候我们都即是第一可能是從一些嘅即係常理同埋觀察入面咧，其實我哋都會有一些嘅即係想法同埋印象。咁當然我哋就即係仲可以去參考翻一啲嘅即係資料同埋資訊啦。咁好似例如話超出咗兒童嗰個體能嘅負荷依樣嘢咧，咁係即係好容易會危害咗兒童嗰個嘅即係身體啦。咁同埋咧就係、是、即係。就算是一次性或者甚至有些情况可能是持续性的话，这些都是我们值得要去留意和去关注的。
10: 今次其实警方都有讲法，经调查就那个10岁的女童是没有一些表面的伤的。但是一般来讲，如果她身体就算是没有伤痕，那是不是都即叫做去到一个，即是刚才说去到一个睇法，又或者甚至有些人讲到是不是去一个虐待儿童的情况，其实是怎样去判断呢？如果身体上面没有伤，虐待儿童方面是不是都可以都讲下，其实个范围是包到很阔，包括一些心理或精神上面的伤害呢？
11: 是没错，在虐待儿童那方面呢，最主要呢有四个类别的、有身体伤害和虐待、性侵犯、疏忽照顾、心理伤害同埋虐待。咁即係我哋略略去睇一睇，即係入面嗰个嘅内容同埋定义啦。咁身体虐待、身体伤害呢，咁係讲緊就係、是、即係例如係对于儿童係使用一个暴力啦，或者係即係其他嘅方式係令到儿童係身体受伤、承受痛苦。咁呢啲情况就例如可能係即係一啲嘅拳打脚踢啊，用一啲物件去打啊，一啲灼伤啊，咁都係即係会归类于咧就身体虐待伤害呢个部分。咁性侵犯就係一啲同儿童相关嘅一啲嘅性剥削同埋性侵害嘅行为。咁疏忽照顾咧就係即係严重或者係重复地去忽视翻咧儿童一啲嘅基本嘅需要。喺呢啲行為咧，係危害同埋損害兒童嘅健康同埋發展嘅。咁即係包括例如係佢有一啲必須嘅一啲照顧啊、飲食、住宿啊等等嗰啲，其實係即係冇被滿足到佢基本嘅需要啊。咁亦都係冇避免兒童咧係去即係受到一啲嘅受傷或者係受痛苦。一啲咁嘅情況。咁而心理嗰方面咧，其實就係指緊係危害或者係損害兒童嘅身心健康，咁包括翻佢嘅情緒啊、認知、身體發展同埋社交等等嘅。咁或者有時一啲嘅極端事件都係。咁而我哋即係都會從一啲嘅，例如係一啲嘅徵象嗰方面咧，係容易啲俾我哋去留意同埋察覺。會唔會即係一個小朋友係有遭受到一啲懷疑同佢即係傷害到佢嘅，或者係一啲虐待嘅情況同事件咧？咁好似今次 嗰個講緊，如果係一啲心理上面嘅話咧，係相對嚟講會比較難啲去識別啦。咁樣咁，但係咧都會有徵象嘅，係都會有啲徵象。咁啊，包括咧好多時，例如同個行為相關啦，係啦。咁可能佢兒童嗰方面，咁佢有時會有啲焦慮啊，佢平日一啲嘅行為啊、情緒。都係即係會俾大家會覺得係啊，即係好似係唔係咁開心啊，唔係咁一個情況咧，覺得佢係即係唔係一個正常嘅 range 裏面。咁而呢度我哋都會有提到，就係其實如果經常係要求兒童去肩負成人或者係同年齡不符嘅責任呢啲咧，其實咧都係。即係有機會係即係一個兒童係受緊呢個嘅心理傷害或者虐待嘅情況嘅，咁所以呢啲咧，我哋都係即係要好提高呢一個嘅即係警覺啦，去多多去留意，去即係 keep 住有時唔係話就係一次，都係持續性地去觀察同埋去評估，好希望可以幫到個即係小朋友同埋咧及早識別同埋介入嘅。
12: 而家就嗰個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啦，咁亦都涵蓋到一啲專業人士，好似老師等等啦。嗱，雖然今次呢個事件就唔係話喺學校範圍發生，但如果老師觀察到類似咁嘅情況，係咪都係屬於嘅舉報範圍呢？因為根據呢個條例嗰、即係有個條件啦，咁就係話啲專業人士呢係要有即係工作過程入面有合理理由懷疑，即係某個小朋友呢係正遭受嚴重傷害，或者正面對遭受嚴重傷害嘅實際風險㗎嘛。咁類似呢一啲事件，其實達唔達至話去到嚴重傷害呢一個定義呢？又係
11: 其實咧喺呢個條例裏面咧，即包含咗即係三個界別25類嘅專業人員咁樣。咁好多時候咧，就係如果大家

0: 好似嗰個條例所講嘅，係唔係到一個嚴重嘅虐待嘅情況都好，但係我哋好大機會，依個兒童同埋家庭咧，佢就係好有依個需要，係即係要去即係受到援助、支援同埋保護。咁、所以咧，以兒童優先依個咧係我哋嘅大原則。所以一開始如果有呢啲情況嘅話咧，咁即係。就即係即管去例如無論係即係一個社署啦，係啦，佢個頭先所講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啦，或者係其他一啲嘅社會服務嘅機構，揾啲專業人士咧一齊嚟商議下，嚟去即係徵詢咧。咁其實依個都係重要嘅。咁跟住咧就亦都同一個強制即係舉報依樣嘢咧，因為佢都係即係有好多嘅一啲無論係培訓同埋咧，佢都有好多嘅決策流程圖係可以。幫到專業人士咧，去就住唔同嘅情況咧，去睇一睇佢嗰個嘅即係唔同嘅症狀啊，或者係唔同嘅流程上面咧，依一個嘅個案係即係有啲乜嘢嘅建議咧咁樣。咁所以都係即係同去諮詢翻社署咧，係一個即係一個好嘅即係方向嚟嘅。
1: 嗯，對於其實今次呢個片段咁多人關注，你覺得係社會可能對於一啲懷疑，對於一啲懷疑虐兒嘅個案嘅敏感度提升？定是其实同个育儿的观念上面有一些改变都有关系？
0: 我想同一个嘅即係首先咧，公众关注到呢个嘅提升咧，呢个係一定有嘅。咁而呢一样我哋都会觉得咧，其实係即係绝对係一个好正面嘅方向。因为当我哋对于呢一个保护儿童上面有个提升，咁亦都係咧，由于我哋即係就住一啲嘅事件咧，我哋可能知道更加多嘅相关嘅资料，例如同一个嘅一啲症状啊，一啲保护儿童嘅资料，我哋亦都知多咗咧，成个社会同埋公众，咁都系帮助到我哋咧，去提高翻咧。嗰個嘅即係敏感度同埋嗰個天線咧，去留意如果有一啲相關嘅情況咧，我即係可能有懷疑情況喎，咁我就可以揾一啲嘅即係機構，我哋一齊去即係諮詢啊，睇下咧即係可以點樣去跟進。咁而其實嗰個嘅即係照顧兒童嗰個嘅養育兒童嘅方法咧，咁我哋真係好鼓勵係用翻咧，即係一啲係即係正面嘅管教啦，同埋非暴力嘅溝通，呢啲都係非常之重要。咁同埋咧，其實即係好多時我哋好鼓勵就係家長嗰方面因為其實管教子女咧都有好多嘅知識技巧同埋態度上面咧，其實咧係要去即係要去獲得，令到你可以更加好咁樣去管教子女。咁好多即係例如唔同嘅社會服務機構咧，都好提供好多依啲嘅課程啦、指導同埋輔導等等。咁即係只要有依啲咁樣嘅，即係留意到自己有依啲嘅需要咧，就唔好猶豫啦，就盡快可以揾翻依啲嘅相關嘅機構咧去尋求協助嘅。
1: 唔該曬劉少君，劉少君咧係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我哋休息一陣。
2: 針對 AI 對勞動市場嘅影響，技能提升局點幫佢哋轉型呢？
3: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4: 将来嘅技能提升局咧，即系而家大家都好熟悉嘅雇员再培训局，佢个定位会唔同咗嘅，就会以技能为本。既然 AI 嘅出现咧，白领嘅转变都多嘅时候咧，咁佢做课程嘅设计啊、技能嘅培训咧，都可以因应呢啲社会上不断转变嘅层次咧，做多啲再聚焦啲嘅帮忙。
5: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有議員咧就喺立法會質詢咧提到一個概念啊，就叫做復古經濟啊。咁呢個復古經濟究竟係咩嚟？又或者點樣帶嚟一啲實際經濟上面嘅貢獻咧？咁請嚟嘉賓有立法會議員吳傑莊先生。
7: 梁小文，
1: 你好。你提呢個叫復古經濟，可唔可以都同大家講下係咩嚟㗎？係咪你自己諗出嚟，定係有人提㗎，定係點㗎？
7: 復古經濟一個 terms 啦，咁其實有好多都用另一個詞語嘅，譬如叫做懷舊經濟。咁呢個都唔係話我哋香港獨有嘅，都係全世界其實都其他歐美國家都係有呢一類嘅現象嘅，即係話係一啲可能係二三十年前曾經好興嘅嘢、好流行嘅嘢，咁突然間喺一段時間咧就重新就又興翻。咁譬如我早前發現咧，譬如啲陀螺啦，大家知道啦，可能細個嘅我哋都玩陀螺。咁都有啲譬如啲黑膠唱片啊，一啲舊嘅即係以前呢啲電子錶啊咁樣。咁最近其實都見

0: 上咧，一啲做零售嘅朋友咧都講，誒呢啲突然間好多人追，原來好多時候喺啲網上面一啲平台啦，即係一啲新型嘅社交平台，咁佢哋宣傳一下咧，咁就一窩蜂咁，大家覺得呢樣嘢係一個潮流啦。咁如果呢樣嘢慢慢咧，都有啲統計數字嘅，譬如內地啦，中國內地啦，佢哋預計咧去到2030年咧，大概有5800多億嘅一個市場嘅，有啲國際機構咧，甚至研究全球有5000億美元嘅一個咁嘅屬於懷舊經濟、復古經濟嘅市場嘅。
1: 其實好多嘢都可能即係間唔時啦，或者隔10年8年啦，又興翻咁樣啦。咁一啲流行文化好多時候都係咁嘅。其實你希望即係點樣由一個即係復古嘅文化或者現象變成一個叫做經濟，或者點樣定義咧？你喺質詢入邊最主要想了解啲咩咧？其實？
0: 其實質詢嗰度都想了解特區政府啦，喺呢一方面有冇一啲研究啦。譬如我第一句開宗明義睇有冇呢一類嘅統計數字啦。咁即係答覆係沒有嘅。咁但係就都有做咗好多嘢嘅。譬如即係政府都講話，其實對於呢啲本地譬如中小企嘅一啲品牌，即係唔一定係新嘅品牌，可能將啲舊嘅品牌點樣去翻新，佢哋都會即係用種種嘅形式，譬如工業貿易處啊、貿易發展局啊，甚至係我哋文體旅局嘅文創產業發展處等等，其實都有相關嘅工作。即係舉個例啦，譬如電影咁樣，大家知道我哋舊時有套關於九龍城寨嘅電影，又或者我哋油麻地警署，咁呢啲其實政府都做好多工作咧，喺呢一方面咧去推動嘅。咁而我自己提出嚟咧，就想係做咩，就係點樣可以做多一步？因為始終而家我哋市面嘅零售啊，或者一啲消費嘅場景咧，都即係要揾一啲新嘅賣點啊，新嘅景點。咁香港其實好多一啲咁嘅叫情緒價值啦，即係我哋可能內地朋友、遊客或者外國嘅朋友咧，都好有印象嗰個記憶。點樣將呢一個有系統嘅，即係哇，其實好碎片化，即係自己商家去搞。咁政府都有啲咩工作可以幫到個市？當然主導做生意嘅都係市場自己。咁但係政府喺政策配套上啊，喺一啲支援上面啊，
1: okay.
0: 甚至一啲法例鬆綁啊，等等等等。
1: 政策配套上面可以點樣去做咧？我哋轉頭翻嚟啊，9:30之後翻嚟再傾啊。轉頭翻嚟繼續有立法會議員吳傑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表示，在这名患者的样本当中未发现与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近日网上流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研究所生物安全监督委员会证实，机构在展开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当局说，事发后当地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按最大范围确定与这名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并对他们进行医学观察和每日实验室检测。过去十日，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世卫组织表示，由于俄罗斯当局提供的信息不足，无法作出更全面的风险评估。总干事谭德塞呼吁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以了解事件经过。法国的全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北部城市一名15岁少年日前在示威期间怀疑被警方的闪光弹炸断手部，引发警方使用过度武力的批评。内政部宣布即时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又说负责监督警方的机构已经启动18项调查，厘清警方执法是否符合比例。警方工会就对决定表示怀疑，警告缺乏武器散开人群可能导致近距离冲突增加，造成更多伤亡。总理勒科尔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否认警方接到指令要对抗年轻人，承诺研究学生提出的诉求，月底前提出一系列方案回应，内容包括维修校舍和增加教师人手等。不过学生工会表明会继续发动示威。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三周年，以色列军方星期三对加沙地带发动新一轮空袭，巴勒斯坦方面说造成多人死伤。在加沙城，希法医院表示以军连夜的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加沙民防部门确认其中一名死者是紧急救援部门义工塔木斯。以军就说塔木斯是哈马斯的追击手，当时正从医院出来，并在以军与哈马斯控制区交界的黄线附近放置炸弹，试图袭击以军士兵。加沙卫生部门统计，以军过去三年的军事行动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约一半是妇女和儿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14点，跌15点，总成交金额14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850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22点，升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6冇升跌，友邦保险68.7跌1毫，腾讯控股423.4升2.8，金思瑞生物科技40.78跌2.12，阿里巴巴104.9跌5毫， 智普676.5跌19.5，建滔積層板53.9升3毫，長飛光纖光纜174.8跌4.9，南方恒生科技4.18仙8升0.6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8，日元157.82，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7，人民幣6.703，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2，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69455点，跌579点。港金报3853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1.88美元，卖出4133.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去到骏业街，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骏业街。而另外沙宣道跟住域多利道呢，由于有坏车阻路，现场呢是实施緊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的，一带呢较为车多，就是沙宣道跟住域多利道由于有坏车阻路，现场实施緊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呢较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呢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石门村的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㗎啦，一带呢仲有少少的多车。咁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较为多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海滨汇。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海丽村。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草满三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2026年10月8日，屯门富泰村一对父母涉嫌虐儿被捕，社署将召开多专业会议跟进。陈茂波称有信心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达3.5%至4.5%修订预测。11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法国当局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承诺回应学生诉求。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剛才講到立法會議員在質詢關注到推動復古經濟，繼續跟吳傑莊談，他是立法會議員在電話旁邊。早晨。
6: 系，早晨，早晨，阿文。
5: 我见你嘅质询入边咧，头先都讲咗少少嘅，就话啊，有啲咩政策咧可以政府具体做咧？咁譬如话系咪可以协助一啲本地嘅创作人啊，同埋中小企，将一啲具有情绪价值嘅香港经典文化元素，就转化为具商业价值嘅文化知识产权，并且优化咧呢个发展品牌啦、升级转型及拓展内销市场嘅专项基金嘅评估准则啊。咁另外第二样咧都提到就系话协助一啲面临式微嘅本地老字号同埋传统工艺嘅转型升级咁。嗱，具体咧你觉得应该要点样去做啦？咁另外就系除此之外，其实复古经济你头先讲啊，譬如陀螺啊、黑胶唱片啊嗰啲都系噶嘛。咁又点样系即系属于喺政府可以介入到呢啲嘅复古嘅文化当中系即系推动咧？而且呢啲文化可能随时转嘅，其实你介入咗之后，支持完之后，又会唔会唔再兴咧？咁点样去平衡咧？又
6: 系啦，嗱，头先我都提到，即系其实呢啲咁嘅怀旧经济、复古经济咧，主导都系民间嘅，都系商家自己去推动去发展，都系市场系最大力量。咁政府做到嘅嘢，其实侧边去支持、协助、鼓励。咁頭先提到比較具體啦，譬如講個 BUD 個專項基金啦，即係我提到亦都會唔會考慮將呢一類咁嘅公司呢中小企，佢哋會唔會喺申請上面都係可以納入個範圍呢？因為而家傳統嚟講都係即係提升個行業啊，推一啲內銷或者海外一帶一路嘅市場啊咁樣為主嘅。咁呢一方面呢，其實都可以去睇睇會唔會呢一方面都可以即係包含埋我哋講緊嘅復古經濟或者係懷舊經濟呢一類。咁至於其實我都想推動多啲，就係話而家其實呢復古經濟做得係比較碎片化啦。咁而我哋香港都大力推動緊 AI 啊、創科啊咁樣。其實呢兩條線好似喺啲平行時空喺度發展緊。咁會唔會都係可以將呢一兩樣嘢，即係政府方面咧，喺一啲基金引導啊方面咧，可以將我哋引埋一齊，會唔會產生一啲新嘅火花，從而將呢啲我哋叫做一啲情緒價值啦，一啲懷舊嘅一啲感情咧，能夠可以同而家現今嘅最新嘅技術結合埋一齊，更加長久嘅發展。咁最一個比較大嘅動作就係我都構思啊，即係會唔會呢一類咁附近，即係而家聽好多朋友搞啲 Canton Pop 啊，突然間聽翻曬啲廣東，會唔會一啲夜市啊、墟市啊，可以將呢一啲咁嘅聚集埋一齊？有人喺度玩緊陀螺，有人喺度一個 Canton Pop 咁樣，又都唔同嘅一啲以前嘅大排檔小食可以出現翻，嗰啲都係我哋可以諗係點樣配合翻整個香港嘅零售啊、夜市啊，甚至係旅遊嘅帶動嘅。
5: 呢啲就，但係頭先你後者最尾講嗰度係都想政府係介入去做，定係民間做咧？主要係呢啲，可能啲商業諗法嚟做，主要係咪
6: 啊？嗱，呢商業諗法嚟嘅，但係你始終一啲譬如牌照啊、場地啊，呢啲其實都可能政府可以幫到手嘅，純粹私人去做都係可以做到，但會比較零散啲，同埋唔能夠即係成一個規模咯。咁呢個我諗都係要互動嘅，即係我成日都覺得生意始終係要商家自己諗，但係政府就係睇住喂，咦成型啦，咁我哋去幫一幫佢，令佢做得更加好。咁呢個政府
5: 嘅
6: 角色咯。
5: 頭先有啲譬如涉及到老字號品牌嗰啲，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升級轉型啊，靠一啲政府嘅政策介入啦。咁但係頭先我另一個問題就係有好多而家叫做復古翻再流行翻嗰啲嘅文化，其實可能玩一陣又隨時會轉嘅。其實如果要推動嘅話，或者要變成一個經濟嘅時候，點樣避免呢個潮流轉得咁快，跟唔跟到嗰個問題咧？
6: 嗱，呢個係必然嘅，你講得非常之啱，因為呢啲始終都係潮流，潮流就係興一陣，可能唔知興幾耐。呢個我諗，就算政府好，冇一個人話到俾大家聽係可以興幾耐。咁但係我哋只可以咧，如果作為政府，就係一個協助支持，即係順勢而為。但你唔可能話因為佢唔興而幫佢興翻，亦都係冇可能嘅。即係政府做唔到呢樣嘢。我相信政府即係我哋提議一啲諗法，都係希望即係如果佢做得好嘅，咪順水幫佢做得更好咯。就係、是、咁樣做一個事情咯。
5: OK， 好啊，唔該曬吳傑莊，同你傾到呢度啊。講到有關於復古經濟一個概念啊，吳傑莊係立法會議員，我哋休息陣先。
0: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7: 港交所响拓展国际方面有啲咩嘅新动向咧？
0: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
8: 而家排紧队嚟香港上市嘅公司都有唔少，当中内地嘅企业为主嘅。其实呢啲企业越嚟越国际化。我哋去年2025年嚟上市内地嘅企业，有超过一半咧，本身个收入来源都已经系喺海外。
0: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關注下有關於喺鯉魚門嘅一啲旅遊配套設施啊。政府其實喺2020年咧就係即係批出啦，即係呢一個合共2.68亿元嘅即係計劃，就是、推動鯉魚門海旁改善計劃嘅咁工程啊，包括譬如一啲公眾燈亮嘅設施啊、海濱長廊等等啦。並且喺其實喺上年嘅6月咧就全面啟用嘅。不過有議員都關注到其中喺個碼頭方面個使用率咧比較低嘅情況嘅咁。有關於鯉魚門方面嘅旅遊配套啊，有立法會議員姚柏良喺電話旁邊，早晨。
9: 早晨，陆文，早晨各位观众听众。
5: 你提嘅即系呢一个关注啦，有关于鯉魚門嘅旅游发展啦，咁你而家睇到，譬如鯉魚門方面都系咪都受一啲嘅旅客欢迎啦？又或者多唔多旅行团系特登去鯉魚門嘅？而家见到
9: 嗱，啱啱其实吴建章议员都讲到个复古经济啦，其实鯉魚門咧都系即系好多港人嘅回忆嚟嘅，亦都系可以讲话世界知名嘅一个即系。香港嘅品牌啊，所以鯉魚門食海鮮呢、這個都係即係世界知名。咁其實本身鯉魚門咧，即係除咗食海鮮、海鮮街之外咧，其實亦都周邊有不少嘅古蹟嚇、啊，包括山上嘅魔鬼山頂上面有呢啲嘅戰壕啊、炮台啊，山海邊嘅日到天后廟啊，亦都有我哋嘅古蹟一個舊嘅石礦場嘅位置啊。咁其實本身有唔少嘅元素嘅，咁亦都即係今次呢、這個。鯉魚門海旁改善計劃咧，亦都可以講話旅遊事務處，即係喺佢本身呢個部門係冇公務工程款項嘅一個部門啦，能夠推動到一個投放2.68亿嘅一個改善海旁計劃。咁其實都係希望本身能夠係提升呢個鯉魚門嘅一個即係作為一個旅遊點嘅一個吸引力嘅。咁睇到喺硬件上嘅都做咗唔少嘅功夫，即係包括海旁一啲嘅。觀景台啊，同埋一啲嘅美化嘅工程啊，同埋好核心一個就係增加咗一個新嘅一個公眾碼頭嘅。咁呢啲硬件投放咗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到底成效係點咧？咁所以我都係關注呢樣嘢啦，因為本身我亦都以前都係觀塘區議員，亦都過往亦都好熟悉呢一帶。咁其實完全係喺當其時即係成立呢個旅遊熱點工作組嘅時候，我哋都向阿卓司長提過意見嘅。其實鯉魚門咧。絕對係有條件可以打造成一個旅遊熱點嘅。
5: 咁所以我就想頭先你都講到，你自己都講海旁改善計劃完成之後個成效係點咧？即係對於旅客又好，或者一啲外面區嘅市民特登入嚟嗰個吸引力，其實有幾大嘅幫助咧？
9: 嗱，如果好耐冇去過鯉魚門嘅人嚟講咧，而家行入去，即係經過海鮮街一路行入去，喺海旁有好多嘅壁畫啊，同埋環境咧係改善咗嘅，亦都美化咗嘅。咁硬件上面有啲配套亦都提升咗嘅，包括一啲洗手間啊，同埋一啲嘅嗰個一啲觀景嘅一啲嘅空間啊，都係改善咗嘅。咁但係就我覺得即係後續，我覺得硬件做咗啦，我覺得後續好多嘅宣傳推廣，以至到即係去。統籌唔同嘅部門一齊去將呢個地方軟件上面交通層面啊，可以能夠結合埋一啲嘅商户啊，結合埋一啲嘅地方嘅特色啊，點樣能夠將佢打造成為一個即係一個旅遊嘅片區？所以呢方面係暫時係嚟講睇到就未有太多嘅即係呢方面嘅工作見到啦。咁亦都係你睇到我哋都係一直我都係推動緊咧，即係其實我哋。而家喺成個維多利亞港咧，其實西面呢邊咧，你睇到喺嗰、那個西九文化區個碼頭落成之後咧，開通咗條航線係連通中環之後，你睇到個效應係非常之好嘅。同時嚟講咧，即係連動到兩邊嘅。咁其實鯉魚門咧，正正就係其實同對面嘅亦都叫鯉魚門喎。嗱，好多人都唔知嘅，即係其實鯉魚門公園其實講緊係筲箕灣嗰邊嘅。咁其實對面西灣河碼頭。附近亦都有呢個抗戰及海防博物館啦，咁亦都有山上面嘅呢、這個鯉魚門公園咧，都係好多古蹟，亦都係好多我哋歷史文化嘅嘢喺嗰邊嘅。其實兩邊海峽兩邊咧，係完全係可以透過水路嘅連接咧，
5: okay.
9: 可以能夠打通一個維港東面嘅一個旅遊嘅路線，亦都係方便我哋兩岸嘅市民咧一種通勤嘅交通嘅工具嚇。呢、這個都係一路希望推動緊嘅。咁但係個碼頭似乎。即係而家就好似都冇好多人知道有個新碼頭啦。即係嚟講咧，碼得呢個渡輪嘅營運商咧，都係即係本身有個試點，就係做緊一個向原本係行緊三花村同埋呢個西灣河嘅呢條線咧，佢哋中間都有一個站咧係停一個新碼頭，令到一個三角形咁嘅形式可以走， 就方便市民啊、遊客啊去去完鯉魚門，又可以過翻去西灣河或者三家村。咁一個咁樣，其實本身就路線咁樣走係相當之係便利市民同埋遊客嘅。
5: 咁但係而家係咪就係話鯉魚門新碼頭，即、就、係、是、往來鯉魚門新碼頭同埋呢個西灣河嗰個渡輪服務，因為就話嗰個客量唔夠，而喺今年七月停辦咗。
9: 係。冇錯噶，其實就即係都係好可惜嘅一件事。即係其實啱啱其實佢哋亦都呢間渡輪公司亦都引入咗一隻電船啊，一個電動渡輪，香港第三隻啦。咁啊，政府資助嘅。咁其實本身咧，希望透過一個電動即係零碳嘅一個船上嘅海上嘅接駁咧，係能夠令到觀塘油塘以至到我哋港島東區呢邊咧，可以能夠有個連接。咁事實上，大家都知道，其實如果係純粹係做個交通連接咗，但係如果本身有好多配套上面好多嘅宣傳推廣上面冇一齊去加個合力一齊去推嘅話咧，嗰、那個地方始終都係人流係會相對比較少嘅。所以呢度正正係需要一啲嘅，我諗唔可以單靠一個部門啦。其實你睇到我頭先所涉及到嘅有關於旅遊啊、運輸啊、發展局啊。呢啲古蹟保育呢方面都係發展局㗎啦，海事啊各方面同埋民政地區管理嗰方面，其實應該係要有啲跨部門一齊去諗下點樣嗰個片區跨部門嘅一齊結合埋當地嘅商户居民去諗下點樣去能夠活化個區咯。
5: 嗯，嗱，最後想講埋，因為附近仲有一個舊石礦場㗎嘛，有人都提到話活化呢啲建議嘅，咁你自己有冇提到啲咩話？政府今次有冇回應到嘅都？
9: 嗱，我係絕對係倡議去活化佢嘅，因為嗰個係。事實上，雖然你覺得嗰度好似好偏僻，但係其實根本係市區裏面嘅一個好獨特嘅地方。嗰度咧係睇大型嘅船隻、遊輪出入呢個港口嘅一個好嘅地方嚟嘅。同時亦都即係秋冬時節，好多人去嗰度影芒草啊、打卡啊。咁就算而家乜都冇搞都好啦，其實嗰度都成為不少人嘅一個熱點嚟嘅。其實嗰度係好值得去做一個活化，結合埋嚟緊132區。嗰、那個工程咧，而家發展局都非常之好啦，佢哋都有會修正一啲嘅行山嘅步行山徑，係可以能夠連接呢個油塘同埋呢個將軍澳嘅。咁其實可以一併去諗埋咧，即係點樣去活化埋呢個石礦場，而令到成個鯉魚門咧就唔係單止海鮮街啦，係有由海鮮街一路入到去最篤嘅石礦場。Okay. 沿途係有好多唔同嘅風景同埋唔同嘅歷史文化嘅一啲嘅元素。令到嗰度真係成為一個即係旅遊嘅熱點啦，可以變成。
5: 嗯，好啊，唔該曬姚柏良。姚柏良係立法會議員，我哋休息一陣先。
10: 全港夾公仔機遍地開花，消委會接收投訴在兩年間大增近八倍，唔少人更沉迷成癮，甚至欠債。政府而修例發牌兼監管，能否遏止娛樂遊戲變賭博呢？電視節目《鏗鏘集資娛樂陷阱》。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俗称风烂的尋麻疹啦，有关于这一方面啦，咁啊香港过敏协会咧就喺今年咧就做咗一个嘅问卷调查，都关于呢一啲尋麻疹嘅患者嘅，咁有啲咩发现咧？咁请嚟嘉宾啊，有香港大学名誉临床助理教授，亦都系香港大学名誉临床助理教授皮肤及性病科专科医生钟文豪医生，早晨。
11: 早晨，主持人你好。
5: 你好你好，可唔可以讲下你哋个调查系几时做，或者最主要系想了解啲咩噶？
11: 個調查咧就係今年七至八月做嘅，咁就向過敏協會咧嘅會員啦，有一個尋麻疹嘅患者咧去做嘅問卷調查。咁咧其實主要咧其實問佢哋對於尋麻疹嘅認知啊，同埋佢哋求醫嘅情況。咁其實嘅發現咧，其實最主要就係、是、第一啦，就五成嘅受訪者咧，佢哋都係咧持續咗有病情六週以上，屬於慢性嘅尋麻疹、慢性嘅風爛咯。咁佢哋咧認知上咧係有少少落差。就是其實得 6% 的患者知道呢尋麻疹多數跟過敏無關，而呢他們都很多患者呢其實生活是很受影響的，6.5%呢他們的睡眠受困擾，6%有一些焦慮的困擾，還有最後就是其實他們呢 有一半嘅受訪者咧都覺得求醫咧未必幫到佢，因為可能咧淨係處方一啲敏感丸啦。咁佢哋其實咧有六成都係希望咧佢成個病情咧係可以得到控制，唔好咧經常復發。
5: 嗯，所以聽你咁講，其實係咪呢啲患者其實普遍都有啲誤解，以為同過敏係有關咧？係覺得？
11: 是啊，冇錯。其實嗱，我哋陳麻疹嚟講有急性、慢性啦。頭先講就係話六個星期就係個界限線啦。咁急性咧都有少部分咧係由於食物、藥物過敏引起嘅一啲嘅風爛啊，一嚿嚿突起。但係慢性陳麻疹咧，其實咧就係一個免疫系統失調嘅情況。咁因為佢呢一種嘅風爛持續差不多每天都出現，同埋六個星期以上，其實咧就基本上就唔係一個過敏反應，因為你其實好難你。每一天咁樣都去接觸同一樣過敏嘅物質嚇，同埋佢哋其實你接觸咗咁耐，其實佢都會有一種即係其實減低咗個反應嘅情況。
5: 環境嘅過敏元素會唔會影響咧？即係佢住嘅地方，如果有一啲過敏嘅因素，會令到佢哋持續有呢一啲嘅症狀，又會唔會咧？
11: 都係因為你如果持續接觸，其實你嘅反應會越嚟越少，所以咧其實慢性嘅陳麻疹咧係一種免疫系統病嚟嘅。
5: OK， 頭先你話如果有啲人係誤解咗自己同即係過敏有關係嘅，咁可能會有啲咩影響啊？呢種誤解？
11: 佢哋經常咧會有一啲避開或者好努力去做好多測試去揾一個過敏源啦，佢哋亦都會有好多戒口嘅情況。咁其實咧呢啲都係唔會幫到佢嗰個慢性陳麻疹嘅病情。
5: 嗯，應該係要點咧？即係講完一啲誤解啦，其實正確不論急性又好、慢性又好嘅一啲患者可以點樣做咧？其實
11: 而家其實就科技進步有好多即係新嘅治療啦。咁傳統上面咧，以個指引嚟講咧，第一線咧其實都係呢啲抗敏感丸、抗組織胺嘅藥物嘅。咁我哋會用第二代嘅抗組織胺啦。如果一倍份量唔足夠咧，我哋可以加到最多係四倍嘅份量。咁而四倍份量都唔控制到咧 ，which is 其實都大概可能有三成嘅病人係敏感丸係控制唔到佢哋嘅病情嘅。咁佢哋下一線咧就要考慮新嘅治療啦，包括咧而家有兩種生物製劑啦，有口服嘅 BTK 嘅抑制劑。咁呢啲都係咧指引上面咧，其實係建議我哋咧有呢啲係可以好有效咁樣去控制個病情，唔單單係抗敏感丸。
5: 可唔可以都了解多少少再基礎啲嘅急性同埋慢性嘅陳麻疹喺嗰個症狀上面咧，有冇啲乜嘢唔同嘅咧？係。
11: 其實最主要係個時間，症狀咧都係一樣，佢哋可以有突起，好似蚊奶咁樣一嚿嚿，好似地圖喺身上面腫起啦。咁而咧有一半嘅患者甚至會有嘴唇腫同埋眼腫嘅現象啦。呢啲我哋叫做血管性水腫啦。咁其實咧症狀係一樣，最主要就真係個時間上嚇。急性嘅話咧，佢哋咧喺六個星期之內咧，其實慢慢佢會消失嘅。但係慢性嘅話咧就會持續。其實慢性都會影響到講緊喺全球嚟講1% 嘅人，即係香港其實都有 1% 嘅人係受一個慢性嘅影響。
5: 咁但係呢種症狀頭先講嗰啲啦，同譬如其他皮膚病嗰啲濕疹嗰啲，會唔會都好難去分辨嘅咧？又
11: 其實相對容易啊，因為咧風爛陳麻疹咧，佢最特色就係話咧，佢嘅紅疹咧你呢一刻出咗之後咧，其實24小時之外會消失嘅，但係咧佢之後又會喺一個你預測唔到嘅時間咧，又走翻出嚟。咁而每天咁樣出現，咁所以咧佢其實對患者困擾就係好似如果工作嘅患者咧，佢可能開下會突然之間咧佢走咗出嚟，所以佢哋會有一種焦慮，其實唔知佢幾時會影響到佢，而一走咧可以全身都係即係造成個尷尬啊，同埋佢嘅困擾。
5: 今次嗰啲今次嘅調查入邊啦，患者除咗話影響佢哋睡眠之外，最影響到佢哋日常生活有冇都反映到係啲咩咧？
11: 有啊，其實我諗咧，呢個病咧其實都好影響嗰個情緒啦。咁所以咧，其實六成嘅患者都表示焦慮啊，同埋心理壓力嘅。咁咧，其實亦都咧有一半患者覺得咧，佢哋著衫又會受影響啦，工作集中啊，同埋佢哋工作表現嘅受影響，而社交亦都係即係經常，因為佢哋有啲人覺得我出咗下街食咗飯，突然之間走曬出嚟，咁其實都係非常影響佢哋日常生活，唔同嘅情況都會影響到。
5: 喺醫嘅角度嚟講咧，診斷上面有冇困難嘅？其實，
11: 如果咧患者可以清楚講得到咧，呢一個即係好一天之外消失嘅紅疹咧，咁其實可以診斷到。不過最大問題就係嚟到求診喺醫生面前，佢哋可能咧係冇嗰啲紅疹，咁所以其實咧，我哋都好多時建議患者要影低上去記錄啦，同埋我哋有啲工具咧去幫助患者去記錄佢哋嘅病情嘅，個名叫 UAS 7咁樣。
5: 係咩嚟？
11: 去幫助，但佢哋會記錄低咧佢出現嘅粒數啦，即係過去七天、有幾多粒呢啲突起嘅，同埋佢哋含氧嘅嚴重程度。咁去幫助我哋客觀咁評估個病情。
5: 咁醫生都可以知多啲啦，即係透過頭先話影相或者頭先你一個叫 UAS7 嘅一個即係評估嘅工具咁樣。
11: 嗯，冇錯。
5: 好啊，唔該曬你啊，鍾文豪醫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鍾文豪醫生咧就係香港大學名譽臨床助理教授、皮膚及性病科專科醫生啊。今日先興年代嚟到呢度啦，再見。

0: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邓家彪以及陈佩良位于秀茂坪村寿字楼地下的联合办事处，怀疑被人刑事毁坏。警方今朝早六点几接获上址保安报案，话有关办事处被淋泼红油。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案件列作刑事毁坏，交由秀茂坪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邓家彪表示，办事处设有闭路电视，会将影像交俾警方调查。他敦促警方以及房屋署做好调查和日常保安管理，并强调谴责任何暴力，认为是社会不容忍的行为，希望警方尽快调查，严厉执法。有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的报告推测，近期韩国多间银行受到黑客攻击的疑犯，可能是一名居住在中国广东省的26岁人员，但是身份尚未确定。报告说，攻击者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过程中暴露了线索，包括输入自己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社交平台账号、学历和居住地等个人资料。这名人士的账号同样出现在其他网络攻击事件中。韩国新韩银行、KB 国民银行、韩亚银行等七间金融企业早前受到攻击，发现同一名攻击者利用 AI 实施攻击的迹象。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该继续加强双边战略合作。普京表示，虽然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作出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亦都随时准备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佩泽希齐扬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84点，跌46点，总成交金额482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5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92点，升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2元，跌4仙。腾讯控股418.8元，跌1.8元。金思瑞生物科技41.58元，跌1.32元。友邦保险69.05元，升2.5元。建滔积层板52.7元，跌9毫。长飞光纤光缆172.8元，跌6.9元。南方恒生科技4.04元，跌3.8仙。阿里巴巴104.1元，跌1.3元。智普660元，跌36元。中芯国际59.7元，跌1.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6，瑞士法郎9.433，澳元5.469，加元5.507，新西兰元4.403，欧元8.797。每百日元兑港元4.97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0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384 点，跌651点，港金报38,66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8.15美元，卖出4,138.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同你讲港岛区啦，沙宣道近住域多利道由于有坏车阻路啦，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影响到沙宣道啦，同埋域多利道一带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另外啦，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咧，由于系有交通意外，咁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清水湾道啦，来回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咁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还有少少车龙排到去骏业街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着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着卢亚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啦，同埋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如果行车时路边有停泊嘅车辆，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走出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仁医生。
4: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喺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琮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0: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各位早晨，主持节目的是李以琴，时间来到朝头早的10:09。隔夜美股来讲是回落，纳指就结束了5连升，道指更加曾经是跌超过1%的。今朝回到来，港股是窄幅波动，而内地股市经过国庆长假期之后今日是复市的。暂时来讲都是窄幅波动的。三大指数讲讲，上证综合指数是做紧3852点，升到大约0.3%，深证成分指数12892点，是升3点嘅啫。至于创业板指数系3124点，跌大约0.34%。而港股咧，头先讲咗都系窄幅波动啦，高位24146点，而低位咧24036点，而家做紧24082点，大约系跌紧50点嘅。期指方面啦，跌60点，24050多点。低水就接近30点，成交张数20000张到，大市成交多翻啲啦，咁开始唔够一个钟头啦，有超过536亿啊。嗱，今朝早咧望一望一啲表现比较好同埋表现比较差嘅恒指成分股啦，一啲AI 硬件啊、晶片股就表现比较差啲嘅，反而三桶油啦，另外内地嘅内房股啦表现就好啲嘅。表现头三只嘅恒指成分股最差嘅，包括华虹宏力、比亚迪电子、信宇光学科技，系跌超过4%，到半成以上嘅。至于表现最好嘅三只恒指成分份股咧就系新洲国际、华润置地同埋中海外。另外咧，今朝咧就有两只股份咧系配股，包括呢一个嘅剑桥科技啦，同埋呢一个嘅碧印科技嘅。咁啊，碧印科技咧就计划啦折让近10%去配股，集资咧就超过40亿嘅。至于剑桥科技咧就折让8%配股啦，兼发可转换债券啦，一共咧就集资超过65亿嘅。咁估计价方面，剑桥科技咧就转翻升噶啦，咁啊而家咧就升超过1%，而碧印科技咧暂时咧就跌近4%啊。区内股市头先内地讲咗啦，至于日韩台方面咧系下跌嘅，日经指数啦同埋台湾加权平均指数啦都跌超过0.6%，首尔综合指数跌超过0.3%。事不宜迟，即刻揾嘉宾倾偈。我哋今日咧系揾嚟印源世创家族办公室香港第一副总裁黄伟豪。早晨 ，Marvy。
9: 系早晨。
8: 系咁啊，先讲下内地股市先啦。国庆长假期之后咧，翻嚟咧似乎就一个窄幅波动啦。点样睇嚟紧个表现啊？
9: 我谂暂时就的确都系要等一啲所谓新嘅催化啦。即始终一嚟，你见到成个恒指咧过呢段时间喺冇北水冇呢股底下咧。成交本身都比較低，咁當然今日翻嚟就而家即係如果同時段去計咧，而家成交係真係明顯多翻啲嘅。
8: 係。
9: 咁但係只不過就真係暫時先提到啦，冇乜特別多啲利好催化。咁因為始終你睇外圍嚟講，一嚟個債息都仲係一個相對高企嘅一個位置啦。 咁二年加埋你美伊嗰邊，其實中東局勢都似乎仲係比較膠着啦。咁呢啲因素都對於成個指數冇乜太多嘅正面推動。咁更何況其實外圍就算美股好或者依份區內嘅韓台股市都好啦，資金係偏向炒作一啲嘅，即係可能同 AI 相關啊、產業鏈算力硬件相關嗰類。咁其實香港呢邊都係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呢啲股份其實都唔係啲指數成分股啦。咁所以在指數上講咧，其實就反映唔到太多啲因素，反而你而家重檔股嗰扎，譬如啲金融類別啊，或者重大型嘅科技股啊，其實今日都普遍係比較弱少少。咁至於都拖累個市，其實比較反覆啲啦。我諗短期嚟講，就上面阻力要望翻24,300左右啦。如果能夠企翻上呢位樓上咧，會好一啲。咁因為呢個位都係由六月尾低位2,100啦。去到八月頭高位啦，2,170，成個升浪裏面咧，黃金比率回翻一半嘅位置就係2,430左右，咁一企翻上會好少少嘅。咁反觀如果而家企翻上之前咧，可能都仲有機會咧，稍微下試翻近期23,800啊、23,900嗰啲位置。咁而呢個位都係近期低位之餘咧，亦都係頭先提到就係成個升浪裏面黃金比率回翻68.8%嘅位置。咁所以呢啲位置都係比較緊要些少先。
8: 剛才讲到金融相关股份啦，见到今朝汇控呢都跌近4%啦，渣打呢亦都跌近4%嘅。暂时嚟讲呢，呢类型股份系咪都即系大家可能要观望一下先，唔好咁积极住先。
9: 短线个睇法啦，中短期睇法的确会审慎一啲嘅。即系我谂一嚟今年始终成年嚟講，佢哋各類嘅升幅其實唔少啦。咁去到呢刻嚟講，咁稍微有翻啲資金可能會選擇下利啊，個人嘅其實都有啲調整嘅可能性。咁再加埋咁啱即係呢排，如果計宏觀面去講咧，的確都多一啲不利銀行股嘅一啲因素啦。特別頭先提到債息嗰個問題啦。咁除咗本身嘅債息咁高企底下，咁講真句，如果簡單講一個所謂美國十年期債，一個無風險嘅都攞緊5.2-5.3嘅時間咧。咁你去揀一啲股票，咁譬如雖然我匯控有息收咯，但係個息率都係4厘嘅話，咁其實的確吸引性少咗，呢個第一點啦。二嚟，我諗另外一個因素就係近期債息上升得嚟咧，其實見到啲短債債息係升得比較急啲，咁可能長債息係稍微升得慢啲。咁其實即係調翻轉講咧，成個債息嘅曲線咧，其實係趨平一少少。咁變相咗趨平嘅話咧，其實對於銀行股係比較利淡啲。咁所以呢幾日你見到其實無論講緊匯控啊，或者係渣打，甚至乎啦，啲人友邦呢啲比較國際金融股嚟計咧，其實普遍都錄得唔同程度比較明顯少少嘅跌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短期嚟講，這個債息吹平個即係曲線吹平嘅因素冇乜特別大扭轉嘅話，甚至乎債息本身仲係比較高企嘅話咧，咁對銀行股的確短期嚟講都比較利淡一啲先啦。
8: 明白。讲下啲配股嘅股份啦，两隻碧印科技同埋剑桥科技，两隻呢夹埋呢其实就问市场攞钱超过100亿㗎啦。同埋佢哋两隻呢都系第二次向市场抽水嘅。碧印科技呢特别系上咗市半年呢，其实已经系做第二次啦。咁剑桥呢今年做咗一次，今次呢就再做。两隻股份个走势呢就不一嘅。剑桥呢就已经系转返升啦。碧印呢就跌超過4%啦，其實咧個跌幅或者個變動兩隻都唔係話好大啦，市場係咪都已經即係習以為常啦？
9: 當然啦，今日暫時睇落個股價反應就唔算話真係好誇張啦。雖然即係甚至乎劍橋更加係稍微有個即係回升嘅情況添。咁甚至乎逼人，其實呢一講跌都係跌大概唔夠5%。咁的確嗰個跌幅就即係都係叫溫和少少啦。咁我諗一嚟啦，始終大家都某程度上對於呢一類型公司即係繼續要可能有啲資本嘅需要啊、集資嘅需要啊，其實都真係覺得都係預期之內啦。呢嚟就始終都係啲偏新啲嘅一啲即係算力硬件相關嘅企業啦。咁喺嗰個即係前期投放啊、資本需求其實係真係仲係比較大。咁所以呢個嘅新手咧，大家又唔會覺得係好意外。咁但係我諗始終咧，即係雖然話今日反應唔係話咁大啦。咁但係後市即係如果你話股價啊，普遍嚟講係咪可以升翻上去或者轉翻強嘅話咧？我覺得要留意兩個位啦，一嚟就當然本身之後嘅業績係咪就維持到一個比較高嘅增長，特別係 top line 嗰邊啊，即係雖然佢哋可能好多去到下面順利啊 ，bottom line 未賺錢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能夠收入嗰邊都有個比較強嘅增速，大家有相對比較好嘅預期嘅話咧，咁呢個會好啲。咁呢個第一點啦，第二嚟就係可能透過呢啲配股之後，如果真係集完資之後啦， 究竟所謂投放翻落去嗰個本業上發展嚟講咧，嗰、那個收到嘅效果係點？因為始終過去呢一站，無論可能內地又好啦，或者依個美國嗰邊都好啦，久唔久大家對於啲 AI 企業嘅即係有少少質疑嘅聲音咧，都係驚住嗰個投放好多，但係個 return 好少嗰個嘅即係情況。咁所以呢個都要好睇埋，就係究竟嚟緊嗰個轉化性係如何咯。如果你話呢兩點係做到嘅話咧，咁成個中長線我覺得仲係樂觀。咁但係如果即係做完咁大一啲嘅動作啊、配股啊、個人嘅抽水之後，但係都帶唔到一個比較明確嘅一個業績預期俾大家嘅話咧，咁我諗股價睇法上我都係比較審慎些少先。
8: 明白。內地股市方面，今朝翻到嚟咧就都係一個窄幅波動啦。而家咧就創業板指數跌多咗少少啊，跌超過跌大約0.6%度啊。而上證咧就係升大約0.2%。嗱，今日咧係第四季開局嘅第一個交易日啦。嚟緊內地股市特別上證個走勢點樣睇咧？
9: 我諗暫時嗰、那個即係如果過短期睇法嚟講啦，上證走勢就可能未必有特別大嗰、那個即係表現處啦，因為始終即係同港股都有少似嘅，就始終欠缺咗一啲即係催化劑。咁但我諗成個第四季要望嘅就係、是，譬如可能到十月中下旬開始，或者第十一月翻嚟，咁究竟內地嗰個政策有冇再多一啲或者大啲嗰個刺激出台嘅因素啦？因為其實你過去呢段時間當然都有啲政策出嚟嘅，咁但係局限於可能部分，譬如房地產啦，或者某啲嘅行業啦，就未至於好所謂全面性或者一籃子唔同系列嘅政策去走出嚟。咁但係始終大背景都係擔心緊少少，就係成個經濟面嗰個狀況啦。咁雖然你話對上一個月變咗三頭馬車數據係有改善嘅，咁但係你話對於成個第三季以至第四季嗰、那個經濟增長嘅預期咧，係咪好樂觀，而令到全年能夠保到可能5%左右咧？咁呢個都係會有少少保留住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嚟緊要個 A 股係再做翻好一啲嘅話咧，我覺得政策面嘅推動呢個係緊要嘅。咁所以嚟緊要望一望就係有冇多啲政策出台，然之後如果有嘅話咧，咁往年尾先至有條件咧，可能個 A 股稍微做翻好一啲咯。
8: 最後少少時間，喺假期期間咧，睇翻內地嗰個樓市咧，其實都唔錯過，係咪都反映咧之前嗰個貼息政策帶嚟嗰個正面影響？
9: 有少少短期嘅效果啦，咁畢竟有個即係貼息，咁總體嗰個對於市民買樓個開支，咁或多或少係有減少到嘅。咁但係始終對於成個樓市嗰個結構性嘅問題咧，我覺得又唔係話一朝半朝可以咁快解決到啦。咁所以即係主要好睇就係可能過完呢一陣所謂短期熱潮之後，究竟嗰個賣樓情況係咪持續到？如果能夠持續回暖嘅，咁我覺得對於內房或者係內地經濟面咧，先至有比較持續啲嘅一個正面推動咯。
8: 明白，唔該曬 Rafi。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9: 冇持有嘅。
8: 好，唔該曬你，今日同你傾到呢度。恆指而家係做緊40,071，跌緊50多點嘅。今朝早節目時間到呢度，中午再傾，拜拜。
10: 香港五年規劃已經公布，香港五年規劃提出透過高端研發、先進製造、現代服務，打造大灣區創科生態產業鏈，推展跨境鐵路和算力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促進專業資格互認，便利要素流動，提升人才培養和交流，優化跨境醫療和養老服務，深化與內地區域合作，深度參與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
11: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位就系男主持 Herman 啦，佢成日都有最新嘅旅游 tips 带俾大家噶。
12: 订一啲外国翻香港嘅机票啦，睇下有冇机会我哋可以转到个货币咧，系当地嘅货币，因为咁样而再悭到啲。
13: 星期六下昼5至7，系5至7，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流年欧海星 Herma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4: 望向麦田，远处有只乌鸦，瞬间。

0: 未跟隨到佢嘅步伐、啊，存在主義係嘛？
1: 係啊，
0: 冇問題，冇問題。
1: 唔係，因為最近，即係我諗大家都聽眾都可能知嘅，就係即係阿朝偉就梁朝偉先生啦，咁就睇咗套戲，跟住就有感而發，就分享一下自己最近啲學習。咁我聽到佢講，哇！梁朝偉睇存在主義，講卡妙、異鄉人咁樣啦。咁你即係一般喺其他藝人嘅口中，你好少聽到呢啲嘅詞語啦，即係文學人啊，或者哲學人咁就會講多少少啦。咁我就覺得。即是好感动啊，即是啊、嗯、即是其实啊我哋讲咁多年呢都冇人听过我哋讲啲咩㗎嘛。即是我系咪我哋即系推介咗。
0: 但
1: 系
0: 朝偉咁样讲一讲就大家可能。
1: 係啦又即刻留意到啦。咁我就即刻去諗啦、嗯、即系作为头号粉丝嘅杜汶蔚小姐。
0: 係咪即刻
1: 有冇听到偶像嘅嗰个召
0: 喚、
1: 啊、即系个召喚。
0: 我只系睇咗嗰个 headline, 即系嗰个报道啊偉仔即系睇咗一套电影咁样。咁然后我就冇深究到即系里面讲緊啲乜嘢囉。
1: 喔、哦。
0: 咁、啊、但系经你咁样讲我都系即系再跟进返啦。关于。存在主義嗰件事啦，
1: 居然冇睇段片，你作為 fans 呢啲失責㗎喎，
0: 係啊，真係對唔住啊！咁啊，真係有陣時咧，即係怪一漏萬啊，咁啊，冇辦法。
1: 喂，但係你係咪由細到大咧，即係都唔係好叫做跟偶像嘅？
0: 我唔係㗎，我唔係好跟偶像㗎。其實我都冇乜特別有好多偶像嘅，即係真心講。咁啊見到咪開心咁樣咯。咁但係好多人都欣賞嘅。咁但係你話即係去跟隨住或者咩？其實演唱會我都少睇㗎，你見到
1: 都真係
0: 係啊，
1: 近年多翻少少。
0: 多少少愛國㗎啦嚇。咁啊劇我會睇多啲嘅。咁但係演唱會我通常都係陳奕迅先生啦。咁除此之外咧，我真係比較少。
1: 但你都係觀眾啫，即係我覺得你個身份個感覺。
0: 冇錯，
1: 唔係嗰啲 fans 嘅，因為 fans 咧係會例如嗰排個偶像就著多咗粉紅色衫咁樣，
0: 咁、哦、我又跟住著粉紅色衫。
1: 即係或者即係你由細大都冇呢樣嘢。
0: 冇，絕對冇。不過可能以前已經冇啦，而家到咗呢個年紀更加比較少啲會咁樣諗咯。
1: 我可能諗翻呢件事啊嘛，因為我真係覺得阿偉仔講完之後咧，真係你由細大都冇呢樣嘢。
0: 冇，絕對冇。不過可能以前已經冇啦，而家到咗呢個年紀
1: 更加
0: 比較少啲會咁樣諗咯。
1: 我可能諗翻呢件事啊嘛，因為我真係覺得阿偉仔講完之後咧，真係會。个销量
0: 偏起咗，
1: 系啊！我谂大家点都会留意一下嘅，
0: 或者睇系咩，
1: 起码上网查一下，即系存在主义呢四个字讲咩嘅咧，咁系嘛？即系未必去即系搵《异乡人》本书嚟睇，咁都起码知道啦。
0: 冇错。
1: 咁我谂究竟我由细到大有冇啲咁嘅时刻咧？因为我都估你冇乜嘅。
0: 系啊。
1: 我咧都系少嘅，其实相对，但系咧我又喺个脑袋里边，
0: 即刻谂起一啲偶像系嘛？
1: 我曾经有一件事都跟过风。
0: 哦。
1: 谂都谂唔到。
0: 系。
1: 仲要同榴莲有关。
0: 哦，同個連個
1: 我哋監製
0: 個水果，OK，
1: 你記唔記得我哋監製叫咩名？
0: 知道，唔係有陣時好奇怪噶嘛，真係唔知你講咩嘢。
1: 你一個監製我就講水果嗰
0: 個，就得睇下同 Guess 有關，唔係學友啊嘛。
1: 誒、欸，就係學友。
0: 係，
1: 我等醒翻起咧，Guess 喺邊度啊？
0: 阿 Guess 掘住你啦，已經開始。
1: 掘住
0: 你
1: 啊！
0: 乜嘢？
1: 唔係啊，我諗起咧，原來我小學嘅時候咧，跟個學友一個髮型
0: 哦。是咪爱得比你深嗰、那个
1: 唔係係这个冬天不太冷嗰段时间。
0: 係、
1: 哦。嗰、那个呢将个头发好短啦，然后前面呢係会 gel 高啲。
0: gel 高少少。
1: 嗰、那个嗱总之係张家辉扮张学友嘅嗰个造型。
0: OK,OK,OK。
1: 嗰个总之呢就係咁样。咁样嗰陣时呢我记得去到发型屋啦。
0: 係。
1: 咁就同个即係剪发嘅auntie 呢其实都系妈妈啲朋友嚟嘅。
0: 係。
1: 跟住就话
0: 张学友
1: 我想要唔系。嗰
0: 个冬天不得啦，
1: 嗰时咧剪发嘅地方咧好多杂志噶嘛，
0: 系，
1: 好多杂志噶嘛，
0: 即系好容易就揭到一
1: 本。系啦、
0: 啊 okay ，
1: 你直头随手攞一本，然后就打开呢个头咁样。
0: 哦，系，但系你要本身有长长地先 gel 得起
1: 嘅。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就系剪短三边剪短啦，咁顶都短短地嘅，咁但系前边咧就有少少咧就系、是、要长
0: 出嚟
1: 嘅。好啦，个重点就系咁啦，个重点就系、是、即系。學友先生是有造型師的嘛。
0: 是。
1: 即是每次個頭呢你做完之後呢其實是會即是你要 gel 高的嘛。
0: 是啊、
1: 但是翻學是不會 gel 高的嘛。
0: 不給 gel 頭嘛。
1: 不給 gel 頭的嘛。
0: 嗯。
1: 所以呢那個頭呢當你不 gel 的時候其實 你想像一下那些音呢前面呢就是直不甩這樣。
0: 不是通常呢你之前睡那晚要找一個夾夾住它然後夾住你睡跟住第二招就是
1: 不是
0: 夾你了。不
1: 是它不是。如果佢前面嗰個咧係向上嘅，
0: 嗯，
1: 即係你前面係向上，
0: 係啊。
1: 如果你唔 gel 咧，係冇辦法向上嘅。
0: 如果夾住嚟瞓，
1: 冇可能啲頭髮長。
0: 唔係夾住嚟瞓，再噴少少定型水嚟瞓。
1: 定型水咪就係唔得咯。

0: 你翻學老師
1: 都會鬧。但你第日你淡淡地唔覺嘅。
0: 唔覺咁有啲咁嘅事。冇，嗰陣時冇你咁醒目啦。總之就乖乖噶嘛，即係你當然剪完個髮之後咪，哇！真係好似啊，整得好好啊咁樣啦，咁樣。
1: 即係你唔 gel 你就變咗揼曬落嚟，冇咗嗰個神髓啦。
0: 唔係冇神髓咁簡單。
1: 系直情系个样好蠢，系明嘅，
0: 即系齐音。
1: 明啊明啊，齐音系，唔系你可能掀起咗，唔系你可能就系咁样掀起咗个潮流。
0: 跟住后边瞓唔好啊，啲鸡冠头啊又喺度，全部头错。
1: 系啊，所以有阵时唔可以乱咁话，即系喂偶像做啲咩，我哋又试下啦咁样。有阵时都要衡量下自己究竟嗰个
0: 资质，
1: 新鲜萝卜皮系咪个资个资质啊，或者你个自己个系嘛，系咪呢种类型啊嘛？你唔系中意就可以咁样。
0: 觉得哦好靓仔噶嘛？
1: 系啊，明明觉得我。而家睇翻啲相咧，咁样讲起，我真系几靓。我学友嗰阵时，我要个头啊，
0: 系学友啊嘛，
1: 系啊，冇错。我睇你睇都睇学友，冇睇冇谂过你嘅感受。
0: 你想象到我？
1: 我想象到啊，其实你啊真系大意啊，你
0: 大意啊嘛。
1: 所以人咧系要喺失败中吸取咗教训，先有今时今日嘅成就。
0: 有自知之明。
1: 系啦，你而家咪几好？
0: 你咩新丝萝卜皮？
1: 系
0: 去扮学友。
1: 唔系啊，你而家喺你嘅仪表啊、发型啊，你都真系几成功。
0: 哇！喺你口中讲出嚟咧，好有说服力。
1: 系咩？
0: 系啊，你不嬲出名呢方面专家。
1: 乜嘢啊？唔系，真系我见到你即系系嘛，好衬托你自己嘅性格。
0: 唔系，所以都系嗰样嘢啦。偶像做有阵时我哋做唔嚟嘅。
1: 梗系啦，呢个系啊。
0: 我帮你兜翻个圈啦。
1: 即系所以我唔需要再揾存在主义嘅资料去。
0: 费事你问我点解，我要解一堂。
1: 我唔会嘅，我为咗即系掩饰自己嘅无知，我唔会问你。
0: 但有一日可能伟仔同你想倾呢个话题。
1: 会噶会噶，真系会，真系好快会有呢一日。
0: 大问题，
1: 所以我今晚就将所有嘢都唔做，我就集中存在主义呢件事。好，时间去到10:30，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第二日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民建联议员郑永信表示，乐见五年规划提出壮大香港体育产业的规模和愿景，并提出一系列指标，展现政府对体育发展的决心，让业界、商界、运动员能够见到香港在未来五年的发展路径，愿意共同投放更多资源。飲食界議員自由黨的梁俊說，希望政府加強推動區區有旅遊，讓更多本地食肆受惠。新界東南議員方國山認為，可以進一步結合文化與創科，由體文化變成參與文化，建議政府研究建立一站式旅遊預約平台，利用 AI 和實時數據管理預約、人流和收費，提升旅客體驗，將科技真正融入文化旅遊管理當中，帶動本港經濟發展。立法会议员邓家彪以及陈佩良位于秀茂坪村秀智楼地下的联合办事处怀疑被人刑事毁坏。警方今朝早6:00接获上址保安报案，话办事处被淋泼红油。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案件列作刑事毁坏，交由秀茂坪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邓家彪表示，办事处有闭路电视，会将影像交给警方调查。他敦促警方以及房屋处做好调查和日常保安管理，并强调谴责任何暴力，认为是社会不容忍的行为，希望警方尽快调查，严厉执法。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之后，世卫总干事谭德塞表示，世卫已经要求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以查明导致严重肺炎的病因、引发公共卫生应对措施的病原体，以及有关有第二名员工患有不明原因肺炎的传媒报道。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早前表示，在死者的样本未发现和他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研究所生物安全监督委员会证实，机构是展开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当局说，事发后当地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按照最大范围确定与这名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并对他们进行医学观察和每日实验室检测。过去10日，工作人员当中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66点，跌64点，总成交金额70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17点，跌6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72跌4仙，腾讯控股418元跌2.6，友邦保险70.05升1.25，金思瑞生物科技43元升1毫，中芯国际57.9跌3元，南方恒生科技4.08跌5.4仙，建滔积层板51.85跌1.75，Minimax 218.4跌21.8， 长飞光纤光缆170.8跌8.9，智普659蚊跌3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04，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69,373点，跌662点。港金报38,66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0.56美元，卖出4,141.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喺港岛区沙宣道近要域多利道对出有坏车阻路啦，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沙宣道近要域多利道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另外啦，清水湾道近嘅大埔仔村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现场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就系、是、清水湾道近嘅大埔仔村啦，咁而家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排到去圣公会圣雅各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5: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二十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系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7: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琮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6: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时日快乐。

0: 好啦，咁啊，翻翻嚟《時日快樂》啦，咁啊，彪哥咧都仲系放紧假啦，吓咁啊，所以咧，米克同埋即系杜文伟咧都系喺度
1: 留守大本营，
0: 系啦，守住个局啊，
1: 守住个节目，
0: 大局系，
1: 系啊，等佢翻嚟系嘛，即系再指点我哋咁样啦，
0: 等佢翻嚟再指点我哋啊，你讲得几好，
1: 咁咪点啊？
0: 咪就系咁咯，好，喂，讲我条题先吓。攞诺贝尔奖啫嘛，好小事，使乜大惊小怪啫？
1: 呢一排咧，我啲朋友咧，有啲即系作家朋友啦、医生朋友啦，咁有啲即系朋友即系嘅圈咁样咁啊，群组咁样啦，开始大家话。喂，呢排啊，留意嗰啲瑞典打嚟嗰啲电话，唔好以为诈骗啦。
0: 系，喂，留意翻有时差喎，天使。
1: 系，因为都系十月头嘅几日嘅，系嘛，即系系嘛，会知道消息嘅。
0: 系啊，系啊。
1: 所以大家小心啲，留意下咯，唔好突然间揸架车即系揿熄咗嗰啲咧，咁错过咗点算？
0: 唔系，错咗咪错咗咯。吓，咁啊，
1: 诺贝尔奖
0: 慢慢嚟啦，攞咪攞咯，周围啲人都咁攞啦，咁即系个感觉系咁啊，而家系。
1: 我哋
0: 系啊，几好笑。
1: 好，到我啦。边玩手机边食饭会越食越肥，系咪真噶？
0: 梗系啦，你食食下都唔知道自己食到咩咩咩。
1: 喂，但系上一次专心食饭都唔知几时。
0: 哦，系啊，你唔系好专心食饭嘅咩？
1: 咪即系大部分人啊，我意思。
0: 哦，
1: 即系系嘛？就算唔系，我有阵时都会可能睇下书啊，即系攞啲嘢出嚟片下、
0: 哦、
1: 都会噶。
0: 哦、
1: 即系你专心食饭，真系望住个饭净系食饭。
0: 哦，
1: 其實真係好少㗎，係
0: 係，
1: 其實真係好少㗎，係啊，你所以即係等人講下啦，佢有咩研究？猜咯，
0: 清
1: 嗱嗱嗱嗱嗱，
0: 清心無價叉燒
1: 剪，嗱又係你第一啦。
0: 嚇點解嘅？又係
1: 永遠
0: 又
1: 係你啊！
0: 係喎，你係咪出術？
2: 而家周圍都係標題黨，哗眾取寵，呃人哋 click 入去，簡直係離曬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3: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2: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4: 快乐事、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时日标题党，
1: 唔系好出术啊，系你咪都出突啊？
0: 系咩？哎呀，
1: 咁你想
0: 我提我啊嘛？你提我啊嘛？系呀，
1: 好难
0: 想再赢啊！成日都赢。好啦，咁啊讲到话即系诺贝尔奖啦。咁当然即系我哋知道即系诺贝尔奖哇攞到即系一生嘅成就咁啊。对于一啲我哋冇机会攞嘅人嚟讲咁样系咪？咁但系咧即系话说美国有一个即系科学家啦，佢叫做 Carl Dieselroth， 咁佢就攞咗咧诺贝尔咧即系医学奖嘅、即系其中一位得主啦。
1: 系啊，其中
0: 咁佢就不嬲都系惯夜晚黑工作，因为其实佢好忙，又要复啲学生嘅即系电邮啊，咁又要即系睇翻啲即系审核啲文章，即系佢嘅工作本身好忙。咁啊，当佢即系休息紧嘅时候咧，咁就即系学阿米哈所讲啦，咁嗰啲即系瑞士嗰边啦，
1: 瑞典
0: 嗰边咧就打电话嚟，就话即系喂你攞奖啊咁样。
1: 系，
0: 咁其实佢都系即系把握紧时间休息。点解咧？因为佢除咗自己忙之外咧，佢仲要为啲仔女去准备定即系听日嗰餐咁啊，即系啲仔女要大饭咁样。
1: 学你话斋，好忙噶嘛，
0: 好忙噶真系。咁佢咧就即系工作之余，佢就争取即系时间休息，因为其实第二日咧又要即系照顾啲仔女啊咁样啦。咁一路知道自己得奖咧，到啲人系咁打俾佢就恭喜佢啊，然后喺度系咁问佢点样庆祝嘅嗰刻咧，其实佢都系。冇乜啦，咁样都系咁啦，咁样。咁然后就喂我要 buy time 瞓觉，因为我仔女听朝嗰啲咩我都仲要起身整啊，咁
1: 就系咯。
0: 咁
1: 赶时间
0: 系啦，冇错啦。咁嗰件事就系即系好反差嘅，即系你以为喂好即系谂下点样庆祝啊，点样见传媒啊，点样做访问。其实佢满脑子都只系谂紧即系我要瞓觉啊，因为
1: 听朝要整早餐，
0: 我都要早做。咁我就谂起咧，我哋嗰阵时咪睇《诺曼底风暴》嘅，
1: 系
0: 即系嗰件事就系、是。喂，即系你吓，即系去做呢件事
1: 系嘛？
0: 大事嘅时候咧，你唔好催我，我知道我迟噶啦，但我整只蛋俾我老婆先，因为嗰只蛋咧要啱啱紧紧熟噶嘛，中间留心，咁我要整好咗，我先慢慢拎机咪慢慢斯斯然咁行。其实好多时做大事人就系咁样嘅，即系佢你攞咩奖咁样，佢其实对于呢啲事嚟讲咧，都系冇乜特别话感受。佢话你差唔诧异啊，少少诧异啦咁。咁有一啲即系花边新闻啊，我即系呢个真系查唔到系真定假啦。就话说啲人咧就即系访问佢太太啦，咁佢太太就话喂你丈夫攞咗即系诺贝尔奖，咁其实佢话我都唔系好觉得惊讶啫。佢话大家其实唔使觉得惊讶，譬如我哋住呢一带咁样啦，即系喺研究院嗰度咩，其实 隔離左右嗰啲咧，其實好多都
1: 攞咗啦，係
0: 咁所以有啲咩咧咁樣？
1: 我覺得都合理嘅，即係喺佢哋嘅嗰個即係資歷咧，其實佢心目中嘅大事對於佢哋嚟講，可能係家庭而唔係個獎項
0: 嘅，都可能。
1: 即係正如同你講話，杜文偉啊，我哋咧即係諗住開個新節目俾你啊，咁樣你有冇反應啊？
0: 梗係有啦，反應係有嘅、
1: 哦。好啊，好啊，我落食飯先，再講。
0: 係
1: 咁，但係你對於一個係咪普通一個由細到大都想做電台嘅人，突然間知我有個節目開俾你，咁都係天大嘅事。
0: 係、
1: 即係話咧，每個人個資歷咧係會令到你同一啲嘢靠近咗、即係一個人係唔會由 nobody 去攞諾貝爾噶嘛。
0: 係啊係。
1: 諾貝爾獎噶，
0: 佢一定係好靠近諾貝爾。
1: 佢、已經係攞咗好多獎啦，即係好多成就啦，然後好接近。所以其實每一格咁推上去嘅啫嘛。我哋一般人就會覺得哇好大件事，但係對佢嚟講咪就係、即係杜文偉有個新節目咁咯，即咁上下咯，咁都開心嘅，
0: 係都開心嘅，
1: 但係唔至於要係咪阻住我瞓覺咯？瞓覺緊要啲。
0: 同埋佢哋即係我生活有個 routine， 我唔會因為呢一件事覺得哇，我真係哇打到亂曬啦，好興奮啊咁。
1: 最緊要
0: 係
1: 嗰、個差異，即係個差異性對於佢嚟講就係多一個獎，係咪、或者根本佢都覺得唔係今年。都下年㗎啦，即係有啲嘢
0: 咪
1: 因為排好晒嘅，排好晒意思係你喺個界別，我成日都話去到學術界別，去到全世界 top 嘅唔知零點幾個 percent 得幾多人啊？
0: 係，
1: 其實唔係好多人㗎啫。
0: 係，
1: 咁輪流班其實差唔多都係嗰班人要攞㗎啦，咁樣，咁所以唔係咁意外嘅事情咯，對佢哋嚟講。
0: 係，不過即係都幾有趣咯，有陣時做大事人就係咁樣，即係喺佢心目中嘅一啲 routine 或者佢係即係點樣排位咧，可能就係嗰份。
1: 我覺得另一個諗法就是其實我們每個人有時得到一些東西都要想回頭，就是對於某些人來說可能是一個諾貝爾獎級數的東西的、即是我們自己覺得很平常的東西，
0: 即是你整到學有個頭啊，
1: 即是例如剛才說、就是、例如、你有個新節目樣，對於來說就是、一個挺好的新工作，但對於其他人來說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其實每個人都有這些時刻，沒
0: 錯，
1: 即是例如有個可能你有個同事，你今天可能上班是聽電台才算、今天老闆又給一間 job、真的都不知道開心還是不開心，有多些事做、但對於一些人來說可能是哇你有單 job 啊，好勁啊，
0: 好開心，
1: 好開心啊，
0: 因為可能好耐都冇。
1: 明白我意思啊，即係每個人喺自己嗰個領域裏面咧，其實都會有一啲事覺得好冇乜特別啊，但係喺別人眼中係好大件事嘅。
0: 都
1: 係啊。咁所以其實調翻轉諗就係，其實我哋都好多嘢可以開心嘅，即係調翻轉。但係我冇節目講過諾貝爾獎嗰個即係起源嘅故事。
0: 冇啊，你講啊。
1: 咁呢個故仔都幾得意嘅，因為諾貝爾知唔知係做咩嘅？
0: 唔知
1: 諾貝爾其實本身咧，即係呢一個瑞典嘅，有人叫佢化學家啦，有人叫工程師啦，但係其中一個佢發明咧就係黃色炸藥。咁當時喺1867年咧，咁佢就發明咗黃色炸藥咁。咁後來就即係佢都有做一啲叫做即係繼續去發明其他嘢嘅，但係咧佢就長時間嗰個積累財富都係通過呢一個黃色炸藥。嘅即係呢個發明咁樣，咁所以好多人就即係話佢係一個，即係做軍火啊，做武器嘅，即係一個唔係幾好嘅明星。咁話說去到1888年咧，咁諾貝爾咧就有一日咧起身，突然間打開份報紙，一份法文報紙，咦，我死咗嘅，原來咧就係、其實唔係佢自己死咗，佢哥哥死咗。咁、但係咧法國嗰邊嗰份報紙咧就誤以為咧死嘅係佢啊。咁就可以報，咁即係你死㗎嘛，咁咪有條即係有條文啦，係咪，咁就去話你係即係一個點嘅人咁樣，即係例如米哈過身，咁都應該唔知有冇啦，有兩行啦、即係都即
0: 係有嘅有嘅
1: 電台主持係嘛，作者咁樣，咁就有幾句㗎嘛，咁就見到咦呢份錯報自己死亡嘅報紙係點樣寫自己呢，個內文就係寫藉由傷害好多人嘅方式而致富的人去講佢，咁你睇完之後咧，佢就好大打擊，佢就話：原來我一生人做咗咁多事情，但係我到死後，大家係會用我傷害咗好多人或者殺害咗好多人而致富呢件事去總括我嘅一生，咁你就覺得佢唔想有呢件事發生嚇，咁佢覺得即係當然同一時間佢要哀悼佢哥哥真係死咗啦，但係同一時間佢都諗緊就係、我 我要怎樣去改變這件事呢？
0: 是。
1: 所以他就要、去扭轉這件事。所以去到後來他就 開始跟大家說、我的錢雖然是這樣來，但我的錢呢到我死後的遺囑就是將它變成一個基金會，就是去每年呢就去派發獎金給物理啊、化學啊、醫學啊、文學啊、和平領域啊、就做了諾貝爾獎啦。即是我的錢就用回來做這件事這樣。咁你扭轉囉咁樣。咁所以係一個我唔評價嗰件事本身啦，但係個故事係幾有趣嘅對於我嚟講、即係一個人去啊居然有咁嘅遭遇，然後有咁嘅反省。
0: 居然可以咁樣錯嗬，即係嗰個報紙報道。
1: 又居然咁樣錯。
0: 係啦。
1: 又居然俾佢睇到。
0: 居然俾佢睇到。咁但係好多時人即係未喺你未行入去棺材嘅時候，你去檢討嗰件事呢都係有陣時幾幫到手自己嘅。即係你會諗下幻想嗰件事，雖然你走咗可能其實你都唔知道人哋講你啲乜嘢啦。但係當你幻想到嗰件事，你會覺得人哋點樣睇你嘅一生呢咁樣。呢樣嘢都係影響。
1: 都有啲作者會咁樣提議㗎，即係话咧有一个叫做即系死亡想象嘅练习啊，即系想象自己，我、真系如果我今日如果系走咗，大家会点嘅咧？
0: 系
1: 即系大家会点睇我？我冇啲嘢自己会觉得好遗憾，未做好，咁、等等呢啲事情都系可以啊。咁你又发觉，咁呢个想象之后就咁你做翻啦。即系如果你唔想，系咪有啲乜事咁？咁所以都系一个几值得去即系留意嘅故事咁样啦。好，到我题目啦。关于用心食饭啊，边玩手机边食饭，会唔会越食越肥呢？咁答案都呼之欲出啦，即系基本上真系会越食越肥。咁但系个逻辑系点呢？咁讲真，即系都市人咧，好难唔系一边睇手机一边食饭。
0: 喂，而家咧，即系譬如嗱，我有阵时食自己食饭啦，有阵时咁我睇手机咧，我都系譬如睇下啲 email 啊，睇下啲message 啊咁样，即系我功能嘅比较多噶。功能嘅
1: 咁多 email 睇嘅咩？
0: 唔係，即係有陣時會 check 下我有冇啲咩做漏，或者係寫緊一啲嘢，我寫埋，或者係去準備節目嘅嘢，咁去揾一啲新聞或者做一。
1: 即係反而社交媒體嗰啲你唔係好多。
0: 我比較少㗎，
1: 真係啊！
0: 你見我有冇喺我嘅 IG 度 po 過任何嘢？
1: Gen Z 係咁㗎。
0: 哦，
1: 新一代你係新一代個批咯，
0: 哦唔該，
1: 新一代唔鋪嘢㗎，
0: 係啊，真係好少鋪嘢。咁我而家好少入去睇嘅，其實、即係除非有嘢先會睇啦。咁但係咧，我見到而家大部分食飯嘅人係點樣咧？佢哋真係睇劇㗎，
1: 哦，
0: 即係動個手機，
1: 係、啊、
0: 動歪咗啦、
1: 啊啊。
0: 然後佢哋係睇劇嘅，即係我有陣時我都會望啊睇咩劇咧咁。好多劇我都係唔知係乜。
1: 同埋有啲人係唔知點解開 speaker 嚟睇劇。
0: 是有啲人係開好多都開 speaker 啱嘅，咁但係就
1: 真係冇啦，大家咪
0: 細聲啲囉，可以即係唔好騷擾到其他人，
1: 冇啦，戴 earphone 啦，即係大家
0: 戴 earpiece 係最好嘅，
1: 係囉，
0: 但係如果唔戴都唔好咁大聲，有陣時即係雖然你話你係一個
1: 公眾地方
0: 叫公眾地方，亦都大家都嘈緊嘅，即係你可以話喂你都喺度傾緊偈啦咁樣，咁但係呢睇劇個聲唔同㗎，睇劇個聲係有好多
1: 係啊
0: 好突發，突然之間可能個角色嗌咗出嚟嘅話，其實有陣時你會
1: 有啲滋擾嘅。有些地區都開始立法管制，即係喺公眾場合或者交通上邊，即係唔可以開 speaker 噶啦。所以我覺得大家慢慢習慣咯。
0: 所以睇劇食飯嘅人係好多，
1: 係好多。咁就呢一、這個咁，但係呢個後果係咩咧？一邊玩手機或者睇劇食飯咧，就係、是、咧原來咧個大腦咧會唔記得咗自己食飯，因為大腦最主要嗰、那個嗰、個注意力咧就擺咗落個手機度。咁大腦同一時間當然佢都會做其他嘢嘅，但係佢就冇辦法建立一個好清晰嘅記憶，係關於你進食嘅記憶啊。咁當你個記憶冇辦法即係咁樣去做嘅時候咧，咁大腦咪會冇被滿足到咯。咁所以咧，你會發覺咧，當你用住手機一路睇一路食飯嘅話咧、你會快啲肚餓。
0: 哦，
1: 因為大腦冇有效地製造到一個食咗嘢嘅記憶，
0: 我以為係唔知飽添，係咪？
1: 誒，呢個第二樣嘢，第二樣嘢、都有嘅，你都係啱嘅。但係首要嘅係，即係可能少啲人知嘅就係，原來個腦係會冇製造嗰個記憶。OK， 咁、呢個叫做自動導航模式啦，就係、一邊食係咪一邊做嘢咁。咁呢大腦咧就會用咗另一個回路，就係、一個習慣回路，好無意識地咧將啲嘢擺入個嘴裏邊啦。
0: 係。
1: 咁調翻轉咧，如果你用心食飯，用心食飯意思係咩？你真係淨係對住碟飯，每一啖去食嘅話咧，每一啖去感受味道咧。其實咧，你會激活咗大腦裏邊咧負責嗰個身體感知嘅一個叫做島葉嘅東西，咁佢會幫助咧你製造多個訊息，就係、我開始飽緊嘅咯，我一路食開始飽，咁呢一個就係一個互相影響啦。一方面就係你唔記得自己食咗嘢，第二咧就係你根本冇製造到一個訊息，就係、我將會飽嘅呢一個訊息出現咁樣。咁、因為如果你靠個腸胃飽先去停止食飯咧，其實就好大問題嘅，因為咧個腸胃啦有嘢食。 跟住滿足咗之後，再上翻大腦話俾你聽，你飽咗咧，其實有20分鐘嘅時差嘅。咁、你諗下嗰20分鐘，
0: 係啊，
1: 你食到好多嘢
0: 嘅。係啊，冇錯。
1: 你嗰廿分鐘，你係嘛？所以你越食得快咧，就越大件事啊。因為你嗰廿分鐘嘅時差咧，往往就係令到你食多咗嘅熱量。咁、有統計就係話咧，其實咧多咗30%。嘅即三成度啦嘅熱量咧，就係通通即係好多時就係呢個時間點嗰度，即係就進食咯。
0: 嗯，我記得以前咧，即係訪問嗰位朋友啦，咁佢咧就即係個身形好 fit 啦嚇，咁我就即係請教佢，哇、你即係咁多年身形都 keep 得咁好嘅，你即係有咩秘訣啦咁樣啦？咁其實佢講咗個關，佢話佢食飯咧，佢每一口啊個嘴著咧，佢限制自己嘅時間
1: 嘅。哦，佢有冇你記唔記得佢講幾耐？
0: 我唔記得佢講幾耐，所以我唔敢講，但係。佢係都幾耐嘅，我嗰刻聽我都覺得唔係啊嘛，你嗰個時間我已經食完成個飯盒噶咯喎，咁樣
1: 係好佢專家咧係有講話有一個建議嘅，佢就話咧你咀嚼十秒度，咁但係我通常5秒鐘咧佢就差唔多有嗰個反應噶啦，同埋咧佢俾個反建議大家試下專心地食炸雞。佢話咧一般人咧一路睇電話一路玩咁樣咧食炸雞咧係可以食曬一桶噶嘛，但如果你專心食炸雞咧。你好可能去到第三四嚿咧，你食唔到
0: 嘅，
1: 因為佢話嗰種油膩感啊，嗰種胃脹嘅感覺咧，你好快會意識到。高熱量嘅食物咧，其實好快會令到你個即係口感啦、個腦咧，係會產生個反抗嘅。但反而咧，你睇住電話咧，你不知不覺就成桶炸雞你就食曬。
0: 我諗薯片嗰啲都係啦，即係你一塊一塊咁樣食。係
1: 啊係啊係，都係咯。但係即係嗰個你感受一次，你就知道平時點樣壓咗自己食多咗食物啦。
0: 冇錯，咁所以即係食慢啲啦，同埋即係。延長嗰個咀嚼嗰個時間咧，
1: 十秒鐘
0: 都係幫到手。
1: 十秒鐘幾長嘅，其實你數
0: 下。其實十秒鐘係好長的，但我記得佢唔止十秒嘅。
1: 真
0: 係，所以我聽到唔係啊嘛咁樣。咁同埋咧，即係譬如一盒飯盒打開咁，可能即係佢成日都要食一啲即係盒裝嗰啲飯盒咧，咁、就食曬啲菜先。
1: 哦，係
0: 嚇，咁然後先至可以似就好多人唔係噶嘛，因為肚餓啊嘛。
1: 可能食咗碳水飯物先。
0: 肉同飯。就食咗先噶嘛，咁佢哋話唔係，當你食曬菜之後咧、你先慢慢食其他嘢，咁你就有嗰個飽肚感。
1: 而家都係咁講嘅，食菜啦，跟住可能食肉啦，即係食protein先啦，
0: 冇錯，
1: 再食飯啊。
0: 冇錯，係啊，咁大家留意一下啦，即係食嘢就食慢啲都好嘅。好啦，時間到10:56啊，係有 Coldplay 嘅呢一首 Scientist， 轉個頭翻嚟繼續有事日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十歲女童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啤酒緩慢行走，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警方拘捕。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劉兆君表示，從影片所見，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經超出兒童的承擔能力，容易傷害兒童的身體，即使是一次性事件亦都值得留意和關注。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公众对保护儿童的意识有所提高，保护儿童需要由专业人士和公众等携手合作。他说，虐待儿童主要分为身体伤害、性侵犯、疏忽照顾、心理伤害等，而疏忽照顾包括无视儿童的基本需要，从而危害和损害儿童的健康及发展。至于心理伤害，包括要求儿童负担与年龄不符的责任，出现焦虑情况等。他說，鼓勵家長以正面的管教，而不是透過暴力的溝通養育兒童。立法會第二日辯論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的議案。民建聯議員鄭詠信表示，樂見五年規劃提出壯大香港體育產業的規模和願景，並提出一系列指標，展現政府對體育發展的決心，讓業界、商界、運動員能夠見到香港未來五年的發展路徑，願意共同投放更多資源。飲食界議員自由黨的梁俊華希望政府加強推動區區有旅遊，俾更多本地食肆受惠。新界東南議員方國山認為，可以進一步結合文化和創科，由體文化變成參與文化，建議政府研究建立一站式旅遊預約平台，利用 AI 和實時數據管理預約、人流和收費，提升旅客體驗，將科技真正融入文化旅遊管理當中，帶動本港經濟發展。皇崗口岸通關在即，運輸署表示已經向的士業界解說進出口岸接載乘客的詳細安排，做好輪候、分流、攞籌等管理安排。署方在社交網頁表示，控在市區和新界的士以及已經有預約行程的車隊的士司機，需要先在公共交通緩衝區攞籌，按序前往口岸公共運輸交匯處專屬上客區接載乘客。現場會有大使協助乘客登記車牌號碼和調度已預約車隊的士。另外，皇崗口岸大樓設預約車隊的士乘客候車區，乘客應該先到候車區內的服務站，向車隊的士大使展示已經預約車隊的士的車牌號碼做登記，留意顯示屏車隊的士到站資料，在的士到達之後再前往登車。也門衝突持續，沙特阿拉伯兩個機場遭到襲擊，造成3人死亡，36人受傷。而沙特主導的多國聯軍對也門胡塞武裝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摧毀82個軍事目標。聯軍發言人馬利基說，聯軍摧毀胡塞武裝位於也門、薩達、荷台達、招呼和馬里卜4個省的多個軍事目標。也門胡塞發言人說，過去24小時內，沙特對也門6個省份發動百幾次空襲和導彈襲擊，而胡塞武裝使用導彈和無人機襲擊也門政府軍在招呼和拉克季的根據地，造成政府軍包括指揮官在內幾十人死傷，並摧毀多架軍車。胡塞武裝呼籲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捲入衝突，說和沙特的談判已經陷入僵局，無論是談判還是其他努力都沒有效果。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48点，跌82点，总成交金额88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8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61点，跌12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8跌8仙，腾讯控股416.6跌4蚊，友邦保险70.35升1.55，中芯国际57.5跌3.4，南方恒生科技4.46跌6.6，恒生中国企业82.96升8仙，阿里巴巴104.6跌8毫。金思瑞生物科技42.18跌7.2，建滔积层板50.9跌2.7，长飞光纤光缆169蚊跌10.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瑞士法郎9.422，澳元5.463，加元5.503，新西兰元4.399，欧元8.79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23。日经平均指数报69373点，跌662点。港金报3866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14美元，卖出4133.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沙宣道近住域多利道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沙宣道近住域多利道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恢复翻正常嘅行车线，咁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咧，而家九龙入口就正常翻，西隧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喺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一带咧都系比较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啦，同埋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3: 我是文洁华。秋天的飲食的重点就是润燥啦、养肺、健脾、少生冷、少辛辣。尤其是香港的秋天偏干，早晚的温差好大，更加需要调整飲食来保护我们的肺和肠胃。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7: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想太多。
8: 朱姐，你唔舒服啊？
7: 呢一日，美发店老板娘朱姐走去帮衬按摩店老板，朱姐突然之间呕吐大作。
8: 哎呀，呢几招都系咁啊，成日作呕作闷，但系又呕唔到。
7: 究竟佢边度唔舒服呢？
6: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同一条问题，700,000人答，可能有700,000种答案。
1: 快乐就系我谂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系揽住只小狗一齐瞓觉。
3: 快乐系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系天气好。
7: 快乐系自在。
8: 快乐系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快
10: 乐计划，好啦，正嚟到11:11翻翻嚟是日快乐啊！咁啊，嚟紧嘅星期六啦，10月10日咧系世界精神卫生日啊，
11: 系啊
10: ，World Mental Health Day。咁啊呢一日嘅日子呢，咁啊即係当然呢就係想大家多啲去关注啦，即係精神方面呢係有备受困扰嘅朋友。
11: 我原本諗緊讲边个生日呢咁样。
10: 嗯，
11: 原来是世界精神得卫生
10: 日。有人生日嘅。想快乐每个人都会有，即係我哋好希望即係大家都係生活喺快乐当中。咁但係即係你备受精神嘅困扰或者情绪啊抑郁啊咁样。其实呢啲呢真係好影响到即係自己嘅生活啦，亦都影响到身边嘅人。所以呢即係去关注呢一方面嘅嘢呢，即係我哋都要做多啲啦。同埋当你自己有问题嘅时候呢，你要去求助。呢个系我哋好多时都忽略嘅，因为我哋好怕将呢样嘢啦。其实你伤风感冒，你可以同人讲啦。
11: 系啊，
10: 你有啲咩唔舒服，你会同人讲。
11: 会睇医生啊。
10: 系啦，但系当你情绪有困扰，或者精神上有问题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咧好怕话俾人知啊，好惊俾人标签啊。咁呢一个咧都系大家点解即系唔去求助嘅一个原因。
11: 但系讲呢个话题，除咗即系米哈同埋杜文蔚之外咧，都请为两位嘉宾讲下嘅。
10: 冇错，两位嘉宾咧来自香港心灵啊 Mind Hong Kong 吓，咁啊两位朋友啦，咁啊分別咧就係 Mind Hong Kong 嘅臨床IAC 嘅臨床顧問啦，註冊輔導心理學家阿李天瑞 OPPO 嘅，早晨 OPPO，
11: 早晨，
10: 另外咧就香港心靈咧嘅傳訊部主管啊郭永恩嘅 Clara， 早晨
11: ，Clara 早晨，剛才講到咧就係呢一個即係。生日啊，世界精神卫生日咁样。今年个主题系乜嘢啊？
12: 今年个主题咧叫做聆听亲身经历啦，吓真实嘅声音咧系真实嘅改变。咁我谂个英文咧其实可能会比较再清晰啲。佢个叫 Live Experience Heard Real Voices Will Change， 系咯，即系唔知你系听到呢个题目你会有
11: 咩想？我系文字人啦，咁我就听到即系佢就两边咯，即系一个就系关于自己经历啦，另外就系点样去将个经历去传递出嚟啦。我谂呢个系咪个传递？上面这个是不是今年的重点？
12: 我想都是的，因为有时我们譬如刚才大家都有说，我们的社会对精神健康或者情绪的挑战可能都会有很多的stigma的，即可能有很多歧视啊标签啊等等的。但是其实呢我们可能好像刚才 Ada 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情况会遇上一些心理或者精神健康的挑战。怎样去应对那些心理健康精神的挑战呢，其实是很重要的。而我想一些过来人的经历就好似话啊，其实好似伤风感冒咁样，即系你可能当然有病有唔同嘅程度，身体嘅病有唔同嘅程度，有啲严重啲，系咪？有啲会轻微啲，即系譬如你身体可能都会有心脏病啊，有癌症啊，系咪？咁然之后亦都会伤风感冒啊，咁样，咁你精神嘅情况都一样嘅，咁但系我哋点样睇呢啲嘢咧？其实好影响，即系譬如你，即系我谂所有病都系病向浅中医，
11: 系嘅，
12: 系咯，咁所以点样嗰个朋友仔去睇嗰件事，佢愿唔愿意 seek help 其实紧要嘅，我想我哋过来人嘅经历咧，就系好似系话俾大家听，其实呢样嘢真系好正常同好普遍咯，即系唔好为咗话啊，我怕人哋惊人哋睇我觉得我脆弱冇用，或者点解你自己搞唔掂啊？而我可能将个病因咧个病灶咧塞咗喺个笼底度，跟住再酝酿嘅时候，去到你真系去引发到好多嘅问题嘅时候，就其实会反而带嚟更加多嘅痛苦咯。
10: 系好多时候我哋都话，即系你有咁嘅问题，你就要请教所谓我哋专家啦，系嘛？醫生啦，係嘛？嗱，臨床心理學家等等啦。咁但係咧，與此嘅同時咧，其實過來人嘅一句説話咧，有陣時仲勝過一啲即係好多時專家嘅一啲説話，因為我知道你經歷過嘛。如果你經歷過，然後你能夠。即
11: 係
10: 佢可以同我分享嘅話，即係話我都可以好似你咁啦。咁呢個係好重要。
11: 同埋有陣時一講親呢一啲就話啊，當你係咪痛啦，即係病啦咁樣，成日都會諗起一個故仔嘅，即係佛學嘅故仔，就係一個中箭嘅故事啊嘛。即係一個人中箭之後，咁佢喺度諗緊邊個射我，邊個射支箭出嚟？ 但其實你呢一刻唔係去揾個原因點樣造成你呢個痛楚，反而處理翻個痛楚先，係嘛？你個傷口本身係嘛？你點樣去理解緊你而家嘅痛係嘛？我哋令佢痊愈先，係咪唔需要知道原因？可能都需要知道，但係未必係你最迫切要做嘅嘢、
12: 嗯。
11: 我哋面對住情緒健康或者即係呢啲嘅困難時候，都係呢、這個我諗呢個 mindset 都幫到大家。
12: 都好緊要嘅，因為頭先你講個比喻咧係非常之好，即係我哋可能遇到一個挑戰會有情緒時候，好似插咗一支箭啊。好、
10: 嗯、
12: 多時候我哋就唔係去 address 嗰支箭，即係唔係去睇嗰支箭，我哋就喺度。可能插多幾支箭俾自己，點解我會咁樣㗎？點解有咁呢個問題？係咪我有問題？而我諗咧，譬如有一啲當事人嘅佢過來人嘅分享咧，就係、是、可以俾大家睇，有時中咗箭係好正常嘅，即係你遇到一啲生命挑戰、一啲唔如意，你梗係有情緒反應啦。但係如果我 keep 住喺嗰個情緒反應嗰度，覺得啊，我點解會咁樣咧？可能我反而就冇去睇翻我個傷口發生咩事、過來人，我諗個經歷咧話俾我聽，個傷口可能大，可能細。但是其實都是可以去即是你可以療傷的、可以痊愈的同埋可以繼續過一個好正常人美好的生活的就算有情緒困擾。
11: 當我們講到即是一個是不是世界精神衛生日是不是有個即是好像一個生日般每年一次這樣去講的時候在一個世界性呢都問回 Kara, 其實這件事證明就不是你和我或者某個聽眾聽的個人的事情了是我想我們世界面對這個這樣的即是關於精神健康的關注啦亦都有一種我叫在地化啦即是來到香港它又變成一個特別即是精準的主題啦其實過往都是咪？呢幾年我哋都開始有一個咁樣嘅關注嘅提升。
10: 冇錯，呢一個世界精神衛生日咧，佢係由1992年去開始嘅，咁就每一年嘅10月10號都係一個比較標誌性嘅一個，即係因為我哋做一個即係社福界啦，我哋係一個慈善機構啦，咁做精神健康界別嘅人就會好關注啦。但係好明顯，去到可能我諗基本上近呢五年啦，我自己會觀察到係好多人去關注。根本唔係淨係喺 NGO 嘅層面啦，你去到一般可能啊，一般嘅 KOL 或者去到一般嘅其他人，其實佢都會留意到啊，十月係會為精神健康去做一啲嘢，嗰啲嘢係 go beyond 你話啊，淨係為咗籌款啊定點樣？因為精神健康，我相信而今日係十月啦，我哋其實九月，我諗大家如果留意新聞，其實都會即係留意到好多，因為開學
11: 啊，啱
10: 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好令人心痛嘅一啲新聞係。嘅報導，咁所以即係可能有好多人因為唔同嘅情緒壓力，無論年紀啦，即係有好多係好細個，大家都會知道。咁我諗係好明顯見到就係唔同年齡層嘅人，亦都或者唔同階級嘅人，其實亦都有錢可以解決好多問題，我相信。但係喺情緒健康入面，我諗有錢嘅人都有好多情緒健康的問題。
11: 應該話我哋個城市都有種。好奇怪嘅諗法就係、是、啊，呢啲係咪有錢人就冇煩惱啦，或者少啲煩惱啦，係咪、或者你會處理到啦，但係情緒健康嘅括住有個公平就係、是、真係每個人都會有機會遇到啦。
10: 冇錯，
12: 冇錯。
13: 咁好似早兩日啦，即係我哋睇到啲報道，即係關於嗰個開心嘅指數啦。雖然呢啲咧都係一啲好概括，即係一個數字啊，一個方向。咁但係即係參考下嘅時候就見到話，即係我哋香港嘅開心指數咧又跌咗五點幾分啦咁樣。咁然後話就即係差唔多四成嘅人咧，即係有呈現下中度至到嚴重嘅抑鬱嘅即係症狀咁樣。喺呢方面有冇留意到即係呢啲數字嘅變化，
12: 我諗我哋咧，其實我哋機構都一路都係好保持聯繫，去了解香港市即係大眾嘅狀況啦，市民嘅狀況啦。因為我諗我哋個機構就係想，就係我哋唔想有任何一個人佢係自己去面對精神嘅挑戰嘅，係咯。咁所以我諗我哋係做嘅，無論係我哋做嘅服務啦，或者係個推廣啦，其實都係好圍繞住希望可以令到更加多人比較喺。發現自己有情緒困擾嘅時候，比較初步嘅時候，會開始去正視。有時可能係去點樣去面對或者梳理情緒嗰個能力未夠咧，可能就會積，好似頭先講積積埋埋，就變咗你長遠就變咗，我又掛住去追社會嘅要求嘅時候，咁可能就會積積埋埋，就會引致呢個情況啦。咁我諗香港可能都會壓力大啦，好多責任啦，大家都係咯，唔同你無論咩角色咩年紀都係都好多責任啦。好多時候咧就會忽略咗自己，即係可能掛住做出邊嘅嘢。我就唔記得咗我自己咁樣。
11: 面對呢啲嘅即係調查啦，其實近年都真係多咗嘅。我覺得真係因為社會關注多咗啦，咁機構嘅即係關注亦都會進一步提高啦。咁咧，我成日都諗一樣嘢，就係作為一個普通嘅人，例如我咁先算啦。面對呢啲調查，我成日都有嗰種矛盾嘅，就是、究竟我覺得要關我事定唔關我事咧？ 即係一方面係嘛，咁唔開心 OK， 但係唔開心係個大個環境，即係我自己個人都可以開心啲㗎咁樣。定係還是調翻轉就係唔係？我都係應該要把握啲機會諗下，我係咪真係開心，定我真係唔開心？即係如果我覺得唔開心，我使唔使夾硬去諗下，其實我係咪真係唔開心咧？邊一個叫做啱啲嘅思考方式咧？究竟
13: 好禪啊嘛呢個問題
12: 係喎，真係好禪啊，係咪啊？應該係咪比較佛系啲啊？我感覺我自己嘅感覺咧，就係即係我諗，如果一個開心咧，即係你應該係一個主觀嘅感受嚟，係嘛？我覺得開心。我 feel 到我開心，咁嗰個就係開心啊！即係如果可能個朋友仔已經發現，咦，我睇到嘅新聞，我懷疑我究竟係開心唔開心？我究竟係點樣咧？我覺得可能呢個都可以去正視一下，
11: 都可以嘅，
12: 可以 check in 啊！即係我哋係嘛，即係去了解一下，或者去了解一下自己嘅狀態，因為即係代表如果你猶豫自己嘅狀態，其實即係代表有少少我唔係好感覺到開心。
11: 因為咧，我點樣咁講咧？其實你可以話禪就得啦，但係同一時間係好多人嘅生活嘅。對於自己的小聰明就是我裝作開心、即是我基本不去感受自己不開心的。那旁邊人提你就是不是很多人都不開心的，你真的開心嗎的時候呢，會拒絕去思考的，就是你不要跟我說我不開心、我開心的。但其實呢他是築起了一牆呢、去不去即探究自己的內心的真實感受。所以我有時就覺得其實這些調查都有一種正面的作用、就是其實都提醒一下，其實我們可以想一下自己是不是開心
13: 的。我們會想去做一個身體檢查，但我們很少呢為自己的即是情緒去做一個自我的檢查，即是不要說找一些專家去做檢查。去理順自己究竟我是在一個什麼的即情緒狀態上。所以其實近這些年啦，即係 mindfulness 就係即係大家就喂多啲去關注啊咁樣，因為我哋要識即係察覺到自己究竟係一個乜嘢嘅狀態底下。有陣時當我哋情緒出現咗問題咧，我哋係唔知道，而好似頭先米哈所講，我哋甚至乎會掩飾嘅。所以呢樣嘢係咪即係你哋接觸嘅個案裏邊都有好多？
12: 係㗎，好重要。即係我諗啊，頭先阿米哈同阿 Ada 講咧，就係、是、咦，我對自己嘅了解。

0: 頭先講，可能即係譬如同一啲佛教啊或者其他宗教啊，其實個哲學都係好相應嘅，咁都會想即係透過同大家可以去學習嘅時候，你就可以將個焦點擺多啲喺自己度，唔係做外邊啲嘢唔好，而係我哋同時一邊睇外邊一邊睇裏邊嘅時候，你咪相得益彰咯，即係唔會話啊我扯曬出去，我都唔知道自己咩狀態。
1: 但係好多一啲我諗受到即係精神或者情緒困擾嘅人咧，其中一個講法就係、是，你哋講啊嘛，你專家你都唔明。你都唔明我的感受係咪我你講得出但嗰個係我嘅感受嘛你幫唔到我。呢啲時候面對嘅時候其實通常我哋係應該點樣呢係咪即係專家們其實係咪真係冇嗰種共感力或者冇經歷過定係還是、哦、其實都唔係其實好多專家可能自己都經歷過。
0: 我有時就係覺得正正係好多我自己觀察啦即係無論係我自己啦即係我自己係有少少親身經歷嘅、我哋譬如嚟去報名我哋做心理健康主任即係喺我哋機構度報名嗰個培訓嘅同事啦、或者係一啲我見到喺行內業內嘅人士佢有啲人可能係好似我咁可能已經有個標籤嘅、即係有個診斷嘅、有啲人可能係冇嘅但係你都會感受到如果對嗰件事因為我哋去接觸嘅情緒係一件唔係舒服嘅事無論係接觸自己或者接觸其他人、你冇嗰個悲憫嘅心啊、我諗唔會讓到自己去打開自己去做呢啲
1: 係去投入呢個工作。
0: 當然你話啊，可能會我明嘅，即係每一個朋友仔佢經歷緊佢一個獨一無二嘅痛苦嘅時候，咁、當然係佢會覺得人哋冇辦法明白嘅，同埋我明白嗰個係獨一無二嘅痛苦。而我哋點樣去慢慢讓佢感覺到係被陪伴、被支持、被理解，然之後話我覺得最重要就係有呢個基礎，再慢慢陪伴佢做一啲可以幫到佢有改善。嘅行為咧咁樣，呢、這個我諗就係我哋好多所謂專家好、專業人士好，或者可能朋友都係㗎，其實都係想做呢啲嘢㗎。
1: 我就想問呢樣嘢，因為今年我哋話即係嗰個主題係關於個聆聽本身啦，或者傳遞嗰個經驗啦。嗱，專家當然有專家嘅方法啦，我就唔需要質疑啦、但係作為朋友，有陣時你唔係一聽到，咦，你唔開心啊？我轉介俾專家，你唔可以咁。我有朋友
2: 嘅電話，
1: 係啦。雖然我都真係好多啲電話，但係你都要作為朋友，你都要做一啲嘢噶嘛。即係喺個技巧上邊啊，即係點樣去傾上邊啊、聆聽上邊。我咁等陣可以再講多。
2: 等陣再講多啲啊！即係因為我哋好多時咧，即係啲朋友咧，佢哋唔係唔想做好件事噶，但係佢哋真係冇 skill 冇能力去即係做。講啲咩説話，應該點樣做咧？其實我諗佢哋冇怪啲朋友啦，
1: 冇怪朋友，
2: 其實真係唔識嘅，
1: 冇怪自己啫嘛。啊！唔該，又插多個刀添，我真係唔想噶。
3: 即係你會講嗰啲唔好唔開心啊？
1: 係啦，唔好唔開心，
2: 唔好諗咁多啦，
3: 唔好諗
2: 開心嘢，
1: 全部錯嘅。
2: 係啊，即係好多時我哋即係好想去做好嘅，但係真係冇咁嘅諗法或者咩
1: 技巧
2: 啊。同埋頭先 Opal 所講咧，就係話啊，你哋都訓練咗一啲即係朋友啦，其實佢哋都係可以係即係擔當一個咧，即係去幫到呢一啲即係備受困擾嘅朋友嘅。
1: 佢哋未必係呢一方面嘅即係最專業係嘛，但係。你有啲培訓，睇下等翻嚟講下啲培訓係有
2: 冇錯。咁咪等陣翻嚟咧，我哋即係逐一再講下我哋今日嘅主題嚇。
4: We'd like to do something now which we've never ever done before, and it's a track of our new LP. And this song's called Yesterday. And so for Paul McCartney of Liverpool.
2: 好啦，時間去到接近十一點半啦，温度方面27度，相對濕度60%。你聽緊嘅係《是日快樂》。

0: 啊，嚟啊一个现场嘅版本唱歌嘅系 Beatles。
1: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港交所响拓展国际方面有啲咩嘅新动向咧？
1: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
3: 而家排紧队嚟香港上市嘅公司都有唔少，当中内地嘅企业为主嘅。其实呢啲企业越嚟越国际化。我哋去年2025年嚟上市内地嘅企业，有超过一半咧，本身个收入来源都已经系喺海外。
1: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10歲女童被途人發現手持2大袋啤酒緩慢行走，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劉小軍表示，從影片所見，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經超出承擔能力，容易傷害身體，即使是一次性事件亦都值得留意和關注。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公众对保护儿童的意识有所提高，保护儿童需要由专业人士和公众等携手合作。他表示，虐待儿童主要分为身体伤害、性侵犯、疏忽照顾和心理伤害等，而疏忽照顾包括无视儿童的基本需要，从而危害和损害儿童的健康与发展。至于心理伤害，包括要求儿童负担与年龄不符的责任和出现焦虑情况等。他表示，鼓励家长以正面的管教，而不是透过暴力的沟通养育儿童。立法会第二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5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的议案。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在5年规划下，特区政府要壮大香港的文艺创意产业规模。政府正全面检视电影发展基金，目标是让香港电影业再次蓬勃发展，亦会鼓励更多电影在香港拍摄。罗淑佩表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亚运会取得佳绩，充分反映政府推动体育发展的政策取得成效。今年国庆黄金周7日期间，访港内地旅客超过141万人次，超越原先估算。政府对达到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的目标充满信心。立法会议员邓家彪以及陈佩良位于秀茂坪村秀智楼地下的联合办事处怀疑被人刑事毁坏。警方今日早上6:00接获保安报案，说办事处被淋泼红油。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案件列作刑事毁坏，交由秀茂坪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邓家彪表示，办事处有闭路电视，会将影像交给警方调查。他敦促警方以及房屋处做好调查和日常保安管理，并强调谴责任何暴力，认为是社会不容忍的行为，希望警方尽快调查，严厉执法。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76点，跌154点，总成交金额99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1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27点，跌1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2，跌1.4；腾讯控股416蚊，跌4.6；友邦保险70.4，升1.6。中芯国际58蚊，跌2.9；南方恒生科技4.038，跌7.4；阿里巴巴103.9，跌1.5；建滔积层板51.4，跌2.2；恒生中国企业82.66，跌2.2；长飞光纤光缆166.3，跌13.4；金思瑞生物科技41.9，跌1蚊。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8， 日元 158.22，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7， 人民幣 6.703， 英磅對美元 1.321， 歐元對美元 1.12， 澳元對美元 0.69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日经平均指数报 69,372 点，跌663点，港金报 38,660 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34.69 美元，卖出 4,135.21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八乡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就是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八乡路，咁较早前咧沙宣道近住域多利道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沙宣道近住域多利道咧就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啦，九龙入口理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啦，咁有条支路落翻文宝街嘅就比较慢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咧都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圣公会圣雅各堂。另外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在沙田围路，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的快线都是封闭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和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不要匆忙转线，要适当时亮起方向指示灯和回头看清楚路面情况，确保安全才好转线。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只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真故事要跟有听众叫萧叔叔讲一讲 hopefully 呢个字嘅意思，因为其实有唔同嘅意思。Hopefully, H-O-P-E-F-U-L-L-Y, hopefully, hope 大家都知道啦，一个梦想，一个希望 hope。Hopefully 呢，以前唔係近呢我諗30-40年啦，以前嘅意思呢淨係表达呢係好似好有期盼地咁樣，即係譬如 he's hopefully expecting something， ok， 佢抱住呢個期盼嘅一個態度啦，一個心情啦，去期待緊呢樣嘢。 Hopefully she's hopefully expecting something or she's waiting for something hopefully一个好似好有梦想好有期盼啦， ok， 但是现在的英文呢好多时候呢我们会用这个字呢，就是我纯粹我想某件事发生的，譬如我说这个人应该希望他会在30分钟内到达啦， ok， he will hopefully arrive in 30 minutes， 那就不是带着期盼的心情 arrive， 而是呢我希望他会发生呢件事。咁呢个系好耐以前咧，啲人觉得咧呢个系一个错误嘅英文嚟嘅。咁但系而家咧已经全部人都系咁用啦。咁就希望就唔好太过所谓 pedantic 咧，就唉觉得呢啲系错嘅咪啦。好多时候咧系都系咁用噶啦。Okay, hopefully， 譬如hopefully I will not be gaining a lot of weight in that trip。希望咧我今次嘅旅行咧唔会长太多肉，增太多磅啦。Hopefully，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4: 运输署提提你，喺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翻返嚟試下快樂咧，我哋有快樂計劃啊，咁啊講緊即係嚟緊星期六啦，就係即係2026啊世界精神衛生日啊，咁我哋即係關注到大家嘅精神健康啦，咁所以咧今日直播室裏邊咧，除咗米哈、杜文蔚之外咧，我哋仲有兩位嘉賓嘅，就係來自啊 Mind Hong Kong 啊香港心靈嘅即係臨床顧問啦、註冊輔導心理學家李天睿啊 OPPO 啦，咁啊同埋就係傳訊部嘅主管啊阿郭榮欣啊 Clara 嘅。
1: 係。
0: 喂，頭先講到朋友呢樣嘢，
1: 因為咧有陣時候我哋話情緒健康咧，先唔好讲佢去唔去到一个叫做病嘅程度先，因为好个光谱好阔嘅咁样。咁、但系其实最越早一介入，就系越早其他人关注咧，可能系越帮到件事啦。咁有阵时可能亲朋戚友啊，身边嘅人咧就系最早可能会留意到啦，或者会想尝试去即系帮帮手。咁但系咧方法上边有可能争啲，可唔可以好快地讲下有啲咩嘅一定要做，或者一定唔可以做？嘅準則喺朋友嘅呢個崗位上面，
2: 我諗如果譬如朋友想關心自己嘅朋友嘅情緒咧，其實都好需要睇下自己嘅情緒狀態，因為我哋譬如如果個情緒好被牽動嘅話，好多時咧我哋會好想幫對方解決對方身處嗰個困境嘅，但其實有時唔係幾幫到手嘅，因為嗰件事係佢噶嘛，咁或者係嗰件事佢遇到一啲困境係不停會有更新嘅，或者會有情況嘅，個挑戰會不停咁持續嘅，無論係職場上、關係上，我哋如果太過將自己擺咗喺對方身上，我好想幫佢解決啦，一來可能對方會覺得啊，我哋未必好理解到或者好聆聽到，二來咧就係其實你俾一啲答案或者解決方案咧，可能佢係用唔到嘅，其實，咁所以反而退一步就係我點樣保持我自己嘅情緒嘅穩定或者鎮靜，就好似一個觀察者咁樣，我真係睇下，咦佢究竟發生咩事，然之後我再睇翻自己嘅狀況，即係我有幾 ready， 我繼續去，我幾準備好，我繼續去支援佢，還是係啊，其實呢個情況我都唔係好得，我要翻去唞唞，我照顧我自己先，咁樣咯，
1: 即係一個陪伴者啦，觀察者嘅角色啦，咁所以呢啲時候就係一啲我哋話服務啦。即係尋求個社區資源啦，去嘅時候啦，咁亦都係其實你哋係嘛？
3: 機構都
1: 好多呢啲相關嘅服務啊，
3: 冇錯。咁我哋其中一個咧比較，我會形容係容易啲接觸、容易易入口啲嘅。咁就係有一個免費嘅45分鐘嘅心理健康諮詢。咁其實個情況好簡單，就係、是、我諗身體檢查咧，去到我呢個年紀咧，我覺得一年做一次係一個 must 嚟嘅。咁但係課情緒嘅 check in 啦，咁好多時我哋會。用啊，今日可能啊，今日好頹啊，今日好開心啊，但其實呢啲係一個你其實都未可以好準確咁樣去知道你而家個情緒狀況係點，可能一年四季都會有唔同。咁我哋其實就係有一個免費嘅心理健康諮詢啦，咁佢可以係用一個線上嘅形式或者係線下嘅形式，由我哋有啲服務點你可以面對面同我哋嘅心理健康主任咧去見面嘅。咁喺個過程入邊咧，其實雖然話45分鐘啦，咁其實係一個好簡單嘅一個心理健康。check in 服務
0: 係啦，我想問一下咧，係咪好似即係做問卷啊嗰啲咁樣啊？
2: 做問卷都會係其中一部分嘅，即係我諗有時有啲數據咧，幫我哋嘅心理健康主任去大概了解大家嘅情況。但我諗我哋咧嗰個免費嘅心理健康諮詢咧，其實有啲有一個架構，我哋會用唔同嘅方向同你嘅朋友咧，我哋去探索一下而家嘅處境或者個情況係點樣，又或者會唔會有啲背景嘅資料或者之前發生嘅事會影響到而家嘅狀況。即係好似頭先阿米哈講咧，就係上一節你講就是、啊，可能咧自己都唔係好知道自己發生咩事。係
1: 啊
2: 係
1: 啊
2: 係。咁我哋咧就有一個空間俾自己有個機會，有45分鐘咧，就係我哋一齊去，有一個完全唔識你嘅人，咁佢嘅好處咧，因為佢完全唔識你嘛，所以佢要搞清楚你嘅情況嘅時候，你都需要搞清楚自己嘅情況咯。咁喺個過程，佢講嘅個你嘅朋友去講嘅時候咧，好多時可能一節佢都可以了解自己多啲。
1: 真係啊，有陣時喺都市人咧。45分鐘可以認真專心，唔攞住部手機可以傾到偈，其實都難啊。
0: 係，
1: 即係你揾個朋友啊，你要令佢你擺低手機聽我講45分鐘，其實都好困難。
0: 係，不過即係都要大家諗法。點解我問得咁 detail 啊？係咪即係做問卷啊咁樣？因為有陣時我要面對一個陌生人，我要同佢去講一啲我自己咁，其實我真係可能有機會講唔到啦。因為你問我開唔開心，其實我唔可以一下子答到你。我而家情緒係點？佢自己本身都要有一啲嘅心理準備，就係我應該點樣去 絕進行呢四十幾分鐘
1: 咧？定係還是嚟到其實專業嘅人士就會帶領到件事咧？
2: 我都會相信我哋嘅心理健康主任咧，我哋佢受咗即係九個月嘅培訓啦，亦都有實習啦，去同埋有督導啦，去睇住佢嘅工作啦。同埋我諗我哋嗰、那個培訓咧，其實都係好明白嘅。嚟嘅朋友仔咧，佢一定會有佢嘅緊張或者擔心嘅、或者係會唔習慣嘅、而我哋嗰個角色咧，或者心理健康主任嘅角色咧，就係、是、我要去俾佢感覺到呢個空間係安全嘅，係、開放嘅，係冇批判嘅。我哋就係去了解你嘅情況嘅啫。咁同埋咧，有時都好有靠經驗嘅，即係有時我諗我自己工作都會好多時同陌生嘅朋友仔啊，一嚟就可能講啲好深入嘅嘢。咁其實憑住個經驗咧，佢都會感覺到，其實呢個人係 OK 嘅 ，ready 佢聽嘅，準備好噶，啊嚟啦，
0: 係
2: 咯。
1: 咁但係喺呢度線上服務，因此會唔會亦都係另一個？係嘛？即係大家會揀得多啲定係用
3: 多
1: 啲？係多。
3: 其實我哋因為香港人太繁忙啦，咁我哋基本上 lunch hour 呢啲時間食晏咧，我哋都開放俾大家去做呢個四十五分鐘嘅一個 check in。咁、我哋過往咧曾經試過有一啲唔同嘅朋友去參與我哋呢、這個check in啦。佢、可能係對，即係佢已經係對心理治療有認識嘅，因為佢形容，因為呢個我係聽翻啲同事同我分享啦，我哋嘅心理健康主任同事，咁佢哋就話，嗰、那個人咧，嗰位小姐，佢係十年前到佢接受過心理治療，佢對呢一樣嘢係極度反感，即係佢覺得係冇用嘅。
1: 點解？哦，冇用覺得係
3: 啦，佢嘅體驗好差。咁、但係可能佢因為出席我哋一次嘅活動啦，佢認識咗我哋有一個咁樣嘅四十五分鐘嘅 check in， 佢就選擇咗喺一個線下嘅點啦。咁佢可能就近去翻工，因為咁啱我哋有啲點係喺銅鑼灣同埋喺鲗魚涌嘅。咁跟住佢就去咗約佢見面。咁、那個體驗係佢睇完之後，佢了解咗自己嘅狀況，佢、決定再去接受其他嘅一啲心理健康嘅支援。因為佢覺得佢 ready 啦，
1: 不過呢個都真係嘅，講開又講，即係近年咧，精神健康嘅關注咧，亦都令到好多心理學嘅概念普及咧。呢樣嘢咧，既有好嘅一面咧，亦都有啲唔好嘅一面嘅。即係嗰個唔好嘅就好似大家熟咗啲藥嘅成分啦，好似噏得出一啲藥名啦，就嘗試自救啦，即係去揾方法去對症啦。然後即係當有啲專業人士同你傾嘅時候，就我知你講咩，我想知你想做乜嘢，
0: 好有專業感。
1: 係啦，但係嗰樣嘢其實佢就係、用翻個比喻，就係好似你識得啲成藥，但係以為可以自己幫到自己，但係其實亦都中間其實好多嘢要梳理啊，好多嘅事情都係要翻翻專業人士嗰度。
2: 係，我諗會有專業人士嗰個 input 啦，或者嗰個輸入去了解件事係緊要嘅，因為譬如如果你話啊，可能好多時候我留意到咧，嚟嘅朋友佢可能佢會同 AI 傾，跟然之後佢就會覺得、我自己咧係有一個點樣嘅診斷嘅，或者我對自己有呢個咁樣嘅諗法嘅、又或者其實可能成個腦咧都仲係諗緊就係、我點解會咁？因為你同 AI 傾件事係好文字性嘅、但我哋對自己嘅感受咧，或者係譬如你 AI 你只能夠去講到一啲你意識到嘅嘢咯，但如果意識唔到嘅嘢咧，即係譬如你有個情緒你冇留意到嘅。或者有個感受，可能你自己都唔為意，可能個膊頭縮、一路縮住嘅，可能好緊張嘅，其實都唔知嘅。但係你有另外一個人咧，好似塊鏡咁，即係譬如而家我望住你，你望住我，我諗我哋對對方嗰個狀態都會有一個基本嘅評估咯。咁、而嗰個 reference point 嗰個基準點係緊要嘅，其實有時。
1: 而家會唔會多咗呢、這個即係括住一個問題，就係、咧，因為我係面對呢、這、一個。問題嘅就係咧，發覺身邊好多朋友咧，佢而家一開始以前我哋講一個問題咁先算啦，就唔開心咁或者啊呢排瞓唔著啊咁樣咁，可能有啲症狀嘅事情，咁就會咁講。而家唔係嘅，我同你講咧，嗱 AI 就話我咧，我咧就係咁樣咁樣咁樣，嗱、三點嘅 A、B、C， 即係咁樣啦。嗱 A 下邊咧有 A 一、A 二，即係佢一嚟到咧已經好似帶住個答案，概括曬嚟啦。咁呢個係咪？仲比以前仲難拆咗咧，因為佢好似已經將啲嘢積埋曬一齊咁樣啊嘛。
2: 我覺得如果個朋友仔係得呢個角度咧，係真係難拆嘅，因為佢俾咗個原因佢自己嘅狀況。但係我諗我哋作為即係所謂專業嘅人士咧、我的角度就係、你喺呢個狀況度點改變嘛？即係唔係你喺個狀況入邊嘛？而係個狀況好啦，有呢個狀況，我點樣去調節？點樣行出嚟先係個重點，唔喺個狀況入邊。咁 AI 咧，你有時只能夠去強化嗰個點解咯。同埋如果你越捉住個點解咧，可能我就越覺得啊，我就係咁噶啦，我冇辦法噶啦，做唔到噶啦咁樣。咁所以我諗我哋嗰個角度咧，或者我哋去提供嘅服務咧，就係、比較多係嘅，我哋會了解嘅狀況。更加多我哋喺個狀況入邊。 揾資源，就係我點樣喺呢個資源入面啊，好似乜都唔得㗎啦，係乜都好似做唔到㗎啦，但其實我都會揾到啲嘢做到㗎啦，去慢慢一步一步咁樣街住引導住個來訪者去改變啦。
1: 但係你嘅貼身經驗就係、是、都真係多人同 AI 傾啦嘛？係
2: 好多，超多，
0: 你嘅
2: 人人都有。但我諗有啲係比較有意識嘅朋友咧，佢其實會將真人嘅一個服務啦，同埋一個 AI， 佢自己可能會用 AI， 你當佢好似寫日記咁樣，可能我每日都記低我自己嘅情緒嘅狀況啊、變化，然之後擺落 AI 度，可能佢嚟到咧，佢就話、哦：我俾個 check 你啊，我俾個 check 你就係、是、我上個禮拜發生咩？
1: 成個記錄俾你睇。
2: 係啦，咁我又可以同個 AI 去傾下就係、是、啊，佢其實俾個 summary
1: 咁都好啊，本身都想去寫 log 噶啦，
2: 係啦，
1: 你而家俾埋我咁都好啊，
2: 係嘛？
0: 不過咧，即係我哋雖然我哋都覺得咁樣仲難搞，咁好似好即係有咗個睇法咁樣，但係最低限度佢知道要有嘢要做，
1: 系嘅，
0: 系嘛？即系佢唔系连呢一步佢都唔做，佢行得呢一步，即系话我可能有一啲嘢我需要知道，咁都未必唔系一件好事。
1: 起码佢知道自己有需要啦，
0: 系啦，
1: 然后尝试去揾啦。不过如果你听紧，你都系做紧嘅话，就话俾啊，仲有多啲嘢可以帮到你，吓、就系可以真系揾翻人倾啦。你刚才讲到系咪精神健康主任？系咪咁啊？
2: 心理健康
1: 心理健康主任，因为我哋好似好少听呢一个咁样嘅 title 啊。其实系乜嘢嚟嘅咧？
2: 其实咧就系一啲未去到真系专业人士，但佢对精神健康呢个范畴好有热诚，同埋咧有兴趣嘅人士，佢可能系已经读咗心理学或者读过辅导，但系佢就未有一个机会真系去提供服务嘅。咁我哋机构咧，其实唔系就系我哋机构嘅呢个低密度嘅心理治疗呢啲计划咧，其实喺全世界各地啦、澳洲啦、英国啦等等都好盛行嘅。
1: 低密度心理治疗
2: 系啦，咁就系由健康心理健康主任去提供嘅一啲服务咯。
1: 系咩意思啊？低密度心理
2: 即系咧，佢系一个有架构嘅心理嘅辅导嘅方式，就唔同话啊，你去见辅导或者见临床心理学家，可能你入到去，可能就冇乜话我今次要做啲乜嘢，就好 tailor make 嘅，即系按照你嘅需求嘅。但我哋呢个就唔系嘅，即系我哋按照咧就系根据一般轻度至中等嘅抑郁或者焦虑嘅朋友仔，佢一啲常见嘅情况，同埋咧一啲佢会适用嘅一啲技巧咧，我哋就 train 咗我哋嘅心理健康主任，去跟佢嗰个 protocol 或者嗰本书咧，佢就每一节佢都已经熟习咗。
1: 因为有个结构，有个程序，咁就可以跟到个程序去做啦。
2: 系啦，然之后就好似一个，我会比喻就好似旅行团咁样咯，即系如果你去其他啲，你好似 private tour 咁样，你揾临床心理学家，你就好似揾 private tour， 即系你揾你自己嘅导游。帶住你自己嘅 tour， 但我哋呢個係旅行團嚟嘅，即係你去大眾嘅景點，咁你咪可以 train 多啲人一次過可以識大，亦都可以有多啲人參加。
0: 明白明白，我哋一路都講緊，即係頭先都有提到話啊，我覺得自己又未到需要見即係精神科醫生咁樣，咁我又未到覺得要求診，但我又覺得自己好似有啲問題出現咗，咁但係咧又有諗啊，哇嗰、那個即係費用會好貴嘅，即係如果我真係出去睇醫生嘅話，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其實你哋即係機構咧做緊嘅嘢咧係？是不是有一啲會係免費嚇？那個情況係點樣啊？
3: 咁我哋啱啱提過就係嗰個心理健康諮詢啦，咁就係免費嘅。咁另外就係如果你做完呢個諮詢，都了解咗自己嘅狀況多咗，咁其實我哋機構咧另外就有一個六至八節嘅叫做低密度心理治療 IAT， 咁佢叫做社區生活指南。咁其實呢一個咧就係我哋而家行緊一個收費嘅模式嘅。咁佢係根據你嘅家庭嘅總收入，咁其實佢可以嗱最平就係免費啦。每一節，咁如果最貴咧，每一節係講緊港幣300蚊。咁我諗呢一個數最貴係300蚊一節。咁其實你乘翻六節嗰個價錢，我諗都遠比你去其他一啲私人嘅服務為之比較容易平啲嘅。
1: 不過都要咁講，即係除咗即係嘉賓嘅機構之外，其實社區亦都好多嘅資源嘅。即係大家都去揾唔同嘅資源去啱你去用嘅時候，你就去揾嚟即係幫助你嘅需要咯。
0: 冇錯，咁講到星期六咧，即係世界精神衛生日啦。我知道你哋都做一啲。好似有啲嘢玩，
3: 好多嘢玩啊！
0: 好多嘢玩添，
1: 系
0: 我哋去玩嗰時會發現嘅喎，
3: 真係多嘢玩。我哋因為其實我諗每一間做精神健康嘅機構都會，而家都應該係非常之繁忙嘅。咁我哋今個禮拜六日咧，我哋會喺灣仔嘅利東街啦，我哋就會有一個心靈慈善市集。咁其實係真係一個好好玩嘅一個 market， 有曬所有 market 嘅元素。我哋真係有檔口賣嘢嘅，亦都有表。表演咁我哋嘅主题咧就叫做一切从心开始。咁个英文咧就 再長啲，但我覺得都想講一講，
2: 嗯、
3: 就係、是、everything is better when mental health matters。
0: 咁、okay,
3: 其實誒、我諗都係承接翻今年誒、即係世界精神衛生日嗰個主題，我哋好想話俾大家知道，其實咧點解一切要由個心開始？因為好多時我哋係會用一個腦袋去諗我哋嘅心，即係我啱啱聽米哈講都會話啊，你會用個腦去睇完嗰、那個可能嗰個開心指數嘅報導，你都會諗啊，其實我係開心定唔開心咧？其實你係用一個腦去諗你個心嘅嘢，咁但係其實心嘅嘢咧係要感受嘅，係要真係用個心，用你自己呢一刻喺一個當下嘅狀態去感受。
1: 所以直譯你嗰個英文就係、是、即係當。当你觉得情绪健康一件事咧，你就有更多开心事啦。
3: 系啦，即系我哋觉得所有都会好起嚟嘅、嗯。但系就即系我哋做呢一个市集，当然其实我哋即系做精神健康推广，我谂特别喺香港呢一个 setting 咧，我哋有一个好有趣嘅发现就系、是，我哋喺英文嘅世界咧，你讲 mental health 咧系好。系好 neutral 嘅，
1: 平常事
3: 系好平常事，但你一讲精神健康咧，
1: 要改做 well being 噶，
3: 系啊，冇错。嗱，你讲到情绪健康啦、心理健康啦，你都唔会直接讲精神健康，因为我谂我哋喺一个即系广东话嘅世界，对精神健康呢四个字系大家都已经有一个 preset 嘅感觉，觉得啊。即係好嚴重啊！我有病啦，
1: 有少少禁忌
3: 啊，係有少少禁忌嘅、嗯。但係我諗我哋一路慢慢將，特別喺十月啦，我哋會將喺我哋嘅宣傳活動入面，我哋即係攝多少少呢啲信息入去。咁啱啱提過啦，我哋係會有一啲表演啦。咁我哋表演嘅人咧，我哋即係機構咧嗰啲嘅心理健康主任係多才多藝。
1: 哦，
3: 我哋其中一啲心理健康主任咧，佢哋係會表演嗰啲手嗰啲叫做
2: 手碟啊，
3: 手碟啊 ，hand pan 啊。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好療愈嗰啲即係療愈嘅。
0: 真係叻嘅，真係咧，一扮就知
3: 係
0: 乜嘢
3: 就知，
0: 係啦。
3: 跟住我哋，因為為咗想講就係，因為 mental health is for all， 係每一個年齡層嘅人都會經歷一個即係唔同嘅情緒困擾。咁、我哋咧就揾咗唔同嘅年齡層嘅表演嘉賓啦。咁其中一啲表演嘉賓就係、是我揾咗一班老人家，佢哋夾 band 嘅，係、啦。咁係好正嘅，都係一啲其他 NGO 嘅嘅、一啲組合，咁好開心嘅、即係成個我哋亦都。會有一啲表演嘅團體，有 Pandora 啦，有啊 Manson 啦，即係造星嗰個 Manson 啦。咁其實
1: 上過嚟㗎，
3: 係佢上過嚟係嘛？因為佢係一個好都係好 mindfulness 嘅。係
1: 嘅，冇錯冇錯。
3: 咁我哋其實佢就會同我哋嘅心理健康主任會去傾少少偈先。咁都係講一啲關於精神健康嘅嘢，然之後再唱一啲好療愈嘅歌咁樣。
0: 哦，星期六係就咁行個人去得啦，
3: 冇錯，免費入。
1: 有嘢買㗎，
3: 有嘢買㗎，有嘢買㗎。
0: 喺邊度啊？
3: 喺灣仔利東街。
0: 哦，非常好，好。咁啊，即系米哈约定你，
1: 咚咚，
0: 得噶啦，得噶啦，
1: 使唔使戰腳底啊？
0: 唔使。今日多谢晒两位来自 My Hong Kong 嘅朋友吓，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1: 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润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罗淑佩话政府会继续投放资源和增加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又会加强推广一程多站旅游。一名女童手持重物缓慢行走，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的父母。防止虐待儿童会话，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经超出承担能力，身体容易受伤。俄罗斯批评关于出现第二宗不明肺炎病例的报道绝大部分是假消息，世卫要求俄方提供更多资料，进行全面风险评估。详细的新闻内容，立法会第二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议案。有议员说，乐见五年规划提出壮大香港体育产业规模和愿景，亦有议员表示政府必须继续争取延长旅客过夜日数，以提高旅游业对本地经济的贡献。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政府会继续投放资源和增加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又会深化与内地合作，加强宣传，加强去海外宣传，推广一程多站旅游。陈乐谦报道。
2: 合并辩论进入第二日，继续第二节有关强化四中心一高地价辩论。身兼体院副主席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乐见五年规划提出壮大香港体育产业的规模和愿景，期望政府继续投放更多资源。
3: 亚洲的地区不少的项目都在迅速地冒起，竞争也是比以往激烈的，所以我们是持续投入资源，方能可以维持到在国际和亚洲体坛的竞争力。政府在五年规划对于体育资源的投放作出的承诺，正好为本港体育发展注入强心针。
2: 有议员就关注旅游发展，自由党的梁俊表示，政府必须继续争取延长旅客过夜日数，以提高旅游业对本地经济的贡献。
4: 自由党支持政府继续鼓励和协助不同的机构举办更加多大型的国际会议、城市活动，并且欢迎旅发局扩大年度城市的规模，例如我们本月底举行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以吸引更加多的旅客访港，盛事带动消费已有不少的成功例子。
2: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回应时说，政府会深化与内地合作，加强到海外宣传，推广一程多站旅游。
5: 特别是加强向中长途市场，包括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等，推广一程多站。在城市加旅游方面，接下来旅发局今年首次打造香港万圣月，在不同的旅游热点举办 cosplay 街头派对，又会在11月的美酒佳肴月推出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的票尾优惠，延续城市的效益。
2: 罗淑佩又说，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亚运会取得佳绩，充分反映政府推动体育发展的政策取得成效。政府会再接再厉，继续完善制度，投放资源和增加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重物缓慢行走，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的父母。防止虐待儿童会表示，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经超越儿童承担能力，容易伤害儿童的身体。社署说会评估相关家庭需要和提供协助。黄贝文报道。
6: 屯门富泰村一个十岁女童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袋啤酒缓慢行走，女童的父母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警方拘捕。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从影片所见，女童拎的重量已经超出儿童的承担能力，容易伤害儿童身体，就算只是属一次性事件，亦都值得留意和关注。
7: 今次呢個係同攞重嘢有關，咁喺衛生署嗰邊咧都有一啲嘅資料同埋指引，嗰、那個負重咧係唔應該超過體重嘅10%。今次嘅事件咧，好基本上咧，社會大眾一見到嗰個嘅狀況咧，從常理入邊咧已經係知道，呢個其實係超出咗兒童嗰個承擔嘅能力，例如話超出咗兒童嗰個體能嘅負荷呢樣嘢咧，即係好容易會危害咗兒童身體啦，就算係一 次性，或者甚至有些情况可能是持续性的话，这些都是我们值得要去留意和去关注的。
6: 刘小军说，虐待儿童主要分为身体伤害、性侵犯、疏忽照顾、心理伤害，其中身体虐待包括拳打脚踢、灼伤等，而疏忽照顾包括无视儿童的基本需要，从而危害和损害儿童的健康和发展。至于心理伤害，包括要求儿童负担和年龄不符的责任，出现焦虑情况等。他说，儿童权利和安全属于首要考虑，现在公众对保护儿童的意识有所提高，保护儿童需要由专业人士、公众等携手合作。社署说，已经联络涉事家庭，将会召开多专业会议，评估儿童和相关家庭的需要，并因应儿童的健康或发展情况和他家庭的照顾能力，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教育局说，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团结香港基金发表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增加近六成。研究发现，有意在大湾区退休的受访者认为寻找内地专科医疗或照护服务有困难。基金建议特区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同建构互惠和可持续的区域安老生态系统，例如向认可的内地私营服务供应商采购专科服务，为未必能够负担本地私家医疗费用的长者提供选择。黄海怡报道。
8: 本港人口老化，不少市民在内地退休生活。团结香港基金最新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由70900人增至到111600人，增幅近六成。团结香港基金亦都访问了超过1000个36岁或以上有兴趣在大湾区退休的香港市民，四成八受访者说在使用大湾区专科医疗时候遇到困难。至于有意到大湾区退休的50岁或以上受访者，六成人说面对的主要挑战是寻找合适的照护服务。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建议，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同建构互惠和可持续的区域安老生态系统。
9: 大湾区内地城市可以作为一个促进者，提供一些可以负担的服务和人力资源，推动大湾区整体安老市场的一个持续发展。香港呢就可以作为连结者，我们推动各方面合作，发挥我们资本管理的一个专长，从而呢是善用整体大湾区的安老资源。那怎么做到呢？第一个，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和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合作潜力和需要。第二呢，就是着眼互补，找到一些呢我们市民服务里面仲有的不足去到互补。第三呢，就是着眼衔接，我们透过跨境协作弥补我们各自系统的一些短板，并且释放双赢的一个发展机遇。
8: 团结香港基金认为，特区政府亦都可以向受认可的大湾区内地私营服务供应商采购专科服务，例如白内障手术、膝关节置换手术和诊断性影像检查等，期望为有迫切治疗需要但未必能够负担到本地私家医疗费用的长者提供另一选择。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对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传出第二宗不明肺炎病例的报道，俄罗斯批评绝大部分是假消息，而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俄方提供更多资料进行全面风险评估。卢晓山报道。
10: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之后，有报道说出现第二宗不明肺炎感染个案。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已经要求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他说世卫尚未掌握事件的全貌，无法进行全面风险评估，重新及时完整而且透明的资讯分享至关重要，才能够厘清相互矛盾的报道，并对潜在的公共风险作出准确评估。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传媒有关第二宗病例所报道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假消息，民众应该以官方声明为准。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早前表示，在取自死亡女研究员的样本未发现同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过去十日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主任斯瓦茨表示，俄罗斯出现的病例对美国构成的风险极低，但已经做好准备，将会对旅客进行监测和筛检。斯瓦茨表示，正与国土安全部、国务院、国防部以及政府内部其他机构合作，而疾控中心在纽约约翰金乃迪国际机场设有口岸卫生检疫站，能够进行监测和筛检。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未有回应会不会设立筛检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法国的全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北部城市一名15岁少年日前在示威期间被警方的闪光弹炸断手部，引发警方使用过度武力的批评。内政部宣布即时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总理勒科尔尼否认警方要对抗年轻人，承诺本月底提出方案改善学校条件，但学生工会表明会继续发动示威。张曼燕报道。
11: 法国多地连日爆发大规模学生示威，要求政府改善学校设施和增加教师人手等。当地星期三仍然有超过500间学校完全或者局部关闭。北部城市朗斯一名15岁少年日前在学校附近示威期间，手部怀疑被警方一枚闪光弹炸断，示威者指控警员直接向学生发射弹药，警方就说是学生执起弹药时爆炸。事件引发强烈反响，人权组织、学生和部分反对派政党指责警方对青少年使用过度武力。内政部长努内兹宣布即时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又说负责监督警方的机构已经启动18项调查，厘清警方执法是否合乎比例。警方工会就对决定表示怀疑，警告缺乏武器散开人群可能导致近距离冲突增加，造成更多伤亡。另外，巴黎附近一名14岁少年早前被催泪弹击中面部受伤，东北部城市贝尔一名17岁学生更指控警员试图将他的头压入水中，当局已经立案调查。总理勒科尔尼星期三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否认警方接获指令要对抗年轻人，又说明白年轻人的愤怒并非空穴来风，承诺研究学生提出的诉求，月底前提出一系列方案回应，内容涵盖维修校舍和增加教师人手等。教育部长叶弗雷就指示威演变成暴力的速度前所未有，有几十名校长和副校长受伤，质疑示威已经被极端暴力团体渗透。虽然政府宣布学校可以安排半日给学生表达意见，但学生工会批评措施欠缺具体方案，号召星期四在巴黎等各大城市举行新一轮示威活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三周年，以色列军方在星期三对加沙地带发动新一轮空袭，巴勒斯坦方面话造成多人死伤。加沙卫生部门统计，以军过去三年的军事行动造成超过74000名巴人死亡，其中大约一半是妇女和儿童。卢晓珊报道。
10: 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三周年，以色列当地星期三举行全国悼念活动，在清晨6:29，即是当年袭击开始的一刻，各地同步默哀一分钟。在诺亚音乐节为止，几百人聚集悼念超过350名遇难者。以色列军方同日再次对加沙多地发动空袭，在加沙城希法医院证实以军连夜的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加沙民防部门确认其中一名死者是紧急救援部门的义工塔木斯。 義軍就話塔木斯係哈馬斯嘅狙擊手，當時正從醫院出嚟，並喺義軍同哈馬斯控制區交界嘅黃線附近放置炸彈，試圖襲擊義軍士兵。而在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一间医院表示，多人在以色列的袭击中丧生，包括一名60岁男子，亦都有一人在阿尔布拉克营地帐篷的空袭中遇难。根据加沙卫生部门统计，以军过去三年的军事行动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约一半是妇女和儿童。虽然停火协议去年十月生效，大规模战斗已经停止，但以军针对哈马斯目标的空袭几乎每日仍在继续。加沙卫生部门表示，停火以来已经有超过1400人死于空袭，以色列就有7名士兵阵亡。联合国估计，加沙九成人口曾经流离失所，好多人多次逃难。目前大约200万人多数居住在帐篷或者临时避难所，大量住宅、学校和医院成为废墟，粮食和生活物资仍然短缺。有加沙城居民形容，经过三年封锁与破坏，加沙已经变得不适合居住。亦都有被迫流离失所的居民说，亲人的遗体至今仍然埋在废墟之下。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回来本港，皇岗口岸通关在即，运输署表示已向的士业界解说进出口岸接载乘客的详细安排，做好轮候、分流、取丑等管理安排。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控在市区和新界的士，以及已有预约行程的车队的士司机，需要先在公共交通缓冲区取丑，按序前往口岸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专属上客区接待乘客。现场会有大使协助乘客登记车牌号码和调度已预约车队的士。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12: 动感天地，
11: 港超联球队至尊沙田在社交平台宣布西班牙前国脚大卫斯华加盟。会方表示，大卫斯华在今个月中通过体测之后正式抵港，球会会先安排他投入训练，确保状态至出场。大卫斯华会先踢一场，再决定之后的比赛安排。而大卫斯华就透过球会发表短片，表示很高兴加盟，非常期待前往香港感受当地文化，体验沙田人民风情和美食，当然还有香港的足球赛事。现年40岁的大卫斯华先后效力华伦西亚、曼城和皇家苏斯达等顶级球队，并协助西班牙夺得2010年世界杯和2008年和2012年欧国杯锦标，为国家队上阵125次，攻入35球。大卫斯华2023年因伤退役。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爆出大冷门，国家队的孙颖莎在女单32强出局。孙颖莎面对泰国选手柏拉南，在先赢一局之下连输三局，以1-3被淘汰。他赛后透露，亚运会之后就马不停蹄参加中国大满贯赛，身体消耗比较大，比赛前一晚还发烧。男单方面，梁正坤1-3不敌中国台北的郭冠宏，周启豪3-2险胜队友向鹏，将在下一轮挑战三号种子张本智和。
1: 重复新闻提要。罗淑佩表示，政府会继续投放资源和增加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又会加强推广一程多站旅游。一名女童双手持宠物缓慢行走，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的父母。防止虐待儿童会表示，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经超出承担能力，身体容易受伤。俄罗斯批评关于第二宗不明肺炎病例的报道绝大部分是假消息，世卫要求俄方提供更多资料，进行全面风险评估。过一个小时，京士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5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5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中。 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3: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14: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港股连跌第二日，恒生指数失守24000点关口，中午收市报23963点，跌167点，跌幅大概系0.7%。内地股市假期后复市，北水重临，半日主板成交额增至超过1063亿。科技指数跌近2%，报4113点。ATMSJ 个别发展，人工智能大模型同埋晶片股下跌，智普同埋 Minimax 跌咗超过6%，至到大概10%。华虹宏力同埋天数智芯跌超过7%，至到超过8%。另外，碧人科技跌超过8%，公司已折让近10%，配股集资超过40亿，系时隔3个月再度配股。国际同埋本地银行股显著受压，汇控同埋渣打跌4%或以上，中银香港同埋东亚跌近3%。内房股逆市做好，受到国庆黄金周楼市回暖带动。中海外升超过4%，是升幅最大的蓝筹股，华润置地就升近4%。资源股上升，中国神华升近4%，三桶油升超过2%，至到近3%。沪深股市在国庆长假期后复市，指数先升后跌。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831点，跌10点，跌幅0.27%。深证成分指数报12727点，跌159点，跌幅1.24%。创业板指数报3068点，跌66点，跌幅2.13%。睇翻今朝早嘅股市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黄道资本及家族资产管理执行董事黄敏石倾下价。你好 ，Michael。
15: 系 ，Hello， 大家好。
14: 咁啊，见到咧内地股市啦，就长假期之后复市啦，咁啊半日咧就反复偏软嘅。咁啊，见到咧北水重临之下啦，咁啊港股个半日主板成交啦都超过1000亿嘅。咁啊，但系恒指方面咧就失守咗24000点。点样睇翻咧今朝早港股啊，同埋内地股市表现啊？
15: 咁我諗最主要都係繼續反覆下跌啦。咁內地股市嚟講就都叫做曾經跌咗之後收窄翻，咁但係佢哋可能而家受制於外嘅方面，尤其是嗰個歐債方面嘅問題影響係相對之下比較低，咁變咗你話就是對譬如啲金融股啊嗰個影響唔係咁大，反而你會見到就個別啲內股仲係相比之下比較硬淨，甚至我哋香港上市嘅交行嚟講，其實去到危急高位，咁所以有少少逆向嘅一個情況。咁但係你話我哋呢邊就港股嚟講，始終我諗雖然話北水即係今日叫做重投翻個市場嗰度，但我諗都係對我哋港股都係跟外圍方面個方向走啦，咁尤其是見到反而係啲AI 又係相關啲算力嘅股份嚟講，又再繼續喺市場度抽水，同埋喺外圍方面都開始比較反覆，咁所以我諗啲資金嚟講，我諗都如果你話整體從雖然話踏入新嘅一季，但係我諗都保住一個比較審慎嘅態度，咁同埋都睇埋即係稍後聯儲局開會啊，各方面對嗰個貨幣政策走向，加埋而家即係歐債危機再演化嘅情況，對尤其是啲國際性金融股嗰個走向嘅發展，所以我諗今日當然如果你睇翻都有啲好過。

0: 23,500 呢个位置咧住先咯吓。
1: 嗯，咁啊，见到今朝早咧，即系啲国际银行股咧，嗰、那个即系嗰、那个受压啦，咁嗰个幅度咧都几大啊。譬如话汇控咧都跌4%啦。咁啊，见到咧美国嗰方面咧长债息咧又再创24年嘅新高啦。点样睇翻咧嚟紧咧呢一类股份咧嗰、那个情况啦？点样受到个债息影响啊？
0: 咁一定係有個壓力喺度，除咗而家要面對債息嗰個新高，即係一路係繼續沉頂嘅新常態啦，咁都擔心相比之下，對一啲可能持有定息嘅項目，或者因為有呢樣嘢再衍生翻可能即係提供一啲比較穩定啲回報嘅一啲嘅工具嚟講，究竟係咪嗰個吸力仲喺度咧？亦都當然，如果你話個債息上升或者未來可能加息嗰個壓力繼續增加，都係又會對企業方面嗰個信貸嗰方面嘅情況會係點？尤其是即係嚟講係近期嚟講，其實全球或者尤其是即係好 hit 嘅我哋 AR 企業都係其實即係需要資金嘅。咁只不過透過唔同嘅渠道，可能喺股票市場，又或者係喺即係債券上定息工具都伸手發緊債。咁呢亦都其實唔多唔少形成咗債息上升嗰個壓力。咁所以呢啲一環扣一環嘅情況，跟住嗰個發展會係點咧？這個我諗都值得留意咯。
1: 嗯，我哋睇埋啲逆市向好嘅板块啊，咁啊见到咧，即系内房股啊，个表现比较强劲啦。今朝早咁啊，似乎咧即系受到咧国庆黄金周楼市回暖所带动啦。点睇翻呢一个板块嘅表现啊？
0: 你講緊個地產股，咁中港地產股都今日就內房就受到可能出翻啲數據受惠翻啲政策嘅消息推動翻做翻好咧。咁啊，始終我諗呢個即係會唔會係可以喺咁嘅市況逆向之下，佢即係佢哋持續嘅一個比較上一個韌性嘅上升咧？咁我就都係保留咁得，但係啲而家譬如睇翻688啦、109啊，咁都樣近期個走勢即係好少少。咁但係只要你話本地嘅一啲嘅地產股嚟，我諗始終都係受到個息口影響咁，雖然就個別都睇到有個別嘅樓盤銷售算好似個數字唔太差，但係整體個宏觀大方向加埋個港股嚟講，都係處於一個下行嘅調整壓力啦。咁我相信嗰個表現應該都係繼續仲有個下跌嘅可能性出現咯嚇。
1: 嗯，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咁啊，剛才提到嘅股份咧，你有冇持有㗎？
0: 冇持有嘅。
1: 好，唔該曬宏道資本及家族資產管理執行董事黃敏石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3,963点，跌167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063亿4,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3,926点，跌咗190点。多谢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4.58跌咗0.8，腾讯416.4跌4.2，阿里巴巴104.6跌8毫。友邦保险70.35升1.55，南方恒生科技4.32是跌了8仙，中芯国际57.8跌了3.1，建滔直层板50.85跌了2.75，恒生中国企业82.6跌了2.8，长飞光纤光缆165.9跌了13.8，金斯瑞生物科技41.86跌了1.04。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的股份，强泰环保、米兰站、旭荣集团、德式、华熙控股。多只跌幅较大的股份，港仔机器人、博雷顿、长丰药业、深远智能。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831点，跌咗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27点，跌咗159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9,403点，跌咗632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瑞士法郎9.424。澳元5.46，加元5.503，新西兰元4.398，欧元8.793，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18。港金报38,66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70元。伦敦今日嗰市买入4,134.6美元，卖出4,135.89美元。近期新盤市場暢旺，發展商加快部署推售樓花

0: 步伐。上个月一共有七个新申请预售楼花的项目，涉及接近3800伙，按月大增超过2倍，当中最长的楼花期超过4年。有分析认为，发展商希望及早部署，以增加未来推盘的灵活性，又认为单月申请量急升的情况并不常见。由赵家俊报道。
1: 地政总署资料显示，九月共有七个新申请预售楼花的项目，涉及3778个单位，按月大增2.4倍。火数最多的是新世界发展和招商蛇口合作发展的粉岭马式路项目，一至四期都在上个月申请预售，合共提供2290伙，预计在2030年底入伙，楼花期长达50个月。同月申请的还有九龙仓和汇德丰发展的前九龙货仓重建项目第 C 和 D 期，涉及898伙，预计入伙日期分别到2029年9月底和12月底。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指出，现时住宅预售楼花期上限为30个月，相信发展商提早申请是希望趁一手市场畅旺及早部署，而增加未来推盘的灵活性，相信远期项目亦未必会太快推出市场。
2: 新盘的销售情况都是挺理想的，过去两个月都见到每个月过1000宗的一手成交，虽然就有一个加息的情况，美国加息，香港没有跟到，但是都见到发展商都很踊跃或者很積極咁去推出一啲嘅新盤項目，咁一手咧嚟緊咧都會係喺個成交量上面咧都應該會係幾活躍，咁喺呢個情況下咧都見到發展商可能去部署定一啲比較遠期少少嘅銷售活動啦，咁但係都係一啲嘅比較遠期之後先落成嘅項目啦，咁嗰啲項目咧就未必咁快去推出到市場，咁我諗短期之內都會集中翻一啲咧係已經落成嘅項目啊，或者即將落成嘅項目啊，會係快啲去推出到市場。
1: 截至上月底，一共有34个项目正待批預售，共涉及15000多伙，按季增加28%，创近2年新高。岑仲谦话：今年预售楼花申请情况比过去2年活跃，反映新盘市场炽热，去货速度加快。但上月申请数量大增，主要是粉岭项目4期同时申请，往后申请量可唔可以维持，仍要视乎项目嘅类型同规模而定。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韩国三星电子估计第三季营业利润按年升近8倍，好过市场预期，受惠于人工智能晶片需求激增，推动内存业务强劲盈利。监管文件显示，三星电子预计7至9月营业利润增至107万亿韩元，折合大概802亿美元，并连续4个季度创纪录新高，收入预计按年增长大概 1.3 倍去到195万亿韩元。公司将会在今月29号公布详细业绩，包括各业务部门的盈利情况。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八乡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去到中环广。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东山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挤塞，车龙咧现时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咧就排到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在此。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Aline 黄丽玲《删了一百片》。
5: 你不必去躲闪，请追我自己承担。
4: 汪苏泷再次出手包办词曲创作，今次找来另一位实力女唱将 Aline 为她的创作集演绎作品。
6: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全港夹公仔机遍地开花，消委会接收投诉在两年间大增近八倍，不少人更沉迷成瘾甚至欠债。政府以修例发牌兼监管，能否遏止娱乐游戏变赌博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娱乐陷阱》，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午呢一节嘅同今日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时间嚟到中午嘅12:36，今日系星期四，内地股市咧系复市之后啦，就反复向下嘅。咁啊，三大指数中午收市嚟讲咧系跌大约0.3%啦，至到超过2%。创业板指数咧就表现系比较差啲嘅。至于港股啦，亦都失守咗24,000点嘅。不过今朝嚟睇咧，都系一个窄幅嘅向下啦。恒指收市系报23,963点，跌167点，跌幅大约0.7%。期指方面啦，23,955点，跌161点，跌幅咧亦都系近0.7%噶。成交张数超过36,000几张啦。大市成交方面咧，系半日嚟讲咧，已经系过千亿噶啦，因为北水回归啦，半日1,063亿4,000。是超过1,063亿的。睇下啲分类指数方面啦，表现比较差嘅係科指啊，跌近2%，4,113点啦。另外金融分类指数啦，亦都係跌大约0.5%。恒指成分股入面表现比较差同埋表现比较好嘅一啲类别啦。表现比较差嘅呢就係一啲金融相关嘅股份啦。另外一啲嘅AI 相关嘅股份，例如晶片股啦，同埋一啲嘅 AI 硬件股呢，硬件股呢今朝个表现呢都系比较差啲嘅。头三隻最差嘅包括系联想集团、信宇光学科技同埋华虹宏力系跌近6%啦，去到超过7%嘅。逆市上升嘅部分嘅内需股啦、三桶油啦，另外一啲嘅内房股都唔差㗎。华润置地、中国神华同埋中国海外发展啦，系今朝表现最好嘅头三只恒指成分股，逆市咧系升到近3%，近4%啦，到超过4%嘅。 望一望五十大成交额入边一啲移动嘅股份啦，升跌幅度啦系5%以上嘅，包括有只中芯国际跌5%，长飞光纤光缆跌近8%嘅。Minimax 是跌近10%的了，智普跌超过6%，华虹宏力刚才讲了是跌超过7%。区内情况，内地股市啦就刚才讲了啦，转行我们就会找嘉宾分析一下内地开市之后啦，和第四季的情况怎样看。至于日韩台方面都是向下的，其中首尔综合指数啦个表现比较差一点，是跌到落去6662点，跌了2%，而日经指数啦亦都是跌穿了70000点的，是跌1%，69296点，台湾加权平均指数啦跌大约0.9%。讲大社情况到这里，转头找嘉宾倾偈。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头斗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仁医生。
13: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喺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1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10: 好，继续翻嚟节目时间，我哋电话揾到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啊 ，Conita 你好。
14: 诶，你好。
10: 先讲下内地股市先啦。嗱，今朝早初段咧就系一个窄幅偏软嘅状态啦。咁之后临近收市咧，嗰个跌幅咧就扩大咗嘅，创业板咧就表现比较差啲，系咪都同外围嘅相关因素有关咧？
14: 我谂同外围嘅相关因素都系有关嘅吓，因为始终而家面对住嗰个债息嘅因素啦。咁除咗话即系内地港股，其实你睇到区内咧，今日普遍个市况，包括埋日本啊、南韩啊，其实个市况都系偏软。我谂大家目前嘅焦点咧，都系睇下究竟美国债息，其实除咗美国之外，欧洲嘅债息其实一样咧，即系企咗系一个好高嘅位置。咁所以大家就比较审慎啲啦。
10: 嗯，明白。咁就如果内地今日咧就表现就麻麻地啦，暂时嚟睇十月同埋第四季个市况又点样睇？系咪都要睇翻内地具体一啲措施系咪可以支持到经济咁样咧？
14: 我想内地的措施暂时真的不多咯，因为你见过去那几个月虽然一路都讲话即有啲嘅政策，但呢啲政策呢全部都系之前已经系出咗㗎啦，只不过话即希望点样去落实或者系加快嘅啫。新嘅政策其实就唔多嘅，咁即使你话对呢个内地嘅房地产都好啦，咁即贴息呢样嘢亦都之前讲过，而家就开始落实咁解嘅啫。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就对内地嚟讲，始终关注嘅咧，反为就系快将会公布嘅第三季经济数据。呢数据出嚟系咪真系有改善咧？还是系真系进一步都显示出嚟，仲系都系比较弱？我自己偏向睇法就比较弱多啲嘅，因为你睇到其实陆续公布咗啲7、8月啦，同埋9月嘅数据，咁都睇到其实即系第三季嗰个经济增长咧，依然未能够咧系有改善。咁而另一样咧就要睇下外围啦，外围方面就系环绕住美国加息嗰个问题，虽然而家讲紧话，十月份加息嘅机会咧系细咗，咁但系而家展咗话，除咗息之外，就睇住嗰个即系债息咯，因为全球嗰个债息都咁样高企嘅话，咁令到资金咧入市都比较审慎，同时咧又会唔会即系将个资金目前我谂都未至于话将佢咧系摆咗落去债市度投资先嘅，但大家可能见个债价跌咗咁多啦，会唔会又有啲资金喺度开始观望咧？咁另一個就係睇到咧，即係大家避險嘅話咧，都去咗啲金裏面嚇。你見個19月份啊，其實全嗰啲央行都繼續即係增持黃金，即係反映就係大家都仲係比較審慎啲咯嚇。但係第四季係咪就即係表示個市真係會咁差咧？我自己覺得又未必咯嚇，因為呢段期間咧，可能各樣嘅因素都唔配合到，咁加上港股事實上啦，都係輪流咧由一啲板塊去帶動嘅啫。但係呢啲板塊帶動咧，其實就比較 短暫，就算 AI 股份升都好，升了兩天咁又可能又要調整啦。咁而今陣港股跌落嚟咧，就加埋一啲國際性嘅金融股啦，令到整體恆指咧就再失守翻24,000點嘅。第四季我相信再一進一步調整，我相信個市有機會彈啦，同埋咧應該會即係低位係有啲資金買翻嘢嘅。
10: 前幾日個低位咧23,800幾點啦，今日又穿翻24,000啦，嚟緊如果再個下一個支持位咧喺邊度咧？
14: 其實都關鍵㗎，因為早幾日最低係23,830幾啦，咁你今日其實都十分之接近嘅，咁睇下今日要唔要穿啦。咁我覺得如果你話啲即係國際金融股都仲係咁樣，即係仲要有個壓力嘅話，咁同埋啲人工智能股其實就好多唔喺指數裡面嘅，反為就係啲芯片股啦。咁呢啲就相對對恆指係影響比較明顯啲。下一個位咧，我諗就要睇翻7月8號啦。7月8號嗰陣時個最低咧就係23,500，我覺得應該都要試一試嗰啲位先嘅。
10: 明白。頭先講到啲國際金融股啦，就唔係淨係國際金融股嘅，見到今日咧一啲嘅即係香港同埋國際金融股都係個表現咧差少少啦。例如中銀香港、東亞銀行、匯豐同渣打咧個跌幅咧就超過2%，去到超過4%。當然匯豐咧同埋渣打個跌幅咧就大少少嘅，4%或以上啦。呢類型股份暫時短期嚟睇係咪都係受壓嘅機會比較多啲咧？
14: 其實我諗全部都係面對住一個主要嘅問題，就係個債息。因為而家你除咗話長期10年啊、30年嘅債息之外，其實你短期嘅債息啊2年啊，甚至乎即係好比較少睇嘅就5年啊啲債息，全部咧都係上升。咁所以令到啲銀行，如果佢係真係一般咧攞嚟借短然之後貸款又太長出嘅話咧，咁你變咗短期嗰個息咁高，咁佢就算借翻嚟，其實都係咧嗰個息差會有個壓力。咁呢個就令到匯控啊、渣打呢比較明顯啦，咁其他銀行股我諗都係面對住同樣嘅問題。另外就係話啲銀行啊，其實佢哋本身咧都投資唔少嘅債券嘅資金裏面，咁呢啲債券喺 mark market 即係話喺個帳面上而家係虧損嘅。雖然呢個咧唔係實質嘅現金嘅虧損，但係變咗喺帳面上係有一個咁嘅拖累喺度。咁即係所以變咗係幾樣嘅因素咯。咁而即係匯控同埋渣打，我相信就係受住即係英國嘅因素影響比較大嚇，尤其是即係大家擔心英國係咪真係會加啲銀行嘅税呢？咁而匯控呢就因為喺英國嗰邊進一步將嗰個財富管理業務裁員，而且都似乎就好似好大幅度嘅裁員。咁呢個比較影響大啲喎，因為我覺得就係話佢之前呢就即係將英國嗰個業務呢就諗住好似亞洲區咁樣加強嗰個財富管理業務嘅。但係你喺一年之後就突然間咁樣去裁員，咁係咪即係話佢喺英國嗰個拓展財富業務嗰邊用亞洲區的模式似乎行不通呢？咁所以呢個是令到即係股價本來預期話145蚊都應該會守住先啦，但今日都穿埋嗰啲位，所以變咗我諗大家會觀望。跟住落嚟就要睇住個息率咯嚇。如果大家都覺得佢個息率都可以維持到派呢個息嘅，咁即係叫做而家今日個價跌到落去143蚊嗰啲位，咁先至叫即係上翻嚟有4厘息嚇。咁所以我諗再跌嘅空間係即係唔排除嘅嚇。咁但係理論上嚇，如果4厘樓上嘅息咧，應該開始個股價跌幅就唔會太大嘅。
10: 即係而家就大約4厘㗎啦，而家大約4厘。不過你相比咧10年期債都有啲差距，同埋係咪咧即係雖然就話其實如果聯儲局加息，某程度上對於銀行股嚟講都有利，但似乎呢、這個即係。利好咧都唔可以抵消到头先你所讲嗰啲负面因素。
14: 暫時就係未能夠即係抵消咯嚇，尤其是即係香港呢邊咧，嗰、那個優惠利率又冇跟加啦，即係冇跟美國咁樣加，咁反為就係最主要就睇下，尤其是匯控啊、渣打啊、中銀香港呢啲大型銀行咧，就最主要睇住香港個拆息。如果你拆息可以升嘅，咁因為呢啲都係拆錢出去嘅銀行比較多，咁所以變咗佢息差係有利嚇，同埋但係亦都同時間就要睇下究竟年即係通常第四季啊，特別係年底前咧，咁其實資金係比較緊嘅，大家有啲幾間銀行又會唔會透過存款定期存款嚟到去搶錢咧？咁呢個亦都會影響住個息差咯。目前計近期睇到啲即係定期存款個息都係有啲上升㗎啦。咁所以其實咁多樣因素令到呢類股份跌。另一個我諗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話喺歐美其實好多嗰啲即係銀行股咧，喺8月開始已經跌㗎啦。 咁香港呢啲銀行股咧，叫做已經一路咧，反而係喺啲高位。
10: 好啊，
14: 所以今次我諗係追跌翻咯。
10: 明白，好啊，咁啊，同 Conita 嚟傾到呢度先啦。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14: 都冇持有嘅。
10: 好，唔該曬你。嚟緊咧，我哋係上市公司專訪啦。今集咧就訪問咗體育用品股361度啊，一齊聽一下方嘉莉嘅報導啊。
15: 上市公司专访，
16: 名古屋亚运会刚刚闭幕，国家队夺得169面金牌，成为大赢家。港队成绩亦都突破历史纪录，收获11面金牌，奖牌总数达到54面。对于体育用品品牌来讲，国际赛事是很好的宣传平台。361度首席财务官邝少强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集团连续五届成为亚运会官方合作伙伴，形容体育盛事赞助属于长期战略性投入，可以带来很大帮助，长期效益非常大。
17: 我们看这种赞助是非常之长远的一个投入来的，战略性的投入来的。这个是一个长期的品牌价值的累积，所以我们仍然是会认为这个亚运会这个 IP 成为我们品牌全球化的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助力来的。今次大家见到我们在日本那里也曝光率是很高的。很大量的 feedback 回来就是认为我们的产品那个形象是非常之国际化，无论颜色和这个设计等等都是非常之国际化。日本的分销商亦都因此在那边开了我们的独立店，绝对那个反应都非常之乐观的，所以亦都见得到就是带动我们这一段时间，其实我们那个海外销售或者是国内的销售都是有相当的帮助的。
16: 除了亚运会，集团今年亦赞助多个内地和海外马拉松赛事。邝少强说会继续赞助内地和海外活动，希望大型盛事可以进一步帮助品牌国际化。集团亦找来不同运动员担任代言人，他说主要视乎市场需求去寻找有关运动项目的代言人。
17: 譬如过去最大的需求会是跑步和篮球，这两方面的代言人的投入我们会比较多一点。但是随着市场不断变化，见到户外活动也好，譬如网球啊、羽毛球啊等等，随着需求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都会愿意去考虑找有这个市场推广力的一些代言人。羽毛球和网球我们都开始有了，咁足球的依家暂时我们投入方面都是年轻的群众比较大一点，咁所以年轻的代言人我们都开始有了。啲人会追捧同一类他们穿过比赛的鞋呢，譬如 NBA 那些球星穿那些，绝对我们销售是因此而带动得非常之高。
16: 近年内地体育用品品牌加快出海布局，邝少强表示，目前海外业务占集团收入3%至4%，未来3至5年将会投放更多资源拓展，有信心可以将海外业务占比提高到30%水平。他说为了减轻投入风险，会透过当地分销商了解市场需求，再加大开店等投入。集团一般会用高端产品开拓市场，等到需求量扩大之后，自会推出一些中价产品。他强调每个地方都有不同文化，要采取不同战略。集团已经拓展欧美、东南亚和一带一路等市场，未来会进一步加强。又说欧美和东南亚需求很不同。
17: 欧洲和美洲那边过去这段时间都会发觉，就是他们要求的一些产品的质量是非常之高的。所以我们是特别在那方面是会生产一些满足到美洲和这个欧洲的专业的需求的市场。所以价钱呢，其实在那边来讲和其他国际品牌不会有分别的。我们见到美洲、欧洲他们其实会偏向重视那个鞋的功能多过个品牌的。所以我们因此也都在那边是销售得不错，可以争取到不少的欧洲人和美洲的客户呢是用我们的产品的。但是东南亚那边呢就会相对来讲对价钱的敏感度比较高一点。东南亚那边的价钱呢就会跟我们国内的价钱不会有大太出入的。
16: 邝少强提到，集团计划开拓非洲及中东等市场，但要找到合适分销商存在一定难度。
17: 我哋亦都会喺一啲暂时未接触嘅地方，譬如非洲或者系呢个中东等等，只要需求大嘅地方，年轻人多个群体嘅地方，都系我哋目标嚟嘅。因为国际化同埋呢个年轻化都系我哋非常重要嘅一个市场定位嚟嘅。 要揾合適嘅渠道啦，分銷商啦，咁啊，因為畢竟係一啲我哋未去過嘅一啲地方啦，咁所以係需要時間去接觸嗰邊嘅分銷商，究竟佢哋對呢一方面嘅一個銷售嘅能力有幾大，信譽有幾高等等，都會係我哋非常重要考慮嘅一啲因素啦。嗰邊嘅年輕人嘅比例係相當之高嘅，咁啊，了解佢哋對產品嘅需求呢一方面係需要我哋通過一啲當地分銷商了解清楚，究竟佢哋有冇足夠嘅資訊俾我哋咧？咁呢方面都係我哋現時考慮嘅一啲元素嚟嘅。
16: 為咗支撐海外渠道建設，推進品牌全球化佈局，三六一度今年四月以先舊後新方式配售一億股，集資淨額6亿1000万港元，每股配售價6.18，折讓幅度近1.1%。股价随后跟随大市显著向下，一直未能收复配股价水平。集团指配股集资所得款项80%用于拓展海外市场网络，正按计划分阶段投入，相信相关效益会随住海外业务落地而逐步释放。又话未来一年冇配股计划。三六一到今年上半年收入按年升8%，去到61亿6000万元人民币，近几年同期增速就达到10%以上。邝少强表示，上半年消费市场疲弱，加上是天气欠佳都带来影响。
17: 其实上半年去到第二季的时候咧，的而且确国内有好多天气的问题咧，咁啊影响线下嘅销售嘅。咁线下嗰度咧，其实就即系如果落大雨啊，无论去旅行啊等等嘅人咧，都会少咗好多。咁行街都系绝对会少咗好多啦。依一度无疑系影响线下嘅销售嘅。七月开始头一两三个礼拜咧，都系比较差啲，都系有关呢啲影响吓。七月第四个星期或者系八月头咧，其实就开始已经回复翻去正常水平。咁我哋都有信心八九月希望就可以弥补翻七月嘅slow down 啦。其实就下半年呢，依家见到个整体趋势呢都系疲弱嘅，咁大家都面对呢个挑战嘅啦。咁希望天气嗰度影响会越嚟越少啦，但消费嘅情绪都系相对比较疲弱啲。
16: 电商业务亦有类似情况，今年上半年收入增速9.5%，远低过以往嘅超过40%。邝少强表示，随住基数越来越大，增速放缓属于预期之中，部分同业网上销售甚至录得下跌。他说集团的策略是先在网上平台推售新产品，强调网上同门店产品有分别。
17: 一啲最新嘅产品，吸引度最高嗰啲产品，我哋都会喺网上销售先嘅，去吸引消费者注意先嘅，加强我哋线下之后买呢啲产品嘅销售。网上嘅消费者一般都系会希望买到更高嘅质价比嘅产品，咁所以嗰啲产品咧，我哋系针对网上销售嘅。我哋线下咧就卖嘅产品咧，就网上大部分系买唔到嘅。我哋想避免一个好大嘅影响，就系好多时候好多其他品牌咧就会系好多客户会喺线下度拣到产品，跟住线上就买到个价钱系更平嘅。咁我哋绝对唔希望会见到呢样嘢会发生喺我哋度。
16: 邝少强又认为，相较于性价比，消费者现时更强调质价比，即系产品要做到高功能、高价值、高技术含量，亦正正系公司品牌定位。佢强调价格战唔会带嚟长远效益，同业如果持续减价，对自身市场定位反而会有好大影响。
17: 白牌啊嘅一啲冇牌子嘅一啲产品啦，无疑佢哋嘅价钱当然系可能会好低，咁但系佢哋完全缺乏嘅就系功能同埋嗰个品质啊。只系用价钱嚟到作为竞争咧，我哋唔认为会系一个持续成功嘅一个可能发生嘅事情。长远嚟讲，消费者都系会追求高品质、高功能嘅运动装备去配合佢哋嘅运动生活啦。其他品牌减完价之后，系咪一定会影响到我哋嗰个销售咧？咁啊，暂时我哋见唔到我哋嗰个客户忠诚度受到影响嘅。我哋都唔相信其他嗰啲一直卖开好贵嘅价钱嘅一啲品牌会系持续会减价嚟到去挑战成个市场。见过某一啲嘅友商曾经会做过一啲咁样嘅动作，但系都见唔到有特别正面嘅成效。用呢一个价格战去争取市场嘅可能性唔系咁大啦。
16: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鼓励体育消费，推动赛事经济发展，目标去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0,000亿元人民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嘅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以上。三六一度表示，透过丰富赛事供给，推动全民健身，提升大众运动参与率，拉动专业运动装备需求。集团睇好长期体育消费潜力， 会继续深耕跑步、篮球、户外运动等核心赛道。邝少强话：近一两年网球同埋羽毛球产品销售得非常好，近年亦都拓展去到新兴嘅健身赛事 High Rocks 同埋匹克球。佢话即使开发小众需求嘅鞋，可以唔使半年时间就能够推出市场，每年研发开支占收入比例介乎3%至4%。店铺策略方面，集团实施关小开大的做法，今年上半年净减少318间主品牌门店，总数减到去5076间。至于占地达到1000平方米的超品店，就增加去到188间，当中一间位于柬埔寨。邝少强话，有一半超品店在一二线城市大商场开设。消费者可以同时找到不同季节和不同场景的产品。
17: 平时我们开的小的店，其实一般来讲就会只有鞋、衫、等等，单一个季节的产品只会容许个空间可以摆到那么多东西。但我们发觉原来超品店用一个普通小的店的6至8倍的 size， 我们会发觉就是全方位不同的季节、不同的产品，鞋又可以包括不同的、功能的鞋，包括、户外需求的衫同鞋全部摆在一起的时候，甚至有一些地方可以空间大到可以连埋童装一起的时候、我们发觉那个给到客户去现场体验每一种场景、每一种功能的鞋的用品的时候，他们那个买的年大率咧，即系一次过买各类型嘅产品，嗰、那个一次个需求嘅每一张单嗰个价值咧会高好多嘅。单价我谂起码都2至3倍噶啦，同店嘅效益嚟讲都系讲紧倍增噶啦。
16: 佢表示目标今年底超品店可以增加去到大约200间，明年就要视乎能唔能够揾到大面积地方开店，亦要考虑租金水平。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团结香港基金发表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增加近六成。研究又发现，有意在大湾区退休的受访者认为寻找内地专科医疗或者照护服务有困难。团结香港基金建议特区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同建构互惠和可持续的区域安老生态系统，例如向认可的内地私营服务供应商采购专科服务，为未必能够负担本地私家医疗费用的长者提供选择。一名公屋单位租户因为处理未完税香烟，违反应课税品条例，昨日在东区裁判法院被判监三个月。海关人员上个月10号在柴湾风华村进行反私烟行动，截查一名56岁男子，并在随身物品和所租住的公屋单位内检获一共169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76000元，应课税值大约56000元，他随即被捕。海关欢迎裁决，认为监禁刑罚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如果公屋单位涉及私烟罪行，海关会在法庭审结案件之后通知房屋署，以按租约条款或者屋邨管理扣分制跟进，包括扣分或终止租约。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之后，有报道说出现第二宗不明肺炎感染个案。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传媒有关第二宗病例所报道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假消息，民众应该以官方声明为准。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已经要求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重新及时完整而且透明的资讯分享至关重要，才能够厘清相互矛盾的报道，并对潜在的公共风险作出准确评估。美国疾控中心主任斯瓦茨表示，俄罗斯出现的病例对美国构成的风险极低，但已经做好对旅客进行监测和筛检的准备。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未有回应会否设立筛检措施。国际足协公布最新世界排名，排名头三位的分别是西班牙、阿根廷和法国。中国香港足球代表队排第153，比上一次上升三位。港队上星期在启德体育园捧走第一届国际足协东盟杯第二级别奖杯，在这项赛事先后击败老挝、文莱和柬埔寨。国际足协最新积分是 1035.23 分，在亚洲区排第30。国家队最近在重庆举行的国际足球邀请赛一胜三负，最新排名第96位，比上一次下降5位，在亚洲区排第15。日本就继续是亚洲一哥，现时世界排名第17。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到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99点，跌131点，总成交金额1,11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7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10点，跌17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64跌1.2，腾讯控股417.6跌3蚊，阿里巴巴105.9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04跌6.4，友邦保险70.55升1.75，中芯国际58跌2.9，恒生中国企业82.74跌1.4，建滔积层板51.1跌2.5，长飞光纤光缆165.7跌14蚊，金丝穗生物科技41.78跌1.1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瑞士法郎9.423，澳元5.46，加元5.502，新西兰元4.399，欧元8.795。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17。日经平均指数报69,529点，跌506点。港金报38,660升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74美元，卖出4,134.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现时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稍为多车噶，龙尾咧现时去到嘉宁街。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围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我是马恩智，咪话咁快咧就下去秋来啦。每到秋天咧，我就谂起古人嘅说话啦：秋风起，三蛇肥。咁点解咧？就因为秋天呢个天气咧，最适合食一啲进补嘅食物。不过无论你食咩都好啦，最紧要记住要健康饮食。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位就系男主持 Herman 啦，佢成日都有最新嘅旅游贴士带俾大家噶。
7: 订一啲外国翻香港嘅机票啦，睇下有冇机会我哋可以转到个货币咧系当地嘅货币，因为咁样而再悭到啲啊。
8: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9: 系五至七，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榴莲欧系星 Herma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6: 健康无分年纪，
1: 健康不论贫富，
10: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1: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 嚟到咧十月八号星期四啦，咁啊精拎一点呢个节目咧就发放健康资讯俾大家嘅。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嘅咧就系叶蕴仪同埋余若峰嘅。Hello， 峰峰。
12: Hello， Vivian。
1: 好快嚟到星期四啦，当然会有健康人物专访啦。今日咧嘅主题系互勉同行啊，我哋请嚟咧原发性免疫缺陷病嘅患者咧同我哋分享一下。我相信咧即系喺呢一个路程上边啦，十几岁发现咗咦身体状况有啲唔同，原来系呢个即系原发性嘅免疫缺陷。咁點樣去面對自己即係跟住落嚟嘅路程啦，或者喺醫療上面呢會唔會有好多嘅程序要跟進呢？
12: 係咁，當然簡單嚟講呢就係、要同呢個疾病共存啦。咁喺呢段時間入面呢，當然啦，無論啦係面對疾病一啲心理啦生理上呢要留意嘅地方，都係儲落咗好多嘅經驗啊。咁呢份經驗除咗可以幫自己呢去打仗之外呢，亦都可以呢就係、同其他嘅病友呢一齊凝聚喺一齊啦，互相分享一啲資訊啊，或者一啲心得，甚至乎呢係透過一個病人組病友組織啦，去到咧為大家咧爭取一啲權益等等噶。咁稍後咧就會有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咧佢呢方面嘅經歷啦。
1: 兩點到三點咧就係醫學會會診日嘅時間啦。咁當年呢個會診日嘅會客室咧就會喺呢一個一台直播室嘅。咁同大家分享一下啦，關於皮膚癌同埋乳癌嘅修補方法啦。咁大家聽到皮膚癌咧，因為皮膚表面啊嘛，係咪？又或者乳癌嘅時候咧，萬一真係要做一啲即係切除嘅部分嘅話，咁點樣做修補？會唔會喺切除可能癌症的同时同一时间已经即做这个皮肤的修补或者是修复呢？
12: 是啦，咁即要处理这个疾病之外啦，其实病愈之后呢的生活质素啦或者外观上大家都好多地方呢希望可以呢做得更加好呢有更加好的效果㗎嘛。咁稍后呢都会有整形外科专科医生同大家讲下点样做到嘅。
1: 是啦，事不宜迟啦，进入我哋嘅健康人物专访。
0: 每个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1: 一套健康哲学，一点香港情，
0: 精拎一点健康人物专访。
1: 好啦，翻嚟咧，请嚟我哋嘅嘉宾朋友啦，出场同我哋倾下偈先啦。佢系咧原发性免疫缺陷病嘅患者，好多谢佢今日上嚟同我哋分享。有宋永谦嘅 ，Hello， 永谦你好。
12: 你好，
1: 系啦，阿谦啊，我哋都想了解多少少啦，原发性免疫缺陷病咧，到底系一件咩事，或者当时你身上又出现咗啲咩状况咧？
13: 其實就是一個先天性的免疫缺乏症來的，咁其實原發性的免疫力呢有好多種的，而我嗰隻呢就是 XLA 叫做。咁就主要是即係可能就喺個男嘅身上先會有即係顯現出嚟啦，咁如果係女嘅話呢可能就係帶嗰個
1: DNA 嘅人帶
13: 係啦。咁就主要係會即係製造唔到免疫力嘅一即係應該是製造不到 B 細胞 的情況這樣咯。
1: 嗯，咁即係話你身體會出現咗一啲嘅狀況，就係因為個免疫力即係不足啦。咁而即係你知啦，免疫係保護我哋噶嘛，咁就會俾其他嘅嘢嚟到攻打啦。咁當時你身體係幾多歲發現咗啲咩狀況出現呢？
13: 咁其實由細到大咧，其實都反反覆覆鼻竇炎、中耳炎同埋一啲肺炎嘅。
1: 哦，成日發炎。
13: 係啦，成日發炎嘅。咁但係之後啲醫生都會同你講，哦，佢你係免疫唔夠噶啦。咁但係可能大啲嘅就可能就大啲就可能會
1: 好
13: 啲啦，咁樣係啦。咁之後就大去到14歲嗰年就突然間有一次嘅就係腦膜炎。咁嗰陣時咧，因為我喺武漢讀書。咁就嗰陣時咁啱即係放完假咁準備返學，咁就突然間開始有啲微燒咁樣，咁就即係啲屋企人就會覺得我哋係咪唔想返學，咁所以就係啦，咁就但係可能即係我同佢講啊，我真係好唔舒服喎咁樣，咁佢又可能俾啲止痛藥我食啊，咁之後食完之後又好返啲嘅，咁第二日呢就真係唔係 OK 啦，因為啲屋企人就覺得咦我好似怪怪地喎，即係我喺屋企就係踱步啊，係咁行嚟行去啊，但係又唔知喺度做緊乜嘢啊咁樣。咁之後佢就再帶我去醫院，去完醫院呢準備入診症室嘅時候呢就突然間就攣低咗啦。
1: 暈咗。
13: 係暈咗啦。之後就開始就好多嘅治療啦，好多嘅
1: 檢查啦。
13: 檢查啦係啦。咁之後就因為嗰陣時昏迷咗兩日嘅。之後醒翻咧，咁就右邊身唔係好喐到啦，咁樣，咁佢就話啊，原來係腦膜炎咁樣，係啦，咁因為嗰陣時喺武漢咧，就即係可能都住咗差唔多成22日醫院左右，咁之後都 stable 咗之後就即係坐啲火車啊，同埋救護車啊，咁就送到去瑪麗醫院，咁就再繼續治療。咁啲醫生就話：咦，點解會咁大個人仲有會有腦膜炎嘅咧？咁就之後再幫我 check 嘅時候就哦，原來我有即係免疫不足嘅情況咁樣
12: 咯。嗯，咁嗱，去到即係香港嘅醫院嗰陣時就即係。證實咗確診咗呢樣嘢啦。
13: 係。
12: 當時會唔會屋企人都喺度諗啊？呢個病會唔會同家族有關啊？你其他屋企成員，因為都會唔會係基因攜帶，甚至乎因為係有啲男性係病發咗咁樣
13: 咧？我屋企嗰邊就冇話有男嘅即係屋企人有發病嘅。咁只係話嗰個。因為佢 check 完之後，其實都會即係同佢講啊，這個病係會基因遺傳嘅啦咁樣。
12: 係，所以我諗無論對於你本人同埋家人都好一個好突然嘅一個消息啦，見發現咗你有呢個病症，
13: 可以咁講。
12: 係，咁當下會唔會其實都有好多事情記得都要處理嘅咧？即係同一時間
13: 好多嘢處理又唔會嘅，只係因為我嗰個病其實只要都係每個月打一次針啫嘛，係啦，可能要請假打一次針。
1: 但係嗰時咧，阿軒咪會唔會覺得，咦，瞓醒嗰下半邊身喐唔到喎？對於一個14歲嘅年輕人嚟講，都幾震撼噶嘛？到底嚇我之後會唔會喐得翻，定係我要持續幾耐嘅呢個狀況？回想翻當時你個諗法係點？
13: 其實冇乜諗法嘅，因為嗰陣時可能唔識諗嘅，應該係係啊係啊，只係話哦，我係咁瞓喺個床度啊，咁即係瞓夠就應該 OK 㗎啦咁樣。因為每日都會即係嗰個手腳其實都唔係話完全即係攤咗喺度，其實都喐到嘅，只係話比較難啲咁解嘅啫。係啦，咁之後去到即係 stable 咗，翻香港咁，其實都做埋物理治療，其實都。
1: 慢慢逐漸是好了的，即是見到個康復進展是理想的。
13: 是的、但是就是即但是講嘢方面呢那陣時是會差了的。即是講即是你諗到那個字但是你講不出來。
1: 是
13: 的但是都是要少少時間先 好翻。
12: 咁其實我諗都幾敏感嘅，會唔會嗰陣時，即係當表達能力都覺得有受到影響嘅時候，
13: 敏感就唔會嘅，只係覺得怪怪地咯。
12: 係，咦？咁你心理質素都其實好好喎。
1: 同埋你由細至大會唔會即係宋永謙都係一個本身遇到任何困難或者問題嘅時候，都係相對地冷靜嗰種冷靜型嚟嘅咧。
13: 都可以咁講嘅，
1: 我都覺得
13: 係，我冇所謂啦 ，OK 嘅，
1: 樂觀嘅性格，
13: 係啦。
12: 咁但係當時你都話病發嗰陣時喺武漢啦，咁其實當時係咪家人全部都喺內地？咁係咪因為呢個病會唔會都令到可能都要翻香港住咁樣咧？
13: 哦，係噶，係噶，係噶，即係佢哋都可能就我翻翻嚟香港住之後，佢哋其實都即係計劃。咗可能即係要翻嚟香港，即係再即係繼續即係其他嘅生意啊咁樣。
12: 呢、這個計劃都亦都要當然包括住就係你個病嘅長期嘅跟進啦，因為都係唔係話即係幾個月或者短時間就係要醫得好，即係要慢慢去長期跟進。當時係點樣？最初嗰陣時，例如幾耐要覆診啊，或者係啲藥物嘅治療係點樣嘅？
13: 其實主要其實就係每個月要去醫院。第一次 IVIG 啦，咁之後其實覆診其實你要翻四至六個月一次咯，因為始終你去打 IVIG 嘅時候，你都會見到醫生嘅，你有啲咩唔舒服、頭暈身興嘅，都係會問下佢嘅。
1: 係，即係當時即係可能一個月到就要翻去醫院做一個植物注射，即係要種個痘痘咁樣去打呢個免疫球蛋白啦。但係咧，我聽過唔少人講咧，即係初初打免疫球蛋白嘅時候咧，因為都要知道身體對於免疫球蛋白呢個注射嗰個反應係點噶嘛。咁會唔會係初初都幾漫長嘅時間，真係要全日瞓喺度咁慢慢咁樣去即係做呢件事嘅？
13: 第一次咯，第一次嘅時候，咁總之醫生嗰陣時就講咗，我記得佢話啊，你IgG 就係唔知幾多得幾多啊，即係平人可能一百，你可能只有十啊咁樣情況，咁可能 IgA 又係零啊，唔知 IgM 又唔知，總之嗰啲 Ig 嘅其他嘅嘢啦。咁之後佢話：哦，咁其實你都要打IVIG 噶啦。咁就嗰次第一次打嘅時候，就要佢哋要好慢咁樣打嘅，因為驚會有啲 reaction 咁嘅情況。咁所以就嗰次係打咗差唔多成十幾個鐘，咁之後都冇乜反應啦。咁就其實之後都係去醫院，所以可能瞓四個鐘咁就翻屋企噶啦。
12: 咁啊，即係藥物等等就由即係醫生啊幫你去諗啦。咁會唔會同時間都會叮囑你好多喺生活上嘅嘢要留意？因為冇咗呢個免疫力喎，其實你仲作為學生，亦要翻學要見人，亦都好多嘢想試想玩噶嘛。你嗰陣時首先先唔講你點做，你收到嘅信息係點樣？再問你點樣消化？
1: 嗰陣時嗰啲係嘛？
13: 係啊，正確。醫生會成日同我講啊，做多啲運動啊，運動可能令到你嗰、那個即係免疫會好啲啊。你嗰、那個即係唔好食咁多生冷嘢啊，要食熟嘢啊咁樣咯。但係
12: 但係點咧？
1: 有啲嘢講，有時咧都忍唔住食咗兩嚿嘢咁樣。喂，但係咁嘅。開初咧，我諗你，哎呀，啲 friend 一齊食嘅時候，夾兩嚿可能魚生啊，或者泰國嗰啲生蝦刺身啊咁。但食完之後，會唔會有少少內疚感出現嘅咧？
13: 咁又冇喎，
1: 你心理質素好強
13: 嘅啫。因為始終係我冇話有屙有嘔嘅情況，咁所以其實如果冇屙冇嘔呢啲情況，咁我就覺得。唔係好多啫，
12: 會唔會建立咗一個系統喺佢自己個腦海中，就係個身體有咩反應咧，就大概知道咧係真係要即刻去跟進，有冇咁樣嘅system 喺你度？
13: 有嘅，有嘅，因為主要其實我就唔係話成日會即係腸胃會發炎嘅情況，只係話啊，可能係一啲即係。上呼吸道嘅感染多啲，即係可能會成日會有鼻涕啊，咁有鼻涕嘅時候就倒流，有時有
1: 喉嚨有發炎
13: 啊，係啦，有發炎啊，咁之後又有眼嘅一啲嘅即係發炎啊咁嘅情況，係啦，有總之有鼻涕咧就會擔心少少咯，
1: 即係呢個就係你。知道自己身體狀況有啲反應嘅警號嚟，
13: 係啦，係啦，係啦。
1: 咁係咯，但係嗰、那個嗱，呢、這個就話譬如食物啊各樣嘢方面又要小心啲啦，或者唔好去啲即係人多嘅地方。要去嘅話就 戴翻口罩咁。咁、生活上面啊，譬如運動啊各樣嘢、我諗相信醫生都會建議你做翻，因為增強免疫力嘅好方法係咪咧？
13: 冇錯冇錯。咁就其實主要佢都話可能跑多啲步啊，游多啲水啊呢啲情況咯，咁令到佢肺嘅功能好啲，咁你就可能咳嘅時候，你嗰個損傷都冇咁大咯，咁樣。
12: 咁你個態度聽落都幾超啦，即係都係 OK 嘅。但係屋企人咧，其實會唔會就冇咁超啊？因為始終父母啊或者等等都會
1: 好擔心。

0: 去一次啫嘛，
1: 嗯，
0: 系啊系啊，咁去到再大啲嘅，其实自己一个去噶咋，
1: 自己带个仔啦，可以处理到，系啊，我觉得你好叻啊，同埋我相信你呢一个由细到大嗰种嘅乐观啊，或者冷静嘅性格咧，都有帮助你去应对呢件咁大嘅事啦，因为呢个都系一个比较即系少见嘅罕有病嚟噶嘛，系咪先？嗱，好啦，头先讲到话生活上边即系饮食啊、做运动要帮手啦，但系咧，譬如真系伤口上边如果有嘅话，都要小心啲，譬如。我哋有時簡單俾啲 A4 紙割咗下，少少損傷唔使理佢咯。但係對於譬如有呢一種即係原發性嘅免疫缺陷病嘅時候咧，傷口感染都會好驚噶嘛。咁譬如醫生有冇同你講，如果真係唔小心介損啊，整到有開放性傷口嘅時候，要點樣去處理㗎？有冇特別㗎？
0: 冇。
1: 哦 ，OK， 都係如常地，都係正常清潔翻就可以嘅啦。咁樣，
2: 咁係咪其實呢個免疫缺乏症都有可以話有唔同咧？程度或者唔同嘅
1: 類型
2: 咁樣
0: 係啊，有好多種嘅。其實原發性嘅免疫力其實唔包括即係唔單止係我呢個 XLA 嘅病患啦，仲有好多唔同嘅一啲病患嘅。可能有一啲係需要做到需要骨髓移植啊，有啲可能要長期食口服藥啊，咁樣呢啲情況咯。
1: 嗯，但係你自己咧，即係而家面對個病啦，望到即係阿永謙都係一個好年青嘅小伙子嚟啊！但係其實面對咗呢個病都20年嘅時間啦，有冇中間真係有啲特別起伏過嘅時刻㗎咧？定係相對都平穩？
0: 相對性都係平穩嘅，主要就係、是、應該話如果有呢、這個我呢個病嘅話咧，就唔可以懶咯，唔可以懶嘅意思係唔可以。唔打針咯，即係因為我即係有時有時可能即係打注射先啦，咁注射可能因為你唔一定可能個個禮拜都得閒噶嘛，咁、有時可能拖咗一個禮拜或者一個兩個禮拜，咁其實你嗰、那個免疫力嗰、那個
1: 水平啦、
0: 水平嗰啲已經
1: 跌㗎
0: 啦
1: 喎，
0: 跌㗎啦，咁跌嘅時候咁咪好容易感染咯，所以感染咁你就唔舒服，咁就。係啦，你就唔可以偷懶咯，即係好似或者可能而家我係自己皮下注射啦，咁有時你自己吉自己，你會痛噶嘛，有時痛你就想啊，不如
1: 逃避啊，
0: 係啦，逃避，咁今日唔好打住啦，聽日先啦，啊，聽日都唔好打啦，後日先啦，咁樣到可能每次都吞下吞下咧，有時可能就又係會有啲唔舒服嘅情況發生，
2: 咁去。當時開始即係喺屋企自己打嗰時候，最初嗰陣時候其實會唔會都有啲唔習慣，或者都需要幾多嘅適應啊，或者準備咁樣
0: 的？有噶，其實因為一開始你係自己吉自己咧，因為
1: 吉唔落手啫嘛，嗰下
0: 吉唔落手啦，冇錯。但係你即係為咗自己唔好成日要去醫院啦，咁就自己吉自己，其實都冇所謂嘅，因為嗰個針其實都唔係話好。好粗咁樣，其實好似胰島素嗰啲針咁幼嘅啫。咁主要係因為嗰陣時係比較瘦啲，佢嗰啲藥水咧，佢唔可以儲喺個肚皮咧太多。
2: 係、
0: 哦。咁嗰陣時嘅份量咧又好多嘅、因為每次都要50ml嘅。
1: 係。
0: 嗰陣時50至60ml啦，咁儲唔到啦，咁佢會流翻出嚟，流翻出嚟咧嗰隻藥咧又有啲。刺激嘅成分乸嘅，咁乸完之後咧，又會有啲水泡喺度嘅，因為嗰陣時唔識噶嘛，因為嗰個藥其實係咯，唔係，因為香港唔係好多人會用嘅嗰陣時，嗰陣時咁但係係咯，咁之後咪同醫生講，有生咗個水泡喎，咁話你肚皮可能唔夠皮，咁我用大髀啦咁樣。用吉完大髀之後，都係有水泡喎，咁點算好啊？咁我咪腰間嘅嗰啲車嗰、那個車胎嗰個位，咁嗰個位比較多啲嘅時候，你咪嗰個位吉，咁可能做好啲咯。咁咪要每個步驟試咯，係啦，每次試咯。
1: 我哋聽到嘅時候咧，一路聽我同葉峰都喺度咧皺曬眉頭咁樣，即係等你痛啊！即係嗰下你諗下就係頭先你講嘅自己咪本身唔係好肥嘅時候就冇乜車胎練到出嚟，我同葉峰唔係
2: 唔好
1: 意思，係我
2: 啫，
1: 就可以隨時練到啫，係咪先？不過我覺得咧，即係阿軒仔咧，佢嗰個生命力真係好強啊！咁但係面對個路程一定都唔容易。轉頭翻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立法会第二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有议员说乐见五年规划提出壮大香港体育产业规模和愿景。亦有议员表示政府必须继续争取延长旅客过夜日数，以提高旅游业对本地经济的贡献。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政府会继续投放资源和增加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又会深化与内地合作，加强去海外宣传，推广一程多站旅游。团结香港基金发表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增加近六成。研究又发现有意在大湾区退休的受访者认为寻找内地专科医疗或照顾服务有困难。团结香港基金建议特区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同建构互惠和可持续的区域安老生态系统，例如向认可的内地私营服务供应商采购专科服务，为未必能够负担本地私家医疗费用的长者提供选择。一名公屋单位租户因为处理未完税香烟，违反应货税品条例，昨日在东区裁判法院被判监禁3个月。海关人员上月10号在柴湾风华村进行反私烟行动，截查一名56岁男子，在他的随身物品和所租住的公屋单位内检获16,9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约76,000元，应货税值约56,000元，他随即被捕。海关欢迎裁决，说监禁刑罚具有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如公屋单位涉及私烟罪行，海关会在法庭审结案件之后通知房屋署，以按租约条款或屋邨管理扣分制跟进，包括扣分或终止租约。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96点，跌133点，总成交金额1,21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16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12,666点，跌22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4，跌0.02。腾讯控股416.6，跌4蚊。阿里巴巴106.4，升1蚊。南方恒生科技4.04，跌咗6.8。友邦保险70.4，升0.6。恒生中国企业82.8，跌8仙。中芯国际57.7，跌3.2。中芯国际57.7，跌3.2。建滔积层板51.1，跌2.5。长飞光纤光缆166.3，跌13.4。汇丰控股144.4，跌咗5.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2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7，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69,565点，跌469点，港金报38,660元。比上日收市升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30.76美元，卖出4,130.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先提提大家，沙田围路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的快线是封闭的，而同时上水马会道有水管急收，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的，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什么服务呢？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5: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的病餐，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的一半。洗衣房我们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的衣物。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百厌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我哋今日咧继续互勉同行啦，咁啊请嚟咧就系阿谦啦，同我哋倾下偈啦，咁讲下咧对于咧佢自己有呢个原发性免疫缺陷症嘅时候咧，有啲乜嘢即系身体上边要适应啦。啊，原来咧喂啊，若峰，我哋头先咧喺度闲谈间咧休息期间咧都讲翻话啊，原来都唔系话即系大家外界咁担心嘅啫，因为你有呢一个即系打针嘅针剂补充，只要跟翻时间，乖乖地唔好逃避，唔好懒咧，咁其实一般嘢真系都唔需要太过担心啊，系咪咧，阿谦？
1: 系噶，系噶，系噶，即系我成日觉得，即系我每个礼拜我都叉叉电档，叉嗰、那个系啦，叉
0: 叉
1: 电，
0: 系啦，
1: 叉满个电，咁其实我个免疫力其实都可能同平常嘅人其實可能更加勁添，
2: 係會喺度諗會唔會好似梁美咁，即係最後尾嗰幾日真係會差啲喺打，即係會唔會咁㗎？
1: 會嘅，
2: 真係會。
1: 應該咁講，如果你係靜脈注射嘅話咧，佢因為你每個月打一次嘅，咁其實嗰個 curve 咧，你就會係你一打嘅時候向到最上啦，
0: 跟住慢慢，
1: 跟住慢慢就落翻落嚟。咁之後你又要再打落去，又再上翻去，再落翻嚟。咁、其實嗰、那個即係嗰個 curve 咧，你就會上上落落咧。你最落嗰陣時咧，你就好易有感染嘅情況。咁但係依家有皮下注射嘅時候，佢嗰個 curve 咧就冇咁犀利。咁、令到嗰、那個即係抵抗力咧就平穩啲。咁嗰、那個感染嘅風險都會低啲咯。
0: 頭先都喺上一部分咧，都講到你即係自己喺屋企要做皮下注射呢件事啦。即係究竟知邊度嗰個少少嘅位出嚟打係即係最好咧，冇咁容易起水泡啦。嘅而家咧，即係差唔多係咪四年啦？已經皮下注射
1: 差唔多啦。
0: 個運作各樣嘢係咪已經暢順咗？定係你已經泵自己有少少肉咁
1: 啦？泵多少少肉啦，一樣一啦。二同埋你會知道啊，我應該要幾時掹針啊？掹針之後要點樣處理嗰個針窿啊？點樣令到嗰個藥水唔好湧出嚟，令到嗰個皮膚揦到啊？咁樣情況咯。
2: 呢方面嘅經驗嘅累積，即係應用喺自己身上之外咧，會唔會都有同其他病友一齊分享，甚至乎透過組織等等咁樣？
1: 有嘅，有嘅，因為我哋有一個 group 嘅，叫做免疫力。
0: 呢、這個要解釋一下，
2: 要解釋一下，係啦，免就係互免共免個免，逆咧就係逆境個逆啦，力就係經歷個力。
0: 哇，好好啊，
2: 係好似 lunch time 我食曬字嘅，係但係好有意思嘅，請你講下啦。
1: 咁呢個會咧，其實就係、其實我唔係好記得幾時出。好似都幾年前㗎喇，
2: 有啲歷史啦，
1: 係有啲歷史㗎喇，所以 COVID 前㗎喇，係呀，咁嗰陣時就劉宇龍教授劉醫生呢就講話我哋有個我哋有一班即係呢個
2: 病友
1: 嘅情況，我哋應該整個 group 喎，互勉下，即係大家一齊討論下大家嘅病情啊，有冇話啊一啲可以即係大家可以即係互相幫助嘅情況啊咁樣。咁開即係第一次會嘅時候咧，佢同我講話佢揸緊車。佢話個會應該要叫咩名好呢咁樣。
0: 點知過完收費亭就記得啦，個名就係
1: 啦，就覺得我要做即係免疫力都唔錯喎咁樣。即係佢就免就係嗰個互免嘅免，逆就係逆境嘅逆，咁力就係、是。系啦，生力力，
2: 我唔信系嗰刻谂出嚟，应该谂咗少少。
0: 佢应该可能已经自己大脑震荡咗好耐。
1: 系啦，你听到，哇，好犀利喎！呢个名真系，
0: 真系好啊，
1: 好劲喎，系啊。咁之后就创咗呢个会啦。咁之后仲有个仲有個會章嘅添，
0: 係咁希望係透過個會咧，頭先咁講，好似話即係喂打針，原來即係有好多嘢要注意，點樣可以令到件事即係暢順啲，而自己又唔會生水泡咧？其實呢啲都係經驗累積嘅好分享嚟嘅喎。仲有啲乜嘢喺嗰個平台上面都會發放呢啲資訊俾病友以及佢哋嘅家人咧？
1: 一啲就可能係講緊打針，佢都係啦。打完之後佢會有紅腫喎，咁我哋應該點樣做有啲可能就你敷下熱敷啦咁樣，有啲就可能你即係打針落去嘅時候，即係啲藥水落入去嘅之前，可能即係 feel 嗰個喉嘅時候，可能就係 feel 啲 saline 入去先。
0: 哦，即係啲生理鹽水。係
1: 生理鹽水，冇錯。咁之後就可能 feel 滿咗個喉之後，你打咗一啲生理鹽水入去先，之後慢慢有啲藥性入去，咁佢哋嗰個皮膚就冇咁乸啦，因為小朋友啲皮膚都係比較薄啲噶嘛，嫩啲噶嘛。咁其實好多啲屋企人就話啊，其實仲有好多屋企，因為大多數小朋友係屋企人幫佢打噶嘛，咁佢哋屋企人即係父母都會即係交流下啊，到底應該點樣先會最好啊？因為有我哋大人嘅話，即係其實每即係大家嘅嗰套針其實都一樣嘅，可能都係一支鋼針咁樣就夾入去，咁但係可能有啲即係其他可能要即係買翻嚟嘅一啲特別嘅即係器材，咁可能係一啲係好似軟針嘅情況，即係好似一啲糖尿嗰啲即係 sensor 咧，咪有個軟針嘅，就係吉入去嗰下入去之後就變成軟針嗰種。咁你咪冇咁硬囉，咁佢咪會舒服啲，
0: 不適感又少啲，
1: 係啦，不適感又少啲。咁呢啲全部嘅嘢你都會即係喺嗰個 group 嗰度啲屋企人啊，或者可能醫生啊，可能就會即係解答咁樣囉，或者可能俾啲意見出嚟咁樣囉。
2: 係會有啲可能比較季節性嘅資訊啊，或者定時定候有做啲唔同嘅嘢咁樣。
1: 會㗎會㗎，有時可能就啊就嚟到流感啦啊，大家要打流感針喎啊就嚟轉涼喎，大家要即係著多啲保護即係預學嘅衣物啊咁嘅情況咯，
0: 係，但係咧頭先講到咧就嗱係啦，季節性咯噃，打疫苗咯喎，對於呢一個即係免疫缺陷病嘅朋友仔嚟講咧，我覺得注射疫苗應該都有啲特別要留意嘅地方喎，係咪阿謙？
1: 係㗎係㗎，因為始終我哋嘅免疫嘅問題咧我哋要打嘅嗰個係叫做
0: 滅活。
1: 滅活係啦，滅活嘅疫苗啦，咁就但係如果你話啊其他嘅一啲總之有細菌喺，即係有病毒喺裏面而未殺死嘅話咧，
0: 減活
1: 係啦，減活係啦，咁之後你一打入去咧，其實唔夠抵抗力嘅時候，佢就會即係喺個身體裏面再繁殖之後就會有病咯，咁就係一個即係要小心嘅地方咯。同埋就算打完預防針，其實我哋可以話係有少少幫助，但係唔係最大嘅幫助咯。但係都好過冇咯。醫生會講
2: 係
1: 係啦係啦。
2: 我喺度諗起頭先，即係阿謙提到，例如自己幫自己注射嗰陣時咧，都會有啲時間會褪一日啦，褪兩日想遲啲遲啲咁樣啦。咁可能喺小朋友身上，可能佢哋嗰個抗拒啊，或者唔中意就更加大啦。會唔會聽到你哋啲即係可能父母有冇話都喺你哋過來人身上啊，攞啲經驗啊，等佢氹下佢又好點都好，會唔會咁啊？
1: 有得打針就有 iPad 玩，
0: 即係有啲誘因俾佢啦。
2: 有出街玩咯，可能再加上可以即係有個免疫力。
1: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係啊，即係佢即係好多都會同我啊，都會喺度分享咗話啊。最開心打就係打針嘅時間啦，有 iPad。
0: 但係咧嗱，對於咧小朋友，我諗家長照顧者啦，咁最擔心就係、是、啊咁細個嘅時候已經開始即係打針啦，咁會唔會影響佢哋成長啊？又或者係啦，對於你自己啊，即係而家成年啦咁樣去面對自己可能跟住落嚟嘅人生裏面都需要有即係針劑去輔助嘅時候咧，用咩心態去面對呢件事咧？
1: 其實喺小朋友階段嘅時候，其實好多父母都話啊，有皮下注射之後真係好好啊，因為可以令到嗰、那個學業上面唔使請假啊。因為之前我打
0: 即係植物
1: 注
0: 射
1: 嘅時候，
0: 一定要入
1: 需要入院啦，就係冇咗一日嘅翻學時間嘅，咁就佢哋就話啊太好啦，咁依家唔使可以唔使放唔使請咁多日假咧，學業都唔會話即係甩漏得好勁啊咁樣咯。
2: 咁除咗時間上即係要照顧之外咧，其實經濟上咧，見到病友嘅負擔係點？又或者會唔會而家呢個皮下注射嘅免疫力球蛋白係咪都已經係有資助咁樣？
1: 係啊係啊，因為咁講啦，一開始其實我發病嘅時候，其實都一定係植物注射㗎啦。但係 以前有啲病友就話啊，英國咧係可以有政府資助咧，係可以有皮下注射嘅咁樣。咁但係香港就都有病友係真係用緊嘅，咁但係就可能就每年都幾十萬嘅，好貴㗎都係啊。咁但係去到近呢幾年啦，係呢幾年啦，開始有即係有第一有個組織啦，之後同埋有一啲即係佢哋可能都需要一啲一啲資料性。睇下係咪真係有皮下注射好過靜脈注射呢，咁就可能又要有呢啲嘅即係 paper 啊，令到說服到政府可以有一個藥物名冊即係 on board 嘅情況囉。咁我都係之前其實你話俾我如果係我自費嘅我真係自費唔起啦。咁但係係呀，咁但係之前就有個李嘉誠基金。咁我嗰個主診醫生咧就話啊，我睇下可唔可以幫你申請資助，睇下一年時間，睇下嗰個效果點樣。咁一年之後就冇得再再繼續㗎啦。但係你就可能就要繼續用IVIG 㗎啦。咁我好啊，咁就試囉。咁因為你試咗呢個 皮下注射嘅時候，其實你就可以知道啊嗰個即係喺屋企注射好啊，嗰、那個價錢經濟啲，一定係喺醫院打會係經濟啲。咁呢個其實佢哋嘅考量因素當中，可能就會都係喺嗰個昂波嗰個藥物名冊嘅方面都會有用囉。
0: 係因為真係要計好多條數正所謂。
2: 有啲實在實際嘅例子俾
1: 到佢。係呀係呀。之後我冇記錯就係22年嘅時候就終於昂波咗。
0: 係咁就真係可以呢，即係大眾市民如果真係有呢方面嘅問題嘅時候都可以喺藥物名冊裏面用得到。就唔使下下仲喺度計緊我想用但係真係金錢負擔唔到咁樣囉。咁但係其實醫生有冇講到呢，譬如你即係一生裏面可能真係有這個即疾病的時候就要長期都要做這個皮下注射、身體會不會累積下來會有什麼副作用之類這樣的呢？
1: 其實就沒有的，主要是都是一些你感染了之後一些的後遺症，即可能你咳即你即上呼吸道的感染或者下呼吸道的感染好了之後你即都好像會有一些scar tissue 啊，或者可能一啲情況可能會令到你嘅肺功能可能會差咗、可能會令到你即係啲鼻可能好容易會有鼻竇炎出現，咁其實我都係㗎，都係可能食完一段抗生素之後又嚟過㗎，好快嚟過，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我哋常見嘅，即係我哋病友成日都會發生嘅嘢囉，咁但係冇嘅，都只係可以即係睇下有啲咩方法可以即係即係舒緩。
0: 成日都話權衡件事就係用藥之後對整件事其實係好咗好多噶嘛。咁咁當然會有啲副作用啦。咁但係嗰啲都還我哋叫做即係去適應到嘅咁樣。不過我覺得咧即係好厲害咧，就係喺個適應自己個病或者要即係可能一個禮拜注射裏邊咧，繼續為自己嘅夢想啊，即係去追啊。咁我都知道你一路以嚟都好中意小動物。物噶啦咁样，咁但系呢个梦系由细到大，系咪个病出现咗之后都冇阻止你去追梦咧？谦
1: 系噶，系噶，系噶，因为始终我会觉得啊，啲小动物系真系好可爱嘅、真系好得意嘅，同埋好有成嘅。咁所以我会觉得啊，就算啦啊，即系医生就话哦，你小心啲啊，小心啲啊，其实我觉得。其實我覺得冇所謂嘅，係
2: 而你嘅角色唔單止係貓奴，你嘅工作都係關事嘅，都係而家係做緊嘅係
1: 獸醫助
2: 落嚟，係咪基本上讀完書之後就開始呢條路地？
1: 其實我一開始係做寵物美容嘅，
2: 係
1: 啦，咁之後做咗一兩年之後就覺得好似唔係好適合我，咁之後就揾咗一啲獸醫診所嚟做咁樣，係啦，咁之後就做咗都差唔多九年左右。
0: 係係咯，嗱，你就話自己，我覺得 OK 啊，唔需要擔心。但係作為你身邊嘅人咧，或者家長就會話：哇，好成日都接觸動物咁啊，咪會好容易。頭先我哋即係傾偈所講嘅，會唔會驚輕輕搞穿啊？咁嗰啲咁啊，即係呢個你會覺得，因為都係嗰句啦，你本身有注射到呢個免疫球蛋白嘅時候，其實係啦，加持咗，即係其實個免疫力去翻同我哋一般人，甚至可能比我哋更好嘅水平，你都唔擔心㗎啦。
1: 好唔擔心嘅，因為其實。你话搲亲，其实我手都好多伤痕噶。
0: 嗯，
1: 咁其实同埋你唔够抵抗力，你就会有发炎啊嘛。
0: 嗯，够就冇咯。
1: 系啦，我唔见有，唔见有咯。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你唔会话有喉咙嘅情况咯。
0: 嗯，
1: 系啦，系啦，系啦。
2: 系，咁呢个病啊，即系都冇咗你，即系工作上嘅追求啦，所有嘅事情啦。但系会唔会都谂翻，无论系十四岁嗰刻，或者之后去到廿岁，或者某啲阶段，系觉得啊，都俾到你一啲好大嘅对生命啊，或者对于生活嘅睇法系有影响到咁样。
1: 嗯，我会觉得，有咗呢个病，就觉得生命更加珍贵咯。
0: 嗯，
1: 系啊。因為其實咧，我去打針個地方係日間護理嗰啲兒科日間護理咧，佢哋係你，因為除咗我哋可能要打 IVIG 啦，有啲可能係輸血啦，有啲係可能係一啲小朋友係一啲可能係
2: 唔同嘅長期
1: 唔同嘅
2: 係
1: 唔同嘅疾病，之後你就會見到好多唔同嘅小朋友嗰個生命力嘅極。强顽强嘅
2: 斗志啊，
1: 画面出现啦，所以我就会觉得哇，好劲啊！之后我就会觉得，嗯，生命真系好坚硬嘅一个样嘢。
0: 系，咁都要我都话啦，自己系一个好强嘅一个元素啦，咁样要捉自己个心，要捉令佢啦，话俾自己 O K 嘅，面对呢啲嘢，咁亦都系真系要有唔同嘅可能，身边嘅人啊，一啲嘅组织啊，好似你哋免疫力咁样，即系如果你话唔系有呢、這个即系组织，可能帮其他啲关于都系免疫力即系出现咗一个缺陷嘅朋友仔、大家都会觉得条路好难行啊，系咯，咁你自己会唔会有啲咩寄望喺嚟紧即系免疫力？上面会发挥更多的即是发光发亮的工作这样呢、
1: 我会可能希望其他的市民会了解多一点这个免疫力的问题啦。咁始终我知道好像一些现在开始有一些咪初生婴儿做一出世就会吉一滴血，咁睇下到底有啲乜嘢唔同嘅罕见病啊。咁其实都可以即係加深咗啲市民呢知道呢个病呢，其实即係如果即係小朋友可能好多嘅唔同嘅感染，会唔会就係有呢种免疫力嘅疾病啊，咁你可能越早醫，咁就越早知道就越快醫嘅时候，咁就可能个身体就唔会令到即係被嗰啲病魔做即係可能比较受
0: 影响
1: 得太
0: 严
1: 重。
2: 如果有病友或者家人听到你嘅分享之后对于你哋组织有兴趣，点样搵到你哋呢？又
1: 可以喺 Facebook揾
0: 免疫力，系啦，记得系护面嘅
2: 面，
0: 系啦，跟住咧就系、
2: 是、逆境
0: 个逆，就经历个力嘅，系啦，咁啊，好多谢咧，今日咧即系阿谦咧同我哋讲咗咁多啦，分享咗佢自己面对呢、這、一个即系免疫缺陷病嘅时候咧，所出现嘅一啲嘅画面，亦都咧将人哋出现嘅问题嘅时候咧，就变成咗一个提醒自己，喂，唔好放弃啊，继续向前行，同埋继续追梦嘅一个好重要元素吓、啊，我哋继续护面同行啦，今日唔该晒咧，就系宋永谦嘅 ，thank you 永谦，拜拜。
3: 叮铃一点嘅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喺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叮铃一点嘅电台直播。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寵物緩慢行走，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的父母。防止虐待兒童會表示，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經超出兒童承擔能力，容易傷害兒童身體。社署說會評估相關家庭的需要和提供協助。團結香港基金發表的退休政策研究報告顯示，過去十年長居廣東的65歲或以上港人增加近六成。研究又發現，有意在大灣區退休的受訪者認為尋找內地專科醫療或照護有困難。團結香港基金建議特區政府將安老政策結合大灣區內地城市優勢，共同構建互惠及可持續的區域安老生態系統，例如向認可的內地私營服務供應商採購專科服務，為未能夠負擔本地私家醫療費用的長者提供選擇。立法會第二日合併辯論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的議案，有議員說樂見五年規劃提出壯大香港體育產業規模和願景，亦有議員表示政府必須繼續爭取延長旅客過夜日數，以提高旅遊業對本地經濟的貢獻。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政府會繼續投放資源和增加體育產業的經濟貢獻，又會深化與內地合作，加強去海外宣傳，推廣一程多站旅遊。俄羅斯伊爾庫茨克州一間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員死於不明原因肺炎之後，有報導指出現第二宗不明肺炎感染個案。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強調，傳媒有關第二宗病例所報導的內容絕大多數都是假消息，民眾應該以官方聲明為準。世衛總幹事譚德塞表示，已要求俄羅斯提供更多訊息，重新及時、完整而且透明的資訊分享至關重要，只能夠釐清相互矛盾的報導，並對潛在的公共風險作出準確的評估。美國疾控中心主任斯瓦茨表示，俄羅斯出現的病例對美國構成的風險極低，但已做對旅客進行監測和篩檢的準備。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未有回應會否設立篩檢措施。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至到下周中期持續天晴乾燥，內陸地區日夜溫差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04点，跌226点，总成交金额137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07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12617点，跌26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4，跌2.2；腾讯控股413.4，跌7.2；阿里巴巴105.3，跌0.1；南方恒生科技4.02，跌9仙；恒生中国企业82.5，跌3.8。中心国际57.4，跌3.5；友邦保险69.75，升9.5；建滔积层板51.05，跌咗2.6；长飞光纤光缆166.8，跌12.9；汇丰控股144.1，跌5.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58，瑞士法郎9.42，澳元5.453。加元5.501，新西兰元4.392，欧元8.786。 每百日元兑港元 4.962，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5.418。 日经平均指数 69325点，跌709点。港金报38520元，比上日收市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8.77美元，卖出4119.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稍为慢车，龙尾接近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两边交通都正常畅顺。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北角渣华道去模范村方向近住渣华道市政大厦车多少少，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慢车。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康宁道落山方向啦，近住裕民坊比较车多噶，龙尾接近明治街。另外喺美孚嗰边啦，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都车多。新界区方面啊，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车，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接近骑术学校。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柴湾道啦有水务工程，直至下昼五点，柴湾道去小西湾方向，介乎香岛啦至到筲箕湾东官立中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啊，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单车是不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或者载大型货物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2: 我是马鼎盛，秋天应节的是莲藕、花生、眉豆、红枣、排骨汤，饮翻阿婆的招牌例汤都会赞翻句好甜啊！外省人奇怪了，莲藕排骨汤怎么会甜？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点止痛，他知道。

0: 秋派台是关于聆听听觉的。Ryan 说第二首就轮到触觉了，而触觉中他觉得最令人深刻的就是痛感。高峰想带出的就是所有痛点勾出的回忆都可以随时间消化。作曲编曲监制赖影彤，填词 Oscar。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冯曦哲《点止痛》。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3: 探讨沙滩上嘅蟹应对高温嘅行为同生理策略。
4: 香港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许天恩。
5: 咁所以往往我哋去研究佢嘅一啲行为生态嘅时候咧，除咗我哋去理解一啲基本嘅生态学问题嘅，亦都可以为未来嘅生物多样性咧系带来嘅启示。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7: 一次探索，
8: 一

0: 继续翻嚟电台版嘅精灵一点啦，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余若峰。Hello， 峰峰。
1: Hello， Vivian。
0: 星期四啦，咁啊讲下呢个啊职安精灵学堂嘅资讯先啦。咁啊今日咧继续讲下呢个咧职场工作压力处理雇员篇二。
1: 系啦，话说阿豪最近咧就转咗新工，就仲未适应到，咁啊觉得工作量好大啦，压力爆灯啊。有日佢就同同事成叔加上阿彪倾开呢件事，成叔就教佢工作压力嘅处理方法啦。
2: 职安精灵学堂，
3: 今集嘅主题系职场工作压力处理雇员篇二。
4: 唉，转咗嚟新公司个几月，啲嘢多到做唔晒，好多嘢又未适应，个人真系压力爆灯啊！今朝连早餐都食唔落，琴晚又失眠啊！
5: 哇，阿豪，睇下你个黑眼圈都大过熊猫、啊。唔怪得见你呢几日一系就唔食嘢，一系就系咁食薯片。啊，寻晚放工仲话想去饮闷酒添啊！
6: 阿豪，用烟酒或者饮食嚟减压啊，只会伤身同令心情更差噶咋。嗱，减压第一招咧就系健康饮食，要保持均衡饮食同定时进食，身体有足够嘅营养，先至有力抗压噶嘛。
4: 成叔，我都想有能量啊，但我连瞓觉都出现问题啊，成晚喺床上面碌嚟碌去，成个脑都系翻工，根本都瞓唔到。
6: 喂，咁就要醒你第二招啦。嗱，充足睡眠同呼吸法，瞓觉前放低工作，如果瞓唔着，可以试下四七八呼吸法。帮助入睡。第一，吸气四秒，由鼻孔咁吸气，心里面默数四秒。第二，屏息七秒，合埋口屏住呼吸，默数七秒。第三，呼气八秒，用口慢慢呼气，默数八秒，发出嘅声音。重复呢个动作做四次，等身体慢慢放松，好快就瞓得到噶啦。
4: 多谢你啊，成叔，呢招应该好帮到手嘅。不过就算瞓到，第二朝醒翻啲嘢都仲喺度，有时真系觉得自己就快顶唔住，好怕做唔好啊。
6: 喂，阿豪，嗱，记住埋最后呢一招啊，主动倾诉同寻求专业协助。嗱，遇到困难，千祈唔好收收埋埋一个人撑，多啲揾信得过嘅屋企人、朋友，或者好似我哋呢班同事倾下。万一发现自己有持续焦虑、不安或者抑郁症状，就要去揾医生或者揾专业人士帮手，咁先就系真正对自己负责啊！
5: 系啊，阿豪，有咩唔识咧，随时问我同成叔，我哋成个团队都会帮你噶。
4: 收到晒啦，多谢你哋啊！
3: 处理工作压力唔系雇主或者雇员单方面嘅事，要真正解决问题，需要双方同心协力，有系统咁应对压力，同时预备好危机管理方案，先系最治本嘅方法。
2: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翻到嚟我哋医学会会诊日嘅时间啦，今日咧请嚟整形外科专科医生啦，同我哋讲下咧皮肤癌同埋乳癌嘅修补方法噶。咁啊，请何荣润医生出场先。Hello， 何医生。
1: 诶、hey ，你好，大家好。
0: 系啊，何医生啊，不如同我哋讲下先，讲皮肤癌先啦。皮肤癌咧，如果真系出现喺自己嘅身体上边咧，系咪都会呈现咗一啲嘅状况，真系会望得到嘅咧吓？
1: 其实是的，皮肤癌呢就在香港来讲呢就属于即年纪大少少呢先出现的。年轻啲嘅就唔需要太担心嘅，因为个发病率呢都唔系咁高。
2: 是咁都头先讲緊话望得到啦，会望到啲乜嘢嘅状况嘅呢？
1: 通常皮肤癌呢就笼统来讲有我哋医学界最普通嘅就三种啦。咁咧，其中一種咧叫做色素癌、色素皮膚癌啦。咁咧就呢、這個咧就香港咧就唔多常見嘅，但係喺醫學上咧就成日提到啊，成日都提啊，有黑色嘅變咗色素癌咁樣。咁但係呢啲色素癌咧就通常喺外國人個發病率多啲嘅，反而香港或者中國人咧多數咧就係嗰啲叫我哋嘅皮內癌同埋一啲角質嘅皮膚癌。就比较多啲嘅，就同个色素癌就冇关系嘅。
0: 咁另外情况咧，就系会唔会咧？仲有其他类型嘅癌症，我哋有时未必系真系肉眼好容易就见得到，佢喺皮下低嗰度发生紧一啲嘅变化咧。
1: 嗱，如果皮下低发生癌病变咧，嗰啲情况咧就其实就少见啲嘅。我哋即系我一般人咧，我哋大部分咧，我哋即系需要或者担心或者关注咧，通常都系表面上睇得到嘅。即系所以如果皮肤发生啲病变咧，咁嗰啲我哋就要即系多啲关心，反而就唔好话关心一啲皮肤下低有啲嘢，人哋觉得话哦可能系病变，嗰啲就其实机会率就少啲嘅。
2: 系咁，所以喺即系皮肤度见到嘅状况咧，系咪都即系会见到一啲，例如我哋成日话斑点啊、痣系一个问题出现，同埋系咪都记得会提过 A B C D E 呢个嘅黄金嘅口诀去睇下究竟系咪一啲病变嚟嘅咧咁？
1: 其实大部分我哋香港啊、中国人咧都觉得即系皮肤有啲一点啊或者色素嗰啲就好担心咁样啦。咁其实我哋即系综合嚟讲咧，即系大部分呢啲我哋日常见过嗰啲。嗰啲即係突出嚟嘅皮膚嘅點啊，或者色素啊，或者一啲你摸到嘅嘢咧，都覺得好擔心嘅。但係大部分咧，其實咧，絕大部分我哋粗略統計咧，即係90%咧，都其實係一啲外到良性嘅嘢嘅。即係如果真係發展成一啲即係有侵害性嘅皮膚癌咧，其實好少數嘅啫。咁當然我哋醫生可以分類到啦。咁所以第一唔需要太擔心啦，咁如果發現有少少跡象咧，其實一般家庭醫生咧都會有初步診斷咧，都唔需要太擔心。
0: 係，即係話咧，如果我哋真係有見到，即係頭先何醫生你講嗰啲狀況啊，我哋望落去。逐啲講句就話，其實佢嗰個邊界岩岩沉沉，有啲樣樣衰衰，或者突然間有啲嘅分泌啊，咁樣呢個係咪就已經係一個
2: 唔對稱啊？係
0: 咯，警號啊，咁
2: 顏色等等，
1: 係冇錯，係一般人哋個理解咧就係、是，總之係岩岩沉沉啊，好核突啦，即係衰衰樣嗰啲咧，就驚有問題嘛。咁但係就算係咁樣啦，其實你十居其九咧。都可能是良性的，所以呢其实都要跟啲听众朋友即做个定心丸啦。其实大部分啲皮肤嘅病变呢都唔係有大问题嘅。咁当然唔係叫你唔好理佢啦。即係你如果你发现有啲嘢呢就通常搵专业医生睇一睇。大部分呢最后结果呢其实都係良性嘅。
2: 係，所以检查方面就交返俾医生啦，做专业嘅
1: 啦。
2: 好啦，好啦。咁进入今日嘅正题啦，就係、是、一啲修补方法。咁当然先简单讲下啦，其实咩情况之下可能要做一啲嘅手术，咁样可能之后仲要去諗修补方法嘅呢，做手术嗰个取决条件系乜嘢呢？
1: 如果万一真係唔好彩啦，发现到一啲皮肤嘅病变，而係经过医生诊断或者做个可能组织化验呢，发觉到係有问题啦，当然係要用即係用外科手术或者用其他方法去即係清除咗佢啦。咁呢就但喺呢个过程之中呢，因为如果大家可以发觉得做呢，通常嗰个期数呢都应该係好初期嘅。咁初期 嘅皮膚問題咧，如果我經過外科啊，或者經過其他嘅方法即係唔非外科手術，你清除咗佢咧，通常傷口自己愈合到嘅。愈合到之後咧，咁當然就唔需要擔心話要啲咩重建啊或者啦。但如果萬一啊，萬一如果真係好多人可能真係唔理佢啦，可能有啲白白啊、深深啊、年紀大少少，覺得有啲皮膚病變，你冇乜嘢唔理佢啊。但係終於發覺原來真係有嘢嘅，咁變咗個範圍就好大咯，因為佢經過長時間即係疏忽啦嘛，係嘛？咁如果經過外科手術切除或者點樣移除咗呢啲癌細胞之後咧，咁留翻個缺口就好大咯。咁嗰個時候咧，我就需要修復啦。
0: 嗯，咁但系嗱，头先讲到话，即系有时我谂望到有啲喺唔同地方咧，那个修复，我觉得个难度应该有唔同嘅。咁啊，等阿何医生同我哋讲下啦。
1: 系啊，
0: 不如嗱，近我哋先讲近眼部先啦，咁样。如果近眼部有这个即系皮肤癌嘅出现喺呢个地方，咁修补嘅难度会唔会都相当之高咧？
1: 系冇错，即系某一啲地方嘅修补难处系高啲嘅。即係例如，如果那個出事嘅部位咧，係涉及一啲即係好明顯嘅地方，或者涉及一啲係有其他嘅組織嘅邊界，譬如你喺眼一毛嗰度，咁啊變咗唔係淨止皮膚咯，可能涉及到眼一毛啊，涉及到眼睛嘅結構咁樣，又或者佢嗰個病變係喺個嘴唇啊嗰度，咁變咗佢就唔係淨係皮膚咯，咁佢會涉及埋個嘴型啊。又或者喺鼻哥嗰度咁啊，涉及埋个鼻哥个鼻型咁样，咁呢啲咧比较难嘅。但系咧，如果嗰个病变系喺个面部嘅皮肤嘅大面积嘅地方咧，哦，咁啊易啲啦，因为佢主要都涉及皮肤啫嘛。咁嗰啲嘢修补之后咧，因为你皮肤比较弹性啊嘛，咁嗰啲就可能会好啲咯。咁所以咧就要留意啦，即系如果个病变喺一啲紧要啲嘅即系外观上面。涉及一啲特別啲嘅組織嗰啲位置咧，就要即係越早發覺越好咯。
2: 嗯，其實修補係咪就等於需要去到植皮，即係無論係自己皮膚又好，人造皮膚又好，係咪咁嘅概念咧？
1: 係啦，視乎佢嗰、那個即係當然嗰個級數啦，譬如皮膚癌佢涉及個皮膚嘅本身係個皮膚嘅啫，咁啊皮膚咁我哋就修補皮膚咯。咁但係有時就唔係只涉及皮膚噶嘛，咁佢可能會侵入咗即係其他嘅組織，包括即係肌肉啊，可能侵入咗其他嗰啲眼一毛啊，或者係毛髮啦、啊。或者其他嘅組織，咁變咗你修補就唔係修補一個組織啊嘛，變咗你要多個組織修復，咁咪比較難啲咯。
0: 係，咁即係話咧，其實嗱嗰個難度有啦。另外，我覺得個難度係在於咧，要徹底清除癌細胞，同時咧保留器官個功能，同埋即係大家可能計埋嗰個外貌咁樣啦。咁呢一個平衡嗰條線咧，我諗即係醫生同病人可能都要即係花啲時間去傾，先至攞到個平衡位喎，係咪咧？
1: 係啦，梗係啦，嗱，即係好簡單啫，即係當譬如一個。皮肤喺发生喺个头皮上边啦，咁佢有啲毛发，嗰即系头发啦，嗰个影响埋啲头发啦吓。咁如果普通切除，咁当然个前提梗系要切清佢啦，意思即系佢唔会又再翻发，即系根治咗佢啦。但系问题即系面对个选择就系、是、你一系植皮啊，定抑或系即系重新修补埋嗰啲头发咧，咁变咗系一个选择啦嘛。即係個客人，如果佢係話我要快靚正嘅，即係我唔想再冒險啊，唔想個手術好大嘅，通常植皮就最快咯，因為你切除咗，我植咗陣皮，個皮膚可以喺其他地方用一個好簡單嘅方法攞，咁但係問題嗰個地方就變咗冇咗頭髮噶咯，冇頭髮咁變咗你咪唔靚啦，唔靚仔唔靚女咯，係嘛？咁但係如果你話我要想修復嘅，同以前一樣嘅，咁變咗我哋個目標就變咗除咗植皮之外，就要植埋頭髮落去啊嘛，咁變咗又複雜啲咯。
0: 但如果要植头发呢个部分嘅皮肤咧，你话要植埋头发咁样，咁喺边度攞啲皮肤出嚟做呢一个位置嘅修补咧？
1: 系啦，咁咧就开始就复杂化咗啦。咁如果佢嗰粒病变

啊，同埋啊，如果系嘅，会唔会同一时间可能肿瘤科嘅医生啊，咁样去切咗个肿瘤，就一齐揾埋外科医生同步进行呢一个嘅修补手术嘅咧？转头翻嚟慢慢再倾。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第二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议案。有议员表示，乐见五年规划提出壮大香港体育产业的规模和愿景。亦都有议员说，政府必须继续争取延长旅客过夜日数，以提高旅游业对本

0: 地经济的贡献。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政府会继续投放资源和增加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又会深化与内地合作，加强去海外宣传，推广一程多站旅游。团结香港基金发表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增加近六成。研究又发现，有意在大湾区退休的受访者认为寻找内地专科医疗或照护服务有困难。团结香港基金建议特区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同建构互惠和可持续的区域安老生态系统，例如向认可的内地私营服务供应商采购专科服务，为未必能够负担本地私家医疗费用的长者提供选择。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寵物緩慢行走，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的父母。防止虐待兒童會表示，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經超出兒童的承擔能力，容易傷害兒童的身體。社署表示會評估相關家庭需要和提供協助。天气方面，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857点，跌272点，总成交金额150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点，跌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61点，跌326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5跌2.6，腾讯控股413.8跌6.8，阿里巴巴105.2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12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82.4跌4.8，中芯国际57跌3.9，友邦保险69.1升3毫，建滔积层板50.55跌3.05，长飞光纤光缆167.3跌12.4，汇丰控股143.5跌6.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69042点，跌993点。港金报3852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4.16美元，卖出4114.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是行车缓慢，龙尾接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都正常的，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要排下队，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另外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荷里活道近住大馆比较车多，龙尾接近文武庙。九龙区方面，红桃道去翠屏河方向近住骏业街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考明街。另外丽业街去观塘道方向都车多啦，龙尾过咗伟业街少少。喺新界区方面，西沙路来回方向近住企岭下一段系车多， 车多繁忙。另外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大角咀道啦有渠务工程噶，直至下昼嘅五点去深水埗方向，日住惠安街啦，部分慢线系封闭紧噶。另外香港仔鱼市场道有水务工程，直至今晚嘅七点钟，近住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以上位置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仁医生。
4: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系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6: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7: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琮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6: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8: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玉信，制作袁子培。
9: 朱镕基答记者问：呢本厚重嘅实录，记录了一位时代巨人喺历史关键时刻嘅铮铮铁骨。朱镕基先生早前与世长辞，但佢留俾呢片土地嘅改革遗产，将永远刻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嘅历史当中。他是金融体制改革的总工程师，亦都是国家对外贸易开放的领军人物。他以惊人魄力将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一一拆除，没有他当年的壮士断腕，就没有今时今日中国和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格局。
10: 翻开这本书，每一页都好像听到他掷地有声的铿锵话语。书中完整收录了他担任副总理和总理期间，于全国人大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对中外记者的答问实录，以及多场国外演讲和采访记录。从国企三年脱困的铁腕决心，到中国加入世贸的艰辛谈判，再到金融体系改革的阵痛与突破。改革没有剧本引导，他以胆识为国家开了一条新路。面对尖锐提问，他从不回避，句句真挚，字字铿锵。
9: 朱镕基那句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今读落仍然令人热血沸腾，肃然起敬。有一部理解当代中国转型的第一首文本，亦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在改革洪流里面奋勇前行的时代缩影，更是对这位改革先锋最深的致敬。读这本书，你可以见到朱总理字字珠玑的机智幽默，更可以见证他在风高浪急的历史洪流当中坚持前进的惊人魄力。
1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朱镕基答记者问》，编著《朱镕基答记者问》编辑组，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1: 当间72小时之想太多。
12: 朱姐，你唔舒服啊？
11: 呢一日，美发店老板娘朱姐走去帮衬按摩店老板，朱姐突然之间呕吐大作。
12: 哎呀，呢几招都系咁啊，成日作呕作闷，但系又呕唔到。
11: 究竟佢边度唔舒服呢？
6: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继续咧翻到嚟咧啊，精灵一点以后会会诊日啦，了解多啲咧关于呢个皮肤癌同埋乳癌啦。咁若果真系可能要做手术切除啦，咁有啲咩修补嘅方法咧？咁啊，整形外科专科医生咧就何荣润医生喺度啦。咁啊，节目主持当然继续有余一峰峰峰啦，同埋尹怡嘅。好，请何医生出嚟先。Hello， 何医生。
1: 系你好，大家好。
2: 你好。
0: 系啦，咁啊，头先讲到咧，就系关于呢个可能头发嗰度，即系做呢个修补啦，咁样。咁如果细细地嘅话咧，咁就喺隔篱嗰啲位度可以借少少过嚟就搞得掂啦。但系大面积嘅时候，其实我谂嗰个处理方法有亦都比较难好多啦，嗬。
1: 系啊，难啲嘅，但系就通常嗰啲情况就好少见嘅，因为好开心讲句咧，就系大部分嘅皮肤癌，香港所见嘅皮肤癌咧，都系好早期就可以发现到噶啦。
0: 嗯，
1: 同埋咧就俾大家观众一个参考啦。咁其实最常见嘅皮肤癌只系得三种嘅啫，香港。咁咧一种即系做一个简称咧，就叫 BCC， 一种叫做 SCC。最後一種叫 MM， 咁咩 MM 同埋 SCC 咧就其實好少嘅，即係極少嘅。其實大家觀眾都唔需要太上心咯。咁但係我哋面對嘅多數咧，香港見到咧都係 BCC 嘅啫。咁 BCC 個初期發現咧，通常都係細細粒咁樣，通常佢個發展好慢嘅，即係佢生得好慢嘅。有啲人咧可能即係發現咗一粒要十年八載先去到睇醫生嘅，但係最終都可以根治到嘅。咁所以就大家就唔需要太擔心話哦，割除咗之後呢個修補嘅方法就好複雜啊，會成個人變曬啊，好大工程嘅，其實就唔係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咯。
2: 嗯，其實係咪簡單嚟講，如果即係好細範圍嘅話，會唔會基本上連植皮都唔需要，可以即係縫合已經可以做到嗰、那個痊癒嘅效果咧？
1: 嗱，我哋所見到皮膚，香港見到嘅皮膚癌咧，絕大部分九成都係 BCC 嚟嘅。咁 BCC 咧本身咧佢都會擴散啦，等於佢癌症嚟噶嘛。咁但係通常佢係局部擴散嘅，意思喺自己地方個擴散嘅，意思即係越生越大粒咁解啦。咁佢又好少係系統性擴散，意思即係佢唔會去嗰啲即係我哋心肝脾肺腎嗰啲地方嘅。咁佢變咗你嗰個又少一重擔心喎。意思即係佢總之你切曬佢。清嘅，咁佢就可以根治到噶啦。同時咧，你發現到佢嘅時候，多數都係好早期嘅。早期咁變咗你好似頭先我哋咁講過咧，即係如果頭皮嗰度咧，我哋可以借側邊嘅頭皮，咁基本上我哋好似睇落去，好似做完之後根治咗個癌症，咁跟住就冇乜點特別咁樣，除非佢嗰個 BCC 係生喺一啲好特別嘅位置，譬如喺鼻尖度啊，喺個嘴唇嗰度啊，喺個眼一毛嗰度，咁變咗你就會難啲啦。
0: 嗯，咁大部分咧，如果即系出现咗一啲嘅状况咁样啦，咁需要做呢、這、一个即系嗰、那个修补啦。咁系咪同肿瘤科医生啊，或者皮肤科医生，譬如佢切咗个肿瘤啦，咁之后整形外科医生先至会接手进行呢个修补，系咪同步做嘅咧？
1: 系啦，嗱嗱，即系呢个就带翻我头先点解要讲介绍一轮话皮肤，即系皮肤癌本身即系个性质啦，好初期有局部咁点就咁解啦。因为咧大部分皮肤癌咧都唔需要肿瘤科进场嘅，几乎都唔使嘅。因为肿瘤科佢局部扩散啊嘛，咁如果系我哋喺局部地方控制咗佢，切好晒佢，基本上就唔需要肿瘤科医生即系任何嘅参与嘅。咁但系既然头先你问啊，会唔会系外科做完之后又俾整容科咧？通常都可能經過呢個情況，因為有啲外科醫生佢覺得自己得，咁佢咪自己割啦，係咪？但係好多時呢啲病變，即係皮膚病變咧，通常都輾轉之間咧，都未經動刀之後咧，都已經轉介到俾整容科醫生㗎啦。咁變咗整容科醫生由第一步開始，即係切除至到修補咧，都係整容科醫生做曬。
2: 嗯，咁啊。讲咗好多有关皮肤癌啦，咁其实都可以去开始第二个嘅主题啦，就係乳癌方面啦。咁即係因应返头先讲啊，其实係唔同科嘅医生都要可能有机会一起即係同时间喺手术嘅时间一起去合作，又或者係分先后次序啦。乳癌嗰边其实个做法又点呢？因为都会牵涉到啦切除啦同埋一啲重建㗎喎。
1: 係嗱，乳癌咧同皮肤癌有少少唔同，因为咧皮肤癌通常就整容科医生可能一手一脚已经做晒，已经即系第一时间睇医生已经系已经去咗整容科医生个手嗰度啦。但乳癌咧有少少唔同，因为咧就通常睇医生咧通常会睇即系乳癌外科医生多啲嘅，因为有啲我哋有啲外科系即系细分到即系专系做个预防嘅，咁有啲外科医生咁佢就会负责将个。即係個癌病控制咗啦，而且除咗個乳腫瘤啦，而係咧就會就轉介俾整容科醫生嘅。 咁亦都可以係同步進行又有，或者係分階段進行，其實都可以嘅。
0: 嗯哼，咁做呢、這、一个即系乳房可能做切除嗰个肿瘤啦，咁样，咁同一时间，咁我相信就要睇下嗰个范围啦，究竟用嗰个重建嘅方法啦，或者个修补方法，都每一个人嘅状况都不一样嘅，系咪啊？
1: 系啊，因为其实呢家技术就先进咗啦，累积咗咁多经验啦，好多时咧未做之前，其实已经知道系要做啲咩噶啦，因为呢家我哋个趋势咧，就做乳房癌病切除咧，通常我哋就倾向于系叫做小面积噶啦。即係細切除，即係小切除，盡量保持個乳房。但如果真係保持唔到啊，要成個乳房切除嘅，其實屬於少數啦。咁當然會發生啦。咁嗰啲咧就要即係涉及整容科醫生，同一時間做個重建咯。
2: 嗯，咁頭先所講前者小面積，會唔會都有啲情況係需要一啲後續喺整形外科上要做嘅嘢嘅咧？
1: 都會嘅嗱即係顧名思義啦，小面積即係想盡量保住翻個原狀啦，係嘛？譬如你一個腫瘤割咗之後，希望個乳房嗰個狀態完全即係同之前一樣，最好係咁啦，係嘛？咁但係都可能未盡人意噶嘛，係嘛？即係做完之後，可能個病人覺得，唔係我仲爭少少喎，雖然個乳房仲喺度啫，仲爭少少，咁嗰陣時咧就可以涉及即係第二個階段啦，就唔係成個乳房重建，而係做個乳房那個形狀嗰個重建或者係改善，咁到時咧就會涉及整容科醫生咯。
0: 嗯，明白。咁之前咧，我哋即係探討即係乳癌嘅時候咯，都有專科醫生講過，有啲情況底下啦，可能真係咧，即係患者就會做咗一啲事前，即係可能做手術之前會做咗放射啊，或者係呢一個即係電療啊咁樣。咁但係因為個病情可能比較複雜啊嘛，咁若遇到呢啲情況嘅時候，會唔會係等成件事，即係佢可能做完手術前後都好要做電療化療搞掂曬，有啲情況係之後先睇下做個重建嘅咧？
1: 都會嘅，因為每個個案都有個我哋叫有個 plan 有個計劃噶嘛。咁、那個計劃，譬如係預咗佢術前做電療或者術後做電療，咁佢已經做完啦嘛。咁亦都係完成咗啦。咁即係放心，可以交俾整容科醫生啦。整容科醫生就會根據嗰個情況，即係需唔需要即係做啲咩修補咯。咁當然係講緊係即係唔係成個重建啦。如果唔係成個重建，有時電療完之後咧，你個乳房嗰個狀態其實都變咗噶嘛。咁都要啲整容科醫生做啲修修補補啊咁嗰啲噶嘛。咁、所以就做嗰阵时咧，就整容科医生就会研究下到时到底边个方案适合嗰个病人咯。
2: 嗯，头先咧喺讲皮肤癌嘅处理嗰阵时，就讲到有一啲皮肤嘅移植啦、植皮咁样啦。咁如果去到乳房重建，系咪就唔单止皮肤咁紧啦？因为可能都会牵涉到一啲脂肪组织啊咁。
1: 系啊，基本上如果乳房咧，我哋就唔系咁注重个皮肤噶啦，最主要就系个 volume， 我哋叫个体积啊，因为你。切除一啲肿瘤，当然都好大一嚿嘢噶嘛，系嘛？咁我乳房本身好好地噶嘛，系嘛？咁你无端端冇咗一个肿瘤咁样，那个乳房肯定会细啲啊，或者个形状变咗嘛。咁我哋要俾翻佢，俾翻佢就唔系净系个表面咁简单啦，表面就即系皮肤啦。咁我哋要俾埋个 substance， 先俾埋个实质嘅嘢俾佢啦嘛。咁变咗就我哋兼顾，即系我哋照顾嗰个脂肪多啲噶啦。
2: 嗯，
0: 系咁好多时就话，如果自己个体型，譬如有翻啲肉嘅，或者有翻啲脂肪，我哋叫做咁用翻自己自体嘅脂肪进行呢一个乳房重建，系唔系一定系好过放入其他啲植入物，例如植胶咁样嘅咧？
1: 咁就两睇咯，因为呢家即系乳房重建，即系分两类啦，意思即系一系脂肪啦，一系就植胶啦，系嘛？咁但系中间都好多调和噶嘛，可以大家可以 mix， 可以大家配合噶嘛。咁乳房组织就重建唔到噶啦，因为乳房组织系好特别嘅嘢嚟噶嘛。咁我哋只系用脂肪代替乳房组织嘅，意思即系我哋俾翻啲脂肪落去，其实嗰啲唔系乳房组织嚟嘅，即系睇落去个体质似系一个，即系似系一啲承托物咁解啫嘛，即系脂肪。咁所以我哋整容科系有两个。方法可以做嘅，有植胶啦，有即系脂肪啦，可以运用，可以 mix 嘅，可以其实可以。
2: 嗯，咁通常嗰个考量条件系最主要系睇啲乜嘢因素咧？
1: 当然要个病人嘅意愿啦，即系佢对每个病人都有自己个选择方式嘅嘛。咁但系每一个方法咧都有佢好处，有个坏处嘅，即系当。舉個例啦，係嘛？即係植膠本身係好好嘅，好襟嘅，好簡單。咁啊， 嗰個手術方法亦都好容易，但係個客人要明白，只膠始終係代替品咯，係咪？咁另外一個方法咧就係自己嘅脂肪啦，譬如如果自己嘅脂肪擺落去，咁你最好梗係可以完整好做到好似之前你個脂肪咁樣啦。咁但係問題個手術又大咯，係咪？咁另外有一個方法咧就係我哋唔做大手術啦，我哋做脂肪注射，咁即係用啲皮膚抽啲脂肪出嚟。但係問題有一個唔好處就係、是。佢脂肪你唔係過咁多脂肪㗎嘛，係咪？同埋脂肪會壞死，會流失。咁所以每一個方法都係好，但係每一個方法咧都要視乎即係嗰個客人個選擇，亦都係嗰個客觀條件用唔用佢。
0: 嗯，咁當然啦，有啲情況底下咧，就可能保留翻嗰個乳頭啊、乳雲嘅機會率會高啲啦。咁但係總會有啲情況之下，我哋成日都話叫擲界嘅情況啦。咁有啲乜嘢嘅考量條件或者醫生嘅建議嚇係我哋可以盡量保留嘅，梗係保留啦。如果真係可能部分要切除嘅時候，或者全部切除嘅時候，有啲乜嘢方案可以俾病患者去選擇咧？
1: 呢個大部分啲腫瘤醫生咧都係會保留個乳頭同乳房，盡量保留嘅，因為呢個趨勢嚟噶嘛。咁、如果即係萬一真係要切除個乳頭啊、乳雲啊，咁變咗我哋整容科醫生除咗係即係俾翻個 size 佢，意思我重建翻個 volume， 我哋叫做個 size， 即係嗰個。個大細之外，我哋仲要即係重建翻個即係個類似個乳雲同埋乳頭個組織咯。咁當然唔係可以取代到功能，因為冇噶啦，功能可能就冇噶啦。但係問題睇落去覺得係一個乳雲一個乳頭，咁變咗個額外個工序嚟噶啦。
0: 係咁，如果真係要重建乳頭嘅部分咧，即係你知啦，顏色啊各樣嘢，咁都希望用同另外一邊乳房，即係望落去都相對稱咁樣噶嘛，個顏色咁樣。咁有啲乜嘢技術或者有啲乜嘢方面嘅配合又要即係大家一齊去做嘅咧？
1: 呢啲啊，全個站全部係個整容科醫生嘅站啦。咁當然有啲人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啦，有啲人用植皮嘅方法，有啲人用個即係用個整容外科嘅方法，令到睇落似一個乳頭同乳雲。亦都有整容科醫生係會用呢個叫 tattoo 嘅意思，即係我哋用好似紋身咁樣嘅方法。係啦，即係睇落去覺得佢係一個乳房個組織嘅個外觀，但係實際上咧就唔係一個乳雲同乳頭，但係起碼都係一個心理上一個安慰嚟噶嘛，因為你都係似啊嘛。
2: 嗯，講緊呢個即係對稱性啦，外觀上一個即係追求啦。咁其實除咗頭先講緊啊乳頭乳雲可能咧會透過一啲嘅手術啊或者一啲嘅紋身等等嘅技術去到做到對稱之外，另外咧其實即係乳房兩邊嗰個大小啦。咁頭先可能好着重講就係話因為抽走咗啲腫，即係將腫瘤切除之後要填補。翻啲空間咁樣啦，其實有冇啲機會咧，係可能反轉調翻轉，就係冇出事嗰邊嘅乳房，可能做一啲縮胸啊，或者即係縮細乳房嘅動作或者手術，去到追求嗰個對稱性，會唔會係？
1: 會嘅，係經常做添嘅，因為始終一邊係自然啊嘛，一邊係人工做啊嘛，自然嗰邊可能今上有衰老現象啊，有下垂啊，或者有諸如此類，咁你重建嗰方面，你咪一定要做唔到一個衰老嘅樣噶嘛，明唔明啊？因為做梗係想做個完美噶嘛，咁變咗會有個落差喺度咯。好多時咧，我哋譬如做新嗰邊、舊嗰邊，可能都要做嘅，因為佢個樣同新嗰邊唔同。雖然可能個 volume 即係我哋叫做個大細係一樣，但係問題個形態係睇落去係好似新咁嘅嘛。但係舊嗰邊咁，你咪要配合佢咯。咁所以經常做嘅，我哋叫 revision 啦，我哋叫做即係另外一邊 normal 嗰邊，即係正常嗰邊，我哋都要做 revision 嘅。
0: 嗯，明白。咁頭先咧，即係何醫生都講咗關於呢個皮膚癌啦。我哋香港比較常見就係 BCC 啦，基底細胞癌啦。咁另外兩隻咧，即係 SCC 啦，咁同埋 MM 咧，即係嗰兩款咧，即係叫做鱗狀細胞癌啦，同埋黑色素瘤咧，就比較少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啦，無論你做乳房重建又好，又或者係皮膚癌切除咗部分皮膚要做修補又好，咁始終咧，我哋都叫做手術點樣都會有啲疤痕喺度噶嘛。而我哋亞洲人咧，疤痕增生咧係比其他地方嘅人咧，可能比較容易多啲嘅出現嘅咁。咁譬如我哋點樣留意疤痕增生呢樣？或者件事会点样去即系安排，令到个疤痕可能喺嗰、那个做完之后会比较少啲啊，咁样增生少啲咧？
1: 病人方面冇嘢好做到㗎啦，因为个体质个个都唔同，有啲人个疤痕新生倾向，佢天生系咁㗎，冇办法啦，要认命㗎啦。如果你疤痕靓呢，提点都靓㗎啦。另一方面个责任呢都系个医生喎，如果医生手势好，或者当时即系做嗰时好顺利，即系好简洁咁样，嗰啲疤痕自然会慢慢慢得好囉。咁、但系就算系咁之外呢，我哋之后呢对疤痕处理呢，我哋整容科医生都有啲方案嘅，咁所以就唔需要担心。而大部分咧做完呢啲手术之后咧，嗰啲疤痕咧通常都几靓嘅。
2: 系咁啊，何医生最后咧都问一下，其实嗱，即系当然啊，面对癌症或者任何病情都好，病人咧可能第一个感觉就系首先要处理好个病情啦。外观上咧，可能当下即系当然都会谂啦，就未必话即刻会做好多决定咁样嘅。对于呢一点，你会有啲咩建议俾翻大家？可能其实啊，例如乳癌嗰个处理上，早啲去谂呢样嘢，对于后续嗰、那个效果会好好多啊，等等啦，有啲咩提议俾翻大家咧？
1: 当然大家最好就唔好有癌症发生啦吓、啊，当然大家个个都健康啦，但系真系有咗发生咧，我谂都系要加强自己认知咯，咁就做咗个选择，因为冇一个治疗系完全完美或者即系完全即系无懈可击嘅，你始终都要有个客人自己选择，咁我做少少做个 research 都做一个即系。
0: 资料搜集啦，
1: 最啱自己嘅选择咯。
0: 明白，好啊，今日多谢晒咧，就系整形外科专科医生咧何平润医生噶，唔该晒何医生，拜拜。
1: 拜拜各位。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通关在即，运输署表示已经向的士业界解说进出口岸接载乘客的详细安排，做好轮候、分流、取酬等管理安排。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空载市区和新界的士以及已有预约行程的士的车队的的士司机，需要先在公共交通缓冲区取酬，按序前往口岸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专属上客区接载乘客。现场会有大使协助乘客登记车牌号码和调度，以预约车队的士。另外，皇岗口岸大楼设预约车队的士乘客候车区，乘客应先到候车区内的服务站，向车队的士大使展示以预约车队的士车牌号码作登记，留意显示屏车队的的士到站资料，在的士到站之后再前往登车。警方侦破一宗涉及3000万港元黄金的盗窃案，拘捕两名男子，另一名男子在逃。警方寻日清晨接获一名内地男子报案，表示自己同一名内地友人入住观塘区的酒店时，行李内放有大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元的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半支重量相约的柔顺剂，同行友人就失去踪影。警方同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男子，在一个宾馆房间起回所有涉案黄金。另一名涉案男子在罗湖企图出境时被捕。警方说案件主导是事主的同行友人，涉嫌安排另外两名男子趁事主落街吸烟的短暂时间，开门给两人入房间将黄金偷走。团结香港基金发表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增加近六成。研究又发现，有意在大湾区退休的受访者认为寻找内地专科医疗或照护服务有困难。团结香港基金建议特区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同建构互惠及可持续的区域安老生态系统，例如向认可的内地私营服务供应商采购专科服务，为未必能够负担本地私家医疗费用的长者提供选择。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重物缓慢行走，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的父母。防止虐待儿童会表示，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经超出儿童的承担能力，容易伤害儿童的身体。社署表示会评估相关家庭需要和提供协助。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都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10点，下跌319点，总成交金额164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1点，下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20点，跌26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46跌3毫，腾讯控股413.2跌7.4，阿里巴巴104.9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02下跌1.1。恒生中国企业82.22下跌6.6，中芯国际57.2跌3.7，汇丰控股142.8跌7.1，友邦保险68.75跌5仙，建滔积层板50.4跌3.2，长飞光纤光缆167.7跌12蚊。 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 7.848， 日元 10.353， 瑞士法郎 9.419， 澳元 5.454， 加元 5.504， 新西兰元 4.39， 欧元 8.78，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6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411。日经平均指数报 69,042 点，下跌993点。港金报38,52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20.99 美元，卖出 4,121.84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龙尾啦排到马会大楼。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龙尾啦现时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车多，车龙咧就排到果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3: 大家好，我是萧恩浩。秋天又到了，秋天干燥，滋润下都是需要的，可以喝蜜糖，煲下一些滋润的汤水，譬如是滚下汤或者炖下汤都是很好的。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4: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5: 未来无限，
6: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7: 今集测试 AI 运动站。
8: AI 镜头技术可以侦察到小朋友他们做的体能动作是否正确，同埋希望透过一些不同的趣味游戏鼓励小朋友去多些做运动的。
9: 星期六朝早九点，
10: 未来无限实验试真室，
9: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1: 色无限，
12: 蓝色，
11: 色无限，
13: 蓝地球。
14: 佛跳墙呢三个字自带戏剧张力，一道菜要有几浓郁的香气，才能够让佛到跳墙前来品尝呢？好多人以为佛跳墙是一道极其繁复的宫廷菜，不过佢其实最初只是一位官员屋企的厨师随性之作。这道菜源于清代光绪年间福州的聚春园菜馆，最初由福州官员周年的屋企厨师创制，原名福寿全，寓意福寿相传，后来经聚春园名厨郑春进一步精改升级，选用更为考究的山珍海味，以文火于酒坛中漫煨，令香气更显醇厚浓郁。相传一次文人墨客的聚会上，坛盖揭开的瞬间，热气和香气顿时四溢，座上的宾客惊叹不已，现场即兴吟出坛启芬香飘四轮，佛闻气禅跳墙来的名句。由于福州方言中的福寿全和佛跳墙的发音相似，这道兼具风味和传奇色彩的名菜从此就以佛跳墙之名广为流传。传统佛跳墙讲究三层堆叠，底层是海参、鲍鱼、花胶等海味珍品，释放胶质，中层铺卤母鸡、猪蹄筋和火腿，提供滋香和鲜味，上层就放冬笋和花菇增香提味，最后淋入绍兴酒，并以荷叶密封，文火慢煨，令海陆风味完美交融。如今的佛跳墙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大坛煨制，随着急速冷冻和真空包装技术的成熟，这道昔日手续繁复的菜式如今可以轻松进入家常餐桌，成为年节宴客不可或缺的重头戏。虽然现代的预制菜少了几分古时谭启香飘的神秘仪式感，却让这道名菜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港出發，以知識建構的生活館，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譚偉權、馮蓉蓉，
1: 港式生活館。
2: 又嚟到星期四嘅港式生活馆啦！啊，喺我哋开咪之前咧，我哋成日咧都有一个习惯啊，就系咧互相影相啊咁样嘅。咁但系咧，我今日见到我对面阿蓉蓉咧，佢不停喺度玩手机，喺度自拍。咁但系我又睇唔到你喺度搞咩喎？
3: 哦，因为咧，其实我今日瞓礼颈啊。
2: 系咯，唔怪之你好端庄咁样坐正喺度咧。
3: 系啊，我咧个颈咧向左右两边只可以咧。
2: 唔系，你系瞓礼左边定右边先？
3: 我都唔知道左。
2: 唔系，你而家试下令你嘅右手边亦
3: 都系得20度嘅啫，左边、右边都系啊。嗱，得咁多啊，就唔好啦。
2: 咦，咁你都几伤下喎，瞓得唔好啊，同埋咧个人攰咧，系会容易瞓礼颈嘅。
3: 系啊，跟住咧，仲要咧又爆咗疮，跟住而家我跌咗一粒星星喺个嘴角嗰度。
2: 哦，原来
3: 系
2: 咁嘅。
3: 系而家呢个，我知，因为其实哥哥好想我开咪解释究竟我嘴上嘴角嗰粒贴纸系咩嚟嘅，因为哥哥咧要贴合潮流，究竟平时
2: 好 Y2K 啊嘛，呢啲系咪噶？
3: 点解块面有贴纸咧？其实而家咧就好兴咧，有一只暗疮贴咧系有图案嘅，咁咧
2: 有啲有动物啊，有唔同嘅公仔噶嘛。
3: 系啦，
2: 你呢个就系星嚟嘅。
3: 系啦，咁哥哥你都可以。买嚟贴下，
2: 唔系咁啊！我就
3: 有同冇都学，有冇暗疮都可以贴下噶？
2: 有冇暗疮都可以贴下？喂，你仲有冇多一粒啊？一阵贴出嚟。
3: 我真系有，就一俾粒你贴下吓，
2: 俾粒我嚟贴下，影幅相先系嘛？
3: 可以，我有兔仔。
2: 咁哇，
3: 兔仔系啊，好得意噶。
2: 系啊，如果系咁，应该兔仔嘅时候，中秋节嘅时候送俾我用啊嘛。
3: 哦，又唔使，我剪多粒俾你同太太咯，一对嘅。
2: 唔系讲开咧，头先即系话讲起手机咧，我平时搭地铁嘅时候咧，我周不时咧，我就好少坐嘅，因为我中意企嘅，周围行啊咁样，我都系挨喺嗰个门嗰度侧边嗰度嘅。
3: 系
2: 咁好多时候咧，我都会受到一啲嘅声音咧。
3: 啊、
2: 即係佢就唔係騷擾我嘅，就用聲音吸引到嘅。係通常我哋有啲朋友仔咧，佢就會特登咧開到好大聲，咁其實唔啱噶嘛，係咪？咁我就會聽到啲聲之後，我就會望下低嘅。
3: 追住啲聲就望。係
2: 啦，我一望下低，我就咦，我話啊，睇緊呢啲嘢啊，咁
3: 幾好有聲效喎、
2: 啊，
3: 講得
2: 係啊，咦咁樣，咁啊有陣時我哋會即刻避開嘅，因為有陣時即係。好尴尬噶嘛，即系俾人嘅感觉就好似，诶、你望我睇紧嘢啊，咁样，好似唔系几好礼貌噶嘛，你会唔会噶？
3: 我自己都系，我通常咧都会系可能唔觉意睄到隔篱或者前面有人玩紧电话，大概嘅内容啦。咁但我都尽量咧，就系控制自己个视线要即刻移走咯，系啦。但系嗱，呢啲就系、是、即系可能我哋喺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啦，咁就会遇到一啲。即系唔识嘅朋友，咁就话即系避开啫，
2: 系
3: 啦。但系啦，我又想问你啦，另一半咧，屋企人咧，你会唔会忍唔住睇咧？
2: 唔会嗱、啊，真系噶、啊，
3: 系、
2: 我咧就好得意嘅，我嘅手机咧，即系大家都系噶啦，我哋、我同我太太都系嘅，
3: 都知道大家密码嘅，
2: 系啦，就任你睇嘅、即系冇所谓嘅、所以基本上我就基本上你咪睇咯。所以我係冇呢一個，即係如果你話屋企人嘅話咧就冇，反而平時嗰啲人咧，我就嗰個電話咧我就安咗嗰個叫做防偷窺
3: 貼
2: 嘅，我直頭係嗰個 percentage 都幾高嘅、
3: 哦，
2: 即係你係一定要對正我部手機先至睇到，你歪少少25度啊45度咧都睇唔到嘅，你會唔會裝呢啲嘢先？
3: 我都系嘅，我都系防偷窥嘅呢个电话
2: 嘅屏
3: 幕贴啦。我都系应该咁样讲，其实坦白讲又冇乜啲咩秘密嘅。不过硬系觉得如果身边有人好八卦望嘅话，唔舒服咯。系啦，就系咁简单嘅啫。但系我都其实我都系纯上比较即系如果屋企人啊或另一半嘅话咧，我都系纯上系坦荡荡嘅，即系我都觉得冇所谓咯。你中意睇咪睇咯。但系我又觉得呢件事系好似一个。好無形嘅一條界線嚟嘅，即係唔介意你睇，但係如果你係咁要裝，係咁要咧，就個感覺唔舒服咯。即係有一個好，
2: 但係你有啲朋友會係咁嘅咩？即係喺你側邊，你睇緊手機玩手機嘅時候，佢就係咁裝，你睇緊咩？玩緊咩？即係你會有呢啲咁嘅朋友嘅。
3: 都總會有一兩個，即係可能個控制欲比較
2: 係啦，好奇心比較大，
3: 同埋控制欲比較強啲嘅朋友就會有呢個情況咯。咁但係即係又係啦，即係呢啲叫做咩？君子坦蕩蕩。咁所以我亦都覺得又冇乜啲咩嘢係唔即係。 大家睇唔應該睇嘅，係啦。
2: 不過有陣時候即係始終都係有少少侵犯私隱嘅。
3: 係啦，即係純粹俾人，即係我俾你睇就一回事，但係你特登裝就感覺唔係咁好咯。但係對於呢個私隱嘅問題咧，我知道咧，我哋同事們都有呢類型嘅問題喎。
2: 係啊，即係不論係手機啊，又或者而家即係流行咧屋企裏邊咧裝 cam 啊嘛，佢都有好多呢啲嘅問題，大家一齊聽聽先。
4: 頭痕。头痕，你屋企有咩咁头痕？
5: 呢排咧，我想装个智能门钟啊！
6: 我阿妈一个人住，我同阿哥想装 cam 俾阿妈啊！万一佢跌亲，可以快啲知道啊嘛！店员咧就叫我买云端 fan， 话录影自动保存，唔怕张记忆卡坏。但屋企画面上咗云端，究竟边个睇到呢？服务商员工可唔可以开嚟睇？我又谂住同阿哥共用同一个账户，方便大家照顾阿妈。但如果佢手机唔见咗，系咪人哋都入到去？录影片段会留几耐？
7: 我翻工咧，成日挂住屋企只猫，所以咧就买咗个 cam。食饭嗰阵咧，可以打开电话啦，就睇到佢做紧咩啦。但系咧，我睇新闻咧就话啲家居镜头可能会俾人入侵，咁之后我就惊啦。原本咧谂住睇猫噶嘛，会唔会咧变咗有其他陌生人一齐陪我睇我只猫咧？同埋我部機裝咗之後咧，一直都冇改密碼，因為諗住連住自己屋企 WiFi 應該都安全啩。鏡頭又有收音同埋轉動功能，會唔會連我同屋企人講嘢都會聽到呢？
5: 裝智能門鐘咧，係想睇幾時送到貨啊，同埋有呢個防盜嘅作用。但係咧，嗰個廣角鏡頭咧，連對面鄰居都影到啊！我見過 app 咧，係可以畫個活動偵測區域。可以圈住自己的门口，是不是这样就只是可以录到那个范围，还是其实只要有人走过就会通知我呢？但是条片仍然是会影到整条走廊的。另外呢，我知道有个叫做私隐遮罩功能，遮黑了的位置在云端和记忆卡录影是不是一样看不到的？那如果我镜头是可以转动，个遮罩会唔会走位噶？想设定翻好啊，因为咧，我想有啲私隐咧，即系唔会录到其他人嘅出入啊嘛。
6: 如果之后取消服务或者卖走咗部 cam， 啲画面同账户又点样清走呢？
7: 究竟改密码就够啊，定系仲系要 update 个程式、更新嘅程式、设定其他保护先至？

0: 啱啱听过嘅系容祖儿嘅《阳光普照》啊！前几日咧就真系有少少雨嘅，今日真系阳光普照啦。
1: 系啊，而家个天气几舒服啊！我觉得咧呢两三个星期应该要好好 enjoy 呢一个天气。
0: 系点样咧？即系出去晒下太阳啊，去下活动啊，咁啊，系咪？
1: 系啊，行下山。
0: 都秋天啦、啊，你 feel 唔 feel 到有少少已经有少少凉意啊？
1: 系啊，我见到哥哥今日即刻急不及待要加件 cardigan 喺个身上。
0: 系啊，都有少少冻啦嘛。
1: 系啊，我哋讲翻头先啊 ，segment 入边啦，其实我都想话，我好认同咧，同事们咧嗰、那个矛盾嘅，因为我自己喺屋企咧。
0: 有冇装 cam 先？
1: 冇装 cam， 但系其实我个门铃咧系想装 cam 嘅。
0: 咩叫做门铃想装 cam？ 揿钟嗰个掣啊？
1: 而家系出咗一啲产品咧，系个门铃上面连埋个 cam 嘅。
0: 哦，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就等即系你啲人嚟嘅时候，即系如果有
0: 尤其是啲速递送货啊啲咁样，你都望一望佢。
1: 望一望咁样啦。咁我自己就因为未必成日喺屋企啦，咁虽然咧我嗰度我住嗰度咧，其实都有管理员嘅，咁佢哋都算尽忠职守嘅，咁但系点样都会总会有啲流亡之余，咁所以我就有阵时都觉得，因为有独居啦，咁所以都觉得好似有个闭路电视喺门口系安全啲嘅个感觉，但系去到最后咧，我同同事们系一样嘅，就系、是、哎呀会影到邻居点算啊？咁我就唔知点算好啦。
0: 唔系，但系你嗰个门口系咪正正就对正对面就已经系门口先？因为有啲人唔系噶嘛。
1: 我就系咁啱嗰个 location 系一定，仲要系见到啲 lift 噶，即系见晒全层几时出入。
0: 咁就唔系几好啦，即系、
1: 啊。
0: 但系你有冇办法？
1: 我就谂到呢个位，我就觉得哎呀，真系
0: 可以教时间制。系咁样去录咧，又唔知嗬、啊，
1: 又唔
0: 即系譬如话你喺屋企嘅时候，我咪 off 咗佢咯。
1: 嗱，但系 at the same time， 即系可能其他即系邻居们都会觉得唔舒服噶嘛，即系净系见到个镜头都已经唔舒服啦。
0: 咁啊系，即系通常如果我自己经过咧，有阵时啲门口嗰样嘢，见到人摆咗 cam 喺度咧，我都好似煞有介事咁，
1: 俾人哋
0: 系啦，好似系咪系啦，系咪呢个监视范围咧咁样？
1: 所以我就觉得啊，即系我想有一个共用嘅社会社区嘅时候，我共用嘅层数嘅时候，我就决定唉、哎，都系唔好啦。即系唯有
0: 就好深信你哋嘅 security 啦，
1: 系啦咁样咯。咁哥哥你自己有冇 cam 喺屋企啊？
0: 嗱，我本身咧就从来都唔装 cam 嘅。咁、
1: 嗯、
0: 但系基于因为咧，我之前咧有两只
1: 小宠物
0: 啦，佢系因为就已经老啦，同埋佢临走嘅时候佢有病啦，咁所以咧我就特登为咗两只小狗咧系去装咗 camera 嘅。咁但系我装嘅时候咧，我都喺度考虑紧噶啦，究竟我摆喺边个位置咧？即系我究竟即系摆喺屋企嘅屋顶啊，定系摆喺佢平时活动嘅地方咧？因为你装一个又好，装我净系装一个啫，谂住你装一个都好咧，你点都系有啲盲点噶嘛。咁、我就有一次经历咧，就真系啦，我摆咗喺个厅嗰度，我就会影到嗰只狗周围走嘅。咁、但系点知我有一日咧走去做 show 嘅时候，我庆功啊，咁啊好紧张。
1: 夜咗翻屋企，
0: 唔系夜咗翻屋企。我临出门口嘅时候，我就同阿荔枝讲，我话喂荔枝嗱，爹哋出去做嘢。
1: 即系同你其中一只狗讲。
0: 系啦，冇错。咁我就话喂，爹哋好快翻嘅啫，出去就好快翻嚟睇你噶啦。点知我去到嘅时候，我一直安住个 mon，
1: 系
0: 一直睇住阿荔枝，即系我只小狗咧。

0: 点知咧，我已经到咗嗰个庆功嘅地方，
1: 你
0: 我坐低，系啊，我坐咗一阵咋、哦，我就即刻同系啦，因为我已经同佢哋嗰班 company 讲我，喂，唔好意思，因为我屋企小狗即系有啲唔好舒服，所以有咩事咧，如果我突然之间唔出声走咗咧，就唔好介意啦。
1: 系啦系啦，
0: 我当其实真系
1: 翻咗去
0: 一睇出咗镜。砰一声，即刻走，即刻飞车翻屋企。
1: 系
0: 咁啊，当其时一开门嘅时候，我就已经见到我只小狗就已经出咗去另外一个我个房嗰度，就喺度已经啊啊啊咁样，咁我即刻就即系当然照顾佢啦。咁所以话有阵时你装 cam 咧，我自己装 cam 就系为咗我嘅宠物咯。
1: 嗯，都有咁嘅必要嘅，系啦。咁、
0: 啊、
1: 我觉得每个人装 cam 都有自己嘅原因啦。咁但系我哋都需要即系理解点样可以保护到。大家甚至乎公众们嘅私隐权益啦，咁我哋翻嚟之后就会请一个专家同我哋解释一下啦。
0: 系啊，咁而家送俾大家呢一首歌咧，就系郑秀文都好喜欢嘅宠物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国安处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罪。警方星期二在九龙区拘捕两人，他们都是38岁，并持法庭手令搜查两人住所及检走证物。两名被捕人将获准保释候查。消息说，被捕男子是前地区组织北区动员成员王家浩，是一名持牌保险经纪。另一名被捕女子就是王家浩的女性朋友。据了解，两个人涉嫌管理名为黄色保险的社交媒体专业，在推销保险服务的同时，多次发布具煽动意图的贴文，试图煽动他人，引起到中央及特区政府的憎恨。被捕女子本身并非保险业从业员，亦都没有相关牌照，涉嫌协助管理专业。渔护署公布今日起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在未来四个月

0: 月会优先到曾经有狗只袭击途人及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狗只。处方会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发言人说，捕获狗只之后，渔护署会检查狗只是否已经植入晶片并领有有效的牌照，并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及核对捕失记录，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渔护署会同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时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要求狗只畜养人切实履行责任。立法会第二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议案，有议员表示乐见五年规划提出壮大香港体育产业的规模和愿景，亦都有议员说政府必须继续争取延长旅客过夜的日数，以提高旅游业对本地经济的贡献。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政府会继续投放资源和增加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又会深化和内地合作，加强去海外宣传，推广一程多站的旅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797点，下跌333点，总成交金额176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1点，下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20点，下跌26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44，跌3.2；腾讯控股413.4，跌7.2。南方恒生科技4元，下跌1.12毫；阿里巴巴104.5，下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2.2，跌6.8；汇丰控股142.4，跌7.5；中芯国际57.25，跌3.65；友邦保险68.75，跌5仙；建滔积层板50元，跌3.6；长飞光纤光缆167.7，跌12元。美元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25，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5，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日经平均指数报69,042点，下跌993点。港金报38,595元，比上日收市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0.4美元，卖出4,119.5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果栏。仲有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一大慢车，龙尾咧就去到界限街。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什么服务呢？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4: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的病册，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的一半。洗衣房我们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的衣物。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这里塞那里又塞，讲的是水浸而不是塞车。水浸问题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

0: 港出發，以知識建構的生活館，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譚偉權、馮蓉蓉，港式生活館。
2: 新聞回來之後，繼續我們港式生活館。剛才呢，在新聞之前呢，我們都有分享到，就是我在家裡面呢，是為了我兩隻的小寵物呢而裝了 cam 的。但是呢，我可以告訴大家，我跟住之後，佢走咗之後離開咗之後咧，我係冇開過個 cam 嘅，即係我 off 咗，因為好奇怪，就好似頭先阿蓉蓉所講啦，
3: 冇人望住自己嘛，
2: 冇人望住，同埋咧，即係好似好奇怪咁，你做咩要開住部 cam 影住自己啫？
3: 睇下自己有冇寒背咯，即係咧，睇下平日喺屋企個姿勢正唔正確啊，走路嘅姿勢啊，挺直條腰啊，坐姿正唔正確啊，跟住從而矯正咯，係咪？即係好似我咧打網球嘅時候咧，佢、拍住啲片就睇下自己個。姿勢正不正確嘛？
2: 係嗰啲係你特登係為咗拍片去矯正你嘅姿勢啫。但係如果你長期咁樣開住部camera 影住自己咧，你變咗你喺生活上面咧個感覺咧就
3: 係
2: 有啲怪怪地㗎。
3: 我都係攞嚟講笑嘅啫，哥哥。好啦，我哋事不宜遲，不如請我哋嘉賓出嚟啦。
2: 係啦，今日我哋嘉賓係一個電腦教育中心嘅代表啦，就係、是、Quincy 啊，你好啊 ，Quincy。
4: 啊，你好啊，主持人，你哋好。
3: Hello Quincy 啦，头先咧，我哋同哥哥啦，同埋我哋嘅同事们啦，都有呢一个咧装呢个闭路电视，但系系放睇宠物咧嗰、那个situation 啦，系啦。咁其实咧，会唔会即系有一啲位咧可以 set 到咧，净系可以望到宠物，但系又唔好记录到其他屋企人嘅一啲状态咁样，即系令到个感觉冇被监视啲咧？
4: 點講呢？嗱，首先咁其實你都要留意到一樣嘢啦。咁其實我哋呢個 cam 啦、都會睇到畫面㗎嘛。咁、但係你好難控制你自己唔好喺個 cam 或者你屋企嘅其他成員唔好喺隻 cam 前面行嚟行去或者經過咁樣㗎喎、
2: 咁但係
4: 一定會睇到㗎。
2: 咁但係 set 個 camera 嗰個位置會唔會就係、譬如話好似頭先我所講啦，我特登我唔裝咁高，我擺喺低少少，因為你試咗寵物呢佢係即係低 level 少少㗎嘛，咁、你擺低少少，因為我自己個呢就係擺喺個電視櫃嘅下低嗰度去影住，即係同佢差唔多水平線咁樣嘅，咁又會唔會好啲呢？即係最多都係影到我啲腳㗎咋嘛。
4: 係啊，咁但係其實咁講啦，因為其實我都有養貓嘅，咁你知道貓就會爬嚟爬去㗎嘛，咁、所以其實如果放響你啱啱頭先講嘅呢個水平位，其實可能你有絕大部分嘅時間都見唔到隻貓㗎喎。
2: 咁又係喎。
3: 我有一個有少少天馬行空嘅問題啦，就係想知道有冇嗱，因為有人面識別㗎嘛，如果我哋識咗人面識別，但係呢有冇一啲科技係可以即係譬如係
2: 寵物，
3: 係啦，寵物識別咁樣嘅功能呢？
4: 嗱，呢一個呢所謂即係我哋而家應該叫 AI 啦、AI 嘅識別唔同嘅類型嘅畫面嘅功能啦、或者我哋即係籠統啲咁講啦。好啦，咁但係起碼一樣嘢就係首先佢都要見到咗畫面先，然之後再通過 AI 去識別，
3: 再 process 咁樣，
4: 係啦，
3: 揀翻嗰個啱嘅影像。
4: 係啦、第一個步驟都係要睇到咗畫面先。
2: 係，但係嗰啲咁嘅 AI 人面識別咧，會唔會即係好似我哋即係自己啲手機啊，或者咩咁咧？我要捉住嘅寵物咧，將佢嘅頭咧擰下、擰下、左下咁樣嗰啲，唔需要
4: 嘅
2: 嚇。
4: 其實唔需要嘅，係啦，佢係有一個我哋叫模型啦，咁佢就會收錄咗一啲嘅寵物嘅形狀啊或者一啲思考嘅方法啊，咁佢能夠去識別出哦呢一個原來是一個寵物嚟嘅，呢一個原來係普通嘅一個人嚟嘅咁樣。咁、但係當然你要知道啦，其實佢只不過用一個 AI 嘅運算、AI 嘅思考去做，咁所以其實亦都係會有識別錯誤嘅機會嘅。
3: 嗱，咁但係咧，好啦，我當真係做到呢一個效果啦。但係即係其實某程度上，即使佢有識別到個功能係寵物同埋人類啦，咁仍然係會將所有影片儲存喺可能一個雲端或者係我哋買嘅嗰啲閉路電視嘅嗰個 app 入面咁樣咁樣。因為而家好多時我哋都係未必用卡，可能係用雲端咁樣啦。又或者甚至乎就算用卡，個雲 雲端都會儲存埋。咁呢啲咧，其實坊間就有好多傳說，就係話啊，只要咧所有影像經過咗呢一個internet 啦，經過咗呢個網路嘅時候咧，不論你有冇個 app 或者之類啦，咁其實都有機會咧係會洩漏出去嘅。其實呢個說法又準唔準確嘅咧？
4: 好啦，嗱呢度咧。我哋就牽涉到好幾個方面嘅部分咯。首先一樣嘢就係話，你本身嘅 cam 佢畫面肯定要見到㗎啦。好啦，咁然之後佢可以設定，或者當然啦，有某啲嘅牌子係冇得設定啦。就係話係齋睇啊，記錄落卡啊，定還是記錄落雲端嘅儲存？好啦，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要睇翻我哋本身所買嘅嗰啲。唔同嘅牌子嘅 cam 啊，你買咗邊隻牌子，邊隻牌子咁樣，咁要睇翻佢本身嗰個設定係點樣。咁有一啲咧預設佢已經舉個例子，可能送咗一啲雲端嘅幾日三日或者一個禮拜七日嘅一啲嘅免費嘅儲存俾你咁樣。咁當然呢啲咧，佢預設嘅就係一定預設自動地咧就會上傳咗去雲端噶啦。好啦，咁通常。呢啲儲存咗雲端嘅呢啲嘅視頻啦，或者我哋叫影片咁啦。咁通常我哋就係用呢啲 cam 嘅時候咧，我哋就會有一啲嘅而家最流行嘅就係手機 app 啦。好啦，咁註冊一啲嘅帳號，咁我哋登入翻呢個帳號咧，就喺呢個帳號登入咗之後，喺呢個 app 咧就見到我哋嗰隻 cam 啦。
2: 係啊。
4: 咁然之後咧，我哋當然可以喺呢個 cam 嗰度睇到。個畫面啦，實時嘅畫面，咁亦都可以睇到回放，playback 翻之前嘅錄影。好啦，咁個問題就喺呢度啦，呢度就會牽涉咗你哋嘅登入嘅安全嘅情況啦。你話呢個係第二樣嘢嚟嘅咯喎。好啦，咁就係話啦，咁樣你呢個帳號會唔會有泄露啊？
3: 係
4: 啦，會唔會有人用到你呢個帳號去登入到啊？嗱，
3: 每一個位置都有機會喎，咁樣聽落去。
4: 係啊，其實好多個地方都會當然。其實途中仲有一個嘅情況嘅，就係話由你嘅 cam 錄到嘅畫面傳送上去呢個雲端嘅中間呢一個過程裏面，咁其實通常呢一啲嘅 app 或者係呢啲嘅廠家啦，我哋可以咁講啦，佢呢一個網路連線嘅呢一段路咧，應該有加密嘅。
2: 係
3: 係。
4: 好啦，咁但係又傳送網路傳送，跟住又帳號呢啲咁樣嘅情況之下，我哋就變咗。就要翻去一個最原始嘅諗法啦，就係話我哋要揀一啲真係大牌子啲噶啦，即係唔係話大牌子啲嘅就唔會有問題出現。咁我哋過往都發生好多大牌子泄露客户資料嘅情況啦。好啦，咁即係只不過感覺上係會安全好多。
2: 係，但係即係譬如話揀咩牌子都好啦，會唔會話因為佢嗰個 setting 啊，個 setting 越複雜？即係越多個設，即係個程序越複雜咧，係咪嗰個安全性就越高嘅咧？即係譬如話，
3: 把關好啲
2: 咧，係咧，把關會唔會好啲咧？咁樣，
4: 其實啦，坊間能夠可以玩呢、這、一個對於帳號嘅安全性嚟講，一係帳户嘅登入密碼，一係就 EFA 即係雙重驗證我哋所謂嘅雙重驗證即係可能登入嘅時候仲要 send 個短信俾你，咁你要收到嗰個短信驗證碼先至能夠登入到，即係。咁樣就起碼有人攞到你嘅登入名同密碼嘅情況之下，咁佢都一定要配合埋喺你自己手上嗰個電話收到短信驗證碼，佢先有能夠登入。
2: 係，
4: 咁就會安全啲啦。
3: 咁但係呢，如果我哋set 曬所有呢啲嘅程序啦，咁但係都。其實難保可能有機會是有一些叫做黑客入侵啊，或者可能其實本身個廠家自己可能他們有自己的 backup 啦。咁呢啲情況我哋有冇話，即係可能其實啲條款上面我哋可以望到嘅咧，即係理解咗咧最少。
4: 通常咧就呢啲所謂嘅條款咧，都其實唔係真係咁完全係保障啲用家嘅，多數都保護翻
2: 係明白嘅
4: 商家廠家㗎啦，即係係啦，大家都明白呢樣嘢。
2: 咁但係但係嗰陣時我想問啦，譬如話即係因為好多時候咧，我哋 set 咗呢啲 cam 嘅時候咧，都會用到屋企嘅我哋所謂嘅 WiFi 啊或者各樣嘢呢啲咁嘅。咁如果我熄咗部 camera 啦， 咁喺嗰个过程里面，佢里面喺个云端里面，佢嗰啲所谓嘅黑客会唔会都可以读取到嗰啲 data 嘅嗰啲信息噶？
4: 哦，嗱，云端还云端，云端就算你全间屋冇太电都好，
2: 佢都系喺上高嘅，
4: 都系云端。
2: 哦。
3: 咦，Quincy 可唔可以咧科普一下我哋咧？即系如果我哋笼统嚟讲啦，家居用嘅一啲cam 啊，闭路电视啊，有冇一啲可能我哋唔觉意会踩咗落去嘅雷区？即系譬如讲话真系泄露咗一啲私隐，譬如我哋有姐姐喺屋企帮我哋做清洁嘅，咁呢啲我哋必须话俾姐姐听啦。有冇呢类型嘅一啲可能指令啊，或者我哋必须要做嘅執行去
2: 即系临装 cam 之前
3: 系啦，装 cam 之前或者装咗 cam 之后，我哋要做嘅一啲操作呢？
4: O.K. 嗱，好啦，嗱，咁當然啦，順應翻你頭先所講嗰樣嘢先啦，啊，即係你要去做呢個裝 cam 嘅動作之前，咁當然啦，喺屋企所有嘅成員啦，啊，咁都要有呢、這個
2: 通知咗佢啦，
4: 係啦，知道咗有呢件事發生啦，咁呢個首要啦，好啦，咁跟住啦，我哋跳到去裝 cam 嘅呢個情況啦，好，咁亦都咧，嗱，因為始終我哋喺屋企裝 cam 嘅，都會係裝一啲啊家用型嘅一啲嘅 cam 嘅玩法，係咪？
2: 係
4: 啊，咁好多呢一啲唔同嘅牌子嘅cam 咧，咁要留意一個地方啦，就係話啊，而家越嚟越咧，就係想令到用戶咧好簡單咁樣咧就可以 set up 到而又用到。好啦，咁所以變咗咧，去安裝啊，去配對啊，去配置呢啲方法咧，係極其之簡單嘅啦，已經、可能數個二維碼咁樣就已經綁定好咗，已經有畫面睇錄埋影噶啦。好啦，咁所以我哋要特別要留意一個地方啦，就係話哦，其實原來呢一啲 cam 咧咁其實都係經過咗我哋嘅無線嘅網路啦，咁其實即係網路有連線啦。好啦，咁所以我哋要留意翻呢啲嘅 cam 咧，甚至乎我哋去選購呢啲 cam 之前，我哋要睇一睇，呢啲 cam 有冇得自己獨立喺隻 cam 度可能要 set 翻一個access 嘅密碼啊呢啲咁樣啊，咁有某啲嘅牌子係有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就算你原來你屋企嘅無線嘅網路保安唔係太好，隔離屋原來撞到入嚟嘅，咁佢又搵得到你嗰隻 cam 嘅 IP address 的話呢，咁其實都仲有一重密碼佢要過到，佢先睇到隻 cam 嘅嗰個畫面。
2: 係，明白。
4: 咁呢啲地方你要留意啦。好啦，咁同埋啦，亦都要再因應翻自己嘅嗰個情況，需要嘅情況就睇翻，其實我需唔需要雲端啊？咁同埋我其實係咪可以關閉到雲端啊？呢啲咁樣嘅設定，咁其實我原來我根本就唔需要用到雲端，我唔需要去出到街又可以隨時隨地可以睇到嘅。咁其實呢啲我純粹係想記錄翻屋企發生過咩事嘅情況，可能我就會選擇用儲存卡呢個方式啦。咁其實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咁我哋就可以完全係停咗嗰個雲端嘅嗰個玩法。咁當然啦，你要隻 cam 係有呢個功能係可以停到嘅。咁所以你首先要明白清晰咗自己個需要係點樣，而去點求產品啦。
3: 如果咁樣講啦，Quincy 啊，我想了解一下，即係我當我哋真係純粹買一個閉路電視擺喺屋企咧，係貨我哋嘅寵物嘅啫。咁有冇一啲即係可能基本設定？我哋就會話即係叫做百搭啲嘅設定啦。咁亦都可以保障到我哋嘅私隱啦。即係 in case 可能真係好似你頭先講話，隔離屋撞咗入去個 WiFi 之後，再撞埋我哋個 IP， 咁我哋就無啦啦俾人哋 access 到我哋屋企嘅。嘅嗰個閉路電視啦，即係有冇一啲可能比較簡易啲嘅程序、簡易啲嘅 steps， 我哋係一定要有，然後亦都可以避免咗一啲可能私隱泄露嘅狀態呢？
4: 其實或者我哋咁樣簡單啲咁諗啦。你如果純粹係想睇你屋企嘅寵物的話，咁其實係咪即係話你係會外出咗，你先要需要去到？用呢個方式去睇屋企嘅寵物啦，
2: 係啊，通常都係噶啦，
3: 即
2: 係
3: 出街先至著。
4: 係啦，咁所以變咗其實你翻到屋企嘅時候，咁你就可以直接將個 cam 關閉咗佢啦。 咁呢个就系最
3: 减低咗
4: 最最简单，而且又最实用嘅一个动作。
3: 嗯，咁嗱，好啦，我哋讲完呢个家用喺摆喺屋企入边嘅一啲闭路电视啦，咁又讲下呢个附带闭路电视嘅门铃。因为这个呢，其实我自己呢就有少少想入手的。不过因为我即我家嗰个门口真係对正成个走廊对正个 lift 门口，咁就
2: 唔会影到其他。
3: 係啦，咁就真係唔係几方便去装呢一个啦。咁如果一般嚟讲坊间即係大家如果真係听众们想装一个係有闭路电视嘅门铃，佢哋有啲咩需要去考虑呢？
4: 嗯，当然，头先你已经提咗最重要嘅嗰一点啦，就系你要睇埋，你要睇到你呢个闭路电视嘅嗰个门铃啦，嗰、那个镜头睇到嘅角度，睇到啲乜嘢？
3: 嗯，
4: 啊，好似话你头先咁讲，哦，睇到个 lift 口，甚至乎原来你系对正你对门系隔篱屋嘅，咁即系话你。即是等于你有一个感觉，就是你长期影住人家门口了。
3: 監視曬全
2: 人家对方都会觉得你长期影住我的。
3: 犀利个管理员啊。
4: 是啊。咁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而你要可能同你隔离屋沟通过。
2: 哦，即要同佢打声招呼是吗？
4: 是啦，因为你即是等于好简单而已，你找个镜头对住人家家门口，或者人家找个镜头对住你家门口，即是这个情况啦。咁所以可能係人哋唔鍾意，或者其實你唔可以咁樣做嘅。係啦，咁而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呢，你可能你會去研究一樣嘢，就係、是、我其實係咪一定要嗰個門鈴要向前啦、啊？啊，其實係咪可以令到一個角度啊，就可以淨係睇到一啲啊唔會影響到其他人嘅一個視線嘅角度啊？咁呢個就要真係你實地嘅環境去睇返啦。
3: 嗯，咁如果啦，我哋真係要装一个，即除咗头先讲緊啦，影到我哋嘅邻居门呢、這个，即尽量要避免啦。咁除此之外啦，如果真係喺一个叫做实际嘅考量上面，我哋真係决定安装啦。咁喺个门口嘅有闭路电视嘅门铃嚟讲呢，有冇一啲叫做可能係 technical 上面嘅嘢，我哋需要去处理，或者可能某一些家庭的门口是不适合，又某一些比较适合呢？除了或者影到那个视线的问题之外，
4: 首先呢基本上坊间能够有这些有镜头功能的门铃呢、其实不一定是无线的了。那你要首先要研究到一个地方，就是它那个信号是不是仲能够系接驳得到你屋企嘅 WiFi？
3: 呢个
4: 你系首要研究到一个
2: 地方。如果你接驳唔到嘅话，你都用唔到
3: 嘅。
4: 系啦，咁
3: 我哋有冇得事先 check 下噶？即系屋企行出街睇下自己个电话个 WiFi 驳得好唔好，系咪？望下系咪三条线？
4: 其实呢个就好难啦，呢个就好难去试啦。因为其实点解咧？其实我哋仲有一个地方咧要知道嘅，就系、是、一般呢一啲好似头先所讲嘅 cam 啊，或者可能而家你讲嘅呢个门铃啊呢啲嘅嘢咧，其实佢所用嘅嗰个 WiFi 咧，咁、那个 WiFi 嘅制式咧，咁就系、是。一个比较以前少少嘅一个制式，系 2.4GHz 嘅嗰种模式嚟嘅，咁系会较为多，咁好暂时嚟讲仲会比较少嘅能够支持到 5GHz 嘅无线嘅格式。好啦，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你要真系去试到呢个 2.4 嘅啊呢个无线嘅格式系唔系真系喺你门口出边咧啊都仲够信号可以收到。好啦，咁呢个系其中一样嘢啦。而另外咧就系、是、你要闩咗门先去试，因为你可能闩咗门，或者可能你屋企保安好强嘅，好劲嘅，你屋企嗰只门好厚身，好正嘅，咁你就可能挡咗一啲嘅信号噶咯。
2: 即係所以話咧，基本上你裝即係屋企個 cam 也好，你裝個門裏面嗰個 cam 都好啦。其實你都係要去試啦，同埋你要有啲即係幫襯一啲即係有信心嘅品牌啦，咁先得噶嘛。即係同埋基本上我有好多即係呢啲嘅問題咧，都仲可以繼續問阿 Quincy 咁，但係咧今日時間差唔多，
3: 今日好多謝 Quincy，
2: 係啊，多謝曬 Quincy。 我哋下次有啲咩再揾你傾。Thank you 曬。嗱，即係講開呢個裝 cam 咧，偷窺咧，我記得我兒時嘅時候咧，
3: 中意偷窺。
2: 唔係，我係睇過一套電影啊，呢套電影咧非常之出名嘅，佢就係叫偷窺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方提名宋利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竞选。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世卫总干事竞选的提问时表示，世卫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怎样在新变局及新形势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毛宁又说，中方提名宋利参与竞选，体现中方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中方对多边主义及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中方相信，如果宋利当选世卫总干事，将有助这个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渔护署公布，今日起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在未来四个月会优先到曾经有狗只袭击途人及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署方会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发言人说，捕获狗只之后，渔护署会检查狗只是否已经植入晶片并领有有效的牌照，并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及核对报失记录，如有足够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渔护署会同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时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要求狗只畜养人切实履行责任。警方侦破一宗涉及3000万港元黄金的盗窃案，拘捕两名男子，另一名男子在逃。警方昨日清晨接获一名内地男子报案，表示自己同一名内地友人入住观塘区的酒店时，行李内放有大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元的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8支重量相约的柔顺剂，同行友人则失去踪影。警方同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男子，在一个宾馆房间起回所有涉案黄金，另一名涉案男子在罗湖企图出境时被捕。警方说，案件主脑是事主的同行友人，涉嫌安排另外两名男子趁事主落街吸烟的短暂时间，开门让两人入房间将黄金偷走。团结香港基金发表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10年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增加近60%。研究又发现，有意在大湾区退休的受访者认为寻找内地专科医疗或照护服务有困难。团结香港基金建议特区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同建构互惠及可持续的区域安老生态系统，例如向认可的内地私营服务供应商采购专科服务，为未必能够负担本地私家医疗费用的长者提供选择。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742点，下跌387点，总成交金额1,96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1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20点，下跌26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38跌3.8，腾讯控股411.8跌8.8，阿里巴巴104.1跌0.3。南方恒生科技3.98下跌1.24， 恒生中国企业82蚊跌8.8毫，汇丰控股142蚊跌7.9毫，中芯国际56.75毫跌4.15毫，友邦保险69.15毫升3.5毫，建滔积层板50.2跌3.4毫，长飞光纤光缆167.3毫跌12.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69，瑞士法郎9.419，澳元5.458，加元5.511，新西兰元4.392，欧元8.7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1。日经平均指数报69,042点，下跌993点。港金报38,59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28.56美元，卖出4,129.3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石塘咀嘅卑路乍街啦，同埋皇后大道西之前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即系近住交界嘅位置啦，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场啦，咁皇后大道西啦仍然系比较车多噶，龙尾接近水街，经过记得保持耐心忍让啦。另外隧道情况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咁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啦，两边都比较繁忙，都排到去管道入口噶啦。咁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观咸道来回方向近住西边街比较车多，皇后大道西近住中环街市繁忙，龙尾排队花园道。另外坚尼地道去上亚厘北道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香港公园。至于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就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都车多，龙尾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制冰厂对开。另外浅水湾别墅是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都繁忙，龙尾去到南湾大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繁忙，龙尾去到圣座治大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鲤鱼门道，跟住观塘警署。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比较车多，龙尾接近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就排到去龙日村。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啦，跟住博爱医院都稍为慢车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2: 大家好，我是海琳。古语有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一入秋就要顺应天时，饮食上少食辛辣，多食酸味，例如柠檬、山楂、醋和润肺的食物。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3: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4: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3: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4: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3: 动力飞车，
4: 主持黄超雄、
3: 余俊贤。
5: 好，星期四的动力四射，咁直播室入边咧有 Jackie 同埋 Matthew 喺度噶。Hello， 大家好。
6: Hello， 大家。Jackie 啊，我知道咧嚟紧有个好猛嘅人咧会嚟到香港复出，仲要加盟呢个港超联。
5: 啊，你一定系讲紧呢一个大卫斯华啦，即系一代嘅西班牙嘅传奇球星啦，亦都系协助过国家队系赢过呢个欧国杯以及系世界杯嘅。查实咧，佢而家就40岁啊，咁就当然亦都已经系退咗役有3个年头噶啦。诶、哎，我哋好突然就收到一个喜讯，咁就原来咧呢、這个至尊沙田，即系我哋而家啱啱嚟到港超联嘅呢个升班嘅球会啦，佢就话咧确认咗已经同阿斯华倾。好咗噶啦，咁将会咧系会签到佢嚟踢呢一个一场嘅联赛嘅，咁好大机会咧会喺11月7号咧，咁啊对阵呢个标准流浪嘅时候咧，就会代表呢个至尊沙田咧就去上阵。
6: 但系喺斯华喺西班牙接受佢当地嘅记者访问咧，佢就话只会提及到系香港踢一场比赛嘅啫，而佢亦都有讲到就话其实自己都好惊讶啦，毕竟咧佢自己都系去踢一场嘅比赛，但系新闻报道咧就好似令到佢好似签咗成个赛季嘅合约咁样啊，咁所以咧喺当地咧佢都一直听到唔同嘅人咧都讨论紧呢件事啊，但系佢自己都好中意香港啦，亦都话呢场嘅名宿赛啊会比起踢名宿赛更加认真
5: 嘅话，系啦，呢场系一个正式嘅联赛赛事嚟嘅，咁所以相信阿斯华咧，应该嚟到香港之后都会即系更加正规地啦，就进行几日嘅训练，咁先至去踢呢一场嘅联赛。咁当然啦，你话后续有冇机会即系延长呢一个合约啊？我哋可以睇佢多几场嘅比赛咧，呢暂时我哋又不得而知。咁所以咧，不如就揾嚟呢一个至尊沙田嘅球员兼班主黄至尊咧，同我哋倾几句啦。嗱，先问一下黄生咧，其实几时开始即系好呢一个构思咧，就请阿大卫斯华过嚟咧，系点样先至实行到噶？
7: 几时有呢个构思？其实喺开呢队波升超联嘅时候，就已经每一场波同埋每一个月都谂紧一啲唔同嘅角度去宣传自己嘅球队，去令到更多香港人即系唔系本身睇开港超嘅，想入嚟港超咁。因为我自己亦都有第一间公司，就系同好多球员会有合作，做一啲拍卖波衫啊，或者一啲体验嘅活动。咁所以其实本身都认识好多唔同嘅国际球星咁。讨论嘅时候就都有問過唔同人意見啦，咁啊林家偉啊，家偉佢就喺表演賽嘅時候同阿斯華一齊踢過，就覺得佢個技術啊或者能力都有辦法應付到港超，咁所以就膽粗粗就 sell 咗個 idea 俾佢，咁佢又覺得好得意咁樣，咁所以就一拍即合。
6: 但你有冇同大卫斯华直接傾過呢件事啊？咁以你所知，佢退役3年后身形仲 keep 到呢？
7: 斯华有直接傾過嘅，咁但当然最大部分時間都係對返經理人啦。身形係 keep 得好好，因為上年嚟嘅時候家偉都話佢嘅身體狀態啊等等都係非常之好嘅。咁我哋都覺得譬如一個技術型嘅球員嚟踢嘅話會輕鬆過平時可能以前後生靠力量去踢波嘅球員，或者佢個位置可能對比賽嘅影響都唔會有咁嚴重。咁所以 that's why 我哋先會選擇咗佢。
5: 嗯，咁大卫斯华嘅技术当然就系非常之高超啦。你认为咧佢会点样帮助到球队咧？同埋啊，系咪真系踢一场咁多啊？
7: 大家有阵时候谂嘢可能谂得太偏啦。 最主要我認為一個有個咁樣嘅世界盃嘅冠軍嘅球員可以去沙田同本地球員一齊練波，其實呢一件事我覺得已經本身已經係好不可思議囉，即係對好多我哋嘅居民又好啊，我哋嘅球員又好，都係好神奇嘅一件事。咁你有機會可以喺一場又好、兩場又好、幾次訓練又好，你可以近期接觸到一個咁樣嘅球員，其實對我哋香港嚟講已經係一件好大同埋一件好難得嘅機會同體驗。
6: 我又好想知道大衛斯華嚟到香港啦，咁球會又會點樣幫佢適應可能球場啊或者其他嘅因素啊，以及提供保護。畢竟咧，佢真係好多好多球迷噶嘛喺香港。
7: 球會又點會幫助佢適應？其實冇啊，因為佢其實本身都好中意香港，都成日嚟香港嘅。咁所以我哋球隊都有好多西班牙語嘅球員啦。咁啊有 A 陀啦，咁本身都係西班牙人，亦都係聖巴斯廷嘅區域出世嘅球員啦。咁所以我相信佢適應得都好快嘅。基本保安啊，或者保護佢行程嗰啲，我哋都會做足噶啦。咁但係係咯，即係我覺得香港一路以嚟都係比較有禮貌嘅地方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又唔係太擔心呢個問題。
5: 嗯，咁啊，黃生你自己都係球員嘅一份子嚟㗎嘛，有冇想象過啊可以接應施華嘅呢個傳波，佢攞個助攻，然後你啊射入不球波咁樣咧，會唔會都係你其中一個目標啊？
7: 有冇想象過接到施華助攻入波會唔係我其中一個目標？即係其實我之前有好多朋友同我吹水，或者球員啊教練都會問嗰球入波退休點樣係最美好嘅選擇。咁亦都有啲人會問我，你二揀一，一係施華助攻俾你入波，定係喺沙田運動場入波，定係喺沙田運動場對勁旅可能傑志入波，咁樣係對你嚟講係最好嘅結果。咁我諗我呢刻我都仲係會稱沙田運動場入波呢樣嘢高過施華助攻我呢樣嘢啦。
6: 嗱，今次呢位西班牙前國腳就加盟港超聯球隊沙田至尊啦。咁對於球會、港超聯同埋香港球壇，你覺得會帶嚟乜嘢嘅幫助呢？
7: 你大家都見到啦，即係。唔好理個球場上點樣先啦，咁個新聞都去曬 New York Times， 去曬 BBC， 去曬 Official Mano， 又去咗433。咁我覺得其實對香港所有嘅 image 嚟講，我哋上到去呢啲國際平台都已經係一個好成功嘅一件事啦。咁我哋球隊亦都有好多唔胡事可嘅球員啊，非洲啊、亞洲啊、歐洲啊、南美洲啊等等，咁佢哋個個都好開心翻翻嚟，話好多朋友 message 佢，新聞又見到，咁我覺得呢啲其實都係對香港足球或者港超聯啦、一個好大嘅幫助嚟嘅。咁所以有時候睇嘢，我哋可以放寬嚟睇，有流量有 noise 先可以去。持續咁樣去產生一啲商機，咁我覺得呢件事對我哋聯賽係一件好大嘅事囉。咁我哋都唔係第一個做過，咁傑志都請過好多，以前南華都請過好多，咁即係純粹可能我哋今次個 timing 可能好啲囉，或者我哋球隊個反差再大啲咁樣。
5: 嗱，頭先阿黃生你又透露過啦，你都即係有唔同嘅渠道咧，會即係認識到或者接觸到呢一啲即係傳奇球星嘅。咁所以我哋係咪可以未來可以期待一下啊，有機會見到更加多嘅球星呢？
7: 我哋即唔排除囉，都係嗰句，因為我哋都認識晒好多唔同嘅球員同經理人嘅。咁如果今次大家鍾意或者覺得反應好嘅，有冇機會下每季一升呢樣嘢，我覺得係可以去 explore， 因為本身球隊個定位就係想成為一個娛樂加足球嘅一個 IP， 咁可以 keep 住大家去期待我哋有啲咩新嘅嘢發生。
5: OK， 咁大家都真係會非常之期待啦。咁今日好開心啊，咁好多謝啦，至尊沙田嘅球員兼班主黃至尊呢，同我哋都係有深入咁樣去講解，即係整件事係點樣運作啊，同埋未來呢係會點樣行嘅。好啦，咁啊，傾完足球之後咧，咁啊，每一次同 Matthew 你做節目，即係有機會嘅話咧，我哋兩個作為籃球迷，當然都會即係特別想關注一下，就傾下呢個 NBA 嗰邊嘅情況啦。嗱、最近咧就開始打呢個熱身賽啦，你咪都有睇即係你外隊金州勇士近呢兩場嘅表現啦？
6: 梗係有啦，咁啊，佢第一場對住呢、這個快艇就輸咗啦，咁啊，琴日再去主場迎接呢個洛杉磯湖人咧，其實見到佢哋成個進攻啊節奏咧都非常之流暢。加上 Curry 即係 喺一個新嘅制度或者佢個新嘅裁判尺度底下咧，佢有兩次嘅三加一咧，我都幾開心。今次個判罰好似真係有少少唔同喎。
5: 以往咧成日就話阿史提芬居里咧，即係格里仔咧，雖然係巨星，但係就冇乜巨星雞嘅，即係好少話即係會吹啲判罰咧對佢有利，所以經常咧都博唔到幾多罰球啊，所以佢上罰球線嘅次數唔算係太多嘅。咁唔知道即係聯盟咧都有注意到呢一點啦。所以叫即系球证咧，要即系执翻公正啲就系该俾嘅犯规咧系要吹嘅。不过当然咧，即系勇士咧，其实今个赛季望落去咧，佢哋就应该唔会以呢个冠军啊为呢个目标啦。加上佢哋嘅教练啊 Steve Kerr 咧都好罕有地啊。咁首先佢就话啦，其实呢一个保辛基斯咧，佢哋嘅高中锋咧就因为病咗亦都系缺席啦。咁喺呢一个九月十月咧都冇见过佢嘅。之后啊 Steve Kerr 话呢个阵容应该都争唔到冠军噶啦噃。
6: 再加上Jimmy Butler 啦，同埋 Moody 咧都冇一个复出嘅时间啦，预计最早都要二月。咁所以我哋话要睇晒勇士整体嘅个齐人嘅阵脚咧，可能都要喺可能中段、中后段我哋先会见到。咁所以即系作为勇迷嘅，我当然好想佢赢啦。咁但系短期内都唔会以一个睇佢目标啊，或者睇佢攞到好好嘅数据，反而好希望各位球员都保持身体健康为主咯。
5: 咁保持健康一方面就睇下喺季尾。可唔可以提升到个竞争力啦？咁啊，其次就系如果有需要嘅话，例如 Jimmy Butler 复出啦，咁都打到唔错嘅效果，咁都可能咧可以进行一啲嘅交易啦。不过目前嚟睇咧，而家更加大机会就系呢个金州勇士咧，系想清出呢一个2027年休赛季嘅薪资空间。咁啊，因为居里咧咁就已经系收平咗噶啦，咁佢续嘅新约咧两年啊，就系1.159亿美金啊，好大嘅一个数字啦。但系实际上咧，俾佢可以攞到嘅最高人工1.367亿咧，其实平均每年都收少咗1,000万嘅。咁佢愿意降薪嘅原因，当然就系想即系俾多啲空间球会啊，之后可以签到一啲更加劲嘅球星，咁就去同佢搭档去冲最后一次嘅总冠军啦。咁如果2027年系真系做到，例如呢个詹姆斯布拉等等可以系离开球会啊，咁所以会有更加多空间嘅话咧，系有机会就直接系签低呢一个而家效力紧丹佛金块嘅呢个约基治嘅呢一个有好几个年头都被称为呢一个 NBA 第一人嘅呢个全能中锋啊，都好期待睇有冇机会会望到呢一个斯蒂芬居里搭住约基治嘅呢个内外组合啊。咁讲完呢个勇士啦，咁另一个即系超级球星咧就啱啱加盟咗呢个热火队嘅，就系阿字母哥啊。阿字母哥个名咧，点解要叫字母哥？就因为佢个名系嗰个串法咧系几十个字母嘅，咁所以我哋通常咧我哋华语平台咧都会嗌佢字母哥啦，咁当然译音咧就系呢个颜迪道公普啊。咁睇翻佢喺对上嘅嗰场嘅热身赛，当然热身赛啫，佢就唔会打足啦，都系打十零分钟。咁但系见到咧，用佢做个控球，然后个效果又唔错。
6: 系啊，佢呢场作客热火系以129-105赢多伦多速龙噶。咁呢场字母哥上阵14分钟，有9分4篮板和7助攻嘅，而艾力巴约佢嘅队友咧就有10分6篮板。咁所以喺数字上面咧，其实都 OK 嘅。
5: 咁见到个字母哥咧喺呢14分钟入边咧系多次啊，就系杀入去呢个颜色地带啦。然后佢咧就唔似往事咁样咧，就经常就自己强行去上篮啊，去搏犯规嘅。加上佢个罚球准程度都唔算太高啦。其实好多时搏犯规咧，即系两射都系得一中嘅啫。咁但系而家见到佢咧嚟到热火之后，佢就好有意识，冲入人堆之后咧，佢系分翻个波出去左右两边嘅底角啊。咁甚至有一啲咧，系即系向后抛，咁啊可以抛翻出去葫芦顶嘅呢啲嘅传球啦，俾自己队入边嘅三分射手咧去起手嘅，亦都系攞到7次嘅助攻，呢7球咧全部都系助攻，系三分线外嘅入球嚟嘅。咁如果即系热火队系同字母哥倾好啦，啊嚟紧咧就主力打你去做呢个切入再分球嘅话咧，其实都会有唔错嘅破坏力噃。
6: 系好似我自己打波咁样啦，我平时都系冲抢嘅角色。当自己埋到吸引咗特首嘅注意咧，其实都可以分翻俾队友咧去做多一啲嘅进攻或者机会。咁所以我哋都 都好期待字母哥喺嚟緊喺熱火嘅一個陣容上面可以點樣去用自己嘅能力去幫佢哋嘅隊友咧做更多嘅進攻機會啦。
5: 嗯，如果真係會延續呢個打法嘅話咧，我哋都可以期待啊，即係字母哥喺嚟緊呢個賽季可能會有更加多嘅機會咧攞到呢個 triple double 大三元啊！佢當呢個助攻上到去雙位數字咧，其實籃板同埋呢個得分咧對佢嚟講就相對係輕鬆一啲嘅。好啦，咁啊講完呢一個熱火隊之後咧，亦都講咗叫做一位嘅長人啦。我哋講下另一位長人都係好多人關注嘅，就係非常之高嘅阿班馬雲班爺馬喎。佢最近又有啲新動向噃。
6: 雲班爺馬咧，佢上年講下先啦。上年佢就去咗中國嘅少林寺去特訓啦。今年咧佢就跟隨咗法國二級聯賽嘅欖球隊普雲斯去訓練啊。
5: 上年去到少林寺咧，其實更加多佢都係即係調整翻自己嘅嗰個心態上面嘅專注度啦。你話喺體能方面嘅訓練，其實就好認真講啊，都最多都係同 NBA 嘅訓練級數咧係持平嘅啫，即係你提升自己個體能。咁最主要都係強調個嗰個內心嘅專注啊，同埋平靜啊，去維持住自己嗰個嘅競技嘅慾望等等啦。咁今年咧，佢就好明顯去一個欖球隊去訓練咧，就係想加強自己個身體對抗性嘅，咁啊，皆因咧，其實喺上個賽季咁啊，馬刺隊殺入到去呢個總決賽啦。但係其實阿 Wemby 咧，佢面對住紐約人嘅呢一個中鋒啦，阿唐斯咧就冇乜甜頭嘅，咁經常咧都係單對單咧就俾阿唐斯就係守到佢嘅投射。咁所以嚟緊咧，佢可能都即係要增強自己嘅呢個力量啊、對抗嘅能力，咁啊，從而可能做多啲埋框嘅殺傷，哪怕入唔到波咧，都要逼到你犯規，咁啊先至咧可以減輕到對方對他嗰個防守上面的嗰個力度，
6: 所以他今次在欖球隊度訓練咧，佢接受了很多撞擊啊，或者係爭奪界外球的訓練啦，而他自己都坦然啦，佢訓練的強度很大啦，個身體的穩定度啦，同埋力量咧相對有提升，同埋非常之用翻喺籃球方面嘅。
5: 咁啊，間佢就七尺五寸啦，非常之高大啦，我哋就咁睇佢嘅身形咧，就真係好似好竹竿咁樣嘅。咁但係其實睇佢喺 NBA 而家第三個年頭，嗰個肌肉量咧都開始慢慢咁樣係上升緊噶啦。咁啊，至於點樣去平衡，即係增加多啲肌肉去加强呢个力量，咁但系又唔可以话太重磅，去导致嗰个敏捷度同埋速度下降咧，就真系要佢自己同埋佢嘅训练师团队咧，好好咁样去研究一个好嘅可以平衡得好嘅方案咧，咁等佢喺嚟紧嘅新赛季可以帮马刺睇下有冇机会再进一步啦，或者起码持平，起码要杀入去呢个西岸决赛啦。NBA 我哋讲住咁多先啦。
8: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9: 唔怕嘅，游游好簡單啫，三兩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麻烦啲啊！
8: 你咁樣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後果好嚴重噶。到時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9: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處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條命仔最紧要啊！
8: 如想性命保，防多。

0: 夏艾斯啊。咁第一盘咧，王泽林咧就喺关键嘅第十局咧就遭破发啦，咁以局数4-6咧首失第一盘嘅。而第二盘 Coleman 咧就落后咗，局数1-2就要求医疗暂停啊，先处理大腿同埋髋关节崩硬嘅情况啦。而双方喺呢一盘都打到 tie break 嘅，而 Coleman 咧就输咗细分5-7，而力战咗个半钟咧就直落两盘不敌呢位29岁嘅法国球手啦。
1: 我哋都即系为阿 Coleman 咧感觉到非常之疲倦啦。咁啊，佳恩咧喺亚运之前，其实佢又喺杭州打紧比赛啦。咁亚运之后就马不停蹄又去到上海出席呢一次嘅大师赛。咁所以你话身体未完全恢复到啊，或者有啲即系少少嘅伤患系累积咗落嚟咧，咁都系在所难免噶啦。咁虽然今次咧咁啊 Coleman 喺上海大师赛受圈止步啦，咁但系可以话最近呢一两个月佢整体嘅发挥咧，都系令我哋香港嘅球迷系感到非常之满意同埋惊喜嘅。咁啊，讲完网球，又讲下另一项嘅球类啦，就是、乒乓球方面啊。咁 WTT 呢个中国大满贯 Smash China 咧，先讲下国家队方面啦。哎呀，世界排名第一嘅女子单打球手啊，孙颖莎咧，竟然啊，面对住世界排名101位，即系争咗100名嘅呢、这个29岁嘅泰国球手帕拉娜嘅时候咧，哎呀，局数1-3输咗啊。咁啊，佳欣咧，佢吓话喺亚运会之后咧，其实身体一直都有唔太好啦，都系有啲嘅病啦。咁啊喺赛前一晚咧，仲发紧烧添，咁所以喺一个唔太好嘅身体条件之下咧，所以就爆冷就输咗呢一场波嘅。咁不过佢都讲到啊，咁啊目前咧都嗰、那个整体嘅情况都算系一个可控范围之内嘅。咁啊接住落嚟呢段时间，应该就会好好咁样调理啦。可能稍稍减轻呢个比赛嘅嗰个任务嘅嗰、那个嘅叫做重量啦吓，即系打少啲比赛，睇下可唔可以喺年底呢一个嘅总决赛 WTT 总决赛度再出战啦。咁讲完国家队球手，当然都要讲下港队嘅表现啦。
0: 而港队咧，男双八强就有王振廷同埋陈显华嘅组合啦，以局数1-3就不敌法国卢宾兄弟啊。至于女双16强咧，就有杜海琴同埋吴永能咁组合啦。咁啊，佢哋领先两局之下咧，就以2-3反负罗马尼亚嘅组合啊，就系、是、索斯同埋沙马拉啊。
1: 咁啊，阿王振廷同埋阿陈浩华咧，咁啊，以往当然都经常同呢个法国嘅即系眼镜组合啦，卢宾兄弟就系对赛噶啦。咁啊，今次咧可能啦，真系啱啱又系打完呢个亚运会嘅比赛啦，咁啊，而家系马不停蹄咧，又去到呢个北京咧就打呢个中国大满贯，咁啊身体都系未完全恢复过嚟嘅，咁所以未必可以100%嘅呢个好状态咧去迎接呢一场嘅赛事，咁所以最终都系1-3啦。咁见到王振廷同埋陈浩华就系输咗呢一场嘅比赛啦。不过唔紧要，咁啊嚟紧咧港队都有好多唔同运动员出战唔同嘅赛事，我哋会继续跟进嘅。今日动力四射嚟到呢度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子欣报第一次新闻。警方侦破一宗涉及3000万港元黄金的盗窃案，拘捕两名男子，另一名男子在逃。警方昨日清晨接获一名内地男子报案，表示自己同一名内地友人入住观塘区的酒店时，行李内放有大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元的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8支重量相约的柔顺剂，同行友人则失去踪影。警方同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男子，在一个宾馆房间起回所有涉案黄金。另一名涉案男子在罗湖企图出境时被捕。警方说案件主脑是事主的同行友人，涉嫌安排另外两名男子趁事主落街吸烟的短暂时间，开门让两人入房间将黄金偷走。渔会处公布今日起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在未来4个月会优先到曾经有9只袭击途人及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狗只。处方会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发言人说，捕获狗只之后，渔护处会检查狗只是否已经植入晶片，并且拎有有效的牌照，并且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及核对捕失记录，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渔护处会同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时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要求狗只畜养人

0: 实履行责任。中方提名宋利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竞选。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世卫总干事竞选的提问时表示，世卫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如何在新变局及新形势之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毛宁话：中方提名宋利参与竞选，体现中方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中方对多边主义及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援。中方相信，如果宋利当选世卫总干事，将有助这个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785点，下跌344点，总成交金额207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1点，下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20点，下跌26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11.4跌9.2，盈富基金24.42跌3.4，阿里巴巴104.3跌1.1，南方恒生科技39.94下跌1.18，恒生中国企业81.96跌9.2，汇丰控股142.6跌7.3，中芯国际56.8跌4.1，友邦保险69.25升4.5，建滔积层板50.15跌3.45，长飞光纤光缆167.6跌12.1。美元的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8.21，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5，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69,042点，跌咗993点。港金报38,59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5.69美元，卖出4,125.86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洪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就比较车多啦，车龙排到去管道入口。洪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理工大学对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纪元，蓝塘道上行的车龙去到蓝塘别墅对开。另外，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木球会一段的车龙排到去深水湾道。石牌湾道去摩星岭方向的龙尾排到去制冰厂对开。另外，大潭道去筲箕湾方向过了大坝北面前些少那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的。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邻街一段车多慢驶，龙尾去到星座寺大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去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屯门河桥面。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狮隧入口沙田、清水湾道郑直支桥底去九龙，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投斗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根医生。
5: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系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大家好，欢迎收听晏昼呢一节一桶金啊！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时间嚟到4:39，港股咧再度下跌啊，恒指咧已经系连跌第二日嘅啦，并且咧系失守咗24000点，收市嚟讲咧系报23785点啦，跌344点。见到个大市咧喺晏昼嘅表现咧就进一步跌幅扩大。至于期指方面，23780点啦，跌336点，低水6点，成交张数超过72000几张。北水回归啦，大市成交啦重上翻2000亿啊，有超过2072亿嘅。睇下啲分类指数方面啦，金融分类指数啦表现比较差啲啦，另外工商分类指数啦亦都系跌近1.7%啦，而金融分类指数咧系跌超过1%。不过最差嘅咧就系只科指啊，咁啊跌咗啦近3%，失守咗4100点啊，系4073点啦，跌咗121点。今日跌嘅板块啦，金融类股份咧就向下啦，另外一啲科指嘅股份亦都向下噶，晶片啦、AI 大模型啦、AI 硬件嘅股份啦，亦都向下嘅。逆市做得比较好少少嘅咧，就系个别嘅内需啦，另外一啲嘅内房股啊。望望恒指成分股表现最差嘅三只股份，惠柴动力、联想集团、华虹宏力啊。至于啦，逆市上升嘅三只股份就系中国神华、康师傅同埋中海外发展啦。至于头先提及嘅金融股方面啦，汇控同埋渣打咧就分别啦跌近5%或以上啦。东亚银行、中银香港咧，亦都系分别跌大约6%啦，同埋接近半成嘅。50大成交额入边一啲移动嘅股份，有只 Minimax 啊跌咗近14%，联想集团亦都跌8%，智普系跌咗近8%嘅。区内股市情况又望一望啦，今日咧内地股市系复翻市啦，上证综合指数跌近0.8%收市啦，深证成分指数系跌2%，日韩台方面啦跌幅啦近1%啦，至到超过2.6%啊，以首尔综合指数嗰个表现啦最差噶。好事不宜迟，我哋揾嘉宾倾偈，星期四嘉宾啦系独立分析师陈俊文，你好 Norman。
10: 你好，李以琴，大家好。
9: 系啊，见到港股咧，今日个美市咧都再向下啦。有冇话即系市场担心紧啲咩咧？
10: 我谂最主要都系全球债息上升呢个问题啦。虽然寻晚喺美国交易时段嘅时候咧，债息就曾经因为见到个拍卖嘅债券十年期美国国债拍卖得非常之好，有比较强嘅需求，咁、那个超认购方面嚟讲啊，比平时嘅水平为高嘅。咁当时咧就曾经压过个债息咧落翻去 5.3% 以下。最低嘅時候去到大約係 5.27% 左右，咁當時咧就令到咧股市就好翻好多嘅，咁但係好不幸啦，即係今日又見到個上升翻升翻上去 5.3% 以上，而家去到 5.33% 呢個美國十年期國庫債券孳息率，咁仍然都係困擾住 嘅股票市場短期嘅氣氛嘅，咁好咧受到拖累啦。咁再加上即係北水回歸，暫時嚟講嘅話咧，又未有咩好大嘅支持，咁令到港股可能比較偏弱少少。其實唔單止港股嘅，無論係美股啊、美國期指啊，甚至係話歐洲嘅股票指數嘅話咧，呢兩日嘅表現咧都唔係太過理想啊。而家歐洲股票咧又再大概跌緊 0.7% 左右。美股嘅期指方面嚟講咧，尋日雖然收窄跌幅，咁但係而家嘅early hour 期指方面嚟講嘅話咧，亦都再跌緊0.5%至0.6% 左右，都是仍然十个磅腰啦，就是上升啦，而系个5.33% 嘅位置啦，同埋油价仲系比较偏高嘅，见到因为报油去到104蚊呢啲位置嚟讲嘅话咧，整体个环球股市气氛都系受到影响，香港都系有少少被拖累到啦。
9: 嗯，提到咧嗰、那个拍卖国债啦，寻晚做出嚟嗰、那个即系390亿美金嗰个十年期国债咧，头先 Norman 你都提到嗰、那个认购倍数咧都几多下噶，有接近2.8倍啦，系2016年以嚟最强啊，同埋见到一啲非交易商嘅投资者认购比例咧，即系有近98%。其实点样解读呢一个嘅认购倍数都几多下咧？
10: 其实最主要好简单就系话咧，其实啲机构投资者方面嚟讲嘅话咧，有好多都系仍然需要一个比较高息嘅债券嘅，无论系啲退休基金啦、endowment fund 啦，甚至一啲 sovereign wealth fund 方面嚟讲嘅话咧，甚至好多其他嘅机构投资者咧，对于 5.3% 呢个美国十年国债咧，仍然系非常之觉得有吸引力啦。所以你见到即系 2.9 佢系好高嘅，平时嗰啲讲紧系 2.0、2.1 至 2.3 倍左右嘅， 2.9 佢一个比较特殊嘅情况，同埋
9: 所以。
10: 2.8倍到都係雖然一個比較高嘅情況嚟嘅，咁同埋同一時間嚟講，你見到咧所謂嘅 non dealer 咧，平時嗰啲交易商之外嚟講話咧，有好多嘅機構同啲直接去入飛嘅，咁呢個都係一個見到就係話，其實去到呢啲位置嚟講話咧，債息其實再上升空間有限嘅，一個需求咧係比較強勁嘅。當然有些短時間你話喺個公開市場嚟到買債嘅話咧，咁有時就可能會係考慮一下先啦。咁但係你話啊，佢拍賣債券，因為拍賣債券你就唔使擔心太多昂咗個息口咧，咁佢就即係比較熱烈嘅反應。咁呢個咧，我覺得顯示咗就話，雖然好多人擔心即係通脹啊，或者係美國嗰個財赤嘅問題啊咁樣，咁但始終美國國債咧仍然係被視為一個非常低風險嘅投資工具，同埋一個比較好嘅長期嘅定息工具。咁市場方面嚟講，仍然有一個好大嘅需求嘅，所以債息方面嚟講嘅話，即係升到再高啲水平嚟講嘅話咧，可能咧係比較即係困難再突破嘅。雖然短時間債息升勢好凌厲，但始終嗰、那個債息升到啲位置，或者個債價跌到啲位置嚟講嘅話咧，係有頗強嘅支持嘅。咁所以我覺得短時間個債價、債息仍然好大波動，但係中長線嚟講嘅話咧，今次呢個拍賣咧就顯示俾你睇，就係環球嘅機構性投資者咧，包括係 endowment fund 啊、pension fund 啊。好多呢啲嘅基金方面嚟講嘅話咧，對呢啲高息債券咧仍然係非常之大嘅需求，所以因此未需要過分擔心個債息會失控嘅。
9: 嗯，但係你覺得去到即係咩位嗱？頭先提到大約5.33啦，去到咩位真係見一個短頂咧？
10: 而家呢個技術性方面嚟講嘅話，你見到債息完全係即係無阻力咁上升咧，好難講話咩位置咧係有個技術性嘅一個短頂喺度嘅。咁只不過就係話，尋晚個拍賣話俾你聽，就基本因素方面嚟講嘅話咧，其實喺呢個位置嚟講有咁大嘅需求咧，就唔應該有太大嘅上升空間啦。咁所以我覺得當然即係而家呢個債息升得咁凌厲，你話會唔會遲啲升穿5.4、5.5都完全有可能嘅，因為短線個技術性走勢嚟講話係比較難預測啲。但我諗最重要，尋晚嗰、那個債券拍賣告訴你就是說實銀實錢有390億美金的需求超過這個數字，如果你計算 2.8 倍來說，即是它有超過1000億美金的需求去買這個5.3% 的十年期國債的。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來說，既然有這麼強的需求的話，就是長線基本因素應該是不可能會比它升得太過離譜的。
9: 嗯，明白。頭先你都提到咧，暫時嚟講咧，美股期貨咧就係回啦。不過咧，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兩日之前咧，其實咧納指同埋標普500指數咧都係創咗個新高。不過債息去到咁高咧，嗰個即係股市又好似唔係好理咧，會唔會都忽略咗相關個風險啊？
10: 其實我覺得債息都升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每次短線來講過都是對個股市有一定的窒礙的，其實都拉慢了股市升幅的了。只不過就是說第一件事就是債息上升市場方面的話有些少麻木了，還有第二件事就是債息上升的起碼部分原因是因為經濟強勁，所以因此你債息上升的時候經濟有強勁，很多人時就是經濟敏感的板塊方面的話會受惠一點。我想再加上最重要就是說即是个股市其实都九月份的股市其实都算好犀利的啦，虽然道指有跌幅，咁但係纳指同标普方面来讲表现系唔差嘅，甚至纳指标普大家知道呢今个礼拜已经创出新高，咁但係呢段时间来讲嘅话我哋经历咗就系即系好明显美伊嘅局势系进一步恶化，跟住油价上升，债息上升，兼且有联储局加息，仲要系个鹰派加息，个股市都系创新高，呢个反映到就话个股市嘅市底咧，其实非常强劲。最主要嘅、最简单嘅基本支持咧，就系、盈利增长非常之可观下嘅。咁啊，虽然我哋暂时嚟讲只系见到上半年第二季嘅盈利增长嘅报告，咁、都显示到就系话标普500指数整体美股个经济盈利增长咧非常之厉害嘅。撇除晒所有投资有关收益啊，拱到成个S&P 500指数即系盈利增长超过三成以上嘅咧，撇除晒所有嘅呢啲非核心嘅，睇翻个核心营运嘅利润咧，都讲紧有两成左右嘅升幅，呢个系一个非常之超高嘅数字嚟嘅。咁当然啦。好大部分嚟讲嘅话，同呢个人工智能 AI 咧系有一定嘅关系。咁但系都要显示到就话，人工智能呢一个超级周期 super cycle 咧，其实系拉动咗美国嘅经济同埋盈利增长嘅。而短时间嚟讲嘅话，预期呢个 AI super cycle 继续会伸延嘅时候咧，对于个美股最主要基本因素咧，你见到好多投行都系不断咁 upgrade 紧个 S&P 500指数嘅目标价格嘅时候咧，都系话好多嘅宏观风险喺度，但系盈利增长系佢哋最主要嘅支持因素，所以短线嚟讲嘅话，我觉得美股嘅盈利继续增长嘅话咧，系可以帮助佢克服到高息啊、高油价、或者系一个比较鹰派嘅联储局嘅。最主要就系经济增长受 AI 推动住咧，仍然系强劲咯。
9: 咁一阵间咧，即系美股嗰个业绩咧，一阵间再同你讨论下，因为下个礼拜咧就开始第三季嗰个财报啦。咁啊，讲开美国经济，虽然数据出嚟睇落唔错啦，不过即系佢哋咧嗰个按揭息率咧其实好高啊，而家咧去到逼近7%啦。其实点样评估对于即系股市啊同埋消费方面嗰个拖累咧，同埋即系风险个情即系经济风险个情况咧？
10: 這個無可能是會出現的，大家見到即係零售市場方面來講的話都有一定的影響在度嘅。咁甚至就係話按揭息率上升咧，都令到短線咧個按揭嘅申請宗數啊，或者係樓市方面嚟講降温嘅，呢個係無可避免出現嘅情況嚟嘅。零售市場方面嚟講嘅話咧，就比較明顯受損啊，尤其是啲比較即係低收入啊、中收入嗰啲檔次嚟講嘅話，就比較差啲嘅。咁但係我覺得第一件事就係話房地產市場方面嚟講嘅話，未必太過差嘅，因為房地產市場咧，大家要留意翻就係美國嘅按揭咧係定息啦，15年啊、10年啊、30年嘅定息咧為主嘅。咁但係同時間嚟講嘅話咧，其實呢啲定息按揭咧，亦都唔係等於借錢嘅人咧，係需要俾足30年嘅高息嘅。只要息率下降嘅時候咧，佢哋可以再做轉按 refinancing。咁呢方面嚟講嘅話，所以佢哋只係需要付出一個短期嘅高息嘅啫。所以因此，我覺得對呢個房地產嘅冷卻咧係短暫性嘅。剛需依然都非常之強勁，因為美國房地產市場咧仍然處於一個結構性供不應求嘅情況。咁所以個房地產價格咧仍然係好硬淨下嘅。咁短線嚟講嘅話，當然個高嘅息率啊、高嘅按揭息率方面嚟講嘅話咧，會係減慢咗個房地產市場嘅温度啦。咁但係未至於話會完全係拱冧咗個房地產市場。所以因此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仍然是一个支柱来的。同埋近期来讲的话，其实工业啦、AI 啦仍然是支持住个整体经济的最主要的一环来的。房地产市场呢个重要性呢相对来讲未必那么高，因此就不会太大影响咯。但事实上就在揀股的时候呢，很明显零售市场啊，尤其是啲中低档的零售市场方面来讲的话呢，都是会继续受压的，都是会比较差的表现的。
9: 明白。好啊，我哋讲下嚟紧展望下第三季个业绩表现啦。点样睇整体个表现，系咪都好似你头先所讲，可以延续翻咧，即系由 AI 带动翻嗰个盈利增长？
10: 暫時嚟講係嘅，我哋見到 AI 方面嘅話咧，推動到好多唔同嘅企業咧盈利增長係上升嘅。咁除咗話本身科技股方面嚟講嘅話，甚至好多工業股啦，包括譬如話係 Caterpillar 啊、GE Vernova 啊呢啲大型嘅傳統工業公司咧，佢哋冇一個真真正正所謂 AI 電子啊，冇 GPU、冇 CPU、冇 memory 嘅。咁但係因為佢哋需要去，譬如佢哋會係提供譬如話有關電力嘅設備啦，同埋有關呢個建築嘅一個工具啦，啲建築嘅equipment 啦，咁呢方面嚟講嘅話，都係俾 AI 嘅嗰啲data center 嗰啲建築方面嚟講嘅話咧，帶動咗嘅。實際上 Caterpillar 咧，舊年已經係道指成分股裏面升表現最好嘅股票噶啦。咁所以因此你見到就係話工業股方面嚟講嘅話，而家都已經俾呢個 AI 嘅超高周期所帶動，因為佢哋而家呢個AI 革命方面嚟講嘅話咧，data center 興建嘅速度咧係前所未見嘅。咁所以因此並唔係純粹單單科技股方面啦。咁再加上 AI 方面嚟講嘅話咧，亦都好有機會咧開始慢慢顯現到就係增加個企業嘅生產能力啦，增加嗰個 productivity 啦，因此咧會令到咧企業方面嚟講嘅話咧成本下降啊，有機會見到邊際利潤慢慢上升咧，咁呢啲都係會支持到嘅。同埋我諗最重要就係話AI 呢一個超級周期咧，其實會係有好多嘅 AI data center 咧興建啊。咁呢個過渡嚟講嘅話咧，無論係個就市場啦，可能會創造好多起 data center 嘅職位啦，同埋好多嘅公司啊，包括係提供原材料啊，無論係呝個即係鋼啊、銅啊、鋁啊啲話咧，其實都會受到一個好大嘅幫助，因為 data center 咧都會有好多嘅即係機械設備啊，同埋好多嘅樓房啊、好多嘅冷卻啊、好多嘅發電設備需要用。所以呢方面嚟讲，我而家系推动紧美国经济增长咧，系加速增长啦。
9: 但系会唔会担心咧？即系就住 AI 啦，或者相关股份嗰个盈利增长，令到其实成个美股咧，特别系标普五百指数咧，嗰个盈利增长咧系越嚟越依赖某一类型或者某几只大只嘅股份咁样咧？
10: 其實個依賴度就擴闊緊㗎喇。第一件事就係話你而家見到今年同舊年都係 MAX7 立指七紅呢係跑輸俾標普五百指數嘅。咁雖然佢哋盈利增長好強勁，咁但你話盈利佢哋盈利增長好強勁，可能成炸啦，頭先我都提過啦，唔單止係啲科技股啦 ,Caterpillar, GE Vernova, 呢啲好明顯係傳統工業股嘅呢都受到帶動嘅。當然佢哋受到推動嘅原因呢都係 AI 呢個 theme。咁但係有時呢個超級周期出現嘅時候呢，其實無可奈何會出現咁嘅情況啦。當你一個板塊特別強嘅時候呢，會將好多嘅資源啦、人才啦、地方啦，都係會拉咗過去多啲嘅，因為佢嗰邊嘅增長比較強，盈利能力比較強，咁好自然呢就令到呢其他行業方面嚟講嘅話呢，喺競爭資金啊、競爭人才方面嚟講嘅話呢，係會有啲落後嘅。咁所以呢個係無可避免出現嘅情況嘅。其實喺經濟發展嘅時候呢，好多時都係某個板塊先。咁呢個其實無需要過分擔心嘅，所謂一個完全公平、完全平均嘅增長，基本上唔存在嘅。
9: 明白。嗱，美股嗰個即係業績期一開始咧，通常都係啲金融股啦。喺即係佢哋第三季嘅時候咧，其實債息咧都未至於升到去咁樣嘅，即係因為都係即係第三季尾先開始，九月尾先開始一個比較顯著嘅急升啦。其實你估計銀行對於嚟緊嗰個展望咧，即係會唔會趨向保守咧？因為其實債息帶嚟可能就對於佢個資產負債表都有啲負面影響嘅喎。
10: 當然會有少少影響嘅，咁但係而家債息上升咧，其實大家留意翻嘅話咧，比上次喺急升由一厘上到去四厘嗰次嚟講嘅話咧，其實個基數咧高好多啦，咁變咗個影響程度嚟講比較細啲嘅。同一時間嚟講嘅話咧，債息升高，咁當然對銀行有一定嘅影響喺度嘅。咁譬如話係個貸款需求啦，無論係信用卡啊，或者係按揭啊，個貸款需求嚟講都可能會有些少嘅降低。但係好明顯啦，喺呢個貸款需求方面嚟講嘅話咧，企業方面嘅，尤其是 AI 方面，科技公司嘅貸款需求咧就越嚟越增加多嘅，咁所以因此銀行咧未必係完全咧整體方面嚟講嘅咧貸款係即係跌好多嘅，不過問題上就係話有好多呢啲大嘅科技公司佢哋可能唔係同銀行貸款，佢哋可能係發債嚟到去做，咁就銀行就受惠比較少啲啦。但另一方面嚟講嘅話，大家留意翻就係債息上升咧有部分原因係因為經濟增長比較理想，所以因此咧嗰、那個借貸嘅需求方面嚟講嘅話咧未必會跌得太多，因為本身 身經濟比較強勁。第二樣嘢就係話，當個債市咁波動嘅時候咧，其實銀行咧好多美國大銀行嚟講嘅話咧，差唔多有平均嚟講有一半咧喺個即係交易嘅盈利方面咧，其實相對咧會有所幫助嘅，因為個市場波動越大嘅時候咧，啲 proprietary trading 咧 ，pop trade 嗰啲生意咧就會賺錢能力特別高啲嘅。咁仲有就係話個企業市場 capital market 啦，喺個資本市場方面講啊，發債啊、IPO 啊呢啲方面咧都更加活躍嘅。我哋今年見咗 SpaceX 嘅 IPO 啦，仲有可能會見埋呢個 Anthropic 嘅 IPO， 下年又會有 OpenAI IPO 啊，好多企業都喺度發緊債啊，咁樣呢啲都係會對銀行嘅喺個資本市場方面嘅業務有幫助嘅。所以我覺得傳統銀行業務方面可能會受到少少嘅負面影響，咁但係整體方面嚟講嘅話，未至於太差嘅。
9: 嗯，明白。最后少少时间问一下诺文对于美股第四季睇法咧，咁啊听你讲咧，即系 AI 似乎都系一个主题啦。有冇话拣嘅时候第四季即系 AI 类型嘅股份咧，同前三季有冇咩唔同咧？
10: 其实我觉得就冇乜太大分别嘅啦。短线嚟讲嘅话，几个礼拜两三个月咧，边一个 AI 嘅 subsector 会做得好啲咧，其实好难预测。但我觉得整体方面嚟讲，无论 GPU 啦、CPU 啦、memory 记忆体啦，或者系光纤、光通讯啦。呢啲板塊方面嚟講嘅話，美國咧都相信係長遠繼續做好嘅。咁但係邊一個板塊突然間呢一兩個月係輪動佢比較當炒啲咧，呢個就好難預測啦。咁我哋見到喺唔同時間有唔同嘅情況咯。我就比較中意長線投資嘅，所以我就會長線分散喺幾個唔同嘅板塊度，就未必會嘗試去即係揀緊邊一呢個季度邊個板塊會炒得多啲嘅情況啦。
9: 嗯，明白。高息情況之下咧，即係傳統消費股嗰啲係咪都冇乜著數啊？
10: 是比較困難啲啦，你無論係消費股啊、飲食股份啊、麥當勞啊嗰啲嘅話咧，你都見到整體個行業咧都係比較困難啲嘅。通脹的而且確咧係令到食品價格、原材料價格上升，跟住始終個高息情況嚟講嘅話，令到一啲中低收入階層嘅話消費能力又下降咗。咁呢啲中低端嘅消費行業方面嚟講嘅話咧，營運環境都比較困難，所以都係可能並非係最佳嘅一個目標啦。
9: 嗯，明白。咁啊，今日咧同阿罗文你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嘅分析啊，唔该晒你，
10: 唔该你，
9: 拜拜，
10: 拜拜。
9: 頭先我哋同歐文就傾咗而家嗰個即係琴晚美國嗰個國債嘅拍賣其實都有唔錯嘅表現啦，特別係嗰個超購方面有成近 2.8 倍啦。不過似乎暫時嚟講咧，對於嗰個債息嘅影響就唔係好大噶，因為見到而家十年期嗰個美國國債就上翻去5.3%啦，而30年期已經翻去就5.71%呢啲水平噶。咁大家都要留意住最新嘅情況啦。只講股方面讲下啦，今日咧就美市嘅时候咧，似乎个跌幅咧又进一步扩大啦。恒指咧系收市报23,785点啊，跌咗344点啊，跌幅咧系1.43%啦。不过北水翻嚟之下咧，个成交额咧亦都系新增去到超过2000亿噶，去到2072.5亿噶。又预告下啦，我哋今晚咧财经新思维啦6.9嘅环节啦，就揾嚟一间咖啡啦，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应援咖啡嘅情况啦，同埋而家个经营嘅情况啦。大家记得留意收听啦。节目时间到呢度，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警方侦破一宗涉及3000万港元黄金的盗窃案，拘捕两名男子，另一名男子在逃。警方昨日清晨接获一名内地男子报案，表示自己和一名内地友人入住观塘区的酒店时，行李内放有大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元的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5支重量相约的柔顺剂。同行友人就失去踪影，警方同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男子，在一个宾馆房间起回所有涉案黄金。另一名涉案男子在罗湖企图出境时被捕。警方说案件主脑是事主的同行友人，涉嫌安排另外两名男子趁事主落街吸烟的短暂时间，开门让两人入房间将黄金偷走。渔护署公布今日起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在未来4个月会优先到曾经有9只袭击途人及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署方会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发言人说，捕获狗只之后，渔护署会检查狗只是否已经植入晶片，并且拎有有效的牌照，并且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及核对捕失记录，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渔护署会同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时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要求狗只畜养人切实履行责任。团结香港基金发表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10年长者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增加接近60%。研究又发现，有意在大湾区退休的受访者认为寻找内地专科医疗或照护服务有困难。团结香港基金建议特区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同建构互惠及可持续的区域安老生态系统，例如向认可的内地私营服务供应商采购专科服务，为未必能够负担本地私家医疗费用的长者提供选择。中方提名宋利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竞选。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世卫总干事竞选的提问时表示，世卫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当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怎样在新变局及新形势之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毛宁说，中方提名宋利参与竞选，体现中方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中方对多边主义及世界组织的坚定支援。中方相信如果宋利当选世卫总干事，将有助这个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60% 左右。此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785点，下跌344点，总成交金额2072.5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1点，下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20点，跌266点。 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11.4跌9.2，盈富基金24.42跌3.4，阿里巴巴104.3跌了1.1，南方恒生科技3.94下跌1.18，恒生中国企业81.96跌9.2，汇丰控股142.6跌7.3，中芯国际56.8跌4.1，友邦保险69.25升4.5，建滔积层板50.15跌3.45，长飞光纤光缆167.6跌12.1。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56，瑞士法郎9.41，澳元5.459，加元5.505，新西兰元4.39，欧元8.78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04。日经平均指数报69,042，下跌993，港金报38,595，比上日收市升咗5。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127.44美元，卖出4,128.26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特别报告啦，屯赤隧道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行政大楼系有路面障碍物，即系近住望后石嘅管道入口啦，系有路面障碍物，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其他隧道嘅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东西行去红隧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主要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系接近东山台，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木球会车多，龙尾去到深水湾道，石排湾道去薄扶林道龙尾系接近渔业及海事分处。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太子道西比较车多，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的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东城里一段是车多的，龙尾去到十八乡交汇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桥底去九龙，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东城里嗰度啦，係有坏车阻路㗎，咁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而家去到深涌村。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嘅时间係傍晚6:05，听朝日出时间朝早6:1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我是冯天乐，天气越来越干燥，用中医五行的理论来讲，秋天是代表金的，所以大家千祈不要吃那么多辣的东西，还有不要喝那些生冷的东西，最好就喝一些温润的东西，譬如杏汁猪肺汤就可以温润止燥了。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5: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欢迎收听。
3: 言不尽，风不息，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3: 主持：陈燕婷、潘永祥。

0: 星期四的晏昼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你好啊，
1: 系陈月平你好。
0: 今日我哋会同大家讲两个嘅议题啦。第一个咧就系关于屯门富泰村啊，有一名嘅女童啦，应该系读紧小学嘅，咁啊日前啦就被街坊咧就见到咧，佢系拎住两大袋嘅啤酒咧，个背囊仲要系孭住另外一啲嘅啤酒咧，就翻屋企嘅。咁啊，因此咧亦都引起咗关注啦。咁而另外一个我哋想讲嘅议题咧，就系有关于咧八间嘅大专院大学院校啊，教资会辖下嘅大专院校啦，就系对于咧非本地生嘅課程咧係加學費嘅。嗱，咁其實咧，我哋先講講咧加學費嗰樣嘢先啦。咁究竟咧個增加嘅幅度咧係點樣咧？嗱，呢啲都係講緊咧係非本地嘅本科生啊。咁譬如咧以港大嚟到講啦，增加得最多咧，亦都係八大之間咧係增加得最多嘅一個學科咧，就係醫科或者係牙醫學啦。佢個學費咧由今個學年嘅24,900咧，增加到去2027-2028学年嘅590,000嘅，即系话咧个加幅咧系差唔多系136.9%嘅。咁另外啦，如果我哋睇翻啦，港大咧亦都系将佢嗰个嘅学费加幅咧，其他嘅即系医科或者牙医学以外咧，就分开咧系STEM 同埋非 STEM 嘅学院。如果系一啲科学科技有关嘅 STEM 嘅学院咧，佢哋嘅学费加幅就会由今年嘅249,000啦，加到280,000，加幅咧系12.4%嘅。而非 STEM 嘅学院咧，就会由今年嘅224,000啦，加到去25,000，增幅咧系11.6%嘅。咁其余咧以浸大啊、科大啊、理大嚟到讲啦，佢哋嗰个嘅学费增幅咧都系咧系20%或者系咧超越20%。咁加得比较少嘅咧，就系中大同埋成大嘅兽医学。中大咧就会由214,000咧加到230,000，增幅咧系7.5%。成大嘅兽医学咧就系由392,000咧加到去400,000，增幅咧系2%嘅。嗱，留意咧呢啲都系讲紧咧出年啊嘅非本地生咧嘅学费嘅加幅嚟嘅。阿潘永祥，其实如果睇起咧就系平均都系大概20%多，加幅系。
1: 系啊，即系如果你问我咧，即系个经验咧，即系比如话喺本地好或者外国嚟讲咧，一般嚟讲咧，即系啲学生咧都期望咧，即系一般嚟讲都系10%以内啊，即系可能系5%啊、5%或者7%咁样。如果去到10%咧，即系一般我感觉咧，对学生嚟讲都系多嘅。咁所以如果今次啊有啲去到20%啊，甚至即係普遍都去超過10%啊咁樣，咁呢個的確咧即係都幾多嘅，咁所以對學生嘅即係都嗰、那個即係都有啲意外，即係比其他院校或者其他地區啊國家咧，都係一般嚟講都係多咯。
0: 咁但係呢我哋睇返啦，即係大學方面呢佢哋又點睇法呢？譬如呢科大嘅協理副校長馮志雄就話啦，即係學費點解要調整呢，亦都係反映咗大學對於卓越教學質素嘅持續追求㗎，亦都係有助本地嘅大學呢持續優化教學環境啦。咁同埋佢亦都話啦，雖然學費呢係有所上調，但係相比起英國同埋北美同級嘅頂尖大學呢，香港嘅學費水平呢仍然係具有極高嘅競爭力嘅，咁同埋即係佢哋亦都會有豐厚嘅獎學金啦，咁係亦都係希望咧，藉此咧係可以鼓勵頂尖嘅非本地生咧入讀嘅。其餘咧港大啦，亦都有即係唔同嘅獎學金啦，教育大學啦，亦都會有獎學金，同埋亦都將非本地本科生嘅入學獎金獎學金額咧，就係大幅咧會增加到超過60%。咁即係话呢对于佢哋嚟讲呢，第一就係香港嘅学费差距同外地依然係有距离啦。第二就係呢佢哋都会以奖学金呢去到补足。咁所以某程度上嚟讲，潘永祥即係呢个系咪都可以处理到呢因为加学费而对于非本地生嘅影响
1: 呢？当然啦，即係奖学金呢就过往不嬲都有嘅。因为大家都想话院校咧吸取一啲顶尖嘅学生，咁我哋过往都遇过咧，即系有啲原本清华 不大都收咗嘅。咁但因为个奖金真係好吸引，因为可以除咗唔使交学费啦，仲有即係生活费啦，即係甚至可能即係变咗有多余钱可以俾屋企添，即係曾经真係有啲学生都试过咁嘅讲。咁但係你要明白就话即係奖学金毕竟呢都係少数啊。即係我相信都係大約10%啊，如果你20%都已经好多。咁即係意味著呢你余下嗰80%咁可能佢冇奖学金嘅。咁我就可能諗下啊，即係如果你交学费交到咁多嘅时候呢，可能呢我就未必会嚟啦。咁嘅情况之下啊，即係可能整体即係嗰个报读人数可能会少咗啦，咁变咗佢嗰个整体嗰、那个学生个成绩呢亦都可能会拉低咗
0: 嘅。不过呢要留意一样嘢，大学招收非本地生呢係以不涉及公帑资助原则而运作嘅。学费呢就成为咗即係你点样去保证呢嗰个教研质素教研嘅质素。所以呢如果你係交学费嘅时候呢，其实同样係讲緊呢就係为咗佢譬如係招聘即係可能是更加多的即是教学的人员啦，或者是设备的增加等等呢，是提供这些财务支援的，这个都可能要考虑，这个对于质素都有相当大的影响的。
1: 当然啦，即是过往呢即是招新的非本地生都不嬲都好多年的啦。咁就嗰、那個成本呢相对是低的，因为呢本身可能呢你本身已经有本地生的嘛。咁即係你唔係話即係重新去為呢個課程去招聘一啲教授啊咁樣。咁只不過就話即係你多咗，我哋成日都話呢即係多一束筷子啦，咁樣。咁當然去到某個階段，咁你多十宗筷子或者20宗筷子，咁可能你就要調撥一啲資源啦。咁但係的確個呢即係最近呢因為大家都排名啦獎爭奪啦，咁所以好多時呢都用一啲高薪去請一啲教授。而過往呢即係教啲非本地生好多時都唔係一啲教授啊，可能一啲助理教授，甚至可能一啲講師咁樣。咁但係而家最近就話啊，你要令到啲非本地生能夠體驗到一啲優質嘅教學，咁好多時都會有一啲教授去教，而啲教授人工都好高嘅。咁所以唔知會咁嘅緣故咧，就變咗喺個成本裏面咧就拉高咗啦。
0: 嗱，電話號碼18723111，非本地生增加學費，大家點睇呢？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嘅。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港交所响拓展国际方面有啲咩嘅新动向咧？
2: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
4: 而家排紧队嚟香港上市嘅公司都有唔少，当中内地嘅企业为主嘅。其实呢啲企业越嚟越国际化。我哋旧年2025年嚟上市内地嘅企业，有超过一半咧，本身个收入来源都已经系喺海外。
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5: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位就系南基士 Herman 啦，佢成日都有最新嘅旅游贴士带俾大家噶。
6: 订一啲外国翻香港嘅机票啦，睇下有冇机会我哋可以转到个货币咧系当地嘅货币，因为咁样而再悭到啲啊。
7: 星期六下昼5至7，系5至7，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流年欧丽星 Herma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8: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9: 1872311，
10: 自由风。
0: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1嘅。電話旁邊咧，潘永祥，我哋又請嚟咧，我哋嘅嘉賓啊，就係教聯會嘅主席，亦都係立法會嘅議員咧，黃錦亮嘅。黃錦亮你好，
1: 係黃錦亮你好。
11: 是主持人好。
0: 你好。黄锦良，不如先讲讲呢嗰个嘅加幅啊，咁啊大概呢加得最多就係港大嘅医科同埋牙科，咁其余呢比较多都係20%+嘅。那个加幅方面你点睇？
11: 係啊，那个加幅嗰度其实大家都会睇到比较多，其实都会係大概係10%-20%啦，即係、就是、个百分比啦咁样啦。咁當然啦，港大嗰個醫科同埋牙科會比較特別啦，那個例外即係、就是、個別啦。咁其他其實睇到其實最多都去到係 26.3% 到啦。
0: 嗯，
11: 咁呢個就咁睇個加幅嗰個百分比，可能大家會覺得都幾高下喎。 咁但係睇返實際嗰個學費啦，其實就都係介乎喺就係即係都係二十幾萬啦，
0: 二十零萬啦，冇錯。
11: 係啦，去到最高嘅可能都係大概26萬到啦，由21到26萬到啦。
0: 城大獸醫學就係去到40萬咯，呢、這個亦都係比較特別嘅。
11: 係啦，呢、這個比較特別啲啦，係啦，即係大家獸醫啊、醫學醫科嗰啲就比較特別啲啦。咁其他嗰啲其實都係喺20幾萬到啦。呢個學費啦。咁呢個我睇到就其實呢個學費咧，真係如果你話同即係英美或者歐洲其他熱門啲留學嘅國家去比較嘅話咧，確實仲係處於一個比較低嘅一個水平嚟嘅啊。咁即使加咗費之後啊，即係其實我哋仍係具有一定嘅嗰個性價比嚟嘅。咁更加大家會睇到，事實上呢幾間好多學校，香港有5所世界百強嘅大學嘛，咁啊享譽國際。咁所以事實上係有依然有個吸引力喺度嘅。
0: 不過呢亦都即係大家去睇呢個問題嘅時候呢，好直觀就會諗啦。咁另一方面呢就推緊留學香港呢一樣嘅政策啦。咁但另一方面呢亦都係加學費。咁雖然嗰個學術水平呢係喺返度啦。咁但係始終會唔會都係削弱咗個吸引力呢？
11: 反而調轉，我會咁樣諗啊，即係唔單止冇削弱，其實仲有機會可以提升到競爭力添。咁點解會咁講呢？嗱，其實大家知道就即係現在香港我哋要建設成一個叫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呢，其實唔能夠話單靠一個低廉嘅學費嚟到吸引學生，而係更加必須要有一啲叫做頂尖嘅一啲嘅教學同埋科研嘅一啲嘅即係質素作為一啲核心嘅競爭力。咁事實上，而家全球嘅嗰個高等教育個競爭好激烈嘅，即係好多大學其實都為咗要去招攬一啲國際頂尖嘅學者啊，或者係升級一啲實驗室啊，或者一啲科研嘅設備，以及而家大家都比較即係熱門嘅就係應對人工智能呢啲最新嘅科技嘅應用咧，其實都係需要一啲嘅即係資金嘅投入嘅，咁所以。即係當個學費加嘅時候，自不然即係相對嚟講，就學校可能會喺個經費上面就更加容易能夠做到剛才所講嘅，即係提升自身嘅競爭力。咁呢個對嗰個留學品牌其實亦都有佢一定嘅吸引性啊。因為事實上大家要知道咧，我哋要令到非本地生咧，即係嚟香港咧，其實都要確保校園一啲設施。包括咗可能一啲嘅宿舍、圖書館啊，或者一啲嘅即係體育館啊，同埋都要有一個比較好嘅師生嘅比例跟得上嘛。咁如果唔係，其實都會影響到即係非本地生留學嗰個體驗嚟嘅。
1: 啊，黃錦玲，即係好多時咧，我哋招收一啲非本地生咧，即係過往我哋即係白頭鷹都好少嘅，都後期咧就越嚟越多啦。因為希望咧，即係啲本地生咧同啲非本地生咧，又喺唔同國家咧，即係有啲學術交流啊，了解啲嘅文化咁樣。咁同埋可能學習嗰時咧，亦都有個有一個 team， 即係有個一個團隊咁樣，即係做功課嗰時。咁但係咁，我哋就好多時咧，就如果啲成績係偏差嗰時候咧，就可能咧就會帶低咗嗰個學習嗰個氣氛咁樣。咁就如果譬如你嗰個學費加到咁多，即係嘅時候，會唔會即係你會吸引咗一啲原本？佢係諗住嚟讀嘅，但而家咧就吸引唔到啦，因為留翻喺佢自己國家嗰度讀啦，因為加咗咁多錢嘅時候，咁會唔會即係變咗少咗一啲教育成績好嘅，而冇咁容易咧帶動到令到一啲本地生一齊去學習嗰個氣氛咧？
11: 正如我剛才講啦，學費嘅加幅咧，其實整體係有利於未來嗰、那個即係、就是、學校嘅嗰個設施啊，或者個研究啊。或者係整體嘅嗰個學習嗰個體驗啦，即係個競爭力啦。咁對於你話即係學費多咗，會唔會令到？喂，聽唔聽到？
1: 係聽到，
0: 請講。
1: 即係會唔會令到啲學生咧，即係可能咧，即係收到學生個水平咧，一般嚟講會降低咗嚇。
11: 係啦，我哋係希望真係吸引到一啲更加係全球嘅一啲尖子嘛。咁現在學校其實都有一啲嘅即係獎學金嘅計劃啦，嚟到係俾啲同學啦。咁同埋其實我哋老實要講，如果要去即係吸引一帶一路啊，即係沿線國家嘅優秀嘅學生咧，當然啦，我哋唔能夠單靠政府或者係大學自身嘅資源咧，其實係冇辦法可以持續嘅，係要吸引更多元一啲社會嘅資本啦，或者一啲推動跨國嘅一啲嘅即係資助，甚至一啲叫聯合嘅獎學金嚟到參與其中嘅。咁 咁所以其實我都建議就係特區政府喺同一帶一路國家進行緊經貿交流嘅時候，其實係可以傾下一啲教育合作納入談判嘅一啲嘅框架，就大家可以有一啲叫做即係設立一啲雙向嘅獎學金，咁能夠既能夠資助當地一啲尖子嚟香港，亦都可以鼓勵香港一啲學生啦，係去翻當地一啲嘅交流。咁所以其實呢個其實係有一啲嘅方法，其實仲可以令到一啲嘅尖子嚟香港添。
1: 是即是过往我嗰啲例子呢，就係、是、呢即係可能一啲企业啊，或者商界啊，或者一啲科研嘅公司呢，就話啊，我俾我獎學金你啊，去唔同國家都有嘅。咁對畢咗業之後呢，佢就會留返喺呢個機構裏面。咁變咗一來呢，就可以減低啲學生嗰個生活嗰個成本啦。咁亦都可以呢，即係令到呢，即係佢學生留喺度嘅時候呢，參與當地嘅科研啊，或者一啲企業嘅一啲發展啊咁樣。咁你覺得喺香港呢，有冇機會做到呢、這、一個即係類似外國呢啲咁嘅即係方式呢？
11: 其實我覺得係有嘅。其實好多好多一啲跨國嘅企業啦，或者一啲大型嘅一啲嘅中資企業呢，亦都係喺度積極係希望能夠要拓展一啲東盟啊、中東啊，或者一帶一路嘅市場。咁即係對一啲好學校一啲具有國際視野或者一啲熟悉即係當地文化人才嘅

0: 个学年开始啦，每间资助专上院校嘅非本地生嘅自费就学嘅人数上限咧，就系相当于本地学额嘅50%啦。咁加咗学费，而非本地生招收嘅学额又多咗嘅时候，其实对于院校佢进一步可以做到嘅即系财务嘅状况，以助佢哋扩展咧，会有啲咩影响啊？
1: 嗱，呢个当然啦，我讲得就系话，基于一个叫用者自付啊，同埋一个收回成本嘅原则咧，咁当然啦，适当加呢个费用咧，既能够系为大学建立一啲可持续，即系一啲持续发展一啲嘅财政嘅基础啦，咁同时亦都能够可以将资源其实系可以重新去投入到一啲嘅提升刚才讲嘅教学质素，或者系扩充宿舍吓，或者系实验室等等。咁呢個其實係會達至到一個好良性嘅循環嘅。我係好認同非本地生嘅學費唔應該係由公帑去補貼嘅，係要適度咁樣加學費咧，令到即係大家可以應對到個通脹或者係講緊個教學成本嘅不斷上升，能夠令到即係大家會更加合理化啦。咁所以嗱，當然啦，有啲院校咧加幅比較大，大家話加咁高嘅，咁我會覺得即係對於加幅較高院校，我哋可以。喂，校方可唔可以增加透明度啊？係嘛？究竟具體會唔會交代一下你新增嘅資源如何切實到用喺嗰個提升嗰個教學嘅質素，或者點樣？即係唔係單純作為一種叫做開拓財源嘅工具啦？我哋梗係唔係話為咗呢樣嘢賺錢啦？咁亦都要即係有個交代咯。咁事實上，即係建立留學品牌嘅，我哋講緊其實呢個學費加非本地生有多種嘅話。其實唔單止係可以提升到留學嘅體驗，亦都對本地生嘅學習亦都係有提升嘅。剛才我講嘅其實嗰個財政好咗，提供嘅一啲嘅叫校園嘅設施，相對都好咗，師生比例都跟得上嘛。
0: 好啊，多謝曬你黃錦良嘅分享嘅。黃錦良咧係立法會嘅教育界議員啦。咁剛才咧亦都係講咗一個新係立法會嘅議員嚟嘅嚇。咁黃錦良係立法會嘅議員，剛才講咗個新思維咧，就係由啲機構提供獎學金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国安处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罪。警方星期二在九龙区的拘捕两个人，他们都是38岁，并持法庭首令搜查两人住所及检走证物。两名被捕人将获准保释候查。消息指被捕男子是前地区组织北区动员成员黄家浩，是一名持牌保险经纪。另一名被捕女子就是黄家浩的女性朋友。据了解，两人涉嫌管理名为黄色保险的社交媒体专业，在推销保险服务的同时，当时发布具煽动意图的贴文，试图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央及特区政府的憎恨。被捕女子本身并非保险业从业员，亦都没有相关牌照，涉嫌协助管理专业。警方侦破一宗涉及30万港元黄金的盗窃案，拘捕两名男子，另一名男子在逃。警方昨日清晨接获一名内地男子报案，表示自己和一名内地友人入住观塘区的酒店时，行李内放有大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元的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8支重量相若的柔顺剂，同行友人就失去踪影。警方同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男子，在一个宾馆的房间起回所有涉案黄金。另一名涉案男子在罗湖企图出境时被捕。警方说案件主脑是事主的同行友人，涉嫌安排另外两名男子趁事主落街吸烟的短暂时间，开门给两人入房间将黄金偷走。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自己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去年一月再次就任总统以来，自己介入了8场冲突，理应获奖。上次的获奖者表示，已经表示历史上没有人比特朗普更配得上这个奖项。特朗普又说，不知道诺贝尔委员会作出什么决定，对方向来以不颁发奖项给他这样的人而闻名。

0: 央社报道，自己自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已经多次表示自己理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奖项去年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今年初将自己的诺贝尔和平奖奖章赠予特朗普，以寻求美国在委内瑞拉对他的支持。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廿六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三十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廿七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嘅慢线啦，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龙尾排到接近儿童医院。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就近住兆康港鐵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緊，龍尾排到過去元朗公路近住紅天路㗎啦。另外反方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就近住東城里有壞車，都是部分行車線封閉，現時龍尾都幾長㗎，排到去唐人新村對開。另外就是屯赤隧道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行政大樓，由於有路面障礙物啦，部分行車線是受阻一大稍微慢車少少。其他隧道情況啦，東隧港島過九龍近住管道入口車多，西隧的港島入口干諾道西天橋西行近住中山紀念公園一段慢車，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出口，慢線落灣仔龍尾就管道之內。紅隧九龍入口理工大學對出一段比較車多，另外將軍澳隧道去觀塘方向啦，跟住管道入口都行車緩慢。路面情況在港島區石排灣道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車少少，大潭道去柴灣道方向車龍排到興民村，九龍區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龍尾康莊道橋底，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車多龍尾果欄，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龍塘律倫街慢車少少，另外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啟德消防局分叉位都車多，龍尾九龍麵粉廠。睇埋新界區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車多，龍尾安定村。屯門嘅龍夫路迴旋處都係車多繁忙。咁當中啦，去屯門市中心方向排到龍門路近住望後石消防局。咁另外坑口影業路去清水灣道方向啦，近住銀線灣道迴旋處都車多，龍尾接近坑口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分別有清水灣道鄭直之橋底九龍、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去元朗、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方向、大欖隧道出口去元朗，仲有獅隧入口沙田。最後是有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車，每一萬步最多可以減少大約 1.8 公斤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起繼續減碳好習慣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3: 以市民心為心，
1: 以天下事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什么服务呢？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6: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的病册，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的一半。洗衣房我们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的衣物。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万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8: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
9: 上隻家長繼續一腳踢，湊得掂生活，湊唔掂兩個白面星。不過打還打，仔女始終都係要離石嘅。國劇730歡樂家長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1。
10: 言不盡，風不息，
11: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
12: 自由風，自由風。
13: 主持陳燕婷、潘永祥，
14: 繼續回來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剛才在5:30之前，我們就跟選委會的立法會議員黃錦良談過，就是香港的大專院校去增加非本地生的學費。這個時間我們又想跟大家說另外一宗都引起相當之廣泛社會關注的議題，就是屯門富泰村一個的小學生，一個的小學女生，咁就喺前晚啦，就被街坊咧就發現咧，佢拎住兩大袋嘅啤酒，咁個書包咧係打開咗嘅，入邊咧都應該有一啲嘅啤酒喺度，咁啊喺村入邊咧就行嘅，咁跟住街坊就見咁嘅狀況啦，就上前去到查問啦，亦都由網上嘅片段睇到咧，似乎有街坊就想幫佢手話不如我幫你拎啲啦，咁但係咧嗰個細路女咧就拒絕咗嘅，咁後屋咧先發覺原來佢嘅屋企人應該係佢嘅爸爸，就拖住佢嘅妹妹同埋細佬咧，就一齊喺前面嗰度嘅。佢爸爸一隻手咧，另亦都係攞住咧一啲嘅寵物嘅。咁後屘咧，佢爸爸就搶走咗個細路女嘅其中一隻手嘅一大袋嘅應該係啤酒。咁然之後仲以一個比較即係嚴厲嘅語氣同埋責難嘅語氣咧，即係鬧咗一句，咁然之後就走咗啦。嗱，咁樣個事件咧，由於個片段上載喺互聯網上面啦、社交平台啦，亦都引起咗相當之大嘅關注啦。咁其實當晚咧已經有社工啦，連同咧嗰個細路女嘅學校嘅副校長啦，以及係學校社工啦上門嘅。咁警方咧亦都係有上門嘅。咁最初咧，警方就係列做一個嘅誤會。咁啊，跟住咧，到尋日啦，嗰兩個嘅細路女咧，即係拎住啤酒嗰個妹妹，同埋咧佢嘅細妹啊，亦都係讀同一間學校嘅，就兩個人咧都係請假嘅。咁啊，跟住咧學校嗰方面咧，亦都係有社工咧上到去做咗家訪啦。咁跟住咧，警方咧就喺尋日晏晝咧就列做求警協助，然之後尋日晏晝就以涉嫌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咧，而拘捕同埋扣查咧女童嘅父母嘅。嗱，咁啊，據警方所講啦，即係嗰個嘅女童咧係冇表面傷痕嘅。而家個案件咧就交俾咧係新界北總區嘅虐兒案件調查組咧跟進，個案咧亦都係轉介咗俾社工。而社署嘅社工咧，亦都聯絡咗咧涉事嘅家庭嘅。咁而學校嗰方面咧，亦都係安排咗輔導老師同埋社工咧，為受影響嘅學生咧提供輔導支援啦。而亦都正如頭先咁講咧，就係學校嘅社工咧，亦都係上門做過家訪嘅。嗱，咁啊，潘永祥呢件事咧，雖然咧喺個片段入邊個女仔就話係自己主動去幫爸爸媽咪手啦，咁但係都引起好大嘅關注，因為就見佢拎住咁重嘅物件，咁同埋中间佢爸爸嗰个嘅言论咧，就比较系即系严厉啦，同埋有啲人可能认为系不恰当啦咁样。咁所以今次事件亦都系令到大家就会谂到，究竟咧我哋处理即系儿童嘅时候，有啲乜嘢地方咧要特别值得关注。虽然嗰个嘅妈妈就话系训练肌肉，咁但系亦都有医学专家就话，即系其实个咁样嘅训练肌肉嘅方法咧系值得商榷嘅。
15: 是啊，即是你说训练，即是很多时候我们即是家长都知道的，即是有些小朋友呢，即是要孭书包的时候呢，我们都说啊，会不会即是过重呢，即是影响发育呢，甚至可能令到个脊柱个脊椎呢就会伤害了呢，咁样。所以很多即是个意见都说啊，即是去体重10%啦，咁如果比如你40公斤的，咁就即是 你個書包盡量唔好多嗰個四公斤啦，咁樣。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好似呢個即係報道咁啦，如果熟實啲話啊，可能即係每邊都超過可能即係五公斤以上嘅時候，咁兩邊加埋可能十公斤啦。咁當然真正重量我哋未知啦，但係似乎咧即係都有理由相信可能超過10%啦。咁所以對嗰、那個兒童嘅發育啊，或者嗰、那個即係骨骼啊，可能都會有影響嘅，即係唔係純粹係點樣話啊鍛鍊啲肌肉啊咁樣。
14: 嗯，咁同埋如果根据係港大葉柏强医生就话啦，即係如果小朋友呢係提取过重嘅物品呢，并且步行较长嘅路程呢，係有可能呢伤害到肌肉呢同埋关节嘅发展嘅。咁佢就话如果训练肌肉不足嘅小朋友呢，应该係要循序渐进嘅。咁同埋呢佢亦都有一点呢，我諗都值得大家留意嘅，就绝对唔鼓励家长呢俾小朋友呢参与涉及烟酒嘅活动呢去到做锻炼。即係佢就话即係对小朋友唔容许或者支持佢哋饮酒或者食烟，既然系咁咧，点解要一个咁细嘅小朋友去帮手攞啤酒，而仲话系成为佢嘅锻炼嘅一部分咧？
15: 系啊，即系变咗嚟，好多时候我都话身教啦，即系你喺小朋友度饮酒啊、食烟都唔好啦，何况你话仲要去帮你，某程度即系帮你去攞啲呢啲咁嘅唔应该，即系喺小朋友里边唔应该即系接触嘅物件添。
14: 嗯，休息一阵咧，转头翻嚟咧，我哋亦都同咧系相关界别嘅立法会议员咧倾倾呢一个议题啊。
1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真高少近有听众叫萧叔叔讲一讲 hopefully 呢个字嘅意思，因为其实有唔同嘅意思。Hopefully H。O-P-E-F-U-L-L-Y Hopefully Hope 大家都知道啦，一个梦想，一个希望， Hope Hopefully 呢，以前唔是近呢我想三四十年，以前的意思呢正是表达呢是好像好有期盼地咁样，即譬如 He's hopefully expecting something， OK， 佢抱住呢个期盼嘅一个态度啦，一个心情啦，去期待紧呢样嘢。Hopefully she's hopefully expecting something， or she's waiting for something。Hopefully， OK， 一个好似好有梦想、好有期盼啦。OK， 但系现在嘅英文咧，好多时候咧，我哋会用呢个字咧，就系我纯粹我想某啲事发生嘅。譬如我话呢个人应该希望佢会喺30分钟内到达啦。OK。He will hopefully arrive in 30 minutes. 咁就唔係帶着期盼嘅心情 arrive， 而係呢我希望佢會發生呢件事。咁呢個係好耐以前呢啲人覺得呢個係一個錯誤嘅英文嚟嘅。咁但係而家呢已經全部人都係咁用啦。咁就希望就唔好太過所謂 pedantic 呢，就唉覺得呢啲係錯嘅問題。好多時候呢係都係咁用㗎啦。Okay, hopefully， 譬如hopefully I will notbe gaining a lot of weight in that trip， 希望我今次的旅行不会长太多肉增太多磅， hopefully hopefully， 今天讲到这里，拜拜。
18: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也可以 DM 小叔叔。
1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4: 会场电话旁边咧，我哋都请嚟咧就系社会福利界嘅立法会议员陈文仪啊，陈文仪你好，
15: 系陈文仪你好，
20: 你好啊，
14: 你好陈文仪啊。关于今次嘅个案咧，外间就当然警方喺度调查当中啦，咁不过咧外间都比较关注啦，究竟呢一个嘅做法会唔会构成咗虐儿，特别系叫佢即系攞啤酒嘅做法？
20: 嗯，我提先咧听到大家嗰个分享咧，我想讲翻咧就系、是，的确你话训练肌肉咧，其实呢一个系站唔住脚嘅。
14: 嗯，
20: 吓咁大家都有引述即系卫生署嗰个个讲法啦。咁但系再者，其实我估喺成件事件里边，大家都有睇到，譬如话父亲即系点样样去用廢人係咪啊？即係嗰個字眼去去講個小朋友。咁再者，其實佢所做嘅，譬如話喺街嗰度呢啲嘅情況，其實都唔係理想啦。咁相信我估今日我哋即係都去做 今天都仍然討論呢個話題。其實反而我自己真係覺得舉報嗰個嘅途人咧，其實係重要嘅，因為事實上大家都有一種心理嘅負擔嘅，就係話啊，究竟係唔係自己多事咧，還是係其實應該要從嗰個兒童優先嗰、那個保護優先角度出發，就係即係唔好擔心究竟自己係咪多事，或者係調翻轉頭應該係從個細路嗰個角度出發，應該係先甩咗即係有關嘅即係專業人士去做一個判斷啦，咁樣樣啦。
14: 嗯，你头先都讲到一点咧，就系嗰个嘅爸爸喺街上面咧，用一啲不恰当嘅语言去到即系话嗰个嘅细路女啦。咁同埋即系如果由片段所听到咧，佢都个语气上面都系比较责骂嘅。即系有阵时咧，其实大家都会问，即系呢啲咁样嘅责骂或者责难嘅语气，仲要喺公开场合去到做，到底对个小朋友会构成啲乜嘢影响咧？而呢一啲嘅情况，当然我哋而家唔知道。即系佢，譬如日常嗰个嘅生活系点样啦，咁但系究竟咧呢啲咁样嘅语言嘅状态会唔会构成一个心理虐待咧？
20: 嗱，呢个咧就即系有一个平衡位，我哋要理解啦。究竟佢系管教紧佢啊，净系所谓叫做虐待紧？
14: 系陈文仪。啊，陈文仪个电话咧可能有少少问题，唔紧要话，我哋转头咧睇下可唔可以揾翻佢翻嚟啦。咁头先咧，陈文仪就讲到一个位啊，就系你究竟系责骂紧定系管教紧，即系虐待紧定系责骂紧？其实即系呢一样嘢，可能大家都要思考。譬如你喺大庭广众入边咁样去到大声去责骂一个嘅小朋友，咁呢个究竟对于个小朋友嘅心理上面会构成啲乜嘢影响咧？请翻。陈文仪翻嚟嘅，唔紧要，我哋转头咧再揾一揾咧。陈文仪翻嚟同我哋继续倾呢个话题啊。跟住咧，我哋继续请嚟陈文仪喺度嘅，系唔紧要。嗱，转头咧再同佢倾一倾。不过咧，今次事件都引嚟即系好多嘅一啲嘅相关嘅讨论啦，包括就系即系嗰个嘅家庭咧系有三个嘅小朋友噶，咁啊据悉咧而家个三个小朋友咧亦都系有送去医院咧接受身体检查嘅，咁究竟呢一个嘅家庭个背景亦都似乎有啲嘅复杂，应该点样去到处理咧？转头翻嚟再同大家倾下。
0: 等等，
21: 笑谈新潮语，
0: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21: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0: 正确，非常好啊！
22: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0: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22: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1: 一星期七日，
0: 早晚都陪住你。
1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4: 潘永祥电话旁边，我哋继续请翻咧陈文仪议员出嚟。陈文仪你好，
20: 系你
14: 系头先讲到究竟系管教定系心理虐待，
20: 系啦，或者系疏忽照顾。其实呢个界线咧，有时候都大家都会觉得好恐怖啊！即系以前我哋细个，即系可能亦都唔用唔同嘅方法去管教啦。咁不过我觉得最紧要一样嘢就系我哋有冇摆儿童嗰个基本安全。同埋佢嗰個發展需要為優先咯，因為其實事實上高咧，畢竟我哋成日都講緊話有冇虐待兒童啊，或者可能有冇過咗位啊，其實我哋就要睇下究竟我哋有冇擺兒童嗰個自身利益出發。嗱，譬如好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好多時候咧，我哋就會以為咧啊，即係年紀大嘅細路咧就可以幫手去照顧啲年紀細嘅小朋友嘅喎。咁但係我哋亦都有時候都要諗下，究竟其實即係所謂叫大同細照顧，究竟呢個係咪合乎佢能力能夠做得到嘅咧？咁其實每一個兒童其實佢本身自身都有個利益噶嘛。咁所以呢個咧其實都應該係要有一個考量喺度嘅。咁所以頭先講緊譬如話啊喺街嗰度責罵。或者可能呢個係屬於管教啊，定係疏忽照顧？咁我相信呢一個位咧，其實就係嗰個核心位啦。我哋唔一定咧係講緊即係身體虐待，或者係見到佢有啲傷痕，你先至叫做係一個虐待啦，或者可能係疏忽照顧啦。有時候我哋講緊嗰個心理傷害啊，或者可能甚至乎有啲精神嗰方面嗰個嘅令到佢係有一個即係譬如話自信啊，或者可能佢自己覺得自己好冇用啊，因為家人不停咁樣去話佢有用一啲好負面嘅 延遲話自己啊，咁其實呢個都唔會係話啊講一次你就會有一個效果嘅，調翻轉頭，可能呢個都要比較長期啲去睇翻，去評估翻嗰個細路嘅一啲平日嘅一啲嘅社交啊，或者甚至乎佢學業啊，或者甚至乎可能佢同家人個關係嗰個嘅情況去做一個判斷。
15: 啊，陳敏儀啊，即係好多即係家長咧，可能即係有個辯駁就話。我唔係弱兒啊，我只不過係教佢咋，教佢獨立啊，教點樣堅強啊，即係等佢面對困境啊，甚至可能即係做家務，可能都有啲危險嘅家務，佢都覺得，等佢能夠照顧自己就咁啦。我想問咧，其實即係無論你個目的係點都好啦，你即係做啲嘢會傷害到我兒童，無論身心同埋心理各方面，都係弱兒，你唔能夠話因為我純粹係。想即系教佢我目的嘅教方法，就可以有一个自辩嘅理由咧。
20: 嗯，因为咧，其实呢、這个就系正正好多时候我哋讲紧当佢讲紧强制虐待儿童举报嘅时候，大家都会谂下啊，死啦，有冇一啲界线，或者会唔会即系误报嘅咧？咁其实我相信大家系心目中都有唔同嘅把尺嘅，即系曾经都会讲过，喂，打下 pat pat 咁算唔算系嘅咧？咁嗱原则上高咧，其实咧虐待儿童咧，其实呢个系一个好专业嘅一个嘅名词嚟嘅，唔可能话啊，我哋望下啊，即系佢俾少嘢，俾少啲嘢佢食咁样，或者今晚唔准佢食咁多，因为佢肥咁样，即系要佢减肥咁嗱，呢啲都唔系一回事嚟嘅，而系调翻转头真系要睇整体嗰个儿童嗰个发展嘅，我哋讲紧儿童嗰个身心即系嗰个发展嘅，即系譬如话我哋见到个儿童可能佢个营养不足。个体重过轻啦，又或者可能见到个细路可能系成日都有情绪啊，瞓唔到啊，喊啊，突然间或者可能系唔翻学啊，或者可能好抗拒唔专心上堂啊，或者有时候见到有啲状况，譬如话见到儿童嗰个嘅成绩突然间倒退喎，呢啲其实呢啲都系有机会咧系反映咗喺一啲儿童嗰个嘅行为嗰度嘅。咁我相信咧如果我哋大家即系只要吓即系本住一个状况啦，就系、是、我哋唔好担心自己系咪怀疑得错咗，或者甚至乎咧就系唔好咁多事啦。咁嗱，譬如话正正今次呢、這个事件，咁其实就途人见到之后觉得佢都應該係要alert 翻，即係相關嘅，譬如話警察啦，或者可能係希望個兒童得到幫助。其實個出發點都係喺兒童嗰個嘅利益嗰度出發。
15: 啊，陳明日啦，即係好多時即係教員鄰舍啊，或者一啲市民啊舉報啊咁啦，好多時候都會問咧，就話啊，係咪一定去到嗰個刑事嘅門檻，甚至乎咧可能咧就即係判咗罪？咁即係政府或者社工啊，學校需要介入咧咁啊。其實一般嚟講，去到邊一個位咧，去到已經係會介入㗎，即係未必一定要睇到個刑事嘅成分出現。
20: 其實呢我相信呢大家都會有唔同嘅時間嘅切入點啦。咁如果假使譬如話我哋見到行為有異嘅，或者可能個細路可能係情緒都表達到其實佢唔開心嘅，咁呢啲位我哋唔會話啊，我哋要即刻去搵警方介入㗎，我哋都要先了解嗰個狀況，究竟譬如話為咩事呢，究竟個細路究竟係係唔係遇到一啲譬如話長期嗰個情況係咁樣，或者甚至乎可能我哋叫做身體傷害啊，還是係疏忽照顧，還是係佢自己心理裏面有啲唔開心啊，或者可能純粹俾媽咪鬧咁嗰日，咁鬧唔等於話即刻有啲咩嘅後果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唔係佢即係可能佢得唔到適當嘅照顧，或者可能係營養不良啊，即係我哋都有理解或者可能甚至乎可能係性虐待呢啲。咁呢個咧就真係按翻住嗰個實際嘅判斷嘅情況啦。咁所以其實整體咧我都係仍然覺得咧就係唔好太擔心，以為咧。一定係警方介入，咁我哋就即係先至社工去判斷。調翻轉頭，有時候社工會 進入先嘅。有時候可能係學校啦，老師都係一樣嘅，可能從佢嗰啲嘅功課啊，或者從佢喺學校嘅表現啊，咁亦都有機會會係知道嗰個情況啦。
14: 啊，陳文儀好快想問埋啦，就係、是、今次呢個個案啦，無論即係最後是否涉及到刑事成分啦，但係佢個屋企背景咧，似乎都有啲複雜，包括媽媽係有長期病同埋有酗酒嘅問題，而幾個小朋友咧，據佢媽媽所講咧，都有一啲發展上面嘅問題嘅。呢、這個個案係長期地係咪都需要有一啲嘅跟進去做咧？
20: 我相信咧，唔好計成個今次事件啦，而係睇翻呢個家庭每一個嘅家庭成員咧，其實佢獨立地咧，其實佢哋都需要係適切嘅即係有啲幫助嘅。譬如話酗酒嘅，就可能係呢個係成癮嘅習慣啦，又或者可能係小朋友，可能佢係有啲學習需要嘅，可能亦都係需要有一啲嘅特別嘅一啲嘅支援，令到佢學習各方面啊，或者係社交各方面啦。咁我相信其實服務其實係支援個家庭。或者是服務支援的個人呢，其實都是需要是及早去發現啦，咁跟住之後亦都係按住佢哋嘅需要去定立一啲嘅計劃去幫佢哋咯。
14: 嗯，好啊，多謝曬你陳文儀嘅意見，唔該曬。陳文儀咧係嚟自社會福利界嘅立法會議員，即係似乎呢一個個案咧，唔係話未涉及到刑事咧就冇問題，可能咧都需要有一啲嘢長期跟進嘅嚇。今日咧亦都節目時間亦都到呢度啦，唔該曬潘永祥，跟住我哋有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益京中心同埋中九龙绕道出口。另外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啦，就近住兆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过去元朗公路近住朗天路噶啦。另外反方向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东城里嘅坏车离开咗噶啦，仍然排到去丹桂村对开。另外啦，红天路来回方向介乎元朗公路至到红福村亦都挤塞。较早前屯赤隧道公路去机场方向啦，跟住行政大楼嘅路面障碍物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去顺德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去景隆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去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欣怡花园，我哋下一次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罗淑佩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七日期间，访港内地旅客超越原来估算。又话政府会深化同内地合作，加强到海外推广一程多站。黄伟纶话，政府未来五年在北部都会区预计提供70,000个住宅单位。凌汉豪就指，北都经济楼面面积不会冲击现时核心商业区空置商业楼面。观塘一间酒店入边发生3,000,000元黄金盗窃案，两名内地涉案男子被捕。跟住系详尽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七日期间，访港内地旅客超过1,410,000人次，超越原来估算。政府对达到全年5,380,000访港旅客人次的目标充满信心。他又话，政府会深化同内地合作，加强到海外推广一程多站。陈乐谦报道。
2: 立法会第二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同今年施政报告的议案，继续围绕四中心一高地的主题。有议员关注推动文体旅融合发展，其中饮食界议员自由党的梁俊希望政府加强推动区区有旅游，让更多本地食肆受惠。
3: 旅客人流增加有助带动餐饮服务的需求，但旅游收益仍然是高度集中在主要的景点和其周边的食肆，部分民生区未能够充分受惠。因此自由党希望政府能够加强推动区区有旅游，带动旅客深入社区。
2: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国庆黄金周七日期间，访港内地旅客超过1,410,000人次，超越原来估算。政府会继续举办不同盛事，吸引旅客来港。
4: 国庆黄金周七日的期间，访港内地旅客是超过1,410,000人次，较去年黄金周一共8日是更高，超越了我们原先估算。我哋對達到全年5,380,000訪港旅客人次嘅目標係充滿信心嘅。喺城市加旅遊方面，接下來旅發局今年首次打造香港萬聖月，喺唔同嘅旅遊熱點舉辦 cosplay 街頭派對，又會喺11月嘅美酒佳餚月推出香港美酒佳餚巡禮嘅票尾優惠，延續盛事嘅效益。
2: 羅淑佩又話，特區政府會深化同內地合作，推廣一程多站旅遊。
4: 我哋會深化同內地部委同埋省市嘅合作，並加強去海外宣傳推廣，特別係加強向中長途市場，包括哈薩克斯坦同埋烏茲別克斯坦等等，推廣一程多站。
2: 佢提到今年旅遊業表現出色，頭九個月已經錄得4,070,000訪港人次，按年增加12%。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1: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强调，北部都会区已陆续进入收成期，政府未来五年在北部都会区预计提供70,000个住宅单位，以及100,000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指出，北都经济楼面面积属于创科产业的楼面，不会冲击现时核心商业区的空置商业楼面。陈乐谦另一节报道。
2: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为北部都会区订立约束性指标，五年间产出900公顷熟地，目标可以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在立法会有关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的合并辩论，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发言时表示，这些指标彰显政府对北都的高度重视，以及对改善民生和推动经济的坚定决心。他强调，北都已并非一张蓝图，陆续进入收成期。
5: 在住宅方面，古洞北第一个公共屋邨古骏邨会在今年年底入伙，而区内多个的私人屋苑今年和明年亦都会陆续推出。随着东铁线古洞站在2027年启用，以及各种配套社区设施陆续到位，古洞北将会为香港市民提供一个崭新的宜居社区。在产业方面，位于河套的港深创科园已经在2025年的12月开园，超过100间的创科企业和机构已经进驻。
2: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就强调， 100万平方米嘅经济楼面面积，唔会冲击现时核心商业区嘅空置商业楼面。
6: 有议员担心呢100万嘅平方米建成嘅经济楼面咧，会冲击住我哋而家核心商业区有一啲嘅空置嘅商业楼面。其实系两者并无关系，因为呢100万平方米产出嘅经济楼面咧，都系方才我讲嘅河套区同埋新田科技城产业用地上高喺呢5年入边，如果建成嘅楼面，所以咧系创科产业嘅楼面，同我哋传统嘅商业楼面咧系无关嘅。
2: 佢又话，立法会有望今年内通过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其后政府将提交首批5条附属法例，争取各项便利措施喺出年首季生效。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香港餐旅业协会主席梁希，跟我们讲一下今次国庆黄金周的市况。国际足协公布最新世界排名，排名榜首三位的分别是西班牙、阿根廷和法国。中国香港足球代表队排第153，较上一次升三位。港队上星期在启德体育园捧走第一届国际足协东盟杯第二级别奖杯，在这项赛事先后击败老挝、汶莱和柬埔寨。国际足协最新积分是1035.23分，在亚洲区排第30。国家队最近在重庆举行的国际足球邀请赛1胜3负，最新排名第96位，较上一次下降5位，在亚洲区排第15。观塘一间酒店发生3000万元黄金盗窃案，一名来港进行黄金买卖的内地男子怀疑短暂离开房间的时候，同行内地友人打开房门，让两名贼人入内偷龙转凤，将行李入边的黄金换成油顺剂。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分别在大埔和罗湖拘捕两名内地涉案男子，起回所有失物。至于事主的友人，在他报案前已经离境，警方正追缉他。任信希报道。
7: 事发在观塘伟业街的一间酒店，据了解，报案人由内地持商程证来港，主要在持牌机构买入和卖出黄金。至于他同行的内地男子，两人是朋友关系，合作了几个月。警方昨日凌晨接获事主报案，话自己同朋友入住观塘嘅酒店，行李入面放有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元嘅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8支重量相约嘅油顺剂。同行嘅友人亦都失去踪影。观塘警区刑事总督察邓子谦表示，案件经过精心策划，事主嘅友人系案中嘅主脑。
8: 案件经过精心的策划，案中主脑为受害人的同行友人，他涉嫌安排其余另外两名男子提早购买和黄金相约重量的油顺剂，同时预订同一间酒店入面相邻的房间，并且趁受害人离开酒店落街食烟的一个很短暂的空档，开门接应俾两个贼人进入房间进行调包，过程只是短短的2分钟，贼人就将30公斤重的黄金成功换走了。
7: 警方接报之后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昨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内地男子，在他身上搜出一张大埔的宾馆房卡，警员再到宾馆的房间起回所有涉案的黄金。另外一名涉案的内地男子在罗湖管制站企图出境的时候被拘捕。警方相信事主的友人在事主报案之前已经离境，正追缉他。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警方国安处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罪。警方星期二在九龙区拘捕两人，他们都是38岁，并持法庭手令搜查两人住所和检走证物。两名被捕人将获准保释候查。消息指，被捕男子是前地区组织 北區動員成員黃家豪，是一名持牌保險經紀，另一名被捕女子就是黃家豪的女性朋友。據了解，兩人涉嫌管理名為黃色保險的社交媒體專頁，在推銷保險服務的同時，多次發布具煽動意圖的貼文，試圖煽動他人，引起對中央和特區政府的憎恨。被捕女子本身並非保險業從業員，亦都沒有相關牌照，涉嫌協助管理專頁。蔡天鳳被殺和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續審，蔡天鳳的媽媽張燕花繼續接受辯方盤問，辯方提出文件指張燕花的丈夫曾經欠債，並非成功的商人，又質疑蔡天鳳的財政能力。辯方又表示邝球退休之後有到內地做生意，加多利山的物業他有份出資，張燕花說沒可能，又指邝球經常講大話。李俊傑報導。
9: 今日的聆讯由被告邝球的代表大律师继续盘问蔡天凤的妈妈张燕花。辩方先提及张燕花丈夫的财政状况，提到张燕花在2010至2019年曾经居住在黄埔花园一个单位，张燕花确认单位是丈夫一次过付款，丈夫每个月会给大约100万给他做开支。辩方之后问到蔡天凤的财政状况，包括蔡天凤丈夫的家庭谈家，曾经给了蔡天凤多张支票。张燕花说他见过的支票款项总数已经达到差不多1亿元，蔡天凤刚刚说过总数达到2亿几，但辩方说总数只有大约8000万。而蔡天凤曾经将曼克顿山的单位做按揭，张燕花说当时不知情。辩方又说除了加多利山物业，蔡天凤曾经透过邝球名义持有海南一个物业和两部车，包括一部劳斯莱斯汽车。邝球曾经拒绝出售物业，令双方一度争拗，过程中邝球曾经喊打喊杀。辩方质疑张燕花之前没有向警方提及邝球的言论，张燕花说没人能够了解她作为妈妈的心情，好想忘记当时的事。辩方话蔡天凤以邝球名义购买物业，是因为邝球在内地做生意，而邝球亦都并非的士司机。张燕花回应话邝球经常讲大话，曾经试过病重，医药费都是蔡天凤用信用卡俾。辩方又披露蔡天凤同丈夫谭方俊在2021年到澳门，谭方俊曾经欠下500万赌债。张燕花话知道呢件事，而债务最终由谭方俊的爸爸偿还。其后代表邝港智的大律师开始盘问，张燕花说曾经当邝港智是半个仔，又教过他海南话，因为自己在家里和蔡天凤只会用海南话沟通，邝港智学海南话是为了和他们沟通。审讯明日继续，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渔护署公布今日起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在未来四个月会优先到曾经有狗只袭击途人和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署方会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发言人表示，捕获狗只之后，渔护署会检查狗只是否已经植入晶片，并领有有效牌照，并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和核对捕失记录，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渔护署会同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时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要求狗只畜养人切实履行责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寵物緩慢行走，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的父母。防止虐待兒童會表示，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經超出兒童的承擔能力，容易傷害兒童的身體。社署表示會評估相關家庭需要和提供協助。黃貝文報導。
10: 屯門富泰村一個10歲女童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啤酒緩慢行走，女童的父母涉嫌對受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警方拘捕。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劉小君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從影片所見，女童拎的重量已經超出兒童的承擔能力，容易傷害兒童身體，就算只是屬一次性事件，亦都值得留意和關注。
11: 今次呢個係同攞重嘢有關。咁喺衛生署嗰邊咧都有一啲嘅資料同埋指引，嗰、那個負重咧係唔應該超過體重嘅10%。今次嘅事件咧，好基本上咧，社會大眾一見到嗰個嘅狀況咧，從常理入邊咧已經係知道，啊呢個其實係超出咗兒童嗰個承擔嘅能力。例如話超出咗兒童嗰個體能嘅負荷依樣嘢咧，即係好容易會危害咗兒童身體啦。就算係一次性，或者甚至有啲情況可能持續性嘅話咧，呢啲都係我哋值得要去留意同埋去關注嘅。
10: 劉小君話：虐待兒童主要分為身體傷害、性侵犯、疏忽照顧、心理傷害，其中身體虐待包括拳打腳踢、灼傷等，而疏忽照顧包括無視兒童嘅基本需要，從而危害同損害兒童嘅健康同發展。至於心理傷害，包括要求兒童負擔同年齡不符嘅責任，出現焦慮情況等。他說兒童權利同安全屬於首要考慮，而家公眾對保護兒童嘅意識有所提高，保護兒童需要由專業人士、公眾等攜手合作。社署說已經聯絡涉事家庭，將會召開多專業會議，評估兒童同相關家庭嘅需要，並因應兒童嘅健康或發展情況同佢家庭嘅照顧能力，制定跟進計劃並提供適切協助同支援。教育局话，女童就读嘅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同支援。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2: 团结香港基金发表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增加近六成。研究又发现，有意在大湾区退休的受访者认为寻找内地专科医疗和照护服务有困难。黄海怡报道。
13: 本港人口老化，不少市民在内地退休生活。团结香港基金最新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由70,900人增至到11,600人，增幅近六成。团结香港基金亦都访问了超过1000个36岁或以上有兴趣在大湾区退休的香港市民，48%受访者话喺试用大湾区专科医疗时候遇到困难。至于有意到大湾区退休嘅50岁或以上受访者，六成人话面对嘅主要挑战系寻找合适嘅照护服务。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建议，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同建构互惠和可持续的区域安老生态系统。
14: 大湾区内地城市可以作为一个促进者，提供一些可以负担的服务和人力资源，推动大湾区整体安老市场的一个持续发展。香港呢就可以作为连结者，我们推动各方面合作，发挥我们资本管理的一个专长，从而呢是善用整体大湾区的安老资源。那怎么做到呢？第一个，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和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合作潜力和需要。第二呢，就是着眼互补，找到一些呢我们市民服务里面仲有的不足去到互补。第三呢，就是着眼衔接，我们透过跨境协作弥补我们各自系统的一些短板，并且释放双赢的一个发展机遇。
13: 团结香港基金认为，特区政府亦都可以向受认可的大湾区内地私营服务供应商采购专科服务，例如白内障手术、膝关节置换手术和诊断性影像检查等，期望为有迫切治疗需要但未必能够负担到本地私家医疗费用的长者提供另一选择。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2: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今日起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作为原则，中方希望欧方能够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推动中欧的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方提名宋利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竞选。张子欣报道。
15: 路透社日前引述外交官员及知情人士报道，中国计划提名资深公共卫生官员在妇女幼儿卫生政策及国际合作领域拥有20年专业经验的宋利，竞逐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一职，接替将于明年结束任期的现任总干事谭德塞。中方今日证实有关消息。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世卫总干事竞选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提名宋利参加世卫总干事竞选，相信如果他当选，有助世卫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
16: 中方提名宋利博士参与竞选，体现了中方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了中方对多边主义和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我们相信，如果宋利博士当选世卫组织的总干事，将有助于这一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15: 毛宁又说，世卫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怎样在新变局及新形势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路透社报道指，世卫组织将于各区域委员会最终会议之后，即是预计在11月初公布完整的获提名人名单。不过获沙特阿拉伯、比利时及西班牙等国提名参选的几名人士，已选择在世卫网页上公开身份。报道又指，如果宋利当选，将成为继陈冯富珍之后第二位出任世卫总干事的中国人。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2: 对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传出第二宗不明肺炎病例的报道，俄罗斯批评绝大部分是假消息。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俄方提供更加多的资料。卢晓山报道。
17: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之后，有报道说出现第二宗不明肺炎感染个案。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已经要求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他说世卫尚未掌握事件的全貌，无法进行全面风险评估，重新及时完整而且透明的资讯分享至关重要，才能够厘清相互矛盾的报道，并对潜在的公共风险作出准确评估。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传媒有关第二宗病例所报道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假消息，民众应该以官方声明为准。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早前表示，在取自死亡女研究员的样本未发现同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过去十日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主任斯亚茨表示，俄罗斯出现的病例对美国构成的风险极低，但已经做好准备，将会对旅客进行监测和筛检。斯亚茨表示，正与国土安全部、国务院、国防部以及政府内部其他机构合作，而疾控中心在纽约约翰金乃迪国际机场设有口岸卫生检疫站，能够进行监测和筛检。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未有回应会不会设立筛检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2: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8: 新闻特写。
12: 国庆黄金周七日期间，访港内地旅客超过141万人次，超越当局原先估算。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对达到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的目标充满信心。香港餐旅业协会主席梁希形容，黄金周期间旺丁又旺财，旗下酒店入住率100%，房价比去年上升10%左右。估计啦，同举办多场不同活动有关，包括烟花、维园、中秋彩灯会等。记者黄贝文访问咗梁希，听下佢意见。
19: 今次嘅国庆假期咧系旺丁又旺财啦，今年嘅香港系有连场嘅活动，咁除咗系有烟花之余咧，亦都系维园个中秋彩灯会都系延长咗啦，去到国庆假期都系有得睇，咁仲有韩团嘅演唱会啦，以及系咧我个人民币都系对港元系有升值啊，咁所以咧人民币咧用起嚟咧就更加划算，我哋见到嗰啲内地旅客咧就系食好啲，买亦都系买多咗嘅。
20: 国庆黄金周即系唔同嘅商户啊，又或者食肆啊，都有推出唔同嘅优惠。
10: 譬如觉得呢一个会唔会都系吸引旅客嘅原因之一咧？
19: 今年咧，我哋都留意到咧，有3000多间嘅餐厅咧，系喺国庆期间系推出咗优惠嘅，参与嘅商店就系好广泛啦，让到我哋嘅旅客咧喺过去通常集中咗喺商业区嘅，咁而今年咧，就算系平民嘅食店啊，甚或系郊区嘅啲商户咧，变咗系可以受惠啊。其次咧，我哋都留意到咧，今年嗰个黄金周嗰个旅客嗰个年龄层咧，都好分散，就会有一家大细，亦都会去到一啲主题公园嗰度玩，然之后咧，与之同时，亦都有啲年轻嘅男女啦，会去西九，又或者系卡通人物展览啊，咁样嚟去买一啲周边嘅产品啊。咁所以咧，越多嘅活动，越多嘅优惠嘅话咧，其实系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唔同分散年龄层嘅人，或者系唔同嘅阶层嘅人咧嚟到香港。
10: 旗下酒店嘅入住率系几多啦？同埋房价有冇提升到啦？
19: 今年咧，我哋嘅酒店咧，我哋留意到，除咗系个入住率咧系去到100%啦，见到个高峰期咧，亦都系对比起过去嗰几年咧系延长咗嘅。过去嗰几年嗰个高峰期通常都系集中咗喺最头嗰4日，咁今年咧我哋见到咧头6日咧都系一个高峰期，旅客量嘅入境系上升咗之余咧，亦都系见到佢哋系延长咗喺香港逗留嘅时间嘅。喺过去嚟讲，比较来自比较远嘅省份嘅旅客咧，通常都系去到4号左右咧就要准备翻去乡下噶啦，因为咧佢哋通关翻去要好长嘅时间，要准备好多嘅时间，跟住再预留1日嚟去做休整先。翻工，咁而家咧通关便捷咗，而喺香港嘅活动亦都延长咗嘅时候咧，就让到佢哋咧更加愿意系多留2日。
10: 内地旅客咧近年个旅游模式都有转变啦，譬如香港嘅破边洲啊，或者万宜水库、东坝等等，会唔会都系吸引黄金周嚟香港嘅一个原因咧？
19: 黄金周嘅客量咧其实系好多嘅，咁除咗嚟香港去到购物都好啦，亦都系有一啲嚟去香港嗰度系深度游啊、生态游嘅。咁譬如话西贡嘅破边洲啦、万宜水库、东坝等等啦，咁以往都系本地人去郊野为主嘅，今年咧亦都系见到好多嘅内地旅客咧系去嗰度旅游咁样，呢一啲都系让到我哋嘅香港系更加有引力咯。
10: 皇岗口岸咧都即将开通啦，觉得会唔会都方便到旅客嚟香港？
19: 跟住落嚟咧，皇岗咧关口系会通翻。其实过去嚟讲，皇岗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通关嘅渠道嚟噶。首先第一咧，佢系喺正中间；其次咧，除咗个地理位置嘅优势之外咧，佢亦都系24小时通关。咁而

0: 系咪都可以达得到？
1: 我哋睇翻咧，全年系达到5000多，甚或者系去到疫情或者系2019年嘅时候嘅6000万咧。我哋而家睇到嗰个趋势，只要系保持住嘅时候，我哋相信系有机会系可以翻去2019年嗰段时间个入境人数嘅，都系非常之有信心啦。咁跟住落嚟仲有嘅就系12月嘅圣诞节啦。咁所以我哋相信系有呢个咁嘅机会嘅。
2: 重复新闻提要。罗淑佩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7日期间访港内地旅客超越原来估算。黄伟纶话，政府未来5年在北部都会区预计提供70000个住宅单位。观塘一间酒店入面发生3000万元黄金盗窃案。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5至6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此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是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66%。跟住是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内地股市国庆长假期后复市偏软，上证指数收报3811点，跌近0.8%，创超过2个月收市低位。深证成分指数和创业板指数都创了超过10个月新低。深证成指收报12620点，跌大约2.1%。创业板指数收报3036点，跌超过3.1%。港股就连跌2日，再度失守24000点关口，创3个月收市新低。恒生指数下昼跌幅持续扩大，收市报23785点，跌344点，跌幅超过1.4%。德水恢复，港股成交额急增，去到大约2073亿元。金融股大多挨沽，汇控、中银、渣打、东亚跌近5%至到近6%。港交所跌咗大约超过1%，友邦靠稳。主要分类指数普遍向下，科技指数跌幅较大，收报4073点，跌大约2.9%。晶片同埋 AI 大模型股份急挫，华虹同埋 Minimax 分别跌咗超过9%同埋近14%。碧印科技就跌近12%，公司以折让近10%嘅配股价去集资超过40亿元，系时隔3个月再度配股。内房股就逆市做好，三大油股，内地的三大油股升2%以上，内银股普遍靠稳。 Blue Water Capitals 投资总监李泽铭总结大市表现。
5: 环球风险集中释放紧，欧洲嗰边咧，尤其是法国咧，政局比较动荡，佢哋2027年个财政预算案可能通过唔到啦，欧洲银行好被抛售，咁连带咧就系亚洲呢一边嘅港股啊、A 股啊，咁其实都会受到冲击。大家对于内地会唔会推出一啲嘅刺激政策咧，有一定嘅期待啦。咁但系就放完假之后咧，咁暂时都未见到嘅，咁可能会有少少嘅失望啦。短期走势可能就暂时呢个低位徘徊嘅机会比较大啦。咁直到可能喺個財政嘅政策啦，或者係個貨幣政策嗰度咧，咁其實會進一步翻嚟。咁短期嚟到睇咧，可能貨幣政策個發力嘅機會係會比較大少少嘅。咁例如會唔會有進一步嘅減息啊，或者係降準嘅措施？
4: 港股咧早段嘅時候都仲喺24000樓上啊，但之後咧就已經係不斷向下，再次失守24000點嘅水平。覺得下方嘅支持位會喺邊度較大咧？
5: 暫時嚟講，下面咧因為就已經冇乜均線，其實可以守嘅啦。望到個支持位可能都係啲整數位啦，23000啊，或者22500啊呢啲咁嘅位置啦。咁港股就可能即係受嘅負面因素就比較多，因為外圍大幅上升、加息預期，咁呢啲壓力其實全部都會落曬喺港股身上啦。逼人之前過半年解禁嘅時候批一次股啦，跟住過完90日 lock up，

0: 過咗幾日之後咧，就即刻再批多次股啦，即係加重咗啦市況嘅沽壓嘅，咁同埋個流動性亦都有進一步嘅收緊。雖然 A 股復市啦，咁港股通翻翻嚟啦，咁但係就個似乎個淨流入趨勢咧，就冇之前市場想象中咁積極啦。雖然都係淨流入，咁但係就相對嚟到講係溫和好多咯。
1: 美国十年期及三十年期国债孳息率持续在二十几年高位附近，较早时分别处于 5.3 厘和 5.7 厘以上。信银国际认为美国债务高企加上是企业发债需求强劲，估计十年期债息有机会升到 5.5 厘，又预料美国联储局要到明年首季至会再加息，全年加息三次，香港有机会跟加两次。罗伟浩报道。
2: 欧美国债抛售潮持续，美国十年期和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处于二十几年高位附近。中信银行国际个人及商务银行业务投资主管张浩恩认为，面对通胀高企，市场亦都忧虑高负债的欧洲国家会再度面临欧债危机，导致债息持续上升。张浩恩认为，虽然未见通胀失控，联储局亦都未有条件在短时间内再加息，但美国十年期国债债息仍然有机会进一步升至 5.5 厘，后续就要视乎油价和经济表现。
3: 当美国联储局再加息的时候，美国每一年要给那个利息开支呢都是会增加了。再者市场上面是多了很多的供应，财政部要去拍债之余，其实有很多的私人企业都要发债去做融资，抽水的情况是多了，投资者要求债券的利息呢都是相应提高，债息偏高的一个位置呢未必可以在第四季这么快回落回来。但这个会不会反而成为了就是2027年其中一个因素，导致到个经济放缓，而令到美国加息的一个预期会慢慢改变，都会有机会出现。
2: 首席经济师丁孟就认为，当前美国通胀主要是由成本推动，未见经济过热，而且当地的按揭利率高达7厘以上，抑制居民的置业需求，估计联储局要到明年首季才会再加息，春年全年加息三次，香港就有机会跟随上调再优惠利率两次，每次 0.125 厘。本港的住宅库存消化速度有限，亦都未见新移民显著推高需求，估计今季本港楼价或者会跌 2%， 春年全年就跌 5%。 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贸发局今个月举办的国际环保博览将会首次出海全球通专区，协助内地企业对接国际市场，同时了解和使用香港的专业服务。有内地参展商就说，期望透过活动进一步开拓东南亚和欧美等海外市场。赵家俊报道。
4: 专注研发生产钠离子电池的中国钠电集团2022年在香港成立分公司，并设有大约10人的研发团队。公司的产品目前已经出海至哥伦比亚，并计划在印尼设厂。集团驻港办总经理万俊成表示，公司借助香港的平台，能够在贸易合作、人才和金融方面取得更多优势。
5: 通过香港这个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一些世界百强企业他们在香港有很多都在香港驻扎，然后我们呢是对接一些贸易的合作，然后通过它的一些网络呀，包括各方面的一些便利啊，包括人才呀、金融这方面的优势，然后我们已经在对接，我们计划是在香港上市2029年的时候。
4: 贸发局今个月26号起一连4日举办国际环保博览，预计将有超过340间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展商参展。万俊成的公司是首次参展，期望透过今次博览进一步开拓东南亚和天气较寒冷的欧美市场。今年博览首次设有出海全球通专区，协助内地环保企业利用香港专业服务对接国际市场。贸发局副总裁朱耀昌表示，博览除了为内地展商提供商贸配对服务，出海全球通专区亦会邀请法律、会计等的香港专业服务机构，为展商现场提供初步咨询服务。
6: 企业出海呢就并不是说就敢出口个产品那么简单的了，很多时候都要讲的是一些合规 融資啊、法律啊、會計呢方面咧都要兼顧到嘅。咁佢哋可以咧同內地企業咧大家拼船出海，協助佢哋。
4: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歐思敏就話：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有幾個約束性指標都同環保有關，認為博覽匯聚全球技術係一個好好嘅機會，了解相關發展並鋪排未來工作。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1: 在岸人民币收市系报 6.7014 对1美元，比起国庆长假期之前升了39点子，创超过半个月新高。人民币中间价就跌16点子，报 6.7367， 是由超过3年半的高位回落，比市场预测偏弱大约110点子，创近3个月最细偏离幅度。市场人士说，国庆长假期期间欧元大幅下跌，美元指数反弹去到一年半高位附近，结汇需求带动人民币的表现。恒生指数收市报23,785点，跌了344点，主板成交额2072亿5千多万。恒指即月份期货报23,722点，跌51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811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20点，跌了26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411.4跌9.2，盈富基金24.42跌3.4，阿里巴巴104.3跌1.1，南方恒生科技3.94跌1.18，恒生中国企业81.96跌9.2，汇丰控股142.6跌7.3，中芯国际56.8跌4.1，友邦保险69.25升4.5，建滔积层板50.15跌咗3.45，长飞光纤光缆167.6跌咗12.1。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米兰站、朝威控股、慕尚集团控股、九福来同埋华熙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系有资有生物、法拉第、国药科技股份、博雷顿同埋中国三迪。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7，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港金系报38,595，比上日收市升咗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11.16，卖出价4,111.67。港汇指数系报100.5，冇起跌。
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8: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比较挤塞的区域，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的意外仲是处理紧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榄口村。反方向元朗公路去上水，虽然较早时近住东城里的坏车已经离开了，不过车龙仲是有待消散，仲是比较车多的。车龙断断续续是排到去屯门公路龙尾近住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去到叶旺村对开。另外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东城里一段呢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锦绣花园对开。受到呢一啲意外同埋坏车嘅影响啦，元朗区内嘅朗业街同埋宏达路去锦田方向都系比较挤塞㗎。九龙方面，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月伦街是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通州街天桥近住南昌村。较早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的坏车已经离开了，现在主要是介乎观塘码头至到 Mega Box 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将军澳环澳路去环保大道方向近住日出康城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将南公路跨湾大桥的桥面段是比较挤塞。 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近住交易广场；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去到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驶，龙尾排到去马纪仙峡道近住嘉惠苑，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去到卢压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嘅车龙去到九龙城转车站，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排到公主道近住余振强纪念中学。新界方面，在马料水泽祥街近住中大医院回旋处是车多，车龙分别过了支路是去到大老山公路近住亚公角，另外吐露港公路的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去近美林村，还有就是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医院至石门回旋处一段是车多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9: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嘅《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畏。
10: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11: 财经新思维。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越来越多歌手或者团体都会在香港开演唱会的。粉丝有时会自发组织一些活动，可能会租用咖啡，大家一起聚下会或者交换下礼物。我们今天是请来 After 80s Cafe 老细陈汉明 Henry 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好 Henry。
13: 你好啊 ，Cammy。
12: 一年前認識你啦，嗰陣時咧就講緊你哋間 cafe 咧都有唔少嘅一啲應門活動啦。到而家就已經開咗第三間噶啦，係咪第三間同之前兩間有好大嘅唔同，同埋有咩特色呢？
13: 初初兩間咧其實係 1.0 嘅應門 1.0 年代，咁就係通常都係啲可以入到去啊，有啲位可以擺下啲海報啊。装饰啊，然后有啲小食啊咁样嘅。咁然后第三间呢就我叫应援 2.0 啦，佢係比较空间比较大啲啦，而且有专门嘅活动区，譬如人生四格啦，有个首场灯啦，就係专俾啲fans 要嚟打卡。
12: 大家可能即係成日听到一啲应援 cafe 啦，其实都未必有好具体嘅了解成个业务模式，或者你哋同啲粉丝啊个合作系点样，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13: 好多人就听应援咖啡啦，第一个諗法呢就係、是、啊就係、是、粉丝聚会嘅地方啦。其实就係唔止嘅。简单嚟讲呢就係、是、我哋就会同啲 fans club 啦，或者粉丝团啦，或者皮主啦，即係 IG 啲站主啦，或者内地叫做大站嗰度呢合作嘅。咁做啲咩呢？就喺铺头入面呢做佢哋嘅偶像嘅 主题嘅布置啦，包括装饰啊、灯牌啊或者 special menu 啊，同埋周边嘅礼物。咁然后等啲 fans 除咗过嚟食嘢，攞到嗰啲周边之外咧，就可以过嚟打埋卡。譬如有时候个偶像有啲生日啊或者新歌发布啊，咁佢哋咧呢个日子咧就会聚埋一齐，一班 fans 一齐去庆祝。即系如果你讲话收入咧，就系、可能喺个special menu 或者有时候会系寄买一啲周边咯，系啦，有少量嘅周边会喺度寄买咯。
12: 但系会唔会譬如即系场地费有啲都佢哋需要支付咁样？
13: 我哋都冇噶啦，而家其实，因为我哋系好支持呢样嘢嘅，咁我哋可以话我哋基本上我哋会赞助嘅场地费啦，咁佢哋需要出啲咩咧？可能啲时间啦、设计啊嗰啲咯，因为好多时候嗰啲布置啊，譬如佢哋会用啲相啦。佢系唔会用官方相嘅，佢哋自己去拍嘅，叫做饭塔啦，我哋叫做。咁佢哋就特登去到去演唱会啊，譬如去外国啊拍嘅。咁所以啲版权就系佢哋，咁佢哋就要出到呢啲布置时间啦，同埋出自己啲珍贵嘅珍藏咁样样咯。
12: 即系然之后你哋可能就系提供场地啦，同埋配合翻嗰期个主题就即系 menu 上会有啲改变。
13: 系啊，譬如佢系中意譬如颜色啊，或者有咩水果或者有啲咩想食啊，即系中意食啊，咁我哋就。会配合啦，譬如有紫色啊，咁我哋可能做啲紫薯嘅主题俾佢咯，即系成间铺头就系紫色啊，譬如嗰啲嘢食啊，就有啲紫色嘅元素咯。
12: 我嗰阵时去嘅时候咧，就你哋正值做紧韩星嘅，譬如而家咁多类型嘅唔同嘅团体或者歌手啦，有冇话边类型嘅应援系比较多啲咧？
13: 而家系包罗万有嘅。我初初开始做应援咖啡嘅时候咧，我谂住喺韩国受欢迎。即係明星，我呢兩年咧，其實打開咗我個思維啊。年頭第三間鋪嘅時候，一開始咧就有一個電競選手，咁然後估唔到，即係電競選手都係有好大班粉絲，亦都係好多人睇佢直播，亦都係喺鋪頭入邊睇佢直播打機，大家都覺得好開心，即係呢個係我估唔到，原來有呢一類嘅。另一類咧就係二次元，
12: 係
13: 有個遊戲嘅手遊手機遊戲，其中一個主角男主角咧，佢係生日啦發布，咁竟然可以有好多好多粉絲，係估唔到啊！呢個叫做二次元啦，
12: 即係為一個二次元嘅虛擬角色就做咗個應援。即係佢喺香港嘅一啲粉絲或者世界各地嘅粉絲，
13: 咁佢就為咗呢個主角嚟慶祝嘅，咁然後我就打開咗我嘅眼界啦，係啦，估唔到呢個二次元都咁多人同佢慶祝，即係 dressing 曬，我覺得係一層次 1.0 咧，就係大家都 dress up， 即係譬如扮得好靚啦，
12: 係，
13: 咁 2.0 嘅層次就係佢租一個坊間嘅人 cosplayer。扮嗰个主角陪佢一齐过嚟食嘢，
12: 哦，明白，
13: 系啊，就觉得好似啊，连主角都陪我食嘢，系啊，即系好投入嘅，咁我觉得哇，好正呢件事，我就估唔到佢哋可以去沉浸式体验到咁高层次，系啊，呢样嘢系好深刻嘅，系啊，打开咗我嘅眼界啦，系啊，而且系多人中意嘅，
12: 即系变咗呢条客群就唔系净系我哋传统所谂，即系日本内地或者韩国嘅明星歌手咁样，
13: 系啊，唔限于。呢啲都有，當然有啦，亦都唔限於有電競選手啊、二次元啊，或者係咯漫畫主角，我哋都做過嘅。
12: 嗯，
13: 宇多入樽啊咁樣，其中三井壽我哋都做過，係好多元化咯。
12: 譬如如果你哋即係有唔同類型嘅一啲應援嘅粉絲啦，會點樣去接或者點樣幫佢哋咧？
13: 即係佢聯絡我哋啦，咁我哋起碼我要基本知道佢係邊一類型先啦。其實好 open mind 嘅，即係我就算二次元啦，或者已故歌手，我哋都做過好多。咁我哋首先係要知道佢係咩先 ，OK？ 然後起碼我哋第一步要同個搞手傾下，喂，我哋幫唔幫到你做得更加好啊？要好深入嘅溝通咯，因為咁多明星未必我哋個個都識噶嘛，係啊，亦都唔知佢喜好。原來佢中意食雞翼尖嘅，咁我哋其實試過係為咗佢而特登整一款，特登去為咗佢嚟做。
12: 即是 tailor make 咁样。
13: 是啊是啊，好多嘢都 tailor make 嘅，是啊。
12: 咁我话说回头，点解当初会揀做一个应援咖啡呢？
13: 因为我其实自己都系乐迷嚟嘅，成日都觉得如果一起去一个聚会啊，或者点样，我都其实都几挨嘅。其实如果你作为一个粉丝，但系好挨嘅，就想有个空间，然后自己好开心就得噶啦。但系坊间一系就系 book 啲 party room 啊，或者 book 啲地方自己开心。咁出边其实冇呢个地方可以做到嘅。咁咁啱啊，我哋又出餐，喂，不如试下啦。咁所以就萌生咗呢样嘢去开始做咯。
12: 而家系做咗第几年咧？
13: 如果应援嚟讲，应该有四五年啦，系啦，二一尾咁第五年。
12: 即系啱啱疫情之后开始。
13: 疫情中期啦，反复期嘅嗰阵时，啲租可以倾。
12: 到而家开到第三间，都好成功、哦。
13: 同成功其实系有段距离咯，我觉得系啊，即系唔可以讲成功，即系只不过话俾你听，我哋仲生存到咯，系啊，仲喺度咯，系啊。
12: 但系好贵租、哦，而家系嘛？
13: 到都难做，亦都租金香港不嬲都贵㗎啦，其实。同埋而家我哋竞争系面向大湾区㗎啦，其实。而家你都知道高铁搭个高铁更加方便，亦都更加快㗎啫。个竞争嚟自于大湾区囉，所以我哋而家好多时候我哋自己做啲推广都系面向大湾区㗎，其实开始。其实你点样吸引到佢嚟呢间餐厅呢，你都要搵个理由㗎。啊，原来我哋用户画像囉，其实即系或者目标客户其实好清楚，就系、是、总之你边个明星，通常佢开演唱会开八点六点钟差唔多就要进场五点，咁我之前嚟做乜嘢啦？梗系嚟打卡食嘢啦。我哋做呢班人近嘅，我哋做麦花臣两千人，即系可以 capacity 可以去到两千嘅。咁近地两千，咁即系可能佢做两日嘅，咁佢可能唔好多嘅，可能有我当八成满，即系都有千六千五人啦。咁然后你10%都有百零人啦，咁都还可以啊，系啊。因为而家做生意就系要需要你好清楚自己个定位，同埋你个客群喺边度，要好精准揾佢出嚟，咁你就容易啲生存咯。我觉得
12: 而家个租金情况系点？
13: 因为我系两年，我系一年前签嘅，嗰阵时系冇咁差嘅市况，持平嘅嗰阵时，呢一刻未签约，所以就我相信有下调嘅空间嘅，绝对。以前系好靠啲人经过你去嗰间铺头。而家未必，而家可能喺个网上个路径唔同啦，嗰间铺头就唔会真为你方便而咁值钱啦，系啦。
12: 但系你饮食噶嘛，我要去食嘢都要去铺头食先得噶。
13: 系啊系啊，绝对系啊，所以要好精准咯。即系如果譬如网上推广啦，我讲咁，然后如果譬如我哋而家挨咁贵租，其实都系为咗方便大家啫。即系下一步嘅话，我可能去啲冇咁贵租嘅地方噶都。
12: 当然希望个租金可以承受到啦，即系起码你做嘅生意可以赚到钱噶。咁样啦吓，譬如你呢行咧，会唔会都算系杀出一条血路咧？即系你都 keep 住有客，有唔同嘅活动搞噶嘛？
13: 哦，冇咁谂过，系啊，我觉得将件事做到最好就得啦。我就系每一日就睇住条数，哇，好纯粹就系话我要生存啊，我点样做得好啲啊，就系咁简单咯。
12: keep 住有譬如有啲粉丝嚟啊，咁 keep 住都有人流啊，咁其实都系好事嚟嘅。
13: 是好事，是好事，仲是生存到咯。因为听以前啲人做生意就是做餐厅好简单，整啲嘢好食搞掂啦。而家做嘢好食是好基本，呢个是基本㗎，好味是基本㗎啦。你唔好同我讲话啲嘢好味而嚟，其实是又好味又靓，我加上一个情绪价值就是一个嚟打卡好开心。咁先有生意㗎嘛，即係而家係要做多好多嘢囉。以前我真係好簡單，我煮個嘢搞掂啦，即係就算你餐卡啦，你做得好味啲，咁食會有人過嚟幫襯啦。而家唔可以，又要靚，又要提供非常之足夠嘅情緒價值，開心啦，簡單嚟講係咁樣囉。
12: 但係而家譬如真係應援嘅生意佔你哋普通街客，有冇話個比例係點樣㗎？
13: 一时时，其实我哋系因为我哋餐饮最紧要系最重要系复购嘛，结构就系应援，其实未必系复购率咁高嘅。好坦白讲，因为佢会睇下你咩主题佢先嚟噶嘛，系咪？咁我哋就仲会复购多啲咯，譬如翻工啊或者想去食 cafe 啊嗰啲人多啲咯。咁所以我哋好睇情况，我哋基本上我哋七三啊六四啊都是要睇下嗰个偶像系受唔受欢迎咯，系啊，都好 depend 呢样嘢。
12: 第三间嗰个情况又点样？会唔会特别吸引到即系唔一定系应援嘅一啲客，即系普通粉丝可能都会入去打卡啦嗰啲咁样？
13: 第三间咧个 menu 嗰度可能会升级咗，直情会多啲主食啊，系啊，会打破咗圈内圈外嗰个情况。之前嗰两间可能话你应援就过嚟啦，
12: 系
13: 第三间咧就我哋想做一间，就算你唔应援你都过嚟嘅，因为我啲嘢好好味，好新鲜。我哋初衷系咁谂嘅。
12: 而家系咪已经上晒轨道啊？咁第三间，
13: 而家哎呀，永远都唔会上。我觉得危机感系必须要有嘅，因为好惊温水煮蛙呢件事。即系生意佢唔会话俾你听，即系佢唔会突然间冇生意就冇生意，佢系有啲先腾，即系有啲嘢 feel 到噶嘛。一定要有危机感嘅，系啊，即系肯定。你讲真，你进步嘅空间系无限大噶嘛，好多时候，所以唔会有系咯搞掂呢样嘢嘅，系同埋会变噶嘛。即系你应援1.0、2.0，可能又有3.0、4.0。 2.0 啦，我哋要如是并进，我哋都要观察啦。譬如我哋最新嘅动向就系我哋有个叫痛楼啦，就系商场，我哋啱啱就倾好咗，就11月新蒲岗个商场嗰度做啦。要进化噶嘛，要个粉丝开心，要沉浸式体验咧，衣食住行都要顾及佢。点样打卡啊？嚟商场又打卡，然后我会系觉得系一个产业咯，会望远少少，睇下有冇办法我哋。用我的能力，我用我的步伐跟到这个节奏咯。
14: 嗯，但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或者最大的难度是什么？你现在做这行
13: 最大的难度就是版权的问题，比较难度高一点。譬如我做某个明星，绝对不可以拿他的样子来卖钱的嘛。虽然现在很高科技，总之印他的样子就卖钱，我们绝对不可以做这件事。那我们个变现路径就间接啲，譬如我同商场点样合作咧，咁就要谂多啲咯。
14: 即系变咗，除咗系餐饮之外，就再有其他嘅合作。
13: 系啊，同埋你餐饮都要谂办法，你唔可以用晒佢个样嘅，系啊，即系譬如冇理由用个样出啲产品咁就得嘅。我哋版权嗰度，我觉得最麻烦嘅，系啊，即系点样避开啊？不过我哋都有经验嘅。
14: 人工租金咧，
13: 梗系水深火热噶啦，即系尤其是人工你喐唔到啦，其实而家都即系你冇理由出到最低工资噶嘛，咁你都要系咯，所以人工系非常之高嘅呢件事，系啊，相对嚟讲，
14: 其他行家都有做啦，咁即系个竞争个格局有点样睇咧？
13: 我觉得门槛低嘅，即系相对低嘅，好简单，讲白啲就一间餐厅，你贴晒啲嘢就 OK 噶啦，系咪先？即系原来喂冇乜门槛，我就算我自己买啲so call 嘅海报啊，买啲 poster 咁样贴下就得，咁所以我要拉开。距離咯，個差異化又大啲咯。我唔單止係做一間應門咖啡，我要好味嘅必須啦，情緒價值必須要有啦，係啦，成個體驗都係嘅。即係我哋去到有啲應門主題嘅，直情我哋著埋啲衫嘅 ，OK， 有啲儀式感嘅，我哋都做咗出嚟。即係務求就係咁樣，即係等於你做餐飲，隔離又賣叉燒飯，我哋又賣燒味，一樣啫嘛。大家都係咁樣，都係咁炒嘅。點解我哋生意好啲咧？就係呢啲差異化咯，我哋會做得會行前少少咯，我覺得。
14: 明白。好，今日我哋咧多谢晒 Henry 啦，同我哋分享啦应门咖啡嘅一啲特色啦，同埋而家做生意嘅情况啊，多谢晒你。
13: 哦 ，thank you， 唔该晒。
14: 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啦，亦都到呢度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黄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黄坤明表示，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功夫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和陈佩良位于秀茂坪村秀智楼地下的联合办事处怀疑被人淋泼红油，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消息指警方经过翻睇闭路电视追查到涉案男子，并到其所住的单位拘捕他。消息又说，涉案男子怀疑曾经到相关办事处要求协助，但其后指称投诉员对方未能提供协助。警方初步相信事件不涉及黑社会或者欠债。警方今朝六点左右接获上址保安报案，指有关办事处被淋泼红油，警员到场将案件列作刑事毁坏。一名80岁男子涉嫌向油尖旺区议员李家轩提供10,000元的贿款，意图令到对方以区议员的身份胁迫一名教会牧师同他见面，以协助他处理一些私人事务。李家轩拒绝受贿，并且向区议会汇报事件。廉政公署寻日以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名落案起诉该名男子，被告获准保释，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答辩。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发表谈话，指韩国声称要对朝鲜进行所谓医疗设备援助，是对朝家严重挑衅行为。金宇正表示，韩国政府昨日表示，今年5月向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委员会提交关于支援朝鲜医疗装备的所谓制裁豁免请求书，并且得到批准。韩方议论朝鲜药物和医疗设备短缺和卫生状况恶化，表示要提供改善弱势社群的必要医疗服务，是对朝鲜的侮辱和变相政治挑衅，是严重的主权侵犯行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此外，一度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预测啦，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指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特别挤塞嘅报告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后些少啦，近住榄口村至到深涌村，同埋近住东城里至到博围呢两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反方向元朗公路去上水近锦田河系挤塞，龙尾去到丹桂村。而家元朗区内轮近的道路，包括青山公路潭尾段和朗业街宏达路去上水方向，都是比较繁忙。 在沙田那边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美田路是曾经有意外，虽然刚刚清了场一阵，但是车龙还是排到去接近城隧的沙田方向管道之内，城隧沙田方向是暂时需要间歇性封闭的。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出口，同埋大涌桥路近住翠湖花园。九龙方面，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月伦街较早时的坏车已经离场，交通回复正常。将军澳环澳路去环保大道方向近住日出康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影响到将南公路跨湾大桥桥面段比较挤塞。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分域街，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维园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私隧排到去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方面，比较挤塞的是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去到香港邮政大楼，观塘道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去上怡道，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近创资中学。另外屯门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去友爱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车龙就排到去沙田港铁站对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是有坏车阻路的，龙尾是排到去红天路，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是有坏车，龙尾现在排到去红天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我是文杰华。秋天的飲食的重点就是润燥啦、养肺、健脾、少生冷、少辛辣。尤其是香港的秋天偏干，早晚的温差好大，更加需要调整飲食来保护我们的肺和肠胃。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女主持刘莲啦，佢最中意挑战自己试新嘢嘅。
7: 我去到瑞士小镇圣米伊耶，当我答咗靓女训练员一句 OK， 佢就随即带我骑上只马道出发啦。我骑马零经验噶，好刺激啊！
6: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2: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刘莲、欧海星、哈文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8: 各区准备好未
9: ？Ready，ready，3、2、1
0: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9: 十八好时光
10: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由我欧怀星，
11: 由我万分感激李万
10: 分。
12: Hello， 大家好，仲有我 Ivan 文星哥哥啊，
10: 大家好，
12: 大家好。
10: 今日咧就已经系十月八号啦，不知不觉咧就嚟到二十四节气入边嘅寒露咯，亦都即系咧秋季嘅第五个节气，表示咧都已经进入深秋噶啦吓。
11: 外在嗰只咧，
12: 唔该晒，
10: 想唔想唱首歌先啊？
11: 歌就唔唱，我扮下专家先。好啊，大家讲下咧，咩叫寒露咧？代表咩啊？天气咧就系转为干燥啦。咁寒露嘅时候咧，早晚嗰个温差比较大嘅。出门嘅时候咧，适宜带翻件薄外套啦，注意保暖啦。要咁前日咧，我哋已经揾嚟咧陈翠平中医师同我哋分享过一啲秋天嘅养生保健 tips 噶咯。
12: 冇错啦，饮食系以咧滋润养肺为主嘅，要润燥、防寒、养肺，可以饮多啲暖水啦，食雪梨啦。百合啦，或者银耳噶，咁就真系可以做到滋阴养肺啦。嗱，想知道多啲嘅话，重温我哋嘅节目咪得咯。
10: 滋阴润肺好紧要噶。
13: 区区有睇头。
10: 系啦，嗱，秋高气爽咧，就最适合就登高远足噶啦。嗱，一到秋天啊，逢周末都会想到户外，想一次过参与草地音乐演唱会啊，一啲嘅表演啊，另外又可以参与一啲嘅艺术工作坊，玩下游戏同埋听古仔咧，可以考虑下去大埔嘅六乡秋日艺墟啊。
11: 系啊，六乡秋日艺墟咧系由乐灵实验室同埋基督教香港信义会社会服务部筹。办嘅嚟紧十月廿四、廿五号咧，就喺大埔宝湖道六乡学习嘅园地嗰度举行噶啦。
12: 除咗呢个期间限定活动，其实大埔六乡学习园地呢一个嘅社区据点，平时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噶。希望咧就可以与街坊共创记录社区嘅故事啊，例如咧系有书虫吹水会、桌上游戏等等啦。
10: 嗱，而家咧我哋就揾嚟就系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助理教授，佢亦都系咧乐灵实验室共同创办人及主席毛家谦博士阿毛啦，同埋乐灵实验室嘅项目经理任建铭 Happy 咧，同我哋介绍多啲噶。Hello， 阿毛同埋 Happy 两位，你哋好。
14: Hello，
10: 系啊，呢个时候不如先请阿毛同我哋介绍下六乡山庄呢个地方，同埋嗱呢个计划咧，点解会选择大埔六乡学习园地，即系六乡公立学校作为社区据点嘅咧？
14: 好啊，多謝曬你哋邀請啦。咁其實咧，六鄉山莊咧，其實係2026年嘅初啦，一月份嗰陣時候，一個為期30個月嘅社區營造嘅計劃。咁就係由我哋樂靈實驗室啦，同埋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一起去主辦嘅，亦都得到住澤善基金咧嚟去支持嘅。咁我哋嗰陣時候咧，選址去到大埔六鄉嘅呢個學習園地去做咧，原因係講下少少故事啦。咁嗰個本身係一個舊校嘅村校舍啦。咁啊，佢喺2006年嗰陣時候咧，其實就已經停辦咗。咁就一路喺鄉親啦，同埋信義會咧一齊嚟繼續去營運住服務住街坊啦。咁但係咧，亦都唔係成日可以去打開到俾大家去用啊。咁啊，今次咧有澤善基金去支持我哋嗰陣時候咧，我哋就好希望啦，讓到嗰個地方去得到住更加多唔同嘅街坊去使用之餘啦，喺同時間咧，我哋所謂嘅山莊咧，就係邀請到好多唔同嘅朋友咧做莊主啊，希望咧遠難上面當中咧都可以去提供到好多唔同嘅服務俾到成個社區咯。
11: 嗯，好貼心啊！咁我想問下啦，這個六鄉秋日藝墟啊嘅創辦理念啦，同埋目標又係啲咩咧？
14: 其實咧，嗰個藝墟嘅咧係一個我哋成年裡面當中，我哋都會有一個大型少少，讓到社區人士比較想知道我哋搞緊啲乜東西嘅。咁啊，因為嗰個地方其實都幾就極嘅，咁喺太和站同埋呢個大埔墟嘅中間，咁啊去邊度都幾容易嘅。咁但係咧，可能因為太過丟空咗太耐啦，亦都唔係成日都可以用到，所以好多街坊咧其實都唔知道原來仲係有人去 operate 緊嘅。咁啊，今次呢個係。是啊，咁所以咧，依個藝墟咧，好想讓到更加多嘅社區人士知道，原來我哋搞緊依樣嘢咁樣，亦都同時間讓到可能一啲我哋未接觸過嘅人士咧，可以今次參與到啦。
12: 嗯，好好啊，咁又同 Happy 傾下偈先啦。Hello Happy。
15: Hello。
12: 你好啊，咁其實藝墟咧當中有乜嘢嘅活動啊，適合啲乜嘢嘅朋友參與㗎？
15: 好，今次嘅秋日藝墟咧，其實都幾多元化嘅，咁又有本地嘅手作同埋環保市集啦，有啲一人一劇場啦，表達藝術同埋手作工作坊，亦都有街坊帶領嘅社區導賞團同埋一啲社區觀察嘅展覽，仲有由學生帶領嘅草地爵士音樂啦，同埋流行音樂嘅表演環節嘅，咁所以無論中意做手工嘅朋友啦，或者係想同其他街坊互動啊，或者想認識多啲大埔故事嘅朋友咧，都好歡迎大家過嚟，同埋一定揾到自己適合嘅節目嘅。
10: 係、wow. ，Happy 你就提到啦，社區導賞咧就由一啲熟悉大埔嘅街坊帶領噶嘛，都可唔可以預告一下啦？參加者可以聽到邊一啲大埔嘅社區故事咧？嗱，同埋呢班街坊啊，係咪都需要一啲經過特別嘅培訓噶？
15: 嗯，好，咁呢一班其實係一班熱愛大埔嘅街坊嚟嘅，咁其實佢哋已經喺六鄉 Commons 完成咗我哋合作伙伴街坊大路去帶領嘅六堂社區導賞員培訓，咁、就可以將佢哋對社區嘅熱情咧，就可以變成一個豐富嘅導賞內容啦。咁參加者跟住佢哋出發咧，就可以聽到大埔嘅歷史脈絡啊，發掘大埔嘅綠色生態啦，同埋去一啲特色小店去探訪嘅。咁呢班街坊咧，就仲會可以展現到佢哋其實最真實嘅大埔生活嘅一啲經驗啦。譬如有一團咧，就叫做 I 人大埔攻略。咁導賞員咧就會用自己第一心。即係第一身嘅地膽視覺咧，就可以話俾大家聽，佢自己嘅大埔故事咁樣咯。
12: 哦，好特別啊！
11: 另外咧，有一個本地手作嘅攤檔，我最中意行噶啦。除咗一啲本地嘅小店之外，你哋好好、喎，都邀請啲街坊咧帶嚟佢哋自家嘅商品。點解有咁嘅諗法嘅？
15: 其實呢個都係六鄉 Commons 嘅核心理念嚟嘅。咁、我哋都唔止想街坊係想參與活動啦，咁亦都想有一個平台俾佢哋試下自己新嘅嘢啦。甚至成為我哋嘅街坊合作伙伴。咁譬如好似有啲檔主咧，其實好鍾意自己勾織一啲手作啦，但係其實佢未試過擺檔嘅。咁、我哋都見過佢嘅成品係好靚啦，咁所以我哋都邀請埋佢做我哋工作坊嘅導師，咁團隊咧就再幫佢做宣傳同埋招攬參加者，咁佢就可以拎到第一次嘅教學經驗啦。
12: 非常之好啊！咁啊，又同阿毛傾下偈啦。阿毛話其實今次咧有一個專為小朋友而設嘅社區遊戲，咁其實有啲乜嘢遊戲玩噶？咁同埋咧，大人可以點樣參與呢？
14: 係啊，其實咧嗰、那個細路主場嘅嗰個項目咧，我哋都想去變成最有可能有機會係大人主場添㗎。不過咧，暫時未發展到去到依樣嘢。咁每個月咧，我哋都有個恆常活動啦，叫細路主場。咁啊，一喺成日裏面當中咧，就以細路仔作為個主角。去諗玩啦，去諗可能係透過住藝術啦，我哋有個 messy art 啦，咁而喺當中有個好重要嘅部分，就係、是、個好重要 partner 啦 ，playwright 啦，一路去帶領我哋嘅團隊咧嚟去知道原來 play 咧都可以好多元化好多元素嚟去擺落去嘅，亦都同時間可以喺小朋友佢自主嘅一個情況底下嚟去發展自己啲玩嘅方法。咁呢個係好受歡迎，一出票咧，可以咁講就係即刻攞曬㗎啦！
12: 哇，犀利喎！
10: 另外咧，我都想問下啦，其實我都知道，除咗呢兩日嘅藝墟之外咧，都見到有一啲嘅社區共創藝術活動咧，例如一啲旅館 upcycling 啊、大埔泥啊呢啲嘅活動嘅，可唔可以都介紹一下咧？同埋你哋希望透過呢一啲嘅活動，達到一啲乜嘢嘅效果咧？
14: 好啊，頭先我都講咧，其實都好想邀請住好多唔同嘅朋友咧，都變成住我哋嘅莊主嘅。咁啊，其中一個莊主咧，可以咁講就係藝術家啦，亦都同時間係街坊，佢變成住半個藝術家咁啊。咁啊，我哋四大支柱之一咧，其實就係講緊係社區共創實驗室。
12: 係。
14: 咁啊，我哋喺依個兩年嘅計劃裏面當中啦，其實我哋都好多同唔同嘅社區嘅藝術家啦、合作夥伴咧一齊嚟去透過住興趣連結住唔同。同嘅好嘅朋友，有街坊啦，亦都係有可能當區裏面都唔少藝術家嘅。咁啊，而嗰個 upcycling 嘅個 art 咧，將啲鋁罐變成住一個風動嘅藝術場嘅裝置咧，係其中一個我哋好好嘅朋友 Kelvin 張喺南屋去為我哋帶嚟嘅。咁啊，希望啦可能年底咧，應該大家會去睇到一個十米長嘅鋁片嘅一個風動場。啲風一吹咧，佢就會即刻會去一路閃下閃下閃下都
12: 好。哇！
10: 好好玩，好有。 有趣啊！咁喺呢一度咧，就唔该晒阿毛啦，同埋 Happy 同我哋介绍咗呢个咁有意思嘅六香秋日艺墟啊！唔该晒两位，
11: 唔
10: 该晒。系啊，咁啊，活动咧就喺10月24日和25日举行嘅，大家可以密切留意啦。而呢个时候亦都送上一首好有秋意嘅歌俾大家，有林家谦嘅《秋叶原》。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1: 是啦，艺名 Leon Lollipop 的本地艺术家 Leon Lai， 他所创作的经典角色 Gloomy Topsoy 猫多年来都是标志着一个的Topsoy 的神情和幽默的疗愈风格，俘虏了无数的粉丝，亦都曾经以一些大型的壁画足迹遍布香港不同的角落。
2: 是啊，今次 Leon Lollipop 就将 Gloomy Topsoy 猫带到一间艺术馆入边啦，呢间艺术馆其实系 Leon Lollipop 策划嘅首个个人展览 ，Gloomy Museum 啊，托腮猫艺术馆啊。
3: 系啦，展览就以托腮猫啦呢一个嘅艺术漫游为主线噶，嗱串联咧就系艺术史啦、个人创作故事同埋香港文化元素噶，透过咗绘画。同埋立体雕塑仲可以引领住我哋嘅观众穿越咗唔同嘅艺术时代之间添啊！嗱，从呢一个嘅名画经典去到城市记忆，展开咗一场关于观看、停留同埋想象嘅艺术旅程噶。
1: 嗱，究竟 Gloomy 托腮猫背后有啲咩嘅故事呢？今次展览又点样呈现呢个主题呢？嗱，依家就请嚟今次展览嘅策展人、本地油画同埋壁画艺术家 Leon Lollipop 咧，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嘅。Hello Leon， 你好。
4: Hello， 你哋好。
1: 系啊 ，Leon， 今次咧就个展览主角就系 Gloomy 托腮猫咧，本身系以乜嘢作为佢嘅原型噶？
4: 其实佢个样子就系一只异国短毛猫嚟嘅，即系扁面嗰种猫啦。咁佢个颜色就系三色猫嘅三只色啦。咁其实佢个灵感系嚟自我自己咯，因为佢系经历紧我嘅发生嘅嘢，去到讲我嘅故事啦。
2: 咁佢嘅性格系点噶？同你似唔似噶？佢有咩兴趣嘅咧？同你有冇兴趣相投嘅咧？
1: 系咪正正系咪就系你啦？
4: 佢嘅性格都好超好开心嘅，好似我咁样，因为我都中意艺术啦，咁亦都有时会发下梦咁样啦，咁亦都中意周围去，咁所以头先你都有讲咗啦，佢系由壁画带出嚟见到观众先嘅，咁所以佢都好似系好似我咁中意周围去见到唔同嘅人先啦。
3: 嗱咁今次咧就系你自己首个嘅个人展览啦，亦都系 Gloomy Museum 嘅托腮猫艺术馆，托腮猫嘅艺术馆啦。咁其实咧当中有乜嘢嘅主题嘅咧？
4: 今次我就系做紧一个好似跨越时空嘅艺术对话咁样啦。咁我个里边有唔同嘅画啦，同埋有一啲雕塑啦。咁雕塑都系好轻松嘅。咁不过我嘅灵感都系嚟自一啲艺术嘅大师啦，例如一啲梵高嘅毕竹啊，或者系 Monet 啊，或者系 Frida 啊，咁一啲大家可能喺藝術館或者喺甚至唔同媒介咧都見過嘅一啲藝術家嚟到做一個靈感嘅。
1: 咁當中啊會展出幾多份嘅展品啊？展品入面有一啲乜嘢嘅亮點可以等大家留意一下咧？
4: 今次個展覽就大約都有30多件作品啦。咁有主要嘅油画啦，亦都有一啲係頭先我講一啲好可愛嘅雕塑啦。咁而其中一啲雕塑，因為我個展覽都差唔多 run 咗差唔多一個禮拜啦。咁暫時我見到其中一個最受歡迎就係我有一系列10隻嘅好似兵馬俑狀態嘅貓貓啦。
2: 哇！好震撼喎、好想睇啊！
1: 好得意啊！
2: 係啊！咁我想問一下嗱，今次嘅展覽咧係以藝術館為呢個概念噶嘛？咁喺展區嘅分布啦、展品嘅呈現方面啊，你又點樣突顯呢個概念咧？嗱，當中啦，又點樣咧同各大嘅藝術大師嘅風格咧融入啊香港嘅地標當中咧？
4: 因為我自己在英國讀書的時候都很喜歡行藝術館，所以今次這個藝術館其實我就想呈現一個很輕鬆，因為其實它都是住在一個商場裡面，讓大家都是覺得藝術館其實不是一樣很悶很高深的東西，那就很 welcoming 讓不同的老少咸宜去到看這個展覽。那而我那個個布景個即展覽個布景嘅特色都係好似一個藝術館咁樣，有啲羅馬柱啊，有啲不過佢係彩色嘅，咁所以望落去就會開心啲，咁樣令到即係啦，大人細路都會想入去睇啦。
3: 嗱，啱啱都提及過啦，展覽已經咧大約咧開咗一個星期啦，暫時咧見到啲來訪者去反饋又係點咧？
4: 因為呢個月啱啱係國慶嘅假期啦，咁、所以嗰、那個即係商場嘅位置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國內嘅遊客啊，或者香港嘅朋友咧可以去到參觀。咁所以我又覺得原來好得意喎，唔同嘅文化背景嘅人，咁都會睇到裏面自己中意嘅一啲風格啦，或者亦都其中一個共通點，大家好中意貓啊。咁所以係啊，所以大家去到嘅時候都即係主要好輕鬆、好開心，而且有啲可能未認識過嘅朋友都喺個展覽會裏面認識到，即係我原來係由壁畫去到帶出今次呢個貓貓嘅主角，再放去呢一個油畫同埋雕塑系列咁樣咯。
2: 嗯，
1: 係啦，你頭先有講咧，今次會展出30多件嘅作品啊嘛，咁我都知道咧，你今個系列其實都有即係你嘅創作都可能已經有成100幅嘅作品等咁上下噶啦嘅數目，咁點樣揀呢30多幅嘅作品喺今次展覽入面展示咧？係咪都好花頭腦、好傷腦筋咁去揀出呢30多件嘅作品咧？
4: 因為我嗰個貓嘅主角，咁其實我創作呢一個貓都有幾年時間啦，咁每一年都我可能有一啲唔同嘅，例如展覽或者係一啲project 去到用到佢嘅，咁佢會換上唔同嘅衫同埋唔同嘅造型，咁所以剛剛你話大約已經100個啦，因為其實呢幾年裏面加加埋埋都已經差唔多，佢都換咗100個造型啦，咁所以今次就想係我揀咗，因為我用藝術管理到做主題啦，咁所以我都揀咗一啲真係好似頭先講同藝術大師或者係同呢一啲唔同國家嘅一啲特色嘅藝術品有關嘅造型去到呈現咯。
1: 係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嚟呢個展覽，需唔需要預先預約啊，或者登記入場咁樣啊？
4: 唔需要㗎，係每日都開放嘅。
1: 好啊，咁大家可以密切留意啊呢一個嘅展覽啊，咁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生动实践。王坤明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功夫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且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优势。警方国安处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罪。警方星期二在九龙区拘捕两人，他们都是38岁，并持法庭手令搜查两人住所和检走证物。两名被捕人将获准保释候查。消息指被捕男子是前地区组织北区动员成员王家浩，是一名持牌保险经纪。另一名被捕女子就是王家浩的女性朋友。据了解，两人涉嫌管理名为黄色保险的社交媒体专业，在推销保险服务的同时，多次发布具煽动意图的贴文，试图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憎恨。被捕女子本身并非保险业从业员，亦都没有相关牌照，涉嫌协助管理专业。瑞典学院公布，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瑞典学院赞扬安妮卡森的作品有勇气，而且极具创意，透过和古典传统具趣味性的对话，为当代文学开创了新的形式。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此外，一度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指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第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啦，曾经系有坏车阻路噶，咁虽然已经离开咗啦，管道之内仍然系稍为行车缓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东城里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

0: 到咗啦，龙尾就排到过去唐人新村。至于喺沙田嗰边啦，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医院嘅交通意外都仲未清场，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去汽水厂对开噶啦。咁亦都影响到大涌桥路啦，去石门交汇处方向车多，龙尾就排到翠湖花园。咁至于邻近嘅阿公角路去马鞍山方向啦，跟住崇真中学都比较挤塞，龙尾都去到石门交汇处噶啦。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嘅意外就处理好噶啦。另外就系将军澳环澳路啦，去环保大道方向，跟住日出康城嘅意外都清咗场，两个位置交通回复畅顺。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跟住管道入口慢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另外私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接近浸会桥面，龙翔到荃湾方向转上私隧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竹园道，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慢车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就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康宁道仍然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康德道。至于观塘绕道油塘方向啦，就近住观塘码头慢车，龙尾去到海滨道公园。喺新界区方面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挤塞，龙尾分别排到沙田路近住元和路、青沙公路近住美田。就城隧的沙田出口，现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已经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了。另外就在青山公路潭尾段去上水方向，跟住津联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坳头交汇处，宏达路去锦田方向就跟住朗平港铁站车多，龙尾在振兴新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慢车，龙尾在柏丽广场。另外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龙尾青衣南桥。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同埋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最后道路安全员会提醒返你，生命冇 take two， 喺道路上家长应该时刻都拖实同行嘅儿童，避免意外发生，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根医生。
7: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6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喺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ready，3、2、1，go！
8: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1: 十八好时光，
12: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3: 有我靓靓叻叻李文斌，
14: 系啊，我真系犀利醒啊！我人哋赞噶嘛，靓靓有我醒目仔吴文斌，
12: 系啊，大家都又靓又叻啦！嗱，即系呢个时候咧，就想同大家介绍一个嘅舞台剧
14: 啊！
12: 嗱，我哋知道咧，好多时社会咧都会好多一啲嘅误解，对一啲嘅认知障碍嘅长者啦，觉得佢哋可能冇记性啊，咁但系其实只要放低成见啊，俾多啲嘅耐性同埋认同咧，佢哋绝对系好多嘢都做得到噶。
13: 冇错啊！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结合认知障碍嘅展能疗法啦，同埋戏剧治疗啊，带嚟 Good Show 寻宝舞台剧噃。
14: 系啦，由80位认知障碍症嘅长者亲身诚意演出噶。嗱，化身跨越咗遗忘，活在当下嘅即兴大师，透过咗戏剧展现咗佢哋耀眼嘅才华，仲有就系无限嘅可能啊！
12: 嗱 ，Good Show 2026咧就由各个长者中心共同参与创作嘅，亦都透过唔同嘅主题嘅环节咧串联成一出嘅舞台剧噶。
13: 圣公会圣像堂长者地区中心服务经理梁家辉阿 Max 咧就提到啦，今次嘅计划期望咧喺冇挫败嘅环境底下，鼓励认知障碍症嘅长者咧自由发挥佢哋嘅所长，等佢哋咧可以有共创舞台嘅演出啦，有呢个机会啦，同时都希望啦透过表演打破大众人士咧对患者嘅黑板印象噶。
15: 我叫阿 Max 啦，咁我嚟自圣公会圣像堂最低地区中心嘅，喺呢个 Good Show 入边一个统筹啦。平时老友记就叫我影帝嘅，因为我个全名系叫梁家辉。Good Show 啦，源自于其实2025年嘅，因为我哋本身圣公会都好推行一套叫做认知障碍症展能疗法嘅，十三间单位一齐坐低去倾嗰阵时候咧，就话不如我哋就去搞咗一个表演嘅，咁个就系 Good Show 1.0 嘅前身嚟嘅。相對 1.0 Good Show 2.0 啦，再加多咗啲元素落去嘅，多咗一啲單位去做戲劇表演啦。咁另外都有一啲藝術嘅表演活動嘅，譬如話沙畫啊、剪影啊，咁都多咗唔同嘅元素落去嘅。其實我哋都好着重冇挫敗環境，係俾老人家去享受嗰個戲劇嘅表演活動嘅。咁同埋我哋都會好因應老人家嗰個能力啦、專長啦、過往嘅背景啦，去設計同埋度身訂咗一啲表演嘅項目嘅。咁所以有時佢透過呢度好輕鬆嘅手法咧，其實都好俾到老人家，其實好發揮到佢哋自己一啲專長嘅嘢啊，或者係講翻佢哋自己嘅嘢啊。咁其實有時都會睇到老人家好可愛、好古惑嘅一面嘅，即係有時佢哋都會有好簡單一啲角色嘅扮演啊。咁其實都見到佢哋會整蠱啊、老師啊咁嘅。喺13間嘅長者單位入面咧，有大約80個，咁佢哋嘅程度都係大約輕至中度嘅，咁佢哋嘅平均年齡都有成80歲啦。所謂嘅 good show 就係最主要係老人家可以享受嗰場表演，我哋就唔係講求話佢哋要熟讀個台詞啊，或者係好熟練到佢自己要表演噶，其實我哋係想佢哋可以享受嗰個舞台，可以喺佢個舞台入面做翻自己嘅啫。我哋會隆重其事嘅，我哋今次會有一個公演嘅機會嘅，咁我哋會將佢哋帶上舞台，同600位嘅觀眾咧去展現佢哋嘅表演成果嘅。我哋係都希望參加者係有啲互動嘅，亦都可以係透過佢哋一啲嘅互動入邊帶翻出嚟，其實認知障礙症並不可怕嘅。我覺得最緊要係佢哋開心咗嘅，嚟呢個參加呢個彩排啦，呢個戲劇嘅活動入邊啦，我見到佢哋由開始可能我哋會同你講話。做戲我點識㗎？或者係我都唔識嘅，或者我都冇記性嘅咁，佢哋會係講好多啲説話。到後嚟我哋已經好少聽到我哋去講呢啲説話啦，因為佢哋真係好參與喺，好樂在其中嘅。其實認知障礙症真係唔係好可怕嘅，就算記性唔好嘅話，其實都仲有我哋另外一面係可以有能力嘅一面嘅。亦都可以發揮到出嚟。其實我哋覺得我哋每一個長者都係個寶嚟嘅，都係有佢哋好可愛嘅一面嘅。
16: 我嘅寶啊，最緊要係我兩個乖孫。我嘅寶物係健康。
17: 我嘅寶物就係回憶。
18: 我嘅寶物係日日有明天。
12: 系啦，为咗今次剧本创作同埋演技训练嘅戏剧治疗师洪美之 Amy 咧，就为咗可以创作出更加贴合长者生活经历嘅剧目啊，佢咧就喺前期都有同一班参与嘅老友记啦，透过沙画、皮影、布偶、戏剧等等各种嘅形式咧，尽诉心声啊，摆脱咗怕被嫌弃、内疚健忘嘅焦虑噃。
14: 系啊，其中咧，星象堂长者地区中心嘅演出灵感咧，就系来自咧一位曾经担任过导游嘅老友记啦。团队咧就系以旅行团为主题。所以咧，佢哋咧就会讲述咧一班嘅团友啦，跟随住导游咧去到咧就系一间嘅古董店里面买嘢噶噃。其实喺个过程里面咧，就呈现咗长者佢哋嘅生活经验啦，更加系有创意同埋咧舞台表现噶。
19: 大家可以称呼我做 Amy， 我喺呢个 Good Show 里面咧，我系一位戏剧治疗师、导演同埋编剧。咁其实最主要咧就系要去了解佢哋嘅需要吓，了解佢哋嘅能力。然后去提供一些经验给他们，希望可以帮助他们。认知障碍症的长者在演出方面，当然记性就是他们的最大的挑战，所以在我设计里面其实不需要他们去记台词的。都另外一个挑战就是他们要去跟其他人合作，课堂里面会设计多一些游戏给他们有多些互动，建立他们的团队。在这个演出里面，我会用他们很多关于他们生活的经验，尤其是他们以前的回忆。你会看到他去讲他以前的工作或者一些回忆的东西，他们是可以讲得很详细和很仔细。然后我会慢慢地，譬如邀请他们要带一些关键的物品回来，我会放在这套戏里面去协助他们，当拎起那个物品的时候，他就滔滔不绝可以讲那个物品里面的故事。举一个例，有一个导游的角色，咁其实本身那位伯伯咧，佢自己亦都系行选行咗好多年，行完选之后咧，佢喺香港亦都系做导游嘅角色。我系后加佢行选嗰个经验嘅，因为咧，我想佢哋更加去表达有啲嘢唔系旁人睇可能以为唔系宝，咁我就记起咗咧喺我哋倾偈嘅时候咧就讲开相片呢件事，咁啊问开佢原来有影落行选有好多相片，咁我就好知道呢样嘢对佢嚟讲系好紧要，咁我就邀请佢带翻嚟，我就将佢拎。成为变成一个道具，咁啊等佢去表达佢行选嘅经验，同埋呢一啲回忆咧，对佢嚟讲系好紧要咯。喺 Good Show 2.0 里面咧，我哋嘅主题系寻宝。咁寻宝咧有多重意义嘅，第一咧就系希望老友记啦，自己会记翻自己有啲咩对佢嚟讲系宝啦，包括埋其实佢嘅自信心啦，佢嘅能力啦，喺我哋旁观者嚟讲咧，都系一个宝物嚟嘅。咁然后第二咧，亦都系俾其他人咧都要记得，佢哋要揾翻佢哋自己去睇到老友记嘅能力嘅呢一个嘅能力咯，同埋个故事嘅主轴咧都会系同寻宝有关嘅。喺演出之前咧，我而家嘅心情咧係非常之興奮嘅，係啦，因為嚟緊我哋就要一齊去觀賞嗰個成果啦。雖然我成日都講咧，就係我哋課堂咧其實都好多好精彩嘅嘢，可能冇被記錄低咁樣。咁但係成果咧，對於表演者嚟講咧，都係一件好好珍貴同埋好有價值嘅東西。咁啊，舞台亦都好有一個魔力啦。咁所以我嘅興奮就好想咧，就係大家可以見證住我都做得到，同埋佢哋好開心享受呢個舞台。的这个表演，我期望他们可以抛开一些压力，然后去享受开心快乐地在这个舞台上被人看见。
13: 今次 Good Show 寻宝的舞台剧集合了13间的长者中心，大约80位老友记一起参演的。其中一位表演者曾玉莲婆婆，她上年已经有参与这个计划的了。她先生孔先生就说了，太太参与了计划之后很明显开朗了，讲嘢都讲多咗啊！
14: 洪先生咧十分支持佢太太演出嘅，仲做埋呢个跟得老公，每次排练嘅时候咧都会陪住太太出出入入噶，最紧要咧就系身体力行去支持太太。
20: 我咧就系姓洪，咁咧啲人称呼我咧就叫做洪先生，陪我太太啦。我太太以前咧就参加过 Good Show 1.0，今次第二次，一开始。知道想參加呢個計劃，我好贊成。 我亦都好開心，因為佢有咁嘅精神去做呢啲嘢，佢自己決定噶嘛 ，OK 噶，啊，佢決定就得噶啦，我都好想佢自己參加噶，啊，總之佢去邊度我陪佢邊啦，我咪陪佢啊出出入入啊，同埋鼓勵下佢啦嚇。如果佢有啲咩對白嘅，咪幫下佢手咯，睇下啦。我同佢講，我話最緊要就係接到人啦，啊，你人哋講完個嘢，到你講你都未知道係到自己，咁就論盡，就唔需要咩方法鼓勵佢喎。佢中意做嗰樣嘢，佢一定係奮身去做嘅，差唔多。即係依家咁樣，佢同上次嘅 Good Show 只係做配音咧，今次啊多埋演出咧，咁係有進步嘅。今屆佢做 Good Show 咧，就係因為做演員咧，就成個人都開朗咗。我太太排練都 OK 啊，我覺得幾好啊，改善咪即係點講啊，個表情好啲咯，希望佢。佢演出前咧，我太太就唔會緊張，我都唔緊張，因為我對佢有信心啦。因為佢之前佢又唱粵曲嘅，佢又去高山唱，又去油麻地唱，應該都冇問題嘅，亦都會曉得執生嘅，應該讀多一面冇問題嘅。我對佢有信心，繼續努力咯。
13: 孔先生好好啊，我會叫我老公學下佢。
12: 系冇问题嘅，
14: 继续努力啦，继续努力。
13: 讲翻呢个演出犀利啦，可以话系冇标准嘅剧本啦。嗱，佢唔会追求完美嘅演出嘅，佢容许犯错嘅，因为佢更加重视嘅咧就系长者个参与嗰个历程啦。咁由于啦，每位认知障碍症嘅长者咧，佢当刻嘅反应都唔一样噶嘛。咁所以每一次彩排啦，每一次嘅演出咧，都是一个全新嘅体验嚟嘅。Take one take， 可以话咧，连导演啊都未睇过真正嘅首演啊。
14: 如果大家咧有兴趣，都想支持一下咧一班咧咁有热诚嘅老友记的话咧，记得呢一个嘅演出日期啦，就系10月31号下昼2:30啊，而地点就系香港赛马会演艺剧院。
0: 90分钟走遍世界，
21: 一项研究发现喺2005年至2019年共14年间，研究参与者减少3000多个说话字数，平均每一年每日讲话字数比上一年少338个。有神经科学家表示，当人类同其他人连结时会感觉良好，建议可以同陌生人或者好朋友对话，都可以更快乐。
0: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2: 108000里，
23: 中国书画承传千年，名家辈出，
24: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笔墨传统。
2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23: 晚清皇族后裔普心月是20世纪中国书画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
24: 他是中锋、侧锋、偏锋兼用的画家。
25: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3: 我施志荣请来书画鉴定专家龚敏介绍普心月的书画艺术。
26: 区区有睇头。
12: 嗱，系啦，喺唔少地方咧，每逢夏天咧，都会有啲朋友去其他地方避暑嘅。但你哋又有冇谂过，以前嘅香港人会去边度避暑咧？吓，
13: 早喺1900年代啦，传教士咧，佢哋已经咧睇中咗长洲啊。嗱，当时咧嘅传教士咧形容啊，长洲南部咧系一个被低估嘅隐世之地嚟噶，嗰度咧气候同港岛山顶咧差唔多嘅，适合咧发展成为避暑休养嘅山。
14: 而在1970年代末，大屿山芝麻湾半岛的情碧村有另一种想法，不止是避几日暑，而是富裕阶层和企业员恒常的度假屋来的。
12: 真是平时都没有遗意，原来香港的别墅都见证着城市的变迁的痕迹，而建筑师袁伟贤 Alex 就透过实地考察和翻查文献书籍，完成了1930年至1980年代的香港摩登别墅研究，接下来 咧喺10月16号至到25号咧就有香港摩登别墅展啦，就系讲紧1930至到1980呢个年代嘅大宅噶。
13: 嗯，系咪好想知多啲咧？我嚟请佢出嚟啦，电话线上揾嚟 Alex 同我哋倾下偈。
1: Hello，Alex，hello，hello， 各位主持好，
14: 你好，
1: 你好，我系袁伟贤，
12: 你好，
13: 欢迎你啊！咁你不如咧先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一个香港摩登别墅展览啊，当初点解会谂到研究香港嘅别墅嘅？
1: 好啊，主要嚟讲咧，别墅呢个字咧喺我哋提及嘅房屋史啊，喺香港比较少啲啦。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有兴趣，或者好多香港人都会感兴趣，好想窥探一下究竟别墅喺香港人嘅心目中喺边度会见到，或者系点样先会发现。咁所以我搞呢个展览咧，系想大家可以喺同一个地方可以见到晒香港好多特色嘅别墅。
14: 嗯，咁喺展览咧，包括咗啲乜嘢嘅区域嘅别墅建筑噶？
1: 主要嚟讲咧，呢个展览系希望可以包括到香港九龙新界同埋大屿山，即系基本上可以希望系可以喺即系呢啲区分嘅啲区域入边，可以展到每一个区都有佢特别嘅案例，而呢啲地方本身都系同香港嘅城市发展好有关系，所以就希望可以涵盖晒，将大家可能平时行山见到嘅别墅都可以喺今次用模型嘅方式见到。
12: 嗱，咁我哋有提过啦，头先讲到长洲山顶啊，呢啲地方都曾经系一啲嘅度假胜地嚟噶嘛。咁啊，其实即系长洲同埋山顶，即系佢哋有冇啲咩相似啊，或者有啲咩唔同嘅地方咧，可以同我哋讲解一下咧？
1: 系，其实主持人头先讲得好啱，就系佢哋本身都系一个山区啦。咁以前嚟讲，佢哋因为山区佢位处个地势比较高啲啦，咁气候其实亦都有少少唔同。咁当时即系讲紧系1904年啦，即系山顶区就其实有一条好严苛嘅条例嘅，就系净系可以系欧洲人就系可以住，但系欧洲人食炭啦，系啦，咁所以就系、是、其实唔系一啲咁好嘅条例，但系历史就系历史啦。咁就1904年就喺山顶，喺香港岛嘅山顶就定咗呢条条例啦。咁1919年咧，其实长洲都效法咗呢样嘢啦。咁所以有啲传教士就同定例局申请，就希望可以将佢变成一啲宗教啊，或者系避暑嘅一啲用途咯。咁所以亦都系划分咗一个咁样嘅区别啦，系啦。
13: 展览亦都会讲到咧，港岛南岸啊，东方李维埃拉呢个临海别墅啊，同埋咧50至80年代电影，我哋成日睇到嗰啲豪门嘅布局等等啦。咁你又建议啦，如果观众入场啦，可以喺边一个角度嗰度开始欣赏成个展览咧？
1: 东方嘅李维埃拉呢个字咧，系大概60-70年代嘅旅游书咧，其实已经开始提到了，或者更早期啦。咁本身呢个字咧，其实包含咗一个现代同埋摩登嘅一个代表。因为就系呢两条有两条咁样嘅条例诞生咗，所以其实好多房屋啊，当时喺山顶啊，或者系喺长洲啊，又或者喺半山区咧，佢哋嘅条例系受到即系唔可以起一啲现代主义嘅嘢。咁喺嗰阵时，佢哋一定要起一啲欧式嘅房屋嘅。咁东方嘅李维埃拉臨海別墅正正就是這個轉捩點，就是將一些現代的元素擺在因為沒有人理嘛那些地方，亦都是一些比較上是山區即是斜坡啊要開發的地方，所以這個時候正正就是個切入點，就是看摩登建築的由30年代開始。咁至於你說豪門佈局啊，這些正正就是50年代、60年代粵語片由黑色由黑白嘅影画演变成为彩色影画，其实你当中你可以见到好多室内嘅设计都系 有一種我哋會叫做 mid-century modern 嘅元素，即係五十年代大學發展嘅、一啲由美國開始嘅一啲現代主義嘅元素係放咗落去粵語片度。所以觀眾其實都係可以順次序去睇到，因為我哋係一個 timeline 同埋一個以地域性同 timeline 並行嘅一個，所以睇到咁上下就會睇到一啲 modern 嘅元素。
14: 係啊係啊係。咁、除咗今次嘅展覽啦，我知道嚟緊嘅18號有一個就係半山步行觀察團，咁你哋呢一個嘅導賞團咧會行經啲乜嘢嘅建築物㗎？
1: 喺半山區其實有好多小徑都係好俾樹林包圍住，而正正呢一樣嘢就係當年張愛玲亦都描述過好多深宅大院嘅一啲大宅啦。咁佢哋都係一啲由平台堆積而成，即係半山好特別嘅個紋理，就係有多牆同埋台而好多樓梯去行，咁所以今次嘅導賞團主要嚟講係行樓梯，去睇下究竟有啲咩剩低咗嘅台啊、樓啊，但係我哋會經過太白台啊、太子台啊，有啲可能已經拆咗，但係仲喺度剩翻嘅一啲圍牆。
12: 咁係啦，咁我知道你哋都仲安排咗一個工作坊，俾小朋友同埋家長可以共同設計一個家嘅，或者可以簡單咁講下，即係可以點樣報名參加？
1: 係呢、這個活動主要嚟講係因為我哋呢一個展覽係受信賢設計大師姚家山女士帶領嘅一個團隊去俾呢個咁樣嘅展覽機會我哋，所以我哋希望可以回饋翻社區，咁就去做一個工作坊，就設計俾小朋友同家長可以設計佢哋心目中嘅一個屋企。咁
12: 需唔需要點樣特別報名？
1: 簡單係啦，報名方法好簡單，就係、喺我哋嘅 IG page 填 Google Form 就可以啦。
14: 好啊，方便啦。
12: 喺度就唔該曬袁偉賢 Alex 啦，同我哋介紹咗呢個咁有趣嘅香港摩登別墅展覽，1930至1980年代嘅呢個活動啊。唔該曬 Alex， 係啊，我覺得真係好有趣啊，同埋
14: 小朋友去參加幾好，
12: 係啊，學到好多嘢啊。不過呢個時候要學嘢或者要聽我哋節目，留翻聽日啦。
14: 好，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上盖工程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的事件，屋宇署表示项目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大楼重建，屋宇署收到并已批准有关拆卸图纸，但是署方至今未有收到展开拆卸工程的申请。署方表示项目内六堂大楼均有部分钢筋配置严重偏离批准图纸，屋宇署已经要求项目的专业人士提交补救方案供署方审批。署方早前接纳了结构工程师为其中三堂大楼提交的补救方案，为让该等补救工程得以展开，署方今年5月撤回停工令。据了解，补救工程已经自同月陆续展开。皇岗口岸通关在即，运输署表示已经向的士业界解说进出口岸接载乘客的详细安排，做好轮候、分流、取酬等管理安排。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空载市区和新界的士以及已有预约行程的车队的士司机需要先在公共交通缓冲区取酬，按序前往口岸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专属上客区接载乘客，现场会有大使协助乘客登记车牌号码和调到已预约车队的士。另外，皇岗口岸大楼设预约车队的士乘客候车区，乘客应该先到候车区内的服务站向车队的士大使展示以预约车队的士车牌号码作登记，留意显示屏车队的士到站资料，在的士到达后再前往登车。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及陈佩良位于秀茂坪村秀智楼地下的联合办事处怀疑被人淋泼红油，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消息说警方经过翻睇闭路电视追查到涉案男子，并到其所住单位拘捕他。消息又说涉案男子怀疑曾经到相关办事处要求协助，但其后指称投诉员对方未能够提供协助，警方初步相信事件不涉及黑社会或者欠债。警方今早6点几接获上址保安报案，指有关办事处被淋泼红油，警方接报到场将案件列作刑事毁坏。渔护署公布今日起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在未来四个月会优先到曾经有狗只袭击途人及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署方会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发言人说捕获狗只之后，渔护署会检查狗只是否已经植入晶片，并领有有效牌照，并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及核对捕失记录，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渔护署会同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时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要求狗只畜养人切实履行责任。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最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到7级，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到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环行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东城里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呢一段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咁不过喺旁边啦，青山公路潭尾段去上水方向啦。跟住錦田河橋面嗰段仍然比較繁忙的。至於在沙田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沙田醫院的意外都處理好的了。車龍斷斷續續排到接近石門交匯處。旁邊的阿公角街去烏溪沙方向跟住崇真中學仍然比較車多的。斷斷續續排到個阿公角村。亦都影響到大涌橋路上行去交匯處稍為慢車。另外提提你啦，沙田圍路有水管急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快线仍然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跟住玉龙山仍然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喺和斜村对开。晚间封路方面，同你预告下啦，喺中环嘅杰志街会有渠务工程，由晏啲10点钟直至听朝6点，介乎百花街至到去嘉咸街嘅路段啦，系全线封闭，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渡船街、灯打士街方向美孚、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是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翻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二六。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被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7: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8: 系啊，
7: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9: 喺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一年。风工勿躁，慎防山火。
10: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11: 我系马恩慈，咪话咁快咧就下去秋来啦。每到秋天我就想起古人的说话了，秋风起三蛇肥。那为什么呢？就因为秋天这个天气最适合吃一些进补的食物。不过无论你吃什么都好，最重要记住要健康饮食。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12: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3: 理财新世代。
14: 香港有些什么可以比较主动去做来去推动旅客方面的零售增长呢？
15: 其实香港政府都是尽量去打造一些体验的刺激，包括演唱会啊，或者 culture 的一些体验，尽量去招揽一些所谓高消费产品的旅客来香港。
16: 星期六早上9点半，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港台电视32，
13: 理财新世代。

0: 下留情，来不来情牵。
1: 朋友仔，久唔久倾下偈。
0: 嘉怡，点解好似好耐冇见你咁嘅？
2: 系啊，因为呢排好忙宣传啊，因为
0: 你去咗几多地方啊？
2: 我去咗好多地方，去咗成都啦，去咗马来西亚啦，我啱啱去咗拍咗一个。因為阿 Bosco 佢有個
0: 即係黃宗澤，
2: 係黃宗澤，佢有個一啲講旅遊嘅嘢嘅節目，咁跟住佢就揾咗我去做嘉賓，所以我啱啱又去咗馬來西亞嘅仙本拿啦，跟住之後又之前又有去咗曼谷啦，好多地方去咗。
0: 你知啦，通常我一聽到呢啲嘢，我就會 send 個 message 俾嘉怡，喂，可唔可以邀請阿 Bosco 上嚟做下嘉賓啊？
2: 我問咗佢噶啦，佢話好嘅，可以嘅，
0: 好期待
2: 啊，係啊，等佢得閒啦，等佢得閒，佢而家都唔喺香港。佢正啊，佢睇 F1 啊。
0: 哎哟，因為呢佢應該係未上過手下流程嘅。
2: 係啊，係應該未啊，應該未。
0: 我接近呢係從來都冇同黃宗澤先
2: 生傾過偈。但我覺得你同佢傾偈會好開心。
0: 點解呢？
2: 因為大家都係同一類人。
0: 哦，係咩？
2: 嗰種同一類人係。
0: 佢咁靚仔，我點可以同佢同一類啊？
2: 咪佢好嗰啲叫咩？佢好錫老人家㗎。
0: 哦。
2: 即係譬如佢好錫同佢合作過嘅前輩啦。
0: 哦。
2: 好有情有義。
0: 哦，
2: 即係所以其實即係好似你咁樣，你咪好即係你都好鍾意，
0: 好難同佢比較，佢咁靚仔，
2: 咪你都好鍾意即係好尊敬一啲我哋，即係佢好尊敬啲前輩囉，即係佢成日覺得因為佢自己啱啱以前拍戲好多時都係前輩睇住佢呀或者陪住佢呀，所以佢到佢而家有啲能力呢，佢成日都會好 take care 啲前輩。
0: 哦，
2: 好好啊，好好啊，好好。同埋你見佢對佢啲員工啦，係都係好好
0: 嘅，
2: 即係佢係一個好好嘅人嚟嘅。
0: 哦，咦，有機會真係希望可以請到佢上嚟手下留情啦。咁今日呢我哋就一陣間搭半個月都會有嘉賓嘅。咁上一次就講服裝啦。咁今次呢我哋搵到一個呢，我諗大家都一定未聽過，就係講下收音師。
2: 我諗好多人都唔知道收音師係
0: 做咩嘅，舉高之咪咁啊收音囉，或者裝
2: 好多
0: 啲咪囉。
2: 好多聽眾唔知道呢，我哋裝嗰支咪呢喺個心口嗰支咪其實真係好細支㗎㗎。
0: 同埋其實係成個拍戲嘅名脈嚟
2: 嘅。
0: 咁一陣間呢我哋搭半個呢就搵到一位好資深嘅香港嘅收音師啦。咁佢呢就會同我哋 Alex 啊，佢就會同我哋解構下呢收音師係點嘅一回事啦。其實有好多大家都估唔到要留意嘅嘢，譬如衣著都緊要㗎喎。或者佢哋在現場的工作是怎樣的呢，他們有什麼器材是要留意的呢，那密切留意一陣間呢，八點半鐘過後啦，那今天不如嘉怡開始先啦。
3: 手下留情，話說小弟。
2: 好啦，話說小妹呢近排呢就接到有個電話，就是一個做貓義工的電話。咁其實係嗰朝我一早起身，我就一開電話我就見到一個 WhatsApp， 就係一隻貓貓死咗喺條街度，流曬血喺嘴邊嘅。
0: 你睇到呢個 WhatsApp？
2: 我睇到一張相咁，係佢 send 俾我。咁跟住我就即刻問佢，我話：唉，點解咁㗎？咁樣咁佢就話俾我聽，即係隻貓即係喺街應該係被狗咬或者乜嘢死咗。咁跟住佢就好傷心。佢傷心到係即係喊得好犀利，佢因為喺短短我諗十日內死咗三隻貓。
0: 哦，係佢即係唔關佢事嘅，只不過佢知道。
2: 因為佢其實本身係貓義工啦，佢好多時會去餵貓啦。咁佢因為佢自己本身有一個貓舍咁樣嘅地方嘅。咁但係你知道其實貓義工都要用好多好多錢。即係你租地方又係要錢。咁個貓舍的而且確係真係唔夠地方容納曬所有流浪貓嘛，咁但係有好多流浪貓都喺條街度，但係佢都冇辦法即係全部拎曬返去㗎嘛，咁所以變咗佢就即係佢會有一種即係好傷心，就會有少少怪責自己添，佢甚至乎佢就同我佢有問，即係佢話點解，因為佢啱啱就喺一個地方救咗一隻貓，就係有一個即係有一個人去求救，就話喂有隻貓喺我哋呢度啊，你搵人接走佢啦。
0: 哦，即係佢呢啲嘅貓義工就會係譬如突然間有隻流浪貓，或者被人棄養嘅人唔知點解走失咗，咁你就可以搵呢啲嘅貓義工就幫下手去接濟佢哋咁樣。
2: 係啦，咁佢即係咁 其實那個地方本身是即是是可以養到貓的，但是那些人就不養啦，那就叫他接走去啦。那他就因為這樣接走了那隻貓呢，就拎了回去貓舍，那他就即是他會突然間在他很不開心的時候，他就會問囉，他說為什麼好像每次當我救到一隻貓的時候，街邊就會有隻貓會死的了。
0: 哎呀，
2: 即是他會這樣想囉，同埋他會覺得如果我個貓舍夠大，佢哋可以喺我個貓舍度生活，佢哋咪唔使死囉。
0: 係。
2: 咁其實佢去到好灰呀，佢真係曾經有諗過自尋短見㗎，你知唔知道、
0: oh.
2: 因為佢好痛心呀、
0: 啊、
2: 即係佢好愛錫啲貓，但係即係又有一定嘅感情啦，你每一日都餵佢哋，但係佢哋又流離失所，佢又唔可以將佢哋拎返去貓舍，咁、所以變咗即係嗰種好無力感囉。咁、其實我即係我聽完之後，我都即係我好理解佢嘅痛啊，所以但係我就只能夠講話，即係佢喺佢最唔開心嘅時候，佢就問咗好多點解點解點解啦，當然咁，但係其實都有發生過好好嘅事嘅，例如我啱啱我有個朋友嗰陣時揸車喺條街度揸車，落住大雨，咁佢見到喺架車過嘅時候，見到有粒嘢，就喺正個馬路中心，因為落住大雨，咁跟住佢就直接冇刹车，佢直接碌，即系过咗去。
0: 哦，
2: 嗰粒嘢咧就喺个车底，
0: 系安然无恙嘅，
2: 安然无恙。后面仲有架车，
0: 哎呀，
2: 又系喺车底咁样过咗。
0: 系，
2: 咁佢就喺度谂唔对路，呢一只应该似系生物嚟嘅，佢就兜翻架车翻转头。就一睇停低就執起佢，一睇就真係一隻貓。
0: 哎呀，
2: 咁跟住佢就執咗佢返去啦，返咗去之後，咁佢又俾相我睇嘅，因為佢又唔識，佢又問我識唔識貓義工啦，咁我當然我就介紹我呢位朋友俾佢識，咁佢就即刻即係睇到呢嗰隻貓呢兩隻眼呢成日流曬龍㗎啦，已經
0: 即係佢即係生病㗎啦，
2: 係呀，好病㗎啦已經，咁係一個貓 BB 嚟㗎啫。
0: 哎呀，
2: 咁我呢個朋友呢，佢就因為佢都要做嘢，佢就拎咗佢返屋企，就俾溫暖佢先啦，即係冚曬被，因為落住雨咁啊，等佢抹乾咗先，咁啊揾到個貓義工，貓義工，即係其實我個朋友，即係另外，即係呢個貓義工嘅朋友，佢最感動嘅係咩呢？因為我佢有 offer 俾佢，就係話你使唔使我哋嚟接走佢，帶佢睇醫生，然後先再俾翻你，或者我哋直前湊好佢先，跟住我哋放領養。咁跟住我呢個朋友就話唔緊要啦，既然我哋執咗去，我哋負起呢個責任。咁佢就自己真係帶佢去睇醫生，咁、就所有錢呢都冇問我呢個義工朋友，佢、都係自己去俾曬，自己去 take care， 自己照顧，每一日就帶佢返工，每一日就幫佢滴眼藥水，因為佢嗰個係有一個病，一定要每一日要滴眼藥水，咁直至而家就養到佢好、好好好得意。咁我呢個貓義工嘅朋友，佢就好開心囉。其實佢就係話，點解當有人喺街遇到有流浪貓嘅時候，或者你執到嘅時候，如果可以每一個人都行多一步，佢哋就唔會咁大嘅責任，咁辛苦囉。

0: 喂，嗱，我就即系我都唔知系咪叫感恩啦吓，我就冇试过喺街遇到一啲流浪猫啦。好啦，嗱，我又对于你知啦，我对于除咗人之外，我所有动物都惊噶嘛。
1: 系，
0: 咁所以我亦都唔会主动去掂啦。好啦，譬如以你因嘉怡，大家都知道好锡猫嘅，咁你会俾啲咩 advice 大家？譬如举个例，有一日如果我喺街，好似头先你个朋友咁啊，哎呀，雨中咧就见到一只失缩于滂沱大雨下嘅小猫咪。咁我哋其实咧作为普通市民，我又唔识搞嘅阵，我应该要做啲咩嘅咧？其实
1: 嗱，其实咧。真系睇下你个能力去到边样边度，真心。
0: 譬如你当我呢啲冇能力嘅咁点算咧？
1: 咁你呢啲你梗系打俾我啦，即刻。你打俾我先啦，我帮你谂方法，睇下有冇义工帮手啦。
0: 系系。
1: 咁但系其实如果大家又唔惊动物嘅，又有时间嘅，又金钱又许可嘅，其实大家都系做紧一件善事。
0: 嗯。
1: 即系如果将佢可以带佢去诊所度，带佢去睇医生，你负责咗佢个医药费，其实。是你减轻了很多，其实等于你捐钱，
0: 是
1: 是不是？但你还要捐埋力，即是其实是我想很多义工会很感激，因为其实义工猫义工啊狗义工，其实他们真的有很大的压力，因为金钱上对于他们来讲是很大很大的压力，他们其实哪有收入啫？
0: 系、哦，
1: 即系佢哋真系
0: 又唔会无端端只猫会好翻噶嘛？
1: 系啊，咁佢哋每一次有人就会揾佢哋，就系、是、叫佢哋帮手救。咁每次救佢都系要拎一大笔钱出嚟救。
0: 嗯，
1: 咁我呢个朋友之前真系用佢嘅积蓄，自己嘅积蓄一路使，佢就靠即系靠人捐款啦。咁但系捐款嗰个钱其实好难 cover 咁多个医药费噶嘛，其实个个揾亲猫义工、狗义工喺街执到嘅动物，其实好多时都系受咗伤啊，好多时都系要做手术啊，其实嗰度系好多钱噶嘛，咁所以变咗系如果大家能力许可嘅，即系我好建议大家可以take care 到嘅，咪带佢去睇医生咯，带佢睇兽医。醫翻好，如果你養唔到嘅，真係冇辦法養嘅，咁你咪可以聯絡義工，叫佢哋幫你出領養囉。咁、
0: 哦、
1: 你就可以即係幫輕咗佢哋嗰個醫藥費。
0: 喔、哦、即係多謝你同我分享呢個故事，因為呢、唉，我哋呢啲咁嘅城市人，即係首先就成日都覺得，唉，顧掂自己先算啦。咁但係其實而家喺個坊間，特別係香港啦，即係其他地方我唔知啦。即係有好多人佢哋係唔係淨係顧住自己嘅，即係特別動物啦。咁啊，除咗貓之外，譬如狗啊，或者總之有啲小動物，其實佢哋可能係孤苦無依啊，或者流浪街頭啊，又有病有痛啊。咁佢哋啊，即係呢個貓義工，佢哋真係自己攞埋錢出嚟要去醫翻好嗰啲動物。都是为了保到一个生命。
1: 是啊，他们真的将自己的积蓄拿出来的。我真的觉得很犀利的。
0: 真的很伟大。
1: 是很伟大的。每次可能有事的时候，你 feel 到他们那种压力，那种彷徨，那种没得见死不救。
0: 嗯。
1: 因为他直行直动物在你面前，他们不忍心，但是哇真的用晒自己嘅钱去救，我觉得系好，真系好伟大咯。
0: 系啊，咁希望咧，即系大家都出多一点力啦。我都学习下啊，我都谂紧，如果有一日我系遇上呢啲环境嘅话，除咗带我俾你之外，咩啊？我要准备定个纸皮箱。
1: 系啊，即系搵啲毛巾包起去，即系带佢去睇个医生咁样咯。
0: 哦，咁嗰啲医生系24小时都开噶，
1: 都有24小时有。
0: 哦，有嘅，真有嘅。
1: 系啊，
0: 有三更半夜咁。
1: 有嘅，都有24小時，當然24小時又貴啲啦，因為你夜晚嘅。
0: 即係等於我哋夜晚睇急診一樣。
1: 係啊，但係都有一間係MPV 係一個即係非牟利嘅診所，佢都係可以開到夜。
0: 喔、哦。咁有啲咩就請教你啦，仲係。
1: 係啊，
0: 係。好啊，多謝你今日嘅呢個分享啦。咁啊，我哋聽一首歌啦。
1: 好啊。
0: 咁轉頭返嚟呢，就係、是、我哋今日嘅嘉賓啦，就會有一位資深嘅收音師，就係、是、林錦昌先生 Alex。咁佢呢就準備呢會同我哋解構下呢個收音嘅行業究竟係點樣運作啦，有啲咩器材啦，有啲咩有趣嘅嘢呢，
1: 有咩新鮮事啊，
0: 轉頭返嚟同 Alex 講啊。
1: 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上盖工程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的事件，屋宇署表示项目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大楼重建，屋宇署收到并已批准有关拆卸图纸，但是署方至今未有收到展开拆卸工程的申请。署方表示项目内六堂大楼都有部分钢筋配置严重偏离批准图纸，屋宇署已经要求项目的专业人士提交补救方案供署方审批。署方早前接纳了结构工程师为其中三堂大楼提交的补救方案，为了让该等补救工程得以展开，署方今年五月撤回停工令。据了解，补救工程已经自同月陆续展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今日起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在北京，商务部表示部长王文涛会见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较早时说，作为原则，中方希望欧方能够同中方双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推动中欧的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方认为这样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中方提名宋利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竞选。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世卫总干事竞选的提问时表示，世卫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怎样在新变局及新形势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毛宁说，中方提名宋利参与竞选，体现中方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中方对多边主义及世界卫生组织的坚定支援。中方相信如果宋利当选世卫总干事，将有助这个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北风，多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零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啲咩服务呢？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体峰。
6: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嘅病册，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嘅一半。洗衣房我哋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嘅衣物。
5: 千禧年代。

0: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未知的路由佢陪住你。

0: 以是恐惧，亦都可以是令自己进步的尝试。作为第一首个人作品的主题，胡定欣希望在大家未知的迷茫中，这首歌可以成为鼓励和陪伴。作曲又是伊妮，填词李冠伦，编曲 Jason 司徒，监制是伊妮李冠伦。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胡定欣《未知也好》。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为咗令大家更加了解香港影视工业，
2: 更感受到每个岗位背后嘅辛酸史，
1: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2: 香港影视工业大逃家。
1: 嘉怡，嘉怡
3: ，Hello，
1: 系啦，咁我哋每一辑咧，即系呢个香港影视大逃监咧，我哋就揾一啲幕后嘅高手咧，同大家解构一下啦。咁今日咧，我哋呢位高手咧就劲啦，
3: 系，
1: 佢咧就好主宰到我哋嗰啲声音嘅，
3: 冇错。
1: 咁究竟啲声好唔好听啊？或者啲声录唔录一齐啊？其实都关佢事。
3: 同埋咧，头先我一嚟到一见到佢，咁因为我病病地啊嘛，咁我一嚟到我就同佢讲，我话喂，你戴翻个口罩。佢第一句嘢就系话。哎呀，我怕我聲不靚。
1: 是啊，你會更加沒聽到，因為呢我們現在在現場呢，其實有香港電台的控制師傅在這裡。咁佢哋大家呢在 V 運運牛先。
3: 你張凳呢，你張凳
1: 呢，邊張凳有聲㗎喎，喐嗰陣，因為佢哋嗰啲職業病啊，即係有時啲凳呢咪咦聲嘅。咁佢哋呢就會好敏感，喂，係喎，如果一陣間我哋喐緊嗰陣呢，會收到呢啲雜音落去囉。呢啲係高手過招啦。同埋佢有做一句嘢就係soundtrack 咁樣。
3: 係啊，頭先一嚟就 soundtrack。
1: 係啦，好，你歡迎呢就係香港嘅著名嘅業內嘅收音師 Alex 林錦昌。Hello
4: 大家好。
1: 我好少叫你全名啊。
4: 係啊 ，Benny。
1: 咁Alex 我哋就合作過啦，咁
3: 好多次啊，合作
1: 好多次啦。咁除此之外呢，就其實你都即係做過香港好多嘅電視劇啊，或者電影嘅啲，甚至乎係廣告啊嘅一啲收音嘅工作啦。咁佢亦都有開班呢就教授呢個收音嘅。咁所以呢，今次呢我哋就同Alex慢慢解構一下
3: 究竟收音係咩嚟。
1: 收音有咩係啊咩嚟呢，即係其實有好多嘢可以講啊。嘉怡你問先啦，你。
3: 其實呢我成日都想問一個問題，我記得我細個睇戏嘅时候咧，其实唔知点解我细个睇亲嗰啲戏咧，都系配音嘅，系嘛？
1: 系
3: 即系细个我哋睇嗰啲电影，其实有冇收音嘅？你知唔知
4: 道？哇！即系好难啊！這個問題呢比較即係喺我入行之前㗎，咁我试下解释下先，我试下嘅啫，应该系以前咧嘅摄影机
3: 系。
4: 仲係用喺菲林㗎嘛，可能係菲林年代㗎嘛。
1: 係。
4: 咁據我所知呢，菲林嗰個年代嗰個菲林機呢 ,roll 緊嗰陣時係好大聲，會咋咋咋咋咋咋咁樣嘅。
3: 喔、哦。
4: 所以呢就唔能夠喺現場收音。
3: 喔、哦、原來係咁啊，嘩真係準知識喎。
1: 係。
4: 但係呢應該呢都會有返一個收音師喺度收返條 reference, 返到去後期背音。
3: 係、
4: 哦、據我所知係咁。
1: 咁當然你都係因為即係以前嘅收音，特別係無線收音嘅技術呢，就冇而家咁好啦。
4: 冇錯，
1: 咁所以呢即係好多時呢配到返去呢都用唔到條聲啦。咁仲有一樣嘢好重要嘅，呢個就係某啲前輩同我講返啦，就因為以前拍嘅時候太趕啦。咁啲 artist 可能六七早起，即係譬如周嘉怡，你跟住今日已經第四場啦。咁去到呢得啦，唔使講啦，嗱你就係、是、你去到呢就係、是你個口勾咗23456啦，我哋到時砌返上去啦。
3: 其實真係好誇張㗎喎。
1: 啲23456啊
3: ?789?
1: 即係我真係聽佢哋係咁講㗎以前。咁後來譬如嗰啲配音領班大師，譬如丁宇叔呢啲，咁佢就數啦。喔、哦、周嘉怡呢句就講 123456, 咁即係六隻字啦。你喺度做緊乜啊，咁佢就真係咁樣砌返啲台詞落去㗎。
3: 嘩真係好誇張，其實我覺得以前嗰啲演員我唔知佢哋點樣可以演到呢。因為你講熟字喎、
1: 啊。係啊，
3: 好犀利。
1: 咁我又問多代表觀眾同聽眾問一個問題。點解呀要我哋譬如啲導演呢，好多時呢啲人送啲紀念品俾我呢，就送個拍板俾我㗎。大家知咩叫拍板呢，即係有黑白黑白嗰個拍板呢。咁呢塊拍板呢，而家呢其實就已經越嚟越少機會用到㗎。咁聽講話呢就係同收音有關㗎。咁 Alex 可唔可以解構下係咩嚟嘅呢？
4: 當然可以啦。拍板呢其實呢有兩個用途嘅。
1: Action!
4: 第一個用途呢嗰個就係寫咗嗰、那個嗰、場戲第幾個 shot, 第幾個 take, 同埋即係佢都關於畫面嘅資料喺裏面。第二個用途呢就係、是、拍落去嘅時候呢喺個聲音會有個 waveform 會彈起咗。咁呢就俾後期剪接嗰陣時呢就對返聲同埋畫同步。
3: 喔、oh。
1: 即係譬如你有一下係嗰、那個即係嗰個版呢你喺畫面度你因為譬如呢以前嘅譬如菲林咁樣啦咁佢唔會同時收埋條聲㗎嘛佢淨係畫還畫收聲音還聲音收。咁你好啦你見到塊板拍落去嗰下就睇到電腦或者嗰個聲嗰下拍嗰下聲你對返齊呢後面啲聲呢就
3: 會齊啦。
1: 如果唔係呢你就捅死大家因為呢即係將逐條人聲捅落去嗰個口度、其實係非常之複雜嘅。
4: 冇錯啦。
1: 係咪咁嘅意思呀
4: 係冇錯。
1: 係啦。
3: 咁即係而家有時我哋呢拍啲細成本嘢呢即係譬如好似我拍嗰啲 YouTube channel 嗰啲呢咁我哋冇嗰塊拍板㗎嘛我哋拍手囉。
1: 就準備一二三。咁三部機呢就同時都會收到呢個拍手聲嘅時候咁、三部機收到嘅聲你一對返齊啲位呢佢就應該係同步嘅嘢。
4: 係啦係啦同步返、可能甚至乎依家未必要需要拍板㗎啦只不過係佢哋會對返開口嗰句自動已經升咗落去㗎啦。
3: 哦，即係其實而家拍板都唔需要，因為已經好多數碼
4: 冇錯，冇錯，係啊，後期嘅軟件已經可以幫到呢、這個。
3: 但係大家都會繼續做呢件事嘅。
4: 我哋做咗會安全好多，
1: 同我哋覺得現場係真係拍戲咯。
4: 係啊，冇錯係啊。
1: 咁我又問多啦，呢、這個咧我都係入行之後先知嘅。咁啊，如果大家觀眾咧可能有所不知啦，拍板咧都有分兩個拍法嘅喎，一係就係 action 拍。或者是我哋有陣時叫板尾嘅、即係話呢嗰場戲拍完好哎板尾板尾
3: 即係好多時都係冇板啦冇板啦
1: 冇板冇板或者板尾咁板尾呢就即係後面拍完曬嗰個 shot 先至拍嘅咁點解會咁呢
4: 咁其實打頭板同埋打尾板呢其實個用途都係一樣都係對返條聲只不過喺前面對定喺後面對嘅啫咁可能有陣時唔夠時間出去打個頭板咁、我咪拍完就打板嗰個手足就會嗌住哎板尾就衝出去俾幾部 cam 對住拍咁就對咗條聲啦可以。
1: 同埋有陣時呢亦都可能係因為呢譬如舉個例呢嗰個演員譬如周家怡準備呢場要喊啦佢有情緒啦或者係佢讀白戲嚟嘅。咁唔想拍板嗰下呢影響到個
4: 冇錯冇錯。
1: 個演員嘅情緒投入或者嚇親啲小朋友我哋有時拍小朋友戲啦。咁所以呢唔好用嗰下聲去干擾大家嘅思緒，咁所以有時就會拍完咧先至拍反尾咁樣。
3: 係，因為我記得嗰陣時曾經我見過有個導演咧，因為佢唔係自己嗌 action 嘅，咁就俾
1: 我都唔自己嗌 action， 係
3: 啊，俾副導演嗌 action 嘅，點知個副導演嗌 action 之後，個導演就鬧個副導演鬧得好金。
1: 點解
3: 咁不嚇死人啊因為個副導演好大聲 action 咁但係嗰場戲就係一啲好有情緒嘅戲
1: 咁以前嗰啲副導演呢或者導演呢係連嗰個喉嚨定嗰啖痰我都要 action 咁樣
3: 嘅埋出嚟
1: 我從來都冇嗌過㗎我啲有陣時啲觀眾或者啲親戚嚟探班呢就話喂導演唔係要嗌 action 嘅咩我而家唔使㗎啦
4: 唔使導演嗌
1: 副導演啦大家都會嗌 cut 嘅咁我睇下你嗌幾大聲啦咁但係嗌 cut 就真係要夠啦咁呢個就真係導演作準嘅好啦我哋解構咗啲常識啦我哋先起咗佢底先啦好啦 Alex 你入咗呢行幾耐呀收音行
4: 收音行都有15至16年啦
1: 咁你本來是做咩㗎即係點解會入咗呢一行
4: 我本身呢就係、是、做stage 嘅 audio 嘅、
1: 即係如果啲所謂冇音嗰啲音
4: 係啦冇錯啦咁我哋又點解因為其實呢我又想講返自己其實我細個好細個十零歲嘅時候呢其實都對音響好有興趣嘅我會喺屋企呢拆開啲收音機又裝返佢呀譬如個喇叭嗰、那個喇叭燒咗呢我會自己走去買零件返去換嘅我細個就會咁啦
1: 我最想識你啲朋友喂我拆開下先你知呢嗰啲 headphone 呢好易即係我哋又用得粗啦譬如呢啲線呢好容易甩咗呀或者拆咗聲啊或者單邊冇咗聲啊你知唔知整啊
4: 識。
3: 我想問一下我部電腦呢個喇叭拆咗聲有冇得整啊
4: 有我自己部電腦都係換喇叭嘅。
3: 吓真係㗎我可唔可以拎嚟俾你
1: 我做你啲仔女真係開真係幸福啊。因為我哋以前呢就係嗰啲 headphone 呢唉 單邊又唔識整，自己拆
3: 啊
1: 冚翻埋喎，咁
3: 啊
1: 焗住要買嗰一個。我啲細路咧，其實而家周時都有噶，咁你知佢哋梗係亂擺噶啦，或者有時咧一錯條繩就斷咗，條線斷咗，咁啊自己鬼識整咩 ？Alex， 係得啦，下次
4: 可以，因為我哋通常咧，譬如我嚟做嘢咧，我哋都會買啲比較穩陣啲嘅牌子，穩陣啲嘅型號，就貨咧有啲唔穩陣嘅事發生嘅。
1: 係我講，
3: 我想知咩事？
1: 我想講啊，好啦。即係呢，其實作為一個日理萬機同埋一眼觀七嘅導演呢，咁佢其中一個職責，即係坐喺個熒光幕前面呢，咁佢除咗睇演員做戲之外，佢都要聽嘢啦。咁聽聲呢，咁我哋要戴 headphone 㗎嘛。咁除咗有 headphone 之外，仲有一個 receiver 嘅，即係我哋要聽到嗰啲聲，咁你有個來源㗎嘛，即係你當係台住部 Walkman 啦。咁但係由於嗰部嘢呢，其實呢就我哋咧，你知啦，嗰啲導演咧，通常譬如我呢啲好心急嗰啲啊，等下先，卡等，咁我一起身咧，我就連 headphone 可能錯甩咗，或者嗰個 receiver 咧就會飛墮落地咯，咁每一次咧，我一飛，
3: 好慘啊！
1: 即係嗰部類似 call 機咁嘅物體咧，一落地嗰啲聲咧，我就即刻會搜一搜 Alex。冇嘢嘅，冇嘢嘅，
3: 有啲，
1: 但其實好慘嘅。
4: 你放心啦，我實聽到啦。
3: 喂，但係等陣先，佢聽嗰個嘢。你會你佢冇收音㗎嘛。
4: 佢冇收音係。
3: 佢冇收音。
1: 佢個 receiver 嚟㗎啫。
3: receiver 嚟㗎。
1: 即係純粹你當我嗰部係一個 Walkman 嚟嘅。係我獨有嘅 Walkman， 我就聽到啲演員嘅對白。
3: 係。
1: 咁嗰部嘢係要駝住㗎嘛。咁你知啦，駝住就即係有機會錯甩啊，一心急嗰陣啦，係啊。Alex 咪其實。
3: 我想問有幾多個導演跌爛佢幾多部。
4: 都
3: 入行嘅
4: 人中都好多下，
1: 佢个间中都好多啊！
3: 我想问下剧组系咪会入翻条数俾佢嘅咧？
1: 通常都
4: 通常都冇
3: 嘅，唔系啊嘛。
4: 因為我哋收音機啲器材咧，我諗大多數九成咧都係全部係自己器材嚟嘅。
1: 哦，
4: 係啊，
1: 即係唔會話，因為咧譬如攝影機、鏡頭、燈光，咁我哋可能會去器材公司度租噶嘛。哦，收音師係自備嘅，
4: 全部都係自己器材嚟嘅。
1: 哦，
4: 係啊，
1: 點解咧？
4: 點解啊？
1: 點解你哋唔係去租，係要自己嘢咧？
4: 當然啦，市面上我諗應該可以租到嗰啲麥或者 mixer 啦。咁但係點解會自己用翻自己啲嘢？因為每一次我哋去到現場咧，其實已經所有嘢 ready 曬。我哋一開著佢就可以拍得㗎喇。我哋要做好晒呢啲工作，從埋因為啲咪呢好經常會可能有接觸不良啊，或者係發射接收嘅問題，令到佢唔清楚。咁所以我哋通常都係自己 keep 好自己嘅咪，咁去到現場呢就萬無一失。
3: 其實我有支咪係 Alex 俾我㗎。
1: 系，
3: 系好好、啊。
1: 其实我都唔知道掟烂咗佢嘅嗰啲 receiver。
4: 你冇掟烂，你冇掟烂，
1: 劲凹咗啫。
4: 不过真系试过有导演拍完嗰场戏，觉得个演员做得唔好，除咗个 headphone 掟咗落个网盘，
1: 跟住
4: 咪梗系烂咗啦。
1: 咁跟住，
3: 哇系啊，佢哋好中意掟 headphone 噶。
4: 系啊，
3: 好中意掟 headphone 嘅导演。
4: 佢又唔知点解唔掟落个 mon 度
3: 喎。系啊，好中意掟，
1: 佢又唔掟镜头噶。
4: 系啦，
3: 系啊，好中意掟。我見過好多次啊，唉，咁佢就掟咗起身。
1: 講乜嘢啊？係
3: 啊，
1: 我哋講翻阿力先。好啦，咁你頭先講啦，你本來就係做嗰啲台燈音嗰啲音，咁你係負責邊一部分嘅其實？
4: 哦，我係負責 on panel 啊。
1: 哦，
4: 係啊。
3: On panel
4: 即係譬如一個 show 啦，裏面可能有對 band 啦，咁我就要處理啲 band 嘅樂器啦，咁同埋咧我會係控制嗰個 balance 做。
1: 哦，好勁喎！即係咧嗱。如果大家有去過一啲演唱會咧，
4: 冇錯
1: 嘅 rehearsal 就知道，成日都會聽到一句嘢嘅 check 聲 check tut tut tut tut tut tut tut， 即係一路。
3: One two，
1: 其實你就做呢樣嘢啦。
4: 係啦，
1: 即係呢個都係你嘅其中一部分，因為你要聽到嗰啲聲嘅 quality 係點。
4: 係冇錯，嗱，我要除翻，
3: 係除翻個口罩啊。
4: 咁咧，其實咧，我哋點解係 check one two 咧？
3: 係
4: 或者。
1: 點解唔係 check three four 咧？
3: 點解要 check one two 咧？
4: 會 check one two，check one two。其實 one two 個 two 咧係一個高頻嚟嘅。我哋要 check 嗰個高頻會唔會 feedback？
3: 哦，係
4: 啦
3: ，two
1: 高頻嚟㗎。
4: check one two，two
3: 呢啲
4: 咯。
3: 哦，
4: 或者何一二三四，其實一二三四都代表咗幾個唔同嘅 frequency。
1: 我聽到有啲人係咁樣，呢啲咧。
4: 的咧，的咧就係攞個鏡啦。
3: 鏡
4: 如果唔夠鏡，即係嗰個我哋入咪嗰陣時個 input 個 level， 咁我哋要睇個 meter 嚟做嘅呢個係。 睇住个 meter。咁样呢如果个 meter 去到够嗰个 level 呢
3: 係。
4: 咁支咪就够驚你讲嘢同埋唱歌呢就会好舒服啦。
3: 咩叫够驚啊
4: 够驚即係驚即係。
1: 唔係好驚个驚啊。
4: 唔係好驚係 G-A-I-N 嗰个驚。嗰、
3: 哦、
4: 个驚係入嚟嗰个 level 俾几多你啊。嗰、
3: 哦
4: 那个嗰、那个水喉开几大啊。
3: 哦、
4: 如果譬如你唱歌好大声我会将个驚收细。
1: 哦，咁即係而家我哋電台師傅可能個 panel 咧，佢都會有得可以加減噶嘛，
4: 冇錯
1: ，dB 加幾多減幾多，
4: 係啦。
1: 咁譬如我
4: 入嚟嗰個 level，
1: 譬如我咧就即
3: 係
1: 講
3: 翻嘅，
1: 我講dB 即係嗰個disciple 啊嘛，即係
4: 係。
1: 即是那個叫做
4: 聲量啦
1: 聲量
4: 係
1: 啦係啦分貝分貝係啦。咁譬如呢我呢啲講開嘢或者做開電台嘅呢咁譬如呢有陣時去現場一試咪呢嗰啲師傅就啊呢個 DJ 嚟喎好夠聲嘅。係
4: 啦
1: 會調低喎因為即
4: 係
1: 等於我啲女成日投訴我喺屋企講嘢大聲啊。咁你知道我係用個肺講嘢㗎嘛。咁但係有啲人可能呢本身佢冇對開咪或者佢係嗰啲咪嘅感唔係好強嗰啲可能你就要 tune 大佢啦。
4: 冇錯啦。咁我哋做返個 balance 每個人。
1: 就用
4: 嗰、那個係主要係 check 夠唔夠鏡即係譬如我哋攞住 handheld mic 咁樣去得呢就可以攞到個鏡如果呢個得唔出嘅話呢俾咗、你唱歌你要唱得好辛苦、你要嗌到好大聲先唱
3: 咁之後我第時去卡拉 OK 試咪嘅時候我可以自己
1: 冇用㗎因為冇人幫你 tune 嘛問題你試完得完之後呢你都係用緊嗰個 level 嘛
4: 係啦
1: 咁即係話你除咗要試嗱試咪關你事啦試咁嗰啲譬如一隊 band， 你又有鼓有吉他又有 keyboard， 咁每一個嘅聲出嚟嘅 quality 都有啲唔同嘅，咁你又要負責 tune 使唔使噶？
4: 要，當然要啦，我哋要逐樣試嘅。假設譬如有keyboard 啦，有 bass 啦，有吉他啦，咁跟住有一 set 鼓啦，有 drum set， 咁 drum set 亦都可以收好多支咪嘅，咁每一個 channel 入嚟咧都要獨立去試。逐個試譬如我依家試吉他唔該咁彈彈彈彈咁我攞好個 level， 咁跟住大概執好條 EQ， 即係高中低音咁執好佢咁琴又一樣啦鼓都係一樣啦咁去到 vocal， 即係人聲唱歌都會一樣囉咁每個人攞起支咪其實都唔同聲㗎咁我哋都會用嗰個高中低音嚟去 balance 返佢㗎。
3: 咁呢個個準則係靠隻耳仔去聽
4: 靠自己嘅耳仔。
1: 哇咁邊個教你㗎呢啲聲
4: 呢個啊呢、這個係我以前入行嘅時候做音響嗰陣時個師傅俾咗啲好基本嘅 concept 我囉。
1: 係。
4: 咁跟住自己其實一路喺度自己摸索囉。
3: 係
4: 啊好大部分都係自己研究出嚟。
1: 因為我諗譬如一次即係以前譬如由我哋細個開始啦即係買部 Walkman， 咁你有 bass 啊有 treble 啦呢啲就最基本嘅入門啦即係高音同低音啦。咁譬如我做中期啦我都開始玩音響你就有 equalizer 啦你就有 bass 上下。
3: 啲人成日都話係一個浪咁樣一部山咁樣
1: 最好多
3: 㗎嘛。
1: 其實好多玩法㗎嘛即係 vocal 中音勁啲定係咩低音勁啲。
3: 原來唔知咩嚟㗎只係係咁喐下嗰個嘢喐到好似一個V 字型
4: 我試下講一講嗰條 EQ-Riser 做乜嘢。譬如好簡單佢我哋分咗31 band 嘅我哋做嘢咩叫31 band 呢喺一個低音到高音嘅裏面嗰個行程我哋分咗31條咁嘅唔同嘅 frequency。
1: 頻率
4: 係啦。咁啊可能喺左邊數起就由低音啦中間係中音再尾就係高音啦。咁你去要去 tune， 譬如佢你想去低音勁啲嘅聽歌嘅時候咁咪推大啲左邊嗰 part 囉。
3: 喔、
4: 譬如人聲要出啲咪推中間囉或者你高音要多啲就推高啲高音啦。咁但係呢我哋做 live sound 嘅時候呢好少愛嚟咁樣嚟 tune 個聲嘅。tune 個聲呢係主要執返個 vocal。點解呢因為會有機會 feedback。個 feedback 係譬如 G 咁樣啦呢個 G 係一個頻率嚟㗎將條 EQ 拉返低佢我哋做返個平衡呢咁執完呢就唔會有 feedback 出現㗎。
1: 喔、我即係 feedback 其實係同嗰個 equalizer 嘅執法有關嘅即係唔係純粹話啊我支咪向住個喇叭就會 fit 啦唔係咁簡單嘅。
4: 其實 fit 完可以執㗎可以執走佢㗎、可以令到佢對住佢都唔會有問題
1: 㗎。喔
3: 咁得意㗎
1: 譬如我哋而家喺電台嗱，嘉怡呢支咪，你都係可能對住個喇叭噶嘛，但係又唔會 fit 嘅，咁就因為可能呢度有調校過啊，而演唱會因為個 artist 係周圍走噶嘛，
4: 係冇錯，
1: 你唔知道佢去到邊個喇叭下面，但係我哋好少好少會聽到喺演唱會 fit 嘅， 就是、因为你执咗条石，即系执过啲音响。
4: 其实基本上一开咗套音响出嚟，个 sound engine 一定系做咗呢样嘢先。
1: 哦，
4: 系一定系执咗个 feedback 先。
1: 是最基本嚟嘅，
4: 因为基本其实好似我哋拍嘢嘅时候攞返个 Y balance, 个白平衡咁样，即係咩叫做红黄蓝咁样囉。
1: 喔、哦、
4: 做返个平衡先。
1: 明白，我唔知道係同 feedback 有关，我以为靓唔靓声㗎。
3: 係呀係呀，我以为係个编号囉。
1: 係。
3: 即係想点样个编号多啲、嗯、即係个 base 囉、
4: 哦。当然啦，去到我哋 set 好嗰、那个EQ 嘅时候，去到做 show 嘅时候可以再调教啦，譬如边样多啲边样少啲、嗯、我哋先做囉。但係头先讲嗰个係做咗个底。
1: 最基本喎、哦、即係譬如我有啲 artist 可能就想 heavy metal 劲啲、嗯、可能呢你就唔知即係 tune 嗰啲 treble 啊定係啲高音
4: 劲啲。低音劲啲撞撞撞撞咁係
1: 囉。哦、嗯、即係或者嗰个係 wave party 嚟嘅。係大家要 high, 要蹦嘅。
4: 要俾多啲低音啦。
1: 个 bass 要做劲啲。呢个就係你嘅工作啦。
4: 係啦。
1: 哇淨係聽呢度啊今日都知道堅啊。
3: 係啊。
1: 係啦咁我哋呢聽首歌先啦同埋一陣間返嚟呢我哋繼續同阿 Alex 講下究竟成個收音行業又係什麼嘅一回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公布今日起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在未来四个月会优先到曾经有九只袭击途人及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署方会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发言人说，捕获狗只后，渔护署会检查狗只是否已经植入晶片并领有有效的牌照，并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及核对捕失记录，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渔护署会同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时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要求狗只畜养人切实履行责任。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上盖工程，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的事件，屋宇署表示项目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大楼重建，屋宇署收到并且已经批准有关拆卸图纸，但署方至今未有收到展开拆卸工程的申请。署方表示，项目内六堂大楼均有部分钢筋配置严重偏离批准图纸，屋宇署要求项目的专业人士提交补救方案供署方审批。署方早前接纳了结构工程师为其中三堂大楼提交的补救方案，为让该等补救工程得以展开，署方今年五月撤回停工令。据了解，补救工程已至同月陆续展开。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及陈佩良位于秀茂坪村寿智楼地下的联合办事处怀疑被人淋泼红油，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消息说，警方经过翻睇闭路电视追查到涉案男子，并到其所住单位拘捕他。消息又说，涉案男子怀疑曾经到相关办事处要求协助，但其后指称投诉员对方未能够提供协助。警方初步相信事件不涉及黑社会或欠债。警方今早六点几接获上址保安保案，指有关办事处被淋泼红油，警员接报到场，将案件列作刑事毁坏。菲律宾吕宋岛南部的塔亚尔火山当地傍晚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大约5分钟，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将塔亚尔火山的警戒级别在最高5级中定为1级，代表火山处于轻度不稳定状态，有继续喷发的可能。喷发地西南方向的多个市镇将出现轻微火山灰沉降。火山雨流是指由火山喷发所生成的气体和岩石碎屑组成的混合物。菲律宾位于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火山喷发和地震频发。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依靠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啊，唔剔嘢。
5: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6: 我是马鼎盛，秋天应节的是莲藕、花生、眉豆、红枣、排骨汤，喝回阿婆的招牌例汤都会赞回句好甜啊。外省人奇怪了，莲藕排骨汤怎么会甜？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10: 一段旅程，
7: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0: 中文金曲，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
2: 音乐导航。
3: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4: 探讨沙滩上嘅蟹应对高温嘅行为同生理策略。
5: 香港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许天恩。
6: 咁所以往往我哋去研究佢嘅一啲行为生态嘅时候咧，除咗我哋去理解一啲基本嘅生态学问题咧，亦都可以为未来嘅生物多样性咧系带来嘅启示。
3: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0: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5: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想太多。
8: 朱姐，你唔舒服啊？
5: 呢一日，美发店老板娘朱姐走去帮衬按摩店老板，朱姐突然之间呕吐大作。
8: 哎呀，呢几招都系咁啊，成日作呕作闷，但系又呕唔到。
5: 究竟佢边度唔舒服呢？
7: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9: 針對 AI 對勞動市場的影響，技能提升局怎幫他們轉型呢？
10: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
11: 將來的技能提升局呢，即是現在大家都很熟悉的僱員再培訓局，它的定位會不同的，就會以技能為本。既然 AI 的出現白領的轉變都多的時候，它做課程的設計、技能的培訓都可以因應這些社會上不斷轉變的層次做多些再對焦的幫忙。
12: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1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4: 2018年当选之后，都试过去过芬兰嘅，喺立法会都系嗌交嗌到不得了嘅时候，去睇下人哋嘅教育个制度。其实不嬲立法会咧都有出访团去学习或者去研究嘅。
15: 佢系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陈海欣。
14: 当然啦，而家我哋需要紧贴住国家嘅发展，如果我哋香港就可能会滞后嘅。最深刻嘅咧，1、2、3、4、5咩嚟噶咁样？
1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真高兴今日听众叫萧叔叔讲一讲 hopefully 呢个字嘅意思，因为其实有唔同嘅意思。Hopefully, H-O-P-E-F-U-L-L-Y, hopefully。Hope 大家都知道啦，一个梦想，一个希望啊。Hopefully 呢，以前唔系近呢，我谂三四十年啦，以前嘅意思呢，正系表达呢，系好似好有期盼地咁样。即系譬如 ,he's hopefully expecting something, okay? 佢抱住呢个期盼嘅一个态度啦，一个心情啦，去期待緊呢樣嘢。 Hopefully she's hopefully expecting something, or she's waiting for something, hopefully, okay? 一個好似好有夢想，好有期盼啦， okay? 但係現在嘅英文呢，好多時候呢，我哋會用呢個字呢，就係我純粹我想某啲事發生。譬如我話呢個人應該希望佢會喺30分鐘內到達啦， okay?He will hopefully arrive in 30 minutes. 咁就唔係帶著期盼嘅心情 arrive, 而係呢我希望佢會發生呢件事。咁呢個係好耐以前呢啲人覺得呢個係一個錯誤嘅英文嚟嘅。咁但係而家呢已經全部人都係咁用啦。咁就希望就唔好太過所謂 pedantic 呢，就唉覺得呢啲係錯嘅英文啦。好多時候呢係都係咁用㗎啦。Okay, hopefully, 譬如hopefully I will not be gaining a lot of weight in that trip. 希望我今次的旅行不會長太多肉，增太多磅。 Hopefully, hopefully. 今天講到這裡，拜拜。
19: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學習有關的問題，歡迎到我們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也可以 DM 小叔叔。
20: 流程隆重呈现，
21: 香港影视工业大淘金。
22: 我嘉怡，今天继续欢迎就有香港的非常专业的收音师，就是林锦昌先生。就 Alex 就刚才解构了，就是他就在演唱会在那些 event 那里，就是怎样 check one check two， 然后 check one check two 是有意思的。那还有没有第二句话讲的？
1: check one two check one two 之外，
2: 系啊，成日都 check one
22: 秒 rap 歌啲 check one，
1: 嘿嘿一二三，
2: 嘿嘿都系噶，嘿嘿都听好多噶，嘿嘿嘿咁样，
22: 点解系嘿嘿啊？
1: 嘿嘿嘿嘿，可能打招呼啦，你都都冇乜意思，因为其实喺度嗌紧啲唔同嘅 frequency 落支咪度，等支咪经过个系统。返返去喇叭出返嚟會唔會 feedback 咁樣 check 緊呢樣嘢
22: 喎。喂嗱，我問咗一啲題外話先，咁你哋嘅耳仔
2: 好靚囉，
22: 特別靚㗎，
1: 靚嘅，
22: 即係譬如而家我講嘢嘅聲啊，或者你戴咗 headphone 聽嘅聲，你都會好敏感㗎喇
1: 喎。會㗎會
22: 㗎，即係有冇 noise 啊，有冇啲音有問題，你都會有好，即係因為呢，老實講耳仔
2: 都是天生的嘛，
22: 是不是天生的？
1: 天生的，其實我小小個就對於音響其實都很敏感的。
2: 是。
1: 是的。咁啊，細個嘅時候啦，頭先講過係中意整啲 HiFi 啊，咁啊換喇叭啦，咁跟住其實一路啲工作咧都關乎音響，咁我又有一段時間係做汽車音響嘅。
22: 哦，
2: 哇！呢、這個你啱啱中，
22: 你冇就好似一陣間，
2: 啱啱中咗我飯啊！
22: 係，
2: 我哋以前啱啱最中意玩 JDM 嘅時候，
1: 係
2: 好興噶嘛，香港，
1: 因
2: 為嗰陣時咧，嗰啲汽車入邊，係啊，汽車入邊咧，佢咪佢嗰個
22: 咩十烏法，
1: 十烏法
2: 一定加嘅，跟住同埋嗰塊面板啊，嗰、那個音響嗰塊
1: 面板嗰個機，係
2: 啊，嗰面板嗰個機咧，我哋平時落車都要拆出嚟驚人偷嘅。
22: 哦，係啊 ，face 咩 facelift 啊，定係唔知咩嘛？
2: 即係將嗰副貨嘢拎出嚟，
22: 即係驚成個以後中間有一期就成部機會抽出嚟㗎嘛？係
2: 啊係啊，
22: 接喺凳底嘛，驚俾人偷駁車嘛。
2: 嗰、那個年代係車音響係黐咗線
1: 嘅。嗰、那個係巔峰嘅時期，
2: 係啊，
1: 好興以前好多 Civic 啊
2: Lancer 啊，
1: 係啊，嗰一期咧
22: 好把佬啊，
1: 冇錯，佢哋係除咗個車改得好靚咧，套音響都改得好靚，咁佢哋會換曬喇叭啦。換機頭大面板可以看 DVD 看電視，咁一定是有
22: 做過
1: 嘅，跟住就有十烏法啦，超低音啦，跟住我最記得我嗰陣時試過裝我一隻15寸嘅烏法喺架，
22: 即係嗰個 base 啦，
1: 係啊，好大
22: 嘅車尾箱啊！
1: 車尾箱
2: 我通常擺喺後面囉，車尾囉。
1: 係啊，咁就同埋裝好多 amplifier 啊，裝喺凳底啊，凳底都要裝嘅低音嘅。
2: 系，
22: 咁你會唔會幫人 tune 汽車嗰啲音響嘅聲噶？
1: 有噶，以前有噶。
22: 係啊，
1: 係啊。
22: 你而家仲識唔識 tune 啊？
1: 依家識。
22: 係啊，喂，而家冇走住啊，係。
1: 冇問題。
22: 我成日都覺得我嘅車嗰啲聲我唔識 tune 啊。因為咧，嗱，其實點解會咁講咧？又講少少題外話，因為而家咧就有譬如好多音響裝置，或者甚至乎你屋企部電視機，
1: 係，
22: 其實咧佢已經內置咗好多 program， 譬如話呢一個就叫做Jazz 嘅，
2: 係啊，
22: 呢個叫做 Pop。這個叫 vocal， 老實講我成日都覺得佢 preset 嗰啲嘢全部都唔啱我聲。咁但係點樣可以令到個車或者個咁細嘅空間入面嘅音響做得好呢？其實入面都有好多學問㗎嘛。
1: 呢個呢
22: 都係用耳仔。
1: 都係用耳仔同埋你自己嘅感覺，譬如可能我聽出嚟我覺得我個高音太嘈啦，太吵啦，咁咪減少個高音囉。我哋覺得嗰度唔夠低音，你可以加多啲囉。咁但係呢個 setting 呢唔等於代表隻歌都一樣。
22: 係
1: 每隻歌嘅錄音都唔同，每隻音嘅混音亦都唔同，所以出到嚟都未必一樣。
2: 每次要教。
1: 冇錯啦，其實即係好似我哋做 show 嘅時候，其實每個人拎起支咪我哋都要執一執嘅。係呀，同埋好多時呢就算老闆上台講嘢咁喺個 podium 咁樣喺度講嘢啦，佢哋呢好多時呢會噴咪。
22: 係冇錯。
1: 係咩叫噴咪呢？係啦，
2: 我都有時會啊。
1: 我哋前面呢有個叫做 pop filter 呢就隔咗嗰個啦，即係隔咗距離同埋噴咪啦。但係如果你冇呢個 pop filter 嘅時候呢，噴呢會
22: 好覺嘅，
1: 砰砰聲，
22: 好騷擾嘅，對於現場嘅聽眾嚟講。
1: 咁但係其實現場呢個sound engine 呢其實可以執到嘅。
22: 執到㗎，即係可以令到支咪唔噴嘅。
1: 可以㗎。
22: 哦，係啊。
1: 可以㗎。
2: 即係預先教咗支咪係你佢唔會噴，唔會有噴。
1: 因為每個人噴咪嘅程度唔同。咁所以呢通常佢哋一上去呢，我哋五秒內一定會執好佢㗎。
22: 哦，咁如果佢冇執嘅就知道佢。
1: 係啦。就真係冇執囉。
22: 係呀，大家留意住啦呢樣嘢。係咁我哋又長話短說啦。講咗十次都係。咁你點樣入到呢一行，即係你又做個生即係車嘅音響啦。咁後來點樣會去咗影視圈嗰度做收音呢？
1: 哦 ,ok。咁嗱，頭先就講啦，我做汽車音響啦，跟住去咗做 live 聲啦，咁做 live 聲嘅時候呢就 喺現場嘅時候就識到一啲攝影師啦。咁攝影師呢就好多喺電視台呀或者係拍緊電影電視劇呀嗰啲啦，咁就識咗佢哋。咁、呢我又因為識咗佢哋去咗做演唱會錄影，我都做過好長時間。
22: 即係你意思係揸機呀？
1: 揸機同埋錄影個 system 啦。
22: 喔、哦、你又識嘅。
1: 識呀。
22: 嘩 ,ok。
1: 咁喺嗰陣時就識咗嗰班攝影師，咁佢哋呢除咗做演唱會都有外景㗎嘛，咁外景都要 audio 㗎嘛，咁就喺嗰度嚟接觸到呢個拍攝呢個行業啦。
22: 喔、哦、咁即係有人邀請你去參與第一次㗎，梗有係咪？咁第一次係做咩？
1: 喔、哦、第一次呀、啊、第一次係我記得係做一個訪問嘅，
22: 係
1: 啦，第一次真係真正第一次去做收音，係做一個訪問嘅。咁、我訪問其實好簡單㗎，就即係一啲公司內部嘅訪問，有個人坐喺度、介紹呢個產品呀，點樣用，點咁樣囉。第一次係好容易咁去過咗，不過喺之前呢就做咗好多準備功夫先去，因為嗰陣時其實我唔係做開收音嘅。咁、其實嗰啲器材呀我都唔識用㗎。咁、一早問定佢聽日會用乜嘢 mix 啊，乜嘢無線咪啊，咁自己喺上網睇定曬 menu， 第二日就去做。
22: 我、哦、要睇 menu， 點解要睇 menu 呢、
1: 因為冇用過嗰部機嘛。
22: 喔、
1: 哦。
22: 嗱、我哋喺度呢又要解構下啦、即係首先呢，因為呢個呢我係今日真係好想講，有時呢小弟都會即係譬如去一啲學校嗰度呢就會做一啲譬如導師，咁譬如講下拍嘢啦。我每一次呢我都會即係用好長嘅時間我去同大家一而再再而三咁同大家講，唔該你哋記得拍嘢嗰陣條聲收好啲。
1: 冇錯。
22: 點解呢？嗱，因為呢好多人都忽視咗收音。
2: 係。
22: 譬如呢而家我就攞部電話去拍一場戲，其實條聲係一定用得嘅。第一因為好遠啦。
2: 嗯。
22: 第二呢就係你啲人嘅距離係唔啱㗎嘛。譬如而家我哋三個人一個行一個企，咁你一部機擺喺度呢，大家就好多人都以為哎得㗎喇，機頭咪收晒啦，結果條聲就唔用得，或者聽得唔清楚，咁、就好影響個戲嘅。而大部分嘅人呢佢淨係諗，哎呀機器擺邊度啊，鏡頭點拍啊，啲人點行啊，燈光點啊，好多人都特別係同學仔呢佢哋好唔留意收音啊。咁結果我會聽收到一啲片佢點樣呢，第一拍完先知原來條聲冇收到，收得唔好，硬喺後期背，咁梗係扭曬架啦。第二就係咩呢，其實好影響到成個作品嘅。因為講嘢聽得唔清楚，對白唔清楚呢，成部戲就散㗎啦。咁、但係好多時都忽視咗。而嗱，我問咗阿力斯，我用最皮毛嘅角度去問你呢，其實嗱，以前我未見到啲攝影機有支咪懟咗出嚟㗎嘛，向前面指㗎嘛，就係用呢支咪收音得唔得㗎？
1: 嗰、個呢只可以收返現場嘅環境聲，就唔能夠愛嚟收對白。
2: 哦，即係嗰支咪都其實都有佢嘅作用，環境聲你會用到嘅。
1: 係、
2: 哦、
1: 如果你收返出嚟嘅時候真係乜嘢都冇晒，得返嗰支咪呢，你就勉強用，你可以推大佢都會聽到你講嘢，不過
22: 一定好散嘅，
1: 連個環境都推大埋。
22: 即係有人咳啦，有人放屁啊，
1: 係啦，
22: 嘘嘘一聲啊，流鼻水啊，全部聽得晒囉。
1: 係啦，嗰支只不過可以愛嚟，只可以愛嚟做 reference。
2: 我又有問題，
1: 係
2: 我以前拍戲
1: 係
2: 好少落頸咪嘅，即係我哋喺廠呢拍戲呢，通常都係嗰支泵呢就咁伸出嚟，邊個講呢就揈去邊個嗰度㗎。咁我哋好少會落叻咪嘅。
1: 係
2: 點解以前嗰啲，即係點解佢會可以係咁樣，咁同埋我哋而家拍親劇啊，拍電影都係㗎嘛。
1: 嗯、
2: 即係通常有時都會有支泵喺度，但我哋又會落咗頸咪。咁嗰支泵係咪就係愛嚟收環境聲㗎呢？其實
1: 嗰支泵呢係愛嚟做 backup 嘅。咁我哋講返你喺 TVB 嘅時候點解廠可以用泵咪呀？咁通常呢廠應該有兩支泵咪，
2: 應該差唔多
1: 兩支或者一支啦。咁其實每一支都要一個 operator 嘅，邊個開口就令去邊度㗎嘛。
2: 係呀係呀，一個
1: 一個。因為其實每支嗰啲 shotgun 咪，我哋叫即係嗰啲咪呢就有一個闊度嘅。
2: 係。好大支㗎嗰支嘢。
1: 好長嘅。
22: 成支掃把咁地方㗎。
1: 係啦。
2: 我俾嗰支嘢冚過個頭一次。
1: 唔係呀。應該唔同嘅。
2: 唔係呀，我冚。
22: 應該唔同。
2: 唔係，我唔係冚佢嗰支咪呀，我冚後面個box。
1: 咁樣應該好痛啦。
2: 好痛啊。
22: 我成日覺得 为嗰啲即系崩咪咧，即系如果观众或者听众唔知咧，就系收音师咧，就佢会攞住一支咧，好似持竿撑竿跳啊，嗰支嘢咧就喺个现场度怼嚟怼去。咁你又其实你又睇唔到佢嘅，你只系去拍戏先睇到佢嘅啫，你画面系见唔到嘅，因为我哋唔可以穿崩啊，所谓你唔会见到个影噶嘛。咁呢位嘅收音师咧就劳苦功高啦，因为咧佢就要负责收晒啲声翻嚟嘅。
1: 冇错冇错，咁咧以前喺厂里面点解咧？因为其实我哋成日讲啦如果呢个录音室是一个最好的录音地方，我可以说我哋做外景收音是一个最差的录音地方。
2: 哦，因为太多杂声。
1: 太多杂声，因为厂是静的嘛。
2: 是啊是啊，
1: 所以可以用到 boom 咯。不会有车声、飞机声，不会有雀仔经过嘛。咁可以用 boom 咪咯。咁但係譬如我哋依家出到嚟喺街拍嘅时候，点解要带晒LED 咪呢？就係因为每个演员有对白呢就会收得清楚，同埋呢有助手嘅情况下呢就会加返支 boom 咪落去做返一个 reference。假设如果嗰支 LED 咪有问题，我其实都可以用返嗰条boom 咪嗰条声我嚟做 backup。
2: 但嗰条声其实係佢做 backup 啫，但係其实最后都要再得过㗎，係咪呢？
1: 如果收得好其实都唔需要得㗎喇。
2: 即係都有机会係可以收得到嘅嗰支。
1: 收到收到收到。喺唔穿即係唔入镜嘅情况下其实摆埋，因为其实有个工作范围，每支咪都有个工作范围，譬如可能假设远到两尺或者三尺之外呢，佢就会 off 咗几多 percent 咁样。係啦。咁尽量摆到好埋囉，你可能。
22: 但係又摄影机又拍唔到。
1: 係啦。
2: 我都有举过嗰支嘢㗎。
22: 是，
2: 我哋练muscle练肌肉，
22: 撑杆跳嘛，
2: 真系好，你要举好咯，我觉得佢哋好劲，同埋长啊，有时佢唔可以入去嗰个演区咧，所以嗰支撑杆跳咧可以去到好长，
22: 好似孙悟空嗰支，
2: 系啊，
22: 咁样，
2: 佢拉到好长，你谂下再举嗰个杠杆几重啊，
22: 系，
1: 会有机会去到十几尺噶嗰支半米，
2: 黐线，
22: 所以好高系咪你哋都要练嘅一种技能嚟嘅咧？
1: 都要练嘅，有阵时候，譬如嗰、那个。演员或者嗰场戏真系带唔到咪嘅，咁我哋就真系要落波咪嚟做啦。咁要好
22: 咩情况下会带唔到咪？不如你讲。
2: 床上戏咪带唔到咪？
1: 床上戏，床上戏啱，打交都啱。咁有阵时譬如我举个例子啊，假设男主角女主角佢哋喺度含情脉脉对望。揽埋咗一齐，好啦，揽埋咗一齐咁点咧？咁两支咪因为喺心口嘛，咁心口贴住心口，咁就再讲嘢就收唔到噶啦。有两个方法嘅，第一个方法，落半咪啦，落半咪嚟收啦。咁啊，导演，呢个揽咗之后，就我就要跳梯啦，我要落半咪，你可唔可以补翻个梯喺呢度啊？梯 shot 咁样，咁我就落半收啦。第二个方法我亦都试过嘅，装多支咪喺颈后边。男仔同埋女仔都装喺颈后边，咁佢一揽埋，因为个头过咗膊头嘛，咁去咗用咗对方。但系我当时我要即刻熄咗佢哋心口嗰支咪先。
2: 系，
22: 即系佢带住两，每人带住两支咪。
1: 冇错，
22: 如果唔系会 fit 啦，系咪？同时收两支声，会唔会噶？
1: 会喺你个 headphone 嗰度会听到 Lisa 啦，
22: 哦，
1: 加对白。
22: 系，
1: 咁但系我删咗佢哋前面嗰支咪咧。咁喺后面嗰支咪就好清楚听到佢哋讲嘢。
22: 嗱，所以我又要再讲，收音真係唔係咁简单。
2: 係啊係啊。
22: 即係你唔係讲嘢，有支咪录低咗佢就为之好。因为呢你喺现场好多时候你唔会听得返㗎嘛。
1: 係。
22: 即係大部分譬如学生作品你点会有部 monitor 喺度听返你录咗啲咩声呢，好多人 90% 佢就係事后先后悔。哎呀，原来头先我着呢件风褛係沙沙声㗎。或者是哎呀原来我哋揽埋一嚿讲嘢啲声系嗡嘅。呢啲就系返唔到转头，因为你唔会重拍㗎嘛。
1: 冇错。
22: 咁呢个就系好多时候大家忽视咗嘅。
2: 我想话我哋呢啲训练出嚟嘅人呢好好笑㗎。我哋嗰啲呢系譬如我哋惯咗三门都唔讲嘢㗎。即系永远唔会，即系永远有声嘅时候咧，我哋个嘴会尽量瞄咗自己去咯。
1: 系啊，系啊，
2: 俾人拗噶。
22: 因为你
2: 即系你，譬如上车闩门，你闩咗门先讲啊。喂，大佬点收你个声啊？
1: 啱啊。
2: 哦，明白啦。即系我哋好多时个训练就系，总之有其他杂声嘅时候，或者你埋台嘅时候，唔好一嘢拍到张台啊。即系嗰
1: 啲就
2: 系
1: 有经验嘅演员啊。
2: 我哋系全部 train 出嚟系要咁样噶。
22: 系咁而外边，譬如我都唔识噶呢种技能，因为。 我都冇喺大台拍嘢嘅經驗啦，咁亦都冇睇住佢哋收音啦，我哋就係問聲得唔得，得唔得嘅啫嘛，明白嗎？
1: 導演，你依句聲得唔得咧？其實一個好好重嘅包袱喺度。
22: 我又要解構下啦。嗱，通常咧，譬如拍完一場戲啦，咁啊嗌 cut， 好啦，咁通常咧，我哋就導演咧就好例牌地咧，就要問兩個問題嘅，記得唔得？即係拍攝嘅機器得唔得？聲得唔得？咁樣啦，
1: 好啦，
22: 咁要等曬呢兩個部門嘅人話得，冇問題 ，OK， 咁我哋先去拍嘅。好啦，咁啊點解咁大壓力咧 ，Alex？
1: 壓力大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好啦，你嗌完聲得唔得？其實我唔係即刻答你，我要諗一秒，你係咪真係得咧？因為如果唔得嘅話，我要話俾你聽嚟過噶嘛。
2: 系啊，
22: 而所有人都望住你，包括影帝啦、影后啦、所有台前幕后灯啊、机灯组嘅人都望
1: 就望住我。点解嚟过咧？
2: 系，有时有啲演员系啊，会啊。
1: 系啦，咁
22: 即系可能会接噶嘛。
2: 系啊，唔系
1: 我想噶啦。
2: 唔系，但系我觉得系好好笑啊！呢个真系相辅相成。有时演员咧又接咩啫？你自己讲嘢咁细声，点收啫？
22: 系咧。或者你講根本就唔清楚，嗱，因為咧呢個咧，不如我哋聽首歌頭頭，因為咧，我覺得呢度入邊咧有好多學問，
2: 係啊，
22: 係關乎咧就係對白同埋收音師或者導演同埋收音師中間嗰個溝通係點樣樣嘅，呢個咧，不如我哋聽首歌先，
2: 好，
22: 有排講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屋宇署交代最新进展，透露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大楼重建，署方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堂，屋宇署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发展商长实集团表示，向屋宇署提出修补工程方案过程非常耗时，决定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厦，认为属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政府公布，内地国庆黄金周本港共录得超过141万访港内地旅客人次，接待超过1100个内地旅行团，酒店入住率普遍达到九成。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多项特别优惠及活动有效带动人流及刺激消费，零售及餐饮业界生意额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有信心今年达成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目标。在北京，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英国财政大臣贺利安进行视像对话。新华社报道，中英经济财金对话中方牵头人何立峰，下午应约同对话的英方牵头人贺利安举行视像通话，就下一步加强中英经贸财金合作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何立峰表示，中英三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加强经济财金领域交流合作，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实现互利共赢，推动中英经济关系稳定积极发展。报道又指，何利安表示，英方愿与中方加强经济财金领域对话合作，促进英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道琼斯指数报51055点，跌咗1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42美元，卖出4129.56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头斗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龛家荣医生。
7: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系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大气候必胜一台好嘢，
9: 世杰最劲。
8: 哇，瑞文，我都系打份工做本分嘅咋，唔好讲到咁夸。
9: 系，都系想为你打下气啫。
8: 咁打气都有好多种嘅，依家仲有绿色打气。
9: 诶，绿色。
8: 今个星期

0: 我请嚟香港大学嘅罗慧仪博士以及石油工程公司代表，讲下点样为行业降低碳排放，为地球打气。
1: 而天文台嘅团队就会上嚟介绍航空气象评估。
0: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 同我郑瑞文。
2: 大气候，
3: 我哋一齐出去。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6: 有一间工厂专为盲人而设，
7: 用重点培训的方法，希望增加他们就业和未来的发展机会。
6: 对视障人士来讲，会遇上什么困难，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7: 今个星期我们一起了解多些这间盲人工厂啦。
5: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 逢星期日晏昼1:00，
6: 柳面张伟基主持，
3: 我们一起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8: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9: 香港影视工业大统监。
10: 好啦，上文咧就讲到咧，即系我哋导演咧就会，拍完一个 take， 机器得唔得？声得唔得？咁啊，头先 Alex 就话咧，其实呢句说话背后咧就有好大嘅压力喺度嘅。第一咧就系、是。你唔係真係聽返㗎嘛，我冇見過三man會話等等先，等等先，
11: 聽條聲先，係囉，
10: 唔會㗎嘛。
12: 好少情況會嘅，我都會嘅，因為一拍完一個 shot， 好可能唔肯定嘅嗰下有冇事，假設唔係演員講嘢問題，唔係 high sound 問題，或者跌咗個電話落地，咁我哋要
10: 咗句對白，
12: 係啦，我哋要 judge 呢句之前拍嘅嘢究竟用唔用得，所以呢我你問完聲得唔得呢，我唔係即刻答到你，我係要諗返究竟得唔得。我有機會話導演唔好意思，我想 check 一 check payback， 聽返條聲係咪真係唔得，如果唔得我就要嚟多個，因為我自己同自己講如果我話得呢，嗰條聲就一定要用得
11: 嘅。係係
10: 係。
12: 即係如果我話得條聲唔用得呢，我自己就
11: 我有問題想問啦，即係譬如你話嗰條聲入面突然間有一下，而家嘅科技可唔可以將嗰個嗰一下拍嗰一下抽走嘅呢？
12: 我諗有機會可以抽得走，不過喺我哋做錄音嘅大前提底下呢，就盡量避免咗呢樣嘢，
10: 就應該假手於人嘅，
12: 冇錯啦。如果搣唔到呢，咁條聲咪唔用得囉。咁所以我哋寧願可能趁我一分鐘或者10多秒，我哋嚟多一個。係呀，因為聲問題所以嚟多一個就係咁。
10: 好啦，第二個問題啦，有陣時呢即係如果我即係同啲收音師，譬如好似阿 Alex 熟呢，咁我就會問多深入啲嘅。譬如我會問喂，頭先嘉怡嗰個對白其實你聽得清唔清楚？因為點解呢，譬如我都係電光火石之間去判斷所有嘢㗎嘛，行位呀、咩燈光呀、攝影呀，咁但係對白可能係生 man 最清楚嘅，譬如 Alex 咁熟啦，我就喂頭先阿嘉怡好似有少少掠咗，咁我就會去判斷啦，好啊，咁喂嘉怡啊，喂邊有一個，因為我都唔肯定有冇，但我會問生 man， 因為佢係聽得最清楚同埋最集中去聽聲嗰、那個，咁如果掠咗對白我自己唔可以接受㗎嘛，咁我就會同演員講喂不如嚟多個啦咁樣，所以佢個光其實好重要，嗰、那個聲音得唔得呢，其實佢都幫我把緊關嘅，係呀。
12: 我哋通常呢就會聽咗sound quality 先，究竟嗰個現場有冇人 cut 啊，如果有人 cut 就唔得啦，
10: 收唔收得走啊呢句
12: 我哋要停講嘢，即係暫停先啦，咁跟住或者係有冇外來嘅因素啦，咁而第二呢就係聽對白，我第二先聽對白，我第一會聽sound quality。 對白我哋通常會睇住份稿嘅，咁你一路攞一路攞，可能嗰個字有少少掠咗，咁通常呢就拍完呢、這個停機就會同導演講，導演頭先有掠咗少少，你會唔會嚟過，就交返俾你去決定會唔會再嚟多次。係
11: 係呀。Alex 咪就係嗰陣時拍嗰場戲，佢咪就係眼濕濕嗰個囉。
10: 是
11: 你記唔記得啊，嗰場鬧交戲
12: 是
11: 你咪同我講話你都喊咗啊，
12: 有
10: 即係同阿婉兒姐嗰場戲嘛，係啊，佢其實就係好重要啦，就喺、是、我哋好現場好高度集中地跟一場戲嗰陣啊，究竟其實嗰啲對白係咪攞到最好聽呢，咁就好靠佢。
11: 咁我想問一下呢，係真係每一個人即係其實係每一個人就一條聲咁樣嘅。
12: 冇錯，係。
11: 即係又分曬咁多個
12: 分晒唔同 track 嘅，即係假設我哋依家有三個人喺度做緊戲，咁每人一支咪啦，咁我哋通常呢一錄出嚟就會有五條 track， 點解會有五條 track 呢，咁我哋一二三支咪先啦，佢係獨立嘅，
11: 系
12: 嗰独立 track， 跟住咧有一个 mix， total mix， 我哋叫做做好个 balance， 因为我哋三个人可能嘅 level 都唔同啦，咁、做好个 mix 咧，嗰、那个咧就可以去到导演个 headphone 嗰度听到噶啦，咁所以导演听出嚟嗰个咧、就系啱咗大概嘅 balance。
11: 哦，
12: 就算一个好细声讲嘢，或者一个好大声讲嘢嘅咧，我都会做
10: 事先调教咗，
12: 会调教
11: 咗。我即刻喺嗰度已经教咗噶啦，
12: 会做好咗俾你。
10: 佢嗰部车好劲噶，佢部战车其实有个 panel 喺度噶嘛。
11: 系啊系啊系。
12: 我部收音车就有 panel 啦，有 mixer 啦，有个
10: 发射器，
12: 发射啦，有个收接收器啦，跟住有一个接收摄影机嗰个 monitor 啦，咁、跟住就有 headphone 啦，
10: 同埋有少少零食喺度嘅。
11: 我喺度好多諗緊，有幾包糖，有幾包糖。
10: 阿力真係好啊，我要講少少。佢好好喺我就嚟瞓著嗰陣咧，導演醒一醒啦，佢就會攞啲糖啊，攞啲花生嚟俾我食啊。因為佢我同佢坐得好近嘅，通常咧即係導演嗰個 mon 啦，同埋收音師嗰個 mon 咧，其實都係比較近嘅。咁佢啊，梗係知道我開始鐘啦，同埋釣魚啦開始。咁佢就會
11: 咁悶咩？我哋啲戲
10: 係乜嘢？你知有陣時等等下瞓著噶嘛？會
12: 我哋工作長時間啊嘛，做得辛苦啊嘛，係
11: 啱。
10: 喂嗱，我哋不如趁呢個機會咧，再解構下你部戰車先。係因為咧頭先咧喺之前嗰 part 咧，阿 Alex 都講咗啦，大部分嗰啲咩攝影機啊、燈光咧，你都有一租嘅。而戰車咧，即係呢個收音師阿生 man 嗰個戰車，就所有嘢都係你自己啲私夥嘢嚟嘅。
12: 冇錯，
10: 啦，頭先講啦，有個 panel 啦，跟住有個 mixer 啦，有個發射器，發射器愛做咩㗎？
12: 發射器咧，咁就愛嚟發射嗰、那個俾導演或者俾寫稿聽嗰、那個。嗰、那個叫做headphone 啦，咁就係用嗰個發射器啦，咁亦都係接收器，接收呢就係、接收演員啲咪啦，咁每個演員呢都會裝咗一支無線咪，咁去嗰度發射，咁就我哋呢邊收囉，咁譬如三個就三個發射器，我哋呢邊就有三個接收囉，咁樣。
11: 咁我孭住嗰部機
12: 嗰、那個就係發射啦。
11: 哦，我嗰部唔係 receiver 嚟㗎喇，即係佢嗰部係 receiver。
12: 冇錯，
10: 我掟爛嗰部就係 receiver 嚟
12: 嘅。你冇掟爛，你冇掟爛，冇掟爛。
11: 我哋嗰部係發射。
10: 通常一個三 C， 譬如你拍一個普通嘅劇集，你會帶幾多支咪去㗎？
12: 我會最少都會預六支咪為一 set。
11: 我哋嗰陣時拍幾多人講嘢啊？你諗下。
10: 係啦，嗱，
12: 試過14個 channel 啊，試過嚇。
10: 但你得六支咪點抽14個 channel 咧？
12: 好啦，咁咧因為我哋會預先睇咗通告㗎嘛，
10: 啊，
12: 咁同埋導演或者副導會話我知，哦，喂，聽日多人，你要預多咪，或者亦都會可能要預助手啦，因為助手會幫我哋裝咪啊咁樣。咁我哋就預多咗咪，咁一多咪嘅時候呢，我哋會變咗好複雜嘅，其實因為裝咪係需要時間啦，如果裝咪合作就好，裝咪唔合作呢，好似嗰陣時嘅小朋友呢我試過個情景係咁，喺幼稚園嗰陣時，咁 Benny 應該啱食完飯㗎，導演問 Alex 你裝好曬咪未呀？
10: 是咩？我問嘅咩？定係副導演問啦？是但啦，
12: 都好似都有啦嚇。咁啊未嘅，因為其實啲小朋友都未 ready， 咁我哋就走去捉佢哋啦。咁我最記得第一個裝咪就係其中一個小朋友同佢裝咪。哦，喂，我幫你裝咪啦，企定啦。佢又另個身，另
10: 一定係 Martin。
12: 跟住我唔好喐啦，乖啦。令
11: 可能系孙仔咧，
12: 都唔系，
11: 我两个都唔系喎。咦？
12: 哦，好啦，你唔好再喐啊！因为我仲有七个要装啊。你系第一个，乖啦。佢都系喐，好啦，咁我得啦，我唔帮你装，你因全部嘅对白咧，全部冇啊，冇声噶啦。你喺电视睇翻你自己冇声，跟住我拱开咗佢，我唔帮你装，跟住就做晒后面嗰啲。
10: 哎呀，
12: 先帮佢装翻，
11: 佢都惊嘅。
12: 因為佢都好驚，哦，真係
11: 冇咗聲，
12: 我睇電視點解我話真冇聲嘅？
10: 佢真係以為你講真啊嘛，
12: 我都要嚇一嚇佢，因為佢阻住我工作，因為裝小朋友嘅咪係比較複雜嘅，係
11: 同埋佢哋又話：哎呀，吉啊吉啊咁樣啊，
12: 好吉啦，會拗啲咪啦，同埋我哋裝咪咧，其實都會靠翻個身體嘅形狀嚟隱藏支咪，
11: 係啊，
12: 因
10: 為觀眾咧。你唔會睇到一個電視劇係見到個演員攞住支咪㗎，
12: 冇錯，
10: 即係你會突咗喺個衫領嗰度㗎嘛。所以我覺得收音師其實都好勁嘅。其實你唔好以為裝咪好容易。第一，你件衫嘅質地唔同啦，頭先講啦，風褸就沙沙聲，已經係江湖大忌啦。咁第二就係呢，你擺邊個位能夠
2: 機器即係攝影機又影唔到，但係又收得清楚咧，咁你又有恤衫，女士有九啊幾種裙，咁你好啦，譬如你可能女士一件比較窄身嘅裙，如果你擺支咪咧喺個心口嗰個 V 個領嗰度咧，又會睇到有啲嘢突出嚟喎，咁所以你哋其實一早就要去諗。即係設計定啊，嘉怡呢套衫支咪擺邊度好呢，究竟係前面好定係擺個袋嗰度好呢，其實你已經一早要有概念㗎喇。
12: 要㗎，因為如果可以嘅話呢，我會喺拍攝之前呢會問定輔導可以睇下服裝嗰邊可唔可以俾到大概佢穿咩衫啊。咁如果唔得嘅話呢，咁就冇辦法啦，要演員換完衫去到現場我先可以喺嗰十秒鐘內決定支咪裝喺邊。假設譬如男士嘅話咧，男士我哋好中意有身材嘅男士嘅，
2: 係
12: 點解咧？因為
11: 有個罅隙，
12: 冇錯啦。其實女士都係嘅，
2: 胸高，
11: 我就窄啲啦，所以
2: 我又唔講明
12: ，因為有胸肌咧可以。
11: 收埋
12: 收咗支咪，我哋會黐咗喺個身度。
11: 我最中意黐身，
12: 係啊，
2: 係啊，
11: 我好
2: 佢揞住嘅咩？
12: 就會離開件衫，
11: 黐身換衫唔使
12: 機嘛。
2: 哦，
12: 咁條線咧就係咁樣走翻落嚟。咁我哋喺拍彩虹嘅時候咧，阿 Stanley 支咪就係咁樣做啦。
2: 哦，因為佢有胸肌，
12: 因為佢有胸肌，同埋咧，因為佢著嗰件背心咧太薄啊，我哋一黐落去咧就會現咗個膠紙印出嚟。
2: 冇錯，
12: 係咁好多時咧，我哋裝咪咧就會偷。位咩叫偷位呢，偷啲領嘅 double 位，假設係條衫領佢
2: 厚啲嘅
12: 厚啲嘅黐喺嗰度，或者係有個袋嘅又亦都可以黐喺嗰度。咁呢最難搞係咩呢，最難搞就係好薄嘅底衫。
2: 係
12: 譬如好
2: 背心添。
12: 係啊，譬如好
11: 搭住啲肉嗰啲嘅仲要好。
12: 係啊係啊，咁就要黐身嘅方法囉。咁有陣時呢難搞嘅衫就有女士譬如婚紗。婚紗係好難搞嘅。
11: 喔。
12: 因為裏面有陣 layer, 有陣沙喺度，佢喐嗰陣時時呢沙。係啦。咁亦都我覺得最難我都試過係有一場戲就係一個精神即係精神有問題嘅演員，即係佢角色啊。
11: 綁住手嗰啲。
12: 佢係著自己做咗一個膠袋嘅衫。
2: 嘩
12: 係啦。嗰場戲佢係一個佢著住件衫係膠袋嚟嘅。咁佢一行出嚟我心諗膠袋點搞呢，佢嗰場戲仲要講佢踩健身單車。
11: 咁你諗。
2: 咁最後你嘅處理係點樣呢，
12: 最後嘅處理呢我就將支咪裝咗喺頭殼頂，因為有假髮。
2: 哦
11: 哦，
12: 係啦，呢個位係最喐唔到嘅地方。
2: 但係啲聲係 OK 嘅，
12: 啲聲係 OK 嘅，可能會比下即係裝喺件衫度會 off 咗少少，即係有少少嘅空間感。不過聽出嚟都係清楚，我哋場戲咪有阿 Shelly
2: 陳欣然，
12: 係陳欣然。咁嗰場戲就佢哋幾個坐埋喺度飲茶㗎嘛。咁我唔知你記唔記得啦，咁裝完支咪出嚟，因為女士呢我哋搞唔到啦，即係女士呢，因為女士呢我哋裝唔到咪啦，咁可能要搵助手或者演員自己帶返。咁當時帶支咪出嚟呢，喔、就見到件衫原來上面係沙嘅透明嘅，咁根本支咪唔可以藏喺度啦，咁就要搵服裝幫手啦，咁裝完都唔得都係，咁導演出聲，喂 Alex 可唔可以睇睇阿 Shelly 支咪呀，喔係即係我即刻過去睇啦。跟住呢終於就要找髮型師服裝幫手，將支咪擺咗喺阿 Shelly 嘅耳仔呢個位置，咁就用頭髮嚟遮住，咁先做到嗰場戲。
2: 跟住嗰啲導演呢，我唔知係咪我即係咁耐搞咁耐呀，咁試下支咪而家咩事搞咁耐呀，換咗件衫佢啦。
12: 係呀，應該會仲快換咗件衫真係。所以我哋同服裝嘅即係嗰個合作關係都好密切㗎。
2: 所以嗱，你即係我哋聽咗大半集就知道，喂你估真係淨係擺支咪喺個身度收啊，或者舉支泵收咗啲聲咁簡單，其實入面有好多
12: 好多細節
2: 問，同埋呢所有嘢都係時間。
11: 係啊，我都想問呢，就係其實黐身同黐衫有咩分別㗎，冇分別㗎其實係咪，
12: 睇返你著嗰件衫囉，因為其實裝咗支咪上去之後呢，其實要聽咗先知道有冇事。
11: 哦、
12: 所以呢我哋一去到現場，譬如裝完咪呢，我就會跑返過去聽 headphone。
11: 係係係。
12: 每一個獨立聽睇下支咪，阿嘉怡呢幫我喐下或者行兩步試下。 睇下會唔會 high 衫，如果唔得咧，就要反轉裝咯。咁通常都係黐喺件衫度會好啲嘅。
11: 我會好過黐肉嘅。
12: 會，
11: 係。因為我好中意黐肉嘅原因就係換衫唔使插米啊嘛。
12: 哦。係，同埋我記得你係要用大髀大。係
11: 啊，我要用大髀大嘅。
12: 成個咪裝喺個身度，換乜嘢衫？
10: 變埋嗰個 V 絲帕，係啦，個 V 絲帕都有啲重量嘅，因為你即係好多時，譬如你夾喺個嗰個皮帶位，或者夾喺褲袋咧，就會睇到嘅。咁又係唔得嘅，因為我哋
11: 用大髀帶最好啊。你換衫又唔會唔使驚。
10: 係啦，咩叫大髀帶咧？就係將好似嗰啲陀槍師姐咁樣樣，要將一把暗嘅槍咧，即係嗰啲特務啊，夾咗喺個大髀嗰度，咁變咗咧，因為你條裙包住睇唔到嘛。咁如果唔係咧，譬如擺褲袋啊。或者三代好多時咧，我哋就會所謂嘅穿嗰個麥嘅 receiver，
12: 係冇錯，
10: 咁就好容易就又係唔得啦咁樣
12: 樣，係咁我哋逐個 short 執咯，即係假設譬如你影背脊嘅，我哋就將佢擺喺前面，咁樣避咗佢啦。
10: 係啊，我哋其實頭先係講緊佢嗰個戰車有啲咩？
11: 哦，係啊，
10: 好啦，我問多個問題先。
11: 係
10: 咁好啦，以前係咪都係有咁多嘅麥提供咧？譬如舉個例，頭先你話可能你帶六七千麥出去噶嘛，咁以前係咪都係不嬲都係咁多麥噶？
12: 以前嘅意思係以前去電影年代，
10: 電視啊，話有冇咁多麥噶？
12: 冇噶，可能以前咧係得一支半麥做曬成套戲噶啦。
11: 哦，
12: 係啊，
11: 外景都係啊，
12: 外景都係啊。
11: 哦，
12: 得一支麥，冇一支無線
11: 咯。
12: 係啊，可能要 dubbing 啦，或者咧，因為以前嘅拍攝方法唔同。以前可能係單機，即係一部 cam 拍曬所有。咁你影 wide shot 嘅時候，我唔收音住咯。咁你一跳 tie shot， 咁我先收。
10: 講對白
12: 係啦，咁開口講對白，咁我知乜部麥已經可以擺到好埋，所以嗰條聲係一定用得。
10: 哦，
12: 係。咁但係到咗依家，好啦，由兩部機 A B 機去到 C 機加埋 D 機，或者再加支 G 又航拍，即係航拍唔計啦。咁因為又 tie shot 又 wide shot， 我哋根本落唔到嗰支麥，所以我哋就盡量諗方法去就翻啲攝影機嘅角度。而裝支咪上演員身上，咁所以就要越遇就越多嘅無線咪去處理個場面。
10: 哦，哇！咁呢一套嘢介唔介意講下？即係我而家好想啊，聽完今日，哇，覺得做三咩好有意思啊！咁我想入門啦，我想做一個收音師，咁啊整套咁嘅架撐。唔好多啦，四支無線咪，一支光，成套戰車有 V 絲把有乜？喂，但係要幾多錢先入到門啊？
12: 都可能最少都要六位數㗎啦。
10: 係
12: 係啊，
10: 先至可以上到戰場，
12: 先至可以上到戰
11: 場。六位頭六位數嘅，
12: 我嗰個唔止，我嗰個六位去到中間㗎啦。
11: 哦，
10: 即係幾十個啊？
12: 係啊。
10: 哇！
11: 哇！咁嗰架車
10: 買部車真係可以。
11: 喂，佢連嗰條線都好貴㗎，係
10: 咪啊？
11: 即嗰、那個
12: 嗰條咪線都可，淨係條咪線，我哋都講緊三四千蚊㗎啦。
11: 所以點解
10: 我哋平時咧一換衫 fat 咁樣？
11: 係啊，所以啲人
10: 壓力性肉都痛。
12: 我就會衝埋嚟，得，唔好掹條線，搣膠紙。
11: 所以我有時我見到啲有時啲新人好快咁，我覺得哇輕手啲啊，真係。
12: 係啊，即係唔知就唔知咯，即係知就會驚住咯。
10: 係，咁即係話。你都要有一定嘅投資先可以做到呢件事㗎，可唔可以？
12: 我係慢慢儲返嚟嘅，係即係由開頭一入行之後開始置自己嘅器材，就慢慢一路儲，一路越加多，跟住去可能 upgrade 返譬如我依家我做劇或者做電影喎，要相對嘅 level 嘅器材我先做到喎，咁慢慢 upgrade，慢慢去買，因為其實收音嘅器材唔會平得過攝影器材
10: 哦，
12: 係啊，即係甚至乎可能一支半麥，你見到大個毛毛咧，淨係嗰嚿毛毛啊，未唔計支
11: 麥，
12: 都要幾千蚊個毛毛。
10: 嗰個毛都幾千蚊啊？
12: 係啊，
10: 因咩事咁貴啊？
12: 哦，佢係特別設計咗防風嘅，嗰個毛毛係防風嘅。唔係話就咁粒隻襪落去㗎，唔可以咁樣嚟並論。
10: 哦，所以譬如我哋喺荒山野嶺拍打鬥，咁你嗰支煲咪就唔會收到。
11: 有冇試過自己搵人去整個山寨版毛毛？係咪真係都擋到風？
12: 我見過有人擁有過呢啲山寨版毛毛嘅，不過呢 佢個防風程度就唔係咁好，咁亦都不停咁甩毛嘅，我見到係，
2: 一路飄落嚟，蒲公英咁樣，
12: 蒲公英
2: 嘅。哦，喂，嗱，今日咧，我哋梗係唔夠喉啦，
11: 係
2: 係係，即係揾阿 Alex 上嚟咧，就而家先係初步解構咗一位收音師，佢有個架撐啦，要做啲咩咧？其實咧，我成日都覺得即係收音師咧就好值得尊重嘅，但係亦都係好經常咧喺現場入邊咧就係被埋怨嘅。咁呢啲咧即係好多有趣嘅
11: 辛酸史、
2: 辛酸史啦，或者譬如我都未問佢，即係譬如拍劇啊、拍電影嗰啲嘅有啲咩有趣嘅或者辛酸史啊，有冇俾人鬧啊呢啲等等。
11: 因為佢聽得最多嘢噶嘛。
2: 係啦，冇錯啦，你仲係講呢一個啊？究竟佢聽得多唔多嘢咧？啊，呢個咧我都真係即係要留多阿 Alex 一個禮拜，因為我哋都係解構咗個皮毛啫，我都未講到佢入。行啊，系咪啊？
11: 系咯，
2: 都未正式拍第一套，系佢只不过系俾人介绍。
11: 都未讲第一套系乜嘢？
2: 系俾人介绍咗去做收音，做一个访问。咁之后，譬如点样可以继续喺呢一行继续发展咧？同埋呢个行业有啲咩嘅转变咧？咁我哋咧两个礼拜之后咧就继续揾 Alex 上嚟倾咯，好唔好？
12: 好啊，
2: 多谢 Alex，
11: 多谢，
12: 多谢 Danny， 多谢嘉怡。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籍的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屋宇署透露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座大楼重建。内地国庆黄金周，本港共录得超过141万访港内地旅客人次，酒店入住率普遍达九成。陈国基表示，多项特别优惠和活动有效带动人流和刺激消费。黄伟伦说，政府未来五年在北部都会区预计提供70000个住宅单位。凌汉豪就指，北都经济楼面面积不会冲击现时核心商业区空置商业楼面。跟住是详尽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籍，屋宇署交代最新进展，透露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座大楼重建，署方已经批准拆卸图籍。至于另外三座，屋宇署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发展商长实集团说，向屋宇署提出修补工程方案过程非常耗时，决定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厦，认为属最节省时间的方案。任浩峰报道。
2: 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上盖共有六堂大楼，屋宇署去年五月公布，六堂大楼都发现部分钢筋配置严重偏离批准图籍，包括有钢筋位置不符合图籍或者移位，钢筋粗幼和数量有问题，而有关大楼的整体结构并没有明显危险，要求项目的专业人士提交补救方案供署方审批。事件涉及贪污造假，廉署去年五月公布拘捕十人，涉嫌行贿负责地盘监督工程的总承建商员工和工程顾问公司驻地盘监督工程人员，换取对方宽松监管地盘分判商的钢筋工程。屋宇署回应查询，交代最新进展，话早前接纳了结构工程师为其中三堂大楼提交的补救方案。据了解，补救工程至今年五月陆续展开，当时署方已经撤回停工令。至于余下三堂大楼，屋宇署话项目发展商计划拆卸重建，署方已经批准有关拆卸图纸，但未收到展开拆卸工程的申请。项目发展商长实集团回应话，屋宇署早前检视项目工程之后，指出各大楼整体结构并没有明显危险，由于每座大楼都被视为独立个案处理，向当局提出的修补工程方案需要经过调查和论证，过程非常耗时。长实话，工程顾问花近两年时间为六座建筑物的其中三座进行调查，并且提出屋宇署认可的修补工程措施，集团因此按最有效率和最符合经济效益的前提作研究之后，决定拆卸重建余下的三座大厦为最节省时间的方案。安达臣道项目是第二个港人首次置业先导项目，长实在2020年5月以超过49亿元夺得。根据当时公布，政府会在住宅单位中随机选定不少于1000个单位作为首置单位，发展商需要以八折出售。屋宇署在2024年8月接获相关举报，一年之后提出共205项检控，案件排期明年6月聆讯。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 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属第二个港人首次置业先导项目，根据卖地条款，发展商需提供不少于1000个首置单位。本台向房屋局查询事件会不会影响首置先导项目的推行，房屋局回复查询时表示，个别项目进度并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会继续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继续敦促项目发展商在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 政府公布内地国庆黄金周，本港共录得超过141万访港内地旅客人次，接待超过1100个内地旅行团，酒店入住率普遍达九成。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多项特别优惠和活动有效带动人流和刺激消费，零售和餐饮业界生意额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有信心今年达成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的目标。卢子清报道。
3: 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结束，特区政府公布整体访港旅客大约160万人次，当中内地旅客占超过141万人次，较去年八日黄金周的总数更高，平均每日有大约202000人次内地旅客入境。十月一号国庆日是高峰期，录得大约277000人次。黄金周期间，大约1140个内地团，超过41000人次团客访港，大约六成是过夜旅客。当局话整体秩序良好，酒店入住率普遍达到九成。本港在黄金周期间举办多项盛事，国庆烟花汇演吸引超过378000人观赏，沙田马场国庆赛马日亦吸引近30000人入场，包括超过9300名旅客。领导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多项特别优惠和活动有效带动人流和刺激消费，零售业界反映多个类别消费额都有按年单位至到双位增幅，餐饮业界亦话游客区生意额增长大约一成。在立法会有关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致谢议案的合并讨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对达到全年访港旅客人次的目标充满信心。
4: 我们对达到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的目标是充满信心的。在城市加旅游方面，接下来旅发局今年首次打造香港万圣月，在不同的旅游热点举办 cosplay 街头派对，又会在11月的美酒佳肴月推出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的票尾优惠，延续城市的效益。
3: 罗淑佩提到，今年旅游业表现出色，头九个月已经录得4070万访港人次，按年增加一成二。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强调，北部都会区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政府未来五年在北部都会区预计提供70000个住宅单位以及100000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指出，北都经济楼面面积属于创科产业楼面，不会冲击现时核心商业区空置商业楼面。陈乐谦报道。
5: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为北部都会区订立约束性指标，五年间产出900公顷熟地，目标可以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在立法会有关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的合并辩论，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发言时表示，这些指标彰显政府对北都的高度重视，以及对改善民生和推动经济的坚定决心。他强调，北都已并非一张蓝图，陆续进入收成期。
6: 在住宅方面，古洞北第一个公共屋邨古骏邨会在今年年底入伙，而区内多个的私人屋苑今年和明年亦都会陆续推出。随着东铁线古洞站在2027年启用，以及各种配套社区设施陆续到位， 古洞北将会为香港市民提供一个崭新的宜居社区。在产业方面，位于河套的港深创科园已经在2025年的12月开园，超过100间的创科企业和机构已经进驻。
5: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就强调，1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不会冲击现时核心商业区的空置商业楼面。
7: 有议员担心这100万的平方米建成的经济楼面呢，会冲击住我们现在核心商业区有一些的空置的商业楼面。其实是两者并无关系的，因为这100万平方米产出的经济楼面呢，都是方才我讲的河套区和新田科技城产业用地上高在这五年里面如果建成的楼面，所以呢是创科产业的楼面，和我们传统的商业楼面呢是无关的。
5: 他又说，立法会有望今年内通过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其后政府将提交首批五条附属法例，争取各项便利措施在明年首季生效。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立法会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会继续同国家商务部协同推动 CEPA 全面升级，深化与内地服务业合作，扩大内地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并争取在大湾区以先行先试方式推动更高水平的开放。在拓展国际网络方面，邱应华表示，香港目前已经同21个经济体签订9份自由贸易协定，并同34个海外经济体签订25份投资协定，继上月同孟加拉签署之后，正争取尽早同卡塔尔和秘鲁签订投资协定，并同沙特阿拉伯、埃及、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探討或者展開磋商，同時繼續爭取香港盡早加入 RCEP。 2026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的提名期第二日，各界別分組的選舉主任今日共接獲164份提名表格，包括160份候選人提名表格和4份指定團體提名表格，其中漁農界、基層社團和港九三會代表接獲的候選人提名表格最多，各有21份。提名期由昨日开始，10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465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6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观塘一间酒店发生3000万元黄金盗窃案，一名来港进行黄金买卖的内地男子怀疑短暂离开房间的时候，同行的内地友人打开房门让两名贼人入内，偷龙转凤，将行李入面的黄金换成柔顺剂。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分别在大埔和罗湖拘捕两名内地涉案男子，起回所有失物。至于事主的友人，在他报案前已经离境，警方正追缉他。任信希报道。
8: 事发在观塘伟业街的一间酒店，据了解，报案人由内地持双程证来港，主要在持牌机构买入和卖出黄金。至于他同行的内地男子，两人是朋友关系，合作了几个月。警方昨日凌晨接获事主报案，话自己同朋友入住观塘的酒店，行李入面放有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元的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8支重量相约的柔顺剂，同行的友人亦都失去踪影。观塘警区刑事总督察邓子谦表示，案件经过精心策划，事主的友人是案中的主脑。
9: 这宗案件经过精心的策划，案中主脑为受害人的同行友人，他涉嫌安排其余另外两名男子提早购买和黄金相约重量的柔顺剂，同时预订同一间酒店入面相邻的房间，并且趁受害人离开酒店落街食烟的一个很短暂的空档， 開門接應俾兩個賊人進入房間進行調包，過程只係短短嘅兩分鐘，賊人就將30公斤重嘅黃金成功換走咗。
8: 警方接報之後翻查大量閉路電視片段，昨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內地男子，在他身上搜出一張大埔的賓館房卡，警員再到賓館的房間起回所有涉案的黃金。另外一名涉案的內地男子在羅湖管制站企圖出境的時候被拘捕。警方相信事主的友人在事主报案之前已经离境，正追缉他。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的妈妈张燕花继续接受辩方盘问。辩方提出文件指张燕花的丈夫曾经欠债，并非成功的商人，又质疑蔡天凤的财政能力。辩方又表示，邝球退休之后有到内地做生意，加多利山的物业他有份出资。张燕花话冇可能，又指邝球经常讲大话。李俊杰报道。
10: 今日的聆讯由被告邝球的代表大律师继续盘问蔡天凤的妈妈张燕花。辩方先提及张燕花丈夫的财政状况，提到张燕花在2010至2019年曾经居住在黄埔花园一个单位。张燕花确认单位是丈夫一次过付款，丈夫每个月会给大约100万给他做开支。辩方之后问到蔡天凤的财政状况，包括蔡天凤丈夫的家庭谈家，曾经给了蔡天凤多张支票。张燕花说他见过的支票款项总数已经达到差不多1亿元，蔡天凤刚刚说过总数达到2亿几，但辩方说总数只有大约8000万。而蔡天凤曾经将曼克顿山的单位做按揭，张燕花说当时不知情。辩方又说除了加多利山物业，蔡天凤曾经透过矿球名义持有海南一个物业和两部车，包括一部劳斯莱斯汽车。矿球曾经拒绝出售物业，令双方一度争拗，过程中矿球曾经喊打喊杀。辩方质疑张燕花之前没有向警方提及矿球的言论。张燕花说没人能够了解她作为妈妈的心情，好想忘记当时的事。辩方说蔡天凤以矿球名义购买物业是因为矿球在内地做生意，而矿球亦都并非的士司机。张燕花回应说矿球经常讲大话，曾经试过病重，医药费都是蔡天凤用信用卡给。辩方又披露蔡天凤和丈夫谭方俊在2021年到澳门，谭方俊曾经欠下500万赌债。张燕花话知道呢件事，而债务最终由谭方俊嘅爸爸偿还。其后代表邝广智嘅大律师开始盘问，张燕花话曾经当邝广智系半个仔，又教过佢海南话，因为自己喺屋企同蔡天凤只会用海南话沟通，邝广智学海南话系为咗同佢哋沟通。审讯明日继续。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父母，兩人獲准保釋候查，本月下旬需向警方報到。社署表示，被捕父母的三名子女目前正在醫院接受健康評估，會評估這個家庭的需要和提供協助。防止虐待儿童会指出，女童手持啤酒的重量已经远超儿童承担能力，容易造成身体伤害。黄贝文报道。
11: 屯门富泰村一个10岁女童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袋啤酒缓慢行走，女童的父母涉嫌对受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警方拘捕。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从影片所见，女童拎的重量已经超出儿童的承担能力，容易伤害儿童身体，就算只是属一次性事件，亦都值得留意和关注。
12: 今次呢個係同攞重嘢有關，咁喺衛生署嗰邊咧都有一啲嘅資料同埋指引，嗰、那個負重咧係唔應該超過體重嘅10%。今次嘅事件咧，好基本上咧，社會大眾一見到嗰個嘅狀況咧，從常理入邊咧已經係知道，啊呢、這個其實係超出咗兒童嗰個承擔嘅能力，例如話超出咗兒童嗰個體能嘅負荷這件事呢樣嘢咧，即係好容易會危害咗兒童身體啦，就算係一 次性，或者甚至有啲情況可能係持續性嘅話咧，呢啲都係我哋值得要去留意同埋去關注嘅。
11: 劉小君話：虐待兒童主要分為身體傷害、性侵犯、疏忽照顧、心理傷害，其中身體虐待包括拳打腳踢、灼傷等，而疏忽照顧包括無視兒童嘅基本需要，從而危害同損害兒童嘅健康同發展。至於心理傷害，包括要求兒童負擔同年齡不符嘅責任，出現焦慮情況等。他說兒童權利同安全屬於首要考慮，而家公眾對保護兒童嘅意識有所提高，保護兒童需要由專業人士、公眾等攜手合作。社署說已經聯絡涉事家庭，將會召開多專業會議，評估兒童同相關家庭嘅需要，並因應兒童嘅健康或發展情況同佢家庭嘅照顧能力，制定跟進計劃並提供適切協助同支援。教育局话，女童就读嘅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同支援。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3: 中方提名宋丽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竞选。外交部表示，中方提名宋丽参选，体现同各方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如果他当选，将有助世卫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张子欣报道。
14: 路透社日前引述外交官员及知情人士报道，中国计划提名资深公共卫生官员在妇女幼儿卫生政策及国际合作领域拥有20年专业经验的宋丽，竞逐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一职，接替将于明年结束任期的现任总干事谭德赛。中方今日证实有关消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世卫总干事竞选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提名宋丽参加世卫总干事竞选，相信如果他当选，有助世卫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
15: 中方提名宋丽博士参与竞选，体现了中方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了中方对多边主义和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我们相信，如果宋丽博士当选世卫组织的总干事，将有助于这一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14: 毛宁又说，世卫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怎样在新变局及新形势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路透社报道指，世卫组织将于各区域委员会最终会议之后，即是预计在11月初公布完整的获提名人名单，不过获沙特阿拉伯、比利时及西班牙等国提名参选的几名人士已选择在世卫网页上公开身份。报道又指，如果宋丽当选，将成为继陈冯富珍之后第二位出任世卫总干事的中国人。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3: 瑞典学院公布，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瑞典学院赞扬安妮卡森的作品有勇气，而且极具创意，透过和古典传统具趣味性的对话，为当代文学开创了新的形式。重复新闻提要：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则的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屋宇署透露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座大楼重建。内地国庆黄金周，本港共录得超过141万访港内地旅客人次，酒店入住率普遍达90%。黄伟伦表示，政府未来5年在北部都会区预计提供70000个住宅单位。六合彩搞出结果是18、19、24、31、40、44，特别号码是5，头奖无人中，二奖三注半中，每注派54万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5至6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 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八，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云带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并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指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73%。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6: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7: 欢迎收听这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美股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是报51107点，跌了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90点，跌了11点。内地股市国庆长假期后复市偏软，三大指数跌近1%至到超过3%，上证指数收报3811点，跌了近0.8%，创超过两个月收市新低。港股连跌两日，再度失守24000点关口，创三个月收市低位。恒生指数在下午跌幅持续扩大，收市报23785点，跌了344点，跌幅超过1.4%。北水恢复，港股成交额急增去到大约2073亿元。金融股大多挨沽，汇控、中银、渣打和东亚跌近半成至到近6%，主要分类指数普遍向下，科技指数跌幅较大，收报4073点，跌了大约2.9%。晶片和 AI 大模型股份急挫，华虹和 Minimax 分别是跌超过9%和近14%，逼印科技亦都跌了近12%，公司已折让近10%，配股集资超过40亿元，是时隔三个月再度配股。另外，内房和石油股逆市做好，内银股普遍靠稳。 Blue Water Capital 投资总监李泽铭总结大市表现。
18: 环球风险集中释放紧，欧洲那边尤其是法国政局比较动荡，他们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可能通过不到，欧洲银行好被抛售，连带就是亚洲这边的港股 A 股其实都会受到冲击，大家对于内地会不会推出一些刺激政策有一定的期待，但是就降完价之后暂时都未见到的，可能会有少少的失望，短期走势可能就暂时这个低位徘徊的机会比较大，直到可能在个财政的政策或者是个货币政策那里，其实会进一步发力。短期来看，可能货币政策的发力的机会是会比较大少少的，例如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减息或者是降准的措施。
17: 港股呢早段的时候都还在24000楼上，但之后呢就已经是不断向下，再次失守24000点的水平，觉得下方的支持位会在哪里较大呢？
18: 暂时来说下面呢，因为就已经没什么均线其实可以守的了，望到的支持位可能都是啲整数位啦，23000啊或者22500啊呢啲咁嘅位置啦。咁港股就可能即係受嘅负面因素就比较多，因为外围大幅上升、加息预期，咁呢啲压力其实全部都会落晒喺港股身上啦。逼人之前过半年解禁嘅时候批一次股啦，跟住过完90就 lock up。过咗几日之后咧，就即刻再批多次股啦，即系加重咗啦市况嘅沽压嘅，咁同埋个流动性亦都有进一步嘅收紧。虽然 A 股复市啦，咁港股通翻嚟啦，咁但系就个似乎个净流入趋势咧，就冇之前市场想象中咁积极啦。虽然都系净流入，咁但系就相对嚟到讲系温和好多咯。
17: 美国十年期和30年期国债孳息率持续处于20多年高位附近，较早时十年期债息处于5.28厘水平，30年期债息就在5.65厘水平。信银国际认为美国债务高企，加上是企业发债需求强劲，估计10年期债息有机会升到5.5厘。罗伟浩报道。
19: 欧美国债抛售潮持续，美国十年期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处于20多年高位附近。中信银行国际个人及商务银行业务投资主管张浩恩认为，面对通胀高企，市场亦都忧虑高负债的欧洲国家会再度面临欧债危机，导致债息持续上升。 张浩恩认为，虽然未见通胀失控，联储局亦都未有条件在短时间内再加息，但美国十年期国债债息仍然有机会进一步升至 5.5 厘，后续就要视乎油价和经济表现。
20: 当美国联储局再加息的时候，美国每一年要给那个利息开支都是会增加了。再者市场上面是多了很多的供应，财政部要去拍债之余，其实有很多的私人企业都要发债去做融资，抽水的情况是多了，投资者要求债券的利息。

0: 每次0.1225厘。本港的住宅库存消化速度有限，亦都未见新移民显著推高需求，估计今季本港楼价或者会跌2%，出年全年就跌5%。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贸发局今个月举办的国际环保博览将首设出海全球通专区，协助内地企业对接国际市场，同时了解和使用香港的专业服务。赵家俊报道。
2: 专注研发生产钠离子电池的中国钠电集团2022年在香港成立分公司，公司的产品目前已经出海至哥伦比亚，并计划在印尼设厂。集团驻港办总经理孟俊成表示，公司借助香港的平台，能够在贸易合作、人才和金融方面取得更多优势。
3: 一些世界百强企业他们在香港，有很多都在香港驻扎，然后我们的是对接一些贸易的合作，然后通过它的一些网络呀，包括各方面的一些便利啊，包括人才呀、金融这方面的优势，我们计划是在香港上市，2029年的时候。
2: 贸发局今个月26日起，一连4日举办国际环保博览，预计将有超过340间嚟自16个国家同地区嘅展商参展。孟俊成嘅公司系首次参展，期望透过今次博览，进一步开拓东南亚同天气较寒冷嘅欧美市场。今年博览首次设有出海全球通专区，协助内地环保企业利用香港专业服务对接国际市场。贸发局副总裁朱耀昌表示，博览除了为内地展商提供商贸配对服务，出海全球通专区亦会邀请法律、会计等的香港专业服务机构，为展商现场提供初步咨询服务。
4: 企业出海呢，就并不是说就敢出口个产品那么简单的了。很多时呢，都要讲紧是一些的合规融资、法律、会计这方面都要兼顾到的。他们可以跟内地企业大家拼船出海，协助他们。
2: 环境保护署副署长欧思敏就说，香港首个5年规划有几个约束性指标都跟环保有关，认为博览汇聚全球技术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了解相关发展并铺排未来工作。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人民银行发表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亦都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中国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亦从未顺势推动人民币贬值来促进出口。人行批评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咎于其他国家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人行亦都强调，缓解全球失衡需要各国共同行动，推动自身结构性改革。美国上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持续低于200,000人，只是得197,000人，按星期减少2,000人，低过市场预期。美股表现，道琼斯指数报51,114点，跌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92点，跌9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3,785点，跌了344点，主板成交额2,072.5亿，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3,836点，升6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411.4，跌9.2；盈富基金24.42，跌3.4；阿里巴巴104.3，跌1.1；南方恒生科技3.94，跌咗1.18；恒生中国企业81.96，跌9.2；汇丰控股142.6，跌7.3；中芯国际56.8，跌4.1；友邦保险69.25，升4.5；建滔积层板50.15，跌3.45；长飞光纤光缆167.6，跌咗12.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07，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3，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港金系报38,595元，比上日收市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35.76美元，卖出价4,135.76美元。

0: 元，港汇指数报100.55起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数务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数务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数务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4: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以及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什么服务呢？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7: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的病餐，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的一半。洗衣房我们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的衣物。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位就系男主持 Herman 啦，佢成日都有最新嘅旅游贴士带俾大家噶。
9: 订一啲外国翻香港嘅机票啦，睇下有冇机会我哋可以转到个货币咧系当地嘅货币，因为咁样而再悭到啲啊。
10: 星期六下昼5至7，
11: 系5至7，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榴莲欧海星 Herman。

0: 是一首非常轻松的陶丽丝代 Doris Day 的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Kisara Sara 呢，就带到嚟我哋星期四晚的广东广西。特别揀呢隻歌呢，因为佢好细嘅，成日都有时我諗一啲怀旧啲嘅嘢同埋人生嘅嘢嘅时候，我就揀呢隻歌㗎啦。因为今晚嘅嘉宾好特别，因为呢佢香港人，不过呢喺泰国成长。咁今晚嘅嘉宾呢就朱家俊啊 Ken， 咁仲有呢我哋另外一个朋友就陈毅聪 Ricky， 咁一齐同大家讲呢个泰国成长点滴。OK， 好啦，听呢隻歌啦，又带你返返细个嗰时点解会去泰国啦。
1: 因为细细个过咗去泰国是因为婆婆以前退咗休过咗去嗰边啦，咁然后佢过咗去嗰边生活嘅，咁所以细细个嗰阵呢妈咪就同我讲啦，话哦嗰边假期多啲，有冇兴趣过去嗰边生活？
0: 吸引你去，
1: 吸引我去嘅，咁我就觉得哦好似都几好，咁就俾佢呃咗过去嗰边啦，就喺嗰边成长嘅。
0: 但点解会去泰国呢？係因为屋企即係个背景有泰国血统啊啲嘢定？
1: 其实公公同埋婆婆呢都有少少嘅泰国血统嘅，咁跌到嚟我呢度呢我諗都已经好少㗎啦。咁就公公同婆婆都係好似喺泰国出世嘅、但大家都返咗嚟香港，然后退休婆婆就过咗。海南人，
0: 海南是泰国其实很多人都搞到成潮州人，不是 的，
2: 不止的，
0: 其实泰国有一间最大的百货公司，你知道是哪间的、Central， 他们都是海南人，他们都 是他们不是潮州人来的，
2: 是不
1: 是、所以呢就过了去那边，一个去十岁过去之后就读完大学毕业之后才回来香港。
0: 哇，中间这么长的时间，十岁至到读完大学呢，是人生变了很多次的了已经。你慢慢跟我们谈。Ricky， 你又怎样看呢？
2: 是啊，成日想知道一样东西。泰国的生活是不是真的多这么多假期
1: 的？其实我又没有实质数过的。
0: 是不是因为皇室有什么事即是放假呢？
1: 其实那段期间呢就没有什么皇室有事的。不过呢
0: 他们生日啊之类的这样，太皇太后生日啊。
1: 他们就是一个母亲节父亲节来的。是。那都有假放的。咁然後就聖誕又有放啦，即係總之任何假期呢我哋數得出呢佢都有份。
0: 佛誕又有放。
1: 佛誕又有嘅。
0: 放好多添，而家佛誕係咪
1: 都多嘅，都多嘅。
0: 係啦，聖誕節又放，新年又放，泰國新年又放。
1: 係啦，反而農曆新年就好似真係冇乜，我以我印象中係冇放
2: 嘅。而家都未有嘅，我知道。
0: 唔係，咁農曆新年又唔 suppose 放嘅，因為雖然泰國好多好多有泰，即係有華人血統嘅泰國人，但始終佢泰國㗎嘛。咁佢即係佢新历年放係因为有一个国际性嘅新年认可嘅新年囉。呢、个明白嘅。
1: 暑假都好似放得长啲嘅。
2: 係咪呀，
1: 两个暑假。
0: 咁样讲喎，马来西亚华人新年係有得放假嘅。放係放三日嘅添㗎，佢哋係唔係放得少㗎。
2: 唔错喎，咁样。
1: 咁都幾多。
2: 係呀、
0: 好啦，咁你就讲返啦。咁你最初喺度泰國點呢？因為你唔識個語言㗎嘛，雖然屋企有泰國血統啫，但你唔識個語言點呢？最初去到
1: 嗰陣啱啱過去呢，因為可能細個啦，咁學習呢個語言呢用咗一年時間。
2: 嘩，
1: 一年就識睇識寫。
0: 返學照返。
1: 返學照返。
0: 咁跟住額外有補習咁樣。
1: 放學就同班主任補習。
0: 咁好，班主任幫你補習咁好啊。
1: 額外俾錢嘅呢啲都。不過佢肯，即係總之。
0: 最緊要肯㗎嘛，係問題係。
1: 咁同埋我係讀完三年班之後，因為泰國嗰、個讀書嗰個期間呢同香港放嗰個 SAM 係唔同嘅。咁所以呢我係喺香港讀完三年班，然後過咗去嗰邊呢讀返三年班下學期嘅。
0: Okay，
1: 啦，讀多咗半個學期。
2: 係即係爭半年到呢，係時間上問題係咪？
1: 係。
0: 咁但係就嗰半年都難過喎，其實
1: 都難過。其實一開始呢去到都揀咗間 bilingual 嘅，即係雙語啦，但係
0: 有英文嘅，
1: 係有英文嘅，但係嗰啲係小朋友啦。咁但係我小學三年班嘅英文都唔係
0: 都係有限㗎嘛，
1: 都係有限嘅。咁有時呢同啲朋友玩嘅時候呢就好雞同鴨講咁樣啦，咁我就盡量用英文啦，我剩餘嘅英文去同佢哋溝通啦，佢哋又用剩餘嘅英文同我溝通啦。
0: 咁有冇 improve 到你英文因為咁樣？反而有機會將你的英文提升的，因為這樣。
1: 剛剛在泰國回來的時候，英文是有種泰國的口音的。但現在盡量自己去慢慢改善回
0: 來。我不知道泰國人現在有沒有改變，以前我覺得泰國人說英文是沒有 S 的。
1: 可以咁講。
3: 係啦，冇 S 音㗎佢哋。但係而家
1: 好多音都係收咗、嗯，
3: 即係唔見咗㗎。佢哋講嗰啲英文、嗯
1: 啊、所以嗰陣時就同啲朋友玩嘅時候咧，咁自己就盡量用英文同佢哋玩啦。玩玩下咧，唔識講嗰啲又會彈幾句廣東話出去，佢哋就會笑咯。咁然後佢哋就唔明白你喺度講乜啦。呢樣嘢咧，到而家我即係可能我間中翻泰國同佢哋 reunion 嘅時候咧，佢哋都仲會攞嚟笑嘅。
3: 但係反而你如果彈幾句潮州話，佢哋會唔會明白多啲對咯？
1: 我真係唔知啦呢樣嘢，我諗都唔未必嘅。咁但係都中間嘅期間咧，我讀到四年班嗰陣咧，都有另一個香港人入咗嚟讀，咁、
3: 哦、
1: 就變相咗有個伴，但係都總之我咁啱好，可能即係語言嗰 part 可能有少少天分啦，所以我學習 pick up 翻咧都好快嘅，真係
2: 好
1: 快
2: 到，嗯，哦、太好啦咁就。
3: 咁但係即係老師對你係和蔼嘅，總結嚟
1: 講嚇，
3: 咁又好好喎，咁樣嘅情況。
1: 其實都好嘅，同埋嗰邊啲人都好善良嘅，
3: 係
1: 咁大家都係即係都會笑啊，大家都會講，即係唔係好 mean 咯，即係都 OK 嘅。所以同學嘅相處啊，同埋同老師嘅相處啊，都覺得都順嘅，好順。
3: 咁都講啦，天氣同埋食嘢同香港嘅有好大嘅反差啦。咁你感覺又如何咧？
1: 我覺得其實我個人可能比較，就算無論是在香港過去泰國那陣，或者泰國回來香港那陣，我都應變得很好的。因為呢其實我覺得食嘢都不太大的影響。我覺得
3: 你是不是小時候家裡已經有煮泰國嘢食呢？
1: 都少，但係唔係冇，但係只因為可能我細細個都 OK 鍾意喺香港食泰國菜嘅，咁、
3: 嗯、
1: 但係呢我覺得最大香港同埋泰國嘅最大嘅分別呢係個步驟，即係總之個節奏係好唔同嘅，嗰、哦、邊好多嘢都好慢，
2: 好慢，
1: 香港就不嬲個節奏都好快嘅，
3: 嗯，
1: 呢一樣嘢最大，
3: 但慢到咩程度？你感覺上嘅泰國？
1: 咁你要幻想翻你以前去泰國舊機場嗰陣入境要排幾耐隊？
2: 哇！
1: 你對比翻喺香港機場排幾耐隊，咁就係一個好大嘅差別啦。
3: 而家泰國都幾耐嘅，都仲係，
1: 仲係好耐
3: 㗎。所以有時唔得，一定搭商務，即係唔可以等，即係太長啦條隊。
1: 係啊，
3: 但我覺得佢進步咗嘅，都快咗嘅，即係加快咗嘅。
1: 多咗啲自動嘅機，不過都好落後嘅。對於呢一 part 嚟講，
3: 有時得，有時唔得嘅。
1: 係
2: 啊，我試過啊，
3: 自動嘅機
2: 過
3: 啊，好乜東南亞好多地方都係。我最近去巴厘島咧，係明明整咗，係整咗話我哋係唔需要人手嘅個，但去到咧彈翻我哋轉頭嘅咁咧。咁你就問佢哋啲即係啲 officer 啦，佢話：哦，佢有時 work 有時唔 work， 佢就好坦白，這個、都冇話到即係你個呢個係你嘅問題，唔關我哋事，冇咁講。
1: 大家都差唔多，
2: 呢個都比較正常，因為我喺嗰邊都做過一段時間工作啦，咁都有好多嘅經驗啦，關於佢哋慢嗰啲嘢都幾多。
1: 係啊，好多嘢都要排得好耐，同埋佢哋處理都處理得好耐。
2: 係啊，
1: 所以佢哋嘅即係慢慢嚟咯，佢哋係慣咗慢慢嚟。香港係唔等得。
2: 嗯，
3: 香港唔会俾人哋拱你，
2: 啱啊，一定会
3: 系啦，即系所以有分别嘅。其实整体嚟讲，个生活一定有好，即系我一个好大嘅分别啦，但系一定有唔同程度嘅分别啦。
1: 唔同嘅，好，我都觉得几大嘅，因为行步路都快过人。你谂下，香港嘅扶手电梯同埋泰国嘅扶手电梯都争好远噶，即系佢好似快速咁样咯。香港嘅扶手电梯都快过泰国嘅。可以留意一下，
2: 我谂扶手电梯咧，香港嗰个速度咧，喺即系世界上嚟讲都系相当快嘅一个地方。即系无论你比较任何地方啦，香港嗰个速度都应该唔会输俾人。
3: 内地有啲电梯快过香港，
2: 系咁犀利。
3: 佢即系佢即系佢唔喐嘅，但一搭上去一个插咗去嘅，会系啦。內地好多呢類嘅電梯嘅，即係嗰啲電梯係比較快嘅，
2: 係啊。
3: 咁事實上佢好多亦都即係佢新啊嘛。佢即係佢整體嚟講咧，大廈係新，即係你香港嗰度咁多年一路起落嚟咧，即係經過一段時間啦。但內地好多啲樓，其實講緊深句係2000年之後嘅事嚟嘅啫，甚至2010年之後先至比較多，所以變咗佢哋整體用嘅即係呢類嘅機器就會有啲唔同咯。
2: 係啊，
3: 咁樣我就覺得即係好啦，去到嗰度 你有咩令到你特别吸引咗？有个细佬哥咧，特别你觉得哇，我真系几 enjoy 呢个生活咁。
1: 其
3: 实边啲嘢咧？
1: 我觉得屋企大啦，咁你跑上跑落喺间屋入边，个活动空间大咧，其实人都会即系细细个嗰阵，
3: 觉得过瘾啲，
1: 开心好多。即系以前喺香港就要去啲，可能我以前阿嫲屋企就喺九龙城嘅，咁就要去九龙城公园咁样玩啦，个细细个公园。但系去到嗰边住咧，你系住
3: 屋企都公园咁大啦。
1: 住喺条村度嘅，咁条村隔篱左右有好多邻居咁样啦，大家就会即系可能约定放学后出嚟玩卜哩哩，咁个空间卜哩哩俾你匿埋嘅地方真系好多，咁即系嗰个 space 咯，我觉得嗰个空间感嗰边真系大好多，同埋啲嘢又平好多咧。以前尤其是以前
3: 平好
1: 多，
3: 真系记得系啊，即系平好多嗱。但是你住个区咧喺曼谷边一个位置嚟？
1: 我其实住喺 Sutisan， 即系喺吉都泽附近嘅。
3: 系哦，即系远啲嘅。其实嗱，当而家就近啲啦，因为你又有地铁去咗度啦。但系以前嚟讲咧就冇噶嘛。咁所以离开市中心都几远下噶。
1: 我谂我去到嗰阵，我谂读咗一两年书，佢就开咗个 SkyTrain 噶啦。
3: 哦，
1: 系啦。咁我个站咧就唔系磨切嗰个站嚟嘅，我就下一个站叫 Sapan Kwai。
2: 哦，
1: 系啦，嗰度住。
3: 我忘记咗你好年轻嘅啫。
2: 冇，有地铁咗好耐噶啦。
3: 系啦。咁咧即系我了解啦。咁咧就所以就唔系咁远嘅啫，根本吓。
1: 而家就方便咯，咁但系其实就最大个仲有一个分别，我觉得同香港最大咧，就算香港几塞车都好咧，都唔会好似泰国咁塞车。
3: 佢话停咗停低噶啦，就唔喐噶啦，就系、是。
1: 佢可以即系如果我要去另一个，即系可能喺隔篱街嘅，如果我揸车出去嘅话，可能即系要用半个钟至九个字。
2: 哇！
1: 行路已经到咗好耐噶啦。
3: 系呢个系比较困，好彩你系读书啦，佢对你唔使翻工咯。但好多我知道有啲人话即系。因为啲细路咧，佢某啲学校咁样读啊，好嘅学校咁啊，就系啲老派嘅学校咧，梗系市中心嘅，因为以前曼谷唔系咁大嘅，所以先膨胀咗咁大啊嘛。咁佢未膨胀到咁大嘅时候咧，即好似以前跑马地系近郊嚟嘅香港，但系当你膨胀嘅时候咧，咁佢变咗，点个坟场喺市中喺市区，即系叫市区嘛，跑马地就因为佢以前系近郊咯。
1: 系
3: 吓，咁同样咧，咁我谂 Bangkok 都系一样，咁咧就。即系以前嚟讲咧，都系你其实系曼谷，但曼谷嘅乡下地方，可唔可以咁样讲咧？系
1: 我自己觉得可能年代唔同，我就觉得好市中心啦嗰度，但系就即系可能你搭几个站就已经去到425咁样 CM 嗰度嘅，即系我对我嚟讲，我觉得个距离感就唔系
3: 好近嘅。其实，
1: 但系如果我会觉得乜嘢距离感会真系好远咧，就要去到拉嘅棒，要去到即系好远喺旧机场就远啦，或者新机场都会叫远啦。但系如果我嗰度去425嘅话，可能。讲紧几个站都到啦，咁我就觉得
3: 咁近嘅啫，
1: 其实都近，系啊。
3: 嗱，冇香港人未去过噶，拆都拆，
1: 系，
3: 我系其中一个冇去过。
1: 哦，
3: 因为唔知点解，即系我系第一我听讲话冇冷气嘅嗰度好热噶，咁
2: 当然啦，系啦。
3: 咁第二咧就好远嘅，咁第三个我又冇需要买咁多嘢，但我系去好难，即系我去到呢啲地方嘅话咧。我控制唔到自己嘅，其实买完啲嘢翻去我冇用嘅，但系即系变到哇，真
1: 系
3: 好正喎，唔可以唔
2: 系噶，冇错噶。
1: 大家买完翻嘢，因为去旅行咧就系一个你绝对会去到买咗啲唔等使嘅嘢翻香港。
2: 会嘅，
3: 我曾经识过一个朋友咧，佢系中意去泰国买嘢，中意到咧系咩程度咧？佢一年去几次旅行都系泰国嘅，咁去到咧梗系买好多嘢翻嚟。佢买到点咧？佢屋企咧？即系佢特登换张碌架床，碌架床咧咁啊上边已经放满晒嘢啦，即系上面放到上屋顶啦，
1: 系
3: 咁啊连即系张床下底又放满晒嘢啦，
1: 系
3: 咁然后咧佢自己瞓嗰张床嘅一半都放咗嘢，
2: 哇！
3: 嗱你唔好讲，你望其他嘅嘢啦吓，其他嘅空间啊，佢主要嗰个咧，佢90%系拆都拆埋，
2: 哇！竟然
3: 即系你唔可以相信，即系有人会咁样做咯，系，但系真系。有人會咁樣做，但係我覺得佢永遠都唔會用嘅嗰啲。
1: 我其實我去買嘢，我即係譬如我去泰國 shopping 咁樣啦，即係有時啲衫咧，即係買完翻嚟咧，當下係覺得哦幾靚喎，同埋你又覺得佢平喎，咁但其實你係。 即係好似而家啲人咪話韓國係韓國同埋日本係免税唔係免費嘅，所以其實都係同一樣嘢買翻嚟，其實真係有機會你根本都唔會攞佢出嚟著。
3: 係係啊，即係有時即係我自己都忍唔住買嘅嘢咧，最終咧係好失當，即係當佢哋新淨，根本係我未著過嘅，就快啲送出去。系啦，即系唔好嘥咗佢。就买嗰阵时，你咁样咯。我买嗰阵时，我快乐，我兴奋嘅算咯。
2: 关唔关个款式问题？你可能嗰边兴，或者拎翻嚟就唔兴，或者系唔系好奇怪翻嚟着。
3: 都唔系你买成个冲动啫，其实你喺边度？
1: 所有嘢我都觉得都系一个冲动嚟嘅。所以我而家就即系可能我去到，我当我去五日咁样啦。咁我就可能第一日已经见到啲嘢我中意嘅。我未必，如果係
3: 近一日唔好買住先，
1: 我會
3: 假日去就唔會翻轉頭啦。
1: 或者我可能會食完餐飯睇下仲掛唔掛住嗰件衫咁樣咯。
3: 好，咁我哋嘅歌先翻嚟咧，我哋繼續咧就等到11:00新聞之後，我哋就繼續翻嚟講我哋嘅泰國成長點滴。好啦，呢只歌咧就係都好啱你聽嘅，同你個處境啊，Across the Universe Beatles 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观塘干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屋宇署交代最新进展，透露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大楼重建，署方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堂，屋宇署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发展商长实集团表示向屋宇署提出修补工程方案过程非常耗时，决定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厦，认为属最节省时间的方案。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同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且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自己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去年一月再次就任总统以来，自己介入了八场冲突，理应获奖。上次的获奖者已经表示，历史上没有人比特朗普更配得上这个奖项。特朗普又说，不知道诺贝尔委员会会作出什么决定，对方向来以不颁发奖项给他这样的人而闻名。路透社报道，自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已多次表示自己理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奖项去年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今年初将自己的诺贝尔和平奖奖章赠予特朗普，以寻求美国在委内瑞拉对他的支持。瑞典学院公布，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加拿大作家安妮卡森。瑞典学院赞扬安妮卡森的作品有勇气，而且极具创意，透过与古典传统具趣味性的对话，为当代文学开创了新的形式。道琼斯指数报51006点，跌了1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9点，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9， 日元 158.25，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3， 人民币 6.703，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21，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20.81 美元，卖出 4121.66 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大家好，我是萧恩豪。秋天又到了，秋天干燥，滋润下都是需要的。可以饮下蜜糖，煲下一些滋润的汤水，譬如是滚下汤或者炖下汤，都是好好的。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色无限，
7: 蓝色，
6: 色无限，蓝地球。
8: 美伊两国就停火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划船，双方至今仍未达成最终协议。海峡的商业航运仍然大受限制，除了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当中可能引发的粮食危机亦都引起关注。全球大量农业化肥和原材料都依赖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海峡长时间受阻，最终可能影响农作物产量，资源较少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受压。全球矿物肥料龙头雅艳国际行政总裁霍尔塞特今年较早前曾警告，海湾局势一度令全球每星期多达50万吨氮肥无办法生产，造成的粮食产量损失相当于每星期最多100亿份餐食。虽然全球化肥市场其后开始调整供应，中国、美国等地增加出口，部分化肥价格已经由高位回落，例如尿素价格今年四月底一度比年初高接近80%，其后已经明显回落，但危机并未完全解除。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指出，部分磷肥的价格仍然比海峡封锁之前高了大约25%至30%。制造磷肥的重要原材料硫磺半年价格更加升超过一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估计，全球大约1/3的海运化肥贸易，即是大约1600万吨，都会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一日未完全恢复正常航运，化肥供应和价格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富裕国家可能有能力用更高的价格去抢救化肥和粮食，但资源较少的国家未必负担得起，最终可能进一步影响粮食价格，以致全球饥饿问题。蓝地球，李贤慧撰稿。

0: 啦，11点新闻之后翻翻嚟，我哋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继续有我哋嘅嘉宾朱家俊同埋陈毅聪，有我同达志讲泰国成长的点滴啊。好啦，头先咧讲到你嘅小学嘅过程，
1: 系
0: 咁咧，但系即系我想问翻你咧，七对七当年咧近住嗰度附近咧，即系话公园啊啲嘢啦，有冇得捉鱼啊？捉雀仔啊啲嘢咧，仲
1: 冇
0: 啦，
1: 有得卖，有得卖咯，有得卖。咁就系一个好奇妙嘅地方，
2: 系
1: 无论咩人入去咧，总会买到嘢嘅。
2: 嗯，
1: 系啦，
0: 好奇妙。但系我觉得你即系你住唔系净系住喺个隔篱，即系附近
1: 嘅，即系如果要行路都行到过去嘅。
2: 哦，都好近喎，咁样。
1: 十攀跨行过去要啲距离，即系行得比较远嘅距
2: 离，
1: 但系行到嘅一定。
0: 但系屋企周围嘅环境咧，会唔会即系仲系？即係比較即係綠化之外咧，即係有冇啲河啊？即係可以捉到魚啊？
1: 冇㗎啦，
0: 即係已經好城市化啦，
1: 都係車嚟㗎。
0: 你細嗰陣時好犀利啦，嗰度已經
1: 係好犀利嘅地方。咁但係你話係咪即係咁發展得好好？周圍都係商場咧，就未去到，可能附近搭車附近都有個商場，都係 central 嘅咁樣咯。
0: 咁你去到中學嚟而家？咁啊，中学会唔会就已经你上到中学已经啲泰文已经好掂啦？完全
1: 好 OK 嘅，我已经喺嗰边已经嗰阵时翻嚟香港，有时都要谂一谂嗰个中文字。
0: 广东话
1: 点讲？系啦，反而有少少唔记得。
0: 毕竟你10岁系10岁系细个嘅，其实
2: 去
0: 嗰边，但系同外婆同阿姨佢哋讲咩话？
1: 讲广东话，婆婆就中意同我讲海南话。咁两个阿姨即系以前净系识广东话嗰阵咧，就讲广东话。咁然后当我识咗泰文，大家咧去到而家咧，我同我阿姨佢都翻咗嚟香港嘅。咁大家
0: 有时沟通
1: 唔系
0: 讲泰文，
1: 大部分都系讲泰文嘅。
0: 但阿姨佢系细个识讲泰文，去到住之后先识讲泰文啊。
1: 佢都好细个过咗去，咁然后就都系嗰边学嘅。
0: 咁外婆同你讲海南话。
1: 系，
0: 咁你所以你又识多样话，
1: 识听咯，少少。
0: 但海南话系咪有啲闽南话嘅味道噶？
1: 真系你问我嘅话，因为我唔知闽南话系点，但系有时有啲
2: 系喺泰文好似噶嘛，
1: 有少少近嘅。
0: 因为闽南话咪潮州话系闽南话，
1: 类似嘅。其实我觉得都有少少嗰种风味喺度，
0: 即系闽南地区唔系净系喺福建噶嘛，即系佢系即系喺别村，即系潮汕同埋呢个福厦门一带嘅地方都叫闽南语区嚟嘅，咁样所以系近嘅嗰个话。咁 anyway 啦，即系都好嘅啫。细个嗰时你学，即系起码你识听都好好啦，已经。
1: 系
0: 另外一样嘢，完全
2: 系啊。
0: 所以我都觉得我真系冇乜机会学一个即系大啲呢个语言嘅。我意思即系细个屋企我哋讲。新界嘅維圖話，其實新界維圖話咧係同深圳同東莞都一樣嘅，係啦，即係基本上咧，我哋中原落嚟咧，我哋應該講1000年前我哋中原落嚟講中原話，咁咧，但係咧，因為當年即係東莞係好大嘅，包括寶安即係香港啦，同埋即係啲中山嗰帶都屬於東莞嘅以前，咁佢哋。即係我哋咧，就成日完全咧係，如果你係石龍啊嗰一帶咧，由當地話咧，就同我哋嘅話咧，起碼90%。
1: 哇！
0: 係啦，即係咁，即係我諗我哋係，因為是東莞啊嗰陣時，咁啊即係咁多年前嚟咧，我 adopt 咗，即係東莞話，
2: 係
0: 就忘記即係放低咗中原話啦。
2: 係
0: 咁，咁所以即係呢個唔係一個大嘅方言咯，係啦，咁咧就所以即係櫃頭話，咁跟住就廣東話啦，學校咁啊再上中學英文中學咧，咁就英文慢慢重要啦，跟住去外國讀書咁啊更加重要。咁始終其實都係英文同埋廣東話，即係你講即係重要嘅，
2: 係當然。
0: 咁就算學個法文啊、意大利文呢啲係叮噹嘅啫，即係而家連嗰啲都冇埋。最初都話我即係成日都話。Restaurant French， 即系去餐厅够用嘅，但系而家连去餐厅都唔
2: 够搞掂。
0: 但系个世界又变咗，
1: 系
0: 你去欧洲好多地方，以前你唔讲，即系你唔讲当地话系困难嘅，
1: 系
0: 尤其法国，唔系佢哋唔肯讲，佢哋唔识讲啊，其实系，咁咧就即系意大利啊、西班牙都唔掂嘅，但系而家咧佢哋新一代嘅，即系任何欧洲人咧。 的英文都是非常掂，
2: 嗯，
0: 所以更加令到你更加不需要讲去当地的话，
2: 系啊，其实喺泰国咧，而家喺餐厅咧，一般讲英文甚至乎讲普通话都可以叫到送啦。其实有啲大嘅旅游地区，
0: 我觉得泰国唔错噶，其实，嗯，即系你谂下，英文唔系佢常用，嗱，照计嚟讲，香港英文系即系我哋好多仲系要英文教育嘅添，
1: 系，
0: 虽然有埋中文啦，但系英文都好重要噶嘛。但相对嚟讲咧，你行入香港一间餐厅，你唔识讲广东话，你同佢讲英文嘅话，佢哋随时答得啦啦啦咳咳嘅会。
2: 嗯，
0: 但系你去到泰国咧，反而我觉得 Bangkok 就唔系咁咯。你起码即系你行得 Bangkok 入边，即系市中心啊咁样啲餐厅咧，你真系你唔识泰文，你同佢讲用英文，你同佢 order， 佢哋识讲。
2: 嗯
1: 嗯，
0: 即系最基本嘅都讲得流畅嘅，仲系
1: 系
0: 吓呢个就好神奇咯，因为佢哋唔系读英文教育噶嘛，佢哋，
2: 嗯，
0: 所以呢啲即系香港教育真系有个问题咯。最近好多人都提出有关香港嘅教育嘅问题啊，或者过去咧香港好多方面咧都系喺亚太区嚟讲 number one 噶嘛，好多嘢，嗯，跌晒锅。
2: 吓，嗯，
0: 连中文都跌埋窝，先至离奇咯。
2: 哦，
0: 咁即系你好多细路哥系唔肯讲中文嘅，
2: 会啊，
0: 佢读书读到，即，嗯，系我觉得系好大嘅问题咯。咁，嗯，所以呢个好 interesting 咯，同你讲，因为你系完全你系基本上你系唔识讲泰文嘅，
1: 系
0: 就去泰国读书，咁一路落嚟咧，咁跟住你好快嘅时间咧，上中学就已经系全泰文啦，已经即系已经系可能某个程度，你讲广东话嘅时候，你谂一谂。
1: 是
0: 啦，嗯，泰文就讲得仲更加多。
1: 是真的比较多少少。
0: 但是在你的时候其实不是很久，你的中学的时候和现在比，那即那个即是那种 Bangkok 的生活又是如何呢？
1: 其实都是回去中学嗰阵，其实都好开心嘅，因为其实香港地方可能比较细啲啦，咁，嗯，人又比较挤迫少少啦，所以其实好多时咧喺香港咧，嗯，尤其是我即系而家我就算我翻咗香港都好啦，有时放假唔知去边好嘅，
2: 嗯哼，
1: 但泰国咧，嗯，你真系有好多地方可以同朋友啊、同学去 hang out 嘅，
0: 例如咧，
1: 即系你可以去你可以出去外区。
2: 嗯，
1: 你可以揸车去个 road trip， 你可以跟住佢哋去，即系你去普吉又有海，你去清迈又有山咁，
2: 嗯。
1: 但系香港，其实你真系你去边咧？
0: 好彩而家翻内地咯，我哋又可以翻得不上。
1: 而家就真系
0: 去好远都得啦，我哋揸车去
1: 系
0: 好遥远嘅地方啦，
1: 系啦，嗯，即系如果你即系，但系而家就咁讲香港嘅话咧，即系翻到嚟香港嗰阵就会觉得
0: 系，其实好。哦，即係香港只能夠即係香港只能夠完全城市化，因為你城市化之外咧，當然我哋有山有海嘅，咁都係即係唔係話冇，但係咧即係唔遠咯。
1: 嗯，
0: 即係你只能夠你真係要延續由大灣區跟住係其他地方咧，咁就香港就大啦，咁就變得。如果唔係香港真係細咯。你事實上真係嘅，嗱 ，Bangkok 本身好大，
1: 係
0: Bangkok 本身大，我諗 Bangkok 阿窿佢佔嘅地咧係大過香港嘅，佢，
1: 嗯，
0: 嘅地位。咁但係你再揸車，你即係冇話去到布吉啊，或者去到清邁，你唔使去到咁遠嘅。
1: 中間都仲有好多地點，
2: 好多地方。
0: 譬如我哋去，即係我哋舊年聖誕節唔係聖誕節，我哋舊年過年嘅時候咧，我哋去象島。象島其實真正嚟講唔係好，即係雖然揸車揸好幾個鐘頭嘅，我哋自己揸車去，但係都係但系即系有限嘅时间咯，
1: 系
0: 咁咧，即系嚟紧农嚟紧嘅新年咧，就去嘅 Coastal Map
1: 啊
0: ，Coastal Map 就近啦，三个钟头已经到啦，
1: 系
0: 咁，所以更加即系你觉得真系好方便咯，几个钟头车你就去到咁遥远嘅地方，即系唔好话讲，我唔需要揸你去清迈都起码一日啦，
1: 系差唔多
0: 系啦，你 Phuket 你都要一日啦，
1: 嗯，
0: 但系你真系喺 Bangkok 你出去，就算你去好近好靚嘅地方，兩三個鐘頭已經去到好靚嘅沙灘㗎喇，
1: 所以就會變咗好似嗰邊個你想做一啲活動上面嘅嘢啊，或者出去玩啊，中學嗰段期間呢，你都會覺得好似多咗好多嘢，好多體驗，人生嘅體驗會多好多。咁但係如果即係可能有時放以前放暑假返嚟香港，都會覺得啊，哦，放假去邊好呢，之後就可能哦，落去冒險。
0: 屋企又咁細咁窄，
1: 以前嗰啲就真係去落去玩咁樣咯，即係冇啊，去下出去睇下戲啊，去食下飯啊，打邊爐啊。
2: 哦，okay，
1: 翻嚟香港就一定要打邊爐嘅。
0: 點解？
2: 哦，係啊，
1: 知
0: 唔同嘅大邊爐同泰國唔一樣。
1: 我鍾意香港嘅沙爹大邊爐咁。
2: 哦，竟然係我哋專登去泰國，經常會真係食啲泰式嘅大邊爐，都好開心嘅。
1: 都好開心㗎，即係嗰啲石鍋咁樣。係
2: 咯，
1: 嗰啲都好開心嘅。
0: 我未食過。
2: 係咩？係啊，咁啊要試下啦。
0: 食其他嘢又唔知點解，即係食泰國嘢咧，又食啲其他，有時都會特登去食啲其實意大利嘢啦，印度嘢啦，咁但係佢好多有好多係。即係嗰啲新式嘅，即係啲吉間嗰啲啦，即係我都會好，即係中意。即係泰國，其實泰國即係 Bangkok 嘅餐廳好多係，即係我唔可以有嘅試驗性，事實上即係對我嚟講即係試驗性咯。但係佢哋真係好特別同埋好新嘅嘢，同埋越嚟越多添。
2: 係非常之多
0: 嘅，呢個係好難得嘅，即係即係佢發展到去呢個咁嘅水平。咁亦都可能係喺 Bangkok， 雖然 Bangkok 都貴過以前啦，但係始終你租啊各方面嚟講咧。都是有限，是啦，即是租金即是贵的啦，但是都是贵得来有个谱咯。
1: 是。
0: 有时你香港是没谱的嘛，你真的要。
1: 所以都是在香港搵钱之后在那边
2: 翻去洗。
0: 是啦就啱啦就啱。
1: 咁就真的最好的啦。
2: 同埋都几喜欢那边的餐厅呢，那些摆位比较阔落一点，即是不会贴住背脊啊，个手踭我撞到人啊，那些这样东西真的几好的。
0: 咁但是你在 Bangkok 咁样，你自己最喜欢哪个区呢，即是喺嗱，你细唔好讲小学啦，上个中学你慢慢，即系我哋去到一个年龄咧，我哋开始 research 啊啲系属于你自己嘅，即系你感觉系你特别舒服，你中意去即系去周游嘅地方啦。
1: 我谂我自己本人都系一个城市人嚟嘅，所以如果系中意，我都系中意四亚啊，或者沙滩嗰边嘅。
2: 哦，沙滩，
1: 即系你就会觉得嗰边嘅环境个地方都会比较舒服、悠闲同埋。再乾淨啲，
2: 但係沙灘如果大家熟悉嘅話，啲 CBD 中環咁嘅
1: 喎。
0: 你咧 ，Ricky， 你中意邊即係邊個區嘅 Bangkok？
2: 沙灘我真係比較熟嘅，因為我以前咧公司喺度，咁我住過成幾個月嘅。咁譬如翻工啦，咁啊當然啦，即係我出差啊嘛，咁所以住喺旁邊間酒店啦。咁與此同時咧，咁我學過一段時間泰文啦，都喺嗰度附近嘅。咁嗰個區咧，我都即係住過一段即係四五個月啦，但係每日喺嗰度不停咁行嚟行去，行嚟行去都相當熟。
0: 系
2: 几日都真系，系咁嗰头都几好嘅，因为系真系好似中环咁嘅 CBD 嘅地方啦。咁但系咧，佢中环得嚟咧，又唔系话间间都系银行啊咁样啦。咁有好多酒店啊，同埋就好出名嗰间大笨象嗰间餐厅就喺嗰度啦。我哋都知见到啦，就系嗰头咯。咁行远少少就有见到河边啊，见到好多靓餐厅啊，好多靓嘅酒店啊，都相当之好好玩。
0: 我自己咧喺 Bangkok 咧，其实咧就我疫情嗰時發現嘅，疫情完啦，即係因為已經運咗兩年幾啦，咁咧就佢第一次香港咧，即係你出門翻嚟咧，即係要喺酒店即係 quarantine 你七日嗰次咧，我二話不説就飛咗去 Bangkok， 咁咧嗰次去 Bangkok 咧喺的士隨街任你搭咯，即係遊客未翻去啊嘛，咁幾開心啊，真係冇人啊嘛，咁然後跟住咧我就去咗 Terranoi。
1: 哦，
0: 佢睇得耐啦，我好中意。其实之前即系去行嘅区，其实同佢好近嘅啫，即系个唐人街 extension 嚟嘅啫嘛，系。咁你由即系就算你由东即系文华东方酒店行过去，都唔系远嘅。
1: 系
0: 吓，咁咧但系就从来冇发现呢个区咯。其实佢系一个比较，我如果我冇错嘅，系一个比较更加老嘅唐人区，
1: 都可以咁讲。
0: 系啦，佢啲屋咧好多系根本系喺潮汕，你见到潮汕啲传统嘅屋。就喺嗰度啊，亦都有啲屋咧，真係讲緊即係超过100年以前起落嚟嘅清朝时代，而家仲喺度嘅。咁佢有啲可能有啲商人啦，商人住嘅地方，即係佢哋喺河边啊嘛，河边你做贸易咧，都係啲河运货啊，所以有 warehouse 又剩啊。咁有啲 warehouse 变咗，即係而家变咗啲好舒服嘅 coffee shop 啊、餐厅啊。
1: 系啊，
2: 而家好多啦，
0: 好多，系咪？即係佢哋占地好大嘅，即係明显係以前一间大宅嚟。入边亦都有啲古董嘅家私咁，好好睇嘅，咁咪行咗出
1: 去。嗰边嘅餐厅其实都即系值得去赞一下嘅，因为佢可能地理啦，地方比较大少少啦。其实即系好似啱啱 Ricky 咁讲啦，其实坐就坐得比较舒服啲啦，同埋佢哋嘅装修啊，好有嗰种而家好兴工业风噶嘛。
0: 系，
1: 佢哋真系都做得好到位嘅。
2: 系，
1: 你真系同埋佢有啲新啲嘅地区啊，一啲。街啊，你会见到佢哋系好有创意去做一啲铺头，做一啲 coffee shop， 做一啲甚至乎餐廳
0: 出嚟。我就係話就係因為鋪租嘅問題咯。係嗱、你鋪租，你即係你唔使諗，哇！我每個月有我有你冇你，我都俾咁多錢出去嘅時候，你就唔夠膽做嘅啦。
2: 嗯、
0: 即係如果你覺得啊，我其實我佔我數額係佢唔係細，但起碼咧我係能夠孭得起嘅。咁、你就能夠有嗰個心。去做多啲即係 creative 啲創意啲嘅嘢。
1: 香港就真係好乜乜嘢
0: 都貴，你咩
1: 都
0: 計得
1: 好，
0: 計得
1: 好
0: 先
1: 啦。但係就即係因為好似譬如唔係淨係講緊個價錢問題，就算係講緊一啲香港嘅法例上面，對於一啲面積上面鋪面出面嘅
0: 係啊，好嚴格，
2: 好嚴格，
1: 因為好要好安全啊。所以泰國嗰邊可能佢鬆動啲嘅時候咧、你見到佢個門口上面，你會見到佢入口嗰下，你已經覺得哇，喺香港應該做唔到嘅。
2: 嗯，
1: 即係佢係靚得嚟，佢又好特別，
0: 好寬敞，
1: 好特別，同埋你會即係可能香港你門又一定要推出，然後又要有又要有兩個，如果一個地方大要有兩道門要逃生嘅、泰國嗰啲。唔係好理你噶嘛，即係只要你可以有少少規限，不過就鬆動好多，令到好 creative 整到一個好靚嘅空間出嚟。
2: 係，好中意嗰啲 coffee shop 個門口嗰個玄關嗰啲位，通常都陳設得好靚啦，俾你喺度影相打卡啦，咁都好開心。
0: 但我係去到 Bangkok， 好中意行路嘅。
1: 嗯，
0: 咁或者即係有時啲季去啲季節唔係最熱嘅季節咯。
1: 係，
0: 我都幾即係。一年都去幾次啦，但我盡量我係希望喺十二月嗰啲時間啊，一路去到農曆年嗰段時間咧，係會比較涼爽嘅。
2: 係，
0: 即係我曾經咧，我唔係泰國 fan 嚟嘅，即係我免得講我唔去之前
1: 怕熱。
0: 唔係怕熱，絕對唔係怕熱。嗱、我去嘅時候咧，你應該未去到泰國嘅，即係。好早嘅時候啦，咁以前咧你行即係幾條大街嘅啫，其實 Sarawak 啊，咁就主要係環繞住嗰個區嘅。以前你出入係，咁即係 Siam 嗰度都係好嘅，即係但係即係落去嗰幾條區咧，即係以前佢哋啲坑渠嗰啲咧就冇咁好，而家整得咁好啦，咁啊比較即係有啲味道啊啲嘢啦。咁啊同埋咧，你經過啲即係煮食嘅地方咧。即係嗰種魚露嘅味道就好濃嘅，
2: 好犀利。
0: 咁樣我就即係有啲太濃啦，咁樣。咁亦都即係喺某個程度上面，好多人都以前嘅印象俾我咧，去 Bangkok 玩咧就聲色犬馬啦。咁、我都即係怕嗰個 label 嘅，
1: 明
0: 即係 label 咗。我去 Bangkok 就因為聲色犬馬，我係唔中意咁嘅。
1: 明
0: 咁啊，直至到咧，我有一日咧係我係由英國翻嚟，但係嗰班機咧係要我。停 Bangkok
2: 轉機，
0: 轉機、就可以佢 provide 酒店俾我住兩晚噶、哦，即係以前好靈活，新加坡啊啲嘢都係咁嘅，你停嗰你肯住嘅話咧，佢好開心，因為你消費啊嘛，係
2: 咯，
0: 咁先再翻嚟冇所謂啦、就嗰次咧，離開農曆年一個禮拜之內嘅時間，咁、咧我就一朝頭早我扎醒咗，咁、我點咧？我係見到即係遠遠即係佢 Princess Patanam 啊個酒店。咁我就見到好多高大嘅佛寺啊！我話，因為我知道，突然間諗起，係佢哋朝頭早咧，啲出家人會化緣嘅，沿途化緣咧，咁我都好想影下佢哋點樣化，即係化緣啦，啲人點供奉啲嘢俾佢哋啦。咁我就經過對面，即係好似有球場啊啲咁嘅地方啦、穿過佢咧，有啲穿過哇，全部唐人嘅區，有好大嘅街市嘅。咁我穿咗入去街市，穿過去一路向住佛寺去咧，因為過年之前佢哋準備嘅嘢，準備過年嘅嘢，你唔可以相信。
2: 嗯，
0: 內地冇，香港冇咗，即係冇咁犀利啦。年花、食嘅嘢，啲糕點，哇！你琳琅滿目嘅，多得好緊要。即係我哋簡直唔可以相信。我嚟只歌翻嚟先再講，我哋忘記好啊，講下翻嚟先傾下。Johnny Mitchell 嘅《The Circle Gam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三座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座，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话，拆卸重建

0: 昆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黄昆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黄昆明表示，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和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开客，是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优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自己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去年一月再次就任总统以来，自己介入了八场冲突，理应获奖。上次的获奖者已经表示，历史上无人比特朗普更加配得上这个奖项。特朗普又说，不知道诺贝尔委员会会作出什么决定，对方向来以不颁发奖项给他这样的人，是不颁发奖项给他这样的人而闻名。路透社报道，自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已经多次表示自己理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奖项去年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今年初将自己的诺贝尔和平奖奖章赠予特朗普，以寻求美国在委内瑞拉对他的支持。道琼斯指数报50,970点，跌2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4，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4.89美元，卖出4,115.4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指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仁医生。
6: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系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袁子培。
8: 朱镕基答记者问：呢本《厚重嘅实录》记录了一位时代巨人在历史关键时刻的铮铮铁骨。朱镕基先生早前与世长辞，但他留俾呢片土地的改革遗产将。

0: 永远刻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当中。他是金融体制改革的总工程师，亦都是国家对外贸易开放的领军人物。他以惊人魄力将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一一拆除，没有他当年的壮士断腕，就没有今时今日中国和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格局。
1: 翻开这本书，每一页都好像听到他掷地有声的铿锵话语。书中完整收录了他担任副总理和总理期间，于全国人大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对中外记者的答问实录，以及多场国外演讲和采访记录。从国企三年脱困的铁腕决心，到中国加入世贸的艰辛谈判，再到金融体系改革的阵痛与突破。改革没有剧本引导，他以胆识为国家开了一条新路。面对尖锐提问，他从不回避，句句真挚，字字铿锵。
0: 朱镕基那句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今读落仍然令人热血沸腾，肃然起敬。这一部理解当代中国转型的第一首文本，亦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在改革洪流里面奋勇前行的时代缩影，更是对这位改革先锋最深的致敬。读这本书，你可以见到朱总理字字珠玑的机智幽默，更可以见证他在风高浪急的历史洪流当中坚持前进的惊人魄力。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朱镕基答记者问，编著朱镕基答记者问编辑组，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0: 好啦，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咁继续咧有我邓达志、程毅聪同埋朱家俊一齐同大家讲泰国成长点滴。头先我讲埋先，知点解我会即系本来我唔系泰国 fan 嚟嘅，点解我会即系阿掹？其实东南亚嚟讲咧，如果你问我一个国家我最中意去嘅话咧，系印尼。我印尼系特别好多嘅吓，咁咧就马来西亚有一部分啦，咁咧就慢慢咧只因为。嗰一次嘅經驗咧，我對泰國係另眼相看嘅，係啦，咁咧就睇到佢另外一啲部分咯。咁咧我就經過個街市，哇！發覺原來泰國嘅華僑佢哋慶祝農曆年嗰個氣氛，即係嗰種心情係咁 intensive 啊，正如我可以咁樣講。咁咧就穿過佢之後咧，咁啊見到即係嗰陣時好早喎，六點幾。咁咧就見到即係好多人化緣啦，啲出家人托住個缽咁咧，但係啲即系佢哋嗰啲供奉佢哋嘅人咧，好虔诚噶，
1: 系
0: 跪低拎住，即系放高，即系高过自己个头俾佢哋啊咁咧，咁就好 impressive。
1: 系
0: 即系我睇完之后，今日一路咧我就喺即系嗰个唐人街嘅部分啦，咁啊睇好多嘢咁咧，甚至咧就经过一间咧，其实一个档口，然后档口整下佢变咗档口，变咗系一个即系。咖啡店啦，可以叫佢做咖啡店咧。其实本来咖啡档嚟嘅啫。咁咧，但系佢咖啡好香啦。咁我坐低饮啦。咁最嗰阵时讲廿几年前啊，即系就好 impressive 啦。系见到有啲公公婆婆、叔叔伯伯嘅啦，佢哋个个都系拎份华文报纸喺度饮咖啡，佢食 toast 倾偈，全部潮州话。
1: 哦，
0: 哇，好特别。
2: 系啊，
0: 好特別啊！佢成個氣氛，咁然後當時咧個沖咖啡嗰個一個少婦，咁然後跟住咧咁多年咧，我每次翻去一定去飲杯咖啡，
1: 系啊，
0: 起碼飲杯咖啡帶朋友飲。你飲嗰杯咖啡，其他咖啡係完全唔相同。當然佢嘅價錢又平少少啦，即係唔係因為平嘅嘢佢好飲啦。同埋一路見住一個人，佢認得我，認得佢。每年即係去親 Bangkok， 我都一定去。去一次嘅，咁大家都會識，即係打招呼啊，認得啊，咁樣
1: 探朋友咁樣，
0: 係啦，探朋友咁樣，咁啊係直接舊年佢先發現，原來佢識講普通話，即係佢唔可，我唔可以話佢好好，就好基本嘅溝通啊啲嘢，完全係明白嘅，咁甚至即係一部分嘅即係中文字佢都識嘅，咁就好好啦，即係我相信佢已經做得麻麻啦，而家已經，但係即係我好少見到咧。即係佢係睇住個咖啡檔啦，咁啊就好優雅咁沖咖啡，啲女仔幫佢手啊，咁但係佢係永遠都頭髮梳得好靚嘅，化好曬妝，著好靚衫，戴曬耳環啊啲，即係佢當呢個沖咖啡呢件事咧，即係一回事嚟嘅，唔係淨係揾食咁簡單嘅，係佢生活，亦都係佢一個事業啊，佢好尊重佢呢個事業，係啦，咁我就
3: 泰國好多都係咁咯，
1: 係啊，
3: 即係你會見到，就算你係去出邊。好多地方嘅侍應又好，乜都好，佢哋化個妝，佢嗰種禮儀嘅感覺，你會覺得佢係好尊重佢做緊嘅嘢。所以你成日見到咧，就算出街又好，乜都好，即係對比香港啊，再講緊，唔係話香港唔好，但好多時咧，泰國嗰邊真係佢真係化行裝，佢個扎頭又扎到緊緊啦，然後你會覺得佢好 neat and tidy， 好整，
1: 係啊，
3: 好好。即系你会觉得好 impress 嘅，无论去到边度都会有噶呢啲地方。
1: 因为会唔会系真系由即系学生啊中学嗰阵已经开始咁样？
3: 我唔系好肯定，因为我自己唔系喺香港读中学啦。咁但系去到嗰边，因为我哋都有啲规矩嘅，可能短裤要几短，要几唔可以超过几长，然后袜又要白袜啦，咁然后啲袜咧又要唔可以，即系有时你洗多几次佢会松噶嘛，
0: 咁唔准松落嚟，
3: 唔可以松落嚟，一定要换，令到佢可能即系要有嗰种。即係嗰種常態
0: 有規矩咯，
3: 係
0: 啦。以前香港嘅制服都有規矩嘅，我哋讀書嘅年代，而家整整下唔知搞成咩樣咯。咁咧就學校又好驚啦，家長啦，家長會要求咁又唔敢出聲啦。所以越整越弊咯，香港。咁咧就但係泰國咧，就因為有皇室，皇室佢有佢嘅規矩。你見到皇室咧，即係佢哋即係太皇啊、太后啊，即係或者皇室其他人咧，佢出現嘅話咧，佢哋著得好 proper。所以咧，佢哋譬如晚宴咧，佢哋著晚裝長裙。咁我最近咧就係即係喺面書就見到 即係呢個咖啡廳，佢叫友誼咖啡，係、
2: 哦、
0: 啦，佢有個泰國名我唔識讀啦、
2: 嗯嗯，
0: 就中文係友誼咖啡，佢正佢啲杯都印咗友誼咖啡喺度，咁、
2: 哦、
0: 咧，咁佢係最近有個唔知係佢屋企嘅喜慶事定親戚喜慶事啦，咁佢登咗幾次咧，佢都係著得好靚，咁咧著一件咧係。適度性感嘅长裙晚装，
2: 嗯，
0: 系啦，咁系好好睇嘅，吓、
2: 嗯，
0: 咁、啊、我相信佢嘅年纪系过咗六字头噶啦、嗯，但系你望上系感觉青春啊，四十到尾啊，五十啊嗰种感觉咯，咁、嗯、但系佢系会着长裙，而家香港冇乜人着长裙噶啦，
2: 嗯，
1: 系啊，
0: 即系你系去饮咧，你结婚咧，至多系新娘啊。
1: 伴娘、
0: 奶奶啊，伴娘嘅嗰啲制服
3: 啊，或者
0: 系嗰啲嘅就冇噶啦，即系好似牛记粒记咁样，
1: 比较方便啦，系嘛？
0: 系啦，咁但系即系我见到即系泰国咧，普遍咧，佢哋遇到呢啲即系呢啲喜庆啊、日子啊啲嘢咧，佢哋好尊重个场合嘅。
2: 嗯，
1: 同埋见到佢哋着校服都着得哇，好市正啊！
0: 市正。
3: 哎，真心讲咧，我以前咧，就算你放学都好咧、啊，如果学校附近咧。老师见到你就算放学都好，佢、
2: 嗯、
3: 见到你系譬如件衫甩咗出嚟，
1: 系系就
3: 会闹噶。
1: 哦，系啊，
3: 真系唔得噶，
1: 几好、啊。
3: 即
1: 系
3: 总之都系，总之皮带又要即系整
1: 咯，
3: 即系总之所有嘢都要好整齐啦、
2: 啊。
3: 头发又要、嗯、总之铲青隔离啦，咁样咯。咁女士女仔就要点样剪个头发就有规限，全部嘢。甚至乎那个橡筋
1: 系
3: 或者嗰个布
1: 系要咩色
3: 都要有，系可能
1: 系
3: 卡其啊、黑色
1: 啊、
3: 蓝色啊、navy blue 啊，先可以。
1: 我好想问一样嘢，点解嗰啲女仔中学生咧，佢嗰个裙咧要用另外一个万字夹夹住佢
3: 嘅？因为条皮带，因为条皮带、
2: 嗯、
3: 多数咧，即系佢条皮带可能比较长啦，咁所以咧佢就要夹。到佢緊緊，
0: 唔好飛，唔好飛出嚟。
3: 係啦，
0: 係啦。
3: 佢冇佢男仔咧，因為你嗰個有個圈圈喺度，咁、個女仔嗰條即係有少少唔同，所以佢哋多數都係用嗰個萬字夾夾住佢嘅。
1: 呢、這個唔知道大家有冇發現，我就發現到啦，因為我經常行啲商場啦，尤其是有化妝品賣嗰啲啦，好多女學生啦，咁佢哋行電梯
0: 個個都萬字夾，
1: 企高咗一級就已經個條腰有個萬字夾喺度嘅，咁得意。
3: 係、好多都有。
0: 我哋細個嘅時候咧，讀書咧。就算即系放学咁啦，喺、街度食嘢咧，一路行一路食咧，老师经过会企定叫我哋，即系话咧，即系有啲老师嫌嗰啲，即刻抌咗佢，唔准佢食。有啲老师话嗱，快包翻佢拎翻屋企先食。
1: 系啊，
0: 即系喺度街度食嘢系第一唔卫生，第二唔雅观，着住校服你仲
1: 错。
0: 系咁嘅以前，
3: 我真冇遇过啦。我翻嚟已经系大家都好似
1: 冇乜所谓，
3: 好轻松咁样嘅。
0: 老师自己都会咁做，
3: 系啊，
0: 即系我觉得
3: 年代唔同咗，
0: 年代唔同咗啦，年代只能够讲年代唔同咯。咁、但系有啲国家咧，就佢哋真系会有时候我即系有皇室唔系一件坏事嚟嘅、因为有皇室咧，佢就有规矩，而嗰个规矩咧，佢哋会坚持嘅，除非佢我放弃帝制啦，咁、就冇得倾啦。如果唔系嘅话，就即系佢一定会坚持咯，
3: 都系个 role model 嚟，
0: 系一个 role model、嗯。所以因为佢哋咁样，你平民咧觉得即系我都唔可以失礼嘅，即系佢会即系谂到失礼呢样嘢，
3: 因为其实我以前喺可能我喺嗰边，就算去啲 event 又好，乜、都好咧，都真系会刻意去订做一啲
0: 订做套衫啊，
3: 套衫、要出去 event、
1: 这个。
3: 就算你唔系，即系你去做一个嘉宾嘅啫、即系你进去做一个 guest 咁样去咧、但系你都会见到成个场面啲人咧都着到好 proper 嘅，
0: 系
3: 好，即系你会觉得个个都喺度，哦，哇！成個震撼噶，好似睇戲咁樣睇。
1: 我最有印象就係即係香港啲大型嘅泰國人嘅 event 咧，佢女士嗰個手袋咧，全部一個盒仔咧，好精緻、好靚，藝術品咁樣。
0: 晚裝嘅，晚裝嘅手袋
1: 嘅手袋。
0: 我上一次去咧，我係我特登，因為我要去係啦，我要去一間餐廳，咁我就分同我 partner 分開去。咁我自己鍾意散步囉，就慢慢行過去。啱係黃昏嘅時候呢，就穿過都係 central 嘅嗰、那個 department store。咁呢就佢有個 event， 係 fashion 嘅 event。
1: 哇、
0: 哇，爭言鬥嚟到啦，啲人全部即係仲勁過個 fashion， 有 fashion show 嘅。
2: 係、
0: 即係我喺二樓度睇，因為我仲有時間呢。個 fashion show 啲衫係唔夠睇 show 嘅人，唔論男女嘅，係唔論男女嘅。
1: 係咪啊？
0: 佢哋著嘅衫呢 即系我未必话佢哋最 fashionable，
1: 系，
0: 但系咧佢哋着嘅衫即系华丽咯，系啦，由头至尾佢哋好小心，头发啊、化妆啊、耳环啊、鞋啊啲全部都系好小心，
3: 吓、
0: 系好睇嘅，
3: 同埋好似譬如以前去，即系以前喺。嗰陣時大學啦，去朋友嘅生日咁樣啦，佢有個 theme 俾你咧，大家都真係好尊重嗰個 theme， 而去好認真去打扮。
0: 咁樣講，香港以前有嘅，
3: 而家香港都有嘅，
0: 咪都會少啲啦，
3: 冇去到咁，即係你覺得可能係一個生日朋友 close friend 嘅生日會啫，咁你就會覺得哦都可以。hea 少少嘅，但唔係嘅，大家係鬥嘅，即係好似一個
1: 哇咁犀利
3: 嗱鬥嘅。
0: 其實香港咧，就係個波場嗰樣嘢咧嘅流行咧，其實喺六十年代尾已經開始噶啦。咁七十年代一路上啦，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就大盛啊，即係嗰陣時更加多、更加大嘅酒店啦，有更加多嘅即係名牌喺香港你買得到或者揾人訂做啊之類咧，所以。是好注重的，即是我都好彩呢，即是当我八十年代之后我读完书回来我做嘢，我经历过即是当年的 region， 即是个大白云社楼梯那个年代我经历过的、因为我哋嗰时即是我哋个时装设计师协会呢、是喺度做 fashion show， 每年即是预先今年做完就 book 定两年之后㗎啦，即是要咁样嘅 region 嗰时咁样嘅。是啦，咁呢就即係個個都好尊重嘅，咁我哋以前咧，即係而家冇咗啦，喺蘭桂坊去 disco 跳舞咧，咁、大家啲朋友係咪同學？啲朋友即係會，我哋今晚著大約咩衫咧？短褲定長褲？即係起碼會咁樣嘅、即係會一齊咁樣。但係而家嗱，第一香港又冇咗波場啦，已經即係唔再流行啦，即係覺得
1: 係咪啊？
0: 係啦，嗰、波場好老土咯，好多人覺得就即係唔搞啦，因為冇咗波啦嚇。咁冇咗波，而跟住咧，亦都冇咗跳舞，冇乜跳舞嘅地方啦，唔同以前，即係好似周末唔去過，即係你身痕啊！就嗰陣時，你啱出嚟做嘢咧，即係自己揾到錢啊，又自由自在啦，可以自己即係根本翻嚟香港，我就冇同屋企住啦，都係自己即係自己住，咁你就自由自在啦。咁所以即係周末咧嗰陣時，極少時都係出咗差去咗外國。或者屋企有事我要翻新界咁啦。如果唔係一定係星期五星期六呢都係啲留念嘅。
1: 哇好開心嘅年代。
0: 係啊好開心好多都係朋友啊又成啊咁。即係已經同佢又熟啊同佢啲老闆又熟啊咁呢就基本上即係當人排緊隊嘅時候我哋大搖大擺咁行入去啊。即係嗰個年代囉。即係都見盡好多朋友啊咁囉。咁但係即係我覺得應該計返呢即係你在泰國讀緊中學、大學的時候咧，就應該好似即係嗰種氣氛咧，就好似我在香港經歷過我青年的八十同埋九十年代，係啦。咁咧就嗰個時候，即係其實唔係話啊香港而家好啲跌咗，唔係，佢成個世界潮流嚟嘅，即係香港即係跟即係你經歷過咁長時間，有啲嘢就會跌 walk 噶啦，就會即係啲人冇興趣再做嚟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哋係經歷過，咁去到一個階段咧，我哋就已經即係另外啲生活態度啦，或者好即係以前啲人去旅行都冇咁多，係去旅行會，但唔好到而家啲哇，即係經常飛嘅，咁所以我哋已經過咗啦，過咗嗰個 period 啦，即係中意做嘅嘢，中意食嘅嘢，甚至睇電影嘅潮流啊，各方面嘅嘢咧，同過去都唔再一樣嚇，咁、就。泰國咧就佢都慢慢佢一定會變嘅，但係咧頭先我哋講嘅咧就即係有一樣嘢咧係佢哋個盤石嘅生活嘅 style 咧個盤石係乜嘢咧係皇室。我覺得即係有皇室嘅國家咧係無論如何僅有某個程度佢 set 咗一種佢 set 種 style 啦 ，set 種 lifestyle 啦 ，set 咗一種規矩嚇。咁、我覺得。這個是泰國獨特的地方、
1: 非常之尊重
0: 是啊那你自己覺得你都會向往那種生活
3: 是、
0: 你會不會考慮即將來去到一個階段即過了你現在工作黃金時代你會不會考慮、可能我退休我回泰國、
3: 都有考慮嘅，真心講。不過就係都覺得，唉，嗰邊好塞車啦，同埋一到雨季有水浸啦，所以我係好怕嘅，即係我係好怕啲出街，然後
0: 定咗冇得喐嘅嘢
3: 啊。係啦，定咗冇
0: 啲水又浸住。
3: 水浸，你即係你又變咗搭車又唔係，你行路又唔係，即係總之你對鞋濕曬嘅感覺咧，我就
0: 同埋嗰呢個時候咧，你搭唔到車嘅。
1: 啊、
0: 就算你塞車都好啦，的士的士搭你噶，同你講價噶啦，係呢、這個時候。
3: 所以就如果真係會翻去嘅話，都可能會考慮翻去清邁嗰邊，就會休閒啲。
0: 算唔使搭車，即行路得啦。我中意清邁嘅，喺古城，喺、古城住，每次都係我喺古城住。
3: 因為佢即係佢有嗰種好休閒慢活嘅感覺，然後個
0: 天又清涼啲，
3: 係啦。咁佢雖然佢夏天熱好
0: 熱嘅，
3: 真係好熱嘅。咁但係即係你真係會覺得嗰個休閒退休生活係好
1: 舒服好多，冇咁緊。
0: 我哋都有時去泰國旅行咧，都唔係一定住啲即係啲大嘅新型嘅酒店嘅，即係我都會譬如喺清邁咧，我會揀啲即係類即係唔係民宿，但係即係類似民居。即係改裝嘅小旅館咯，或者
3: 有啲都好靚，好
0: 啲
3: 好
0: 聽，
3: 好
0: 靚好靚，同埋喺花園度坐飲杯茶好正嘅，咁咧就算係 Bangkok 咧，我哋都會揀好多唔同種類嘅酒店嘅，譬如嚟緊嘅聖誕節咧，我哋就會揀。我住唐街正住，
1: 哇，
0: 住唐街，但之前都住過一間咧，就好笑嗰間係得，即係樓下係酒吧，樓上係有兩層。成層嘅俾你兩層，你三層租俾你有房，即係沖涼房啊啲咁嘢啦。但係冇電梯咯，啲樓梯又好斜咯，啲舊嘅，即係舊嘅啲前仆後居啲唐人街嗰啲鋪啦，咁樣就所以係我哋今次又會揀即係其實唔係唐人街咧，近住唐人街其實係回教區，
1: 哇，
0: 係佢運河旁邊，即係 Jim Thompson House 嗰度附近咯。咁我因為我鍾意行喺個區散步嘅，咁我 partner 今次呢就 book 咗一間細嘅酒店，就喺嗰度啦，即係鍾意泰國嘅酒店類型多嘅，去到既然咁我就享受即係住唔同種類嘅酒店啦。好啦，我哋好多嘢想講呀，你本來你話個幾鐘頭點樣講呀，話俾你聽，我哋唔夠時間嘅，有機會返嚟我再講過呀，係啦，咁今晚呢就好多謝 Ken 啦 ，Ken G 同我哋分享啦，同埋 Ricky 一齊我哋講，因為 Ricky 好熟泰國啦，咁所以一齊講呢個泰國嘅一個故事咧，係好過癮嘅嚇。多謝你哋。好，聽晚星期五晚咧，就海林黃仲遠同埋林曉瑩咧就講一塊布去亞運點解咧，唔係好明白。聽下聽晚佢哋點樣解釋俾你聽。好啦，咁咧就。最後一隻歌咧就係 Phil Collins 嘅 End of the Day in Paradise。今晚我揀嘅歌其實是度身訂造嘅，幫你。OK， 好啦，咁咧就12點鐘之後咧就有幾個啦，有幾個又好歌，唔好離開香港電台第一台。好，下個星期見，拜拜，
1: 拜拜，
3: 拜拜。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三座大楼重建，屋宇署已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座，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表示，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亦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表示会继续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且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涉事工程师提交虚假文书及不当发出安全证书罪成，早前被判处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机电工程署回复查询时表示，律政司已经根据裁判官条例就案件提出复核申请，由于案件司法程序仍在进行，署方不适宜就个别案件作进一步评论。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警方是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父母，兩人獲准保釋候查，本月下旬需向警方報到。社署表示，被捕父母的三名子女目前正在醫院接受健康評估，會評估這個家庭的需要和提供協助。防止虐待儿童会指出，女童手持啤酒的重量已经远超儿童承担的能力，容易造成身体伤害。以色列外长萨尔和英国外相文纳宾分别表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地星期四停止运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大楼改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将会继续提供重要服务。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过去一星期英方和以方政府开是以方与英国政府开展对话，旨在防止领事馆关闭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在星期三晚达成谅解。根据萨尔发布的贴文，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结束任期并且离开，领事馆建筑归英国政府所有，以方同意英方在该建筑内设立工作组，但人员只限7名外交官，活动范围十分有限。以色列和英国同意继续开展政府之间的对话，各自提出关切议题。文纳宾就在声明中表示，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已经在耶路撒冷存在近200年的英国领事馆。英国政府重申东耶路撒冷是被占领的立场，是被占领领土的这个立场。道琼斯指数报51005点，跌1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70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9， 日元 158.34，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25， 人民币 6.703， 英镑对美元 1.321， 欧元对美元 1.119， 澳元对美元 0.69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5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8.47美元，卖出系4108.9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寻日初时有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下午大部分地区嘅相对湿度维持喺60%左右。预料受干燥嘅东北季候风同埋高空反气旋影响，未来几日广东天气普遍晴朗，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预测啦系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 是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1%。根据华南区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听完广东广西，唔该晒 William 同埋嘉宾们啊，讲咗好多咧喺泰国成长嘅呢啲日事啊，唔知道大家咧会唔会心郁郁咧？诶，嚟紧嘅日子咧都去呢个地方去玩一玩啦，轻松一下啦吓。开始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伟基，出边气温27度，凉凉地，相当舒服嘅。希望喺呢个小时里边，张伟基都会带俾你同样感觉。两个字，舒服啊！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我哋有刘美君嘅一只作品，而里面独白嘅朋友咧就系张伟文，也许是爱。

爱得足唔足够呢，我谂好睇两个人之间嘅互相反应啦，互相俾对方嘅一个承诺啦。也许是爱，刘美君。有啲朋友呢好有小点子，啲小点子呢成日都会氹到别人开心。例如啲男士呢，久唔久会送花俾人呢？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在你生命之中找找到一个你能够好好把握住，亦都可以将温柔带俾佢嘅人，成为咗你明日嘅意义、后日嘅意义、将来嘅意义。你是明日意义，黎姿。

维基百货继续同你进入了这个新的节气寒露之后呢、你觉得天气是不是真的转凉了呢？这段期间呢，其实真的在街市呢会发觉呢又多了很多譬如南瓜啊、莲藕啊、萝卜啊或者冬瓜这些的食品卖啊，因为呢这些真的可以呢帮我们养胃的食材啊。尤其是呢近排呢会很多人煲莲藕汤啦、啊、咁啊非常之有益的。至于呢在一些的生果类里面呢，很多朋友会继续吃雪梨啦，咁亦都有食柿子啦，咁亦都有香蕉啦等等啦，咁呢啲都系相当之好同埋有益嘅食物嚟嘅。至于呢，如果你想吸收啲蛋白质嘅话呢，不妨呢就去街市买条新鲜鱼食下啦。不过好多朋友都怕蒸鱼，宁愿去茶餐厅啦，叫一个蒸鱼食就搞掂啦。豆类和菌类亦都是可以帮助到你的肠胃的吧。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你学完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女主。

0: 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嘅疑难。
1: 精拎一点，关注你嘅职业安全与健康。
2: 明仔，最近大家咩事搞到冇嚟精神啊？
3: 哎，老板，我哋最近成日都 OT， 搞到压力都大咗啊。
2: 咁啊，一于今个星期五放大家半日假，我哋一齐去做运动，有良好嘅精神状态先可以应付之后嘅工作㗎嘛。
1: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精拎一点内嘅职安精拎学堂环节啦。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到颈都长啊！等咗一年，祖儿终于再次推出个人单曲，更加预告即将推出新专辑同埋举行歌唱。
7: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经典广播剧《情迷朗月》，1998年作品，车心梅。
9: 你俾咗个希望我，突然间又将我打入地狱。你唔爱我，何必一再嚟招惹我啫？
8: 郑子成，
10: 唔系啊，我只系爱一个人。这个人叫做晴朗。
8: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Elvis Presley。 回来我们那些年张惠基，当然你继续听的是香港电台。

阿 Sam 許冠傑，呢只咧係屬於佢較後期啲嘅情歌《愛是無言》。喺無言底下，到底呢一份愛係點嘅咧？有人會吸一口氣，靜低落嚟，跟住思索愛情呢兩個字。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呢八个字咧，好多时候我哋读书嘅时候已经听过啦。有一啲嘅同学或者有啲嘅朋友咧，佢哋真系可以做到呢一点，但系往往你会发觉，能够做到呢八个字嘅人咧，能够成功地喺佢嘅事业上面成为一个历史上令人哋仰慕嘅人咧，真系唔多。所以喺我哋嘅人生里边，好多时候都会经常向后望，睇一睇以往嘅自己，跟住就察觉到自己走错路啦，跟住有个反省，就好似摸住石头过河一样，唔可以迷糊，少犯错，走好前面嘅每一步。人生咧，总系好多时候都会觉得自己嘅路咧系几咁坎坷，几咁曲折，几咁困难。路真系好长，长到咧我哋睇唔尽，仿佛咧有一刻咧会觉得，到底几时我嘅路先走完呢？年纪越大，岁月催人嘅时候，你又反而觉得好似前面嘅路已经见到尽头啦。所以无论过去有几咁成功好，或者几咁失败，曾经几咁自豪自己做过啲乜嘢，又甚至乎好多时候觉得自己好沮丧，都会成为自己喺日后睇翻转头嘅一本美丽嘅故事书。你曾经同我讲过，做事咧要向前看，做人咧就要向后睇。其实无论我发觉做人定系做事都好啦，都有一个咧向后睇同向前看嘅问题。做人更加需要向后看，唔系代表自己要退步，而系要睇到自己过往嘅一啲错误，清醒咁样向前再行，去走前面嘅路。我曾经听过咧一句说话，里面讲到就话唔好忘记自己走过嘅路，因为佢系你最珍惜嘅财富。只有记住呢啲路咧，先至能够走好以后嘅路。简单易明，但系难行。向后看系过去，向前睇系未来。一切过去都系未来嘅过去，一切未来都系过去嘅未来。喺过去嘅历史，你会发觉有好多人曾经策划过好多唔同嘅事情，可能最终系失败。当然亦都有唔少成功嘅例子。喺未来日子里面，唔知道你会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咩人，又或者达到啲咩目标。在过往曾经犯过错的时刻，希望自己警醒。新旧的交替就是人生里面当你行每一步的时候行出来的故事。最重要今天再踏前行一步的时候，无悔这两个字写在你的生命日记里面。

身走外路，妹姐嘅作品之前亦都有。佢属于王杰去演绎张雨生嘅作品《没有烟抽的日子》。好啦，系时候同你讲晚安，讲拜拜。听日早上嘅天气都会比较凉少少啊！如果大家出去做运动咧，要着翻件褛仔啦。听日咧气温会介乎喺26度至到30度之间噶。龙情化不开，周华健。好啦，我哋听晚再见。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三栋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栋，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表示，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表示会继续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警察学院将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首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明年三月开学，获取录人员将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表示，开办该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个人质素，有利他们服务社会和市民，同时亦是他们晋升的阶梯，期望可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警察学院专项研修学校校长张海恩表示，有意报读的警员要通过轮选面试，课程注重警务理论，亦重视实务技能训练。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警务实习、职场和学术语文。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报告、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道琼斯指数报51053点，跌1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0点，跌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4，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84美元，卖出4125.7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下周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预料受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和高空反气旋影响，未来几日广东天气普遍晴朗，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 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任何问题一律建议。

次系 MC 自己提议做一首关于亲情嘅作品嘅，而佢最喜欢至少相拥没错呢一句摆喺成首歌嘅最后，因为正正就系同屋企人发生咩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已经足够。

0: 監製徐浩，填詞阿木，編曲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級，作文歌曲龍虎榜電軍位置 ，MC 張天賦至少相擁沒錯。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2: 等等，
3: 笑谈新潮语，
2: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4: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2: 正确，非常好啊！
5: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2: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5: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6: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7: 港交所响拓展国际方面有啲咩嘅新动向咧？
6: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
8: 而家排紧队嚟香港上市嘅公司都有唔少，当中内地嘅企业为主嘅。其实呢啲企业越嚟越国际化。我哋去年2025年嚟上市嘅内地嘅企业，有超过一半咧，本身个收入来源都已经系喺海外。
6: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9: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0: 社企色展嘅创办人猫姑娘，
11: 本身我系个美甲师，2016年嘅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嘅时候就问佢：啊，点解你剪唔到脚趾甲咧？佢就话佢都90岁啦，睇唔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00到8:00，十八好时光。
12: 針對 AI 對勞動市場的影響，技能提升局怎幫他們轉型呢？
13: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
14: 將來的技能提升局呢，即是現在大家都很熟悉的僱員再培訓局，它的定位會不同了，就會以技能為本。既然 AI 出現白領的轉變都多的時候，那它做課程的設計、技能的培訓都可以因應這些社會上不斷轉變的層次，做多一些再聚焦一些的幫忙。
15: 星期六早上8至9，星期六問責。
1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7: 当间72小时之想太多。
18: 朱姐，你唔舒服啊？
17: 呢一日，美发店老板娘朱姐走去帮衬按摩店老板，朱姐突然之间呕吐大作。
18: 哎呀，呢几招都系咁啊，成日作呕作闷，但系又呕唔到。
17: 究竟佢边度唔舒服呢？
16: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9: 香港故事，
20: 哼，我年过30，驾幸无期，周围嘅人都为我着紧，无时无刻劝我嫁。
21: 嫁？
20: 嫁俾边个啊？
19: 嫁俾我咯。
20: 唔得，你系人哋嘅丈夫。
19: 咁嫁俾我啦。
20: 唔得，你系人哋嘅男朋友。唉，嫁俾边个咧？

0: 诶，晴朗翻嚟啦，
1: 系啊，喂，你又话听日先落机嘅？
0: 我有个同事调咗更，咁咪提前一日翻嚟咯。
1: 点解啊？
0: 冇，觉得好闷啊，咁咪翻嚟见下班 friend 咯。
1: 咦？
0: 走心朱古力噃，做咩要自己买啫？我叫罗桂芳买咪得咯。
2: 哦，下次啊，
0: 都耐冇见佢啦，唔知佢而家点咧？
1: 佢好耐都冇上嚟啦。你唔喺度，佢都唔会上嚟噶。我点知佢点啊？
0: 咁又系，
1: 李彤啊，
0: 嗯，
1: 其实咧，你中唔中意罗桂芳噶？
0: 点讲咧？冇，我又觉得生活好平淡，有佢就好似热闹啲。
1: 我系问你中唔中意佢啊？
0: 咪答咗你咯，拣老公咧，我就一定唔会拣佢啦。但系男朋友冇乜所谓啊。
1: 但系佢追咗你咁多年，
0: 咁啊点啊？
1: 你唔拣佢又拖佢咁耐？
0: 你咁讲就错咯噃，我一直都冇讲过话我中意佢，系佢中意我啫嘛，我冇勉强佢噶。
1: 哦，咁又系。
0: 如果佢揾到第二个咧，我一样会祝福佢嘅。
1: 佢对你咁痴心，睇怕都唔会啩。
0: 咁又系啊，唔系我自己赞自己啦。我生得咁靓，正所谓天生丽质难自弃，你根本咧就唔会中意第二个嘅。喂，睇下睇下，我呢件衫靓唔靓啫？靓
1: 唔靓啊？你出街咩？
0: 系啊。我怀疑自己咧，一定有一世咧系灰姑娘嚟嘅，所以咧我就拥有晒灰姑娘所有嘅特性。
1: 咩特性？
0: 中意去 party 啊！
1: 哦，哎，咁我祝你早日揾到王子啦
0: 吓。多谢，喂，今晚唔使等我门啊。
1: 哦 ，OK，
0: 拜拜，
1: 拜拜。
0: 喂，
3: 你出去露台睇下，今晚个月光好靓。
0: 罗桂芳？
3: 系。
0: 我系晴朗啊，你揾丽彤系嘛？佢啱追咗去。
3: 唔系，我系揾你嘅。你见唔见到个月光？
0: 见到啊。
3: 记住后日请我食饭，唔阻你，拜拜。
0: 喂喂喂喂，喂喂唔顺化。喂，你打嚟就系讲一样嘢咋？吓，
4: 系咪唔打得嚟啊？
0: 阿妈，
4: 做咩你有男朋友都唔话俾我知啊？
0: 你讲咩啊，阿妈？
4: 生财已经讲晒嗰日嘅事俾我听啦。你几时同人拍拖噶？做咩唔同我讲啫？
0: 你误会啦，那个不过系我朋友嚟嘅咋。
4: 哦，咁好啊。如果系你朋友嘅咧，咁我可以继续介绍男仔俾你识啦。
0: 哎呀，仲好讲。喂，你无端端做乜事做埋啲咁嘅鸡仔媒人啫嘛？吓，我臭名远播都系你一手造成噶。
4: 咁你有男朋友，我就即刻翘埋双手，乜都唔做。
0: 你讲下道理好唔好啊，阿妈？
4: 嗱，后日我整定啲好餸，你带个男仔翻嚟见我。如果唔系咧，你嘅婚姻从此就由父母作主。
0: 你走火入魔咯。
4: 系你逼我咁做噶，wing wing 就嚟做妈咪啦，你仲系唔嗲唔掉？我唔理啊，你一日唔结婚咧，我就一日喺侧跟兴风作浪。直到你嫁出为止。
0: 如果我嫁得唔好，喊苦喊忽咁样过日子，你于心何忍啫？
4: 我会咁易俾你嫁个咁嘅人嘅咩？我做咗大半世人，十人生九品，品品不同人，我都略知一二嘅。我唔会拱个女去死嘅。
0: 你何必为啲咁嘅事令我难堪啫？妈，我知你好锡我，何必要令到我同你咁疏远啊？
4: 你够胆疏远我啊？我听日就登报同你脱离母女关系。
0: 如果你真系要咁做噶。咁都系你逼我个状，
4: 唉，阿女，除咗我，冇人同你有咁亲密噶，乖啦，后日带佢嚟见我，我唔系有好多时候可以对住你噶咋，你就顺下我意啦，好唔好？当阿妈求下你啦，
0: 妈啊，
4: 早啲休息啦，后日啊，记住啊吓。
0: 咁即系焗我上轿啫。

0: 入嚟啊！
1: 老板，揾我。
0: 晴朗，你要有心理准备。
1: 哦，坏消息。
0: 我谂你都估到啲啦。
1: 我见到 Flora 姐摇曳生姿，顾盼生辉，我都估到个结果噶啦。副经理个位非佢莫属啦。
0: 有咩打算啊？
1: 成王败寇呢四个字，我知点解嘅。嗱，呢封系我辞职信，你睇下冇问题。
0: 晴朗啊，你咁又何必呢？
1: 我相信我嘅决定系冇错嘅，我唔想俾人哋踩到头壳顶啊，都仲依牙松降咁，但系叫踩得好啊。我仲未修炼到呢个地步，我走系志在必行。
0: 冇得商量啦咩？
1: 除非公司有更好嘅安排啦，否则好对唔住啊，老板，我要辜负你嘅厚爱。
0: 晴朗，我其实有同你讲过好说话嘅，
1: 多谢。
0: 但系始终斗唔过 Flora 微工。
1: 你暗示？
0: 唉，佢同总公司派嚟嘅要员打得好火热。你唔系唔知噶。
1: 我真系唔知道。
0: 咁而家你知道自己衰喺边度啦？
1: 我以为所有老板都系睇工作能力嘅。冇谂过仲需要用女人嘅本钱，乜唔系嗰啲咩女明星啊、名媛淑女先用呢啲咁嘅伎俩咁啊？
0: 错啦，只要系男人就可以用呢啲伎俩。
1: 唉，咁我唯有认技不如人咯。咁我嗱嗱声走人，免得做佢奴才，俾佢呼嚟唤去。
0: 唉，出边风大雨大，不如留低啦。
1: 每个人头上面都有一片天，老板，多谢你好意。
0: 以后冇咗你同我斗嘴，我好孤单寂寞噶。
1: 算啦，一鸡死一鸡鸣，只要你愿意嘅，大把人啊要听你差遣啦，好快你会不受寂寞噶啦。好啦，我先去执埋啲嘢先。
0: 喂，唔想再同我倾啦。
1: 无话可说 ，Peter， 你放过我啦。

0: 情郎。
1: 乜系你啊？咁啱嘅。
0: 你唔记得咗啦？你话我今日请我食饭嘅，我特登嚟接你嘅。
1: 哎呀，我差啲唔记得咗添，对唔住。
0: 你话请我食饭嘅，咁仲算唔算先？
1: 哦，算算，梗系算啦。
0: 嚟，咁上车。
1: 好。
0: 咦？点解攞咁多嘢嘅？
1: 我辞咗工。
0: 辞咗工？点解啊？你咁高职位都辞工？
1: 唉，一言难尽啦。
0: 晴朗，你个样好似好唔开心咁嘅。如果你唔反对，我同你兜下风先。
1: 好。
0: 送俾你嘅。
1: 酒心朱古力。
0: 我记得你喜欢吃的。
1: 唉，我再咁食落去，迟早变肥猪
0: 啊。你咁瘦啊，肥啲好睇啊。
1: 或者肥咗之后要减就好难呢。
0: 你以后打算点？
1: 冇乜点咯，另谋高就咯。
0: 其实点解你会辞职嘅啫？如果你唔想讲嘅话，就唔好讲。
1: 冇咩大不了噶，我觉得留喺呢间公司发展有限，咁咪辞职咯。
0: 就系咁简单。
1: 唔系你谂住有咩咁复杂啫？
0: 冇，我头先见你一个人呆晒咁企喺你公司楼下，而且神情就好似好落寞咁。
1: 话晒都做咗咁多年，唔多唔少，有少少唔开心嘅。
0: 我想你辞工一定有特别原因嘅，唔会系你讲得咁轻松。
1: 刘桂芳，有阵时人太聪明，要懂得收敛。如果唔系，就会变成鲁莽。
0: 对唔住，令到你唔开心添。
1: 因为讲对唔住嘅系我，对唔住，我今日状态唔系几好。我想去食饭嘅事，不如第日先好嘛？
0: 你想翻屋企啊？
1: 嗯。
0: 喂，你屋企咪仲辛苦？如果你唔反对嘅话，我车你去海边兜下风先，人会舒服啲。
1: 但你
0: 如果攰嘅话，咪掀埋双眼唞一唞咯。再唔系嘅，你食朱古力啊，或者可以帮你开心翻啲嘅。
1: 又好，加多只轻音乐得唔得？
0: 得，冇问题。

0: 晴朗，晴朗，醒下，晴朗。
1: 哎呀，不知不觉瞓着咗添。哎呀，嚟咗海边啊！
0: 想唔想落车行下？
1: 好啊，我都好耐冇嚟过海边啦。舒服啊！
0: 嚟，去嗰边坐下，嗰边有嚿大石。
1: 嗯。点解会车我离海边噶？
0: 好，我以前一有唔开心啦，我都会嚟海边吹下风，等心情平静，跟住咧就好快冇事噶。我希望呢个方法都啱你用。
1: 估唔到你咁文艺青年啊！
0: 点解？
1: 我以为你身为金铺嘅太子爷，只要有钱就会好开心添。
0: 哦，你讲得冇错啊！有钱我真系好开心噶。
1: 我都会、啊。我哋咧？
0: 嗯。
1: 丽彤翻咗嚟，你唔约佢去街？
0: 系咩？我呢轮比较忙啲，少咗揾佢。
1: 但系你又记得我争你餐饭，仲特登去个公司接我添。
0: 咁点同啫？你同我一早约好咗噶啦嘛。
1: 哦，原来系咁。
0: 眯埋双眼。
1: 嗯，做咩啫？
0: 我唔会食咗你噶，你放心啦，照我话去做啦。
1: 整蛊做怪。又好，听你一次咁得啦。
0: 嗯，
1: 眯埋咗。
0: 嗱，你等阵啊，嗱，我叫你开眼，你先好开眼啊，唔准偷睇噶、嗯。
1: 放心啦，我冇兴趣偷睇。
0: 嗱，等一阵，等一阵就得噶啦，就得噶。
1: 搞咩啫你？
0: 嗱，开得眼啦。
1: 哇，好靓啊！你点会有呢啲嘢嘅？
0: 玩唔玩？
1: 玩啊玩啊！我成廿年冇玩过烟花噶啦，呢样点会有嘅？
0: 你朋友送俾我咪有？
1: 哇，真系好靓好靓啊！唉，我记得细个嗰时咧，一到过年就有烟花玩噶啦。后来政府啊禁咗，咁有阵时咧都会大陆玩噶。
0: 嗯。
1: 咁后来咧去深圳都禁埋，咁冇得玩咯。
0: 但系每年新年都有烟花睇噶啦。
1: 怕人多啊，电视睇咧又唔好睇，咁所以就不如唔睇。以前咧有人话咧同我去巴黎度烧烟花。不过一直都冇实现
0: 的。你男朋友？
1: 嗯。
0: 点解佢唔带你去？
1: 佢带咗另外一个人去，佢太太。
0: 哦。
1: 好傻系咪？竟然爱上一个有妇之夫。
0: 爱情如果冇啲傻经，就太乏味啦。太理智，可能只会系啲感情而唔系爱情嚟。
1: 或者。不过都过咗去啦。
0: 你嘅意思系你哋分咗手？
1: 嗯哼，半年前分咗手咯。佢成日都话好爱我，好爱我，但系到最后，我发觉佢最爱嘅都系佢自己，唔系我。女人都比较天真，想男人爱自己多啲，咁会矜贵啲。
0: 你外表咁硬朗，真系睇唔出原来咁感性。
1: 你忘记咗我的心是有血有肉，同你一样会痛会流血的吗？
0: 如果我是那个男人，一定不会伤你。
1: 可惜你不是。哎，好了，都差不多了，烟花都烧完，是时候要请你吃饭，不如出去。
0: 好啊，冻不冻啊？我把件衫你扭住先。
1: 嗯，唔使啦，唔该，我唔冻。
0: 哎，小心啊，小心啲，冇事嘛你。
1: 啊，哎，我真系冇用啊，行步路都未跌亲嘅，真
0: 的。呢啲石好滑噶，你小心啲啊。
1: 好彩你扶住我，如果唔系就会掼低啦。
0: 你即刻冇事啊嘛。
1: 我谂冇事嘅，我试下行下。
0: 咩事啊？
1: 我谂可能屈亲啊。我行唔到啊！
0: 唔惊唔惊，唔紧要啊！我孭你好唔好？
1: 唔使啦。
0: 嚟啦！你再行可能会重伤啲噶，唔好咁固执啦，好唔好？
1: 咁，
0: 咁我抱你啦。
1: 唔好啦，放低我啊！放低我啊！
0: 你乖啲，唔好喐啦！如果唔系，我同你都会跌低噶啦。
1: 死啦！点解个心会跳得咁快噶？我面又红，耳又热，点解会咁噶？ 佢身上面有一阵番碱嘅香味，好舒服啊！哎呀，死啦死啦，晴朗啊，你谂乜啊？佢系丽彤嘅男朋友嚟噶，你唔好自寻烦恼啦。嗰啲感觉只系一刹那嘅激情，唔系真噶，只系你今晚特别低落，所以先会有呢种错觉噶咋。冇错冇错，全部系错觉，系错觉啊，晴朗。
0: 唉，到啦。嗱，我放你坐翻，但系小心只脚啊！
1: 唔该啊！
0: 使系啦，晴朗，点解你成日都心不在焉咁？系咪谂紧佢？我意思系你以前嘅男朋友。
1: 唔系啊，
0: 系咪谂紧我？
1: 唔系，我谂紧。饭有食午膳，唔知几时先请到你食饭啫嘛。刘桂芬啊，对唔住啊，我真系好攰啊，不如你请我翻去先好嘛？
0: 好啊，冇问题。

0: 咦，晴朗翻嚟啦？
1: 系啊。
0: 喂，你做咩行下行下行下咁样？咩事啊？
1: 我冇扭亲啫嘛。哎呀，冇去街咩？
0: 冇啊，打电话啊嘛。
1: 叶小姐都会坐定定等人电话，冇听错、啊。
0: 喂，唔好笑我啦吓。俾啲嘢你睇啊，靓唔靓啊？
1: 哇，橙到只眼都睁唔开噃。
0: 咁大粒
1: 出沙粮啊？
0: 切，女人有三样嘢咧，系绝对唔会用自己钱去买嘅。
1: 边三样？
0: 首先咧就系皮草，接着就系大肠，最后就系钻石啦。
1: 咁你呢粒？
0: 嗯，当然系人哋送嘅咧。
1: 哇，送钻石啊！咁隆重，
0: 咁隆重嘅日子就梗系要用啲隆重嘅信物噶啦。
1: 隆重嘅日子？
0: 嗯，我订婚啊！
1: 你订咗婚啊？
0: 系啊，仲唔恭喜我？
1: 恭喜你啊！等你，
0: 打谢打谢。
1: 罗桂芳点啊？
0: 即系咪继续做朋友咯？喂，你系咪同佢拍紧拖先？
1: 讲咩啊？几时有同佢拍拖啊？
0: 喂喂，唔使咁紧张噃。我有朋友见到你呢轮啊，成日喺埋一齐，我问下啫嘛。
1: 嗯，咁啱撞到啫嘛。你先系佢心中嘅女神，系佢中意嘅人，佢点会中意我啫？
0: 哎呀，你唔该你啊，唔好咁老土得唔得啊？佢同你咁讲噶？
1: 系啊。
0: 佢份人咧就永远都系咁老土噶。我啊都冇中意过佢，就算你同佢拍拖，我唔会介意噶。
1: 嗯，
0: 况且我而家仲订咗婚啦，迟啲搞埋啲手续，我要飞过去定居。睇嚟咧，你都要揾个另外一个 partner 同你分租啦。
1: 飞去边度定居啊？
0: 巴黎咯。哎呀，死啦！大懵都唔记得话俾你听先，我未婚夫咧喺巴黎度住噶。
1: 你几时拍拖噶？我唔知噶。
0: 三个月前到啦。
1: 你个三个月就订婚？
0: 嗯，系啊。
1: 你唔觉得太快吗？
0: 我同佢一见钟情啊嘛，我已经认定咗佢系我呢一生要揾嘅人啦。
1: 三个月，你要够了解噶啦。
0: 哎呀，乜你冇听过因了解而分手咩？太了解可能唔系一件好事嚟噶。
1: 但系唔了解亦都唔系好事、啊，太多人因为唔了解而分开噶，性格不合已经用到烂啦。
0: 我信我嘅第六感噶，我觉得我今次咧系冇错嘅。晴朗啊，你快啲祝福我啦，我觉得我自己好幸福啊。
1: 你决定咗㗎啦。
0: 係呀，咁大粒钻石戒指都戴咗我手上啦噃，我唔舍得除落嚟㗎。
1: 嗯。
0: 喂晴朗啊，你呀、啊、都要努力啲呀、啊。我呢都希望你搵到一个如意郎君。喂，罗桂芳嘅人虽然呢就老土啲，不过都可以考虑下㗎。
1: 咁你又唔嫁佢？
0: 佢唔系我想要嗰杯茶，我嘅心喺巴黎呀、
1: 啊。肉麻啊你。李彤祝福你啊。
0: 多谢。晴朗啊，如果我系男仔嘅话呢，我一定会追你啫。
1: 多谢、啊。但系你唔系我杯茶、啊。

情迷朗月，叶秀豪监制，由李星编导，原意编剧，郑子成、车淑梅、曾月娥、钱佩佩、翟耀辉、丁恩联合过演《情迷朗月》第四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

0: 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1: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2: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3: 理财新世代。
4: 咁香港有啲咩可以比较主动去做，嚟去推动旅客方面嗰个零售增长呢？
5: 其实香港政府都系尽量去打造一啲体验嘅刺激啦，包括演唱会啊或者 culture 嘅一啲体验啦，尽量去招揽一啲所谓高消费产品嘅旅客嚟香港。
6: 星期六早上9:30，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7: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8: 2018年当选之后都试过去过芬兰嘅，喺立法会都系嗌交到不得了嘅时候，去睇下人哋嘅教育个制度。其实不嬲立法会咧都有出访团去学习或者去研究嘅。
9: 佢系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陈海欣，
8: 当然啦，而家我哋需要紧贴住国家嘅发展，如果我哋香港就可能会滞后嘅。最深刻嘅咧，1、2、3、4、5咩嚟噶咁样？
7: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旧日的足迹，
10: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嘅声音。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光影交错间，我哋看见了故事。走出戏院后，我哋看见了生活。当银幕嘅微光照亮社会嘅弱势角落，聆听同关心就是最温暖的回响。从电影出发，与现实接轨，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4季节目《光影同行》，主持人 Alan 阿顺 Alice。
1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这个节目，是《光影同行》，有我 Alan
14: 阿顺Alice。
13: Hello， 咦，嗱 ，Alice 今次系成为我哋嘅都叫嘉宾主持啦，系、yeah. 啊，一嚟就帮我哋几集啦。咁啊，今集咧我哋就揀咗一套戏咧，咁我相信我哋在座三位冇人未睇过噶啦，
14: 一定有睇过
13: 《年少日记》，因为我即系我好多朋友仔，唔同年龄上朋友仔都鍾意睇呢套戏，都睇完呢套戏有好多嘢諗。
14: 冇错啊，包括好多都系尤其是学生啦，一定会有听过呢一套戏囉。
13: 嗯，
14: 同埋咁最重要嘅系始终戏入面当中讲嘅现嗰个状况啦，系而家香港都继续发生緊嘅事囉。咁所以呢套戏就好似变成一个象征啦，一个代表啦，去让大家可以好自然地去讲返呢个现况问题出嚟啊。
13: 呢套戏令我最有好奇心嘅就系、是、作为一个叫做都叫新手导演啦嘅第一套作品，点解唔讲自己嘅屋企，唔讲自己嘅初恋，系反而讲自己一个朋友嘅遭遇呢？所以今日我请咗咧《年少日记》嘅导演卓奕谦上嚟同我哋倾偈。
15: 《年少日记》系2023年嘅香港剧情片，由卓奕谦执导，以东升监制。更加是首部剧情电影计划第5届大专组的得奖作品。卓导演有感于香港学生轻生潮这种社会现象而写下这个剧本，内容更加大量借鉴他一位好朋友的真实经历。电影上映后得到观众和业界很大的回响，卓导演更加凭《年少日记》分别在第60届金马奖以及第4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中双双夺下最佳新导演的殊荣。
13: 嗱，两位拍档，我哋今日咧就请咗位嘉宾同我哋又继续同行啦。咁我今日咧就选择咗呢套电影啦，《年少日记》。我哋请到咧卓奕谦导演。Hello，Hello，Hello， 我叫你卓啦，好唔好啊？
16: 好好好。
13: 嗱，难免咧，我哋都会问翻啲比较远啲嘅问题。当初你创作《年少日记》呢套电影咧？

0: 呢个故事嘅时候咧，个原点系咩咧？因为通常啲导演嘅第一套个人电影都系会拍一啲同自己好有关系嘅，可能自己嘅初恋啊咁。咁点解你会拣呢个 topic 嘅？
1: 因为我嗰阵时即系呢个第一套戏啦，咁然后我去谂就话啊，喺当时嘅我嚟讲，有啲乜嘢系我觉得系最重要、最想探讨嘅嘢咧？咁、然后我即系问自己个心就系、是、啊，我始终都系对即系曾经有个朋友走自杀嘅，佢系咁，然后我冇发现呢件事，即系始终都系即系耿耿于怀。咁、然后佢走咗之后，我一路睇好多新闻，即係原來會咁樣嘅，即係你會特別去留意一啲即係自殺嘅新聞啊，因為有個恐懼就係、是、啊，你會唔會驚有一日啊，又係你識得嘅人咧？然後同時咧，我好唔想更多嘅呢啲事情發生。咁而我覺得嗰個第一步就係要先討論。咁所以當其時就即係拍咗呢個題材。
0: 但係寫劇本嘅過程裏邊，无论是创作上高定是你的情绪上高，其实你都要拿捏得很稳才可以完成到这个 project 的。因为跟你都有一个切身关系，因为你的朋友嘛，是吗？
1: 是的，我那个即方法上就是说啊，我去虚构一对兄弟的故事啦，即其实我想探讨的东西 是一样的。但是与此同时就说我即是这个故事线就令到我可以企后一点去睇呢兩兄弟發生嘅事情，即係當其時個起點係咁樣。咁但係當然啦，你拍到落去嘅時候咧，即係我都係會，即係無論係寫定係現場拍定係剪咧，即係我個人都係好大情緒嘅，即係避唔到嘅。其實係係
0: 咯，因為係咯，即係其實唔止去到即係去到拍同剪都已經比較後期啦。創作嘅時候你難免都會做啲 research 啦，做啲資料搜集啦，會遇到一啲咁嘅新聞啦。其實呢啲絕對唔係一個好嘅新聞啦。其實睇埋都會積壓咗好多負能量嘅，係嘛？
1: 會啊，即係所以，即係如果你問我佢最大嘅困難咧，其實唔係喺即係喺個製，唔係喺製作啊，唔係喺budget啊嗰啲，而係我成日都個心好痛啊。其實個過程係咁，但係咧我又要同自己講就係話。啊！你要企硬啊，長，因為你係導演嚟噶，即係你就算你有驚啊，或者係你 make 唔到 decision 嘅時候，你現場你都要做嗰個戲噶，因為你一亂咧，你底下嘅工作人員咧就會散噶啦，係啦，咁咁當然咧，我都係經常忍唔住喺現場喊嘅，但係喊咧，起碼係一種釋放，即係我唔係話俾佢聽。我而家唔知点算好啊！即系下个失拍乜我唔知啊！即系唔系呢一种混乱嘅状态，系啦。咁然后我拍嘅时候，我发觉系原来我都好耐冇表达过自己嘅情绪，即系可能系由细到大咧，即系其实个文化上啊，或者系个环境上咧，特别系男仔，我自己觉得啫吓，系啦。即系其实我好似系我好唔被允许去表达自己嘅情感，因为你一表达咗咧。啊！你就帶咗好多麻煩俾人啊，人哋要去處理你啊，我又唔想搞到人啊。個社會亦都有一種傳統嘅概念，就係、是、男仔唔可以喊啊嘛，係咪？即係我都有被呢啲嘢影響到啊，咁樣。
2: 呢套戲啦，我屋企人睇先嘅，即係我爸爸媽媽係比我更加早去睇呢套戲啦。然後佢哋睇完之後翻到嚟就話，其實我哋對你係咪好差啊，定係點樣？跟住佢哋其實，我覺得站喺家長嘅角度，佢哋都會反省一下，其實自己。对小朋友是怎样啊，我觉得这样都是一个很好的不同一个观点咯。
1: 其实那个出发点呢，即是我又没有那么厉害去说啊我要跟家长讲要怎样怎样。其实那个出发点呢是呢有一个问题我成日都在想的，就是那个唯有读书高的意识形态究竟是不是真的好啊。即是因为我即係譬如由細到大，即係接收嘅教育就係話啊，你要成功你先至可以快樂嘅。咁但係我去到譬如我讀電影啊，又或者我接觸一啲我好有興趣嘅嘢嘅時候咧，我個感受又話俾我聽，唔係喎，其實你可能係你開審咗先，你先至會即係投入同埋將件事做得越嚟越好嘅。其實你個狀態即係越鬆咧，你反而你就會好 free 啊，狀態好好啊，學習能力好快啊咁樣。咁我就一直亦都係懷疑，即係呢一種 即係不斷編不斷編嘅做法係咪真係 work 㗎？咁當然我到今日都未有答案嘅、嗯。但呢個就係、是、即係點解個電影入面會有咁多呢啲唔係就係家長啊，即係包括阿傑仔嘅學校都係嘅，係、
0: 嗯、
1: 即係佢有好多即係只係除咗 Miss Chan 嘅啫，即係包括佢後來嗰個新嘅鋼琴老師咧係好 strict 嘅，係、
0: 嗯、
1: 啦。然後我由細到大都係覺得啊，大家好推崇呢一種即係嚴打 ，OK， 非常之即斯巴達式嘅教育，先至出到好嘢嘅咁樣。但我另一方面，我覺得唔係啊，人人唔同噶嘛，你邊有可能一個統一嘅教學觀念可以 apply 曬落去所有人度咧？咁樣。
3: 咁我想問翻喺個電影個 research 資料搜集個階段啦，你都高呼咗好多唔同嘅新聞啊等等。咁其實係個過程嗰次需時大概係幾耐，同埋你係點樣選定呢啲叫做可能比較代表性嘅題目放入去你嘅電影入面㗎？
1: 我好坦白講咧，我冇為呢個劇本展開一個資料搜集嘅 section，因為嗰啲新聞其實我睇咗好耐啦，即係佢嚟嚟去都係咁嘅，即係屋企人啦。有時係欠債又有啦，係啦，跟住然後學業啦，其實最主要係即係以青少年嚟講咧，即係我嘅印象就係學業同埋屋企人係永遠都係重中之重嚟嘅，係啦，跟住其次去到大人就會多啲係可能係，其實工作壓力反而係還好嘅，因為香港人嘅韌性係好高嘅，我哋習慣咗好高工時嘅。有一樣嘢就係話，我其實好怕睇到一啲新聞嘅標題咧，就話呢個人咧前一晚咧就同個女朋友嗌交，跟住佢就跳咗樓啦咁樣。因為呢種標題咧，佢彷彿咧就係將嗰個原因咧簡單化得太緊要，即係我覺得人係冇可能因為一個單一嘅原因就去跳樓嘅，係啊，咁。即係我覺得人係好複雜嘅，即係就算喺佢伴侶身邊好多年嘅人都未必知佢係點諗，或者係佢失發咗呢啲嘢幾多年，因為人係唔係咁容易將即係一啲內心嘅嘢表達出去，係啊，咁即係於是去到寫嘅時候，我就會盡量去諗就話，咦咁傑仔嘅抑鬱都要有好多個原因嘅，即係包括佢嘅家長、佢嘅學校，包括比較嘅文化，屋企有一個父權嘅架構，仲有不幸啦，即係佢好鍾意嘅漫畫家走咗嘛，即係同埋亦都要講就話，咦對於呢個小朋友嚟講，佢自殺嘅念頭喺邊度開始嘅咧？咁其實嗰個漫畫家都即係有講呢一 part 咁樣。
0: 寫劇本或者創作嘅時候，都已經遇到好多問題會出現，但係拍電影一定唔簡單嘅。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咧，就繼續訪問阿崔健謙導演咧，究竟喺拍攝過程遇到幾多困難，或者遇到幾多開心嘅事，好嗎？
4: 光影同行，主持人 Alan 阿顺 Alice。
2: 好，我哋翻到嚟《光影同行》，我哋继续有《年少日记》嘅卓奕谦导演，欢迎。
1: Hello，Hello，Hello。
2: 好。
0: 咁嗱，因为咧电影咧就有两个小朋友做两兄弟，大小朋友做戏难唔难啊？
1: 其实因为佢哋两个都好叻啊，
0: 嗯，
1: 系啊，即系拍戏嘅时候咧，黄子乐系九岁，何柏廉系十岁。咁然後呢我好驚㗎，即係因為嘩你呢個 topic 咁嚴肅咁悲慘，即係你如果你對呢兩個小朋友啲咩心理影響，即係我要落地獄㗎，係咪？咁跟住就會 keep 住同佢哋出慢慢溝通啦，即係留意住佢哋嘅狀態啦咁樣。咁然後呢去到咁上下呢，我開始發覺呢就係、是、其實小朋友係好叻嘅，即係比你想象中更加叻嘅。即係我都會驚就話你會唔會即係演員嗰場喊戲跟住抽離唔到呢咁樣。但結果就係呢，我自己都未抽離到嘅時候呢，佢哋兩個就已經唔知跑咗去邊度揾扭計式啦。即係已經喺度即係唔知去邊，其實係。咁我就發覺係喎，即係其實我細個嗰陣即係適應能力啊、學習能力係好快嘅，係啦。咁跟住我又學識咗另一樣嘢，就話首先第一，阿卓你自己唔好去睇小嗰啲小朋友先，係啦。咁但係當然你一定要表達你嘅關心嘅，係因為個個小朋友唔一樣啊嘛，係啦。咁跟住然後拍完之後，好記得啊，黃子樂同我講就話：，唉，你啲大人喺個 on set 咧，就成日都好傷心啊！你又喊啊，邊個又眼濕濕？我演完戏之后呢，即係我自己都唔敢表达俾你听我返咗嚟啊，我都仲要 配合你哋演多一阵，我真系好辛苦，你知唔知？即系好善良，好 sweet， 好 warm， 佢哋两个都系。
3: 咁、你最初点样同佢哋两个小朋友去表达关于呢部戏嘅主题？因为始终即系我哋大人角度就觉得好沉重啦。你个题目系，你又系点样去讲解俾佢哋知呢个戏系发生咩事咧？
1: 当初。我哋去试镜呢，即係譬如黄子乐系试边一场呢，就係试过爸爸话我唔打你啦，係啦，你鍾意点就点啦，即係放弃个仔嗰一场。咁喺试镜嘅时候呢，即係都会佢倾偈嘅，即係呢个古仔呢，即係要讲得好清楚，就话啊佢里面系有一啲内容系家暴嘅。咁而家搵你去拍呢，就係、是、啊因为我哋要表达即係家暴對一個小孩子嘅影響可以有幾咁嚴重，就唔係去支持呢樣嘢嘅咁樣。咁然後一涉及到譬如話自殺嘅時候咧，咁啊先問一下啲家長先，即係咁又唔係話好直接話，你個小朋友知唔知咩係自殺？咁又唔係咁，係啦，即係我其實係問佢話，其實你哋睇咗完整劇本啦，你知道嗰個故仔探討嘅嘢係非常之沉重嘅，你哋覺得點啊？係啦，即係嘅意思就係話，即係。除咗係家長嘅感受，仲有就話你放唔放心俾你個仔去參與呢個 project 先，係啦，因為我都學習緊，因為其實我又冇小朋友，我甚至覺得喺開機之前咧，我都愁咗好耐，就話點樣同兩個小朋友演員溝通咧？咁但係原來冇嘅，去到嗰個時候咧，你自然個環境個狀況就會逼你去諗一啲方法嚟去達成呢件事，咁即係。揾咗大人溝通先咯，咁後屘即係同佢哋阿柏廉同埋阿子樂傾偈，咁我首先第一樣嘅發現就係話啊，其實佢哋兩個係比我想中冷靜嘅，係啦，咁啊 OK 有比較好嘅消息啦，咁但係你唔保證㗎嘛，咁所以去到現場嘅時候，你即係我都係會係咁同佢傾，即係特別係要問你覺得點啊咁樣啦。
0: 因為坊間無論係票房定口碑，都係一個好成功嘅例子，對於呢套戲嘅票房啦，或者口碑啦，你而家谂翻有几开心啊？当日得到呢个回响，
1: 我会觉得好，我又唔可以用开心嚟形容，其实我心情有啲复杂。即系因为依家个戏已经出咗三年啦，咁然后我哋知道个结果系有几多人睇咁样啦，但我本来咧系并唔觉得呢个 topic 会有好多人讨论嘅，佢讨论嘅。个范围个程度系比我想象中多好多嘅，然后呢个系我觉得好，其实好 sad 嘅，即系意思即系话咧，哦，原来个社会有比你阿卓想象到更多嘅人系抑郁嘅，即系咁嘅样。
3: 电影入面咧就睇到你好关心我哋下一代嘅呢一个嘅关怀啦，咁亦都知道而家你嘅身份咧，除咗导演之外咧，都踏入咗大专院校啦，就成为大专院校嘅导师。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呢个身份上嘅改变，带俾你有啲咩感受？
1: 我嘅感受就系，即系首先做老师系真系好难噶，系啊，即系即系特别咧，系我嘅情况比较点啊特殊啲，就系因为我啱即系拍嘅唯一套戏咁啱佢就系关于老师噶啦，系啦，咁然后佢哋当初揾我嘅时候咧，我觉得啊好啊，因为即系我都即系中意去分享或者系同即系年轻一代交流，即系我觉得我好唔想自己系成为咗一个唔了解当下嘅人嘅创作者啊，其实系咁，所以即系要 keep 住同即系后生过我嘅人去沟通咁样，咁然后我其实有时会即系。我而家就喺两间大学啦，咁样，咁咧佢一班咧大学 A 咧就系24个学生嘅，大学 B 咧就33个学生嘅，咁跟住然后咧我就发觉死啦，即系我个戏个结局咧就系、是、个老师咧就记住晒每一个学生嘅名咁样，咁然后咧我自己系做唔到啊，咁跟住我就好纠结啦，咁样，咁但系我有自我安慰嘅，即系因为。唔同嘅系咩咧？因为我而家系每个礼拜教一堂 ，OK， 咁我都同自己讲话，都正常嘅 ，OK， 因为你唔系日日对住佢哋，咁但系我要尽量去 push 自己咯，咁样，即系我会觉得，即系你记住人哋个名系好即系一份尊重嚟噶嘛，系咪先？咁然后好搞笑啫，我点名嘅时候咧，我系好怕读错佢个名噶， 即係我有時即係譬如個三點水個號字啊嗰啲唔係成日常見嘅名呢、嗯、OK 你即刻睇返佢個英文哦 HO OK 啊號咁樣、嗯、即係會咁樣
3: 㗎。咁喺、嗯、你嘅經驗入面啦，同啲年輕人而家真係有好親身嘅接觸啦，你喺佢哋身上面有冇留意到啲咩有趣嘅發現呢？對你嚟講
1: 我其實覺得同個戲有樣嘢唔同咧，就係咧個戲講緊一個小學生啦。咁而家我接觸嘅就係其實係比較即係大個啲嘅啦，即係我一間係BA 嚟嘅嚇，另一間咧就係碩士生嚟嘅咁樣。大家嘅環境好唔同，即係我細個都仲會即係我會咁講，即係家暴嘅風氣會再盛行啲，而家都有嘅。即係我包括係我有啲 friend 即係佢都仲係會即係間唔中有個鄰居嚟敲門啫，因為有個十零歲嘅靚妹俾人打到即係要求救啊咁樣，即係依家都仲係咁啊。咁然後我覺得啊，但係我又覺得我眼前嘅呢一班咧，因為我教書，我第一次咁樣教書嘅其實係。咁、然後佢啊又比我想象中冇咁悲觀嘅。即係我會見到佢哋可能最多係未必係好醫嘅，即係特別係做創作嘅，其實好多嘅人都好哀嘅，係啦。咁但係佢哋嘅沉默咧，佢又冇令到我覺得好 sad 或者係乜嘢，我反而會覺得因為佢哋一出聲咧，就會講嗰啲好重點嘅嘢啦，係啊，所以我覺得好犀利啊！你哋係啊，即係你嚟得呢度咧，即係就算你嘅唔係好外露嘅表達咧，但我都 feel 到佢哋心中係有火啊！即係我而家教分別係教film and TV production， 同埋另一個係關於 storytelling 嘅。咁、storytelling 嗰班咧，即係佢既有一啲拍嘢嘅同學，亦都有啲係畫動漫嘅，係啦。咁然後我會 feel 到，即係譬如佢哋衣著打扮啊，又或者係有啲同學仔會帶個公仔嚟上堂啊，即係呢啲我都覺得好好啊！你好忠於自己，你好中意呢樣嘢，咁然後啱啊，繼續做落去啦，即係或者係繼續接觸啦，好好、啊、我覺得係。
2: 你睇套戏啦，除咗小学生之余，你仲有描写到一啲中学生可能会面到嘅问题。咁我想问一下，你依家教嘅大专生啦，你就咁睇，你觉得佢有冇大家所讲嘅抗压能力好低嘅一个问题啊？定你觉得其实佢哋 handle 压力其实都 handle 都好好嘅，可以？
1: 其实依家我嗰两班都系 handle 得好好，我觉得系啦，即系同埋我你讲到呢样嘢咧，即系抗压能力呢样嘢，即系因为。近年我睇好多報告去傾，又話啊點解有啲青少年或者小學生抑鬱啊，又或者係個自殺率上升啊，即係佢都有 mention 到呢樣嘢嘅。佢冇用抗壓能力呢個字啊，即係呢四個字，但係佢有講就話佢哋適應唔到嗰個學習環境，或者係同啲同學仔交流。但係其實對我嚟講，你咪就係講緊抗壓能力咯，因為你到頭來你都仲係即係 blame 嗰啲學生，即係我嘅個人嘅感受嚟講係。咁然後我去即係睇多啲資料啦，即係譬如話原來我哋93年開始有全日制呢樣嘢嘅，咁即係小學全日制，然後原來呢嗰陣時佢嘅出發點係話呢，你返呢個全日制呢，係希望啲學生呢可以喺學校裏面完成埋啲功課先至放學去做自己，佢其實佢出發點係咁樣，即係點解去到今日佢會變咗做佢喺學校，總之佢就不停喺度聽書啦。OK， 然後又再增加咗補課嘅時間啦。即係嗰個咁高嘅翻學時間，其實係令到好多本身應該周圍跑、周圍跳嘅小朋友咧，長時間喺佢哋應該走動、去放電、去呼吸嘅時候，就係、是、坐喺度咯。係啦，我翻學坐喺度，跟住翻到屋企我坐喺度做功課，跟住然後中間仲隔咗一個去補習，我永遠都係坐喺度。即係我覺得係好违反人嘅天性嘅，系啦。跟住然后我越大越就越发觉系唔系啊，即系其实我当我一状态唔好嘅时候，我都要去走动，要去呼吸嘅。即系你嗰个人你长期唔喐咧，系真系会抑郁嘅。而你点可以由细到大都对佢做一件咁样嘅事咧？咁样系啦。咁即系佢小学已经意会到佢将来出嚟社会嘅高工时啦，佢点会有希望咧？即系咁样。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政府公布内地国庆黄金周，本港共录得超过141万访港内地旅客人次，接待超过1100个内地旅行团，酒店入住率普遍达到九成。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多项特别优惠和活动有效带动人流和刺激消费，零售和餐饮业界生意额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有信心今年达成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的目标。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袋罐装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父母，两人获准保释候查，今个月下旬需要向警方报到。社署表示，被捕父母的三名子女目前正在医院接受健康评估，会评估这个家庭的需要和提供协助。防止虐待儿童会指出，女童手持啤酒的重量已经远超儿童承担能力，容易造成身体伤害。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在北京商务部表示，部长王文涛会见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较早时话，作为原则，中方希望欧方能够同中方双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推动中欧的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方认为这样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道琼斯指数报51156点，跌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6点，跌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1.6美元，卖出4132.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0: 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光影交错间，我哋看见了故事。走出戏院后，我哋看见了生活。当银幕嘅微光照亮社会嘅弱势角落，聆听同关心就是最温暖嘅回响。从电影出发，与现实接轨。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4季节目《光影同行》，主持人 Alan 阿顺。Alice，
3: 欢迎回到来光影同行，同我们一起的就是电影《年少日记》的导演卓奕谦。卓，你现在就在院校教书，你都是人家老师，其实会不会有一种想法，就是现在到你成为我们可能小的时候所认为那些长辈了，你怕不怕如果现在这一刻的你就是个长辈身份，是讲一些话给年轻人听，他们是不喜欢呢？
4: 好怕你讲经㗎嘛，而家啲細路好鍾意，好怕人哋讲经㗎嘛。
5: 係呀，即係而我哋听得最多嘅意识形态就话阿叔以前都系咁㗎嘛。咁对于呢句说话我就会觉得唔系阿叔你以前唔系咁㗎，你以前呢你唔会面对过网络欺凌，你唔会面对楼价咁高。即係好多嘢都真系唔同咗，其实系。即係譬如我听上一代咁啊，佢哋后生嘅时候系点嘅咧？咁就系、是、刻苦耐劳去追求一条路啦，因为你知道储到个钱可以买到首期。
4: 嗯。
5: 然后啊，你知道读书叻 ，OK， 我可以做到边啲工。
4: 嗯。
5: 但系个世界嘅唔同系乜嘢咧？即系因为佢已经唔系一条单一嘅 path 啦。即系啱啱阿顺有讲到譬如 AI 咁样，然后楼价啦，同埋网络年代，其实系带俾好多人好多嘅压力㗎。因为个原因系咩？因为有比较。你网上面你睇到其他过得比你好嘅人嘅生活系点，你就会不自觉觉得自己好悲惨。即系我觉得，即系所以即系我有时会觉得唔系呢阿叔，你以前其实唔系咁㗎。即系当然你行过嗰条路令你去到即系走到去今日，我绝对系尊重㗎。你成功咗又好，或者系你嗰条路系 work 嘅。但系我成日都觉得即系千祈要记住，就系每一个人都系唔一样噶嘛。即系拍戏都系咁啊。即系因为譬如《年少日记》当中，即系都有人俾个意见，就话譬如话喂呢个小朋友太惨啦，你真系唔应该写一个十岁嘅小朋友跳楼咁样。咁但系对我嚟讲，我即系有啲嘢我需要去坚持，有啲实验我要做咗，我先知道系点样。即系尤其是我觉得我个立场就系话。我明白就话即系依家即系嗰个青少年抑郁啊，又或者系自杀嘅现象系非常之严重。但系你逃避唔去倾嘅话咧，佢一系佢就唔会变，一系佢就会更加严重。即系我觉得所有嘢你要谂解决问题之前，都系要先建立一个讨论先。即系你接受咗，即系大家要接受咗系有呢样嘢嘅，你先至有一个大啲嘅可能性去探究佢背后嗰个成因啊，然后再喺唔同嘅方面去解决嗰啲问题。即係因为嗰个范围太多啦，即係比较文化学业嘅压力，跟住人同人之间嘅 kindness， 即係我唔知点解香港即係呢个系佢可爱亦都可恨嘅地方。
4: 嗯。
5: 即係因为有时香港人習慣讲嘢好 mean， 係咪？即係我会同我哋身边嘅人开玩笑，即系然后我话阿卓你唔惊啦，你咁矮你唔会睇到，即系我最好嘅朋友就系会咁样对我噶啦嘛，即举例咁样。咁但系与此同时咧，即系有时候喺网络上咧，佢好容易会过咗火啊，即系因为你匿名，然后你喺嗰个位置上面唔收口嘅时候，其实好容易会伤害到好多人。即系所以我觉得即系，但系嗰样嘢唔代表话你我哋大家要禁绝。好面咁讲嘅唔系，即系睇下我哋嘅关系系点样啦。
4: 因为系其实阿卓头先讲嘅嘢，我最近都不断面对紧一个咁嘅问题，去同大家探讨网络上高嘅素养。 而家有好多时好多时都会出现啲外行人就去 comment 内行专业啦，又或是可能揸住好少嘅资讯就已经系以偏概全就去俾 comment。咁我都觉得即系作为啦，而家我同阿卓都已经算系教育嘅一份子，系咪不时都会喺课堂上高会分享下大家即系呢一样嘢就系留言或者 comment 或者系面对住 haters 嘅时候，要自己要攞翻个平衡咧咁样。
5: 系啊系，即系你啱啱讲嘅就话哦，关于一啲专业嘅讨论啦。嗰样嘢咧，我觉得有两个好大嘅成因嘅。一咧就系咧，我哋有时候都好即系，不过我自己嘅，即系都好容易，我第一下就 judge 咗某啲嘢啦，咁样。咁我成日都告诫自己唔好咁样做，系啦，因为即系譬如有个同学仔唔听书咁先算啦。咁你喺第一下咪即刻都系闹佢咧？我觉得唔好嘅，即系我系情愿落咗堂同佢倾下偈，又或者系其实佢都唔系好严重啫，系咪？即系佢可能即系呢堂心不在焉，咁但系你隔多几分钟佢个状态会变噶嘛，系咪？咁我不如专心啲，即系我个课堂嘅 presentation 精彩啲，即系吸引你个注意好过啦，咁样即系好过去话佢啊，咁样即系会咁样。咁然后佢除咗喺学校或者系讨论专业之外咧，即系屋企里面都成出现嘅。我就听讲古仔就系一对母女，咁、那个女咧细个嗰阵咧就。即係好想氹阿媽開心嚇，就唔知邊度咧有一個信念就話啊，我指佢喺心裏邊啲即係數夠幾多下，數到5000咁樣啦，我就會就會瞓著啦。OK， 咁阿媽就會開心啦咁樣。咁然後佢就即係口噏噏咁樣啦。咁阿媽入嚟咧，第一時間就鬧佢：你唔好再數啦，你瞓好冇咁樣。咁呢個就係涉及一個第一下 judgment 嘅問題。咁然後我呢個朋友其實佢呢件事佢記，即係呢件事佢記咗好耐，直到依家佢講翻起佢都係唔開心。咁而如果嗰個阿媽當初係你問多句都得啩，你數咩咁樣？咁哪怕係佢問多一句，佢都會知道哦，原來你係用緊自己嘅方法令自己快啲瞓著咁樣，即係都會好啲，係啦。即係同埋除咗係第一下嘅 judgment。有時落得太快之外咧，你啱啱講嗰個外行人去評價專業嗰樣嘢咧，其實我就會成日諗就話，即係點解一定要出聲嘅咧？即係你係咪一定要出聲，你先至可以點醒佢嘅咧？係咪？同埋咧，唔知點解有一種概念就係話，即係好多家長就係話，我呢個時候唔鬧佢，我驚佢大個囂啊！唔係啊，冇呢咁嘅事啊！即係我反而覺得。睇好多新聞啊，或者係一啲欺凌者點解喺學校即係會咁暴力啊？即係又或者係成為咗一個 bully 啦、其實往往就係因為佢屋企對佢非常之 harsh， 其實係相反嘅，就是、因為佢嘅心靈唔滿足，所以佢先翻學校蝦人。其實佢屋企佢咪就係被 bully 嗰個咯。所以呢，我認為嗰個概念係完全唔成立嘅，係唔存在話我一定要鬧你一鑊。你先至唔會囂，其實係相反嘅。其實係我越對個小朋友越暴力咧，佢翻到學校先至會越需要揾嘢發泄嘅。咁而呢個概念亦都涉及到就係話，我哋係咪第一下即係係咪一定要出聲佢指正某啲人嘅先？我究竟係真係為咗嗰件事好啊，為咗嗰個人好啊，定係我純粹係我要透過指責人哋嚟建立我自己嘅存在感？如果係就好可悲啊嘛。
4: 嗱，今日咧即係。对唔住啊，即系篇幅有限啦，可以倾嘅嘢真系不能够太多。咁啊，但系我
5: 你再拣啦，
4: 系啦。但系我同阿卓今日我哋四位啦，即系坐低倾偈咧，我发现最重要今日有两个字可以俾啲听众们可以分享俾我哋听众就系、是、尊重。尊重并唔系言语上高尊重，尊重时间嘅陪伴啦，行径上高啦，或者有时系俾翻啲空间对方啦，都系一个尊重咯。咁我觉得无论喺你嘅作品《年少日记》同今日你同我哋倾偈分享，甚至乎你一啲对学生嘅态度，我都睇到你对身边所有人都好尊重。我好多谢今日好尊重我哋嘅呢位嘉宾崔杰轩。
5: 多谢 Alice、Alan 同马顺对我嘅尊重。
4: 好，接住落嚟我哋都会有另一位嘉宾喺我哋拍波出现嘅。好，咁我哋有机会再倾偈好嘛？
5: 好，
4: 梗
5: 系好啦，好 ，thank you。
2: 光影同行，主持人 Alan、阿顺、Alice。
4: 好啦，嚟到呢一 part 咧，就我哋请到一位咧，更加咧会有权威去讲呢个少年轻生问题嘅嘉宾啊。我哋今日请到咧嚟自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嘅总干事郑仲先生。郑生你好啊，
6: 诶你好，
4: 你好，嗱，刚才咧我哋就同年少日嘅导演啊蔡宜谦咧都倾咗好多佢嘅角度嘅睇法啦。咁我想问下咧，喺防止自杀会咧嘅角度嚟讲咧。轻生嘅年轻化咧，呢、這个现实观察，你哋有乜睇法啊？
6: 系啊，从数字嚟讲咧，我哋都发觉即系近年嘅数字啊，其实讲旧年咁样样啦，我哋整体唔好计年龄，即系所有嘅自杀率嗰、那个即系死亡率咧，系去到大约每年1000位朋友左右嘅，咁。但是去年和今年比较呢那个趋势呢反而就有 10% 的下跌的。咁虽然话即係呢个普遍的下跌啦，但我哋就发觉呢喺0至19岁即係青少年呢一批嘅朋友里面呢佢冇跌反而上升了30%。咁即係其实嗰个情况都几值得关注啦，我哋会觉得。
4: 中间我哋有冇其实都探讨过即係会是情绪问题啊，或者是学习上的压力啊，定来自家庭多嘅咧？
6: 其实根据我哋嘅分析咧，似乎嚟到我哋嗰度求助嘅朋友咧，即系呢个0至19岁左右嘅朋友咧，最即系最多嘅朋友嚟倾嘅问题咧，都系有关家庭或者同家人嘅关系嘅。咁呢个第一位，咁第二位就係佢哋自己本身可能有一啲嘅情绪嘅问题或者心理嘅即係健康嘅问题啦。咁仲有呢就係、是、第三呢就係同朋辈同其他佢哋自己嘅朋友嗰个关系人际关系嘅问题嘅。咁呢个一二三咁即係排位一二三。但最紧要嗰个问题呢都会系即係同家庭同家人嘅关系咁样。
4: 咁我又想問下啦，呢班年輕人呢，以前就即係比較直接啲啦，可以打傳統嘅熱線去揾到防止自殺會求助啦。咁但係即係近年就傾向呢個網絡化或者社交媒體呀，咁點樣可以尋求到協助？假如我年輕人要話面對到情緒問題或者屋企有問題啦，想真係有啲唔好嘅諗法出現嘅時候，想 stop 自己，點樣可以尋求到會嘅協助呢？
6: 当然依然可以打我哋热线啦，咁我哋嘅热线有好多即係已经受过培训嘅义工可以帮到手嘅。但係呢即係热线係最好，点解呢？因为我哋成日都讲 be there， 即係一定要喺度你先至帮到人㗎嘛。我哋24小时每个礼拜7日咁样一直都喺度嘅，随时就接受到帮助嘅嗰啲嘅即係打嚟嘅朋友。咁但係呢我哋近年亦都即係开始咗一个叫 Chat Loan 嘅服务啊。咁呢一个服务呢就有即係我哋会培训一啲佢哋鍾意用即係一啲嘅电脑啊，或者係即係用即係网上嘅messaging， 即係用文字嘅方式去帮我哋嘅青少年嘅，即係啲青少年而家都明嘅，因为都好多習慣咗用一啲嘅文字媒体啊，或者係即係通讯软件啊咁样啦。咁呢个 Chat Loan 呢由2025年呢起1月到2026年3月呢，其实我哋都收到成3000多宗嘅求助㗎。咁所以可以喺呢一方面嚟即係搵到我哋啦。咁仲有呢就係、是、呢其实去唔同嘅即係各大嘅 NGO， 各大嘅即係社会服务机构呢都可以嘅，因为呢我哋都会有一个叫做自杀危机介入嘅服务，咁随时可以嚟即係转介俾我哋嘅即係社工会专人去帮佢哋手咁样嘅。
4: 嗱，我知道呢其实好多听众听完我哋节目之后呢，其实都好想帮忙做前线嘅义工。Chat Loan 呢个网上热线服务呢欢唔欢迎呢市民参与㗎？
6: 当然欢迎啦，其实呢唔系定系 Chat Loan，因为呢我哋所培训嘅义工呢就会喺我哋议会嗰度呢做好多唔同嘅工作嘅，除包括听电话啦、 Chat Loan 啦，或者其实甚至有其他嘅义工可以帮手做嘅。咁如果可以嘅话呢，嚟参加咗我哋嘅培训啦，咁跟住呢就 即係再話即係自己願意做 check loan， 咁我哋就可以即係入我哋嗰個叫做 crisis angel 嘅小組咧，就可以幫到手噶啦。
4: 即係都其實係一嚟方便啦，二嚟就真係經過一個培訓嘅，都唔係話
6: 係啊，
4: 就咁話我哋好想做義工就可以做嘅。
6: 係啊，因為好多時候我哋有一啲用嘅語言啦，同埋個態度方面咧，我哋即係都會覺得咧，要幫人咧。除了先幫到自己之外呢，亦都有些技巧是去即是盡量即是提升那個方法的，提升那個效率的。那我們會希望我們的義工都是受過正式的培訓，有了這些的技巧，同埋佢即是有一個即是幫人的心啦，那才可以即是盡量幫到我們的即是打來的朋友啦。所以我們的培訓都幾深的，因為呢即是會上堂啦，咁而且呢即係會有一個即係實習嘅時間，我哋嘅年即係個時間差唔多去到九個月至一年到㗎，會係都幾長㗎。
4: 嗯，嗱，有人聽眾們呢有興趣呢即係參與呢方面嘅義工呢，就可以上到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嘅網頁啦，甚至乎可能打佢哋熱線都可以得到相關嘅資訊㗎。
6: 是啊，因為我哋啱啱第72期義工呢就正正係接受緊報名嘅。
4: 最后啦，我希望咧，郑生咧，即系送一句说话俾我哋今日咧听紧《光影同行》呢个节目嘅听众们啦，希望佢哋日常生活里边咧，无论自己遇到问题或者身边人遇到问题嘅时候咧，都要及时攞到援助，系咪啊？
6: 系，冇错。而且咧，我觉得帮我哋身边嘅人系最紧要，亦都记住两个英文字好简单，就系、是、be there。第一件事就系你要喺度先得，因为你。喺度嘅时候自殺嘅风险呢就会減低得到啦，即係你陪伴到嗰个人佢就会減低佢嘅自殺风险。呢、這个就其中一个最紧要嘅即係防止自殺要做到嘅嘢囉。
4: Be there, 呢个字亦都同我哋个节目名好有关系，同行其实就最紧要陪伴同行。
6: 冇错。
4: 今日呢一集节目好多谢郑生同埋防止自殺会同我哋一起同行。希望有机会再同你倾偈好唔好？
6: 好，多谢你 Alan，
4: 多谢你，多谢你 ，Thank you。
7: 电影会落幕，但感动唔会散场。将你份感动变做行动，踏出我哋同行嘅第一步。光影行动之
8: 喺日常生活中，面对急速嘅生活节奏同社会压力，每个人都有机会遇上情绪嘅低谷，甚至感到孤立无援。然而，当身边嘅人面对困境嘅时候，我哋究竟点样可以提供一个真正嘅同行同陪伴呢？成立于60年代嘅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多年嚟一直致力于推动生命教育同预防自杀工作。机构深信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聆听，而要守护身边嘅人，最重要嘅系提供一个唔带批判、安全而且真诚嘅聆听空间。这一项支援服务主要透过24小时热线、书信和电邮进行，等每一个感到绝望无助或者有情绪困扰的人都随时能够同义工倾诉。近年来，随着社会对精神健康的关注日益增加，情绪支援的网络已经逐步扩展，更加有各种外展教育和多元的社区培训。热线中心的义工不是社工，不是辅导员，不是临床心理学家或者精神科医生，他们是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抱着助人自助的精神去服务社区。为了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协会定期举办情绪支援义工招募和培训，目的是为了训练能够提供陪伴和聆听的热线义工，将生命同行的力量带入社区，令到受困扰的人士可以在温暖的陪伴之下重拾希望。目前这间机构的培训课程已经行上运作，由简介会到预防自杀训练工作坊、义工预备课程，直至到实习，一步一步透过导师的示范和模拟实况演练，用生命影响生命。情绪支援不单只是一种助人技巧，更加是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关心的重要一环。感动不如行动， 若果听众有兴趣深入了解情绪支援义工招募及培训，可以自己前往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的官方网站了解详情。

0: 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1: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2: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飞图。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康怡。
0: 今集呢，我哋木作工程嘅家具篇啊，特别邀请资深嘅木工师傅带大家了解一下木匠背后嘅世界。由木材嘅种类开始讲起，仲有大家平时未必留意到嘅细节，都会同大家一一分享噶。
1: 我都好好奇木工究竟点样由一个构思、一个 concept 变成一个实际嘅家私，中间有啲咩要注意啦，同埋香港咁潮湿，木材点样防潮啊、保养啊，其实我都好想知道。
0: 咁我哋事不宜迟啊，就请今日我哋做访问嘅嘉宾，我哋有请90后木匠梁玉恒阿斋。
2: 你好，你好，你好 ，Hello，
1: 阿斋，
0: 欢迎欢迎，喂，
2: 多谢多谢，喂，你咁快就已经笠顶高帽俾我，唔系几好啊嘛？
0: 咁不如咧，我哋就嚟个热身先啦。咁
2: 好啊，好啊，
0: 就系、是、到底你斗咗木几多年，同埋点解你会开始接触木工呢一行嘅咧？
2: 计下数，可能十年左右啦，前后系、嗯、啊。咁而个契机就好得意嘅，咁。我会自称自己做木嘅人啦、嗯、我都唔会话自己系师傅嘅。
0: OK。
2: 係啦。咁因为我对上有一个好犀利嘅师傅就系我老豆啦，我会咁讲就系我老豆啦。係、
0: okay,
2: 啦、
0: okay,。
2: 咁我好多嘢从我老豆嘅一言一语当中就教晓我嘅。咁、嗯、因为好多时候就系实质做嘢都系喺出面做嘢嘅时候吸收返嚟。咁、
0: 嗯、
2: 但系好多时候就系我老豆呢就用咗几句说话就会点醒我嗰种嘅。咁所以就系一种好神级嘅存在呀，对于我嚟讲。
0: OK。变咗系一个几有趣嘅亲子互动，我能唔能够咁讲呢？
2: 系㗎，喺做木嘅时候同、哦、我老豆嘅关系系突然间近咗好多嘅。
0: 咁即系换言之，喺你十年之前，你系一路可能屋企系有木工相关嘅嘢，但系自己未去掂嘅。
1: 系咯，好似望住爸爸由细到大望住佢去做木工咁样，开始有感觉有兴趣。
2: 因为我爸爸个背景就佢系一个老师嚟嘅，
1: 系
2: 咁佢系喺嗰啲建造業學校嗰度就教書嘅，咁佢係一個對於我嚟講咧，淨係會翻工嘅人咧，喺細個嘅時候，咁、去到長大咗啦，因為我自己又開始行翻呢一行，接觸翻呢一行嘅時候咧，咁就會多咗了解到佢有啲咩唔同嘅成長背景啊，而佢係點樣一步一步咁走過嚟啊嘅嗰種歷程咯。
0: 咁到底你未接觸鬥木之前係做緊啲咩嘅呢？
2: 我喺未鬥木之前、啊、其實我係喺一間創業學校出嚟啦。咁佢俾我接觸嘅嘢就有好多唔同嘅。咁、我喺學校嘅角色就好多時候就係幫好多唔同嘅人去完成佢需要嘅嘢。咁、可能就慢慢衍生到開始我做木工啊，或者係做唔同范畴嘅嘢咁样咯，
0: 就好似做一啲订做家私咁咧。
2: 系啦，
0: 好咁都知道你入行十年都唔算短嘅一段时间啦。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啱啱入行第一次掂到嗰啲木材啦？咁发生嘅一件有趣或者好

0: 深刻嘅事啊。
1: 咁我叫做做木工嘅切入点，头一两份工嘅时候，我系做电影道具嘅。
2: 嗯，
1: 系因为我喺电影道具嘅时候认识咗一个好犀利嘅师傅。
2: 嗯，
1: 咁佢嗰时咧做咗一样，咁佢就系做咗一只户型嘅柜啊。
0: 户型嘅柜
1: 系啦，咁嗰只户型嘅柜咧就幻想系一个一只眼嘅形状啊，一个尖嘅。
0: 哦
1: 圆形啊，尖嘅圆，两边都尖嘅，中间就一个弧嚟嘅。咁、嗯、一个弧形嘅模嘅柜，究竟系点样可以做到佢个门板都系跟住弧形咧？跟住佢嗰啲角度系一齐咁样去做咧？哦，原来佢哋又用咗啲好犀利嘅方法哦，围住个板边，然之后做先扫咗个形啊，然之后就再做个底板，做底板之前又要做一阵防止佢。同隻櫃身黐住啊，做咗好多唔同嘅嘢、哦，然之后就哇变咗一隻櫃出嚟，系、嗯、嗰件事讲紧都系三两日嘅事情嘅啫。
2: 哇，好犀利！
1: 系啦，
2: 咁呢件事对你即系有啲咩令你咁深刻啦？佢讲呢个设计你从来未见过，定系佢讲过一啲嘢令到你好深刻啊？
1: 我谂其实系个过程，
2: 系、
1: 因为个过程系以前嗰一批嘅师傅好常挂喺口边一样嘢嘅，唔好问。千祈唔好
0: 问，
1: 系啦、
0: 嗯，
2: 做咗先，
1: 系啦，做咗先，千祈唔好问，
0: 有啲咩智慧喺后边咧，即、就、系、是、好似唔好问咁样就你做就系噶啦咁样。
1: 嗱，呢个有一个好得意嘅状态，有一个我觉得系好废嘅师傅，但系佢咧就咁样，系啦，咁我就好多嘢就系、是、我咁好多时候就系僆仔唔识，好多嘢就即刻出口问啦，喂、哎，呢、這个咩嚟噶？嗰、那个点样用啊？点啊？咁嗰啲师傅咧，就好多时候就会同你讲啦，喂，唔好问咁多啦，你睇师傅点做啦、
0: 用身体去学。
1: 系啦，咁、我喺个过程当中就系、是，咦，我都系好多嘢问，因为都仲系啱啱出嚟做嘢。咁但系个师傅就唔会理你咁，我做嘢你睇你睇咧，你帮手攞胶水攞胶水啊，攞拉尺攞拉尺啦。咁但系喺个过程当中就系、是，咦，其实。有啲嘢就唔係問出嚟嘅，係、真係觀察睇嘅時候，你就可以自己代到落身啦。係、啦。
0: 咁你頭先都有分享過啲師傅啦，咁我都想問一下，到底其實整體喺木工呢一行嘅師傅嗰個年齡層有冇話大概咩位咧？即係多唔多啲年輕嘅人入行咁咧？
1: 咁我会见到普遍嘅呢都系上咗少少年纪，可能最少都六十岁或以上㗎啦、所以唔系我会咁讲就系、是、称得上为真系出面做緊嘅师傅。咁、如果你话新入行嘅，因为佢个身态系好窄啊。因为木工呢喺一个装修喺屋企里面嚟讲系叫做最大啊，点解最大咧？因为佢
0: 家具啦，
1: 系啦，家具啦，负责度尺啦，好多唔同嘅嘢咧，都系从木工嗰个 part 去开始嘅、即系可能就连可能做假天花或者系做地板啊，即系我当然系咁咯。有啲可能做泥水嘅就做砖啦，咁但系地板可能做砌木嘅地板、都系会关木工师傅做事嘅。咁、所以就系好多时候喺一啲唔同嘅国家咧，佢会称呼。木工师傅为大工嘅，佢哋会好觉得木工系一样好重要嘅位置，系啦。咁、但系点解会讲话佢开始好窄呢个行头？因为订造家私开始喺香港式微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因为可能国内见到大家都会有一
2: 啲去订
1: 造嘅家私啊、外嚟嘅家私啊，就已经可以买得到啦。咁、然之后嚟到嘅木工师傅好多时候系做咩呢？做装嵌。
2: 反而就唔系斗木啦，
1: 系做斗木啦、即系以前嗰啲会见到几个师傅坐喺个地盘嗰度，咁样担住支烟，跟之后就好懊恼咁喺度写啲纸，又喺度揿计数机，又写纸，跟住烟仔搏烟仔咁样咧，系啦，就度紧数啦。因为佢哋第一件事系要做咩咧，就要计材料啦，要做好多唔同嘅前期嘅预计啦，我要买啲咩料啊，要点样啊？然之后每件板点样去开呀，每件板点样去用得最多而最少嘥到材料。
0: 咁、而依家嘅话呢，
1: 依家嘅话呢就係、全部都订做啦。可能我一隻柜 可能喺啲網購平台就已經可以即刻訂到落嚟啦。咁、可能我已經有個啱嘅尺寸，或者係符合嘅尺寸，我上去一運，其實有大部分嘅嘢都可以揀到咯。
2: 其實成個行業都斷曬層。
1: 係啦，咁所以我點解會咁講就如果真係我稱得上為叫做做木工好啲嘅師傅，係已經上咗一個年紀，就係咁解。
0: 就係舊年代最豐盛嘅時候留得低嘅師傅。
2: 其實算唔算夕陽咯？因为少年轻人入嚟斗木，而且个需求低咗。
1: 中意做木工嘅人咧，会自己慢慢转向咗一个方向。
2: 嗯，
1: 以前嗰一代，就会可能做住家嘅装修啊，做订制家私啊，就会多啲嘅。咁、但系依家咧，就开始转型咗，可能做一啲实木嘅家具啊，做一啲精工啲嘅家具啊，咁、个客群就可能就唔系一般屋企大众，可能我想用一个经济实惠嘅价钱帮屋企装修，做一套衣柜，做两只鞋柜，再做埋套橱柜，跟住之后一个冧心数帮我谂掂佢啦。依家可能佢哋转咗型系做咩咧？做一啲细件嘅家具。即係做一啲就係好精工、好細緻嘅一啲木工，用啲靚啲嘅木材，個客户就會專向就係願意肯使錢，願意俾一啲價值落去買一件靚家具。
2: 比較藝術化咗少少，
1: 會唔會
2: 係
1: 藝術？
2: 係美化、美感化。
1: 我相信係，可能係著重咗個手藝嘅人多啲。
0: 咁其實呢個問題咧，我哋都可以帶到落去再下一個問題，就係頭先聽見阿齋你都講話，可能今時今日做木匠嘅就可能喺手藝嗰度多啲。咁我都想再問下，除咗手藝呢一方面之外，仲有啲咩你覺得即係一啲咩條件嘅人會適合做木匠呢一個行業嘅咧？
1: 个立体思维要好清晰嘅人，系、
2: 哦、
1: 呢、這个我觉得
2: 系。学数学嗰阵时咧，我哋要学 2D 同 3D 噶嘛，谂唔到 3D 嘅有人吓，
0: 因为
2: 系啊，
0: 因为都其实某程度上都系无中生有嘅一个过程嚟噶嘛，斗木呢件事。
1: 系噶，咁我谂可能呢样嘢比较紧要，同埋可能数口要精啲咯，即系啲
2: 要
1: 计啲度尺啊，要留位啊，
0: 少咗少少都一寸仔都好大镬啦。
1: 少唔系问题，
0: 少唔系
1: 多咗先系问题。
0: 又学到嘢啊，听众。
1: 因为好多时候就系做只柜大咗，你可能订做咗只柜落嚟啦，大咗。我放唔到落去嗰个窿里面咧，咁、我就要现场就要即刻再改啦。细咗都系一个问题嘅，细咗，但我都仲可以搵一啲叫做收口板啊，做一啲方法都仲可以做靓佢、我就可以用一啲巧妙嘅嘢叫做执靓佢啦。但系大咗咧，我就真系要成个拆咗去，
0: 变咗
1: 再改啦。
0: 度数嘅时候，有时会唔会就系宁愿遇少过遇多咁样？会唔会有呢啲情况咧？
1: 应该咁讲系现场情况、一定系
0: 现
1: 场情况，因为好多时候就系、是。我会咁讲啦，每一个地方望落去好似好直好奇、站喺我哋嘅眼中咧、我会咁讲就系、是、我作为木工师傅嘅一种奇怪嘅触觉就系、是，我哋好快会睇到嗰件事直唔直、平唔平、水个直角、我哋会咁讲个曲尺啱唔啱？我哋就好快就睇到
0: 啦。你对眼系内置咗一个曲尺嘅，
1: 我只眼就系平水。
0: 呢个有呢、這个，即系如果有平水眼嘅听众嘅话，就可以考虑下入行做木工啦。
1: 系啦系啦，
2: 我听得出阿斋咧对呢一行都几热爱啊。
0: 系，
2: 我想问阿斋你。觉得呢一行咧入行有啲咩好处同埋坏处咧，或者你唔欢喜嘅位置咁样咧？
0: 中意嘅嘢同埋唔中意嘅嘢咁样分享一下。
1: 遇到啲 long 礼嘅客，你
0: 系
1: 一定会唔中意。
0: 系、
1: 啊、咁，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呢啲，
0: 无论边行都系，
1: 无论边行都系，因为好大程度就系你嗰件事系对个人去完成嘅，
0: 系
1: 而你唔系话哦。我做咗隻櫃，但係嗰個人覺得係、哎、有啲乜嘢唔鍾意，就會係問題啦。呢、這個係
2: 溝通係咪？
1: 係溝通啦，係、啦，即係但係有啲人係冇辦法合理溝通㗎嘛。
2: 真系要有啲咩特质，耐性都好紧要。
0: 耐性系紧要。
1: 咁你咁讲系所有人都需要。
0: 系啊，等架车都要耐性。
1: 系啊，等巴士都需要。
0: 咁你分享完一个你未必咁中意嘅地方，咁你都做咗咁耐，咁总会有啲好中意嘅嘢喺度，先至能够令你坚持咁耐嘅。都分享一下啦，不如。
1: 我自己好鍾意嘅一個點就係幫人哋完成咗佢需要嘅嘢。係啦，因為我自己就偏向係訂做一啲物件嘅一個形式咁去做嘢啦。咁好多時候就係我自己個工作室嘅排頭就會講一句就係諗到嘅就做到㗎啦。諗唔到嘅呢你講俾我聽，盡量做俾你。
0: 哇，好有型啊。
1: 係啦，呢個就係我哋工作室好多時候喺做唔同嘅嘢嘅時候就會有好多人哋嘅諗法。因為好多時候就係我對個客人佢需要啲乜嘢佢就會講俾我聽。佢想呢個位置可能我係會之後攞嚟擺一隻杯嘅，咁我點樣可能幫佢做一個粒位，可能係放佢喺呢個位置可以放個杯，或者係我呢個位置之後想走條線上嚟嘅，咁但下低又有隻櫃桶㗎喎，咁我又要點樣避開啲位置，咁我哋喺個過程當中就要幫佢盡可能諗到佢想要嘅形象，因为好紧要㗎，你连自己都唔知咁你搵我做咩啫。
0: 係呀，即係头先其实听阿齋分享都知啦，其实你订做家私之前呢最好真係搞清楚，因为
2: 有返个概念，
0: 冇其他人会比起你自己本人更清楚你本身生活嘅習慣。咁其實無論係木工又好，或者其他裝修嘅行程都好啦，其實住客本身你先係對住嗰個空間最耐嘅人囉。咁所以我都希望聽眾呢聽到呢個位都可以喺搵一啲好似阿齋咁樣係一個咁資深嘅木匠之前，其實最緊要嘅嘢就係搞清楚自己想點樣先。
2: 諗一諗先。
0: 係啦，咁我哋呢跟住就落去第二 part 㗎喇喎。咁呢我哋呢個環節叫做師傅工具箱。係啦，首先不如分享一啲我哋家庭觀眾都可以喺屋企旁下身嘅一啲木工相關嘅工具，有冇一啲相關嘅建議呢？
1: 就真係好少嘅。因為你
2: 太大件。
1: 係啦，唔係太大件啦，係你一要去到涉及到要做一啲木啊，即係其實你可能有啲嘢要改啦，或者係一啲嘢要切咗去改細佢，或者係點樣先至做到嘅。咁如果你話一般嚟講，我唔通介紹把普通嘅手板鋸俾你咩？我俾到你可能你可以鋸得斷啲嘢，但係站喺我哋嘅角度嚟講，你介唔到條直線，其實都已經係一個好大嘅
2: 搞唔掂啦。
1: 係啊，即係好多好多容易會令到自己嗰件嘢失手。當然有啲人可能好鍾意 DIY 嘅時候，咁我會推介佢可能係有一把鋸旁身啦，跟然之後有一個錘仔，有個鑿，可以做一啲好簡單開窿嘅動作都可以嘅。
0: 我自己呢就有遇過一啲問題呢，就係、是、有啲防火板，咁佢出面嗰一浸呢就成日即係用舊咗之後佢會自己甩出嚟咁樣，又或者喺度條條揈咁樣。咁若然係有啲相關嘅狀況，咁有冇話用啲咩可能啲咩類型嘅膠水，或者用啲咩方法可以令到佢嗰塊防火板嘅層黐返落去咁樣㗎？
1: 都有嘅，咁但係就要睇下個情況係點樣啦。一般嚟講可能淨係翹起咗隻角少少甩咗出嚟嘅，咁我哋呢用普通嗰啲 AA 膠啦，可以點咗隻角去啦。如果佢係可能大面積嘅多啲嘅，可能係一個手板多啲嘅位置，咁就可以買一啲叫坊間嗰啲黃色嘅萬能膠啊。
0: 即係同五金鋪嗰啲師傅講話啊，我想要萬能膠啊。
1: 係啦，冇錯啦。咁嗰啲萬能膠嘅用法呢，就係、是、一般嚟講呢，我哋有兩件工件啦，就係甩咗出嚟嘅嗰一件防火板啦，同埋下低嗰件木啦。咁我哋處理嘅時候呢，就係、是、要防火板嘅背脊底下查晒嗰一陣，然之後個木材嘅本身都要查晒嗰一陣，要 hold 住佢等佢一陣，等佢摸落去嗰個膠水嘅面嘅時候呢係唔黐手嘅。有少少涼涼地嘅時候呢唔黐手啦。你就可以將佢慢慢拍落去。咁就黐返埋佢啦。
0: 就唔係一擠完就即刻黐埋佢。
1: 唔係。
2: 我發現咗原來我做錯過囉。萬能膠原來係咁用㗎。
1: 係啦係啦。咁樣囉。咁同埋坊間有一啲木膠水嘅。咁木膠水就係、是 同我哋好細個用嘅白膠槍其實有少少相似。
0: 哦，係啊，
1: 係啦。咁其實我哋都會有一啲叫做木工用嘅白膠槍。
0: 嗯嗯。
1: 咁、
0: 嗯、
1: 其實係同小朋友做勞作嗰啲係一模一樣嘅啫。
0: 係啊，平時喺文具鋪見到一大支嗰啲咧，上面係寫住木工用三個字。
1: 係
2: 啊，
0: 我差啲，我差啲唔記得咗，原來係黐木嘅。係。平時攞嚟做勞作嘅啫，係。
1: 冇錯啦。咁依家坊間都。仲有一啲嗰啲叫木膠水，嗰啲咧就可以學你頭先咁啊，就咁擠咗落去，搽均勻，夾埋去。咁但係咧個乾嘅時間咧就相對長啲嘅、
0: 嗯，
1: 可能最少可能一個鐘頭啊，兩個鐘頭啊，先至基本乾咗。
2: 要壓住佢咯。
1: 係啦，如果最好嘅方法就係有嘢壓住佢就壓住佢啦，冇嘢壓住佢就可能有啲夾啊，或者係點樣？即係當然啦，呢啲我哋去到木工嘅層面有啲好勁嘅夾，我哋就可以。如果冇嘅，可能屋企有啲寵物啊，扎住佢。就可以令佢固定得好啲咯。
2: 嗯，
0: 学到嘢，学到嘢。咁我哋不如依家咧就同听众休息一阵先。咁我哋转头翻到嚟咧，继续有阿斋为我哋分享木工嘅小贴士。
2: 一阵见，
0: 一阵见。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纸，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三栋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纸。至于另外三栋，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表示，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表示会继续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和美国仍然透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阿拉格齐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方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同时亦听取美方回应的意见。他说伊朗正是评估美方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日内作出回复。阿拉格齐早前曾经表示，伊朗已经透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就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韩国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韩国外交部表示，韩国政府期待韩乌两国之间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并将继续与乌克兰方面保持磋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月对外公布向韩国移送两名朝鲜战俘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今个月初表示，乌方违反双方达成的保密协议，要求乌方道歉。韩国外交部早前亦表达强烈遗憾，认为几乎单方面的行为严重破坏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双方对保密方式的理解存在差异，因此产生误会。道琼斯指数报51,142点，跌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5点，跌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58美元，卖出4,128.0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处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到嚟我哋嘅节目
1: 《师傅有情之靓屋教室》
0: 嘅第二 part 啦，
1: 木作工程之家具篇嘅第二 part 啊，
0: 系啦，最分离嘅 X 档案咯，
1: 系啊，我哋因为咧，我哋每集嘅嘉宾咧都会同我哋分享一个有趣又或者好深刻嘅一个装修嘅小故事咁样嘅，
2: 都有嘅，有一个启动咗呢个工作室之后嘅叫做第一个客人啦，
1: 系、oh, okay.
2: 啊，佢咧就想做一张书台嘅，系、啦，咁但系嗰时就系我又啱啱 start up 啦，咁佢又系啱啱出嚟做嘢冇耐啦，佢又想将个成本降低咁样，
1: 系我好多听众都中意，
2: 系啦，咁我啱啱 start up 嘅时候就我自己。當然有自己嘅一啲材料喺度啦，咁佢就會想將個成本降低嘅時候，又想有型喎、咁我哋就不如試下話回收啲舊嘅卡板翻嚟做 recycle 啦，
1: 係
2: 啦。
1: 其實啲卡板即係以防有聽眾唔知啦，卡板就係平時做運輸咧，運一啲重嘅貨物嘅時候最底嗰層卡板啊。咁但係使用呢啲卡板做原料嘅時候，會唔會拍？因為都幾污糟噶嘛，咁你哋係會點樣處理咧？當時
2: 其實係噶，有啲污糟噶，咁、但係佢一般嚟講，我哋起咗啲釘之後打磨咗，其實就已經好好用噶啦、因為一般嚟講，可能大家都未必知道、因為佢係船運飛機用嘅，所以佢呢啲板材嘅級數咧係一定做曬防蟲，做咗好多唔同嘅、
0: 即係靚木嚟嘅喎。
2: 靚就未必係靚，但係佢就做咗好多保護嘅嘢喺度，即係一般嘅防蟲啊，同埋一啲防潮嘅都會做咗嘅。
1: 即係變咗呢個原料其实是打磨过之后，跟住就已经是一块做好晒现成的靓料咁样。
2: 系未打磨的宝石嚟嘅，
1: 系啊，直直色色。
2: 系啊，
1: 咁当时系点样咧？
2: 咁嗰时咧就好得意嘅，咁佢就同我讲就话啊，我屋企咧就有个位就想整张书台，咁嗰张书台咧就咁，但系就唔想四四方方、就想有型啲，但系又要有柜桶啊呢样各样。咁所以呢嗰时就同佢一齐去傾啦，咁就点样去整啦。咁、一开头呢佢就自己有好多意见啦，咁、又喺个做嘅过程当中呢係同佢一齐做呢件事，我觉得係好有趣。
0: 佢落埋手啊。
2: 係佢落埋手嘅。
1: 係、啦。
2: 咁、就一齐做嘅过程就佢又帮手起下卡板啊，喺个打磨当中佢又一齐去打磨啊、一齐 design 张台嘅时候呢佢有好多唔同嘅意见又想自己摆咗落去。咁、我哋就会不断喺度又画唔同嘅图啊，又改进啊，呢、个点样可以再做好啲啦？呢、个位置又点样可以再令到自己用嘅时候会舒服啲啦？咁、个高度啊，成啊，佢就又坐晒喺啲凳嗰度，又度下自己有几高啊，又参考自己嗰个屋企嗰张凳有几高啊，睇下嗰啲比例系点样啊。之后我哋先至开始再做嗰张。
1: 呢、个系一个最理想嘅订做。嘅情景嚟，
2: 好正嘅。但系就调翻转一样嘢，就因为可能大家喺个 start up 嘅期间咧，我哋嗰个玩乐味道系再多好多，即系可能大家都系
0: 好享受，
2: 系啦，好享受。因为大家都系回收翻嚟，我哋点样去将嗰啲卡板做靓佢啊，刨靓佢啊，然之后点样去再整得好好睇睇啊！個過程係好有趣，
0: 同客人一齊創造。
2: 其實
1: 係
2: 㗎。
1: 咁我又聽到係用卡板啦。咁怕唔怕？其實卡板去合製出嚟嘅一個台面，咁例如我擺張 A4 紙上去要寫字，會唔即係冇咁平滑咁樣咧？你哋點樣解決呢啲問題咧？
2: 嗱，一般嚟講啦，有兩種處理方法啦。咁、我哋自己咧就有一部機器，就叫做壓刨嘅。
1: 压刨
2: 系啦，压刨咁佢就好似一个多士炉嘅形状，我哋坊间啲师傅咧都系叫佢做多士炉仔嘅，系啦。
1: 咁呢个多士炉仔系即系嗱，我听压刨我就想象刨就梗噶啦。咁压嘅意思系点样？佢系本身好重定系点咧？
2: 佢咧就系、是、一个机器咧，就系将件木材校咗佢个厚度，
1: 系
2: 佢咧就会帮我削咗个面去。
1: 哦，
2: 系啦， 咁所以呢就係我將件木擺落去，佢會幫我刨咗嗰陣好粗糙嘅面，就會令到佢好靚咁樣啦。
1: 而且亦都啱晒尺寸，因為係你講定好咗尺寸跟住先至去刨落去。
2: 係啦，咁所以我可能我同一手嘅材料返到嚟可能都有少少口薄唔同嘅。咁我可能我先揀咗幾塊最厚嘅，咁就一路刨刨到去全部材料係同一 size 啦。我就先再做嗰个平板嘅动作咧，咁我就可以将个台面就尽量追平咁样咯。
0: 其实听到呢个故事咧，我都觉得我想同阿斋一齐整一个家具，我觉得一齐创造好正好型，成个过程都
1: 系啊。同埋上一次我哋都提过，最紧要知道自己想点。
0: 只要谂得到嘅话，就会做得到俾你。
1: 系啊，咁我相信咧，除咗即系呢个叫做咁有趣嘅个案啦，咁其实咧，我哋喺街坊嘅口中咧都收集咗一啲问题噶，好啊！第一个街坊嘅问题就系订做家私同埋现成嘅家私最大嘅分别系乜嘢？值唔值得做咧？嗰、那个价钱又会争几多咧？我哋有请阿戴解话。
2: 订做家私同一件咁买翻嚟嘅家私啦，咁其实我哋喺行内就会叫做软装同硬装啊。
1: 哦，
2: 系啦，软装就系我哋成件就咁搬入嚟，咁就叫软装啦。硬装咧就系订做咗 fit size 啊。我可能一般最常见嘅情况就系屋企嘅厨房好少系会买现成家私嘅，
1: 系
2: 通常见到个厨房都系啊订做咗一排嘅洗手盘啊，上面就一组吊柜啊，就成套嘅。呢个就系最简单容易理解嘅硬装同软装嘅分别啦。软装就可能我鍾意买一张可能好舒服嘅大班椅摆喺度，就係咁嘅分别啦。咁边一样值得啲，就係讲緊嗰个问题啦。你想屋企个形状系点样？
1: 系
2: 有好多时候呢，喺装修之前有好多设计师啦，佢就会同你去讨论你屋企究竟系点样去摆设啊，或者系点样去做一啲家事嘅。因为有好多时候就系设计师就系纯粹设计嘛。佢好多时候就冇实质去諗你屋企个形状之后你会点生活啦，係点样去摆嘢啦。咁所以好多时候就係做咗好多柜啦，就会留于就係摆咗好多唔同嘅临审嘢喺里面，而唔係好实质可以 fit 到你生活嘅用途。
1: 个实际嘅用途。
2: 咁所以就係睇下每一个人嘅需要啦。如果好似我自己係一个好简单嘅例子，我屋企有一个位置厨房，我就会买一啲现成嘅组合嘅一啲系统架返嚟就装啦，咁嗰啲我哋都会称呼为软装。咁但係硬装嘅嘢就係我自己都会有一隻订做嘅柜喺度，係放我平日可以摆一啲碗碟啊，方便自己攞嘢啊，同时底下就可以冚下去，就防止嗰啲污糟嘅尘啊，同埋一啲日常唔同嘅嘢可以飘入去。
1: 咁有冇话嗰个价钱又争几远呢？
2: 我会咁讲啦，订做嘅话就要睇下你系边一度订做啦。咁如果你话一般嚟讲，可能系网上一啲网购平台去搵自己度尺，自己去俾嗰啲公司去订呢，可能个价钱好相宜嘅。咁佢有冇师傅帮你装啦，呢个就系你要再去考虑嘅一样嘢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你正正式式搵一个设计公司去帮你去跟晒啲头啊尾啊，跟晒啲师傅去做嘅，嗰个价钱系相对会高好多。因为佢始终可能佢涉及到一个设计嘅人啦，帮你去跟进师傅嘅人啦，帮你去装柜嘅师傅啦，然之后可能后面又要做清洁啊、打扫嘅人啦，佢可能当中涉及好多唔同嘅人，
0: 有个
2: team 嘅时候咧，嗰、那个价钱就相对会高好多啦。咁但系可能软装家私就你睇下你买边类嘅软装家私啦，可能某北欧牌子嘅，佢有啲。因为佢讲一样就係家私系时装，我唔鍾意呢一季我转咗去、所以佢啲家私可以好平嘅，咁但係你可能买一啲叫做真真正正可能系欧洲嘅进口货、或者系有一啲 designer chair 咁样，我会感觉 designer chair 可能就真係上到天价㗎啦嘛，咁、所以就睇下自己可以承擔嘅價錢去到邊度就適隨轉變。
0: 其實咧，香港天氣好潮濕噶，咁我咧就面對咗一個問題啊。之前我細妹屋企裝修嘅時候，唔知道揀咩木嚟做材料，師傅又問起一句問題就係、你呢一個廚櫃同埋客廳嗰個櫃想要做咩木？係、啦。咁樣咯，咁其實阿齋啊，有啲咩木材係香港應該要喺 新屋度揀，新装修嗰度揀，而唔会霉得咁快啊，或者变得咁快呢？
2: 一般嚟讲呢，我哋可能睇下佢本身做订做家私嘅时候，佢係可以俾你选择木材啊，定係点样啦、
1: 嗯。
2: 因为好多时候呢，我哋都会选择做家私呢，都係会选择用夹板类嘅。
0: 夹板类。
2: 因为夹板呢其实都分咗好多唔同嘅级数嘅。咁、
1: 嗯、
2: 可能我哋最常见就係叫做大心板啦，咁佢就係中加层厚嘅。嗯，最出面就有两层薄嘅，呢啲板材呢个密度相对低啲啦，咁佢会唔会变形或者系什么呢？有咁嘅风险，但系佢唔系最严重。我哋可能个档次会好少少嘅，一般嚟讲就会叫细心板啦。咁、细心板呢都有唔同嘅档次，可能佢依家我最近见到有啲新嘅就可能系有啲靓啲嘅华木嘅夹心板啊，或者系一啲松木夹心板啊。咁佢就會有一個好靚嘅名喺度嘅，咁佢嗰種名係因為佢用咗嗰種木材，咁、而我哋可能一般用嘅細心夾心板呢，咁佢都係用木材嚟做嘅，唔使擔心、只係我哋喺個分類上我唔知嗰隻木材叫咩名，咁、我就叫佢做細心板咁樣啫，咁、細心板個密度就高啲啦，咁就硬淨好多啦，咁、可以做家私嘅時候個耐久度就會再好啲啲啦。
0: 哦，即係佢哋每一隻頭先講咗嗰啲軟硬度啦，邊個容易彎咁樣先算啦。潮濕呢，
2: 潮濕嘅話
0: 有冇分別啊？佢哋
2: 一般嚟講，可能大新版細新版個問題都唔會好大嘅。
0: 哦，
2: 咁但係可能再落一級啦。好、多時候可能一般嚟講唔知佢係用咩材料嚟做嘅，佢好多就有一啲叫做高密度嘅壓板。咁佢咧就係用一啲打碎咗嘅木粉溝膠水。就壓做一件板出嚟，
0: 係咪謝渣木啊？即係
2: 唔同，又唔同。咁我會咁講啦，謝渣板其實就係好多時候有啲木廠介一啲大木頭嘅地方介完出嚟啦，佢就有啲木屑啊、木嘅碎料啊，咁佢就會收集咗翻嚟。咁同頭先嗰種高密度嘅複合壓板咧，其實好相似嘅。但係佢就係用嗰啲渣再溝膠水壓做一塊板。咁而我頭先講種高密度嘅壓板呢，就係、一樣嘅道理。咁佢哋呢有唔好處嘅就係濕水會好容易發漲。係、啦。咁發漲咗嘅時候就會好容易就啊點解會空，即係就會突咗一嚿好核突嘅嘢出嚟呀、就好多時候就啲人就話會影相過嚟問我，咦呢、這個點樣處理呀、冇得搞，滴啲 A 膠落去啦咁。係啦，因為我哋就講，我喺我嘅分類嚟講，佢唔喺我哋做木工裏面講嚟講，佢唔係入流，佢係木材囉，佢、只係一啲膠水板呀，係一啲渣板呀咁樣嘅情況。
1: 好啦，咁我哋跟住再落去下一條街坊嘅問題啦，咁係有關訂造家私嘅，咁我相信唔係個個客人啊都會好似頭先阿齋分享嘅嗰個個案咁樣鍾意同你一齊落手落腳做啊，咁比著係一般人嘅話，咁不如我自己做埋啊咁樣，咁到底作為一個客人啦，咁佢要同你講訂做家私啦，咁一般嚟講要幾耐呢，同埋成個流程大概會係點嘅呢？阿齋可以分享一下。
2: 一般嚟講呢，佢哋就會先同我哋有個可能聯絡先啦、可能就會話、我想喺邊個位置做一件家私，或者係我喺邊個位置有啲諗法、我想添一樣嘢落去。咁樣嘅時候呢，我哋就會可能先約見面一下先嘅。咁首先第一樣嘢就係見咗面啦，知道對方係個客人係想要啲乜嘢嘅時候呢，咁我哋就會開始同佢去度尺，同埋去傾佢嗰件家具係點樣、
1: 即係變咗其實都會有上門度尺嘅呢個步驟㗎喇喎。
2: 係啦，呢個少不免嘅、因為我哋好多時候就係唔係是啦，這個就是一個問題。我們不是不信個客，因為始終我們是看 mm 數，他們可能就會這裡就是 19cm
1: 咯，
2: 是，但對於我們來說可能 19cm 後面還有個零位的，
1: 是
2: 啦，
1: 就是坊間所說的 19cm 對於木工來說就是 190mm
2: 啦，是啦，沒錯，那我們就通常他們就看到 19cm 的時候就沒有看過尾數還差多少、而我們做訂做家私很多時候就是想 fit 下去他那個位置嘛，
1: 冇 冇錯。
2: 咁所以佢如果佢爭咗一 cm， 佢都會覺得啊咁奇怪嘅咧，
1: 多咗條罅
2: 咁樣
1: 咯。咁
2: 樣咯，咁所以我哋好多時候就上門度尺就真係少不免嘅。係係。咁樣咯，
1: 咁跟住會唔會話喺嗰個家私嘅設計上面，因為都係好似頭先咁講啦，就唔係個個好清晰咁樣能夠同你講得出佢嘅生活習慣咁樣。咁如果你喺呢個情況底下，同個客人可以點樣去傾偈，定係點樣先至可以知道可以整到一件係啦，佢想要啲乜咧？
2: 因為最主要啦，最主要一樣嘢就係、个客型可能未好清晰，我会感觉系未清晰啫，佢唔系唔知嘅，
0: 应该冇乜概念，可能
2: 系啦，冇乜概念，因为好多时候就系同佢去倾嘅过程当中咧，因为我会咁讲啦，未必个个系咁嘅，系我自己嘅模式啫，一般嚟讲就系、是、倾度尺订做吓，咁但系我自己嘅情况就系、是。在个过程当中，佢未系好清晰嘅，咁我哋就会试下咯，旁敲侧击问下咯，究竟你摆喺呢度系想有啲咩功能啊？呢、這个功能系可以点样 fit 到你生活边一部分啊？哦，使唔使再装块镜喺度啊？呢、這个位置需唔需要摆？可能你之后攞嚟充电嘅嘢啊、可能慢慢再加啲细嘅嘢俾佢，令到佢自己对嗰件家具。嘅畫面再清晰嘅時候，我哋就可以一步一步咁令到佢知道自己想要啲咩咯。
0: 你要顧嘅嘢都幾多嘅喎，你要思考嘅嘢係咯，個概念都幾多嘅喎。
2: 都係㗎，咁但係如果想嗰個人係有一件適合嘅家具嘅時候，呢、這個係少不免嘅動作嘅、對於我嚟講啊。
0: 咁咧就係、是、非常之多人問嘅問題啦，就係、是、裝修要錢錢，究竟我哋訂做家私嘅報價通常係點樣計嘅咧？有冇隱藏嘅收費要留意嘅咧？
1: 呢、這個緊要啊！呢、這個
2: 哇，喺呢啲秘密嚟嘅喎，
1: 簡單分享一下啦。
2: 嗱，一般嚟講啦，我自己嘅計法就有一條獨特公式啦，咁就係可能某一個 size， 然之後我會乘翻一啲。尺數去咁樣計嘅，呢、這個就好多嘅裝修公司其實都係會咁做㗎啦、我一個方係幾大、然之後乘返佢哋獨特嘅計法。咁、呢個就每一個唔同嘅師傅都有唔同嘅計法嘅。咁、呢個我就唔係太方便透露，因為我自己都應該咁講，我會係比較浮動嘅，係因為好多人係過嚟搵我傾嘅時候呢，好多時候呢啲客人過嚟搵我傾嘅時候呢，都係多咗好多唔同嘅意見喺度，咁所以我都會可能就加加減減嘅，好多唔同嘅嘢喺當中會再去加落去，咁所以就不能作盡嘅。
1: 所講嘅嗰個意見就即係可能同你講話，其實我要個衣櫃嘅啫，跟住去到一半傾傾下，其實我好想有個位可以放物，呢度可唔可以加個櫃桶啊？咁樣嗰啲
2: 係啦，咁呢個就好多時候就變相就出。边嘅装修公司咧，就会变咗做一啲附加项目啦。即系可能一开头倾嘅时候，你本身嘅设计系有一只柜分三仓，左边咧就全部左边嘅下低全部就做拉柜桶，上面就做对开门，右边嗰度咧就装块镜，然之后嗰个挂衣通咧就要用不锈钢嘅。咁假设系已经列晒出嚟噶啦。好啦，谂清楚咯，原来下身唔系净系左边想做拉柜桶，右边都想做加柜桶嘅时候咧。咁嗰度咧，佢就會再另外再加錢落去啦。
0: 咦，我想問咧，我都未試過做硬裝，我就每一次都係軟裝嘅啫。屋企咁訂做家私咧，要傾噶嘛？係每一次傾都會收費啊？定係我突然之間揾你，我有個 idea 阿齋咁樣就免費 consultation 咧？
2: 就睇每一間公司自己嘅做法，因為有啲公司就可能上門度尺唔收費。咁所謂嘅唔收費就係上門先收咗你一嚿度尺錢啦，然之後你真係喺我度訂做啦，嗰、那個度尺錢呢我就會喺個家私嗰個大數嗰度呢就扣返去嘅，咁樣嘅情況囉。咁所以就可能有見到好多人就話免費度尺喎，快啲搵佢度下先啦，唔係小心踩雷。 系啦，
0: 原来如此。
2: 所以我都系好清晰咁讲过一句就系、是，你要知道自己想要啲咩先。
1: 系系
2: 系啦，唔系就会好容易就跌咗落呢啲陷阱。都唔系话陷阱嘅，即系正常嘅营销手法咯。
0: 小错误啦吓。
2: 系，
1: 咁我哋就嚟到呢一度先啦。咁我哋下一集师傅有请之靓屋教室再同大家见面。
0: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3: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2: 你有电工牌啊嘛？
3: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2: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2026年1月底，刚果民主共和国警方查获超过1吨重的穿山甲鳞片。这场历时6个多月的执法行动，再次将大家的目光聚焦在野生动物走私的问题上面。即使国际社会多年来持续打击相关的犯罪，但穿山甲的走私问题仍然好似昔日的象牙走私一样屡禁不止。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到这种怕丑低调的动物成为不法分子眼中的猎物呢？穿山甲究竟面临着怎样的生存危机？

现时全球一共有八种穿山甲，有四种分布在亚洲，另外四种就栖息在非洲。可惜的是，无论身处在哪一个州，所有穿山甲都正面临濒临灭绝的危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和长久以来流传的错误观念有关。有人认为穿山甲的鳞片可以入药，甚至有止痛、补身等等的功效，但其实这些说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因为穿山甲的鳞片的主要成分只是角蛋白，和我们的指甲和头发是毫无分别。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穿山甲有一套非常之厉害的防御技能，当危险逼近那一刻，他们会瞬间卷缩成一个圆球，就好像一个细细粒的移动铁甲，用层层鳞片去到保护自己。这一招对付老虎、豹等等的天敌确实是相当之有效，但问题是面对人类的时候，这一招反而变成他们的弱点。因为当他们卷缩成一团的时候，偷猎者只需要轻轻一拎，就可以轻轻松松将他们带走，原本用来保命的本能，最后反而成为他们走向灭绝的原因之一。

更可惜的是，人类往往只是看到他们的价值，但是就忽略了他们本身在自然界的重要角色。事实上，如果没有穿山甲，生态会随时失衡，因为他们其实是控制白蚁和蚂蚁数量的隐形守护者。穿山甲可以说是嗅觉高手，虽然他们视力不好，但是个鼻就非常之灵敏，所以他们主要靠气味去到追踪猎物。蚂蚁和白蚁就是他们的最爱。穿山甲的四肢短而有力，特别擅长掘地，他们的前脚上面有三只弯曲又锋利的长爪，不单止可以用来挖洞筑巢，还可以用来轻松拆毁蚁巢，深入敌阵觅食。而穿山甲细细的头部加上又尖又长的吻部，就是为了方便他们深入泥土又或者蚁丘之中，然后再伸出一条又长又黏的舌头，将猎物一只只送入口。但是蚂蚁和白蚁通常都是倾巢而出，数量多得惊人，会不会反过来钻入穿山甲的鼻又或者耳仔搞乱的呢？穿山甲的身体有一个特别的设计，它们可以用肌肉将鼻孔和耳朵紧紧关闭，彻底隔绝入侵者。而且它们的食量都非常惊人，据估计一只成年的穿山甲一年可以食超过7000万只蚁。正正因为这样，它们在自然界里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帮助控制蚂蚁和白蚁的数量，维持生态平衡。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穿山甲仲有一个特别嘅地方，其实佢哋系冇牙齿噶，所以佢哋唔会张牙，只能够冇爪。为咗帮助消化，穿山甲会刻意吞食小石头，利用呢一啲胃石喺体内帮手研磨食物，就好似鸟类嘅沙囊一样，补足冇牙齿嘅不足。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警察学院将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首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援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明年三月开学，获取录人员将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表示，开办该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个人质素，有利他们服务社会和市民，同时亦是他们晋升的阶梯，期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警察学院专项研修学校校长张海恩表示，有意报读的警员要通过轮选面试，课程注重警务理论，亦重视实务技能训练。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实务、警务实习、职场和学术语文。八乡星期三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伤重不治。警方昨天下午在机场拘捕一名36岁非华裔男子，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事发在星期三晚九点几，一名35岁男子驾驶电单车沿全锦公路往荃湾方向行驶，期间怀疑被对面行车线一架轻型货车的侧镜撞倒，失平衡倒地，涉事轻型货车司机在意外之后未有停低并驶离现场。电单车司机手和脚部受伤，送院后延至昨日凌晨证实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正是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绝对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石油正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财政部官员表示，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仍有大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只上。有官员说，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道琼斯指数报51232点，升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5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7.86， 瑞士法郎 0.832， 加元 1.422， 人民币 6.703，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22，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33.63 美元，卖出 4134.14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初时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五至六级，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五级，能见度三十五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三十五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两级，能见度二十二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4: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一位就系我哋嘅男主持欧海星，佢最中意短线游，密密出发噶。
5: 之前同朋友快闪韩国济州都好好玩噶，用自驾嘅形式作环岛游，仲食咗好多新鲜嘅海鲜添啊！
6: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7: 系五至七，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榴莲欧海星 Helen 旅游乐园。

穿山甲其实离我哋唔远。中华穿山甲是香港的原生物种。中华穿山甲主要栖息在宁静的林地，亦都会在林地边缘的灌木丛一带活动，可以说是相当之低调的隐居者。他们属于夜行性动物，日头大多数的时间都会在自己挖掘的洞穴入面休息，等到夜幕低垂先悄悄出洞觅食。而且他们的性格相当之独立，除了繁殖季节之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独自生活，不喜欢群居。

由于中华穿山甲的外表很特殊，很多人都会误会这种布满鳞片的哺乳类动物是爬虫类，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们的鳞片下面长有毛发。中华穿山甲的另一个哺乳类特征就是具有哺乳的习性，从乳腺分泌乳液喂养幼体。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秋冬就是中华穿山甲的繁殖时期，雌性的穿山甲一般一年可以生一胎，然后会照顾自己的孩子，直至到他们可以独立生活。穿山甲 BB 开始跟着妈妈外出活动的时候，他们会伏在妈妈的尾巴上面，一旦遇到危险，妈妈就会即时作出反应，将身体卷曲起来，将穿山甲 BB 完全包覆在自己的身体之下，用生命去保护生命。

当我们回顾穿山甲的处境，会发现由误解、猎捕到日常环境中的种种威胁，令到这种本来低调默默为生态付出的动物承受着不少压力。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穿山甲或者我哋未必有机会亲眼见到佢哋，但至少可以由了解开始，学识尊重同保护呢一啲同我哋生活喺同一片土地上面嘅生命，因为守护佢哋，其实亦都系守护紧我哋嘅自然环境。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方婷。

睇电影《反转老朋友》有一幕令到我印象好深刻，就是当主角韦利儿时想象的玩伴冰冰在他记忆消失那一幕。人生是一个不断接受转变和失去的过程，由小个家人将我们成日揽住那只毛公仔或者那张被仔抌了开始，去到幼稚园、毕业和第一班我们很熟悉的同学分开，

再去到大个，我哋可能会经历有屋企人开始离世，同恋人分手等等。近一两年，好多人都会经历身边嘅亲友因为移民而作出嘅告别，亦都有唔少朋友挣扎、构思同埋准备离开一个自己生活咗好耐嘅地方，去到另一个国家重新生活。

好多人一諗起移民，第一样会諗嘅就係有冇足够嘅资金同埋资本。我身边好多亲戚都会同我讲，其实考虑移民都係计啱条数啫。但係移民除咗实际生活需要之外，其实心理、情绪同埋情感上面嘅转变同埋调息都係非常重要㗎。

考虑移民，第一样想到的是想去一个心目中更加适合自己的地方生活和发展。又有很多人其实是为了逃离自己生活的地方。在心理上面，如果我们为了逃离一些我们不想要的东西，很多时都会合理化自己的决定，在未有足够的认识和资料底下，过分美化自己的选择，从而增加自己改变的决心。

亦都系因为呢一啲嘅认知偏见，冇好好仔细咁谂下，到底心理上面需要迎接啲乜嘢挑战同埋压力。通常来讲，移民之前我们都会出现某一些情绪和感觉，包括因为不确定未来而衍生出来的一种焦虑和不安感，尤其是移居之后事业和社交圈子的转变。第二种常见的感觉就是失去的感觉，离开原居地的旧事物、旧朋友、熟悉的居所，感到伤心或者失落，其实都是非常常见的情绪。第三种就是无力感，向准备的过

当中，多数人都会为大大小小移民的事情准备手续、文件、工作转接等等，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面对很多的未知和不可以掌控的因素，亦都不是每一个过程都那么称心如意。

呢一啲不能掌控嘅感觉会令好多人产生无力感同埋无助感。其实移民对于妇女同埋小朋友嘅挑战相对嚟讲更加大。外国一直有好多关于移民嘅心理研究，而根据香港大学赛马会思贤妇女精神健康计划的资料显示，妇女移居外地普遍来讲都会承受不同程度的精神困扰，而主要的压力来源包括失去固有的社交网络，没了的好朋友和倾诉对象。语言沟通的障碍，因为没办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导致经济负担增加，适应新文化的冲击，在新的社区因为社会负面的概念，有可能感受到无形隔离，甚至被歧视。某些妇女可能因为缺乏良好的社交技巧，导致欠缺支援网络和社会的资源，因而感到疏离和求助无门。虽然我们都知道压力其实并不会直接导致精神健康问题，但是压力呢就很容易会诱发精神健康的障碍。面对这些挑战，我有几个建议可以和大家分享。第一，在移民之前可以先调整自己心态，做资料搜集期间可以幻想一下自己面对不同文化冲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心理韧性可以抵御呢？例如是一些正向心态，在挑战当中我们可不可以学习到什么？除了实际的工作文件和住屋，都可以在移民之前多些了解当地的社区休闲设施，想下在香港的兴趣可不可以去到当地都继续发展呢？

而当地附近有没有一些社区支援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找到呢？即使是经济上面很宽松，都可以思考一下空闲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新的兴趣可以发展和学习等等。

第二，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话，我哋都可以提前最少3到6个月嘅时间将呢个重大嘅决定同佢哋分享。当然要视乎小朋友嘅年纪啦。我哋可以向佢解释生活上面有可能出现嘅转变。同时必须要细心聆听小朋友嘅感受同埋分享佢哋嘅忧虑。让佢哋有足够时间慢慢理解同埋消化呢个决定。亦都给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小朋友和所喜爱的朋友事物一一告别。这一种告别对于大人和小朋友来说都会有一种仪式感，可以转化一些的不安。

第三，移民除了是自己或者一家人的事，亦都有机会会影响到原生家庭父母的情绪。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在2021年9月公布了2020年自杀数据及趋势，发现60岁以上女性自杀率升幅近三成，估计情况或者和疫情和移民潮有关。假如移民这个决定并不是和父母同行，建议都可以提早给父母知道这个决定，尽量俾佢哋觉得自己系有份参与同埋帮忙准备，减少被遗弃嘅感觉。最后就系时刻觉察自己身心转变同埋状态，好多时压力嘅出现未必系我哋可以即刻察觉得到，但是我们的身体呢就会不同程度地给一些信号我们。如果你发现在准备移民期间个心成日都跳得很快，经常感到肌肉很酸痛，不时受到失眠的问题困扰，有时又控制不到自己胡思乱想，很多担心，无缘无故又会感到头痛头晕，是时候都要好好关怀一下自己。因为以上种种都可以是压力大之下的身体症状，适当地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平衡休息、饮食、运动和维持现有的喜好，都对我们抵御压力有很重要的帮助。每个决定离开自己家乡去其他地方生活的人都可能有不同的原因，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做好心理准备，愿意多些和不同的家人或者朋友分享自己的感受、看法，甚至是一些无以名状的无力感。研究指出，当我们感到压力的时候，如果身边有人际网络的支援，就可以大大增强我们的抗压力。所以不论什么时候，有嘢唔好摆喺心，记住搵朋友倾下啦。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通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话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遭受俄罗斯炸弹袭击，两架载客巴士被击中，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俄军同时持续空袭首都基辅，市长话造成超过20人死伤。乌克兰能源部通报，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遭到俄军袭击，造成多处电网断电，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绝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指俄方的暴行必须面临国际社会严厉回应，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泽连斯基又说，乌方谈判团队星期五将在美国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美国检方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被拘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他的夫人提出新的指控。新指控当地星期四公布，涉及美国政府认定的不当拘押事件。美方早前说，马杜罗执政期间有十几名美国公民被关押在委内瑞拉的监狱。今年1月3号，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和他的夫人，将他们带到美国，一直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拘留中心。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两人都否认指控。马杜罗的辩护团队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该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他提出的刑事诉讼，并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马杜罗夫人。道琼斯指数报51231点，升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5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9，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欧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74美元，卖出4133.8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1: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1: 一次探查，
4: 一次探查，
5: 一次探查。
6: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7: 十大中文金曲，
8: 以音乐导航，
9: 以音乐导航，
1: 以音乐导航。
10: 现场发现可疑物品，
11: 是古代历史文物，定是在柜桶放了很久的药呢？
10: 两样都是。
12: 新一季奖进课程开始啦！
10: 晚上八点钟，考古有古，香港考古学会主席及副主席蒋白浪、张宇玲以及我黄好庭带你认识考古学。
11: 晚上八点半，药到健康，注册药剂师苏耀华、陈永林同埋我洪艺轩从专业角度破解药物迷思。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奖进课程，
11: 考古要考究，食药要讲究。
13: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温菊英菊姐嘅，我是痴情无限，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答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10月9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29。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嘅。

相星情歌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啊，此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0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咧明日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76%，哇！真系呢个干燥天气应该都感受到，个嘴唇有啲干干地啦，块面咧有啲掹掹地啦，咁你有冇咁嘅感觉咧？有咁嘅感觉，即系唔够水啊，系冇错，今朝都未饮水添。同埋喺呢啲乾燥嘅天氣裏面，搽潤膚膏啦。如果唔係咧，好容易一覺得乾燥嘅時候就會拗拗，就會損。繼續，我哋有陳慧嫻嘅歌聲。

有啲嘢就係冇得假如嘅，過去就係過去。有啲嘢係追唔返嘅，不過可以掌握喺而家嘅手。假如我哋有杜麗莎嘅歌聲。

0: 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 多谢你，系你嘅举报帮咗我。
2: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嘅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嘅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3: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首歌咧都好反映到我而家嘅状况。我空虚，我而家个肚好空虚，好肚饿。我寂寞系因为成个电台而家得好少人翻工。我冻系啊，头先打咗好多个乞嗤，有少少鼻水添。所以咧，朝头早咧，特别系出门口个客咧，觉得一阵风咁吹埋嚟，真系会冷亲。所以我成日都提大家，有时都带备件褛啦，系嘛？咁即系嗰阵风咧，都好容易会影响到。咁好似今日都有啲鼻，即系有啲鼻水，就系打咗几个乞嗤。好，咁啊，睇你啦。室外温咧26度，相对湿度76%嘅，晏昼咧就会去到即系30度，新界仲会再高一两度嘅，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呢啲天气嘅情况啊。听过咧有林忆莲嘅《放纵》之后，我哋有周华健嘅歌声。啊，我冇记错，应该系珠宝金行嘅广告。

浓情化不开我哋有周华健嘅歌声。爱情真系咁嘅咩？中意一个人唔系应该拥有佢喺身边照顾佢嘅咩？

自欺欺人，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这样。赵学而的歌声将时间带到来早上的5:46。

可能我哋有王杰嘅歌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0度，新界会再高1-2度嘅，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室外温26度啊，相对湿度76%嘅。的确系呢排咧都唔知着咩衫好。早晚咧有啲凉咁，但系晏昼咧又好热喎。

夕阳无限好，我哋有陈奕迅嘅歌声，咁啊系啊，夕阳真系几靓嘅，不过咧就一瞬即逝，咁啊同埋咧。前兩日就同個女傾開日出同日落有咩分別，當然好大分別嘅。咁但係呢我自己都係偏向鍾意日落多啲嘅，雖然即係時間好短，但係呢我覺得嗰個景色係非常非常之靚嘅。咁當然啦，日出係更加好啦，係咪日出可以聽清晨爽利㗎嘛，係咪咁，但係好多時候日出我都係喺個直播室裏面。望個鐘呢好快呢就到上晝六點啦，咁轉頭返嚟呢仲有半個小時嘅清晨爽利，今日星期五啦，所以就會有精神科專科沈君豪醫生嘅出現，今日繼續會就住呢個生日恐懼症同大家探討下嘅。你怕唔怕生日㗎？佩佩都開始覺得生日都唔好搞咁多嘢啦，生日都係靜靜地咁過。一年容易又生日嘛，是不是？咁其实冇咩特别嘅啫，最紧要系咩人齐齐整整就得啦。好啦，望个钟，转头返嚟再见，先听六点钟嘅新闻简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三栋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栋，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表示，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话会继续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警察学院将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首个获准开办的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明年三月开学，获取录人员将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说，开办该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个人质素，有利他们服务社会和市民，同时亦是他们晋升的阶梯，期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警察学院专项研修学校校长张海欣说，有意报读的警员要通过轮选面试，课程注重警务理论，亦重视实务技能训练，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警务实习、职场和学术语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正是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石油正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财政部官员说，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仍有大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只上。有官员说，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五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两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231点，升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5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93美元，卖出4135.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0: 聯合廣播。
4: 陳太，記住遵守外傭清潔外窗嘅安全規定啊！梗係啦，現行外傭僱傭合約規定，外傭清潔嘅外窗必須裝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須鎖上或固定，防止打開。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5: 係呀，咁就安全啦。
4: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㗎。
5: 梗係安全第一㗎嘛。
6: 每日返工等放工，遇到塞车就心烦，仲要担心人工够唔够用啊。
7: 人生就係会遇到唔同嘅问题，有烦恼最紧要懂得放低，佛法冇你想象之中咁深奥。
6: 逢星期日朝早9点到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起解开心结，将烦恼变做福气。
8: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9: 早前嘅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港大代表喺乒乓球项目中勇夺银牌，佢哋会分享当中嘅喜悦同见闻。
10: 又请嚟中大团队分享水星年轻平原嘅研究，为科学家提供解读水星地表就接形成嘅新方式。
9: 仲会带大家参与城中艺游、重游大坑。
8: 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1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理》，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10月9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29日，室外温咧26度啊，相对湿度76%。转头翻嚟咧，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咧，会同大家讲解一下呢个生日恐惧症嘅。你都有冇呢个问题呢？希望你冇。

0: to me.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2: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有佩佩啦，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3: 系佩佩早晨，大家听众早晨。
2: 早晨早晨，我记得上集咧就同大家讲紧呢一个叫做生日恐惧症啦，我记得上集啊。首醫生講過，其實係冇呢一個嘅病症嘅，不過咧，亦都正正就反映可能有啲朋友仔咧對生日咧會有啲擔心啦，有啲甚至係抗拒啦等等嘅情況出現啊。我又諗，其實係咪因為生日應該有時覺得，點會一日一個人過㗎？梗係咧同你最親嘅人過啦，又或者一大班朋友過啦。往往有啲人真係冇乜朋友或者冇乜屋企人㗎喎，咁會唔會就係呢種孤獨嘅感覺慢慢慢慢形成佢好抗拒生日呢？
3: 係呀，亦都我哋上集都有講過呢，即係好多人對於生日有抗拒恐懼呀，或者呢即係避開呀咁樣，好多背後嘅原因嚟㗎喎，係咪呀？咁其中一個原因呢亦都同呢樣嘢有關係，可能有啲人呢就會覺得試過呀，可能曾經試過或者有咁嘅期望，就係希望有人記得佢生日啦，有人同佢慶祝啦，點知呢其實係冇㗎，令到佢嗰個期望呀落空，
2: 好大落差係咪？
3: 係呀，咁呢個落差可能就令到佢覺得咧，即係自己係好孤單啦，好孤獨啦，
2: 冇人中意自己啦，
3: 係啦，冇人會記得自己噶啦，我都不被愛噶啦，咁樣樣就係呢一種咁樣樣嘅即係經驗，又或者諗法咧，令到佢對於嚟緊嘅生日咧，會有一個嘅恐懼啊，係一個焦慮嘅，就係會唔會我呢一個咁樣嘅經歷，又或者我呢一個咁樣嘅即係擔心又再一次發生咧，其實又係冇人記得我生日咧，咁樣，咁所以可能呢一個都會令到佢好不安咯。
2: 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嗱，有多時候咧，即係越有期望就會越有失望噶嘛，係咪？咁可能即係其實到自己生日嘅時候，佢好想自己身邊嘅人有啲表達嘅，咁但係可能到最後咧又冇表達，咁會唔會久而久之就係、算啦，咁我都唔使佢做咁多嘢啦，我就當冇發生過就算啦，咁會唔會係咁樣咧？
3: 係啊係啊，呢個都係互相影響嚟噶嘛，互相嘅所謂嘅猜測啊，喺度猜測對方啊嘛，呢個就係一個溝通上邊咧常常發生嘅一個落差，係嘛？即係有時我哋自己嘅期望啊，亦都唔識得喺度表達嘅時候咧，身邊嘅人未必知道噶嘛，係嘛？咁佢就以為你其實你係好唔想慶祝喎，咁佢就咁好啦，我尊重你啦，我就你啦，咁樣我就唔特別做太多嘢啦。咁但係對方其實原來完全唔係咁諗嘅時候咧，哇！嗰、那個期望落差咧，就真係令到個關係或者個溝通咧，可能再僵化咗都唔定。
2: 會唔會有啲人其實佢好想被重視，好想人同佢慶祝生日，好想人好用心咁買份生日禮物俾佢，點知成日都落空啦。於是乎佢就話俾人聽，其實我唔介意冇人同我慶祝生日，其實佢心可能好介意嘅喎。會唔會有啲咁嘅人咧？
3: 係當然會啦。其實呢個所謂就係一啲嘅即係防衞機制啦，係嘛，保護機制啦，係嘛。佢就即係佢自己預設咗咧因為如果當一旦冇人同佢慶祝生日時候咧，佢會好傷心。系咪啊？佢就預設咗有呢一個咁嘅機會啦，係嘛？咁當佢有咁嘅預設嘅時候咧，佢好唔想咁啊，咁佢當然就會有一個嘅機制咧去保護自己咯。那個機制就係去主動講、你唔使慶祝啦，我唔中意慶祝嘅咁樣，係咪？咁嘅時候咧，佢就避免自己再遇到呢一方面咁樣嘅傷害咯。
2: 咁會唔會即係其實講緊我唔想生日嘅背後，根本佢就係怕被冷落？
3: 系
2: 咪应该系咁样讲咧？
3: 系啊，冇错啊，即系可能佢就系其实可能好惊佢生日嘅时候，喂，俾人问咧，边个同你庆祝生日啊？点庆祝生日啦？但系佢答唔到啊，我冇人同我庆祝生日咯，冇人见。
2: 哇！你切咗几多个生日蛋糕啊？
3: 系
2: 一个都冇啊，咁样
3: 系
2: 嘛？
3: 系啊，呢一种咁嘅落差亦都会令佢好尴尬，至好伤心，系咪啊？系啦，咁呢一啲咁样嘅感受咧，亦都系可能佢令到佢咧就从此就觉得系我都唔值得过生日啦，又或者我都预先讲咗我唔中意嘅，咁我避免我再受呢一方面嘅伤害啦，咁样。
2: 咁嗱，即系其实我哋如果了解身边嘅朋友佢有呢个情况出现，我哋系咪应该同佢讲，冇谂咁多啦，生日年年都有啦，唔使紧张嘅，系咪呢啲咁嘅说话咧，净系我哋 即係好似我講唔使講咁多，你陪伴佢就得啦。即
3: 係、啊、
2: 如果係你真係好愛嗰個人，其實日日都可以係生日，唔一定要係生日嗰日先至係生日嘅。
3: 冇錯啦，即係如果咧，即係佢係覺得即係被關心嘅話咧、嗯，其實佢就唔會有呢一個咁樣嘅焦慮咯，因為係嘛，佢唔會驚。你唔記得佢嘅，因為你平時到你都唔一定唔會唔記得佢，係嘛、
2: 嗯？
3: 有時有啲好嘢食，你都會預埋佢一份啦、啊。你都會有去旅行，你又會買手信俾佢啊，表達你嘅掛念佢啊，等等呢啲咁樣。佢呢啲咁嘅經驗就令到佢對呢一個關係有信心咯，係、
2: 嗯、
3: 嘛？人哋一定係會即係、就是、會記得嘅。就算啊，就算如果人哋真係一次大意唔記得咗你生日，你都唔會話懷疑佢啊，佢係咪完全即係冇我心㗎？咁因為佢平日已經係俾咗信心你啊。俾咗個經驗你就係、是、啊，其實佢都係好好有我心嘅。不過有時可能佢真係太忙啦，佢唔記得咗一時間咁樣，亦都唔出奇。咁亦都唔會令到佢對於嗰個關係甚至自我嗰個價值咧，係一個好大嘅衝擊咯。
2: 嗯，會唔會有啲係一次又一次再一次咁樣失望，咁所以佢就變咗冇希望咧？
3: 通常如果去到呢啲地步，都會係一個唔係單一嘅經驗咯，係、
2: 嗯、
3: 咪、
2: 嗯？
3: 可能係一個累積翻嚟一個經驗，令到佢失望又失望又失望嘅時候咧，佢、就可能會累積咗一個咁樣嘅即係好負面嘅感覺咯。
2: 嗯，遇上屋企人或者朋友，佢同你講：喂，我唔想慶祝生日，你唔使理我啦咁樣。咁、我哋係咪即係用好直接嘅方法咁樣問佢？点啊？系咪想唔好咁铺张啊？定系应该用啲咩说话咧？咁即系我讲又唔系，唔讲又唔系，我又开咗口啦嘅时候，咁点算咧？
3: 系啊，系啊，其实如果佢真系表达已经预先表达话我真系唔系好想庆祝生日吓咁样，咁其实你都可以反问翻佢，咦？咁你啊，咁你今年嘅生日，你有冇谂住想点样期望点样过啊？咁样，如果你想安安静静啊，
2: 咁我就唔搞你啦。咁样
3: 系啦，咁、又或者你。想簡簡單單，譬如話一兩個人陪你去食餐飯，又或者咧大家一齊去行街啊、睇場戲啊咁樣。其實我哋都係隨時可以㗎，因為我哋都會好想同你一齊去到過呢個日子咯。咁樣大家都可以有呢個咁樣表達嘅。但係如果當然，如果你真係好唔想去嘅，當然我哋都唔會勉強你。不過咧，當你覺得都係有個咁樣嘅即係想法嘅時候咧，你記住揾我喎，我隨時都係即係 ready， 我可以咧。去到即係我預咗嗰日嘅時間咧，可以去陪你嘅喎、
2: 哦。就算佢嗰日你 ready 好，佢唔揾你都唔緊要嘅，咁你咪遲少少咯，係嘛？
3: 係啊，
2: 唔係佢西曆生日唔中意過啫，可能你農曆生日同佢食餐飯咯，
3: 係啦、啊，又或者簡單俾一個訊息啦，一個祝賀啦，即係可能係一個訊息，唔需要佢回應嘅，係咪？咁呢個咧，亦都令到佢唔使咁大壓力咯，
2: 係
3: 咪？咁但係亦都表達到大家嘅關心，佢都收到嘅時候咧，可能對佢都有一個嘅心意喺度咯。
2: 其實咧，會唔會有啲人咧覺得？你我啊，準備好晒所有嘅嘢嚟同你慶祝生日，你又唔領情啊咁樣。
3: 係。
2: 咁會唔會因為咁其實會令到件事更加惡化，咁下年就更加有問題咧？
3: 係啦，係啦，呢、這個就叫做好典型嘅好心做壞事啊，係咪？係啦，其實一番心意，其實當然啦，即係愛錫你嘅人都係好想你開心啫，係咪？亦都為你預備好多嘅時候咧。當可能受到拒絕啦，佢就反而佢為咗自己嘅即係情感啊，嗰個即係覺得啊，好似被忽視咗或者被否定咗自己嘅心意嘅時候，可能佢會有啲情緒咯，
2: 係咪？
3: 咁當係當一個咁樣嘅情緒表達咗出嚟嘅時候咧，好似會咁講，可能都真係會令到當事人都更加難受啦，更加內疚啦，係啊，更加覺得自己嚇好似有問題啊，唔好啊，令到人失望啊咁樣咧，其實可能就會令到成個關係或者大家咧雙方咧都有一個即係。唔开心唔舒服嘅一个嘅经验咯。
2: 嗱，即系我有咁嘅假设啦，即系可能头先咁样讲啦，佢一年又一年咁样吓，咁即系令到件事越嚟越唔 OK 啦。咁系唔系即系话当年可能应承咗送啲咩礼物，最后冇兑现啦。当年谂住话同佢做啲咩庆祝，冇兑现，系咪下年我哋就做翻晒咁样 OK 咧？
3: 系。 但系我谂都要了解咗先，系咪啊？再了解咗吓呢个，如果呢个系一个事实嘅话咧，咁大家可以预先讲定先咯，等佢都知道啊，原来呢一个系你都记得嘅，系嘛？你都会有个心嘅，你都会想补偿嘅。但系其实如果呢个唔系一个原因，又或者根本唔系佢所关注嘅嘢嘅时候咧，我哋就无谓咧。捉錯用點啊，捉錯重點啊，係咪啊？咁咧就可能要反而要了解
2: 越嚟越黑啊，我覺得
3: 係啊，要關心翻佢背後究竟，好似我哋之前講啦，有好多唔同嘅因素，佢有冇啲乜嘢喺當中，可能都係佢嘅因素嚟嘅咧，咁樣
2: 嗱。咁如果我哋嘅聽眾朋友佢真係諗下諗下，咦，沈醫生，你同阿佩佩講緊呢個話題，正正就係自己，原來自己都好怕生日嘅喎，係咪？每年去到生日嘅時候，都會覺得好焦慮啊，好唔想俾人知道自己生日啊，生日嗰日食又想病埋自己啊，最好唔好收到任何人嘅祝福啊，咁就最安心啦。係。咁我覺得點樣去自己幫自己呢？起碼嗱，我唔需要交代別人，有時都要交代下自己噶嘛。自己嗰日可能24小時你都好緊張啊，好焦慮啊，咁我點樣幫自己去釋懷呢？
3: 是啊，或者都不是那24小時了，可能你未生日之前
2: 整個禮拜之前啊，或者那個月你已經可以很擔心了。
3: 是啊。真的是這樣的話，首先一件事我覺得要去接納自己這個感受的，因為始終感受呢沒有對定錯，是不是？沒有的，只不過是你一個反應而已，這個反應背後很多原因，所以呢我們接納了個反應，接納了個感受之後呢，我們就反而下一步呢要問一問啊，為什麼我會有這個反應的呢？為什麼我這麼怕呢？我咁怕生日呢，我係咪好似我哋之前咁樣講，係咪真係啊好唔鍾意即係一大班人注視我啊，我好即係覺得會令我勾起好多過往一啲唔開心嘅回憶啊，我怕冇人同我慶祝生日，定係我怕即係自己好似老咗啊咁樣，定係種種其他唔同嘅可能性呢，一定要呢即係俾自己理解咗我哋驚乜嘢呢，先至可以即係知道個源頭啊，我哋先至可以有方法處理嗰個問題咯，係嘛？咁如果你話就咁驚嘅話，又唔知點解嘅喎，咁其實咧好難去珍惜咧，去即係處理或者解決到嗰一個嘅問題咯，係嘛？所以呢個第一個問題咧，我哋都需要去即係鼓勵反思嘅。第二樣嘢咧就係，既然咧你真係唔中意嘅話咧，我哋可以預先咧去到做定一啲即係所謂嘅設定一啲界線，係嘛？例如咧就係可以早啲話俾你身邊嘅人聽啦，話俾屋企人聽，甚至朋友聽啦。其實我今年咧生日都想低調啲去到過啊，係嘛？尤其是當如果有人問起你嘅時候，喂，生日咯，就嚟我哋食飯啦咁樣。如果你真係好抗拒嘅話咧，
2: 我好忙啊，所以唔得啦咁樣咯，係啊。
3: 係啦，我可以唔使慶祝啦，但係咧，如果收到你一個祝福或者一個訊息，我會好開心嘅咁樣。設定呢啲界線先，等大家都知道咯。
2: 係咪即係可以喺啲社交平台度刪咗佢？佢唔俾自己知道即係大家知道自己嘅生日，咁咪唔需要咁大壓力咯，啱唔啱啊？
3: 係嘅，如果係即係又適合嘅話咧，都可以咁樣做咯。係啊，咁啊，最緊要自己即係知道呢一個方法舒服，同埋咧恰當咁就 OK 咯。係嘛？咁仲有咧，我哋都可以咧，即係為自己安排一個即係你覺得開心嘅一個生日嘅即係度過咯，係點樣度過啊？你唔鍾意一大班人嘅，你鍾意約一兩個你嘅知己嘅，或者你嘅即係伴侶嘅，冇問題㗎嘛，係咪？又或者你甚至可以一個人鍾意一個人過，我一個人鍾意睇戲，一個人鍾意食一餐好嘅，係咪啊？或者做啲乜嘢嘅，自己行下山嘅咁樣都冇問題嘅，你都可以預先呢去到為自己安排一個你覺得開心即係覺得舒服嘅一個生日囉，係咪？咁最後呢就可能真係嘅有時我哋都要幫自己呢，即係唔好話俾太多壓力，喺個生日嘅時候俾太多壓力俾自己。有啲人就係、可能喺個生日嘅時候呢，好多嘅反思啊，好多嘅去批判啊，判斷啊，我過去一年點樣呢，我去到今時今日又點樣呢，有幾多嘢未做到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呢，其實係放鬆啲，係咪？放鬆啲，有時可能呢未必個個都係即係會話啊，一年裏面做到好多，成就到好多嘢㗎喎，俾一啲嘅即係鼓勵自己，反而就要睇返自己有啲乜嘢係自己欣賞到㗎喎，係咪？自己做到㗎喎，就唔好淨係睇一啲呢即係你未做到嘅嘢囉。咁睇呢個時間俾返啲鼓勵自己，然後重新定立一些目標，反而可能理得更加實際。
2: 去到什麼情況下其實需要找專業人士的協助呢？
3: 是啊，如果有些情況你去到即是生日的時候，可能哇 即係哇一早已經個心揦住啊、
2: 嗯、
3: 甚至有啲比較嚴重嘅情緒嘅症狀，例如即係好嚴重嘅失眠啦，
2: 係
3: 咪個人呢好焦慮啦，好抑鬱啦，諗到好負面啦，好多嘢都提唔起勁啦，又或者好驚啦，係咪，甚至有啲傷害自己嘅諗法喎、啊、等等，呢一啲呢其實就係一啲警號啊、
2: 嗯、
3: 我哋呢即係唔係單止就咁一個中唔中意慶祝、中唔中意生日嘅一個問題，而係咧可能佢背後隱藏住一啲即係比較嚴重嘅心理或者情緒上面嘅問題嘅時候咧，我哋真係要揾專業嘅人士咧，早啲去處理，早啲去評估。
2: 嗯嗯，最紧要咧就系生日都系属于自己嘅嘢嚟嘅，系啦。咁啊，最紧要喺个掌握个权上边，应该系喺自己度。如果觉得清清静静咁过，亦都唔想有太多人骚扰你嘅，你可以选择唔听电话啦，唔睇信息啦，系咪？甚至乎咧，可以喺生日嘅时候去个旅行啊，一个人去旅行啊，其实都可以帮自己个身心放松啲嘅。
3: 只要預先安排定，你一定可以過到一個你自己精心滿意、覺得又舒服的生日。
2: 同埋即係通常呢得閒嘅時候你先諗咁多嘢嘅啫，你將你生日嗰日安排得密密麻麻，好多嘢做嘅，咁你就唔記得嗰日係你生日啦，係咪？
3: 係啦，冇錯。
2: 好，咁今日呢唔該曬沈醫生嘅，下集同樣時間我哋繼續探討一下唔同嘅話題啦噃，下集再見，拜拜。

唔该晒沈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过啲啦。咁啊，听紧噶啦，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利》，今朝早有钱贝贝陪伴你。不过贝贝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都系5:00到6:30啊，喺香港电台15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利》再见到大家。今日星期五，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星期五，听朝再见，拜拜。

0: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之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说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政府公布内地国庆黄金周，本港一共录得超过141万访港内地旅客人次，接待超过1100个内地旅行团，酒店入住率普遍达到九成。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多项特别优惠和活动有效带动人流和刺激消费，零售和餐饮业界生意额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有信心今年达成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之后，当地星期四返回加州圣迭戈母港。美军说，5000多个海军官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在今次部署期间执行了几千次作战飞行任务，航程超过145000公里。五角大楼说，林肯号今次部署时间达到破纪录的321日，连续264日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今次部署超过了2020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创下的206日连续部署纪录。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早前有报道说，林肯号大部分时间在海上作战，由于缺少休息、生活条件欠佳、舰上水兵士气低落，多人曾经因为精神崩溃而试图跳海。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9日星期五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咁多位。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咧，去年系被揭发钢筋咧严重偏离图迹，屋宇署咧系透露咧发展商计划咧拆卸其中三堂嘅大楼咧系重建，咁至于另外嘅三堂咧就会咧预计啊进行咧结构加固嘅补救方案。我哋都访问过咧本身系资深工程师嘅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咁阵间都会听听咧佢分析事件现时处理方案所涉及到嘅考虑。
2: 国庆黄金周7日期间，访港内地旅客超过141万人次，超过当局的原来估算。政府说国庆期间举办一系列活动，包括国庆烟花汇演、各界优惠等等，有效带动人流和刺激消费。有业界代表就说，黄金周期间旺丁又旺财。留意一阵的特写环节。
3: 团结香港基金发表最新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就指出过去十年都看到长期是居住在内地广东省65岁或以上的港人增幅是有接近60%。团结香港基金都建议特区政府将安老政策是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优势，去舒缓本港安老服务的压力。陈家我们都会听听基金会的代表讲下他们的观察。
2: 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应用学位课程，课程对象就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援助级警务人员，获取录的人员将会获得全额。

0: 航天商业化制造咗条件。环看天下阵间会详谈。
1: 睡眠质素咧就好重要噶。韩国咧就有越嚟越多嘅年轻人最近咧就积极揾方法令到自己有觉好瞓，更加愿意用钱用心思提升睡眠质素。但有学者就指出，越执着瞓得好，可能就越会感到焦虑，造成反效果。留意一阵嘅放眼世界，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个别发展，半导体股下跌，道琼斯指数一度跌240点，收市是靠稳，报51231点，升51点，升幅 0.1%。纳斯达克指数报27193点，跌了345点，跌幅近 1.3%。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5点，跌36点，跌幅近 0.5%。 有报道指 OpenAI 截至到9月底的年化收入有近500亿美元，较公司之前暗示的低200亿美元，拖累了晶片股下跌。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超过 3%， NVIDIA 跌近 3%，美光科技和英特尔就跌近 5% 或以上。另有报道指博通正为 OpenAI 安排500亿美元融资，甲骨文亦都在寻求一笔金额未披露的融资，引发市场对于科技公司大规模发债可能加剧资本竞争的忧虑。博通和甲骨文跌了超过 4% 至超过 5%。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下跌，银行股向下。德国 DAX 指数报24806点，跌297点，跌幅近 1.2%。法国 CAC 指数报7729点，跌39点，跌幅 0.5%， 创了超过6个月的低位。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441点，跌16点，跌幅近 0.2%。美元偏软，美元指数在纽约美市报 102.11， 跌幅超过 0.1%。 欧元和英镑对美元都升了超过 0.1%， 至于美元对日元就跌了超过 0.1%。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9， 日元 157.89， 瑞士法郎 0.832， 加元 1.422，人民币 6.703，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22，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 美国30年期国债拍卖需求稳健，长债息回落，指标10年期债息跌近5个基点，在 5.23 厘附近。三十年期债息就跌近六个基点，在 5.6 厘的水平，上日两者都是创了24年的高位。信银国际认为美国债务高企，加上企业发债需求强劲，估计十年期债息有机会进一步升至 5.5 厘，后续要视乎油价和经济表现。该行又估计美国联储局要去到明年首季才会加息，全年加息三次，香港就会更加两次。由罗伟浩报道。
4: 欧美国债抛售潮持续，美国十年期和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处于二十几年高位附近。中信银行国际个人及商务银行业务投资主管张浩恩认为，面对通胀高企，市场亦都忧虑高负债的欧洲国家会再度面临欧债危机，导致债息持续上升。张浩恩认为，虽然未见通胀失控，联储局亦都未有条件在短时间内再加息，但美国十年期国债债息仍然有机会进一步升至 5.5 厘，后续就要视乎油价和经济表现。
5: 当美国联储局再加息的时候，美国每一年要给那个利息开支都是会增加了。再者市场上面是多了很多的供应，财政部要去拍债之余，其实有很多的私人企业都要发债去做融资，抽水的情况是多了，投资者要求债券的利息都是相应提高。

0: 債息偏高的一個位置呢，未必可以在第四季這麼快回落回來。但這個會不會反而成為了就是2027年其中一個因素，導致到經濟放緩，而令到美國加息的一個的預期會慢慢改變，都會有機會會出現。
1: 首席經濟師丁孟就認為，當前美國通脹主要是由成本推動，未見經濟過熱，而且當地的按揭利率高達7厘以上，抑制居民的置業需求。估計聯儲局要到明年首季才會再加息，明年全年加息三次，香港就有機會跟隨上調再優惠利率兩次，每次 0.125 厘。本港的住宅庫存消化速度有限，亦都未見新移民顯著推高需求，估計今季本港樓價或者會跌 2%， 明年全年就跌 5%。 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2: 国际油价收市升近 4% 或以上，因为中东战争忧虑重现，加上飓风逼近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可能会令到原油供应中断。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 104.28 美元，升 4.08 美元，升幅近 4.1%。 纽约期油报每桶 91.49 美元，升 3.21 美元，升幅 3.6%。金价就微升，现货金系最新系报4138.9美元。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57美元，升幅近0.4%。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上升。金融股方面，汇控同埋友邦嘅 ADR 都较本港收市升近2%。至于科技股，ATMXJ 多数较本港收市上升，其中是以腾讯升近 6% 的幅度较大，不过阿里巴巴的 ADR 就较本港收市跌了 0.6%。 港股连跌两日，上日再度失守24000点关口，创了三个月的收市新低。恒生指数收市报23785点，跌344点，跌幅超过1.4%。内地股市结束了国庆长假期复市，北水恢复，港股成交额急增至到大概2073亿。金融股多数挨沽，汇控、中银、渣打、东亚跌近5%至到近6%。港交所跌了超过1%，至于友邦就靠稳。由 Blue Water Capital 投资总监李泽铭分析港股表现。
3: 环球风险集中释放紧，欧洲嗰边咧，尤其是法国咧，政局比较动荡，佢哋2027年个财政预算案可能通过唔到啦，欧洲银行会被抛售，咁连带咧就系亚洲呢一边嘅港股啊、A 股啊，咁其实都会受到冲击。大家对于内地会唔会推出一啲嘅刺激政策咧，有一定嘅期待啦，咁但系就放完假之后咧，咁暂时都未见到嘅，咁可能会有少少嘅失望咯。短期走势可能就暂时呢个低位徘徊嘅机会比较大啦。咁直到可能喺個財政嘅政策啦，或者係個貨幣政策嗰度咧，咁其實會進一步翻嚟。咁短期嚟到睇咧，可能貨幣政策個發力嘅機會係會比較大少少嘅。咁例如會唔會有進一步嘅減息啊，或者係降準嘅措施？
4: 港股咧早段嘅時候都仲喺24000樓上啊，但之後咧就已經係不斷向下，再次失守24000点嘅水平。覺得下方個支持位會喺邊度較大咧？
3: 暫時嚟講，下面咧因為就已經冇乜均線，其實可以守嘅啦。望到個支持位，可能都係啲整數位啦，23000啊，或者22500啊，呢啲咁嘅位置啦。咁港股就可能即係受嘅負面因素就比較多，因為外圍大幅上升、加息預期，咁呢啲壓力其實全部都會落曬喺港股身上啦。逼印之前過半年解禁嘅時候批一次股啦，跟住過完90日 lock out。過咗幾日之後咧，就即刻再批多次股啦，即係加重咗啦市況嘅沽壓嘅，咁同埋個流動性亦都有進一步嘅收緊。雖然 A 股復市啦，咁港股通翻嚟啦，咁但係就個似乎個淨流入趨勢咧，就冇之前市場想象中咁積極啦。雖然都係淨流入，咁但係就相對嚟到講係溫和好多咯。
2: 呢次嘅財經華爾街嚟到呢度，拜拜。
5: 2026香港單車節，全城飛馳，獨一無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 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嘅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到下个星期中期咧，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嘅地区咧日夜温差会比较大。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77%。
9: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4，健康风险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是中。在预测方面，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中；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中。
10: 今日的事，
9: 立法会继续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相关政策官员亦都会出席。
8: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会出席香港体育界庆祝国庆，其祝贺亚运港队取得佳绩的酒会。
9: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建造业安全卓越大奖2026分享会暨颁奖礼，并担任主礼。
8: 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发现有钢筋严重偏离图纸，屋宇署说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的大楼重建。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都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
9: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选委界陈少雄也都会在《千禧年代》讨论皇岗口岸交通安排。来到放眼世界的环节了，英伦银行早前就举行投票，给公众就选出新英镑纸币采用哪四种动物图案。投票结果日前出炉了，其中蜜蜂就以超过36万票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一阵会讲下。
8: 另外一个话题我们会讲到，很多听众都可能自己有自己亲身的感受，睡眠不足。韩国越来越多年轻人近期就追求睡眠至上的生活方式，使用不同的产品是希望睡个好觉，亦都提升到睡眠的质素。但有学者都提醒，越是执着想睡得好，就可能越会焦虑，造成反效果。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放眼世界讲下。
11: 放眼世界，一日之计在于晨，想每日朝早有个好开始，前一晚的睡眠相当重要。不少韩国年轻人最近积极找方法令到自己有觉好睡。韩国传媒报道，越来越多年轻群体因为长期积压疲劳和压力，开始追求睡眠至上的生活方式，比以前更加愿意用钱用心机提升睡眠质素。30岁的白领姜先生说，由于工作时间长，所以特别重视休息的时间，他会服用保健品帮助睡前放松，还有戴眼罩和耳塞入睡等。从事科技行业的郑小姐亦都说，建立了一套睡前流程，包括冲完凉之后较暗间房的灯光，敷蒸汽眼罩，按摩肩颈，在床品上面喷助眠香氛等。不过郑小姐说，如果这套睡前流程做少了一步，她就会感到焦虑，造成反效果。一样是30几岁的朴先生受访时都表示，他会戴智能手表监察睡眠质素，但如果应用程式显示的睡眠质素评分偏低，他就会担心日头的状态不够好，变得越来越执着于分数。 報道引述腦神經科的學者指出，睡眠每日都會變化，與其單體睡眠質素評分，甚至被分數牽著走，保持規律的生活節奏是更有效的方法。英伦银行公布新英镑纸币设计，采用动物图案取代历史人物头像。银行方面较早时举行投票，在三个界别一共列出18种动物被公众选择。投票结果日前出炉，其中两栖动物、昆虫及鱼类界别蜜蜂获得压倒性胜利，以超过36万票赢过蜻蜓、青蛙和三文鱼等物种。至于鸟类界别，猫头鹰获得的票数最多，有超过27万票，以超过6万票的差距抛离排第二的钓鱼翁。哺乳类动物界别头两名的差距仲细，最后刺猬获得259000多票，赢过244000多票的赤狐。除了在三个界别中得票最高的物种，今次入选的还有北极海鹰。英伦银行解释，北极海鹰入选就是为了歌颂海洋生物与海岸线，并丰富钞票图案的多样化。英伦银行表示，今次纸币改版选择动物图案，是希望令到纸币更容易区分。蜜蜂、猫头鹰、刺猬和北极海鹰四种入选动物将会亮相5、10、20和50英镑纸币。不过哪种动物印上哪款纸币，以及几时印制发行的具体安排还未有定案。银行方面就说，设计仍在初步阶段，会融入其他自然元素。至于纸币的另一面，预计会继续印有英皇查理斯三世的头像，强调新纸币会结合图像与顶尖防伪技术，再做测试，确保够耐用，先至推出市面。

0: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听日至到下个星期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会比较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76%。
1: 报章摘要，
2: 先睇《星岛日报》报道，新皇岗口岸最快下星期一开通。消息指，新口岸将会喺当日朝早6:30正式启用，而开通前一日，即系星期日，会举行开通仪式。有的士业界透露，当局已经提早向业界表示，星期一当日朝早加派的士到新口岸候命，准备迎接客人。又话的士上落客区同机场安排类似。缓冲区暂时预计可以容纳100架的士，亦都有的士业界话，星期一虽然唔系假期，但相信通关当日会有唔少市民旅客贪新鲜时下过关，预计需要派出至少300架的士先至能够应付出行需求。新皇岗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旅客可以喺同一地点办理两地出入境手续。免卻他們現在需要乘搭接駁巴士往返落馬洲皇崗口岸，以及分別在港深兩地口岸辦理出入境手續的需要，更為便利省時。在一地兩檢的基礎上，新皇崗口岸會採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通關模式。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有短途跨境巴士营运商就话咧，为咗同咧专营巴士竞争，系有意下调长者同残疾人士嘅车费，争取纳入政府2蚊2折优惠计划。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业界咧系反映皇岗口岸原本只有咧跨境巴士服务。新皇岗口岸是会新增多条收费比较低的专营巴士路线，对跨境巴士业务是造成冲击。崔定邦指出，有跨境巴士公司说愿意下调车费，为长者特别提供贴近专营巴士的收费，认为此举是不会增加政府的开支，亦都避免了人流过度集中在个别的巴士路线。大公报报道，
2: 明报报道，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地盘六栋大楼，两年前被揭部分钢筋配置严重偏离批准图则。屋宇署寻日表示，其中3栋今年5月已经陆续展开补救措施，发展商决定拆卸重建余下3栋。发展商长实集团寻日回复话，项目新承建商是中国铁路工程香港有限公司，形容拆卸重建3栋属于最省时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拆楼费由发展商支付，不涉公帑。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现时食环署辖下是有6个火葬场，一共设有34个遗体火化炉，每年一般可以提供50000节的火化时段，使用率是趋向饱和。环境及生态局、食环署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在和合石坟场兴建火葬场，以工程计划向财委会申请拨款20億3340萬元，当局会在拨款获批之后随即展开工程，目标就是新火葬场可以在2032年投入服务。星岛日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元朗狗咬人事件之后，流浪狗管理成为社会关注焦点之一。元朗资源护理署寻日起展开4个月的特别行动，到曾经有9只袭击途人和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捕捉无人看管9只。渔护署发言人说，9只一旦被放任在公众地方游荡，有机会对市民或者其他动物造成伤害，若果未接种预防狂犬病疫苗，更加会对公共卫生和动物健康带来威胁。经济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专访的时候说，随着人口老化，长者使用医疗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局方是透过第一个医院发展计划提升医疗硬件数量和质量，同时亦都持续培训和招聘医护人员。对于近期坊间流传护士毕业就失业的是不实的讲法，他强调医管局的招聘从来没有停过， 是应该正确理解为护士毕业就专业，希望护士毕业生由学生是变成真正专业的护士。卢颂茂话，全港有大约76000名护士，只有唔到30000人任职喺医管局公立医院，其余工嘅系分布咧系喺私家医院、社区护理、院舍、健康机构，亦都系护士选择做医院管理服务、药厂等等嘅工作。文汇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立法会寻日继续进行香港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辩论，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律政司将会牵头成立专责小组，尽快研究运用 AI 产品造成损害的法律责任问题。这个是经济日报的报道。
0: 时间来到接近七点钟，提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是属于甚高的。预测今日的天气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新界就会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至下个星期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6%。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先提提大家，沙田围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咧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同时咧上水马会道咧都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噶，咁大家经过沙田围路啦，同埋上水嘅马会道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三座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座，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话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亦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话会继续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任浩峰报道。
2: 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上盖共有六堂大楼，屋宇署去年五月公布，六堂大楼都发现部分钢筋配置严重偏离批准图迹，包括有钢筋位置不符合图迹或者移位，钢筋粗幼和数量有问题，而有关大楼的整体结构并没有明显危险，要求项目的专业人士提交补救方案供署方审批。事件涉及贪污造假，廉署去年五月公布拘捕十人，涉嫌行贿负责地盘监督工程的总承建商员工和工程顾问公司驻地盘监督工程人员，换取对方宽松监管地盘分判商的钢筋工程。屋宇署回应查询，交代最新进展，话早前占立了结构工程师为其中三堂大楼提交的补救方案。据了解，补救工程自今年五月陆续展开，当时署方已经撤回停工令。至于余下三堂大楼，屋宇署话项目发展商计划拆卸重建，署方已经批准有关拆卸图迹，但未收到展开拆卸工程的申请。项目发展商长实集团回应话，屋宇署早前检视项目工程之后，指出各大楼整体结构并没有明显危险，由于每座大楼都被视为独立个案处理，向当局提出的修补工程方案需要经过调查和论证，过程非常耗时。长实话，工程顾问花近两年时间为六座建筑物的其中三座进行调查，并且提出屋宇署认可的修补工程措施，集团因此按最有效率和最符合经济效益的前提作研究之后，决定拆卸重建余下的三座大厦为最节省时间的方案。安达臣道项目是第二个港人首次置业先导项目，长实在2020年5月以超过49亿元夺得。根据当时公布，政府会在住宅单位中随机选定不少于1000个单位作为首置单位，发展商需要以八折出售。屋宇署在2024年8月接获相关举报，一年之后提出共205项检控，案件排期明年6月聆讯。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表示，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张曼燕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绝对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特朗普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石油正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日前引述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美国国防部日前已经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几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说，相关指令并未提到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仍未作出最终决定，但是报道引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者可能在10月尾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和美国仍然透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同时亦听取美方回应的意见。他又说，伊朗正是评估美方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日内作出回复。阿拉格齐早前曾经表示，伊朗已经透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就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财政部官员说，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仍有大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只上。有官员说，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说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遭受俄罗斯炸弹袭击，两架载客巴士被击中，最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总统泽连斯基强烈谴责袭击，说俄方企图摧毁顿巴斯地区，警告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泽连斯基又说，乌方谈判团队星期五将在美国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梁正涛报道。
4: 遇袭的克拉马托尔斯克位于顿涅茨克地区，同邻近的斯拉维扬斯克同属乌军在东部的前线要塞。当地检察官办公室说，俄罗斯在当地星期四上午使用航空炸弹袭击两架载客巴士，造成至少30人死亡。当局发布的图片显示，巴士燃烧之后剩低金属残骸，碎片散落一地，还见到路面上的遇难者遗体。而在属于克拉马托尔斯克社区的一条村，亦都有3个人丧生。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菲拉什金指责俄军蓄意针对平民，话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俄军同时持续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长话造成超过20人死伤。乌克兰能源部通报，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遭到俄军袭击，造成多处电网断电，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强调绝对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说俄方的暴行必须要面临国际社会严厉回应，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泽连斯基又说，乌方谈判团队星期五将为美国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乌方期待欧洲谈判团队能够加入会谈。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俄罗斯在乌克兰各地的攻击急剧增加，导致平民伤亡人数大幅上升。联合国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乌克兰的平民死亡人数已经超越去年全年的总和。日前基库尔东城镇普里卢基一栋五层高住宅楼宇遭到俄军袭击，造成22人死亡，包括5个儿童。同泽连斯基一起视察遇袭现场的英国外相文纳宾谴责袭击暴露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邪恶意图和战略，并宣布对俄罗斯的军事机器、影子舰队、石油和加密货币等领域实施更多制裁，承诺英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231点，升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5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7.87，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0.19美元，卖出4140.99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 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到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中。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5: 动感天地，
3: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继续在北京举行，国家队的王曼旭同时晋级女单八强和女双四强，周启豪横扫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晋级男单八强。女单上演三场国家队打比，王曼旭经过五局激战，以8-11、11-7、11-8、14-16、11-7战胜石勋尧，下场将迎战韩国选手申宇芬。另外两场国家队内讧，朱思冰以3-2战胜拐曼，王艺迪以3-1击败陈钦，陈幸同以3-0击败日本选手戴藤沙月，但何卓佳不敌另一位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女双四强亦全部产生，国家队组合占据三席，王曼旭拐曼以3-0淘汰队友，将同队友陈钦、李益慧争入决赛。王艺迪、江依依将斗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男单方面，周启豪迎战世界排名第3的张本智和，结果以11-9、11-8、11-9横扫对手。周启豪表示，之前两次都不敌对方，今场作出战术调整，开局好关键，感觉他没有适应过来。又指第一局和第三局都是在落后的情况下赢回来，因为知道如果被他赢下一局，后面会越来越难。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6: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2，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7: 早晨，咁多位，今朝早的国际话题，我们会探讨下韩国的航天科技发展。韩国自主研制的运载火箭世界号日前是进行第5次发射，亦都再次取得成功，并且是将多枚的卫星送入太空轨道。当中第一次是包括有5枚的超小型卫星，为未来建立对地观测卫星网络是铺路。
6: 世界号在2022年首度成功发射并完成运载卫星任务，标志着韩国已经成为全球第7个能够完全自主发射1吨以上实用卫星的国家，为航天商业化制造条件，进一步实现国家太空发展蓝图。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讲下。
0: 环看天下，
8: 韩国自主研制的运载火箭世界号，当地时间星期三中午大约12:23，由韩国全罗南道高庆郡的罗鲁航天中心发射升空，随后一级推进器整流罩和二级推进器按计划依次分离，并将5颗对地观测超小型卫星以每35至40秒的间距，在离地575至580公里的高度上逐一分离。大约50分钟之后，其中一枚就先同在南极的基地接通信号，之后从下午2点开始，其余4枚亦都同分布各地的地面站先后接通。呢5个超小型对地观测卫星，韩国计划明年再会发射多5枚同类卫星，以完成一组卫星网络，目的是通过获得地球观测影像，以支援国家安全和灾害灾难应对等范畴。 五火对地观测超小型卫星是这次火箭任务的主要载荷。火箭这次其实同时运载十个立方体民间科研微型卫星，当中九个正常分离，但有一颗证实未能够正常释放。韩国宇宙航空厅强调，作为世界号第五次发射，今次任务整体依然非常成功，体现他们的自主航天运输能力进一步提升。回顾世界号过去四次发射，2021年10月首航因为引擎提前熄火发射失败，但2022年的第二次就发射成功，其后2023年的第三次、2025年的第四次都分别成功将搭载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韩国史上首次成功发射运载火箭是在2013年由韩国和俄罗斯共同研制的罗鲁号，当中涉及关键核心技术的第一级火箭由俄罗斯提供。至于刚刚完成第五次发射的世界号，就是韩国完全自主研发的三级中型运载火箭，重大约200吨，具备将 1.5 吨级卫星送到距离地面600至800公里轨道的能力。韩国亦都成为继俄罗斯、美国、法国、中国、日本和印度之后，全球第七个能够完全自主发射一吨以上实用卫星的国家。一吨载荷被视为运载火箭技术的重要分水岭。专家指出，若果运载只是几百公斤，不少其他国家已经有条件做到。运用固体燃料驱动的火箭发射，相当于将弹道导弹的技术调校修正，但一吨载荷相当于火箭总重量要以几何级数上升，亦都只能够全面采用较为不稳定的液态燃料，讲求的学问绝对是另一个层次。一方面钢材相对要轻要薄又要坚固，足以支撑重200吨的舰体稳定高速推进，另一方面液体燃料引擎本身亦都是极为复杂，内部包含能够将极低温的液态燃料在几秒之内注入并燃烧，并以摄氏几千度爆发垂直推升火箭，好似是引擎、涡轮叶片等不同精密金属部件，要抵受极高温和压力，背后都涉及目前在结构力学、材料科学以及精密加工技术等最前沿的领域。突破一吨载重以外，专家亦都指出，呢次世界号首次成功将五枚超小型卫星同时送入太空轨道，亦印证咗韩国同时嘅被精准卫星部署嘅技术，意味佢哋已经摆脱以往实验试飞嘅性质，为迈向航天商业化正式制造条件。今年较早之前，韩国政府进一步公布国家探索太空蓝图，订立战略目标，包括预计在2030年前发射两枚 6G 低轨道卫星，建立自主低轨卫星通讯和基础网络。放眼更长远，他们亦将一些美国和中国现时已经掌握或者进一步成型的技术，例如新一代更强大动力、可回收重用火箭技术等等，纳入试战范围，亦会加速推进2030年无人登月和月球着陆器计划，期望能够将韩国的航天强国位置推向更前。

0: 时间接近7:19啦，再睇下天气预测。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星期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嘅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
1: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警察学院咧系会开办应用学位课程，就系咧特区政府第一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嘅部门。课程嘅对象咧就系未持有学士学位嘅原助级现役警务人员，获取录嘅人员咧系会获得咧全额资助修读噶。警方都话咧，开办呢个学士学位课程咧，都系希望提升警务人员个人质素，有利佢哋服务社会同埋市民。同时咧，亦都系佢哋咧晋升嘅阶梯。佢亦都期望咧，警方亦都期望可以吸引到更多人投考警队。
0: 另外咧，警方咧就会喺下个月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期望透过培训交流，说好香港同中国故事。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讲下。
2: 警察学院的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年底招生，明年3月起开学，未持有学士学位的现职警员可以报读。课程分两级，中学学历警员读初年级，名额80个，持有副学士或者高级文凭的警员或者警长可以报读高年级，有40个名额。有意修读都要先通过轮选，获取录将会有全额资助。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语文等，要去到警区前线同埋刑事调查单位实习，日常执勤计入实习时数，要完成毕业专题报告。警察学院专项研修学校校长张海欣话：，即使进修，仍然以工作岗位行动需要为先。
3: 无论每一个警务人员去，无论系点样去作为进修都好咧，都系以工作岗位上面嘅行动需要为先，亦都唔会因为咧修读呢个课程而影响工作嘅。咁至于应用学位嘅理念，其实系通过真实嘅情况，让学员咧能够实践课堂所学嘅警务知识、理论同埋调查技巧。因此咧，日常执勤亦都系属于实习嘅时数嘅一部分嘅。咁另外学员咧实习期间亦都需要咧完成各项嘅功课同埋习作，而学员嘅工作表现咧亦都会由前线嘅督导人员评分嘅。
2: 警方透露，去年同埋今年嘅新入职警员40%拥有学士学位或以上，余下60%未有学士学位。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话：，希望提升警员能力，并且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
4: 第一就系我哋想提升我哋警务人员嘅一啲个人嘅质素啦。其实无论佢哋喺一啲譬如组织能力啊、分析能力啊，相信佢哋喺学位课程咧都会有所得着。咁第二咧，其实当人员佢哋嘅能力提升之后咧，绝对系有利佢哋服务社会、服务市民嗰个质素嘅。咁所以呢个咧亦都系对于成个贡献喺翻个社会度咧系好有帮助。咁第三咧就系呢一样嘢都系一个晋升嘅阶梯啦。因为其实当人员他们能够将他们的学历或者他们的能力提升之后，其实他们都有升迁的一些方向啊、目标啊这样。这个我们相信都是有助能够更加吸引多些人去投考警队的。
2: 今年是警察学院成立20周年，警方另外一个重点项目是将会在下个月11日正式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郑丽琪话：系想搭建专业交流平台。
4: 其实我哋好清楚，就系想我哋打造一个专业嘅交流平台啦。咁喺警务方面咧，系同唔同嘅国家去一啲专业嘅交流，透过课程系将一啲经验啊、一啲良好嘅做法咧，系互相去互学互鉴咁样。咁呢一个咧，绝对系有助大家唔同嘅地区嘅警务工作咧，系可以增强个效能啦，同埋提升一啲即系再优化一啲警务嘅策略啊、工作啊等等，亦都可以咧去深化我哋同不同国家之间的合作，去打击跨境的罪案。我想这个定位是十分重要的。
2: 警察学院专业发展学校校长傅日婷说，将会统筹多个重点培训课程。
5: 重点培训课程领域广泛，大型活动、安保及人群管理、反恐及爆炸品处理、重大 罪案侦查同埋法证科学、网络及科技罪案调查、反洗黑钱、情报同埋危机管理以及指挥战术训练等等，希望可以同海外机构分享经验。香港国际警务学院嘅成立系一件具标志性嘅项目，意义重大。
2: 警方希望以此巩固香港警队，作为亚洲最优秀警队品牌，透过培训交流，说好香港同埋中国故事。

0: 面对人口老化挑战，团结香港基金发表最新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指出，在过去十年，长居广东65岁或以上的香港人由大约7万人增加至超过11万，增幅近60%。
1: 团结香港基金是访问过超过1000名36岁或以上有兴趣在大湾区退休的香港市民的。研究亦都是看到准退休人士是对大湾区的兴趣明显是高过已经退休的人士。有意在内地退休的受访者是认为主要面对的困难就包括是去找内地专科医疗或者是照顾护老服务。
0: 团结香港基金就建议特区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建互惠的区域安老生态系统，舒缓本港安老服务的压力。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就访问了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听下他的讲法。
2: 調查顯示有兩個趨勢，第一個趨勢就是而家嘅準退休人士，即係話講緊40至59歲人士啦，其實佢偏好大灣區生活嘅比例其實係比現有退休人士為高嘅。第二個觀察就是喺呢啲準退休人士入面，佢更加多就係希望係喺大灣區做一個短期探訪嘅一個方式，而唔係長期移居。即係話可能佢哋係想住喺香港，咁但係周不時係用一啲大灣區嘅服務啦，包括醫療啊其他服務，又或者調翻轉，可能係住喺大灣區嘅，咁但係都會周不時翻嚟香港去見朋友啊，或者去一啲唔同嘅地方。
3: 你哋係咪都有同時間訪問到大約1000個，即係一啲準嘅退休人士啦？佢哋係咪都有提到就係話而家可能去喺內地啦，揾一啲專科嘅醫療啊，或者照护服务嗰方面系咪都有一啲困难咧？
2: 做咗一个调查咧，其实我哋访问咗1004位36岁以上有兴趣喺大湾区退休嘅香港市民咧，第一个发现咧就系呢啲嘅市民咧，其实喺大湾区入边咧用专科医疗服务咧，表达佢哋有困难嘅比例咧，其实系高达48%，即系接近一半嘅。咁第二方面咧就系关于一个照护服务啊，其实佢哋主要嘅挑战咧，并唔系收费问题，而系究竟揾到符合自己需要的一个照顾服务，咁有60%的受访者都是表达这个问题。反而那个收费，即是负担到的服务其实是得53%，咁另外有52%就是关注可不可以就是处理一些譬如持久授权书或者一些不同争议的一些法律安排。
3: 即是在内地长居的港人都有不少，而你刚才也提到就说即是可能未来有一个趋势，就是未必真是长居内地的，但都会很经常就是用到内地的一些医疗啊或者是照护服务咁样啦。团结香港基金对于这个趋势有些什么建议给特区政府呢？
2: 其实我们有两大建议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在医疗服务方面，我们希望就是参考回我们现有的一个策略性采购的一个融资方式，我们特区政府可以有一些受认可的大湾区里面的私营服务供应商里面去采购一些专科服务，譬如是一些白内障手术啊、膝关节置换嘅手术啦，又或者系一啲策略性、诊断性嘅一啲影像嘅检查。咁、那個報銷金額咧，係可以根據翻我哋香港同類嘅服務費用咧，亦都係設一個上限。這個建議咧，其實最主要嘅目的咧，就係話一啲有迫切需要，但係又未必可以負擔得到本地醫療、私家醫療費用嘅一啲長者咧，係提供另一個嘅服務選擇。咁其實都係一個多贏嘅。對於大灣區內地城市嚟講咧，亦都可以去透過我哋服務香港市民啦，去拓展佢嘅國際醫療市場啦。咁長遠嚟講咧，對於我哋公營醫療嘅系統咧，個可持續性咧，亦都係可以去提升啦咁樣。咁第二個咧就係關於一個照顧服務方面啦。第一個只建議咧就係我哋希望設立一啲大灣區嘅照護服務導航衛星站啊，就係為我哋係一啲喺大灣區入邊去即係用照護服務嘅一啲香港居民咧，係提供一啲一站式嘅一個支援，包括可能是法律啊，包括是一啲医护服务啊等等嘅唔同支援，减少佢哋觉得即係可能被抛弃无处求助嘅一个忧虑。咁第二咧就係针对翻即係市民话揾唔到一啲合适服务嘅一啲问题咧，我哋都希望建立一个叫做大湾区照护服务嘅一个资讯平台啊，为我哋香港嘅公众咧以一站式嘅方式咧係提供翻一啲唔同喺大湾区入边一啲院舍啊或者一啲照顾服务嘅一个资料，令到佢哋可以实时咁样掌握到一啲唔同嘅资讯咯。

時間嚟到接近7:30，聽一節新聞之前呢，我哋都同大家講下最新嘅天氣情況。預測今日呢會係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0度，新界呢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到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至下個星期中期持續呢天晴乾燥，內陸地區呢日夜溫差會較大。室外氣溫呢係現時係26度，相對濕度73%。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三栋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栋，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话，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的费用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话会继续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特区政府话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2026年美国泛运人口报告中关于香港毫无事实根据的评论和抹黑，并予以严厉谴责。发言人话报告将香港评为第三级别是完全毫无根据，显示他蓄意抹黑香港的良好声誉。在香港，泛运人口从来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亦都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犯罪集团以香港作为泛运人口的目的地或者中转站。发言人话特区政府在去年继续对所有相关部门接触到移交可能涉及泛运人口风险的人士进行初步识别审核，在去年进行大约12100次初步识别审核之中，识别15个受害者全部都是堕入东南亚国家求职骗案的香港居民，并协助这些居民安全回港。报告对香港识别受害者的工作所作的无端批评显得极其虚伪，并暴露他的双重标准，尤其当美国本土研究和报告曾经指出当地执法机关充斥住系统性漏报泛运人口个案的缺失。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于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第一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出年三月开学，获取录人员将会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说，开办那个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的个人质素，有利他们服务社会和市民，同时亦都是他们晋升的阶梯，期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嘅快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咧去到唐人新村。咁同时咧，影响到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带咧，都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振兴新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车龙去到唐人新村。咁同时咧，影响到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带较为车多，龙尾就排到振兴新村。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擎天半岛。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法国医院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圣佐治大厦。同时咧，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沙田马场；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5: 早晨，咁多位。政府公布内地国庆黄金周七日期间整体访港旅客数目大约是160万人次，而当中内地入境旅客是占了超过141万人次，比起去年一共8日的国庆黄金周内地旅客人次更加高。
4: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国庆烟花汇演、各界优惠等的活动

0: 用起嚟咧就更加划算。我哋见到嗰啲内地旅客咧，就系食好啲，买亦都系买多咗嘅。
1: 国庆黄金周即系唔同嘅商户啊，又或者食肆啊，都有推出唔同嘅优惠。譬如觉得呢一个会唔会都系吸引旅客嘅原因之一咧？
0: 今年咧，我哋都留意到咧，有3000多间嘅餐厅咧，系喺国庆期间系推出咗优惠嘅。参与嘅商店就系好广泛啦，让到我哋嘅旅客咧喺过去通常集中咗喺商业区嘅。咁而今年咧，就算系平民嘅食店啊，或者郊區嘅啲商户咧，變咗係可以受惠啊。其次咧，我哋都留意到咧，今年嗰個黃金週嗰個旅客嗰個年齡層咧，都好分散，就有一家大細，亦都會去到一啲主題公園嗰度玩。然之後咧，與之同時，亦都有啲年輕嘅男女啦，會去西九，又或者係卡通人物展覽啊，咁樣嚟去買一啲周邊嘅產品啊。咁所以咧，越多嘅活動，越多嘅優惠嘅話咧，其實係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唔同分散年齡層嘅人，或者係唔同嘅階層嘅人咧嚟到香港。
1: 旗下酒店嘅入住率係幾多啦？同埋房價有冇提升到啦？
0: 今年咧，我哋嘅酒店咧，我哋留意到。除咗係個入住率咧係去到100%啦，見到個高峰期咧，亦都係對比起過去嗰幾年咧係延長咗嘅。過去嗰幾年嗰個高峰期通常都係集中咗喺最頭嗰4日，咁今年咧我哋見到咧頭6日咧都係一個高峰期，旅客量嘅入境係上升咗之餘咧，亦都係見到佢哋係延長咗喺香港逗留嘅時間嘅。喺過去嚟講，比較來自比較遠嘅省份嘅旅客咧，通常都係去到4號左右咧就要準備翻去鄉下噶啦，因為咧佢哋通关翻去要好长嘅时间，要准备好多嘅时间，跟住再预留1日嚟去做休整先至翻工。咁而家咧通关便捷咗，而喺香港嘅活动亦都延长咗嘅时候咧，就让到佢哋咧更加愿意系多留2日。
1: 内地旅客咧近年个旅游模式都有转变啦，譬如香港嘅破边洲啊，或者万宜水库东坝等等，会唔会都系吸引黄金周嚟香港嘅一个原因咧？
0: 黄金周嘅客量咧其实系好多嘅，咁除咗嚟香港去到购物都好啦，亦都系有一啲嚟去香港嗰度系深度游啊、生态游嘅。咁譬如话西贡嘅破边洲啦、万宜水库、东坝等等啦，咁以往都系本地人去郊野为主嘅，今年咧亦都系见到好多嘅内地旅客咧系去嗰度旅游咁样，呢一啲都系让到我哋嘅香港系更加有引力咯。
1: 皇岗口岸咧都即将开通啦，觉得会唔会都方便到旅客嚟香港？
0: 其实过去嚟讲，皇岗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通关嘅渠道嚟噶。首先第一咧，佢系喺正中间；其次咧，除咗个地理位置嘅优势之外咧，佢亦都系24小时通关。咁而家佢系更加便捷咗，要落车再上车，分开几次嚟去通关。今次就系喺一个点嗰度咧，系过晒香港嘅关同埋内地嘅关，咁所以我相信到时会系更加让到呢啲旅客更加容易落到嚟香港啦。咁但系与此同时咧，要有一个警惕就系咧，先期嗰啲酒店咧就亦都唔好将嗰个房价挂得太高啦。因为虽然嗰个旅客多咗，但系若然你挂高啲房价咧，佢哋嗰个通关便捷咗嘅话咧，佢哋都系会翻去深圳嗰度去住噶。咁所以呢方面咧都系会关注嘅。
1: 政府目标咧，全年5380万嘅访港旅客人次啦，觉得呢一个目标其实系咪都可以达得到？
0: 全年系达到5000多。我哋而家睇到嗰个趋势，只要系保持住嘅时候，都系非常之有信心啦。咁跟住落嚟仲有嘅就系12月嘅圣诞节啦。咁所以我哋相信系有呢个咁嘅机会嘅。
1: 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则，屋宇署交代最新进展。透露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3栋大楼重建，署方已经批准拆卸图则。至于另外3栋，屋宇署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
2: 发展商长实集团就说向屋宇署提出修补工程的方案的过程会是非常之花费时间，就是决定拆卸重建其中3座的大厦，认为是最节省到时间的方案。
1: 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指出，如果要展开大型加固工程，或者需时较长，相信发展商会采取较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案。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访问了卜国明，听下他的分析。
3: 首先就是说，这么大的加固工程呢，是可能是需要用做很耐时间去做，亦都可能是要很耐时间才可以拿到屋宇署的批核。同埋呢，因为这些加固工程呢，是通常是说你令到条柱大了嘛，条梁粗了嘛，将来那个即是买家，即是那个小业主，他可用的空间就小了。所以变成大业主就要计算用了很多时间。

0: 好多錢，第時可能嘅面積又少咗。當然亦都要睇下嗰間樓而家嘅狀況係去到邊個階段啦。拆咗佢咧，再重建咧，可能係仲划算。要選擇拆嗰幾座咧，佢應該嗰個誤差落差係大過佢可以做加固工程嚟去處理咯。
1: 會點樣評估咧？需要即係重建嗰個即係造價啦，以至係需要咧即係修補嗰三座咧嗰個即係改造嗰個工程，亦都會可能要需時幾耐啊？
0: 即係如果一般嚟講咧，做加固工程只係加個鋼架啊，加啲重啲鐵啊，落翻大嚿啲嘅石屎咧，嗰啲就通常就唔會用好長嘅時間嘅啫嘛。所以變咗咧，一定係話即係嗰個叫做誤差係比較上輕微，咁所以佢就可以用呢啲加固工程去處理咗佢。決定拆同埋重建，即係當然，即係你話係拆，佢可能係以幾個月計啦。咁啊，然之後再重建，以香港今天起樓嗰個速度，往往好多時都係即係如果個地基啊冇受影響嘅話咧，咁佢喺樓廠上面嘅，咁佢你咪當佢大約係一個星期一層咁樣咯，40層樓、50層樓嘅，咁佢可能一年時間就可以重建翻上嚟啦。仲有嗰個信心嗰個問題啦嚇，變咗即係都係應該係佢種種考慮入邊咧，採取邊一個決定。
1: 而家會點樣評估咧？要經過重建同埋補救啦，會唔會話都係一個合適嘅做法啦，同埋即系都好涉及到即系公众对于呢个项目嘅信心。
0: 首先一样嘢咧，就系咧，当呢啲楼咧经过咗嗰个叫做系加固工程，或者系今次有几座系叫做拆卸重建之后咧，公众对于卖出嚟嗰栋楼咧，应该就唔需要担心佢嗰个叫做结构安全啊等等嗰啲问题，因为咧做咗呢啲加固工程啊，或者做咗呢个拆卸重建咧，系经过咗计算，专业工程师去系计过，屋宇署亦都把关，确保翻佢系即系嗰个安全，佢先至收啊嘛。咁所以即系话咧，嗰个 end product 完成嗰个製成品咧，即系市民买嘅时候咧，应该系已经系安全先至会买得到嘅。咁你话市民对于嗰、那个楼盘嗰个信心问题，咁呢个咧就系发展商佢自己去睇下点样去即系证明佢自己嘅嘢系令到挽回市民嘅信心啦。
1: 事件都反映咧工程嗰个分判制度抽查嘅问题咧，会点样评估？系咪都要再加紧咧喺监察方面啊？
0: 譬如话喺政府做 civil work， 即系起桥啊、起隧道啊嗰啲咧，嗰、那个监管啊严紧好多嘅。楼宇嗰度个监管咧，系咪都可以借鉴下？即系嗰啲 civil work 做即系土木工程嗰啲咧，即系监管嗰个程度，即系可能参考下，系咪需要可能加强少少？即系譬如话施工嘅时候咧，本身喺制度上咧系有一个确保质量安全嘅，就系承建商佢系有一个嘅叫做监察嘅制度，即使。同埋嗰個註冊結構工程師咧，佢係有一個法定嘅要求，佢要去監管。咁嗰個監管咧，佢又唔係要佢 100%， 即係冇可能啦嚇，可能 100% 去監管嘅。佢係即係都係要定某一個非平時，即係一個頻率去睇。咁所以咧，就現時嚟講咧，嗰、那個頻率係咪需要即係加強少少咧咁樣？咁但嗱，呢個加強少少咧，羊毛出在羊身上㗎啦。要個即係註冊結構工程師加強嗰個密度去監管，即係話譬如佢以前咧就一個月出一次，或者係一個禮拜出一次，咁我哋話喂唔好夠喎，加強啲。咁佢咪需要有 resources 啦，咁所以變咗咧，呢個咧都會係反映翻喺嗰個即係工程造價嗰度嘅。我都覺得係即係政府係需要係就著緊嘅，亦都有不少單啦。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可能都應該要檢討一下，即係嗰個係咪需要係加強呢一方面嘅監管。
2: 房屋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安达臣道有关项目是首个以卖地形式进行的首置项目。根据卖地条款，发展商需要提供不少于1000个首置单位。局方说，个别项目进度并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会继续敦促项目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前提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
3: 接近朝早7:46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至下个星期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系属于甚高嘅。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75%。
4: 报章摘要：
2: 星岛日报的头版报道，新皇岗口岸10月12日启用，300架的士候命再过客境，再过境客。 经济日报安达臣道首置盘长实拆三栋重建。明报钢筋缺安达臣首置盘六栋大厦拆三栋。大公报正视 AI 风险设专组加强监管。
3: 文汇报的头版讲到国际警务学院下个月成立，香港警政专业走向世界。南华早报的头条是消息指德国总统将会访华缓和两国关系。东方日报医委会改革缩时处理投诉补救，有关注病人组织的调查说七成的受访者说仍然太耐。商报的头条就是头九个月本港一手楼量稳市旺。信报的头条就是关注债息暴利税夹击回控渣打陷困。
2: 先提星岛日报报道，皇岗口岸最快下星期一开通，消息指新口岸将会在当日朝早六点半正式启用，而开通前一日即是星期日会举行开通仪式。有的士业界透露，当局已经提早向业界表示，星期一当日朝早加派的士到新口岸候命，准备迎接客人。又话的士上落客区和机场安排类似，缓冲区暂时预计可以容纳100架的士。亦都有的士业界话，星期一虽然不是假期，但相信通关当日会有不少市民旅客贪新鲜时下过关，预计需要派出至少300架的士才能够应付出行需求。皇岗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旅客可以在同一地点办理两地出入境手续，免却他们现在需要乘搭接驳巴士往返落马洲皇岗口岸，以及分别在港深两地口岸办理出入境手续的需要，更为便利省事。星岛日报报道。
3: 大公报就报道，皇岗口岸开通在即，有短途跨境巴士营运商是说为了和专营巴士竞争，有意是调低长者和残疾人士的车费，争取纳入政府两蚊两折优惠计划。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业界反映皇岗口岸原本只是有跨境巴士的服务，口岸是会新增多条收费比较低的专营巴士路线，对跨境巴士业务是造成冲击。崔定邦指出，有跨境巴士公司说愿意是下调车费，为长者特别提供贴近专营巴士的收费，认为此举不会增加政府的开支，亦都避免了人流过度集中在个别的巴士路线。大公报报道。
2: 明报报道，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地盘六栋大楼，两年前被揭部分钢筋配置严重偏离批准图积。屋宇署寻日表示，其中三栋今年五月已经陆续展开补救措施，发展商决定拆卸重建余下三栋。发展商长实集团寻日回复话，项目新承建商是中国铁路工程香港有限公司，形容拆卸重建三栋属于最省时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拆楼费由发展商支付，不涉公帑。涉事项目是政府首次以卖地形式提供首置。2024年被揭发钢筋问题，廉署和屋宇署先后拘捕或检控16人。明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现时食环署辖下有6个火葬场，一共设有34个遗体火化炉，每年一般可以提供大约50000节的火化时段，使用率是趋向饱和。环境及生态局食环署是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在和合石坟场兴建火葬场，是工程计划是向财委会申请拨款20亿3340万，当局是会在拨款获批之后随即展开工程，目标就是在新火葬场可以在2032年投入服务。有立法会议员就建议当局应该是向立法会交代选址的成本效益，并且设立严格是防止超支的机制，确保公帑用得其所。星岛日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元朗狗咬人事件之后，流浪狗管理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元朗自然护理署昨日起展开四个月特别行动，到曾经有狗只袭击途人和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捕捉无人看管狗只。发言人说，狗只一旦被放任在公众地方游荡，有机会对市民或其他动物造成伤害。若果未接种预防狂犬病疫苗，更加会对公共卫生和动物健康带来威胁。 捕获狗只之后，渔护署会检查狗只系咪已经植入晶片，并领有有效牌照，并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同核对报失记录。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渔护署强调唔会将无人畜养嘅狗只直接放回社区。经济日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专访的时候指出，随着人口老化，长者使用医疗服务的需求是不断增加。局方透过第一个医院发展计划，提升医疗硬件数量和质量，同时亦都持续培训和招聘医护人员。对于近期坊间流传护士毕业即失业的不实说法，他强调医管局的招聘从来没有停过。应该正确是理解为护士毕业就专业，希望护士毕业生由学生变成真正专业的护士。卢颂茂话是全港有大约76000名护士，只有5-30000人是任职在医管局公立医院，其余是分布在私家医院、社区护理、院舍、健康机构，亦都有护士是选择做医院管理的服务、药厂等等的工作。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从事黄金买卖的内地男子前日凌晨揭发总值大约3000万的黄金在下榻酒店被人偷龙转凤换成重量相约的衣物柔顺剂。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和深入调查，先后拘捕两个内地男子起回全部赃物，相信涉案主脑已经离境，正全力追缉。据了解，事主从事黄金贸易，来港在合法持牌机构买入黄金，计划再转售赚取差价，同涉案在逃主脑在内地认识，合作做黄金买卖。主脑在事主报案前一个钟已经离港。明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最新一份施政报告是宣布下个月11日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警务学院院长郑丽琪话，国际警务学院是会面向海外执法机构，特别是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东地区，打造高端专业警务培训和交流平台，透过20多个不同的旗舰项目，聚焦重点培训课程和警务领导论坛，深化国际警务交流合作，构建常态化的警务交流和情报互通机制，共同应对跨境犯罪、网络安全等全球的执法挑战，为全球安全网络贡献香港方案。文汇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立法会昨日继续进行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辩论。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律政司将会牵头成立专责小组，尽快研究运用 AI 产品造成损害的法律责任问题。有议员建议，完成检讨人工智能的相关管制之前，可以按未成年人的年岁作出指引，引导他们自我保护。林定国回应说，除了法律，教育同样重要，例如针对未成年人甚至老师和家长的指引或者手册，将会更具灵活性和弹性。这个是《经济日报》的报道。
3: 大公报的报道亦都讲到，立法会大会昨日继续辩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未来五年北部都会区是会产出900公顷的熟地，提供70000个住宅单位和1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相关经济楼面主要是用在创科产业，不会冲击核心商业区。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说，北都的大学城是采用自资发展模式，政府预留100亿支持合资格的院校参与建设。大公报报道。
2: 信报报道，现时本港可供家庭共居的院舍服务设施十分短缺，私营院舍虽有相关服务，但是收费较贵。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倡议，政府应该考虑善用内地相关设施，在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下优化，以先导或试验的方式，将对象延伸至有长期住宿和照顾需要的双老家庭、残疾人士等等，俾他们入住内地空间宽敞又有全方位护理照顾，允许跨代共居的院舍，解决他们在香港可能出现被迫分离的困境。社署回复非常重视残疾人士的福祉，会研究不同建议和听取各持份者意见。信报报道。
4: 社评摘要。
2: 大公报社评，消息话皇岗口岸将会在10月12日正式启用。新口岸的意义已经远超一项单纯的交通基建，成为加速大湾区软硬联通、推动香港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双城一体化的重要枢纽。放眼未来，香港应该以新皇岗口岸开通为契机，进一步推动跨境基础设施升级，完善各项制度和规则衔接，为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不断增添新动能。大公报社评，
3: 信报社评亦都讲到话，重建之后嘅皇岗口岸即将开通，实际作用咧毋庸置疑，就系便捷人流、物流、资金流嘅双向奔赴，而且咧极具象征意义，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咧系迈出咗一大步。评论话，每一个口岸开通都标志住内地嘅开放改革同香港嘅内联外通息息相关。与此同时，口岸增设配合内地准许赴港自由行，都为香港嘅旅游业注入蓬勃生机。信报社评，
2: 商报时评，国庆黄金周录得超过141万人次内地旅客来港，超出当局预期。旅客多咗固然系好事。但旅游业要持续发展，更加要思考怎样让旅客留得更耐，玩得更深，玩得更深，买得更多。只要发掘更多新特色，让旅客每次来港都有新发现，感受更多新魅力，常玩常新，旅游经济势必更旺。商报时评，
3: 明报社评讲到，中国提名资深公共卫生官员宋利竞选下任的世卫组织总干事，若果当选，就会系继陈逢夫真之后，再有中国人咧系执掌世卫。评论话，美国今年年初正式退出世卫，中国咧就加大力度支持世卫，一退一进，对比鲜明。提名本身就已经展示咗中方对多边主义嘅支持。明报社评，
2: 文汇报社评，香港警务处将会喺11月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系香港喺一国两制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独特优势。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全球公共安全的战略性举措，意义重大且深远，构建了常态化的警务交流和情报互通机制，有助各地区执法机构在打击跨境罪案时实现精准协作，快速响应，为不断加强各地区治安和提升全球安全作出实质贡献。文汇报社评，
3: 经济日报社评就睇翻咧，全球主要国家国债债息咧系居高不下，但系焦点就已经由美国咧转到去欧洲。若果法国未能够紧缩减债，恐怕掀起新一轮咧欧债风暴，债息飙升可能咧会督穿 AI 嘅泡沫，演变成完美风暴。面对全球债息嘅狂飙，西方政客都需要展现政治勇气，直接面对财政整顿的阵痛。经济日报社评，
2: 时间接近8点，看看天气预测，今日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展望听日至下星期初，中期持续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节目时间够，拜拜。
3: 拜拜。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于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第一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